0: 不是能打继承，我这房子我是不是要继承下来？
1: 李女士疑惑的是，自己出资购买的房屋不应该是属于自己的财产吗？为什么如今变成了全家人可以继承的遗产？于是李女士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2: 你好，李女士，欢迎来到咱们律师门诊室，我是杨志征，杨律师。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啊，对于您家里面的事情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现在是遇到法律问题了，是吧？
0: 对，就因为我老看您这个节目，天天看，几乎一到11:30，律师门诊室我就开始看。
2: 对咱律师门诊室是很信任，是吧？
0: 非常信任。
2: 那来到咱律师门诊室，这公公婆婆也去世了，那肯定是家里出现争议和纠纷了。
0: 对，
2: 我听说是房子的事情。讲讲这房子是怎么一个由来。
0: 1995年婆婆单位就说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当时三个子女，他就问，就跟我公公就说跟谁比较那合适，然后都征求了意见，最终还是让我们过来。后来我觉得老人既然那什么年事已高了嘛，身边又那个得需要人照顾，我跟我家那位说咱们跟着走，说既然爸妈都同意让咱们走，带咱们走，咱们就跟着走，我们就毅然决然地跟着走。父母住两居室
2: 啊，父母两居室，您是一居室啊？
0: 对，
2: 您是为了方便照顾老人。
0: 我们就这么挨着，我这儿，婆婆这儿，公公婆婆哪里哪儿不舒服，这个那全是我们掏钱。
2: 那当时为什么这个大姐嫁到保定去了，大哥为什么不去呢？
0: 那就是父母的心理了，父母愿意。这是父母决定的。
2: 老儿子好，孝顺，贴心。
0: 对。
2: 一居室有多少平米？
0: 40多点。
2: 四十多点，面积不大呀。
0: 不大。
2: 您这一家还有孩子是吧？一家三口，在里挤着，这多少有些不方便啊。
0: 是啊，儿子大了以后，这就我们那还就是一房一小厅，然后儿子住厅里头，特别不方便。
2: 那当时没跟公公婆婆说爸妈你们住这个一居老俩，我们一家三口住这二居更方便一点。
0: 因为这房是人家婆婆的，我就这么认为。我觉得我张口了，我觉得有点小犯上了。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汇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2: 那等于说是住的小房子，推门到隔壁去伺候公婆，
0: 很方便。因为我的公公他老爱犯肠胃什么肠梗阻这个毛病。而且就是经常的吃不对付，就上吐下泻的。我们离着人民院近，经常的大夜里的开着车就带着去看，包括我孙子，扶着爷爷吐的一身呐、啊，弄的什么事儿，我都是我们跑前跑后。
2: 对啊，
0: 因为他们这大哥住的挺远的，根本就不是说随叫随到。
2: 是，那听您说这个情况，我觉得家里不应该有这么大争议啊。你想啊。您伺候公婆近边的这个伺候的多一些是吧，到了房子继承这环节不就应该顺理成章了吗？
1: 李女士说，当年决定举家跟着公婆搬迁，就是为了方便照顾年岁已大的老人。尽管一家三口挤在一个40多平米的一居室里，但也没有任何怨言，就这样一直照顾到老人去世。本想着自己花了钱尽了孝，父母百年后房产也应当归自己所有，可没想到当初同意让他们一家人跟着老人并出资购房的其他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0: 现在不是北京房价高得很吗？值钱了吗？哎呀，一见到利益，这人品就都现出来了，
2: 都现出来了。
0: 哎呀，你不承认你孝顺父母，不承认你这个那个，这就否定你啊！哎呦，好，就别提了，说出话非常难听。
2: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房价高， 现在这个房子多少？

0: 钱一平米了？
1: 好像是十一二万吧。
0: 啊，咱就说十万一平，这个一居室现在市价也400多万了。
1: 对对。
0: 这个二居室多少平米？
1: 二居室70多，
0: 也得是700万以上房子。两套房子价值确实很高了。那当时这个房子，我再问一下，买的时候是以谁的名义去购买的？
1: 以婆婆呀，因为婆婆是银行的呀。
0: 啊，二居一居都是以婆婆名义
1: 购买
0: 的。
1: 对呀，这有收据的。
0: 来，我看一下，您还有一个说明书拿出来，我看一下。
1: 哎，说明书这儿，这是我公公。
0: 公公写的啊，来，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房屋所有权证已核发到手中。为了避免以后儿女当中对现有的房屋所属发生分歧，做了如下说明，对吧？
1: 嗯，
0: 这里面写了房子的由来，怎么换来的，对吧？
1: 嗯，
0: 啊，调换到现在的这个21单元的住房是吧？一个两居室，一个一居室。
1: 嗯，
0: 我们夫妻俩住两居室，一居室，你们一家三口在这儿居住是吧？
1: 嗯，
0: 国家实行由租房住房改为购房时，
1: 嗯，
0: 这就是说当时参加房改了，对吧？
1: 对对对，嗯，
0: 一居室。是202号这个房子是由你们夫妻交款购买的，对吧？
1: 对。
0: 也就是说这房子归你们购买，归你们所有是吗？
1: 对。
0: 嗯，两居室我们老俩居住购买。
1: 嗯，
0: 基于上述的情况，我们同意一居室房子由老二夫妻啊永久使用和拥有，特此文字说明。
1: 嗯，
0: 啊，有您父亲的签字，婆婆怎么没签字呢？
1: 我不清楚，我这个写的东西我都不知道，后来才给的。
0: 那您来到咱律师门诊室，看来这个房子现在有权属有争议了，咱得看看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认为这里面呢涉及到房屋权属的一个纠纷，
1: 嗯，
0: 也涉及到房子的继承纠纷，
1: 嗯。
0: 现在呢，如果说父母没有留下遗嘱的话，这肯定是一个法定继承吧，相对这事儿简单。但是最难的就是这个一居室，到底是遗产还是这个您个人的房产。我觉得现在这个纠纷里面呢，对您比较好的呢是父亲留下了这份情况说明，
1: 嗯，
0: 说明了房子的这个由来和历史情况。但是劣势呢是没有婆婆作为产权人的签字，这是您最大的一个被动的地方。一居室的房本在您这儿呢？
1: 在呢。
0: 啊，但是说这种房子咱们怎么去证明，这可就是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1: 嗯，
0: 今天呢来到咱们律师门诊室的还有咱们的严老师和咱们的子夜主持人，我们在一起呢会进行一个合议，针对于您这些证据我们综合看一下，帮您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好不好？
1: 嗯，好。
0: 嗯，
1: 谢谢您。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备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好，接下来到我们的回应环节。杨律师，今天这个案件的关键就是那个协议。您看那协议了？
0: 那个协议我看了，这个更应该像是一个事实情况的说明，是当时公公把这个房子的这个来源啊和历史脉络写得很清楚。二居呢，大家呢应该是不会有太多的争议，属于父母的遗产房。那么这个一居的权属现在双方是有争议的，那从这个登记的产权证来看，那是在婆婆的名下。如果说从物权对外公示的角度，那么这个房子应当是属于婆婆的遗产房。但是呢，咱们的李女士也很委屈，当时父亲也说得很清楚啊，这个房子谁出资谁购买，由谁使用和拥有，写得很清楚。唯独有一个小瑕疵，就是没有婆婆的签字，
2: 只有公公的签字。
0: 公公的签字啊、
2: 那您看，如果这个东西拿到法院上，这能认定是借名买房吗？
0: 如果说这个要是拿到法院去，我们可以起诉借名买房。如果说能借名买房，这个被法院认定成功，这就会从遗产的范围当中把这个事情给剥离出来。但是怎么去诉讼，你包括现在的证据是否齐备，那我觉得其中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没有婆婆的签字。
2: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考虑尊重历史，尊重实际情况，有出资有居住，房子的实际使用和管理都是在李女士夫妻二人手上，而公公呢也留有了相应的这个情况说明，而且还不止一份的文件说明这个问题。相互呢，我觉得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证据链，去印证当时这个房子既符合老人的真实意愿，也符合实际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从尊重事实、尊重公平和公正的角度，法官还是非常有可能把这个房子判归为李女士夫妻二人所有的。
16: 律师认为，就目前来看，李女士还是有很大希望去得到这一套一居室的所有权。虽然协议中只有公公签字，没有房屋所有人婆婆的签字，但是李女士出了钱，可以用借名买房的方式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参照一些合理的证据，那么对李女士也将是一个有利的局面。
2: 严老师，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说好在今天这个案子当中是有一个协议，可是一看呢，从律师的角度，杨律师一看说，哎，婆婆又没有签字。我现在发现呀，我们家很多家庭都是这样，有意识写协议写合同，有这个意识了，但是写的呢又有诸多瑕疵，您怎么看这事儿？
17: 是所以说我也希望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多关注我们律师门诊室，因为这个大家一般的来说啊，包括很多比如从事各个专业的高层次的知识人才，其实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这个常识基本上就是零。一到关键时刻，你比如说吧，我遇到过的一对夫妇，他们就把那个遗嘱哈，就是什么呢，就是写完了，一个人写完了就代表了配偶了，就是明显的瑕疵。你就举这个例子，就这种情况是还是很常见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要想处分好自己的财产，还是要找专业的律师把这事儿哎帮你把关做好，这样最保险。
2: 对，我们特别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不仅有一份协议，而是有一份完善并且是合法的协议。那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咨询人啊，带着更多的问题是咨询全家的这个继承问题。您再给我们去讲一讲他们全家这个继承接下来怎么去做？
0: 继承呢，我相信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都会很有经验了，咱们节目的那些老朋友们也知道，法定继承所有子女均分。但是呢，有一点，咱们在民法典上是有规定的，尽赡养义务多的一方是可以多分的。你像我们李女士也讲过，说当时呢在这小区里住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这儿媳妇比较孝顺父母，一些这个谁谁家的儿媳妇特别孝顺父母，那么这些左邻右舍的说明，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证人证言。同时呢，那么你考虑在一起的共居关系，对老人的付出，在历史当中一定会留下点点滴滴的证据。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汇总在一起，这就是您能够争取赡养义务多、多分割遗产有力的证据。但是你不举证，你不去行使你的权利，你不把这些东西主张好，那法官坐堂审案，他也不可能去给你支招，让你把这些证据怎么取得更完备。所以说，有些当事人呢就会吃亏了。
2: 那些您刚才说就属于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了。
0: 是。
2: 好，那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0: 好。
16: 经过合议，大家认为目前李女士需要尽快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借名买房的名义主张自己的房屋所有权，同时也应该收集有关于赡养照顾老人的证据，为之后的继承做好准备。那么具体又该如何操作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0: 李女士，刚才呢我们在一起进行了一个沟通合议啊。首先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去证明这个一居室是您当时出资购买，这个房子归您所有，这是第一个焦点。咱们第二个焦点呢，就是二居室肯定是属于父母的遗产，这一点我相信你不会否认的，对吧？
1: 不会不会
0: 啊，那这就会涉及到一个法定继承和分割的问题了。因为这个第一居室呢，我们认为是涉及到北京市当时的公有住房改革的问题。这个房子购买了是以您婆婆的名义购买，原则上这个房子是属于您婆婆的个人财产。那么如果说要是想证明是属于这个您的财产，那我们就要从权属上去提起一个诉讼。因为现在手里面至少有您公公啊几次写的文件材料，用以印证了当时您出资您购买归您所有和使用的这个情况，那么唯独欠缺是一个母亲的签字。我们尽可能的要把这个问题去修复，结合历史的情况、房子的实际占有使用以及房子每年交纳的物业费和占有情况，那么从来没有老人向你们去主张过权利，综合这些情况我们去评定啊，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希望，有很大的希望证明这个房子是归您所有。当然这要是通过法院诉讼，最后以法院的判决为准。如果说法院判决这个房子实际上是归您所有，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个房子就不会属于遗产了。然后我们再说第二个层面，就是法定继承。在第一个事情完结之后，就会确定遗产的范围，我们在这个角度我们再去看谁尽的赡养义务多，谁可以多分房子，具体的一个分割方式我们再考虑。第二一个是叫继承诉讼。当然有句话呢我也要告诉你，法律是不会保护在权利上的睡眠者，你在权利上睡觉，你不会主张行使权利，法院也不会主动来管你这个事。如果说你认为这个事情真真确确权利被受到侵害了，换句话说这个事儿终归要解决，那我建议你大胆的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现在的问题。今天来到咱们律师办公室，不让你白来，给你写个锦囊，好不好？
1: 感谢感谢感谢，杨律师，天天看您节目，有什么事儿都搁下，都得赶回去。
0: 锦囊妙计藏于这个锦囊里面，啊，
1: 谢谢你。
0: 核心写在这里，都是干货啊。
1: 行，谢谢您啊。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8: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19: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18: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20: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承接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子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21: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19: 非常满意。
21: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19: 宽敞啊。
21: 是吗？对，就感觉家里面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19: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的，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21: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19: 没有。嗯，
21: 所以就最开始预算就是决算。
19: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21: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
19: 对对对，
4: 交给48块装修不用。

0: 愁。
1: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吗？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0: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2: 给陈建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罐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装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罐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3: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罐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罐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0: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0: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5: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0: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戴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6: 律师，我父亲单位分了一套福利房，当时用的是他的工龄和职称，房改时是我出钱买的，但房产证写的是父亲的名字。现在父亲去世了，这套房子算谁的？
0: 戴先生咨询的是一个公租房，最后呢房改的问题。戴先生说呢，这个钱当时是他出的，名字是父亲的名字，并且最开始公租房也是父亲的。他就问有关于这套公租房最后房改之后如何来继承的问题。
5: 他咨询的问题是这套房子是不是属于他的。
0: 是的。
5: 嗯，所以我觉得首先哈，他认为这个房子属于他是基于他出了资啊。那么对于这套房子它比较特殊，首先这个是房改房，那么房改房呢它是具有人身属性的，而且用了父亲的工龄还有职称。那么即便你出资了，这个出资从法律上一般会认定是对父母的这种赠与，是认为你是一种孝顺的行为啊，通常不会与这个房子直接挂钩，不会认为您出资了房子所有权就归属于您。那么所以说在您的这个案件里，所以要看这个房子属不属于您，当时跟父母是不是有相关的约定。那您说您当时出资了是怎么说呢？是说父母这个钱不够，那子女作为这个帮衬来给父母出资部分房款，或者是说父母当时说了这个房子我们没有钱买，那你来出资，这房子日后归属于你。所以要看当时你们是怎么约定的，不能单纯依据你出资了你就认为房子跟您有关系。
0: 那么现在如果说戴先生想要主张这套房子的话，那他需要通过诉讼还是其他程序？
5: 他主张这套房子的话，他只能向法院起诉，因为这房子登记在父亲的名下。那这个房子是父亲的名下，那你说这房子是你的产权，你可能只能需要这个法院起诉，让法院来认定啊。然后再有一点说，您诉讼的话，您的风险，我认为如果说您只有出资的这个证据，那么您的风险还是很大的，因为出资他从法律上来认定他可能是债权，最多是个债权啊，他可能就是跟房子的物权是没关系的。如果法院认为是借款，那就是判决老人还给您，如果你都没有证据证明是借贷，那这个房子法院基本上会认定是赠与的法律关系。
0: 是的。所以李律师，我们又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到底是借名买房还是一个借钱买房的问题。
5: 对的。
0: 所以在这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比如说给父母或者给子女出资买房的时候，是不是要订立一个证据更好一点？
5: 对，刚才子叶说的证据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合同协议，对吧？就是比如说你们当时对于这房子是怎么约定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您就是帮衬父母，还是说这房子就归属于您了？如果说你们当时签署了相关的这个书面的东西，不管是它叫书名也好还是合同也好，那么你能还原当时的这个事实，您向法院诉讼可能您的胜诉率会比较高。如果说您什么都没有，风险很大。那现在我就建议大家了哈，如果说你出资了，给这个房子出资了，那您最好跟父亲之间签点什么东西。如果确实父母说这房子就归属于你了，只有口头的，等到父母说百年之后这房子有可能就不属于您，因为这个就认定是遗产了啊。
0: 是的。戴先生遇到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咨询人遇到的哈，就是您出钱了出力了，但是未必最后由您希望达到的这个

0: 结果。所以当时您在出钱的过程当中，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有没有约定好，到现在大家是不是翻脸了，这都非常的重要。
1: 嗯，
0: 所以要想证明您是一个借名买房行为，其中的证据也至关重要。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丝瓜花甲汤。做这道汤呢，需要的食材有花甲、丝瓜，还有豆腐块。现在我处理一下丝瓜，丝瓜呢要去皮。丝瓜去了皮以后呢，把它切滚刀，切好的这个丝瓜块放到盘子里，然后稍微的撒点盐腌制一下，好，放在一旁备用。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转小火，放入姜片，放入几个葱白，随后倒入腌制过的丝瓜块，丝瓜稍微的煸软以后，加入适量的温水没过丝瓜，随后把豆腐切成豆腐块，当中先来一刀，再来一刀，然后

水开了，丝瓜跟豆腐呢也熟了，这个时候把花甲倒入锅中，随后放入适量的盐，

花甲一张嘴，这就可以关火了。撒上点葱花，好了，可以装盘了。观众朋友，这样一道丝瓜花甲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今天一开始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团购啊，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半年的量，一天才啊3.9元，并且包邮到家，一组能给大家省8000多块钱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好家伙，这一开始就说这么多话哈，又是团购价，又是让大家报名啊。那您知不知道现在这氨糖还有没有啊？
0: 立冬，我跟你讲啊，今天你可难不倒我。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数据，还剩606组氨糖啊。哟，
1: 行啊，刚子、嗯，今天可以表扬你一下，居然还去看了一下数据。
0: 哎呀，阮老师，我不看不行啊。每次让大家报名的时候吧，立冬总是质疑我，我也不能每次都看您呢，总要理直气壮的告诉立冬一次，我看数据了，数量不多了，但还是有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嚯，
2: 原来是为了堵我的嘴，
0: 那是。
1: 别管为什么吧，反正他看了那就是好事儿、嗯、
2: 对，
1: 这样呢大家也能对氨糖现在这个数量有一个了解了，知道今天团购氨糖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那些还没有报上名的或者是有需要的朋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可就真的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如果报名晚了，那可就

0: 王老师昨天急急忙忙的给留下来，
1: 又被你发现了。
0: 对，要不然这安糖呢昨天就被抢没了。
1: 嗯，
0: 那第一天的一万组安糖也是一天就没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你说的没错，所以呢我们很多有需求的朋友，你不要等报名什么时候报什么时候报，等你发现数量没了你再跟我要。
0: 嗯，
1: 我可要跟你说好了，这回我可是真的去要不来了。那个厂家呀已经把库里头的能给我的安糖这回全都给我了，不管是我也好还是厂家也好，我觉得双方都已经尽力了。
0: 是，嗯，是。
1: 要不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什么有个事儿啊，旅个游啊，或者是上哪儿去一趟啊，不知道团购的消息，我真是怕很多朋友错过这次团购，我昨天呢都不会留下这一批安糖，所以呢就是最后的一点安糖了。
2: 是啊，阮老师啊，一共也没留多少啊，
1: 606组，
2: 这一转眼就会被大家抢没啊，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你要是报名晚了可就错过这么好的安糖喽。
0: 对，是这款高含量的加钙的安糖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大家呢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它的这个含量呢特别高，这个是市场上很多安糖呢无法比拟的。
1: 李东，你这点说的没错，就这款安糖的含量确实很高。
0: 是，
1: 市场上的安糖大多呢，我了解了一下啊，大多是每3克里边呢含有150到350毫克的安糖，而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安糖呢，每3克里边含有500毫克的安糖，可以说是普通产品的大概在1.5倍以上。
0: 嗯，
1: 那么这个含量的安糖呢，大家补充到身体里边以后啊，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带来的帮助就会很大很多了。
0: 对，这个跟市面上一些氨糖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差别哈还是很大的。你像有一些氨糖嘛，我们很多人可能也吃过哈，那个含量呢就一点点，吃到身体里边以后呢，可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就是补了一个心理上的安慰。
1: 你这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切的。
0: 很多都是这样。
1: 对，因为很多朋友以前不懂得看含量，
0: 对，
1: 只知道我买着氨糖就行了，对不对？其实呢，我们说了，想要满足咱们日常的关节养护的需求，给我们的关节补充足够的营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要看这个含量啊，要高一点。这个时候呢，就要求什么呢？你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你这个含量它足不足啊，对不对？你补充那么一丢丢一点点，那肯定关节那感觉就不太大。那么而我们今天的这款氨糖，它的含量高，浓度高，能够给我们的关节提供充足的营养，这样呢这些氨糖对我们关节的帮助，才能让我们的关节感受到哦，这回是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0: 对，而且这款氨糖啊，它跟其他的氨糖呢它还不一样。这个阮老师您不是说过吗，这款氨糖它是可以直接吸收的。
1: 没错，这款氨糖呢就是跟我们很多朋友平时我们常见的用的那些普通的氨糖呢比的话是真的不一样，它是属于新一代的氨糖成分，温和容易吸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可以直接作为我们的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我们的身体呢所利用，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我们补充了多少氨糖，那么就有多少氨糖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软骨上，中间呢就等于少了这么一个环节，也就等于少了一部分的消耗，那么消耗要是少了呢，那给我们的关节带来的帮助你觉得是不是就大了呀？
2: 肯定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款氨糖好嘛，也知道这款氨糖的含量高啊，所以才抓紧时间抢嘛。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咱们的氨糖，哎呦，就剩400多组了。所以还想要高含量加钙氨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喽。
0: 是，你要是手慢了哈，可能就错过这么好的氨糖了。这款呢是高含量的加钙的氨糖，不光说是氨糖的含量比较高，它里边的这个钙的含量哈，它也不少。可以说呢是氨糖和钙一起补，达到软骨硬骨一起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说的没错，这款氨糖里的钙含量还真是不少。不知道的朋友我告诉你们啊，它是每100克含

0: 600毫克的钙，这属于是高钙产品呢，它可以充分的补充我们的身体骨骼所需要的钙的含量，再加上高含量的氨糖，真的可以说是吃一样补两样，不仅能够给我们的骨头补充营养，还能给我们的关节呢进行润滑，真正的做到了软骨硬骨一块儿补。
1: 没错，而且这里边的钙呢跟普通的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钙片里头的钙还不一样。
0: 是不一样啊，它这里边的钙呢，它是属于螯合钙的一种，是通过一种先进的技术把钙呢变成咱们容易吸收的一种稳定的有机钙。
1: 有机钙，
0: 对。而咱们平常见到的补钙产品，如果了解一下的话，我们的观众朋友应该知道，
1: 对，
0: 大部分属于什么？
1: 它是无机钙。
0: 没错。那么这两种钙这么一比，这有机钙更加容易吸收，而且呢对胃肠道的刺激呢它是比较小。最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种钙它不需要维生素 D 辅助的，换句话就是说，咱们补充了这种钙可以直接被咱们身体吸收，你补了多少这就吸收多少，这么一来对身体的帮助就会更大一些咯。
1: 你看啊，这么看来
0: 啊，
1: 不光是钙好，氨糖也好
0: 啊，
1: 还有其他的营养物质也都挺多的。
0: 哎，其他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
1: 软骨钛好。
0: 哎呦，这记性真好啊。还有个姜什么，考考你。
2: 姜黄。
0: 哎，这也行啊。
1: 对，
0: 软骨钛、姜黄等等这些个营养物质，那都是对咱们的骨头、关节、软骨等等多个方面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大家想一想，有了这些营养元素的添加，随着氨糖跟钙一起补充到我们身体当中，那可以说是给我们的身体的骨骼健康做了一个全面的营养补充，从各个方面帮助我们的骨骼越来越健康。
2: 这款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好啊，我想大家都知道，要不然也不会抢得这么快啊。所以现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您要是手慢错过了这次机会，那您以后可真的就遇不到这么合适的团购喽。
1: 你这个话说的啊，特别对。阮老师的团购啊，大家应该也知道，那真的是不光团购的东西它的质量好，就是那个价格，那不是一般的优惠可以比的。
0: 李东啊，听你说话的意思你这是又要跟大家去算算账喽。
1: 嗨，您说这账哈
0: 啊
1: 不用我算
0: 啊，
1: 大家呢早早的就算好了。这款是高含量的加钙氨糖，市场价多少钱呢？
0: 499。
1: 您这团购价多少钱呢？
0: 便宜，
1: 39块钱一盒，就比那个市场价的那个零头还少，硬扔的给砍下去了460块钱。您就说吧，谁砍价有您砍得很。
2: 阮老师砍价那绝对是这个啊。
1: 那对，
2: 现在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了。前两天有报名朋友说了，这一盒省了460啊，一组就省了8000多，没记错的话应该是8280块啊。这8000多块钱能买多少好东西啊，电视冰箱都搬家了吧。
1: 对，
0: 不过刚子你就别想着换这换那的了，你要是真的省出来这个8000多，哪怕你存在兜里呢，我觉得都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2: 我得拉动内需，我得消费
0: 啊。你得消费。行啊，
1: 把它花了。
0: 今儿你请我们俩去吃一顿啊。
2: 没问题，8000多块钱想吃啥点。
0: 得吃几回才能吃得完。哎，不过说实话
2: 啊，
0: 我当时啊这个氨糖这事儿啊我算的还没这么详细，我就没有想到这一下子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哎，这么一说还真是一件大好事儿呢。
2: 这回知道你砍价有多狠了。
0: 是够狠的。本来其实立冬啊，我只是考虑啊，就是你厂家报的那个价格太贵。
1: 对，
0: 我就想想这一般的咱们这个家庭没有办法消费这么贵的。
1: 他们也是相当贵的。
0: 是相当贵啊。你说你吃一盒还行，
1: 对，
0: 你说吃氨糖吃钙这个不得吃个半年8个月什么的吗？对不对？没有办法长期去消费，价格太贵。那要是39一盒，不在脑子里怎么就冒了一个39？这39一盒的话，一组可以是半年的量。我觉得这个价格呢，大家就完全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
1: 是，
0: 而且关键这个氨糖还是一个氨糖当中的佼佼者，好东西。 让我们大家呢好好的补充一些氨糖啊钙呀、啊、那么我们补上个半年，哎，多多少少让我这身体的骨骼，我的软骨各个方面都健健康康的、嗯、你说是不是啊？
2: 那当然了，您说的可太对了，您这一降价，一组半年的量折算下来一天才3.9元，
1: 对、
2: 嗯、这个价格大家就都能补得起这方面的营养了。不过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的氨糖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还包邮到家，能省8000多块钱呢。不过数量有限，现在就只有3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现在我们话不多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赶紧你帮忙帮我订上一组氨糖吧，我怕晚了就没我的份了。
0: 行啊，这位女士您放心啊，刚才呢刚子说了还有300多组呢，您又是第一个电话，您要的一组是肯定有的。
3: 哎呀，有我的就行啊。哎，我就是怕参加不上这个团购，嗯，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你这一次的这个团购啊是真合适啊，氨糖的这个含量高不说哈，钙的这个含量也是不少，价格还便宜，市场价那个499一盒，团购价才39一盒，连市场上的这个零头啊这个都不够哈，一组呢能吃半年，一天算下来才还3.9元，能省8000多块钱呢。哎呦，越说越觉得合适啊。梁老师啊，你得帮忙把我报上名啊。
0: 看看您着急的样子，放心吧，您的一组已经给你报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了、哎、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哎呀，好的，谢谢任老师哈。
2: 嗯，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啊，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啊能省8000多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4: 任老师好，我想订4组氨糖，现在还能报名吗？
0: 能啊，不过呢这4组您是打算是给谁订的呀？
4: 这4组我是想给俺爸妈订的，他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身体里呢各个方面的营养都在流失，尤其是骨头方面的，不管是软骨还是硬骨都应该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这款氨糖特别适合他们，不仅能给他们补充充足的氨糖还有钙，长期的补充下来肯定能避免这方面的问题出现。再说了，您的这个团购价也非常的合适，市场价499元一盒，您的团购价才39元一盒，一组呢半年的量一天3.9元，所以我想订4组让爸妈都补上一年。
0: 嗯，这位朋友您这个想法真的是挺好，因为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呢本身身体里的营养流失的就比较快也比较多，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应该补充一些，才能让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呢远离一些不必要的问题的发生。行了，您要的4组已经帮您订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4: 好的，谢谢任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喽，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呦，我这个时间呢比较紧急啊、你赶快吧帮我订2组氨糖。
1: 哇，这朋友虽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但是您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5: 哎呀，立冬啊，你不知道啊，我今天要是再报不上名吧，那我老伴儿回来吧，那非得跟我生气了，就得。
1: 哟，
5: 哎呀，本来我老伴儿吧，他是想自己报名的，他头两天吧，跟几个姐妹约好了，就一起出去玩去，完这才把这个任务吧交给我了，说让我每天吧必须关注有没有团购，一旦安堂那个团购来了，就马上帮他订2组。他咋的呢？最近吧，经常揉膝盖，总说吧老了，膝盖都上锈了，走路吧也没有以前快了，所以吧补充点氨糖和钙了得。
1: 哎，这个还真是哈，就这种情况呢，得补充氨糖还有钙，都得补。
5: 是啊，所以说袁老师这次这个团购的氨糖吧，我老伴儿吧就想参加了，他说这款氨糖吧非常好，你不仅那个含量高，而且吧都是能够被咱们身体直接吸收的氨糖和钙。哎，吃多少补多少，价格呢还特别优惠，完市场价那个499元一盒啊，咱们团购价才39元，人一组半年的量了， 你要不是前两天吧，我忘了都。我说今天吧，都不至于这么着急。
0: 好了，我不多说了。您要的两组我已经给您报好名了，您在家等着收货，收到货以后赶紧把它交给你老伴，你老伴肯定开心。
5: 您算是帮我忙了，谢谢袁老师，再谢谢您了。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啊，现在还剩200多组了。氨糖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6: 我想报3组氨糖，现在还有没呀？
0: 您要的3组目前是有的。
6: 哎呀，有就太好了。哎，这下我爸妈呀就能吃上好的氨糖了。以前嘛，他们就感觉骨头不舒服的时候啊，关节有时候也有问题。然后就跟我说呀，要补充点氨糖和钙。不过吧，他们以前吃的那个氨糖啊和那钙呀都是分开的。不像你这款呢，那个氨糖吃一样能补两样。而且他们以前吃的那个氨糖吧，含量也没有你这款高，氨糖的类型也不是你这种，你这种能够直接吸收的，关键价格还贵，一盒好几百块钱呢。然后所以遇到你这次团购啊，我可是捡大便宜了，才39块钱一盒，一组啊能省8000多呢。我可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我报上3组，不仅让我爸爸妈妈吃一吃，补充补充营养，连我也跟着吃一吃。
0: 原来你爸爸妈妈呢以前就一直在补充氨糖和钙，那你这么一对比呢，就知道哪一款就更好了。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3组我帮您订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因为您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要跟您说再见了。
6: 嗯，好嘞，袁老师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今天的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半年的量能省8000多块钱呢，大家呀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7: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我想再订2组氨糖。你能帮我报上名哦？
0: 您说再订，那肯定就是之前已经报过名了。
7: 是。
0: 那你手里已经有氨糖了，为什么还要再订呢？
7: 哎，阮老师是那么回事啊。第一天团购的时候呢，我就报名了。昨天我就收到了，收到以后我就吃了嘛，我妈老汉看到了，就把这个氨糖和他们自己的对比了一下，说不定含量高，而且氨糖和钙都有，软骨硬骨一起，便宜得很，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说在你这儿买的，价格非常便宜合适，外头市场价499一盒，你这儿团购才39一盒。一组半年的量，一天也才3块9毛钱。马老汉一听价格那么便宜，就喊我也给他们订2组，而且说了要是我没订到，我那一组就归他们了，那不得行哦。
0: 你那一组被他们没收了。这是个四川的朋友。
7: 是
0: 啊，
2: 听出来了。
0: 我刚才一听你这话呢，我就觉得特别好笑。我妈和老汉儿，就他妈老汉就是他爸爸啊。我一听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跟你说哈，我现在就帮你再订上2组。
7: 好好好，要得了，袁老师。
0: 要得。
7: 那我就不耽搁你了哈，拜拜了。
0: 拜拜拜拜。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喽，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今天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是半年的量，一天才3块9，还没有报名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8: 那个我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了，那个氨糖是不是没有多少了？我要订那个15组，你得帮我订上吧。
9: 15组。不是，您这是知道没有多少了，所以打算赶紧把剩下的都给包圆了，是不是？
8: 那倒没有，就我是真的需要那个15组氨糖，因为吧，你看您这款的氨糖是真的特别好啊。完，我自从知道就是您这款氨糖之后吧，我就跟我家那几个亲戚、那个兄弟姐妹啥的，我就都说了。完，我寻思让他们也帮着看看，就这款氨糖。完，我们大家伙啊，现在都一致认为，就你这款氨糖含量高。 然后还是就是让人体是直接吸收的氨糖，完还有那个高含量的钙，就是吃一样能补两样，关键价格便宜啊，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氨糖，团购价才39块钱一盒，然后一组半年的量还能省8000多块钱呢，我都算好了。啊，所以说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呀，我现在给自己那个父母啥的定一些，啊，加起来我一算，吃无主的。
0: 好呀。我以为他是来搞批发的呢，这听完了就这么回事儿，就是都有公公婆婆嘛，对不对？
1: 对，
0: 岳父岳母嘛，都有老人嘛，所以呢，孩子们给自己家的爸妈都给定了。
2: 对，
0: 所以就这个事儿吧，你这么有孝心，肯定还有十五组吧？估计现在
2: 肯定有，
0: 肯定有是吧？好了，您一共15组，我这边呢全都给你订好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呢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半年的量能省8000多块钱呢。不过氨糖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就剩1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0: 哎，阮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10: 那个，听说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嘛？我想订购6组氨糖，还能订上吗？
1: 越到最后数量越少的时候，这大家订的反而就越多。嗯，这就怕自己订不上呢。
0: 是，刚才那位就一下订15组，这位又是6组，
1: 6组
0: 是。所以，这位朋友，我不得不问你一下啊，您订6组都是给谁订的呀？
10: 阮老师，这个是给我全家人订的，是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爸妈，还有我们两口子，一共6个人嘛，一人一组，然后自己吃自己的，自己给自己补充氨糖和钙，这样谁都不会打架。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6个人啊，全家一人一组，自个儿吃自个儿的，不打架，是吧？
10: 对呀，我爸妈和我爱人的爸妈都上了年纪了嘛，岁数也大了，然后为了减少他们骨骼关节方面的这些问题，然后补充一些氨糖和钙肯定是好的，然后他们的骨骼好了，关节没有问题了，不仅能够少去医院给我们减少负担，还能帮我们做做饭呐，带带孩子，这多好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一人一组的。至于我和我爱人，也是在氨糖和钙流失的年龄了，趁着年轻补一些，对我们也是非常好。主要是您的这个团购价格啊，太便宜了，市场价499元一盒，团购价才39元一盒，一组半年的量，一天才3.9块，这么合适的氨糖我还从来没见过呢，所以我肯定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阮老师，您就帮我订上吧。
0: 好了，这位先生，你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谁谁谁一人一组啊，那我只能是帮您订上了，还好目前6组有吧？
2: 有、
0: 没通知断货是吧？还有点，那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说再见喽。
10: 哎，好的好的，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11: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11: 哎，团购最后一天了哈，这个时候啊，是不是没有多少了？我想订2组氨糖，还能订上吗？
0: 您放心吧，2组有您的。
11: 好，有我的。哎，那就太好了。我一直吃这个氨糖，给自己呀、远古啊补补营养。但是啊，自从看了您团购这款氨糖哈，哎呀，我就看不上我自己吃的那款了。我那款呢，含量也没有你这个高，氨糖的类型也没有你这个好，还没有够。你这款氨糖什么都有，含量还高，还都是直接能够吸收的，吃多少补多少，真是太好了。关键还是什么呢？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市场价是499块钱一盒，然后呢，你这个直接砍到了39块钱一盒，一组半年的量能省8000多块钱呐。这么合适的团购，我得参加上，还得给我自己团一年的量。这样的话哈，这一年呢，我就不愁氨糖了。
0: 如果呢，你以前呢是长期在补充氨糖的，那么您参加这次团购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一次呢给自己囤了一年的量啊、完全可以呀。那我就帮您订上2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了，话不多说了，我跟您说再见了。
11: 好的，好的，谢 谢袁老师啊，再见。
12: 不客气。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团购啊也接近尾声了，目前的安堂可就只剩下十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呢高含量加钙安堂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安堂，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18盒，半年的量，一天呢才3.9元，能省8000多块钱呢，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彤，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是嘉璇。西城区呢，作为首都的功能核心区，借着数字化改革的东风，西城区医疗保障局啊，通过了两年的时间，打造了一款专属于医保服务的智能助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障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孙瑞，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小助手给我们的医保服务带来了什么样的便利。欢迎您，孙局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孙瑞，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0: 有很多朋友都提到过，说如果要是想去办医保啊，看那些政策呀、材料啊，觉得自己有点搞不清楚，每次都得去政策大厅，而且呢，有的时候搞不清楚还得去好几次。所以我们西城区出的这个医保智能助手，我觉得应该是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烦恼。
1: 确实啊，北京市西城区有30000余家参保单位和190余万的参保人，我们的医保政策的咨询台啊，每天都有大量的咨询业务，我们要投入大量的人工去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对医保的问题啊进行分析，发现它有集中化、生活化和场景化的特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啊历时了2年，于2025年4月成功上线了医保政策智能问答系统医小保。其实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模拟人，它大脑中存储了600多个医保政策文件，500多个高频的问题，它能实现呢人机交互、引导式问答。同时呢，它对老年人特别友好，可以随时切换为语音播报，把标准字体转化为大字。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能不断的升级、不断的长大。我们今年计划呢，把2维的模拟人变成一个真正的机器人。哦，
0: 这个太厉害了！咱们这个医小保它会越来越聪明，提出的更多的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答。这个医小保到底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便利呢？我觉得群众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来看看。
3: 我那个以前呀，来这儿的时候啊，都是跟他们去咨询，有的时候自己说的也不到位的时候吧，又着急，后边人都排着队等着，越着急吧，这脑子越懵，说不清楚。这个医小保这个也不用着急，就按着它一看啊，都有什么政策，有什么我就可以去查了，而且它还可以语音。
4: 怎么办理兄弟备案？
3: 我们身边有很多那个孩子们在北京发展，家长们又过来帮着带孩子什么，但是他们呢要就医的话，就有一个异地就医的问题，有时候就跟我咨询，我一看这个问题呢，在这个医小保里头一点他就跟你说的特别明白。还有呢，他特别友好在哪儿呢，是他的字特别的大，还有一个就是他里边还有一个百科全书似的，你想知道的东西特别的详细。
0: 2025年上线到现在也有将近1年多的这个时间了，那在这1年多当中，我们这个医小保又有了什么样的进步呢？
1: 医小保啊，刚上线的时候，它只能在我医保大厅的自助机上进行服务，但是经过1年的升级推广，它现在已经覆盖到了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社区、医院、产业园区及商业网点，大家可以就近让它提供服务。同时呢，我们啊还把它和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连接，大家可以在线上进行使用。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7×24，只要大家有医保问题，随时打开手机就能查询。
0: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太方便了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1: 没问题，我给大家演示几个高频的问题。请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输入西城区医保局，点击私信啊，在私信里头点击右下角的医小保，在医小保的对话框呢，先输入第一个问题，异地就医备案，啊，点击发送啊，这就出来了，它是怎么办理的？我们可以进入到第二个问题，如何更改自己的定点医疗机构？点击发送，这就可以了。我们在医小保了解办理指南后，可以返回点击首页中间的医保服务板块，进行相关业务办理，比如在线预约取号、下载打印分割单等等，非常的方便。
0: 邢局长，我知道全国智慧医保大赛正在举办，对吧？那咱们的医小保今年会参赛吗？
1: 向大家介绍一下，医小保呢是全国智慧医保大赛一等奖的作品，今年呢还会继续升级参加本届的大赛。本届的大赛呢是在今年的4月到11月在北京市西城区举办，西城区是承办单位之一。智慧医保大赛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拿出真实的数据供参赛者使用，而且呢它有12个赛道。因为啊，医保数据赋能千行百业，所以只要大家感兴趣都能找到自己的专属赛道。今年呢国家医保局呢还推出了许多的利好政策，可以把符合条件的优秀项目纳入医保医疗的目录，支持个人职工账户支付。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进行报名。
0: 非常感谢孙局长今天的分享哈，也希望呢能够有越来越多像医小保这样的智能助手涌入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医疗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从新药自主研发到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从影像技术创新到脑机接口的应用，医学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不断地进行突破。而在这场变革的浪潮之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既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也是探索未知的科研先锋。2025年2月份，国际卒中领域最高临床医学奖迎来了34年以来的首位亚洲获奖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庸军。他打破了国际垄断，带领团队研发新型溶栓药，解决了溶栓药短缺的卡脖子难题，并且呢，借助人工智能打破了传统的4.5小时的时间窗限制，将溶栓时间窗扩至到了24个小时，让更多的卒中患者获得治疗机会。
5: 后胸上不行，两边全是动脉的斑块，颈动脉有斑块。
6: 因为溶栓治疗呢，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治疗脑血管病最有效的方法，还不是之一。这不是个简单时间问题，这是病人再次获得新生的机会。就是你在临床上发现这个问题根本我无力去解决的时候，那就是新研究的开始。做肠子研究当时面临就是中国高复发，你在全世界去开会的时候抬不起头来。这个中国是高复发国家、高发病国家、高死亡国家，在全球你老感觉不舒服，所以这就是你研究最早的一个原因。我40年基本研究方向没变过，降低复发、降低致残，所有的灵感都不是想象出来的，都是从实践来的。而作为医学研究，最好的实践就是临床以前的病人身上。所以在病人身上看到痛苦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研究的创新点。8点到10点，这个太阳很重要，因为太阳一晒，他的脑袋里面这个褪黑素就会下来，一下来之后情绪就会好。来，咱下来啊！8万人的数据计算了8个月，那么算出来的一个最佳平衡点，或者叫甜蜜点。所以那个点能出来之后，那当然第一个很兴奋了，这个能看到国际上3个大型实验都失败的地方，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期望。这个过程中唯一能让我感到我现在仍然不能忘记的，就是统计学出来的时候那个安全性的结局，而不是有效结局。因为在国际上这个过去3个实验的失败，主要不是因为有效性，主要是因为不安全。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个新的治疗方法给病人带来新的伤害，这是一个新科学探索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统计师给我算的时候，我第一个关注它的安全性，再去看它的有效性。所以在之后呢，就是动用了中国114家医院5170个人，那么验证了将近2年的时间，最后得出来甜蜜点是对的。
7: Here's recipient of the Feinberg Lecture, Professor Yang Jun Wang.
6: 2月我在美国获得了临床研究的最高奖，叫芬伯格奖。

0: 讲的对中国研究这个意味着，其实就是一个标志，就是中国临床研究站在了世界最巅峰。这个奖项每年全球只会评一个人，当然临床研究的一个人并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符号，就是这个团队的临床研究水平是全球最好的，意味着这是我们国家临床研究从无到有到强这几十年过程我都是经历的。国际上每一个大型研究想让别人记住的跟一个孩子名字一样，他都有一个让别人好记传播起来比较容易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英文缩写没那么凑巧，正好是上次，那也肯定要用我们很长时间去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好记的名字，最后选择了是上次。对我们团队是个机会，对中国是个机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患者是一个机会。在网上看那个所有的成功人在讲的时候，他都会用同一个单词，叫 passion， 叫热情。热情就是我喜欢，因为这是开始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老师教的。每一个临床研究的成功都是经历都差不多，当你走到尽头黑暗感觉无希望的时候，突然就是光明到来的时候。我是跟所有的学生都讲，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其实区别就是一个，就是不是坚持。这个是今年那个教师节的时候学生送的，这个一朵花是一个学生画的，你看我这儿很少摆花，我就摆了在这看，每天能看看见就高兴。认准目标坚持下去，最终不会后悔。
1: 有这样一位医者，他用自己的一双火眼金睛从一张张影像胶片中捕捉病灶的蛛丝马迹，他以毕生所学推动我国医学影像诊断事业的不断向前，他就是中国工程院王振常院士。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来聆听他的医者心声。

0: 2014年，感觉左耳一直嗡嗡的响，声音特别大，然后有的时候会像蚊子一样滋儿的一声，声音可大了。比如吃饭的时候跟别人说话沟通，说什么突然就听不清了，特别影响我的生活。然后在上班的时候跟同事啊朋友聊天，聊着聊着也听不清人家说话了。
1: 临床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什么困难呢？就是患者明明有耳聋有耳鸣，明明他有病，但是呢做完影像学看不到原因，找不到病因。就基于这个临床问题，我们通过分析耳部的特殊构造、特殊结构，觉着原来那 CT 啊分辨率不够。耳朵里边有个骨头叫镫骨，骨头只有4毫米，传统的因为分辨率的问题，镫骨不能够完整的显示。所以基于这个临床问题呢，然后团队前后10余年时间研究出来了，制作出来了，而且我们的目标达到了，我们分辨能力在一个维度上达到了50微米，这个成像的体速实际上缩小了200多倍，也从毫米到微米，这样这个分辨能力有个大幅提升，耳朵里边那些小结构就能够显示出来了，小病变也就能够显示出来了，我们的诊断能力就提升了。
0: 之前在我家旁边的医院查做 CT 查了也没查出问题，回家之后还是有这个耳鸣的现象，

0: 然后这次来这个医院做完 CT， 看到特别清楚的图像，跟以前照的都不一样，感觉耳朵里边结构很精细，也确实发现问题所在了，就感觉让我更踏实了。
1: 影像科学的发展更加精细，就是分辨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微细，我们采集的信息维度更多，这样我们就拿到更多的证据评价健康和疾病。再就是更专，我们一台设备就专注于一种特定的组织、特定的器官来完成检查。再就是更快，我们通过智慧 AI 赋能，使效率更加提高，可及性更强。我们将来可以走出放射科，然后到病房、到特定的应用场景为健康服务。我们现在也正在牵头做攻关影像诊断的智能化，多病种甚至全病种按照多模态来开发新的智能体，希望能够为将来的影像诊断形成一种新的服务模式，提高效率，保证质量，实现同质化。我自己说的实际上就两个，第一呢，做事儿要止于至善，要肯于付出；第二个，做人要助人为乐不求报，这是我的老师给我说的。

0: 近年来，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不断发展，让失语者开口说话，通过意念来控制外骨骼，部分恢复抓握的功能，使得下肢瘫痪者再次行走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医学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医患携手创造的奇迹，正是这份相互信任、共同奋斗的精神，才让一个又一个的医学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1: 五年前那个车祸导致就是下半身见寒，然后腿动不了，大小便失禁。
2: 以前就没有听说过脊髓损伤这个词，就他受伤以后才知道这个脊髓损伤是个这么大的世界难题。
3: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认为脊髓损伤都是不可逆转的，就是神经的损伤都认为不可逆，尤其是中枢神经损伤。
2: 五年了，我们在家一直在康复，没有效果。
1: 有一次我在网上了解到脑机接口，我哥哥那时候在北京，我就联系他，他在咱们宣武医院挂的那个号咨询，当时就遇到郑院长他们团队。当时段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我比较符合他们入组的这个条件，治疗的条件的时候，那时候很激动，对，我就觉得有机会可能重新站起来。
3: 我们花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给他做训练，看他在跟那个脑机接口能不能配合，能不能适应上，然后通过这样的训练觉得他是可以的。
1: 我是4月20号来到医院的，4月20号住院，然后5月16号做的这个脑机接口的手术。
4: 他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哈，就是我们不仅把128导的北脑一号给他植入到大脑硬膜外来采集信号，同时呢，我们也是把在这个脊髓损伤的这些呢，又放置了脊髓的背侧刺激，这样呢，就是头一次实现了大脑的意念信号的这样一个驱动，脊髓的背侧的刺激来改善下肢的肌肉的收缩和这个触觉感觉的反馈，再加上外骨骼支架，我们也给它连通，所以就是利用现在我们所有的办法，在安全的条件下，希望它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能够行走。
1: 做完第4天的时候，我那个脊髓电刺激，就是腰部做了一个电刺激的手术，那个开机的时候能感觉到腿上有电流，就是麻一样的那种感觉，那个就之前5年就没有过那个感觉，我觉得就可能就是神经，这个连上了的那种感觉，我和外人当时也都特别高兴。

0: 左腿抬腿。
1: 太棒了，
2: 感觉今天想的也挺认真的，
3: 越来越潇洒了。哎，是不是爱看看镜子啊？变化还是显著的。几个月的训练啊，我们原来的 A 是 A 就是最重的，包括二变都难以控制。
4: 你这个能坚持住吗？行，坚持
3: 住。那现在逐渐已经转让到 B 了。
4: 对，好。
5: 其实我们跟业内很多这个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专业人员交流的时候，大家都觉得 A 是 A 级是不可能有改善的。那我们其实确实在客观证据收集了完全了之后，我们也会跟这个学界来报道我们这样一个发现，确实是这个是我们眼睁睁看到的一个事实。这个是建立在我们是从几百个病人中间选择了我的临床经验认为有可能有效的病人来做，所以确实我们的有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不代表脊髓损伤都能够通过这样的做法来治疗。
6: 它离 C 级还差一点点几厘米，
3: 再努力啊，到 C 啊，从 A 到 C， 对，就非常好。
5: 那小王现在目前还在逐渐的进步，他有了新的变化，他会发到群里或者发给我，然后也是大家，哎呀，太高兴了。
7: 以前就想着他只要有改善就好，后面他改善好了之后，就想着他能踢踢腿就好。现在能踢腿了，我就想着他以后能自己走起来，生活自理，能送小孩上学，这就是他的目标。
3: 实际上脑机接口能够走向临床啊，也就是近五年的这个一些显著性的一些变化，涉及到的病种越来越多，四肢瘫的患者呀，渐冻症的患者呀，然后截瘫的患者，还有包括脑卒中以后偏瘫患者，这些科技啊带来最起码给这些疾病不能治疗的情况下带来的希望，其实也给我们的医疗啊拓展创新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8: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AI 已经融入到了医疗服务的很多场景当中。早在2025年3月份，国内首个儿科大模型在北京儿童医院发布，三个月之后呢，基层版的 AI 儿科医生也落户了北京房山区。真人医生加上 AI 医生的双医协作诊疗模式，迎来了越来越多的真实世界里的小患者。
9: 你好，家长。
10: 哎，你好，我挂个号，那个发烧。
9: 哦，发烧呀。
10: 嗯。
9: 今天有一个 AI 诊室的一个医生。
11: 来，小朋友，
10: 来，
11: 来坐凳子下啊。
10: 好嘞。
11: 一会儿咱们有 AI 医生给你问诊，
12: 开心。
10: 好嘞，
11: 咱们就开始。
8: 我是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接下来我将问你几个问题。
10: 发烧，反复发烧。
8: 除了发烧，孩子还有没有其他不舒服的表现？
10: 有点咳嗽，肚子偶尔会疼。
8: 请医生查体。
13: 嗓子有点红，扁桃体有些大啊。
10: 好了，
13: 可以了。然后呢，有一个拟诊建议，然后初步诊断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咱们给孩子做两项检查，一个是血常规的检查，一个是病毒的一个检查。
14: 对于全国来讲，尤其是儿童医院，那我们在就诊过程当中有很多孩子，他在当地就完全能够就诊，但都要跑到北京来。为什么呢？我们经常讲，每一个家长我们都非常理解，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生病能够一次性的诊断准确，治疗准确，不再延误。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怎么样能够更加使不同地区的儿科医生的诊治水平达到同质化？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作为国家重心，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15: 就是医疗的人工智能是 AI 的皇冠。
14: 我们在2016年开始就已经涉足了我们从人工智能结合儿童健康的诊治这项工作。在上半年3月20号，我们正式推出了我们的 AI 儿科医生赴汤百川。那么实际上在推出之前，我们是经过了验证的。我的想法是，我们的 AI 儿科医生，当时我们叫做一大四小，第一个就是家庭型的，就是在我们每个家里头给他配一个孩子生长发育不同阶段的一个儿科医生。然后呢，第二这个就是基层型的，在基层型的是怎么能够识别疑难中症迅速转诊，怎么能够把普通病常见病有效的治疗好，这是基层需要的。然后第三类就是我们三级医院大专家型的，能够把所有疑难症全部诊断出来。那第四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认为秘书，我们不

0: 不管在哪一个层面，你有了 AI 医生，有了诊治，但是我们都需要去总结病例、科研、去写文章等等。
1: 出来了，
2: 结果出来了，是吧？嗯。嗯，现在这个下巴识别一下，然后诊断的是一个甲型流感。然后咱们给他的治疗方案是吃抗流感的药奥司他韦，一个13岁的一个大女孩。一般的腹痛我们觉得那可能就是一个肠道的问题，那我们会建议她做一个彩超。但是咱们的 AI 医生问诊的时候，他提示我们看孩子有没有一些妇科的一个问题，这个确实是我们很少想到，所以通过用 AI 医生也确实拓宽了我们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思路。
3: 其实基层版的 AI 儿科医生的话，主要针对的还是儿童的一些常见疾病。其实它想起到的作用，主要就是能让基层医生，第一是很好的去就是诊疗，第二个呢，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识别一些危重症，做到尽量的不漏诊、不误诊。
0: 我们的 AI 儿科医生对于基层儿科医生来讲的话，就是帮助我们的医生提高效率，更是我们基层每一个儿科医生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
4: 在房山区，好像是我们的医院第一次体验了 AI， 是我们医院应该感到光荣。
5: 新做了一个脑核磁，在颅底看到了一个脑肿。
6: 那期间出现的抽中是吗？
5: 他说退烧之后就出现。
6: 我们的判断基本上都是能吻合一块儿。从大模型来讲，他考虑的可能是就更加的严谨，
0: 尤其是些罕见病，跟遗传是相关的，所以有的时候这方面考虑不到的时候，而通过我们再一次会诊，那么 AI 会给一个结果。我的整个的数据的维护人员，他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工程师，他是把我们的临床医生和工程师结合起来，每天的维护，它的准确性靠的就是我数据的准确性、高质量，以及我们的工程师和我们的医生每天都在协同。
3: 因为有的家长方言呀，各方面有口音，所以呢，就是对声音的这个要求，它的识别度可能会更好一些。
7: 这块儿我们有两个重点的升级，一个像您说的方言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升级了语音识别的引擎，能支持202种方言。
8: 从6月份这个产品正式上线以来，我们大概保持着1周1到2次的一个更新速度。这样半年以来，我们其实是更新了30多个版本了，小到一些方言语的一些细节啊，
9: 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
8: 或者是一个药方的一个格式啊，像一些大的一些。提升的话，比如说产品的一个问诊能力、一个开药能力的，它可能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0: 它是一个永远在不断的去更新变化，临床专家、工程师、放射、影像等等系列在一起，动态的维护，动态的推进。科学家的最大的特点就两个字：执着。这个执着就是一种。我们叫做初心，这个初心就是一切为了我们的孩子。
10: 从攻克猝重诊疗难题到影像精准诊断，从脑科学的不断突破到 AI 儿科医生的落地，医者们以科学为刃，以人心为盾，在未知之境披荆斩棘。他们用行动诠释医生的使命，不仅仅是治愈疾病，更是以科学家的精神为我们的生命点亮希望之光。
11: 去体检吧，十个里头有那么5、6个、6、7个，恨不得都能检出一些结节呀、什么这，哎呀，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这个肺结节等等等等。
12: 可有人一查出结节，就被判了死刑。
13: 就最多也就几个月吧，就误判了死刑了。
1: 这太吓人了。
13: 对，因为当时家属的他的表现比我还要
1: 崩溃，
13: 就觉得不行了。
12: 这些肿块从何而来？
14: 气机不畅嘛，日久生火嘛，炼筋为痰，炼血为瘀嘛，形成的肿块就叫结节。
12: 一位肺腺癌患者术后走两步就喘，如今却能带孙女，精神矍铄。
13: 吃了一段时间，慢慢，一天比一天好。
12: 治病如用兵，他的四字心法：
14: 围住、守住，然后再想尽想自己，能力实力强了以后呢，再找他的弱点去拱。

0: 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主持人您好，我半年前得了带状疱疹，虽然水泡下去了，但我皮肤里面还是很疼，不分时间地点的疼，跟有人拿小刀刺你一样。医生说我这是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这几个月用了好多办法也没什么效果，疼得我没睡过一个好觉，吃止疼药都不管用，真是没法活了。想请你们帮我找找好大夫，想想办法，治好我这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带状疱疹这个皮疹消下去了，但是留下了后移神经痛，我们赶快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周海啸主任，欢迎周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张美艳主任，欢迎张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周海啸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北京市中医皮肤科学会委员，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及教研工作近40年，主持参与多项皮肤病相关科研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独到，广受患者好评，擅长治疗带状疱疹、银屑病、湿疹、慢性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生殖器疱疹等皮肤病。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0: 刚才两位和我们一块儿听了这个求助热线，这位观众提到了他得了带状疱疹，已经好了，但是留下了剧烈的疼痛，而且疼了小半年的时间了。为什么会这样？
3: 带状疱疹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我们老百姓俗称缠腰龙或是蛇缠腰，是由一种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所引起的一种疼痛性的皮肤病。那这个病毒呢，它很狡猾，平常的时候它就潜伏在我们脊髓后根的神经节或是颅神经的感觉神经里面。一旦我们的免疫力降低，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有一个阶段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偷偷地溜出来，沿我们的神经进行复制，我们身体就会出现沿一侧神经呈带状分布的簇状的小水泡，叫带状疱疹。那么带状疱疹呢，它不仅侵犯我们的皮肤，还会侵犯我们的神经，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没有把这个病毒控制住，有可能这个神经就会损伤了，那么就会出现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疼。除了就是这种刀割样，还有针扎样、电击样、灼热样的这种疼痛，十分疼痛的，甚至就是女性觉得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0: 这个俗称叫缠腰龙，可能也是老百姓对它长的这个部位的一个理解，是只有这个地方，或者说比较多发于腰上吗？
5: 这里呢有一个大家经常容易踩的一个坑，有些人一听缠腰龙，以为只会长在腰上，其实不是的啊。咱们先看几张图啊，这都是带状疱疹的。第一张图呢是长在腰腹部的带状疱疹
0: 啊，这比较常见。
5: 第二张图呢是长在耳朵里的带状疱疹。第三张图呢是长在眼周和头部的带状疱疹。第四张图呢是长在面颈部的带状疱疹。大家都看见了吧？这带状疱疹啊，它长哪不挑电。只要有神经的地方它都能长。这里咱们要敲黑板画重点的是长在头面部的带状疱疹，因为这些地方的带状疱疹啊，它危害性比较大，比如说病毒侵犯了视神经，它会引起失明，它要侵犯了听神经，它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而且它这个部位呢也离那个大脑比较近，容易引起比如说大脑炎、脑膜炎，这样更麻烦了。刚才咱们看见这些疱疹啊，都是有明显的皮疹的，对吧？但是临床上呢，还有一种带状疱疹啊，它没有皮疹，它就光疼，皮肤上啥都没有。

0: 啊，大家记好了啊，一侧一线无名痛，高度警惕藏妖龙。一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疼痛啊，只发生在当侧、左侧或者右侧。一线呢，就是说把疼痛的部位给连起来，大概呢会形成一个直线。无名痛呢，就是说这个疼痛啊，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嗯，这个时候咱们不管身上有没有出皮疹，都要高度警惕是不是带状疱疹。所以呢，建议大家先要去皮肤科去就诊，这样以免耽误病情。哦，
1: 太好了，这个口诀大家要记住，可以自行判断，还可以帮家里人判断。您刚才这不是敲黑板呀，这说到这么严重的后果，这敲击我们的心灵啊。我们很想知道，如果得了带状疱疹怎么治，而且怎么能够治疗之后不留下这个后遗神经痛呢？
2: 带状疱疹的治疗呢，一定要抓住这四个关键点。第一点就是尽早的中西结合，足量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啊。那么研究发现，其实它这个病毒复制的最高的时期是在72小时之内，所以说72小时之内要把这个药用上是最关键的一点，
1: 这是黄金72小时，
2: 黄金治疗期，一定要抢在它这个病毒高发前、复制前把它尽快的控制住，这样后期的水泡和疼痛都会有所缓解。第二就是止疼加消除水泡同时进行，有的患者是先出现疼再出现水泡，有的人是先出现水泡再出现疼，但是不管他先出现哪一个，我们这两种药同时治疗。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外用的药物或是外用的物理治疗来止疼和消除水泡，避免这个水泡破溃感染，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营养神经。我们说了带状疱疹最可怕的是什么？是它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一定要尽早的应用到营养神经的药物，把它神经修复好，这样才不会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第四点也是最关键，为什么会得带状疱疹？是因为你的免疫力下降了。我们要提高你的免疫力，你自身免疫力上来之后，神经修复得快，疱疹消退得快，那么将来留下后遗神经痛的几率就低了。所以说我们这四点一定要牢牢记住。那我之前在接诊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起初的时候长了几个小泡，没有当回事儿，然后大概有个7天左右的时间吧，他是长在腰部的，整个腹部和这个背部啊都是呈带状的这种红肿的大的水泡，特别疼，疼到什么程度？疼到他就得这样走路，以至于他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他爱人推着他进来的。我问一句，哎呦，就疼到这种程度。当然，他这个程度还不算特别重的，特别重的我们在病房里边半个小时就嗷嗷喊一顿，就是他这个疼上来是你忍受不住的啊。当时我看到他这个情况，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然后也直不起腰来，也走不了路。我说那咱们尽快的住院治疗，像这么重的带状疱疹，必然得抗病毒，得输液，要尽快的把病毒抑制住。然后包括就是口服中药，还有就是局部的中药湿敷、照光、针灸、综合的治疗，大概有个治疗了一周的时间，他这个水泡就消退下去了，疼痛感也减轻了，从楼上也能下来找我了，说哎，我主任，我这个疼痛感就不明显了。我说咱们再巩固一段时间，后来又巩固大概一两周的时间，他这个疱疹就完全消退下去了。等到他治疗完一个月，门诊复查的时候过来找我的时候，就完全康复了，皮肤上也没有看到什么皮损了，而且他这个神经疼是完全没有留下了。所以说出现了带状疱疹之后，一定要及时早期的去治疗，我们抗病毒、营养神经、提高抵抗力，包括中西结合综合着来治，这样他是能完全治疗彻底的。
1: 今天听完两位说，你看这个疼痛到十级真的有这么疼，但是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恢复得也很快。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张主任提到了这个中药湿敷和照光的这个治疗对带状疱疹非常的有用。那我们照的是一种什么光呢？
0: 咱们照的这个光呢叫做半导体激光啊。这个半导体激光的作用呢，我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第一，它是消防员，它可以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扑灭炎症之火。第二， 他是清

0: 道夫，它可以疏通淤堵，改善阴虚微循环，然后减少神经的水肿。第三个呢，它是康复师，它可以加强细胞的代谢啊，加快神经的修复。治疗过程呢是无痛无创，你就舒舒服服往那一躺，把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可以说躺赢了，是吧？临床观察下来啊，就是说这个半导体激光结合这个中药湿敷，可以使带状疱疹疼痛的时间缩短3到5天，结痂的时间呢也可以提前2到3天。疼的患者反应啊，就是说来照个2-3次就能睡个安稳觉了。当然这个治疗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你这个患者长在什么部位，什么症状，咱们该用什么剂量，照多长时间，都得精准拿捏，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1: 您刚才提到这个治疗方法，这个首先这个治的过程就很舒适，又躺赢，然后又很快，我相信很多患者都想要试一试。但是这个照光的前面还有一个中药湿敷的过程，
2: 对
1: 那咱们用的是什么样的药来给患者敷呢？
2: 对，我们一般是湿敷和照光综合着来治疗。那局部湿敷呢，是我们中药外治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特别是针对带状疱疹。我们经过多年的这个研究，研究出来一个带状疱疹的经典方啊。我们会在这个方上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病情进行加减，然后再进行中药的这个湿敷。但是这个中药湿敷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这个中药，我们是把高温高压萃取的高浓度的中药来敷于这个皮肤的表面，从而快速的渗透进去啊，让它起到一个消炎、抗感染、促进水泡快速愈合的作用。像疱疹初期，我们水泡比较鼓的时候，刚发的这种水泡，我们会选择一些清热解毒的，像黄芩、黄连、黄柏这三个药，清热解毒，帮助水泡尽快消退，抑制住它这个病毒的发展，促进它这个创面快速愈合。对于水泡比较大的、有点感染的，我们可以用金银花和连翘，加强它清热解毒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水泡破溃、轻度感染的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应用一些侧柏叶和仙鹤草，它有去腐生肌、帮助创面愈合的作用。有一些就是脓泡型的这种带状疱疹，别人起的是水泡，它比较重，起的是血泡和脓泡，这种的破溃，它的创面特别深。那这个时候我们会选择乳香和没药加进去。乳香和没药它是去腐生肌的，能把这种深在的溃疡帮助它长肉、生肌、长皮，让它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带状疱疹病毒它这个水泡是非常深的，到达一定深度，将来好了之后可能会留疤。我们这种湿敷呢，一个是帮助它消炎，促进创面愈合，一个是避免它将来留下斑痕。当然对于一些已经出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我们还可以选择加入其他的一些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的这个中药给它进行湿敷。我们有一些专科药是在里边的，像我们常用的有一个叫独一味，这味药呢，它其实本身不是应用在我们皮科的，它是用在治疗跌打损伤神经脱落的，但是它用在我们治疗带状疱疹上，它就起到一个通经活络、止疼，促进我们创面的愈合，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带状疱疹初期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们不是用单味药来组合，我们是一个组方，根据每个人他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病状态、水泡不同的形态以及它疼痛的程度的不同，我们会选用不同的方剂来进行这个湿敷，所以它针对性更强，再配合上照光，它效果会更好。止疼大概有个2-3次的这个时候，它这个疼痛就能明显缓解。一个疗程做完之后，这个疼痛快的话就能止住。
1: 治疗的方法听起来很温和，但是我们起效是非常快的，能够迅速的帮大家把这个疼给止住，疱疹消下去，而且尽量的不留下后遗神经痛，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这个转向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提到的，他的疱疹好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神经痛，这个比例高吗？
0: 好多患者啊，他就不明白，他说：“你看我的皮肤都已经完全恢复了，为什么还疼得那么厉害呢？”其实这个疼啊，不是疼的不是你的皮肤，而是你的神经。咱们人体啊，皮肤的损伤修复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但是神经的修复就要慢得很多。 有些患者呢，因为这个治疗不当啊，或者没及时治疗呢，这样就更容易引起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这样就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有人呢因此产生的这个轻生的念头。啊，你留下了后遗神经痛，也不要灰心。嗯，咱们现在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是可以把它制服的。
1: 后遗神经痛很多年，我们也还是有。至于它的希望的，那怎么治呢？
2: 为什么会出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是因为带状疱疹好了之后，这个神经没有修复好，造成神经的损伤，所以才会出现长期的这个神经痛。但是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神经的损伤是可以修复的，它不是说不可逆的，是可逆的。所以说即便你得了十年二十年或是几十年这种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我们都有机会去把它修复好。中医来讲，不通则痛。那不是不通吗？我们想办法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它这个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它的神经修复好了，这个疼痛就完全缓解了。我之前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河北的老太太，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痛有多少年？她疼痛有13年了。那起初她是在农村嘛，刚得的时候也没太注意，也没有当成什么事儿，就起几个泡，后来越发越重，整个这个腰上都起了这个水泡的时候，他才去看。但是呢也是用了偏方，村里边给用的那种说祖传的秘方中药敷的，又拿那个墨水画呀，拿些针放血，折腾了一个月，他这个腰就直不起来了，就一直疼，就老是弯着腰走路，都驼背了。随着时间的延长，他这个疼痛度越来越重，特别是这两年他抵抗力下降了之后，感冒了一次之后，感觉这个疼痛度又加了两个级别，就疼的他也睡不好觉，每天就得这么侧着躺，只要碰到这边就得疼醒。所以说他长期的睡眠不足啊，再加上他这个疼痛啊，我见到他的时候就是有气无力，非常虚的，就这种一种状态。他这种有病耗气伤阴造成的，这么重的时间这么长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尽量是住院系统的来治疗啊。包括住院期间我们给他用了中药的湿敷和照光，还有就是针灸以及我们的穴位注射，这种穴位注射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的修复是非常直接的啊。还有就是口服中药和西药，给他用了一些活血化瘀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补气血的药物，因为他体质太弱了。综合治疗大概有个3天左右的时间，他这个疼痛度就缓解了，晚上就能睡好觉了。当他能睡好觉的时候就特别高兴了啊。那么一周的时候，他从病房走下来找我了。哎，他跟我汇报，
1: 一周就可以自己走下来。
2: 对对对，他走下来找我，他说：“哎，张主任，我现在这个疼痛明显好转了，我就现在活动都没问题了，我来向你汇报一下。”嗯，那么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出院了。出院了之后，我就给他带了一个月的这个中药，给他巩固一段时间。但等一个月之后过来复查的时候，哎，小脸就红扑扑的，就感觉好多了，跟我说一点都不疼了。我说：“你看这么长时间的病，如果早治，咱们少受十几年的罪。”
1: 我真的希望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不再忍受这么长时间的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了，因为我们是有方法，中西医结合，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我们是可以解决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您说的那个案例一开始又是偏方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周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
3: 第一个问题，带状疱疹皮疹下去了，疼痛也就消失了，忍忍就好了。
0: 错误，带状疱疹是由病毒引起来的，病毒持续损伤神经会带来后遗神经痛，而且长在头面部的带状疱疹还可能产生面瘫、失明、耳聋等危害，所以一定要及时治疗。
3: 第二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可以吃止痛药，不用去医院。
0: 错误，止痛药对神经痛的作用有限，而且久服还容易伤肝伤肾，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才能有效止痛。
3: 第三个问题，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治疗时间长，治不好只能认命。
0: 错误，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组合拳，比如说中药内服、半导体激光、离子导入等等，临床治疗效果都非常好。
1: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到了一位张美艳主任曾经的患者，输入的情况也非常有代表

0: 请我们听听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66岁，我52岁得的带状疱疹。得这个带状疱疹之前呢，我一直认为是一个皮肤病，就是腰上长了一小片水泡，就没太在意，就上药店呢随便买了点药就涂了涂。半个月左右它那个结痂掉了，但是它那个疼痛可没有减少。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疼，有的时候是半夜，有的时候是你工作当中，就是你随时它就会把你疼醒。医院给诊断的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可是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只是给你开点止疼药。刚开始吃止疼药的时候呢还管点用，后来随着药量的加大，越吃越不管用，到最后眼儿就是根本就不管用。我呢当时呢都失去信心了，我都不想再治了，就一了百了。后来呢我的女儿呢在电视上看着张主任的科普，就建议我上张主任这个医院去看一看。我是抱着去试一试的态度，女儿呢就带着我去找了张主任。见到张主任以后呢，张主任呢特别热情，而且呢有问必答。我就把我这11年的这个痛苦啊，我就跟张主任叙说了。张主任呢就是给我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张主任说，我见的你这个病人啊比你严重的多得多，时间长的也有，说呢住院治疗，我同意就在进院住院治疗。因为他采取的是穴位注射，还加上中药药透治疗。穴位注射治疗的时候呢，进在身体里头呢，它是一种温热的感觉，随着药物的注射，它的疼痛逐步的减少，2天就见了效果。我住院12天，治疗效果非常好，带状疱疹病痛就完全消失了，我的脸色也红润了，身体也好了，睡眠也好了。我呢是建议呢，就中老年人得了这个带状疱疹病的，就及时治疗。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3年也没有再疼了，这就非常好了。当时叔叔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叔叔当时找到我的时候，他整个人是一个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有气无力的，因为疼痛耗的时间太长了，是一个虚症。那当时我就给他调了一些中药，通经活络的药，同时呢给他加入了一些虫药。虫药呢可以息风止惊，通络活血，然后再给他加一些补益肝肾、调补气血的药物，把他整个体质给他调回来。我们把他这个疼痛止住之后，通过一些物理治疗，包括针灸、包括穴位注射等多种方法，营养他这个神经，把神经修复好，同时呢把他这个体质要给他调整回来。那么大概2周的时间，他这个疼痛基本就完全控制住了。后来又巩固了1周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我又给他带了1个月的药，然后继续再巩固一段时间，到现在一直就没再疼痛过，好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反复过。
0: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刚才张主任提到叔叔来的时候这是虚症，我们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要去辨虚实。
3: 对，因为这是中医的辨证论治，辨清虚实对这个中医治疗是非常有帮助的。实症的这个疼啊一般比较霸道，比如说有针刺样疼、刀割样疼、烧灼样疼，一碰就更痛啊。这类患者呢往往脾气比较急，口干口苦便秘，就好像身体啊有余火没有消退啊，阻滞了气血，这样咱们治疗呢就要灭火加疏通，也就是说清热解毒加活血化瘀。好，虚症的疼痛呢跟实症的疼痛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说实症的疼痛啊就是痛的不敢碰啊，这个虚症的疼痛呢一痛呢他喜欢这么捂着压着，这一般多见于病程比较长的年纪比较大的这些患者，他往往还伴有这种神疲乏力啊、面色苍白啊、不爱说话啊。所以这是因为时间病久了以后耗伤气血，肝肾不足，所以咱们治疗上呢就要补气血益肝肾。所以咱们这样把 虚实辨证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症下药，这样效果才能更快更好。
0: 刚才是描述了一下他刚刚住院的时候用到的那个方法，说这个叫穴位注射，这打进去感觉就有一股热流在身体里边啊，就散开了。这是种什么样的方法呀？
2: 这个是止疼效果最好的、最快的一个治疗方式。这是将中医的传统的针灸理论与现代的注射技术相结合的一个治疗方法，尤其是对于疼痛很多年的患者效果非常的好。首先穴位的注射，它可以直接疏通经络，同时呢，我们把这个药物注射到这个穴位里边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药物仓，不断的持续的去释放这个药物，起到一个持续通经活络止疼的作用。第三点呢，就是它能精准到穴位上，比如我们不同部位它选取的穴位是不同的，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辨证选穴。首先要止住他的疼痛，然后我们再配合一些包括照光啊、其他的治疗啊，综合着来治，这样恢复的才会好。
0: 陆日还提到了一个治疗方法，是中药超声药物透入的方法。这两个方法是说我给它再结合一下，效果会更好吗？
3: 那当然啊，这两个一结合，不就强强联合了吗？
0: 强联合了。
3: 这个中药超声导入呢，就相当于给这个受损的神经啊，给送了一个特快专递。咱们先把这些中药里面能够营养神经、活血化瘀、止疼的这些中药啊，先用现代的技术呢给它加工提纯成一个小分子，然后呢用超声波把皮肤表面呢暂时形成一些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小缝隙，然后让这些小分子的生物啊通过这些小缝隙直接渗透作用到这些受损的神经上啊，这样呢就可以加快神经的修复。这种方法呢，比这个普通的那些方法，比如说口服啊，作用快啊，吸收好，而且呢，没有口服药的一些副作用。
2: 这种方法对于带状疱疹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顾若他是11年的病史了，他2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0: 叔叔一来找到您的时候，就建议他住院来治这个带状疱疹神经痛，这个。我得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之后，住院治疗是更有优势的。
2: 住院你就像我们一般上午输液，然后下午呢局部湿敷和照光，等到晚上的时候再去做针灸或者泡个中药泡洗，它这一天整个流程下来之后治疗完是非常快的。所以对一些年龄比较大、时间比较长的、这种疼痛度比较重的，我们一般都建议他系统治疗，因为他每天都要用到这些治疗方法。神经的修复不仅仅是靠口服药，它还有一些好的治疗方法，这个方法你一定要用上它，而且你要连续的用上它才能产生好的效果。为什么说他住院治疗会快？如果在门诊跑，每天就来回路上这么折腾啊，整个抵抗力还会弱。我们住院期间我也休息好了，睡眠也好，然后治疗又比较系统，所以它恢复起来比门诊要快得多。住院治疗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去指导你怎么用药，什么时间用什么药，还可以随时调整它的治疗方案。我们治疗方法那么多，总有一个是适合你的方法啊，所以每天都可以看到你的状态，每天都能调整你的治疗方案，让它尽快的把这个神经修复好。
0: 这也是住院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优势，找到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的专家，找到他们的团队，用对方法，我们可以尽快的消除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如何找到我们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4: 您是否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的体检报告上悄悄出现了结节二字？这些肿块从何而来？
5: 气机不畅嘛，日用生活嘛，炼筋为痰，炼血为瘀嘛，形成的肿块就叫结节。
4: 三种睡姿让睡眠成为一味良药。
6: 还有一个特 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
4: 本期嘉宾李国俭大夫和您聊聊如何化解身体里的结。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7: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4: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7: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

0: 生溃疡，角膜生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1: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2: 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初步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6: 看上面，他打我呀！
5: 爆笑故事，
6: 太臭了！
5: 暖心治愈，
7: 妈妈爱你。
5: 快乐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一六一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冷夏热，电费惊人。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1: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3: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里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5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7700的。
5: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4: 没错。
5: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4: 没错，
5: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4: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5: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5: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

0: 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2: 15-1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2: 嗯，
3: 质量挺好的。
2: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轰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7: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7: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2: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壁。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2: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2: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2: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1: 哎，降了100左右。
2: 对。两片儿
1: 哦，
2: 现在
1: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7片的
2: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0: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9: 哇，好大呀！
10: 好敞亮啊！
2: 嗯、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9: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10: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1: 有多大差异？
12: 不差在几微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0: 对对对对。
9: 这台机是干嘛的？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3: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2: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0: 对， 对，
2: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4: 太棒了，
2: 太棒了，是不是？
14: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2: 嗯，
14: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0: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其实呢，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2: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2: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2: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2: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2: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2: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2: 嗯。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
0: 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了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7: 大家好，我是胖浩。
8: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6: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7: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6: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8: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6: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8: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9: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 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7: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6: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7: 确实
6: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8: 没错。

0: 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个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的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1: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0: 脱
2: 落，
0: 空鼓啊
2: 脱
0: 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还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
1: 精
2: 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丝瓜花甲汤。做这道汤呢，需要的食材有花甲、丝瓜，还有豆腐块。现在我处理一下丝瓜，丝瓜呢要去皮。丝瓜去了皮以后呢，把它切滚刀，切好的这个丝瓜块放到盘子里，然后稍微的撒点盐腌制一下，好，放在一旁备用。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转小火，放入姜片，放入几个葱白，随后倒入腌制过的丝瓜块。

果丝瓜。随后把豆腐切成豆腐块，当中先来一刀，再来一刀，然后

水开了，丝瓜跟豆腐呢也熟了，这个时候把花甲倒入锅中，随后放入适量的盐，

花甲一张嘴，这就可以关火了。撒上点葱花，好了，可以装盘了。观众朋友，这样一道丝瓜花甲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今天一开始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团购啊，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半年的量，一天才啊3.9元，并且包邮到家，一组能给大家省8000多块钱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好家伙，这一开始就说这么多话哈，又是团购价，又是让大家报名啊。那您知不知道现在这氨糖还有没有啊？
0: 立冬，我跟你讲啊，今天你可难不倒我。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数据，还剩606组氨糖啊。哟，
1: 行啊，刚子、嗯，今天可以表扬你一下，居然还去看了一下数据。
0: 哎呀，阮老师，我不看不行啊。每次让大家报名的时候吧，立冬总是质疑我，我也不能每次都看您呢，总要理直气壮的告诉立冬一次，我看数据了、数量不多了，但还是有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嚯、
2: 原来是为了堵我的嘴，
0: 那是。
1: 别管为什么吧，反正他看了那就是好事儿、
2: 对，
1: 这样呢大家也能对氨糖现在这个数量有一个了解了，知道今天团购氨糖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那些还没有报上名的或者是有需要的朋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可就真的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如果报名晚了，那可就真的就没您的份儿了。毕竟呢今天就这么一点数量，肯定就是团够的最后一天了。这些氨糖要是被大家都抢没了，那就是真没有了，那么这个团购也就随之结束喽。
2: 对，就这点氨糖哈、我跟大家说，还是阮老师昨天急急忙忙的给留下来，
1: 又被你发现。
2: 对，要不然这氨糖呢昨天就被抢没了。那第一天的10000组氨糖也是一天就没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你说的没错，所以呢我们很多有需求的朋友，你不要等报名什么时候报什么时候报，等你发现数量没了你再跟我要。我可要跟你说好了，这回我可是真的去要不来了。那个厂家呀已经把库里头的能给我的氨糖这回全都给我了，不管是我也好还是厂家也好，我觉得双方都已经尽力了。
2: 是，是。
1: 要不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什么有个事儿啊，旅个游啊，或者是上哪儿去一趟啊，不知道团购的消息，我真是怕很多朋友错过这次团购。我昨天呢都不会留下这一批氨糖，所以呢就是最后的一点氨糖了。
0: 是啊，阮老师啊，一共也没留多少啊，606组，这一转眼就会被大家抢没啊。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你要是报名晚了，可就错过这么好的氨糖喽。
2: 对，是这款高含量的加钙的氨糖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大家呢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它的这个含量呢特别高，这个是市场上很多氨糖呢无法比拟的。
1: 立冬，你这点说的没错，就这款氨糖的含量确实很高。
2: 是，
1: 市场上的氨糖大多呢，我了解了一下啊，大多是每3克。

0: 骨哈、啊，那个含量呢就一点点，吃到身体里边以后呢，可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就是补了一个心理上的安慰。
1: 你这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切的。
0: 很多都是这样。
1: 对，因为很多朋友以前不懂得看含量，
0: 对，
1: 只知道我买着氨糖就行了，对不对？其实呢，我们说了，想要满足咱们日常的关节养护的需求，给我们的关节补充足够的营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要看这个含量啊，要高一点。这个时候呢，就要求什么呢？你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你这个含量它足不足啊，对不对？你补充那么一丢丢、一点点，那肯定关节那感觉就不太大。那么，而我们今天的这款氨糖，它的含量高，浓度高，能够给我们的关节提供充足的营养，这样呢，这些氨糖对我们关节的帮助，才能让我们的关节感受到哦，这回是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0: 对，而且这款氨糖啊，它跟其他的氨糖呢，它还不一样。这个阮老师，您不是说过吗？这款氨糖它是可以直接吸收的。
1: 没错，这款氨糖呢，就是跟我们很多朋友平时我们常见的用的那些普通的氨糖呢比的话，是真的不一样。它是属于新一代的氨糖成分，温和容易吸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可以直接作为我们的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我们的身体呢所利用。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我们补充了多少氨糖，那么就有多少氨糖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软骨上，中间呢就等于少了这么一个环节，也就等于少了一部分的消耗。那么消耗要是少了呢，那给我们的关节带来的帮助，你觉得是不是就大了呀？那
2: 肯定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款氨糖好嘛，也知道这款氨糖的含量高啊，所以才抓紧时间抢嘛。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咱们的氨糖，哎呦，就剩400多组了。所以还想要高含量加钙氨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喽。
0: 是，你要是手慢了哈，可能就错过这么好的氨糖了。这款呢是高含量的加钙的氨糖，不光说是氨糖的含量比较高，它里边的这个钙的含量哈，它也不少。可以说呢，是氨糖和钙一起补，达到软骨硬骨一起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说的没错，这款氨糖里的钙含量还真是不少。不知道的朋友，我告诉你们啊，它是每100克含600毫克的钙，这属于是高钙产品了。它可以充分的补充我们的身体骨骼所需要的钙的含量，再加上高含量的氨糖，真的可以说是吃一样补两样，不仅能够给我们的骨头补充营养，还能给我们的关节呢进行润滑，真正的做到了软骨硬骨一块补。
0: 没错，而且这里边的钙呢，跟普通的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钙片里头的钙还不一样。
1: 是不一样啊，它这里边的钙呢，它是属于螯合钙的一种，是通过一种先进的技术，把钙呢变成咱们容易吸收的一种稳定的有机钙。
0: 有机钙。
1: 对，而咱们平常见到的补钙产品，如果了解一下的话，我们的观众朋友应该知道，
0: 对，
1: 大部分属于什么？
0: 它是无机钙。
1: 没错。那么这两种钙这么一比，这有机钙更加容易吸收，而且呢对胃肠道的刺激呢它是比较小。最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种钙它不需要维生素 D 辅助的，换句话就是说，咱们补充了这种钙可以直接被咱们身体吸收，你补了多少这就吸收多少，这么一来对身体的帮助就会更大一些咯。
0: 你看啊，这么看来啊，不光是钙好，氨糖也好，还有其他的营养物质也都挺多的。
1: 哎，其他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
0: 软骨太好，
1: 哎呦，这记性真好啊。还有个姜什么，考考你，
2: 姜黄，
1: 哎，这也行啊。
0: 对，
1: 软骨肽、姜黄等等这些个营养物质，那都是对咱们的骨头、关节、软骨等等多个方面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大家想一想，有了这些营养元素的添加，随着氨糖跟钙一起补充到我们身体当中，那可以说是给我们的身体的骨骼健康做了一个全面的营养补充，从各个方面帮助我们的骨骼越来越健康。
2: 这款高含量

0: 加盖氨糖的好啊，我想大家都知道，要不然也不会抢得这么快啊。嗯，所以现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您要是手慢，错过了这次机会，那您以后可真的就遇不到这么合适的团购喽。哎，
1: 你这个话说的哈，特别对。嗯，阮老师的团购啊，大家应该也知道，那真的是不光团购的东西它的质量好，就是那个价格，那不是一般的优惠可以比的。嗯，
2: 李东啊，听你说话的意思，你这是又要跟大家去算算账喽？嗨，
1: 您说这账啊，不用我算，大家呢早早的就算好了。这款是高含量的加钙氨糖，市场价多少钱呢？
2: 499。
1: 您这团购价多少钱呢？
2: 便宜，
1: 39块钱一盒，就比那个市场价的那个零头还少，硬扔的给砍下去了460块钱。嗯，您就说吧，谁砍价有您砍得很。
0: 阮老师砍价那绝对是这个
1: 啊。对，
0: 现在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了。嗯，前两天有报名朋友说了，这一盒省了460啊，一组就省了8000多，没记错的话应该是8280块啊。嗯，这8000多块钱能买多少好东西啊？电视冰箱都搬家了吧？
1: 对。
2: 不过刚子，你就别想着换这换那的了。你要是真的省出来这个8000多，哪怕你存在兜里呢，我觉得都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0: 我得拉动内需，我得消费
2: 啊。你得消费。行啊，
1: 把它花了。
2: 今儿你请我们俩去吃一顿啊。
0: 没问题，8000多块钱想吃啥点。
2: 得吃几回才能吃得完。哎，不过说实话啊，我当时啊这个氨糖这事儿啊，我算的还没这么详细，我就没有想到这一下子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哎，这么一说还真是一件大好事儿呢。
0: 这回知道你砍价有多狠了。
2: 是够狠的。本来其实立冬啊，我只是考虑啊，就是你厂家报的那个价格太贵。
1: 对，
2: 我就想想这一般的咱们这个家庭没有办法消费这么贵的。
1: 他们也是相当贵的。
2: 是相当贵啊。你说你吃一盒还行，
1: 对，
2: 你说吃氨糖吃钙这个不得吃个半年8个月什么的吗？对不对？没有办法长期去消费，价格太贵。那要是39一盒，不知道脑子里怎么就冒了一个39。这39一盒的话，一组可以是半年的量。我觉得这个价格呢，大家就完全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
1: 是，
2: 而且关键这个氨糖还是一个氨糖当中的佼佼者，好东西，让我们大家呢好好的补充一些氨糖啊、钙呀、那么我们补上个半年，哎，多多少少让我这身体的骨骼、我的软骨各个方面都健健康康的，你说是不是啊？
0: 那当然了，您说的可太对了。您这一降价，一组半年的量，折算下来1天才3.9块。
1: 对，
0: 这个价格大家就都能补得起这方面的营养了。不过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的氨糖，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还包邮到家，能省8000多块钱呢。不过数量有限，现在就只有3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现在我们话不多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赶紧你帮忙帮我订上一组氨糖吧，我怕完了就没我的份了。
2: 行啊，这位女士您放心啊，刚才呢刚子说了还有300多组呢，您又是第一个电话，您要的一组是肯定有的。
3: 哎呀，有我的就行啊。哎，我就是怕参加不上这个团购，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你这一次的这个团购啊是真合适啊，氨糖的这个含量高不说哈，钙的这个含量也是不少，价格还便宜，市场价那个499一盒，团购价才39一盒，连市场上的这个零头啊这个都不够哈，一组呢能吃半年，一天算下来才还3.9块，能省8000多块钱呢。哎呦，越说越觉得合适啊。梁老师啊，你得帮忙把我报上名啊。
2: 看看您着急的样子，放心吧，您的一组已经给你报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哎呀，好的，谢谢阮老师哈。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啊，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啊能省8000多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位朋友。
2: 这位朋友你好。
4: 啊，阮老师好，我想订四组氨糖，现在还能报名吗？
2: 能啊，不过呢，这四组您是打算是给谁订的呀？
4: 这四组我是想给俺爸妈订的，他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身体里呢各个方面的营养都在流失，尤其是骨头方面的，不管是软骨还是硬骨都应该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这款氨糖特别适合他们，不仅能给他们补充充足的氨糖还有钙，长期的补充下来肯定能避免这方面的问题出现。再说了，您的这个团购价也非常的合适，市场价499元一盒，您的团购价才39元一盒，一组呢半年的量1天3.9元，所以我想订四组让爸妈都补上一年。
2: 嗯，这位朋友，您这个想法真的是挺好，因为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呢，本身身体里的营养流失的就比较快也比较多，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应该补充一些，才能让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呢远离一些不必要的问题的发生。行了，您要的四组已经帮您订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4: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喽，还没有报名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您好。
2: 您好。
5: 哎呦，我这个时间呢比较紧急呀、啊啊、你赶快吧，帮我订两组氨糖。
1: 哇，这朋友虽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但是您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5: 哎呀，立冬啊，你不知道啊，我今天要是再报不上名吧，那我老伴儿回来吧，那非得跟我生气了，就得。
1: 哟，
5: 哎呀，本来我老伴儿吧，他是想自己报名的，还头两天吧，跟几个姐妹约好了，就一起出去玩去，完这才把这个任务吧交给我了，说让我每天吧必须关注有没有团购，一旦安堂这个团购来了，就马上帮他订两组。他咋的呢？最近吧，经常揉膝盖。总说吧老了，膝盖都上锈了，走路吧也没有以前快了，所以吧补充点氨糖和钙了得。
1: 哎，这个还真是哈，就这种情况呢，得补充氨糖还有钙都得补。
5: 是啊，所以说袁老师这次这个团购的氨糖吧，我老伴儿吧就想参加了，他说这款氨糖吧非常好，不仅那个含量高，而且吧都是能够被咱们身体直接吸收的氨糖和钙。哎，吃多少补多少，价格呢还特别优惠，完市场价那个499元一盒啊，咱们团购价才39元，您一组半年的量了，要不是前两天吧我忘了，都我说今天嘛都不至于这么着急。
2: 好了，我不多说了，您要的两组我已经给您报好名了，您在家等着收货，收到货以后赶紧把它交给你老伴，你老伴肯定开心。
5: 您算是帮我忙了，谢谢袁老师，再谢谢您了。
0: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啊，现在还剩200多组了，氨糖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袁老师您好。
2: 你好。
6: 我想报三组氨糖，现在还有没呀？
2: 您要的三组目前是有的。
6: 哎呀，有就太好了。哎，这下我爸妈呀就能吃上好的氨糖了。以前嘛，他们就感觉骨头不舒服的时候啊，关节有时候也有问题。然后就跟我说呀，要补充点氨糖和钙。不过吧，他们以前吃的那个氨糖啊和那钙呀都是分开的。不像你这款呢，那个氨糖吃一样能补两样。而且他们以前吃的那个氨糖吧，含量也没有你这款高，氨糖的类型也不是你这种，你这种能够直接吸收的，关键价格还贵，一盒好几百块钱呢。然后所以遇到你这次团购啊，我可是捡大便宜了，才39元一盒，一组啊能省8000多呢，我可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我报上三组，不仅让我爸爸妈妈吃一吃，补充补充营养，连我也跟着吃一吃。
2: 原来你爸爸妈妈呢以前就一直在补充氨糖和钙，那你这么一对比呢，就知道哪一款就更好了。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三组我帮您订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因为您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要跟您说再见了。
6: 好嘞，袁老师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今天的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半年的量能省8000多元呢，大家呀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7: 哎， 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7: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我想再订两组安糖。嗯，你能帮我报上名哦？
2: 嗯，您说再订，那肯定就是之前已经报过名了。
7: 是。嗯，
2: 那你手里已经有安糖了，为什么还要再订呢？
7: 哎，阮老师是那么回事啊。嗯。第一天团购的时候呢，我就报名了，昨天我就收到了，收到以后我就吃了嘛。我妈老汉看到了，就把这个安糖和他们自己的对比了一下，说不定含量高，而且安糖和钙都有，软骨硬骨一起，便宜得很。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说在你这儿买的，价格非常便宜合适。外头市场价10.99一盒，你这儿团购才39一盒，一组半年的量，一天也才3.9块。马老汉一听价格那么便宜，就喊我也给他们订两组，而且说了，要是我没订到，我那一组就归他们了，那不得行哦。
2: 你那一组被他们没收了，这是个四川的朋友
0: 啊，听出来了。
2: 我刚才一听你这话呢，我就觉得特别好笑。我妈和老汉儿，就他妈老汉儿就是他爸爸啊。我一听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跟你说哈，我现在就帮你再订上两组。
7: 好好好，要得了，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哈，拜拜了。
2: 拜拜拜拜！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啊高含量加钙安糖团购的最后一天喽。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安糖，今天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啊是半年的量，一天才3.9块。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阮老师你好。
2: 你好。
8: 那个我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了，那个安糖是不是没有多少了？我要订那个15组，你得帮我订上啊。
0: 15组。
1: 不是，您这是知道没有多少了，所以打算赶紧把剩下的都给包圆了，是不是？
8: 那倒没有，就我是真的需要那个15组安糖，因为吧，你看您这款的安糖是真的特别好啊。完，我自从知道就是您这款安糖之后吧，我就跟我家那几个亲戚、那个兄弟姐妹啥的，我就都说了。完，我先让他们也帮着看看，就这款安糖。完，我们大家伙啊，现在都一致认为，就你这款安糖含量高。然后还是就是让人体是直接吸收的氨糖，完还有那个高含量的钙，就是吃一样能补两样，关键价格便宜啊，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氨糖，团购价才39块钱一盒，然后一组半年的量还能省8000多块钱呢，我都算好了。所以说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呀，我现在给自己那个父母啥的订一些，这加起来我一算，15组的。
2: 好呀。我以为他是来搞批发的呢，这听完了就这么回事儿，就都有公公婆婆嘛，对不对？
1: 对，
2: 岳父岳母嘛，都有老人嘛，所以呢，孩子们给自己家的爸妈都给定了。
0: 对，
2: 所以就这个事儿吧，你这么有孝心，肯定还有15组吧？估计现在
0: 肯定有，
2: 肯定有是吧？好了，您一共15组，我这边呢全都给你订好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安糖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呢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半年的量能省8000多块钱呢。不过安糖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就剩1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然后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阮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9: 那个听说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嘛，我想订购6组安糖，还能订上吗？
1: 越到最后数量越少的时候，这大家订的反而就越多。这就怕自己订不上呢。
2: 是，刚才那位就一下订15组。这边又是6组。
1: 6组。
2: 是。所以这位朋友，我不得不问你一下啊，您订6组都是给谁订的呀？
9: 阮老师，这个是给我全家人订的，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爸妈还有我们两口子，一共6个人嘛，一人一组，然后自己吃自己的，自己给自己补充氨糖和钙，这样谁都不会打架。
2: 原来是这么回事。6个人啊，全家一人一组，自个儿吃自个儿的，不打架，
1: 对
2: 是吧？
9: 对呀、啊，我爸妈和我爱人的爸妈都上了年纪了嘛，岁数也大了，然后为了减少他们骨骼关节方面的这些问题，然后补充一些氨糖和钙肯定是好的，然后他们的骨骼好了，关节没有问题了，不仅能够少去医院给我们减少负担，还能帮我们做做饭呐、啊，带带孩子，这多好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一人一组的。至于我和我爱人也是在氨糖和钙流失的年龄了，趁着年轻补一些对我们也是非常好，主要是您的这个团购价格啊太便宜。

0: 便宜了，市场价499元一盒，团购价才39元一盒，一组半年的量，一天才3.9元，这么合适的氨糖我还从来没见过呢，所以我肯定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阮老师，您就帮我订上吧。
1: 好了，这位先生，你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了，谁谁谁也一组啊，那我只能是帮您订上了，还好目前6组有吧？
2: 有
1: 啊，没通知断货是吧？还有点，那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说再见喽。
0: 哎，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团购最后一天了哈，这个时候啊，是不是没有多少了？我想订2组氨糖，还能订上吗？
1: 您放心吧，2组有您的。
3: 好，有我的。哎，那就太好了。我一直吃这个氨糖，给自己呀、元骨啊补补营养。但是啊，自从看到您团购这个氨糖哈，哎呀，我就看不上我自己吃的那款了。我那款呢，含量也没有你这个高，氨糖的类型也没有你这个好，还没有够。你这款氨糖什么都有，含量还高，还都是直接能够吸收的，吃多少补多少，这是太好了。关键还是什么呢？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然后呢，你这个直接砍到了39元一盒，一组半年的量能省8000多块钱呐。这么合适的团购，我得参加上，还得给我自己团一年的量。这样的话哈，这一年呢，我就不愁氨糖了。
1: 如果呢，你以前呢是长期在补充氨糖的，那么您参加这次团购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一次呢给自己囤了一年的量啊、完全可以呀。那我就帮您订上2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了，话不多说了，我跟您说再见了。
3: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啊，再见。
1: 不客气。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团购啊也接近尾声了，目前的氨糖可就只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呢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18盒，半年的量，一天呢才3.9元，能省8000多块钱呢，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聪，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您是否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的体检报告上悄悄出现了结节二字？这些肿块从何而来？
5: 气机不畅嘛，日久生火嘛，炼筋为痰，炼血为瘀嘛，形成的肿块就叫结节。
4: 3种睡姿让睡眠成为一味良药。
6: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
4: 本期嘉宾李国简大夫和您聊聊如何化解身体里的结。
7: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8: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7: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8: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形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7: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9: 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突兀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7: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0: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1: 哎，阿姨，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12: 是啊，
1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1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1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1: 哎，
1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1: 对对对，
12: 一点都不油腻，
11: 是，
1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 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12: 哦，
1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那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12: 好好好，
11: 来，有请。
1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1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2: 还真是的。
11: 是
1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1: 对对对，
1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你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1: 哎，
1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1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1: 对，
1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13: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11: 嚯，
12: 要我说再加2袋。
11: 哎呦呵，哎行，阿姨你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1: 哦，不好听啊！
12: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一袋，15袋得了。
11: 哎，就是就是嘛，哎，
13: 别呀、啊！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
14: 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1: 哎，
1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14: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晋中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0: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中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儿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两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嗯，对，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啥油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好香啊！
0: 我就感觉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嗯、一直在带着地方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嗯、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嗯、脆呀、啊、香啊、嗯、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嗯、是啊、哎、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嗯、要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嗯、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嗯、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啊、随时饿了、嗯、随时想嘴上咸了、嗯、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
2: 方便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嗯、在那坐着看看电视、嗯、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儿了？
0: 是，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儿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嗯、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嗯！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嗯、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儿，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哎，咱在家里啊，嗯、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嗯，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
0: 嗯，
2: 完了就闲聊唠点嗑，
0: 嗯，
2: 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
0: 嗯，
2: 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嗯、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
0: 嗯，
1: 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嗯、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2: 好好好，
0: 张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3: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4: 哎呦，真好
0: 真好。
3: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

0: 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1: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2: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3: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1: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3: 嗯，
1: 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
2: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1: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3: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1: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口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啊，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啊？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啊，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啊，
0: 嗯。
2: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1: 哦。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这是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咱俩
0: 太便宜了
1: 啊！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您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2: 嗯，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 想订的赶紧订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订的真的赶紧订啊，要不想订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嗯、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还

才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嗯，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啊。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2: 啊，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是离异的一个男士，他虚构了他北京的房子，有偿还能力，垫付了100多万的财产。
1: 离婚代码的单亲妈在婚恋中倾囊而出，借给对方100万巨款。
0: 他说我就把我的底牌亮给你，我名下没车没房没存款，我现在目前连我自己的车和旅行我都解决不了，然后就掐我脖子要掐死我，
1: 谎称自己有车有房，如今不但不还钱，甚至还暴力相向，维权无门，追款无路，他该如何挽回巨额损失？律师门诊室甜蜜的陷阱马上为您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律师门诊室。男子与张女士恋爱之后，假借恋爱的名义，一次次向张女士索要钱财，痴情的付出换来了无情的算计，甜蜜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巨大的陷阱。

0: 那么这些沉重的损失该如何来挽回呢？有请出我们今天的当事人张女士，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啊。那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您身上发生的这件事儿吗？
1: 25年的6月份认识了一个男士，他虚构了，他北京有房子，有偿还能力，让我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知，我给他垫付了100多万的财产。
0: 那个男子跟您借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签相关的收据或者欠条呢？
1: 没有，后续我在讨伐这笔钱的时候，他给我补了一个借条。
0: 那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到了专业的律师，在您面前呢是咨询室，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银汇律师事务所的武琼律师，在我们的左侧呢是我们的观察室，为您邀请到了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启详细咨询。
2: 今天你来到这里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我们进行帮助？
1: 我认识了一个男士，他跟我说他北京有别墅，有多套房子，他现在就是银行卡冻结，让我帮他说帮他垫付3个月的开销。还有就是我是离异，带着一个儿子，我儿子生病，他说能帮我，基于就是说你能帮我儿子拿药的情况下，我愿意去给你垫付这些，你只要还我就行。而且我那时候是相信他有这个还款能力的，就我垫钱的时候他大手大脚，有时候我拿不出来他让我贷款，对于我来说我从来没有去贷过款，我心里面还是有疑虑的。
3: 张女士说自己是一位离婚带娃的单亲妈妈，1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一名男子，该男子声称自己在北京不仅有别墅有房，而且还可以帮助张女士给儿子看病。张女士信以为真，但不久该男子便称自己银行卡被冻结，想让张女士暂时帮忙给垫付一部分开销。张女士二话没说就拿出了自己的积蓄，甚至后来还贷款为他垫钱。
1: 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借不到钱了，他还在就是各种理由就是要钱，直到就是9月、10月份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完全垫不起了，然后就借我姐和我妹的。11月6号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他就明确我还不上这个钱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恐慌的，我就问这个事嘛，他就感觉我问这个事儿丢他的人，然后就掐我脖子要掐死我，然后我当时有录音，后面的时候这个录音是不小心给删了，然后后期我就各种逾期，他就跟我说11月份给我，然后拖到11月底没给我，到了12月底的时候这个钱又没有，他又跟我说我这个钱是1月5号还我，然后我又等了1个月又没有等到，然后他就给我自己就写了一个借条，因为借条写的2月2号还清，我想着你借条都补了，那2月2号就还清，那就这样吧，然后我也没说啥，结果到2月2号他还是一分没还，他说我就把我的底牌亮给你，我说我名下没车没房没存款，我现在目前连我自己的吃喝住行我都解决不了，我真的是没法偿还你。
3: 在张女士的催促下，对方多次承诺还款，并且写下借条，但还款时间却一拖再拖，最后甚至坦言自己已身无分文，无力还款，屡次失信，还暴力相向，这笔巨额欠款到底该如何追回？候补的借条可以成为张女士维权的有力证据吗？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首先，第一，你包括你以你家人的名义帮他偿还，或者说借给他，大概总共有多少钱？
1: 大概算了一下，有162，但是他自己算的是166。
2: 然后就是说，他给你写完欠条以后，有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时间去归还？
1: 没有。
2: 截止到今天，有没有中间有没有还过部分？
1: 前2天的时候，他还了我15000。
3: 张女士仔细算了一下，前前后后自己总共拿出去了160多万元。本以为对方写下欠条就万无一失，可没成想对方并没有按时还钱，直到最近也就才还了15000元。

0: 那9月份这个钱就到了，然后让我帮他去垫付3个月的日常开销。
1: 就是后边以什么理由？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就是到7月，刚7月这到时候，那时候垫付有一个月，我就大概算一下有40多万，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垫付不了，我就没想到就是陆陆续续像拼多多似的，就是啊，马上看我这个钱要回来了，就差这一点，如果你不帮我垫付的话，又回不来。然后我又想尽办法去给他，我都没想到我会给他垫付到160多万。
1: 等于是后边就是说，他会以各种理由，或者说各种比较急迫的情况，
0: 对
1: 然后让你不停地通过贷款啊，或者说筹集，一步一步累积到这么多钱。
0: 是。
2: 张女士身上的这个案例也有一些警示的作用和意义，是吧？
3: 是。你说是不是应该值得令人同情？按道理来说应该值得同情啊。一个离婚的女同志还带着一个孩子，自己挣的钱就不容易，然后呢，她做了一个什么错误的感情投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就觉得呢，我可认识了一个我心仪的目标，于是所有的警备都放下来了，那么这就有问题了。你希望得到好东西，但是他忽略了一点，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平白无故不费劲就能得到的，而且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情况下不断的去给人家投钱，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亲朋好友都让你借了一个遍，为谁？为一个自己实际上并不了解的一个男性。
4: 张女士说，她这160多万并不是一笔给出去的，而是分多次借给对方的。在这期间，她也曾有过怀疑，但都被该男子的花言巧语给搪塞过去了。尤其是去年7月份，当时她已经拿出了40多万，想停下来，但又怕之前的钱拿不回来。就这样一步步越借越多，最后竟然达到了160多万元。
1: 你是把钱怎么给他的？是取得现金还是直接转到他账户上？
0: 刚开始他借我的也是转的微信，后来他跟我说银行卡冻结的时候，他就让我辞职去跟着他去垫付，然后我就辞职了，就是他的吃喝拉撒他只负责潇洒，我只负责在后面买单的那种。
4: 据张女士所述，男子要求他辞了工作全包对方的日常开销，并且所有的钱财都是从张女士自己的账户消费的。期间对方一直说有房子要出售，等房子卖出就可以把张女士垫付的开销连本带利全部偿还。但是这房子真的是他的吗？
1: 这个截屏是中介即将这个出售这个有具体门牌号的一个房屋。那么你后续了解这个房子是否登记在他名下？
0: 那我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有打这个电话联系过这个中介。
1: 等于是你通过中介核实这个房子就不是他的，
0: 压根就不是他的。
1: 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手机截图是他发给你的，还是你用手机去拍下来的？
0: 我用我的手机去拍的。
2: 当然此刻呢，也要提示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不好解决的问题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 85339216，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律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
4: 张女士说，该男子称在北京有房子即将出售，但却从没出示过该房的房产证，也没有带张女士去看过房。张女士仅仅只看过对方手机中一条中介挂牌出售的短信，后来张女士联系中介核实才知道，这房子根本不是她的。
1: 行，基本上这个情况我大概明白了。是这样，就结合你刚才跟我陈述这个情况，目前这里边有对你有利的地方，也有对你不太有利的地方。因为对你有利的地方是你还算是比较细心，保留了一个他当时跟你说他要出卖房屋的这个具体房屋信息，但是这里边也有劣势的地方。首先这个第一点，他在事后向你写了一个欠条，这样很容易让这个办案机关初步判断你们是一个民事的借款纠纷。第二点的话，就是关于这个你拍这个照片这个来源的形式，是因为是在对方手机上面，那么就是说这个信息是否还存在，在下一步取证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存在一些变动。我们一会儿通过合议，我再给您一个详细的解答。
4: 律师指出，男方虚构房产、隐瞒真相，存在欺骗行为，但对于张女士有不利的两点：一是对方补了欠条，容易被认定为是民事借贷；二是房屋截图是在对方手机上拍的，后续取证很可能会有变动。接下来 律师会与主持人。

0: 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又能给出怎样的维权方案呢？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其实我也替张女士感到揪心，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就这十几万，后面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达到了160多万，这个二位老师是怎么看的？
15: 其实我一直想表达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对的事儿，首先要及时止损。当然这里边我们通过节目中张女士一直在提啊，这个所谓骗他这位男子，对吧？一直跟他说，你要是把我怎么着了，我有可能什么都给不了你。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说，如果确实存在犯罪，对吧？把他绳之以法才是最好的结果，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及时止损的态度。
16: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要被这个空头支票所迷惑。通常如果说借完钱，或者说你出于各种目的支援了他一部分，如果说一而再再而三的话，那肯定不是还不上，他跟你说什么理由你都不要信。因为这个时候什么呢？这就完全是一种就是以占有为目的的一种拖延战术，那么最终你的损失会越来越大。
0: 合议中嘉宾指出，在生活中遇到借钱不还、反复拖延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止损，不要相信对方的口头承诺。如对方一再拖延，那肯定是不想还钱了。再三的忍让，只会让自己越亏越多。
14: 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一个点啊，他之前这名男子跟张女士是没有任何欠条的，这个欠条是后面补的，他是不是会存在刑事转民事的这种潜意识的行为呢？
15: 有欠条确实会存在一些迷惑性的，好多这个好多人直观一看，你不是有欠条吗？你就是民间借贷。但是我们刑事里边所谓这个诈骗罪，它不是以有没有欠条，是以就是交付的时候有没有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比方说，有的人跟你说我确实有银行贷款要还，对吧？但是我这个银行贷款将来还能贷出来，我再还给你，对不对？但是确实存在这笔钱借出以后直接帮人家还款了，那么后期有可能说银行不能再贷，对不对？然后导致他没法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 又不是诈骗，因为在你把钱交付的时候，它不存在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这就是好多观众朋友们就存在一个误区，这就是一个关键点，在交付的时候存不存在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些情况。
0: 律师指出，很多人在看到有欠条之后就会认为是普通的民间借贷，但其实法律上并不是这样认定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如果对方一开始就是骗人的，那么就算写了欠条也可能构成诈骗。若确实是借钱后出于某种原因无力偿还，这才属于民事借贷纠纷。
14: 张女士遇到这个问题真的很棘手，那她究竟应该怎么办？是走刑事还是走民事？
15: 建议先走刑事立案。就是刚才因为节目中这个张女士也看到了有一个这个聊天截图，对吧？他对方的微信截图，对方是一个中介给他的某某好房号，将要出售多少多少钱，又挂牌。基于这个错误认识，张女士才一步一步的这个陆陆续续借出来这么多钱。首先我们要说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这位男士确实是存在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一步一步的骗取财物。当然了，我们公安机关的对于刑事案件的立案，对吧，它有相应的流程，相应的标准。如果我是说，如果实在对不对达不到这些材料，可以先拿这个欠条通过民事诉讼，在这个诉讼过程中，法院也会听取这个这里边双方的意见，对吧？法院来整合完以后，如果确实存在刑事犯罪，那么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现犯罪的，也会移交给刑事机关处理。
0: 律师表示，张女士现在应该优先去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对方虚构身份和房产，很可能涉嫌诈骗。如果刑事立案有难度，再拿着借条去法院打民事官司，法院在审理中如果发现犯罪，也会移交给刑事部门处理，这样能最大程度帮张女士维权。
14: 我看严老师一直若有所思啊，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呢？
16: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的这个社会警醒意义是很大的。通常我们认为，在交朋友谈恋爱的时候，确定有一方一定是一心为了去奔着结婚而去交朋友的，但是绝不能排除另一方他是目的性很强的一个交友过程，因为现在在我们社会上这类案件是比比皆是。那么通常来说呢，被骗的都是女性。
0: 嘉宾再次提醒大家，恋爱中有人真心相处，有人却是别有用心。生活中这类骗局，女性往往更容易轻信与付出。这不仅是对张女士遭遇的警醒，更是给所有观众的提示，唯有在感情中保持理智，守住底线，才能避免真心被利用，防止落得人财两空的结局。
14: 当然我们说，爱情的外衣虽然美丽，但是我们真的提示大家，在爱情当中的男方和女方都要保持一颗理智的心，这样的事件才会更大程度的避免。同时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相关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 85339216，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律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
0: 通过合议，律师给张女士指明了清晰的维权路径，遇到这种以恋爱为名借钱不还的情况，优先去公安机关刑事报案，对方虚构房产隐瞒真相，很可能构成诈骗。如果刑事暂时立不上案，再拿着借条去法院打民事官司。
15: 根据你目前跟我们提供这个情况，这里边你提到这位男士确实有很大可能性他是涉嫌诈骗的。第一，这个他首先虚构了一个富二代的身份，然后谎称他有一套房屋即将出售，出售价格大概大几百万，然后他又向你提出说自己是银行卡被动，逐步逐步让你这个把财产交付给他。另外结合刚才提到，除了你还有你还有其他的人，对吧，也存在一个被骗的行为。就是后续如果说你们这些受害人，对不对，大家就是可以沟通到一块儿，大家共同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这样的话会引起公安机关的重视。当然这里边咱们也要站到公安机关的角度去考虑，因为首先在这种案件中比较特殊的是，你们往往是以恋爱婚恋这种名义，对吧，就是首先这种亲密的关系让人容易，对吧，产生一个误解。 还有就是结合本案，因为有一个借条在，很容易让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

0: 如果这个案子要走刑事报案，要满足这个案件存在一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那么这里边关于他虚构房屋出售，需要我们进一步去了解这个房屋的真实情况。第二，他向你承诺他有房屋出售，或者说向你展示有房屋出售这个过程，除了这个截图之外，还要有相应的证据来进一步来证明。好一点是在这个案件中他也给你写了一个欠条，因为我看到你的财产是陆陆续续给他的，最终你们双方对于他拿到多少钱也有一个结算。我建议就是说咱们先走刑事的控告，这个刑事控告它是需要有很多基础事实满足的情况下才达到立案标准。如果实在就是有的基础事实不能提取的话，可以先走民事诉讼。我们在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如果你陈述这些事实在审理过程中进一步查明确实存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也可以把这个案子重新转到刑事立案里边。关于案件下一步怎么做怎么处理，我们在这个锦囊里面都给你写了一些详细的步骤。
1: 张律师，对于刚刚我们的吴律师给你说到的这些建议，您觉得可以吗？
2: 可以。
1: 那后续呢，我们也希望您能够详细按照吴律师所说的，按照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5: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4: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6: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程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程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7: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5: 非常满意。
7: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5: 宽敞啊。
7: 是吗？
5: 对，
7: 就感觉家里边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5: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7: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5: 没有。
7: 所以就是最开始预算就是决算。
5: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您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7: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5: 对对对，
4: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5: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4: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6: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人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8: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平台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4: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0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0: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2: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张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3: 律师，母亲生前立了公证遗嘱，把存款都给我。她去世后，弟弟拿出一份打印的遗嘱，说房子给她。我想问问哪份遗嘱有效？
1: 张女士咨询的是遗嘱的问题，她说此前的母亲是给她立了一份遗嘱，可是后来呢，母亲去世之后呢，弟弟又拿出了一份遗嘱，那两份遗嘱摆在面前，哪一份是有效的呢？
4: 现在要看刚才她说的是遗嘱的内容哈，我们就是说，如果遗嘱的内容是一致的情况下，那么以最后一份的遗嘱效力为准。如果说两份遗嘱的内容它不一样、不一致，那比如说第一份遗嘱里面我们只说了存款，那在第二份遗嘱里面他就没有说存款这个事儿，那么第二份的遗嘱说房子，我们按照说给谁就给谁了，那么他没有处分存款的问题，那存款看看有没有遗嘱，如果说只有您手里那一份遗嘱说了存款怎么分，那么存款按照您手里面的遗嘱来分。所以就是说，如果说父母他订立了多份遗嘱，那么通常是最后一份遗嘱为准，之前是公证遗嘱，就是我们民法典改了之后就是最后一份，然后我们再看内容是不是冲突了，如果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最后一份，如果说不一致，那我们再看哪儿有不一样，然后再具体看以哪份遗嘱为准。
1: 那您看现在张女士家是有两份遗嘱啊，这两份遗嘱如果想确定究竟哪一个是有效的，需要打官司吗？
4: 看一下哪份遗嘱，最终我觉得还是先协商吧，是吧？如果说你们双方协商不了的话，肯定是需要通过诉讼来解决的。对于他刚才所说的是一份公证的遗嘱，还有一份是打印的遗嘱，对吧？那打印遗嘱呢，从法律上来讲它的要求还是比较多的，那比如说需要有两个没有利害关系人签字，并且需要每一页都要签字写时间，那看看您另外的一位这个兄弟姐妹拿出来的打印遗嘱，您看看是不是有效。
1: 那我们节目当中的张女士，如果她想问个明白的话，是不是要先去起诉，起诉之后来看这个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的？
4: 对，如果说她这个确实协商不了了，那她可能需要向法院提起一个继承纠纷的案件，然后把这两份遗嘱都提交到法院那儿，然后由法院来采信到底是哪一份遗嘱从法律上来讲它是有效的。
1: 所以张女士您的问题呢，有关于遗嘱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遗嘱的内容，所以呢，如果您想确定您和弟弟的两份遗嘱哪一份遗嘱是有效的，恐怕要去打一个官司，最后来裁定哪个遗嘱是有效的，按照这份遗嘱进行遗产继承。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律师热线，咱们下期再见。

0: 火车有点大，快点。
1: 好了。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咱们先来关注有关电信网络诈骗的话题。前不久啊，北京顺义警方接到辖区刘女士报警，说频繁接到骚扰电话，可民警110回访时，刘女士电话却一直打不通。民警怀疑刘女士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3: 你是报警？那刚才我打电话咋没人接呀、啊？
4: 他把我的那个什么给我阻拦了，他给我让我那按他的方法操作。您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让我不要泄露，您让他给我发这个。
3: 哎呀，被骗了，假的。
5: 看到民警站在自己的身边，刘女士仍然心有余悸。要不是民警来得及时，自己多年的积蓄就要转到骗子的账户上。
6: 当时是报警人打电话报警，110是接到骚扰电话，第一时间就是一边出门一边给这个事主联系。打了2个电话，对方都是无人接听，啊，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因为这种接到骚扰电话或者陌生电话的，都有可能被骗。
5: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

0: 局顺义分局天竺派出所的民警立即驱车前往报警人的家中，在小区楼下见到了报警人刘女士。
1: 现场这个人的状态就是很茫然，不知所措啊！我都捡重点问了他几句，发了什么东西，说一看有通缉令，我立马说这个不要信，这都是假的，冒充公检法的。完了，我说给你打手机，你都手机操作什么了？他自己当时都没意识过来。
2: 你都干啥了？
3: 我按他说的，我把我的这个地方登了他的账号，我刚把他的账号给他还让我就是操作什么银行。
2: 操不操作？
3: 他让我把那个定期取出来。
1: 他说把他的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包括的支付密码全已经给人家了。
0: 刘女士今年30多岁，经过民警的了解，她遇到的是冒充公检法机关的电信诈骗。对方谎称刘女士涉嫌洗钱罪，利用事主恐惧的心理，一步一步操控刘女士上当，
1: 调出了她的手机的通话记录，已经是呼叫转移状态，而且她的短信提醒、短信的那个整个那界面已经全听图骗子了，已经全删了，所以说就这个有什么操作，他接不到任何提示，打电话也打不进去。
2: 我说打电话咋这我打不进去呢？
3: 想了一下，我得看一下法查 APP， 我一看有一个类似的案件，我觉得不对劲，打死了。
2: 那个密码、链接全不要点，也不要相信。啊，那电话是多少啊？
3: 他把我的电话给我阻拦了，他说我那个视频通话期间不要接别的电话。
0: 骗子要求刘女士下载一个视频软件，一步一步地指导刘女士操作。被骗子洗脑的刘女士一心只想洗清嫌疑，却没想到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准备将自己35万元的定期存款转为活期存款。
3: 南京的姑娘，
2: 都是假的。
3: 他让我给他发这个流水，
2: 你给他发了吗？
3: 我就发了这个截图。
1: 针对的大部分都是一些中老年或者女性，因为她一说是公安局的，都是比较紧张、比较害怕，就按照对方的操作，这个说白了就是言之计从，啊，人家让干嘛他就干嘛。
2: 任何人给你打电话，只要不是你本人操作的，这些钱都赔不了。
0: 听完民警的话后，刘女士这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电信诈骗，幸亏民警拦截及时。最终保住了他35万元的存款。
1: 公安机关在一般办案的时候，不会向这个所谓的嫌疑人直接要他的银行卡及银行卡密码。如果接到这个类似的电诈或者骚扰短信，第一时间选择打110报警。这个任何自己的信息不要向任何人随意的透露。
4: 最近一段消防员在休假期间勇扑大火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这事儿发生在河北衡水。这名消防员叫魏国强，27岁，是北京昌平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魏国强的老家就在河北衡水的故城县。当天呢，他正陪着怀有身孕的妻子，结果突然遇到火情。
5: 这是发生在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的一幕。2026年5月7号上午，一家废品站突发火灾，冒起滚滚浓烟，很快火苗就迅速窜起，大面积燃烧起来。
6: 快着火了，你快车过来，尽快啊！这边火势有点大，快点！好了。
5: 穿着白色短袖的小伙叫魏国强，27岁，是北京市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名专职消防员，老家在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当天，魏国强正在老家休假，陪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去商场的途中突遇火情。起火的是一处废品收购站，现场杂物堆积，易燃物多。更危险的是，废品站后方紧邻一片树林，正值柳絮纷飞的高发期，一旦火势蔓延，后面的村庄将直接面临威胁。与妻子简单交流后，魏国强立刻冲向火场。火势蔓延快，没有救火经验的人员靠近极易遇险，魏国强立即让没有救火经验的群众远离火场，同时迅速拨打119，清晰报出起火地点、火势大小与危险情况。

0: 魏国强使用灭火器、水泵枪喷水控火，并让大家快速转移没有燃烧的杂物，设置隔离带，死死守住火势向树林与村庄蔓延的通道。整个过程他动作专业，指挥有序，原本慌乱的现场渐渐稳定下来。
1: 不行，只能把凉皮断开了，中间熟吧，把凉皮断开。
0: 离岗不离心，休假不缺位，魏国强用专业、勇敢与善良化解了一场可能扩大的火灾，用实际行动彰显消防员的责任担当。事发后，有网友把魏国强返乡休假期间勇扑大火的视频发布到网上，得到了广大网友的点赞和好评。在此也提醒大家，遇到火情要把自身安全放在首位，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盲目靠近火场，避免发生意外。
2: 一次火车站的意外别离，一场长达32年的漫长追寻。1994年，2岁的戴龙涛失踪，母亲赵雪芳用半生时光执着寻子。2026年的5月12号，龙涛的 DNA 比对成功。4天之后，龙涛的妈妈赶到北京，向我们讲述了这场长达32年的寻亲故事。
3: 我不怪我的妈妈，我的妈妈辛苦了。
4: 妈妈不诚实，对不起。
0: 北京圆梦寻人工作站，这间见证过无数离散家庭重逢的地方，5月16号迎来了赵雪芳一家。她与失散32年的儿子戴龙涛认亲，还有一天，身旁的弟弟妹妹全程陪伴，既是依靠，也盼着早日见到素未谋面的哥哥。
4: 那就是因为我在遥远的大山里吧，然后呢，就小时候啊，看书啊，看啥，就非常向往大城市，因为我想唱歌。

0: 去大城市唱歌是赵雪芳的梦想。1994年，赵雪芳带着2岁儿子戴龙涛辗转大城市追梦。12月4号那天，赵雪芳患重感冒，一个陌生女人递来了药。涉世未深的赵雪芳吃药后昏迷过去，醒来后孩子失踪了。受限于当年技术条件，案件一度陷入僵局。被拐男童戴龙涛杳无音信，赵雪芳带着儿子的照片用歌声诉说思念，也曾做客寻亲节目，对着镜头呼唤儿子回家。他完成了 DNA 信息入库，加入寻亲公益队伍，和其他寻子家长一起寻找孩子。
1: 我不敢回家，躲在西安，当时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2: 我不是逃避，我想在外边找。大概那封信寄回家的时候就是快过年了，然后我爸我妈他们走。大年30那天，家里还有我奶奶，她非常爱我，也爱这个小孩。那是我奶奶，她眼睛看不见。我回家，我不敢告诉我奶奶，但是她肯定知道了，她已经知道了。
0: 2026年5月12号，江西铁路公安处传来好消息，戴龙涛找到了。
3: 就自己就在心里想了好多遍，就觉得肯定不是真的，我就觉得就很不敢相信这个事情。就是第二天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那个能不能尽快安排见面，毕竟分别了
4: 30多年了，
3: 我觉得就是我母亲那边肯定是这些年挺不好受的，挺不容易的，肯定是心里受很大的折磨。
0: 戴龙涛在河北沧州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他第一时间联系民警，想要见到失散32年的家人。5月17号，认亲仪式如期举行。

0: 笑。
1: 母子二人紧紧相拥，这一刻所有心酸思念煎熬化作久别重逢的泪水。现场的民警公益志愿者纷纷动容，见证这场来之不易的团聚。
2: 这是你妈，这是你弟弟，这是你妹妹。
3: 是贵重的礼物，给妈妈带上。
2: 带上，带上。
4: 哥哥弟弟心连心，今生无忧是何求？来世还是一家人。
1: 32年，警方从未放弃追查，科技赋能打拐，让失散家庭重聚。32年，母亲从未放弃寻找，母爱与法治共同守护人间温情。
5: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始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步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灌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5: 夏天再热也别在密闭的车里开着空调睡觉。前不久啊，杭州一位周先生中午跟朋友喝了点酒，就回到车里打开空调调成内循环睡了过去。等他醒来时是头晕目眩、意识模糊，连路都走不了了。检查发现是一氧化碳中毒。原因很简单，就是这是一辆燃油车，开着内循环，车内空气与外界不流通，发动机怠速产生的一氧化碳排不出去，导致中毒。燃油车在密闭空间开着空调睡觉等于慢性自杀，如果实在需要在车内休息，请开一点窗户，保证空气流通。喝一口热水都要收费，这样的景区真让人心寒。5月16号，陕西榆林的波浪谷景区有游客反映说，想喝口热水得扫码付费。视频里饮水机上赫然贴着二维码，游客围着热水机是面露尴尬。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呀，饮水机是花10000多元刚买的，想回收成本才设的收费。舆论发酵之后，景区取消了收费，并承认此前决定不妥。提供免费热水看似小事，却体现了一个景区的服务温度。我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您想想，游客的口碑远比那1-2块钱的水费值钱得多。 一个随手开车门的动作可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咱说的是开门杀。前两天湖北襄阳一位女士骑车正常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突然路边一辆车的车门被打开，来了个开门杀，医院诊断骑车人是胸椎骨折。避免开门杀呀，咱学一个简单的方法，叫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远的一侧的手开门，身体自然就会向后转，就避免很多悲剧了。当传统侦查遇上 AI 工具，破案也能很聪明。前几天湖北潜江一处工地发生被盗案件，400升柴油被人偷了个精光。民警到现场发现呀，工地偏僻，也没有监控，唯一的痕迹就是路面上留下了新鲜的轮胎印儿。这是什么车留下的？一位民警掏出手机问了一下豆包，几秒钟后答案出来了，微型面包车、轻型载货汽车、50红光等等。民警随即调取了周边的监控，重点筛查这一类车型，很快一辆50红光进入视线，后排隐约还能看到类似抽油管的管状物体。民警一路追查，最终是人赃俱获。讽刺的是，这起案件的嫌疑人也姓窦，这是窦包抓了窦某啊。有些投资人选择在境外投资，但是一旦遇到问题，往往维权无门，这是过去很多跨境投资者的痛点。在一起涉及香港上市企业的证券欺诈案中，北京金融法院首次裁定中国法院有管辖权，这不仅是一纸法律文书，更是对跨境投资者的一颗定心丸。
0: 我们都是港股的投资人，因为一次违规操作，就是港交所就判决他退市了。我们这种还是普通散户哈，多的几千万，少的几十万。
7: 因为这个公司被取消上市地位了，没法交易，导致这些股票就一直没法退出，就变不了现了。
0: 因为我们这批投资人全是大陆，都是大陆的身份，那我们想来想去，必须找大陆的那个金融法院。
1: 境外维权陷入僵局，李先生把最后希望寄托在了北京金融法院。24名投资人以证券虚假陈述为由，向北京金融法院提交诉状。然而，被告公司立即提起了管辖权异议，认为中国法院无权审理此案。
7: 根据这个，证券法第2条第4款，即使不在境内上市啊，在这个香港甚至在国外这个证券交易所上市，但一旦侵害了国内境内投资者这个合法权益的话，中国的法院是可以审理的。
1: 这起案件不仅是新证券法实施后首例依据证券法域外适用效力条款确定内地法院具有管辖权的案件，更首次明确只要损害中国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中国法院就有权管辖。
7: 其实很多人也在期待，很多专家学者期待这个判决，因为判决的话会对这个法律争议有一个法院的一个态度的一个表达，而且这个案子如果一旦做判决的话，也是非常有标杆意义的，从法律适用的角度，从规则创设的角度非常有价值，从法官的这个职业生涯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事件。我也是很期待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又考虑到原告这个权利的兑现，一旦判决的话，双方的这个矛盾可能会进一步激化，一旦激化了啊，即便将来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但被告很有可能不会履行。
0: 法院的判决肯定会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非常难执行的。
7: 就我们经常说啊，我们这个老百姓打官司其实就是为了给他解决纠纷，解决纠纷的基础之上兑现权利。如果说仅仅是啊有一个说法了，但是最终原告主张的权利还是没有兑现，那这个案件的这个审结啊是不圆，至少是不圆满的。
1: 法官意识到判决不是终点，兑现权利才是关键，于是法院转换思路，启动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室机制，目标不是单纯做出判决，而是实质性的解决问题，
0: 尽可能的帮投资人挽回损失，所以才会想方设法的去弥合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这个差距。
8: 特别是在我们公司目前已经面临较为困难的情况之下，那么他充分的做出研判之后，耐心细致的做好双方的初步工作。
0: 20多个股东一起来做这个诉讼的嘛， 但实际上呢，每个股东其实的心态是差距很大的，并不是说，哎，调。

0: 解方案马上就让我们内部全部同意了的，就是我们这边也发生过反复了很多次了，各种方案真的是一关一卡。
1: 原告人数众多，众口难调，被告深陷退市难题，囊中羞涩，这几乎是一个死结。
2: 所以我们不厌其烦做工作，最终呢，从这个双方这个差距非常大，到这个差距逐渐的缩小，逐渐的最后接近。曾经这个都已经说好来这儿签调解协议了，又因为一些具体的这个怎么履行方式的问题，最后又谈崩了，又回去了，没调成。其实我那两天特别失落，这个我就感觉我自从这个因为癌症休了病假回来上班之后，近四年啊这个时间里头，那次是我最失落的几天。
0: 甚至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能判决了，啊，对。但是呢，真的是，丁法官在最后一刻还说，哎，不行，他要再努力努力。
3: 至少就有20轮以上，丢我们20轮，他们20轮，就40轮嘛。
2: 最终经过我们的调解，啊，这个来回好几十轮次的这个斡旋协调，最终呢，这个20多个投资者，20多个案件一揽子解决。
4: 这个我们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2: 其实我们办一个案件啊，就当事人特别高兴，对这个结果特别满意的时候，我们也特别高兴。你给不给锦旗啊，给不给表扬信，这个其实都是外在的东西。这个即使不给表扬信，什么不给锦旗，我们这个内心的这个情绪价值仍然非常高。
4: 又有了法院来也能保护大家，我们才敢放心的投资嘛，是吧？
5: 是，
2: 中国的法院会给自己一个投资者，这个会做主的，
0: 划时代的一个里程碑的意义。我觉得这个点啊，对中国未来构筑长期的资本市场，让中国的投资人、中国的企业家，我觉得有更好的这个资本市场的环境，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案例。
1: 这份超预期的成功，守护的不仅是金钱，更是投资人对中国法律的坚定信心，为中国资本市场走向世界撑起一把坚实的法治保护伞。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
5: 我上半年把自己的旧手机卖给了二手回收商，但忘删除数据。几个月后，我家里接到诈骗电话，对方精确说出我家的家庭信息。请问我能追究二手商家的责任吗？
13: 可以的。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时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手机回收商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负有法定的数据清除义务。如果其没有履行该义务，导致常先生家人接到诈骗电话，就存在过错，常先生可以依法要求赔偿。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手机回收商必须使用符合标准的技术，彻底清除数据，否则禁止销售二手手机。
12: 观众郭先生说，他家楼上的业主最近出差不在，结果呢，楼上家里水管爆裂，导致郭先生家的天花板和地板受损严重。郭先生联系对方之后，对方表示自己并不知情，属于意外事件，拒绝全额赔偿。郭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损失该由谁承担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3: 楼上的业主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楼上水管属于业主的专有部分设施，其负有管理和维护义务。水管爆裂虽然属于突发事件，但楼上的业主未能及时发现和修复隐患，存在管理疏忽的过错。另外，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楼上的业主以意外为由拒绝赔偿，该理由啊不能成立，除非是不可抗力造成的。
1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4: 我就想给我二哥鞠一躬，在我最难的时候，我伺候不了我妈了，已经我媳妇儿半身不遂，保姆要回家，我二哥替我跟那儿看了，看我妈看了15天。我跟我儿子多待15天，在一块儿，没过多少天，我儿子就没了。我谢谢我二哥了。
15: 哦，谢谢二哥哈。
14: 就谢谢我二哥，别人啊，算了吧，我真是说来，我不愿意跟他们喘气了。我就想给我二哥鞠一躬。在我最难的时候，我伺候不了我妈了，已经我媳妇儿半身不遂，保姆要回家，我二哥替我跟那儿看了，看我妈看了15天。我跟我儿子多待15天，在一块儿，没过多少天，我儿子就没了。我谢谢我二哥了。
15: 哦，谢谢二哥哈。
14: 就谢谢我二哥，别人啊，算了吧，我真是说来，我不愿意跟他们喘气了。本来我想原谅我弟弟的，就听他刚才说那话，把我媳妇说的那样，我没法原谅他。
16: 就是你大哥，相对来说对你还是怜悯之心要高于其他。
14: 最先提出闹事儿的就是他。2019年，我媳妇跟孩子同时去世，1年。
15: 所以这件事啊，还得跟您说一下，就是您那个确实是人生之大不幸啊。
14: 是不幸是不幸，我妈这我也不能说不管
15: 啊，
14: 我得扛着。我养我妈9年，开了10天的工资，那怎么算？那保姆说给我妈吃糠咽菜，你们说吧，大伙儿人在做天在看，天上有灯，
15: 你问心无愧。
17: 哦，但是你们家老大说那屋里下不去脚。
14: 下不去脚，他这保姆他这不爱干净，那我有什么办法？我没跟那儿住。
15: 哦，这么着，有时候去母亲那儿近一点。
14: 不是啊，我把我房子租给外边人了，1月3000多块钱。
15: 有点那个中间那个，
14: 我得给人保姆开工资啊。
15: 哦，
14: 那保姆人不人白给你干啊？
15: 在这个世界上， 你们是唯一的亲人啊，不可能再有了。
18: 所以这东西应当是没有法律效应。他从做着梦那房都是他的，

0: 一纸协议竟引发众人不满，亲情关系岌岌可危。
1: 人家要没了骨头啊，说句不好听的，这帮废话不废话，我跟老大永远解除兄弟关系。
2: 这个、
3: 我们不招他以后，他是人品极差的那么一个人。
4: 老二，你也反悔了？
5: 其实谈不上反悔。
0: 兄弟反目，言辞越发激烈，家中四弟成为众矢之的。
6: 说实在的，真是我见过，我骂他的时候他不说话，我在屋里骂他，
1: 什么叫狼心狗肺啊？
0: 房产分配到底该如何执行？
5: 他们说了就这么着吧，30%，我死之无法再忍让，就这么着吧，
4: 就按35%给你了。
5: 不行，
0: 如何斡旋三方，能否得偿所愿？
5: 打住，先把钱给我，我退出。
7: 为什么？
5: 我把这个声明，这房跟我没关系，你们去卖去。
0: 在李家五个子女中，四弟陪伴父母的时间最长，但他引发的争议也是最多。因为二老留下的一处房产以及多年前的一纸协议，他如今俨然成了兄弟姐妹们的对立面。
1: 老四，
8: 因为他儿子活着，
1: 对，他是挺困难的。
0: 聚众兄妹讲述，此前因大哥与四弟走动颇多，所以一直对其持同情态度，众人也是在他的劝说下才纷纷落笔签下协议，放弃了对父母房产的主张。
7: 你们大家的意见是能够多给多少？
8: 刚才说了，
7: 来之前没商量吗？
8: 10%多少来的？给他35%，
7: 就是他
8: 40%。
7: 你们大家是五份儿哈，每人25%。
8: 啊，35%。
7: 35%到40%。
8: 对，
3: 35%吧。
8: 35%
7: 哈。啊，就是说他当时出那个，10000块钱左右，现在能多得个10%几。
8: 对，
7: 是这个意思哈。
8: 对，
4: 我们把老四请上来，听听他有什么说法，好吧？有请老四上场。您好。您是家中老四，
5: 我先声明一下
4: 哦，
5: 请不要叫我老四
4: 啊。为什么呢？
5: 我在家里边，我妈，我们街坊邻居，所有院里的人都叫我老三，我就是老三，别叫我老四，我真不适应。
4: 不太适应？
5: 我绝对不适应。
4: 但是你们家大排行，
5: 你别我们家大排行，我们家小排行，我是老三。
4: 哦，不按大排行，
5: 别按大排行算。
4: 哦，姓李
5: 都光叫老三，
4: 就是按男孩来算。
5: 对，叫我老三嘛。
9: 您弟弟叫老四还是您？
5: 对，他是老四，
9: 他叫老四。
5: 对，
9: 就是把女孩抛出去了。
5: 对，我们都是那么叫的。
9: 嗯，
5: 街坊邻居都这么认为，都这么叫。
9: 所以
5: 你说我
9: 老
5: 四，我
9: 是
5: 实在心里我特别难受，
9: 特舒服，
4: 堵得慌，
5: 堵得慌。
4: 哦，好，那我们啊，尊重这个老三的这个意思，就是不按大排行来。他是家中人家邻居啊街坊都认可他是老三，好吧，这么可以吗？老三，
5: 可以可以可以。
0: 刚一落座，四弟就表现激动，甚至对自己的称谓都提出了异议。嘉宾们也秉持着理解和尊重之心，按他的要求改称他为老三。
4: 当初啊，家里这个房子说要买下来的时候，父母跟你商量来的，说让你出钱买。
5: 这不是这回事，没商量。
4: 哦，没商量。
5: 当时呢说买房，
4: 嗯，
5: 我并不知道，是我那大哥跟我姐夫俩人上家把我叫去的。
4: 怎么说的呀？
5: 说老三，这房你得买。为什么说呀？因为你离家近，你跟我媳妇我们俩身体都好，将来老头我们俩就隔一个楼，老头老太太将来身体不好，有什么病什么的，都得是你。
4: 哦，这么说的，
5: 我没办法，是不是？得，我这一琢磨也是，是这么回事。本来我不想买，为什么说呀？我想上外边买房去。
4: 哦，
5: 我想买农家小院，我买俩小院，我说我是自己的，我是建一下。
4: 嗯，
5: 我是这么想的。后来我爸那意思呢，必须得买。
10: 当时出了多少钱？
1: 1.2万。
10: 对，
4: 那不是后来那老大说，他当初说给你爸3000，你爸说给你。
5: 有这回事
4: 啊？有哈，
5: 有。
4: 哦，怎么为什么给你啊？
5: 听着
4: 啊，
5: 他借老头的，借我爸的钱，还去了
4: 啊。
5: 我这还不是在我住，我回家就我管老太太期间，这是在我爸爸活着的时候。
4: 对，那后来在你老大的努力之下，还是签了这个协议，
5: 签了
4: 是吧？
5: 啊，
4: 没有威胁他们吧？没有。
5: 我威胁谁啊？
4: 就是他们都是自愿签的。
1: 我说的律师就是找律师签的。你要不签这个，这老太太这单我也没法接。
11: 这是复印件。
1: 对。
4: 我这问你一句啊，当时就是签。

0: 这个协议当然是老大组织的啊。
1: 对，
0: 为什么不直接过户呢？非签这么一协议是什么意思？
1: 您这声明啊
0: 啊，
1: 第一点，在买房的时候，我爸就

0: 资那怎么算？那保姆说给我妈吃糠咽菜，你们说吧，大伙儿人在做天在看，天上有灯，
1: 你问心无愧。
2: 哦，但是你们家老大说那屋里下不去脚，
0: 下不去脚。他这保姆他这不爱干净，那我有什么办法？我没跟那儿住，听着啊，我是2013年县城市接的房，接的这个我妈我管，我这时候是工资啊很低啊，
2: 嗯，
0: 我一个月几百块钱，我这个工资为什么低啊？下岗了，
2: 哦，
0: 我把我的房子租出去了。我自己的房子，明白那意思吧？
2: 啊，
0: 我租出去了，我在昌平那儿租了一小院儿。
2: 哦，这么着，有时候去母亲那儿近一点。
0: 不是啊，我把我房子租给外边人了，一月3000多块钱。
2: 有点那个中间那个，
0: 我得给人保姆开工资啊。
2: 哦，
0: 那保姆人白给你干啊？是不是这么回事？2019年，我媳妇儿跟孩子同时去世，一年。
2: 所以这件事啊还得跟您说一下，就是您那个确实人生之大不幸啊。
0: 是不幸是不幸，我妈找我也不能说不管
2: 啊，
0: 我得扛着。
2: 保姆费是您出吗？那不是兄弟姐妹都
0: 那是他管的时候，我们都出，我也出。
2: 哦，后来你管的时候
0: 先是100，后来老太太说，就我妈说啊，钱少了，老大在加拿大呢，给我打电话，你把我那钱先给上吧，不是1200吗？我就直接给了我妈是1200加600是多少钱？我给的是半年的，600加300等于是，我给了是，我就给一个月加了50。
2: 哦，
0: 完了到这又倒过来呢，我多给的时候啊，我多给了1年半，我不说我多给啊，我给我妈我应当的，我什么也甭说，那无所谓的事。是不是？但是他那份呢，我没多给，因为老大的事你通知让我给钱，给的人就多少钱。我说这是我的，那是老大的。
2: 嗯，
0: 单说，是不是？这个我不能因为说我的意愿，我想多给，我连他的都给了，那是不可能的。
2: 那我这
0: 他后来回来把钱给了我了，这我承认，是不是？
3: 因为我老婆孩子没了，我回来住来了，我经济我养活不到我妈了，我卖房，我只能。
4: 您卖房子养母亲？
3: 那没办法呀，我使什么养？我一个月4000多块钱，我得卖房养家呀。
5: 妻儿的相继离世令老三悲痛万分，对孑然一身的他而言，照料90多岁高龄老母更成了难上加难的挑战，而这也是他卖房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所谓的别有用心。
2: 但是他们刚才说一点啊，就是说原来呢给你啊没问题，因为你有孩子，
0: 你听着，
2: 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没有这房也不可能分啊。我给我儿子买的房，凭什么你们继承啊？
2: 他怕你这房产流失。
0: 他，您这还有一点，我要跟您说一遍
2: 啊，
0: 我提过户了吗？我不提过户，这房能流失吗？
2: 哦，你是这个意思？
0: 这房它永远姓李啊！
2: 我永远姓李。
6: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有一天您百年了，这房子还归您的兄弟姐妹的？
0: 你说呢？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儿吗？这。
6: 所以您现在是主张怎么办？
0: 主张啊，
6: 嗯，
0: 很简单，房我肯定是不能卖。为什么说呀？我爸爸有那有遗嘱，我买房的时候就给我立下了，我能卖吗？
6: 所以现在
0: 要你们要，
2: 您想要多少吧？
0: 我这9年我交了10年的这保姆费，我这保姆一个月歇2天，他们定的。
2: 您说一总数吧，
0: 就按50%算吧。你给我拿出210万来，我把东西都给你，你卖去，我不卖。
3: 说句不好听点的，人家要没了骨头啊，说句不好听点，我就今年我就为这么着，这房分一毛不分一毛，我跟老大永远解除兄弟关系。
5: 说起大哥的反水，老三心情激愤。
7: 你大哥刚才说了一句，因为你大哥挺像的，你因为什么呢？因为是你大哥撺掇的，这几个人签字。要不是你大哥这个，
0: 他买房也是他跟我姐夫撺掇的呀。我
7: 所以说，
0: 我在房源公司，我自己哪个院的，我盖房，我盖多少房，我盖不了啊，是不是？
7: 就是你大哥，相对来说对你还是怜悯之心要高于其他人。
0: 最先提出闹事的就是他。
7: 现在是这样，
0: 嗯，
7: 你是不是答应过你大哥，说这个房子将来归你？

0: 给他的儿子。
1: 我是这么说的，这房啊应是我跟我媳妇儿的共同财产，我处置权在我，人家帮了我了，管我媳妇儿了，我住昌平。我媳妇儿瘫痪啊将近一年，小姨子儿每礼拜刚刚得往那儿跑啊，人家伺候去，他那半年我都没跟他们说，我这该来来该怎么怎么着，到这礼拜五小姨子早早的就去，是不是？他姐姐瘫痪了。
0: 你答应过没有？答应过你大哥说这个房子是将来怎么处置？
1: 说这个房呢，这事儿那边就没有了，就甭说了。这个呢，当时我是这么说的，这边给谁？给那个给什么？
0: 给
1: 大孩子啊，
0: 给你那大侄子。
1: 他那个老大的媳妇儿当时就说了一句：“我们哪敢要啊？这帮人不吃了我。”
2: 就是当时这个协议是谁给您写的？是您自己写的吗？
1: 在昌平那儿一律师所写的。
2: 当时你是怎么跟？是您去跟他说的，还是说老大带着这个律师去做的这个事儿呢？就这个事儿，您参与的文字的这个书写了吗？您跟他说清楚您想表达什么意思了吗？
1: 跟谁啊？
2: 就是跟律师。
1: 说了，我觉得这房产我买的，都情况都说了。
2: 然后您当时跟律师说的是您想要这套房子的全部，还是想要这套房子属于您父亲的那一半呢？您当时有没有跟律师清楚地表达明白您的意思？这房子是我出钱买的，我爸当时说了，这个房子可以让我们住，但是呢不能卖，而且呢这个让大家也都签这么一个放弃声明，将来这房子就归了我。
1: 说清楚了。
2: 那律师给您写的不清楚？
3: 大概他们怎么写的，什么内容？
2: 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里边，首先第一个，因为刚刚您大哥还有您这个二哥三姐他们上来的时候都说是因为当时想把这套房子留给您的儿子，所以基于这个原因他们签的。他们一直在他们心里边想的是签这个是为了留给您的儿子，但是这个里边没有任何体现说这套房子将来给了您之后可以留给您的儿子，这个里边连您儿子的任何身份信息都没有。然后第二个，当时说的是这个写的是父亲去世了，父亲去世之后，然后第一条是针对于这套房产证号的这个房子，第一，我放弃这个房子登记的这个房屋继承，但是因为父亲去世了，
1: 五年活着呢，
2: 对，母亲活着的时候，那大家放弃的仅仅是针对于父亲的那一部分，也就相当于这套房子的50%的继承，这个您理解哈？
1: 这我理解。
3: 他说要一半，那看来他对这个呢心里是有数的，也明白，是吧？你
2: 是
3: 要一半吧？
1: 先他把这个房款给我，东西他们处理去，落谁名，落谁这房落谁身上啊？跟我无关，可别落我身上，让我把房给卖了。我说我在这院里我怎么待？我不打算跟这院里待了，我也走。
4: 那既然50%说清楚了，那接下来这个房子如果落在他们名下，卖了房之后再给您钱，是这顺序吗？
1: 拿钱，50%，你给我拿出钱来，我走人。你们卖房，你爱卖多少卖多少
4: 啊！听我说一句，
1: 你卖多少跟我没关系。
3: 家中大排行老四，但是自称是老三的啊，这位他的诉求我们弄清楚了，就是想要这个房产的一半，50%，是吧？
1: 他们找到我，他们提出来的。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李家五兄妹啊已经坐到一起了，家中那个老三啊，按你们这个大排行啊，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但是呢，按咱们这个男丁排序啊，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又把家中老三呢排在外边了，因为这个刚才老三也提出来了，他不愿意称自己为老四，他愿意称自己为老三啊，所以咱们还是尊重老三的意思，因为邻居们和亲戚们都认为他是老三嘛，是吧？就按他这个称呼来。刚才呢，他对家中老二啊表示非常感谢，
5: 那是我的老娘，我做什么都应该。
3: 哦，但是呢您这么一做呢，老四呢有时间呢跟他的这个儿子啊就多待了几天，他为此呢非常感谢你，是吧？老三，您老二在这儿，你能不能当面跟他说一说吗？
6: 二哥，谢谢你。
3: 我觉得兄弟之间啊，姐妹之间啊，还得念兄弟姐妹之情，因为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是唯一的亲人啊，不可能再有了。
7: 就在前一个月左右，我跟他们沟通以后呢，他们都同意 35%归他，然后我们四个占65%。
3: 提没提过50%这个？老
7: 提过
3: 啊，
7: 提过。
3: 你们提出来的？
7: 是我提的。现在他们又不同意了。
6: 既然上这儿来了，
8: 就是35%。
7: 既然上这儿来，他们就不同意了。
3: 老四，这50%你还同意吗？
6: 现在不同意。
8: 我不同意。
3: 那您决定要多少呢？就是给老三多少呢？
6: 就是说那35%。
3: 还是35%。
6: 对。
3: 老二是什么都行。
6: 嗯。
3: 是吧？都是身外之物。
9: 对。
3: 35%，刚才老三说提出要210万。
7: 这是这样啊，这个50%是怎么说出来的呢？我原来以为他要那个房，跟他们商量的。我原来跟他呀，说实在，我让我没法说这个话。
3: 您说把您那份也拿，
7: 我那份给他，然后人家仨人50%。我在那儿家里大，我自个儿想，我也没跟我媳妇儿说，我就这么想的。我要没想过，我跟你说，
3: 老三，你作何感想啊？这老大都表态了，
1: 他们说了，就这么着吧，50%，我这绝不松，爱怎么着怎么着，我死猪八根也当，就这么着吧，
3: 给，就按35%给你了，
1: 不行，
3: 不
1: 能行，
3: 还是按50%。
10: 面对老三的坚持，大哥十分无奈。他表示，所谓给四弟50%的想法，完全是自己主动让渡，但弟弟并不领情，让他尤其感到寒心。因此眼下他决定不再退让。在这样的僵持中，下一步的调解该如何进行呢？
2: 我刚刚在这儿念了一下哈，就是你们放弃的是父亲那一部分的继承的利益，包括母亲，就相当于父亲这50%已经完全归于老三了。那么剩下的50%，也就是说剩下的这个母亲的这50%，那针对于这50%，咱们其实可以一家分一份的，那就是10%。那如果按照你们最开始写的这个遗产继承赠与声明这块来算的话，其实人老三应该拿60%，人他现在说的是拿50%。那父亲的利益已经完全放弃了，那50%已经完全归他了。
6: 没有吧？
8: 没有。
6: 我父亲那个
2: 这上面
6: 50%里边还有我母亲的呢吧？
2: 你母亲自己写的放弃的，我给您念您母亲的这个、啊。
6: 我母亲怎么放弃了？
2: 李福胜与我任荣共孕育5子女，无其他收养子女。这个某某某房产证登记的房子是我们俩的夫妻共同财产。李福胜已经去世了，针对于这套房子登记的继承方面，我声明如下：一，我放弃针对于这套房子的房屋继承；二，上述房屋我继承的份额，也就是您母亲继承的您父亲的这部分的份额，由李群继承，既赠与李群，其他人无权继承，也无资格分得我可继承的份额。我所有的份额也全部赠与这个李群，李群的身份证号是多少多少，然后我任荣的身份证号是多少多少，上述的内容系我真实意思表示，无恶意串通，
3: 或者说这不是我真实意思表达，你们得提供证据，说母亲不是真实意思的表达，你们也得提供证据，说实话这种证据很难提供。就目前来说，我们提倡一种什么契约精神，大家白纸黑字签了字了，应该认可，如果要推翻，你们得拿出相应的非常可靠的证据。老大，这个我这个话你同意吗？
7: 我同意。
3: 哎，同意。如果按照这个签订的这份协议，老三提出要50%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平台是支持的，你能理解吧？
7: 我能理解
3: 啊，
2: 就是
7: 有两
2: 个，请大家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就是当时母亲在按手印的时候，这4个证人在不在？或者是说在现场的有几位证人都谁在？
7: 在现场的只有两个证人，一个叫小喜儿，还有一个女的。
3: 那您的意思把证人找来是要证明什么呀？说这个是在胁迫之下签的，
7: 这个
6: 不是我母亲同意，
7: 我
6: 就说我就要求的是我母亲的真实意思。
4: 来，听我说啊，这都不需要俩人，因为他不是遗嘱，有一个证人，我觉得证明真实性就够了。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真实意思啊，您打到法院去，法官也得判断。左边是有协议的，有字据的，右边说不是真实的，他没证据，法官听哪头？而且如果要不是您母亲的真实意思，证人为什么要签字？
11: 但是我跟您说一下这个协议，您记不记得我刚刚在台上问您，是不是您没跟律师说清楚，还是说律师没给您写清楚？我跟您说实话，这个协议如果咱们真的走到诉讼当中，对您是不利的。这个协议它 还真没写清楚，因为它是分别的，尤其他们现在还反悔了。还有您母亲的那个签字，您母亲没有签字，她是按手印的。包括您也听出来了，那个一直我们另外的一个调解员也一直在问，不是说那人家的钱就白出了吗？那我们现在就能给你算个账，你拿52%并不吃亏。所以我的想法是说，如果说一会儿稍微的，哪怕说他们说能同意，哪怕我只是先给您一个建议，我没有说左右您的意思哈，只给您一个建议。
4: 那现在我们说这个签的字据，您认还是不认？
6: 我认。
4: 那个就说完了
6: 啊。
4: 那我刚才给您算账了呀，他现在如果按照你们四个人签的这个字据有效，然后呢继承母亲的，母亲的是60%嘛，60%五个人每人12%，他都52%，他要50%不多呀。你们家的事儿啊，俩事儿，一个是份额，一个是分割，份额谈不通，份额谈不拢，分割也分割不了，你们拿不着钱。
8: 对，
4: 这个明白吧？
8: 明白。
4: 所以他要50%这件事儿，我们先确定一下，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
8: 嗯，
4: 我建议你们同意。
7: 如果根据这个，我们原来我跟找托人谈，我也说出这个50%来了
4: 啊、
7: 嗯。因为当时
4: 您就说您同意不同意？同意是吧？其他有人反对吗？
6: 就算了，同意吧，李柱。
7: 同意。
10: 针对众兄妹之间不同程度的分歧，调解团队逐个沟通，耐心细致。大哥等人的态度终于渐渐松动，表示愿意接受四弟50%的房产份额要求，但同时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6: 放四个人名下，
7: 所以这个就放到我妹妹一人名下、
9: 啊、他一人名下，
4: 法律允许放四个人名下、
7: 啊、我们
6: 法律允许四个人，
7: 我啊绝对相信我这妹妹、
6: 哦、不是放在一个人名下，
4: 放一人名下呀、啊、交易方便
6: 事儿啊。
7: 对，
6: 对，
4: 另外呢卖的价钱能高点。
11: 叔叔是这样哈，咱现在如果要是想卖这个房子，因为他们不是想卖房吗？您不是也说了吗？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咱也不趟一趟浑水，反正最终你给我50%就行。
12: 对。
11: 那么现在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咱第一个事儿是这个房子得过户到他们其中一个人名下，才能够把这个房子卖了，在老爷子名下卖不了房。
12: 我知道，这我知道。
11: 啊，过户到老二名下行不？你二哥。我老大万一去加拿大咱信不着，老三和老五我觉得咱赶紧。
12: 对，
2: 现在咱们共同5位达成的继承方案是由老二和老三共同持有，也就是说咱们大排行的老二和老四各占50%。至于后续你们是打算如何卖房，还是继续持有，还是怎么分割，那个您两位到时候由您由老二，也就是相当于咱的二哥，再跟咱的这个老就是这个大排行的这个老四，小排行的这个老三，三哥这边再来商量。
9: 你们兄弟姐妹之间曾经签过一份协议，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签的，应该是你们真实意思的表达。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更何况是白纸黑字，大家签了字的，这叫得有契约精神。有那么句话吗？情比金坚，用金钱维持的这个兄弟姐妹之情，那不牢固。你们兄弟姐妹之间，我觉得应该在老大的调和之下吧，应该还是在讲情讲理的。对于专家的解读，老三你同意吧？同意。老大，
7: 我同意。
9: 同意。老二，这是一个超完美的分财计划。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啊。父母不在了，长兄为父，希望在老大的掌舵之下，你们以礼相交，不要因财而散。在我们专家协助之下签订一个协议，按协议执行，早日落袋为安，过上更好的生活。
10: 一套多年未明晰的房产不仅束缚住了亲情，更引发了重重隐患。而今日这一纸协议签署，希望能让所有的恩怨就此落幕，也祝愿兄弟姐妹几人从此同舟共济，亲情永驻。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13: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4: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5: 任律师您好，请问房屋过户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到场吗？
14: 房屋过户是否需要夫妻共同到场，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首先要看房屋的产权归属情况，如果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办理过户时通常需要夫妻啊共同到场。其次还要了解当地的政策规定，不同地区的房产管理部门可能有不同的要求， 有些地方可能要求夫妻双方必须

0: 共同到场办理相关过户手续，以确保交易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有的地方呢，可能允许夫妻一方持有经过公证的授权委托书代为办理过户手续。
1: 如果是委托他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办理正规的委托公证，明确委托事项、委托权限和委托期限。公证呢，应当在具有公证资格的公证机构进行。第二，确认受托人的身份信息真实可靠，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值得信任。第三，委托办理的具体事项要在委托书中详细写明，避免产生歧义。第四，向受托人提供办理过户所需要的全部资料，比如身份证、房产证、购房合同等，并确保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1: 如果房屋过户给子女后，子女不让父母继续居住，父母该如何维权呢？
0: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父母可以考虑以下几种解决途径。第一，协商，看能不能通过自行沟通让子女了解父母的居住需求和期望，尽量呢在家庭内部解决问题。第二，调解，可以请家中的亲属、村委会、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组织进行调解，促使子女履行赡养和照顾父母的义务。第三，诉讼，要求子女承担赡养义务，包括提供居住场所。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第四，如果符合条件、证据充分，可以考虑撤销赠与。比如当初房屋过户给子女时，有保障父母居住等附加条件，而子女呢没有履行该约定，这种情况下可以依法请求撤销赠与，要回房屋。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明天见。
2: 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男子狂寄挂号信，内容竟是不雅照。
4: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
3: 精准预警，火速出击，民警完损14万元。
5: 我们收到提醒后，马上拨打他的电话，他电话无法接通。
3: 男子高层寻短见，听障外卖员无声报警。
6: 公寓 A 座，我们上去吧，说。
3: 收到贷款催收信息，当心是骗局。
7: 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近日，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男子诡异且仓促的行为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男子到底想干什么？咱们接着往下看。
3: 事情发生在不久前，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
8: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3: 他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挂号信呢？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出于职业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4: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3: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

0: 办案民警迅速赶往了这个酒店。
1: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2: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3: 这是他给我的。
2: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
0: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了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1: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0: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的封口费，否则就将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
4: 挂号信呢，一般用于邮寄重要文件，且必须由本人签收，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0: 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4: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两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0: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居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了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3个人进行了传唤。
4: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0: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4: 冯某与其他2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0: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4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5: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此类诈骗迷惑性强，群众若收到含有不雅照片、危险内容的信息后，不要转账，切记要妥善保护好个人隐私，不随意在网上泄露敏感信息。如遭遇到此类诈骗，注意留存证据，并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6: 前不久的一天午夜，一辆网约车悄然驶入湖南鹰潭市区，车上载着3名年轻男子，他们未携带任何行李，只随身带着一个大号行李箱，在路边短暂停留片刻后，3人便消失在了夜色当中。不到半小时，这辆网约车又匆匆驶离鹰潭，朝着江西南昌方向疾驰而去。这3名男子究竟是谁？深更半夜专程来鹰潭又有什么目的？我们一起来看。
0: 第二天清晨，

0: 鹰潭信江新区一家烟酒店的老板何先生突然接到了店员打来的急促电话，店里被盗了。心急如焚的他赶到现场后，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
1: 当时这个玻璃的门是全都破掉了，是吧？然后发现那个柜子里面的现金还有摆在那上面的那些烟都少了很多。
0: 店员见状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调取了店内监控，画面清晰显示凌晨时分，三名年轻男子强行拉断玻璃门锁，动作十分的娴熟。玻璃门被拉开后，三人鱼贯而入，分工明确，一人直奔柜台快速分找现金，另外两人则像挑选商品一般专门搜罗茅台、郎酒等高档白酒以及数十条香烟。整个作案过程干净利落，不到半小时，两个大行李袋就被赃物塞得满满当当。随后三人带着赃物再次消失在夜色里。
1: 发现他们是乘坐一个网约车来的，
0: 这辆网约车成为了警方侦破案件的唯一线索。民警通过调取网约车的行驶轨迹，很快查明这伙年轻人是从南昌县打车前往鹰潭的。一个疑问随之浮现，这三人为何要专门从南昌跑到鹰潭实施盗窃呢？
1: 我们当时通过询问当时的嫌疑人，他们当时的主谋就说可能偷过很多次，只有鹰潭没偷过，所以他们就选择来到鹰潭。
0: 抵达鹰潭后，这伙人便利用手机导航像猎人寻找猎物一样筛选目标。没有卷闸门、未安装报警装置的玻璃门店铺是他们的首选作案对象，而何先生的这家烟酒店恰好符合他们的作案条件。
1: 大概有价值50,000元的烟酒被盗。
0: 明确线索后，民警根据网约车登记信息顺藤摸瓜，先锁定了其中一名打车的嫌疑人，随后又通过该嫌疑人的手机关联信息锁定了第二名嫌疑人。在南昌警方的全力配合下，民警很快将这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
1: 他们在纹身店纹身的时候，就当时就被我们抓获了。
0: 据民警介绍，两名到案的嫌疑人均有盗窃前科，虽尚未达到盗窃案件的刑事责任年龄，但警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已依法对二人处以行政拘留。此外，嫌疑人盗窃所得的部分烟酒已被变卖，剩余赃物则被警方全部追回。
2: 基本上全都追回了，完全没想到，所以说我很感谢他们。
3: 近日，山东淄博警方关于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在淄博高新区举行。活动现场通过各种形式向市民普及防范知识，展示打击经济犯罪的成果。我们一起来看。
0: 本次活动以与民同心、为民守护为主题，重点围绕非法集资、传销、洗钱、虚开骗税以及新型网络金融犯罪等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经济犯罪类型展开宣传。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安机关设置了典型案例宣传展板区，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近年来经侦部门破获的大案要案，以案示法，让市民直观感受到经济犯罪的危害。同时，民警向市民发放了定制的宣传折页，让防骗知识拿在手上，记在心里。
4: 不要乱信什么什么投资啊，这里投资理财啊什么啊，有钱就存到正规的银行去，不要再上当了。
0: 通过警民面对面交流，不仅展示了公安机关打击经济犯罪的坚定决心和显著战果，也进一步提升了广大市民识别和防范经济犯罪的能力。
5: 在这个经侦宣传日这个之际，我们衷心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当前经济犯罪科技手段翻新，隐蔽性增强，提醒广大市民警惕各类高利诱惑和虚假投资陷阱，遇事多核实、多核对，不盲从、不轻信、不侥幸。同时，我们呼吁全社会共同参与，积极举报经济犯罪线索，警民携手筑牢这个防范经济犯罪的坚固防线，共同建立平安稳定的淄博经济环境。
3: 支付宝账户莫名被扣184万元。近日，支付宝被扣184万当事人发声话题冲上热搜。有用户蓝女士称，自己支付宝账户在关闭了支付功能后的第三天深夜被莫名扣款184万元，捐赠给捐益员献爱心送营养活动，维权3年无法获知原因。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0: 蓝女士称，2023年10月19日，她发现支付宝账号被他人挤下线，担心资金安全，随即联系平台客服申请关闭账户支付功能。但第三天凌晨，在其睡觉期间，账户内资金被转走。蓝女士后续调取了电子客户回单，显示6笔转账时间、金额及接收方均有明确记录。蓝女士出示了2025年2月27日收到的央行上海分行出具的举报答复意见书。经查，涉及的6笔交易中，其中5笔交易为使用电脑验证支付密码完成的交易，其中1笔交易是用手机完成的交易。支付过程中，客户选择添加银行卡付款，并输入了银行卡持卡人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通过银行发送的短信校验码，又通过支付宝验证人脸成功，最终完成支付。蓝女士质疑，被转账当时在睡觉，不可能通过人脸识别进行支付。对此，5月15日，支付宝官方回应媒体称，支付宝正常执行用户账户下达的支付指令，由于涉事账户存在与他人共用嫌疑，不排除涉嫌违法犯罪的可能，支付宝正在向警方寻求帮助。
3: 184万元就在我们的用户深夜睡觉当中呢，就莫名其妙的从支付宝账户里面飞走了。关键是呢，这个事情啊已经处理了3年了，仍然是连原因都没有查明。其实我觉得哈，比这个损失钱财更让人恐慌的是，一直这种悬而未决的这个状态，也让我们很多的这个类似的消费者产生了相应的担忧。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你好，欢迎李律师。
6: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哈，咱支付宝给的这个回应是，当时呢这个是通过了客户验证的，而且也有这个人脸识别。可是我们这个用户蓝女士表示自己在睡觉，根本不可能完成人脸识别这一系列的这个工具哈。那么接受这个钱款的是一个公益组织，他们又说呢，这个钱款我们已经花出去了，所以说也没有支付能力。那就此呢，这个事儿您觉得这个责任到底在谁？难道我们的用户就得莫名其妙的，就是全都由自己来承担损失吗？
6: 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支付宝，你首先有义务要帮我去核查这个钱是怎么支付出去的。我现在已经向你提出了投诉。我们先说从事实层面上来说，那我作为一个用户来讲，我已经跟你说要关闭了支付功能，对吧？我已经通知到你了，那我已经尽到了这样的一个资金安全的注意义务。那我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讲，关闭了这个钱款的支付功能，就意味着你不能再从我账户上以任何理由付钱了。那现在这笔钱莫名其妙的去付出去，支付宝你是要给我一个答复的，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从制度层，从这个事实的层面，那从制度层面来讲，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支付平台，你如果说从客户的账户当中如果去支付出资金的话，那么你首先你的这个支付核验，对吧，包括你所谓的这种人脸识别呀，然后密码的验证啊，包括你的这个大额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告知义务啊，那你都没有做。你现在说我履行了这样的一个核验义务，那你要给用户一个说法，大半夜的，对吧？然后人家
3: 你核验的是谁，
6: 你核验的是谁，而且你这个是用技术手段一调就能调得出来的，而且是6笔大额的这种支付，在这样的一个非正常的交易时段，用户提前关闭支付功能的情况下，你现在把这么多钱支付出去了，你不给用户一个说法，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刚才说的是事实哈，那我们从权责这个角度来讲，那支付宝你作为从客户的这个资金账户当中转账的第一道的风险关卡，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没有把好关，那你就要负责。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他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把好关的。他说他已经得到了客户的许可，但是这种校验功能，然后人脸的识别，包括你这个客户在提前通知你关闭支付通道的情况下，你现在大额资金的转付，而且是非正常时段，那包括后边的这个提前的通知以及事后的通知，他都没有做到。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讲，支付宝是难辞其咎的。
3: 那支付宝给出的解释是说呢，你这个支付 付功能是关闭了，但是你这个公益捐赠走的是另外的渠道。可是我同样作为一个支付宝用户啊，用了已经好几十年了，就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对于这样重要的一些事项的规定，是不是其实支付宝也有通知客户的一个通知义务呢？告知义务最起码是应该尽到的。
6: 我觉得他必须要尽到告知义务，而且要必须得到客户的认可。我作为一个用户来讲，我也是支付宝的用户，我在你支付宝开通一个账号，如果说你的资金支付是两个通道的话，我得明知啊。我关闭资金支付通道就意味着不能从我的账户当中划走任何一笔钱，那凭什么公益的捐赠的途径就是你支付宝可以自由控制的呢？而且也从来没有告知过用户，不仅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是今天做这个节目我才知道，原来支付宝还有单独的一个公益捐赠通道。那这种情况下，你从用户账户当中划走的任何一笔钱，你都应该取得用户的同意，而不是说你有一套秘密的通道可以不告知。公益的这个目的和公益的属性是指你钱用在哪儿，而不是钱从哪儿来。所以你不能说因为你有一个公益的通道，你就可以任意的从客户的账户当中去划钱。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如果说支付宝真有这么一套秘密通道没有告知我们所有用户的话，那我觉得大家要加小心了。那不知道哪一天谁打着公益捐赠的目的，然后以你的名义替你做个好事儿，那这不是你的本意啊，这也是不符合我们公益捐赠的目的的呀。
3: 好，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每一笔资金的流向呢，都应该由用户自己说了算。每一条隐藏的规则背后呢，都应该让我们的受众明明白白的知道清楚。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精准预警，火速出击，民警完损14万元。
7: 我们收到警情后，马上拨打他的电话，他电话无法接通。
0: 男子高层寻短见，听障外卖员无声报警。
8: 可以，可以做。上去吧，说。
0: 收到贷款催收信息，当心是骗局。
9: 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为了追讨债务使用非法手段，则会适得其反，甚至可能触犯刑法。最近江苏扬州广陵检察院就办理了一起私自安装 GPS 定位器讨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给广大债权人敲响了警钟。
10: 我把车停在停车场的，办完事回来我拿车蹭没了。
0: 前不久，湖南车主吴某驾车外出办事，将车停在了当地一处停车场内，等到办完事却发现座驾不翼而飞。就在他焦急寻找时，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10: 对方说自己是贷款公司的，车被他们拖掉了，要我还钱。
0: 原来几年前，吴某在二手车市场通过贷款方式购买了一辆二手车，后来由于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车贷逾期了。
10: 贷了9万多，我还了5万，还有4万没还上。
0: 虽说车贷逾期了，但是贷款方将车偷偷拖走，这种催债方式显然不妥。在和对方电话交涉后，吴某得知了更令他气愤的内幕。
10: 贷款公司说在我车上装了 GPS， 很容易就能找到我。
0: 吴某认为对方私自在他的车上安装了 GPS 定位装置，已经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于是他决定报警处理。警方顺藤摸瓜，很快找到了贷款公司催债专员王某。
11: 他的工作任务之一呢，就是联系逾期车辆，催收逾期贷款。因为这个逾期车辆信息也比较多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想到了之前在微信群看到过有人发有找车需求的可以联系，后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联系到了本案的被告人陈某。
0: 陈某是扬州人，听说生意上门，他拍胸脯保证可以搞定欠款人的车辆。随后王某就向他提供了4000多条债务人的身份、车辆、车架号等信息资料。陈某则在网上发布信息，寻找能够帮忙查找抵押车辆的能人，两级联合作案，再出售给上游的催债专员，从中牟利。
11: 联系了一些他所熟悉的一些全国各地的 GPS 贴手，然后贴手根据他所提供的这些信息然后查找车辆的一个实时准确的位置，在找到车辆的基础上粘贴上新的 GPS， 再把新的 GPS 编号以及账户密码反馈给陈某，然后陈某再将这些信息以2000元每条的价格再反馈给本案的王。

0: 某。
1: 经过巡线追踪，陈某很快在扬州落网。
0: 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面，陈某通过这种方式，非法获利金额达到了40万余元。
1: 近日，广陵检察院对陈某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陈某认罪认罚，并退赔了部分赃款。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陈某相应刑罚，王某则被另案处理。检察官提醒，公民个人的行踪轨迹、车辆位置等数据属于敏感信息，受法律严格保护，每个人都应该明晰行为边界，切勿因为一时贪念滑向犯罪的深渊。
0: 将公民个人信息资料出售或泄露给他人，获取非法利益，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以及正常的工作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甚至有些个人信息被一些犯罪分子用于诈骗等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2: 一句快递遭货三倍赔付的谎言，险些让重庆的曾女士的14万积蓄付诸东流。危急关头，奉节警方文警联动，快速出击，这才保住了曾女士的14万元。
1: 4月29日下午，奉节县公安局反诈骗中心突然接到了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紧急预警，提示奉节市民曾女士正深陷电信诈骗圈套，名下资金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值班民警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流程，一边拨打曾女士电话，一边向辖区派出所同步预警。
3: 我们收到提醒后，马上拨打她的电话，她电话无法接通，可能是正在遭受诈骗还珠分子正在控她的手机。我们通过她的家属就联系到她，可能现在正在思家梁附近，我们马上安排民警到思家梁附近去找她。
1: 接到任务后，民警赵闯、辅警黄瑞火速赶到了施家梁菜市场。市场内摊位林立，人流密集，给搜寻工作带来了不小难度。两人马不停蹄，一路询问排查，终于在菜市场出口找到了正低头操作手机的曾女士。
4: 我们第一时间把她的手机、短卡短网，然后询问基本情况。他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对方开启了屏幕共享。
1: 民警当机立断，立即与县反诈中心取得联系，启动应急处置流程，第一时间将曾女士名下两张银行卡列入保护性支付名单，守住资金转移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就在此时，银行传来消息，曾女士其中一张银行卡内的40000元现金已被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操控从定期转为了活期，仅差最后一步，这笔钱就将被转移。
5: 由于保护性支付的时间只有48小时，我们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将他的那个钱取出来。
1: 民警询问得知，曾女士当天是接到了一通自称物流客服的来电，说她购买的咸鸭蛋运输途中遭遇交通事故，无法正常配送，销售方将支付3倍赔偿金，进而骗取了曾女士的信任。随后对方又步步为营，层层设套，诱导曾女士下载了陌生软件，怂恿其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等，试图掌控其账户转移资金。好在警方精准预警，快速出击，守住了两张卡里的14万元。
6: 奉节警方温馨提示，96110来电一定要及时接听。96110作为全国反诈中心统一预警劝阻专线，一旦给你来电，就说明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遭遇电信诈骗，一通电话或许就能让你避免上当受骗。
7: 喝奶茶本来图个开心，可是要是喝到一半发现杯子里有只苍蝇，那就不只是恶心了。最近广西南宁宾阳县的佳佳女士就碰上了这种事儿。更气人的是，商家一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敷衍态度，让佳佳颇为不爽，于是便一纸诉状将奶茶店告到了法院。
8: 佳佳到某奶茶店购买珍珠奶茶时，从奶茶中喝出异物，经辨认，异物是一只完整的苍蝇。佳佳用纸巾将苍蝇拾起，并拍照录像留存，同时与工作人员沟通，工作人员同意退款并重做一杯，但佳佳不接受该方案，并将奶茶店投诉到相关部门。在相关部门的调解下，奶茶店同意赔付200元，但佳佳坚持要求按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规定进行赔付， 双方协商不成，于是佳佳将奶茶店诉至法院，要求奶茶店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支付医疗费200元、误工费1000元、交通费600元及赔偿金1000元，共计2800元。
2: 经法院审理，认定佳佳提供的证据及法庭调查照片、视频等形成了证据链，达到了高度盖然性这一证明标准，符合佳佳陈述饮用过程中发现异物后吐出的事实。某奶茶店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前述认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由某奶茶店承担。
8: 在庭审过程中，佳佳未能就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进行有效举证，最终法院判决奶茶店向佳佳支付赔偿金1000元，同时驳回佳佳的其他诉讼请求。
2: 消费者在购买食品后要保留好购买凭证，如发现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应立即停止食用或饮用，及时固定证据并向商家反映。在沟通协商的过程中，有权要求合理赔偿，合法维权。
7: 唐女士出于亲情向晚辈赠予一笔钱款，双方口头约定受赠晚辈需承担照料赡养老人的义务，钱款完成交付后，该晚辈却拒不履行照料责任，态度十分冷漠。唐女士想要撤回赠与，追回已交付的财物，咨询附义务赠与中受赠人不履约，赠与人能否撤销赠与。
2: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唐女士有权撤销赠与并追回钱款，依据民法典第661条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另外第663条明确规定，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撤销权自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撤销后可以请求返还赠与的财产。本案中双方口头约定赠与附赡养照料义务，属于合法有效的附义务赠与。唐女士呢已经交付了钱款，晚辈呢却拒不履行照料义务，构成根本违约，符合法定撤销条件。虽然是口头约定，但有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啊进行佐证。建议唐女士收集好相关证据，在知道违约之日起1年内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赠与，返还钱款。
7: 韩先生借款给好友老口，双方仅口头约定借款利息，未将利息约定写入借条等书面凭证。借款到期后，老孔还清全部本金，却矢口否认曾约定利息，拒绝支付任何利息款项。咨询民间借贷关系中仅有口头利息约定，法律上能否主张利息债权？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韩先生与老孔属于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仅口头约定利息，并且没有有效证据啊进行佐证，所以借期内的利息难以获得法院的支持。依据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本案中双方仅是口头约定，利息呢没有写入借条，现在老孔否认属于约定不明确，韩先生需要举证证明口头利息的合意以及具体利率，韩先生需要提供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证人证言或者规律性支付利息的转账记录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否则借期内利息的主张不被支持。
7: 尹女士找装修团队进行全屋定制柜体，双方明确约定材质标准、具体尺寸与完工验收标准。成品交付后，尹女士发现尺寸都偏小1号，柜体与接触的墙面都有缝隙。尹女士要求重做，装修队却说是合理偏差。尹女士咨询，自己可以要求重做或全额退款并赔偿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9: 尹女士有权要求重做或者退款并主张赔偿，本案属于承揽合同关系，依据民法典规定，装修队应当按照约定的尺寸、材质与标准交付成果。 本案中，柜体的尺寸偏小，墙面缝隙明显，已经超出了合理的偏差范围，不符合约定的质量，导致柜体无法正常

0: 使用，合同的目的啊难以实现，属于严重瑕疵。装修对于合理偏差抗辩没有依据，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尹女士呢，可以要求该装修队重新做到合格标准。如果该装修队拒绝或者重做后仍不合格，尹女士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全额退款并赔偿损失。
1: 男子高层寻短见，听障外卖员无声报警。
2: 公寓 A 座，
3: 上去吧，说。
1: 收到贷款催收信息，当心是骗局。
4: 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现如今，很多人有什么新鲜事儿，都会第一时间拍下来发到网上，希望能够引发网友关注。最近，在湖北孝感大悟县的一个施工现场，挖机师傅在作业时就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拍下来后发在了抖音上。然而，这条视频在发布后不久，首先找上门的却是民警。
1: 事发当日，大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了群众反映，称抖音上有视频显示当地施工挖出了疑似瓷器文物。大悟警方高度重视，立即联合县文物局、村委会找到了视频发布者，核实具体情况。
2: 在施工的时候，疑似是挖到了墓葬，里面有一些瓷器碎片，还有一些完整的瓷器，我们就立即赶到了那个施工现场。挖机师傅将其中的一个完整的瓷碗交给了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在询问过程中，司机师傅称当时有两个碗是完整的，他放到了自己的挖机上面，其中有一个碗就不知道什么时候遗失了。
1: 为防止文物流失，民警详细询问挖机师傅，得知其曾将挖机从双桥村工地转运至了大新镇另一工地，推测瓷碗可能在转运或作业时从挖机上掉落。民警连夜对转运路线以及两处工地全面排查，最终在大新镇工地的草丛中找到了遗失的瓷碗。
2: 草丛里面找到了这个另外一个遗失的瓷器，让这个瓷器及时的送到了我们的城关派出所，我们就将这个瓷器交到了文物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手上，避免了文物的流失。
1: 目前两件疑似文物已按程序移交了县文物局，等待专业鉴定处置，全程规范保护，确保文物完好。警方提示，文物是历史的鲜活见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地下埋藏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侵占、损毁或非法交易。若发现疑似文物，应立即上报文物管理部门或公安机关，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0: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在浙江杭州，一男子站在9层高楼外欲寻短见，幸亏一名听障外卖小哥及时无声报警，民警与辅警闻讯火速赶赴现场，果断破窗开展救援，众人同心接力，成功化解险情，圆满完成了一场紧急救助。
3: 公寓 A 座，我们上去，上去，上去吧，走走走。
4: 015，站的是8015的外面，窗户是封住的。
3: 来来来，你爸爸，我们到酒楼。
5: 救命了，快点！在8楼。幺二六，在8楼，快点！
4: 幺二六，
3: 在八楼，八楼。
1: 第二批增援警力抵达现场时，先期到场的辅警韩志威已奋力砸开8楼窗户，徒手清理碎玻璃碴。随后他在热心群众的协助下紧紧拉住身处窗台的男子，面对当事人拒不配合的情况，众人齐心协力，最终合力将其安全劝回屋内。
3: 哎，逃去。
1: 而这次发生在清晨的成功救援行动，缘起外卖小哥谢昌华的细心察觉。当日清晨6:53，谢昌华途经成业路送餐途中，不经意抬眼望去，发现一栋公寓9楼窗外，一名男子身处险境，生命岌岌可危。当时

路上的人还不多，他也没法喊人和拨打110，于是便想到了和警方联动的友好小哥驿站群。他拍下了现场照片发到群里，艾特社区民警和管理人员后上。

0: 月大时因发烧导致双耳重度听损，这次能救到人，他也很开心。警方也对他教科书式的报警点赞。
1: 前几天的傍晚，重庆一女子跟家人说要去龙水湖游泳，然而两个小时过去了，人还没有回来。丈夫冯先生立刻来到龙水湖寻找无果，却发现妻子的个人物品全留在了岸边。意识到情况不对，冯先生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0: 事发当天晚上8点多钟，大足区公安局玉龙派出所接到了冯先生报警，称其妻子彭女士去龙水湖游泳迟迟未归，岸边只留下了她的个人物品，怀疑妻子已经遇险。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了现场，同时联动镇政府工作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展开救援。
2: 今天嘛，都没来游过啊，昨天来游都到过啊，
3: 昨天才开始游，
4: 哎，
3: 今天他游了。
2: 裙子都在那里，你干嘛？孩子也在那里。
0: 警方一方面安抚冯先生的情绪，一方面抽调景区快艇展开搜救。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夜色渐深，湖面上能见度越来越低，救援人员的心也越揪越紧。晚上9点左右，巡逻快艇终于传来好消息，在龙水湖一个湖心小岛上发现了彭女士。
5: 在找你这个，我都说了嘛。哎，找到了，找到
0: 救援人员立即将彭女士安全带回了岸边，随后赶到的120医护人员对彭女士进行了全面检查，确认其身体并无大碍。
2: 感谢了，感谢了，浪费那边的大家时间。
6: 经核实了解，当事人初次接触户外游泳，自身对身体素质、游泳能力评估不足，下水游泳途中出现体力透支、体能不足的情况，只能临时游至湖中小岛休整，打算体力恢复后再折返，也因此让家属误以为失联，引发恐慌。
0: 事后，民警对彭女士进行了安全教育，告知其野外游泳的巨大危险性。彭女士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保证今后不再私自下湖游泳。
1: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网购发现整条街道被拉黑，买东西直接不发货，这事儿您遇到过吗？最近呢，有一条热搜引发了热议。杭州萧山有网友网购的时候发现自己所在的整条迎风街道直接被多家商家集体拉黑拒发货。那商家的坦言不是针对个人，是因为这一片区域恶意退货实在是太多了，亏损严重，那只能用拉黑整条街的方法来自保。那不少人觉得呢，商家也不容易哈，但是这种一刀切的做法真的合规吗？我们从法律上来讲，商家因为部分人恶意退货就无差别的拉黑整条街道，涉嫌侵犯了普通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明确的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不能因为个别的失信行为牵连整个片区无辜的买家，像这种地域歧视式的拒售并不合法。一旦被查实呢，商家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还可能会被监管部门调查，平台呢也会限流处罚。那假如说商家遇到了恶意退货，应该怎么办呢？不能简单粗暴的拉黑，那正确的做法呢是保存好验货视频、商品破损照片、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向平台申诉，拒绝不合理的无理由退货，损失严重的还可以通过投诉、起诉来维权。那咱们消费者呢也要讲诚信，不恶意薅羊毛。网购呢讲究的是双向信任，既要保护商家的权益，也不能伤害普通买家的正常消费的权利。
0: 收到贷款催收信息，当心是骗局。
7: 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9: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10: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1: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8: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

0: 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欢迎回来，如果你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如今手机短信已经成为我们接收各类通知的重要渠道，但这也给了诈骗分子可乘之机。最近一种专门针对苹果手机用户的新型电信诈骗正在悄然蔓延，诈骗分子通过短信发送伪造的律师函，冒充催收人员，利用人们对贷款逾期的恐惧心理和对验证码规则的误解实施诈骗。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种骗局的真面目。
11: 当时就接到一个短信吧，说你有信用卡没还，他就说我严重逾期，借了一笔6500，两年嘛，逾期2000多。我当时就认为我没还，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12: 林女士说，催收信息是通过苹果手机上的短信功能发来的一张律师函，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对方表示已对林女士提起了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如果林女士不立即还款，他们可以通过林女士的户籍地、工作单位以及通讯录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催收。
11: 信息里有一个链接，然后呢还给了一个二维码，扫完之后他就有一个对话框，他还挺正经的跟你对话，什么我是客服谁谁谁谁谁，工号多少多少，然后那个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您对一下看对不对，然后那我就对呗，一看确实是对呀，然后金额几千块钱也不大，他要说一下一两万可能就警惕了，转完账还跟你说什么您的货款已还清这个那个的，然后就说一堆。
13: 他有没有跟您说就是逾期未还给您造成什么后果啊？
11: 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找第三方什么什么上门追债乱七八糟的，这些一恐吓一说不更害怕。
12: 就这样，李女士在对方的诱导下转账8000多元。林女士告诉记者，事后冷静下来，她发现这件事有着太多漏洞，如果当时能多留点心，哪怕就是用几分钟翻看一下手机银行里面的交易记录，自己都不会这么轻易被骗。
11: 转完账10分钟20分钟突然就反应过来，我坏了，是不是电信诈骗？他说的是2024年的钱，2026年了，都从哪个平台借出来的，应该那个银行卡上都有记录嘛，我一查确实是有这笔钱，然后再一查已结清，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逾期，是逾期了也不可能私人给我发链接对吧，他那个是个私人的手机号，再说我要严重逾期，逾期2年他也不可能现在才找我，当时就是特别忙，就脑子就跟不是自己的，就一门心思就觉得啊我确实可能有余款。
12: 据北京市反诈中心统计，今年4月以来，发生在北京地区的虚假贷款类电信诈骗案件中，跟林女士一样，因为苹果手机短信功能收到催收信息被引流，最终被骗的案件达到了总发案数的10%。北京警方介绍，此类案件的被害人均为名下有小额贷的借款人。诈骗分子在行骗的过程中，还会利用人们对手机验证码有效期的不了解，来掩盖诈骗的真实目的。
14: 我们在梳理案件的过程中呢，发现多起案件里存在同样一个细节，当事人提出清除逾期记录时，对方会要求他再转一笔钱。 为了进一步打消当事人的顾虑，对方还特意叮嘱要在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说这样呢钱就不会真的被转走。
12: 那么诈骗分子为什么要强调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14: 在输入短信验证码的界面呢，有一个一分钟倒计时的提示。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会认为短信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一分钟。实际上呢，这个提示的意思是，您在一分钟以后可以再次获取验证码，并不是说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一分钟。据我们了解呢，验证码的有效时长一般在3到10分钟不等。
12: 民警说，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被害人对手机验证码倒计时一分钟规则的不了解，骗取了他们的信任。而一些被害人也向警方反映，诈骗分子用这个理由诱骗他们先后操作了几次，前几次转账钱确实没有转走，那为什么最后一次却转账成功了呢？
14: 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当然呢转账就不会成功。他们这么做的核心呢，就是让当事人彻底放下戒心，之后呢诈骗分子会给出真实的银行账号，并要求输入更大的金额，这一次呢钱真的就会被转走了。
12: 对于此类案件，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贷款逾期的电话、短信等，应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核实，切勿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14: 正规客服绝不会以退款或者验证等借口要求您反复转账，凡是要求多次转账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承诺最后会退款的都是诈骗。一旦在转账后发现上当受骗，请您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和转账记录并报警处理。
10: 凌晨才下班，本该回家好好休息休息的民警，却在下班路上顺手办了个案子。近日，重庆九龙坡公安分局华岩派出所民警马龙胜在凌晨下班回家途中，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抓获了一名盗窃摩托车的犯罪嫌疑人。
15: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9号凌晨3点多，民警马龙胜结束工作，步行下班回家。当他走到派出所门外的马路边时，一名男子头戴帽子，佝偻着身子，默默推着一辆摩托车从他的面前走过，立刻引起了马龙胜的警觉。
16: 我就想，当时凌晨三点多，哪有一个，怎么会有一个正常人会推车？然后我就站在他后面，想看他下一步往哪儿走。然后结果发现他也突然不动了，就不敢动了。然后我们僵持了7-8秒以后，我就问他这个车是不是你的，结果他上来就说他不是他偷的。我当时听着声音有点年轻，然后也有点熟悉，然后我就弯着腰去看他的脸，然后结果就发现这个人我还认识。
17: 你从哪推呢？
18: 我没偷。
17: 我说你从哪推呢？不是说你偷了？
18: 我从我那个车库
17: 推。你要推到哪里去嘛？
18: 修哈修理厂。
17: 现在3点钟，哪有修理厂嘛？
15: 马龙胜认出推车的人是他曾经办理过的一起盗窃案件的嫌疑人陈某。当时陈某因多次盗窃路边闲置僵尸摩托车被警方抓获，考虑到其系初犯，警方依法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没想到时隔半年，陈某再次铤而走险，但巧合的是，陈某又被马龙胜撞了个正着。
16: 陈某他今年26岁左右，然后和家庭的关系不好，自己没有工作，然后他平常呢没有钱，想要买零食吃的时候，就会在路边晃悠，然后专挑那些看着很老旧的，然后在他认为没人要的车，然后他以推走的形式去推走，然后卖给废品站，然后就一般来说一辆车就50到100。
18: 就是那个昨天也是还取钱用，我都看到了车烂了，我不要。
15: 陈某承认了自己盗窃的事实。第二天一早，民警根据被盗车辆的信息联系上了车主刘先生。
19: 我准备去报废，然后那一天我下班的时候，我都看到骑摩托车在那个地方我都回家去了噻。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突然接到一个民警的电话，说那个摩托车是不是我的我就是觉得那个民警好细心，那9点过直接给我打电话，我还不晓得这个事情所以他通知了我才晓得这个事情的我觉得他们办案的效率很高的。
15: 目前陈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6: 这边建议广大车友对于这种不经常使用的僵尸摩托车尽快

0: 处理，如果来不及处理的话，可以将车放到监控下面，然后再加个锁，防止给这些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1: 那这位陈某呢，在半年之前呢，就因为偷盗摩托车呢，被这个取保候审了。当时呢，民警为什么给取保候审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念在他是初犯，所以说呢，给了这样一个机会。可是他并没有珍惜，你看呢，现在再次盗窃，而且呢，还被当时的同一个民警再次抓获了。这个事儿呢，也有点戏剧性在里面哈。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小波律师好好的探讨一下。你好，欢迎小波律师。
2: 好，
1: 首先要明确一个法律概念哈，到底什么叫取保候审？这期间呢，这个。就是我们叫犯罪嫌疑人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些责任，如果说一旦取保候审你再次犯罪，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呀？
2: 是这样的，取保候审呢，它是刑法上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涉嫌了刑事犯罪以后，那司法机关对他采取的非羁押的刑事强制措施，那不管是公安局、检察院还是法院，他都可以对这个就是犯罪的数额不大，或者说量刑不会很高，然后呢，采取取保候审的这个措施，不至于再发生危害社会这样的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的一种非羁押的一个刑事强制措施。
1: 那如果说一旦再犯，是不是就得加重处罚了？
2: 是这样的，取保候审呢，它就意味着就是你在候审的这个期间不用在看守所里待着，就不用羁押。但是如果说你违反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性规定，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收押，就是说解除取消取保候审，然后呢去进行拘留逮捕，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收押。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取保候审期间，如果他又犯了这个新的这个罪名，或者是涉嫌新的犯罪，相当于有了一个新的犯罪记录，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他主观恶性大，有危害社会的这种可能性的再发生，所以呢在量刑的时候呢会给他加重处罚。
1: 我觉得这个陈某吧，你看啊，他瞄准的这个下手的一些摩托车等等的，都是一些比如说要报废的，甚至我们其实在路上可能也经常见到这样的车辆，就是非常老旧，甚至还影响城市形象等等啊。那么您觉得这个已经烂成这样的也没人管的长期停放的车辆，它到底是这个所有权是属于谁的呢？是到底是它这个还是有主物以及无主物之间的一个界限在哪儿呢？
2: 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路边上看到的这些车啊，有可能有一些车就是已经不值什么钱了，或者说停放了很长时间，我们称它为僵尸车哈。但只要车主没有明确说这个是我放弃的不要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有主财产。我们说任何一个财产它都应该有所有权人的，所以只要是这个车停在那块儿，它是有正规的车牌，它是有正规的这个相应的手续，或者是说即使它已经烂得不成样子，它只要不是明示说这个东西我不要了，那它就是一个有主财产。所以这种情况下不能因为说看着已经破烂不堪了要报废了，你就去把它拿走，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不可以的哈。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无主财产呢，是说经过比如说我们相应的行政机关去进行了公告啊，然后这个或者履行了相关的法律手续，都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个主人，这种情况下你才能把它列为无主财产。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叫遗失物，比如说我的东西丢了，对吧，不管是车呀还是什么样的财产，那我丢了以后呢，这种情况下被其他人捡到了，或者是说被人偷到了以后扔在哪块遗弃了，那它其实都是一个遗失物，它不代表无主。
1: 好的，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3: 是这车着了，我挨着这车，他这车在充电，这个是我的车，我这车是没充电，你可以看。
4: 杨女士退休后因腿脚不便，花了3000多块钱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事发当天，她将电动自行车推到车棚，准备回家拿充电器给车充电，可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车棚突然着火了。
3: 他那个车呢，他就是一个车的外壳在那个车棚子里搁着，然后他是送快递的这个肇事车的车主，他那有2个电池嘛，他轮流用这个车的壳子呢去充电， 他这个电池呢是在网上买的，就是消防大队他说是不合格的，然后他也认可了。
5: 在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呢，电动车本身它是没有上牌登记，本身的这个电池可能也是因为存在着跟这个车辆本身不是特别符合的一个情况下，就容易导致一些热失控的情况，才会引发这个火灾的发生。
4: 消防部门在调查后认为，起火源头是快递员侯某的电动车。2020年，侯某在网上买了一块电池，但这块电池属于三无产品，只能与车架拼装使用。事发当天，在充电过程中引发了火灾，杨女士的电动车紧挨着起火车辆，被烧到报废。
3: 等于我本人呢，跟他就一点接触都没有，然后他就不赔啊，我也没办法了，我就现在就起诉他了。
4: 杨女士多次联系了侯某协商赔偿事宜，可对方拒不赔付，于是杨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侯某赔偿其车辆损失3199元。法院审理查明，侯某私自拼装电动自行车，使用不合格电池，违反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禁止拼装改装非机动车的规定，其明知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仍违规充电，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火灾造成他人财产损害存在全部过错，结合车辆购置价格、使用折旧、损毁程度等情况，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
6: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购车款2500元。
4: 判决生效后，杨女士可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8: 老大我培养到高中，老二呢不争气，初中毕业，老三我培养到大专。
9: 面对镜头，老两口诉说起心中的委屈。原来林家父母有两女一子，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父母觉得是他们辛辛苦苦把子女培养成人，可现在得到的回馈却似乎是一场空。
10: 我弟弟的心结呀，以为我妈的心向着我们，我们的心结是我妈他们一直在替弟弟。
9: 父母对子女们感到不满，而子女们之间似乎也存在着相互的猜疑。
8: 谁管我生老病死葬，我这家产就没了，我可找社会呀，我可以招标啊。哎呦，我真的不想用他们了，我害怕呀。
9: 林家母亲在担心什么？是什么让老两口发出了社会巡洋启事？在疑惑重重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11: 听说您二老这个生活现在养老出问题了，是吧？
12: 对，有点问题。
11: 还想说向社会寻求养老的这个途径，甚至于说谁给您二老养老，谁就能获得财产。
13: 这么多年，老人生病住院都是我们来弄的，都是我们姐俩。
11: 有儿有女，
12: 一个儿子俩女儿。
11: 哦，那为啥还要找这种方式啊？
14: 不是每个儿女都指不上，
13: 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打，夜里打电话，我们夜里就蹭一下起来，就赶紧就奔医院。
14: 就因为房子问题
11: 没聊好，
14: 就因为房产问题，两个女孩呢，一开始啊，他们为了转工，结婚以后把户口留到这儿了，结完婚呢，87年呢生一孩子，户口也落到我这儿了。
11: 我听说后来没隔几年就这个老房子拆迁了。
14: 是，
11: 是吧？
14: 完了以后呢，这个小女孩呢，当时没有结婚，你知道，跟我们的户口在一块儿。
13: 当初拆迁的政策，既按人口，也按房子。
11: 没补偿什么？不是有房子吗？我听说。
14: 拆迁了的时候就一堆儿，就分给我们三套房。
11: 分了三套房。
14: 分了三套房。
11: 还用花钱买吗？
14: 一个那个是恩恩北里，这是两个两居，还有801301呢一套。你知道这个三套房，反正这个601这房呢就分给我儿子了。 因为他们结婚了，
11: 那个、一居室是吧？
14: 三口人，那个601的两居室。
11: 我打断您一下，那三套房当时一块都是全过来之后，
14: 对，
11: 是什么性质？是公房啊，还是？
14: 那个给我们的是
12: 租赁
14: 合同证，
11: 租赁房，那就是公房。公家的房子吗？
14: 租赁合同证。
11: 嗯。
14: 601写的是林秀忠，我这儿子。
11: 哦。
14: 那个201呢，写的是我的名字王少琴。
11: 201是个两居，是吧？
14: 两居。
11: 嗯。
14: 这个80301呢是个一居。
11: 嗯。
14: 当时呢，我小女孩没有结婚，那时候写的是林秀杰的名字，
11: 写着小女儿，
14: 小女孩的名字。
11: 嗯。
13: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一居室写的是谁的名字。完了以后，我妹妹呢，就是她是那个毕，她老师，她毕业以后，她是那个幼师，
15: 就为了暖气费。
13: 为了暖气费，我完了以后把那个赶紧的去上，这是我母亲说的，赶紧去把那个名字改过来，改到我妹妹身上。这是
15: 这个是
13: 改在我妹妹身上。那当初是谁的名字？根本就不是写的我妹妹，直接根本就不是。写在我妹妹名下，
11: 所以说小女儿名下一个，儿子名下一个，然后您的名下有一个，是吧？是三套房。
14: 完了以后呢，你听我说呀，95年啊，是94年，反正我记不清了，就是94年到95年之间，他下海了。
11: 哦，做生意去了。
14: 不知道下海干什么，我不知道。暖气费呢？那时候他有单位，那时候是房管队对单位交暖气费。他没有单位了呢，这暖气费没法交了。完了以后呢，我就把这个租赁合同证转为了民法证
11: 老爷子名下了。
14: 老爷子名下。
11: 哦，
13: 怎么说呢？这么多年，反正我对我父母问心无愧，
11: 照顾也好，或者嘘寒问暖都有哈。
13: 夜里交夜里到，从来没有个破事儿。
16: 能回答一下主持人问您的话吗？
13: 嗯，
16: 就是，两位老人他们现在还在世，
13: 嗯，
16: 然后你们二位是不是希望他们现在就把房产过户给你？
13: 哎呀，怎么是话赶话，就是赶到那儿了。为什么赶到那儿了？其实我们是为他们好。
11: 此话怎讲？
16: 对，怎么为他们好？
13: 因为我一直跟我父母这么说。我说您要想活得晚年活得潇洒，晚年活得那个什么硬气，手里要有钱，还要有房。
11: 这话
13: 一直对我一直
16: 说话说的挺对的，
13: 对，
16: 但是
13: 您听着，
16: 您没有还是没有直接回答主持人和我的问题。
13: 这话是从这儿说的呀。
16: 您说，
8: 三个孩子都有家庭，个人有个人的事儿。我不能老麻烦人家，我不让他们花一分钱。
13: 因为我是老大，一般我母亲有什么事儿都征求我的意见。我说，那阵儿我母亲住的一居室嘛，把两居室提前就卖了。我也说，您愿意卖您就卖，反正我不干涉您，因为父母都有独立嘛。这么着呢，我母亲把房子卖了，
8: 也因为这一居室，因为他们都没有房子住。儿子，我这孙子呢，32了还没有结婚呢，你知道。我因为没房子，所以借不了。
13: 卖了以后，他一直就想买一套房，后来转来转去呢，转到房山了。那个他一直就希望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房子，因为他老了腿不好，他就买了，买了就买了吧。完了以后呢，我呢就一直认为，就一直就是说，当初拆迁的时候三套房子，里头有我跟我儿子份额，如果没有我跟我儿子的份额，他不会有那一居室。
8: 那不对。那要他要这样说不对，我一直就说没有份额。
17: 最近才想起来。
8: 最近他非得让我把给他份额，一直我就没承认过有份额。
16: 我再问一遍，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母亲在世，你们非得要让母亲父母？
13: 不是非得要，您听我再跟您说，咱们得说盐从哪边咸，醋在哪边酸。就一直我们就是我父母呢给立了遗嘱了，完了今年疫情，其实我侄子跟这儿住，我知道。但是人家乔奶奶跟奶奶这住，我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像我母亲说的，说有遗意也好，真的没有。但是我母亲背着我们把这一居室要卖了。
16: 自己的房子，您觉得他没有权处置？
13: 不是，他有权利，他有权利处置，他有权利处置。
11: 那个301吗？
13: 对，他要卖了。
11: 他已经卖了还是想？
13: 没想卖，已经挂上去了，已经挂上。我就问我母亲，我说您为什么要卖这一居室？他说要给临川买房。我说您。
10: 您这一居室卖了，您留一半。他说他留一半。我说那一百五十万能买房子吗？我说您让他贷款，他贷得了吗？
15: 我呢，首先也不希望家庭变成这样，因为据上一次我们一大家人吃饭，包括姑姑、姑妈也好，爷爷奶奶，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13: 其实今天我。

0: 特别希望我侄子来，这人来了，姑妈不是对不起你，姑妈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这房子不要，就不这意思，就想给你留着。
1: 很久很久，
2: 有十年吗？差不多。
3: 我想一想，
1: 得是
3: 我应该在16、17岁的时候吃的饭，因为印象都很模糊了。那好像是最后一顿饭吧。我也挺羡慕别人家的，就说家庭一大家子，有时候看别人家发朋友圈什么的，
2: 对，
3: 大家
2: 逢年过节，十七口人，对吧？
3: 热热闹闹的，我就挺喜欢。因为我之前跟我爷爷奶奶说，我就特别向往这样的一个家庭。因为这样，我爷爷跟我奶奶我也说过这个事儿，他说我希望还是家庭和和睦睦的。
0: 他要对这姐姐跟那妹妹跟你说仁慈一点，
4: 稍微好一点，
0: 我告诉你就到不了这步地步。
2: 有劝过父亲吗？就是有些事情稍微放下一些。跟父亲聊过吗？你们关系应该不错吧？
3: 对，我跟我爸说过，说我觉得还是先以老人为主，因为之前我看我爷爷就是整天也睡不着觉，就因为家里的事儿。然后他还老跟我说他老做噩梦，我就看我爷爷那个有时候那表情反正快哭了那种，实在特别不好受。
2: 父亲心里肯定也不舒服，因为有时候陷入到这个胡同里边出不来啊，
3: 对，
2: 他肯定也难受。
3: 我爸这边也是，也不是说逼着我爷爷奶奶吧，也
2: 他是转不过这个弯来，我看。
3: 对对对，
2: 有点转不过来这个弯。
3: 转不过来这个弯。
5: 作为林家的第三代人，小林非常希望一家人能够和睦相处，其乐融融。但他发现一家人顺畅沟通的难度似乎很大。面对这种情况，调解嘉宾决定立即创造机会，让他们同台商讨，希望能从中寻出解决之道。
2: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通过三轮的交流啊，跟父母、跟两个女儿还有儿子都分别沟通完以后，我们也将他们四位请到我们节目现场了。其实很感慨，你们上一次坐在一起这样的架势，刚才儿子也说了，得是十好几年前了。最近这几年，不管是逢年还是过节，全家人都没聚在一起过。
6: 我们十六多年都没过年，没有人陪我们过三十晚上。从2008年吧，2018年、2019年到现在，我们没过过三十儿。
2: 然后儿子呢？
6: 儿子从，那是2019年，是2000年，反正是到现在没跟我过过一个年。
2: 为什么？
6: 以前都在以前一起过年。
2: 后来这十来年是为什么？连年都
6: 过不了。不就是因为，那个还是因为这个房子。
2: 那您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7: 说实在的，我就不能跟我父母踏踏实实的好好的过日子。
2: 为什么不能啊？
7: 您自己分析就知道了，你也明白。
2: 我不明白，
7: 我要和我父母踏踏实实过日子，那财产不是全是我的了，得了不。
2: 哦，您是这个意思，怕人说您闲话。
7: 我告诉您啊，从今天早上我真的刚想明白一个问题，又是协议，又是签这签那的，全是套。
2: 所以您现在不陪父母，
7: 全是套，
2: 不去看望父母，那么就对父母没有任何的钱财上的需求，是这意思吧？
7: 我没有，我没有钱，没有那奢望了。
2: 您刚才一直纠结的一居室，还问父母要吗？
7: 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那个林川没有，这咱也别借了，我都不应该结婚，咱别坑人，我这都把人给坑了。
5: 一家人共同落座，母亲感叹。上一次像这样一家人聚在一起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问及林家儿子的感受，他却表示自己是因为怕被说闲话才选择与父母疏远的。那么对于父母养老的问题，他是什么意见呢？
2: 谁养？
7: 孩子养老啊，共同养老啊。
2: 谁养了？你告诉我，你养了吗？
7: 这个我妹妹出嫁之前，出嫁之后，那时候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谁管你？我爸得病，谁愿意看你的呀？
6: 他那以前是
7: 这是姑奶奶，这回来了，谁给做饭呢？不管你说，我这媳妇大着肚子给做饭。
2: 那是以前嘛，没说你以前
7: 啊，就是呢。
2: 可是近几年呢？
7: 近几年不就还是因为这个孩子的房子问题？
2: 所以我们聊的就是这个问题，把房子事聊明白了，我们回归以前，所以把这事化解掉，房子就这么几套房子。没有说这个家产万贯，说金山银山分不清楚的，
7: 就是
2: 一共
7: 就分这几间房。
2: 所以我在问您，这个一居室能不能放下来？
8: 现在您二位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
1: 就是我糖尿病。
4: 啊，您糖尿病。
1: 他呢，别说今儿个晕了，哎呦，明儿个这个
4: 那，
1: 85了呀，也老有病，都是我在照顾他呢，我在照顾他。嗯，我要一趴下，谁来照顾我呀？
4: 您今年？
1: 我今年75啊。
6: 哦，我这个房山的两居室，嗯，还归我这两个女儿。写遗嘱，
2: 不是已经写了吗？
6: 已经写了，那是按份额。我没跟你说吗？他们就要他们的份额。我一开始我就说给他们按遗嘱分，按遗产分，他们非得要份额。后来我就想到这儿了，我说呀，你们按份额呀，反正是给你们俩人，你们爱怎么写怎么写吧，我也不管这些个。他们自己就写了这个，遗嘱。按了份额，他分两份，他分一份，这他们自己分了。到公证处，哎，是我们签的字儿。那个那时候啊，按份额，我就心里头就不痛快，你知道吗？我就说按遗嘱给你们两人分了。
2: 来，
6: 反正这两居室都是你们的。
2: 听完我们的解释之后，你有什么决定吗？
6: 针对我这一个决定啊，就是说，原来那个两居室的份额撤销。
2: 两居室的这个里边写的份额，
6: 就是那个份额没有了，所以这个两居室，我就说按遗嘱写给他们两个人，这两居室给他们，哎对，这一居室我要偏向点儿，我要偏向点儿，我这可怜的孙子，
2: 怎么偏向呢？咱不能说呀，
6: 哎，等着百年以后呢，我得。给我孙子留着这个一居室，
2: 所以两处房子都是在百年之后，
6: 对对，
2: 提前
6: 都在百年之后，对，谁也不要提前过户，
2: 然后那目前使用呢？因为那是过户产权的事情了，使用那个房山房子好说，您二老住着，
6: 对，
2: 那个一居室呢？
6: 以前你们有多大的意见？对啊，有多大的什么？他们现在是困难，确实是我是偏了点儿。可是我的财产我得分两个女孩还要给儿子点。
2: 我就直接问您吧，如果那个一居室不出租了，您二老的生活费还够吗？
6: 我跟俩女孩也说，我不花你们，我在活着的时候我们老两口子不花你们一分钱，说是我这孙子要是提前住上了，那我的生活费不够，我可以跟他要，跟我孙子要。
5: 林家母亲现场决定，二老目前居住的两居室，百年后还是留给两个女儿。至于林家父亲名下的一居室，二老百年后要留给孙子。如果孙子需要提前入住，那么在二老生活费不够的情况下，会问孙子要补贴。
2: 但可能他给不起吧，他现在刚刚上班。
6: 那我不管，我要是不够，我就跟他要，
2: 这事
6: 因为他要占了我的养老的地方，我就得跟他要。
2: 万一钱不够了，孙子又说拿不出钱来，那不是又麻烦？
6: 那我也不跟他们要一分钱。
2: 那您不能苦了自己啊，那不行。
5: 面对母亲激动之下做出的决定，现场众人都觉得有些意外。嘉宾们感觉这个问题还要考虑周全，于是决定暂停调解，来到第三现场，就林家母亲提出的方案进行商讨。
8: 他是实际上立遗嘱吗？遗嘱的话，那倒也协议约束不了。
9: 因为现在遗嘱可以更改嘛，他们现在不就是女儿不就是怕他们更改吗？将来如果签一个合同，不是大家都签下来，那不就不会更改了吗？因为你现在今天立一个遗嘱，明天回头他又立一个遗嘱，把这两居室给孙子了，对吧？女儿肯定担心这个问题嘛。
8: 那就签下来让子女放心是吧？房子如果要是不给他孙子住啊，那他那个儿子能不能签的问题？
10: 不签不签吧，我觉得这个东西，起码我们也明确了老母亲的这个权利，就是你该有什么权利，告诉你该怎么做，不签就不签，我们不能妥协。让全依着他儿子。
11: 孙子现在不是还是跟他爷爷奶奶一块住吗？那就住着去呗。
5: 经过反复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个调解方案。对这个方案，一家人会不会接受呢？
2: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在一个短暂会议之后啊，也将这个林家的整个事情进行了一个梳理，包括我们也达成了最终的一致意见。其实就是在老母亲刚才给我们最终讲述的这个基础上，给您去把这个想法去尽量去落实。 也想是在今天在我们这儿，因为您看过我们节目都知道，我们这儿不光是一个电视节目。

0: 也是咱们北京市司法局确立的一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我们出具的文书盖上公章是有效力的，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方案跟你们全家一致去讲述一下是怎样一个方案。核心意思是遵照母亲的想法，因为我们刚才律师也提前解释过，父母亲是享有这两套房全部的这种处置权利的，因此他想怎么办，包括他的养老，以后这个养老该怎么办，他也跟我们提过，因此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我们的方案。那我们先请我们这个刘律师跟我们讲解一下今天这个方案，也就是如果将来我们签协议，在我们这儿签协议的话，协议的具体条款内容是什么，希望你们听好了。
1: 首先啊，我要给这个女士还有这个大姐和这个小妹先解释一下，就是刚才你们也找我说问那个用于物权居住权的这个问题，我看你们在私下里边也在探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拆迁协议拿到以后，你属于被安置人才有可能有你的权益，现在你们是没有证据证明你们的被安置人是谁，而且双方各执一词，所以这一块我建议你们就不要再去纠结了。然后呢，我们开完会，我们大家的意见就是说，房子，母亲的这两套房子，两居室，你们两个人就是按照你们的这个一人一半，然后呢这个一居室呢将来在老人百年以后归他这个孙子，然后你们三个人要对老人进行赡养，然后就是如果出现大病费用三个人均摊，老人以后这个所留财产，就是我说的是存款啊，三个人均分。那就以前拆迁协议的相关问题都不要再去追究了，从今天达成这个协议以后，这是你们全家人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达成以后它是有法律效力的，那将来你们就按照这个协议执行，也希望你们这个家里边能够尽快的恢复到20年以前能够相聚，然后把这个房子的问题不要再去纠结了，因为再去纠结说实话刚才大姐好像提到这个疫情的问题，经过这么一场疫情，我相信应该每个人其实心里边应该发生一点点变化，咱们重要的是人而不是财产，财产有再多，如果人没有了，其实一切都是空的，所以在人在世的时候希望你们珍惜彼此之间的亲情，好吧。
2: 啊，我还只有说一句，老大女儿说呀，那里头有他儿子的户口在这几天几年。
3: 嘉宾建议邻家子女能放下心结协商解决是最好，如果实在放不下，还可以去调取拆迁档案进行查证，而此时有个情况又牵扯到了邻家大女儿的孩子，
2: 那个应该给人家点补偿吗？
0: 不用了，我们刚才
1: 这里边不是说了吗，这个拆迁协议你们没有调来，对不对？如果说你也可以说去调一下您的房子拆迁档案试试，如果确实遗失了，现在是没有证据证明有其他人份额和居住权的。
0: 所以我们的建议一个核心的起始点是什么，不管是对于母亲还是对于儿女们三位，咱把拆迁这个事儿翻篇了，都多少年过去了还在纠结这个事儿，然后你们去打官司去调档去反反复复，何必呢，都是一家人都有血脉亲情的，这个
2: 那不行啊，对我这外孙子我没法交代呀。
4: 应该
0: 不用交代了，
1: 可以这样，
5: 你有啊，咱家有一张那张纸啊，那上有公章找他呀，
1: 您去调一下您的那个拆迁协议试试。
5: 那张纸你看见过呀？
6: 没有，我妈都没看见过，我看见什么？
5: 你不来举那张纸吗？你说这不是
2: 连着吗？这你别说了。
3: 据说拆迁时大姐儿子的户口也在拆迁的房子里，这让林家父母再次陷入了纠结，举棋不定起来。
1: 你看这个儿子也到处都掉了，因为打官司也掉了。
5: 有打，你答应我了，有，我妈去就有。
1: 如果您要是说就我们给您的这个方案您说不认可，对吧，你也可以去打官司，但是我已经告诉您了，您打官司您也就只是您那两居室是属于您的，那两套跟您没关系，咱们把这个
2: 份额了，
1: 咱们只把这个事儿放下，真的，如果你们不签个这个协议，你们过往后的这个20年还是这样，家里边四分五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和睦的目的。 咱们把这事放下，翻篇就这么处理了。如果大家同意，可以给你们出协议，好不好？
4: 我今天发现一件事情哈，其实你们是带着问题来的，律师给了你们确定的答案，但如果我们告诉你们没有任何偏袒的、很具有法律权威的答案之后，你们不信或者觉得不服气，这就叫四个字：自以为是。就是可能我们给你们答案不是你们原本你们自己认为的。还有就是刚律师也提到了一个词叫纠结，其实你们真的去想一想，就是你们纠结了很多年一个问题，你们纠结了这么久到底放弃了什么，就是你们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在这儿的时候，是不是放弃了16年团圆饭的机会，放弃了给你们的子女最美好的回忆等等等等，你们可能会放弃太多太多了。所以想一想，你们这个纠结到底你们让你们现在得到了什么，到底让你们放弃了什么，值得吗？其实我觉得这位大哥啊，您真的，我一直觉得您提着一口气呢，其实您生活很难，您提着一口气把这个精力放在比如说去帮儿子申请这个经济适用房，或者说放在您好好的过您跟这个照顾您的爱人，然后别去跟这个妹妹们姐姐们置气，然后好好孝顺妈妈，全家人会不支持您，会不帮您吗？其实内心越脆弱的人才越会用攻击性的方式对别人，您老去说这个那个您难怎么样，把所有人都得罪了，您再用您的方式把所有人往外推，只有示弱，只有好好说话，才能让别人靠近您，才能让别人真正的帮助您以及帮助您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家庭，你们想一想啊，你们到底这么长时间放弃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到底值得吗？然后阿姨，您保护好您的财产，这些东西就是您的。
0: 好，那我最后再问四位啊，就是刚才我们律师提的最后这个方案，四位都同意吗？小妹表示点头，是吧？大姐呢？
6: 共同赡养。
0: 共同赡养，两居室百年之后给您二位，一居室百年之后给大孙子。
6: 别到时候就剩我们姐俩了。
0: 这个刚才我说了，
6: 以种种理由不赡养。
0: 不用说这些，母亲心里明白。我刚才问过她，假如别人不赡养，她也乐意给，你们也干涉不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到底是怎么来平衡儿女们的这种，这是他们的权利。就算不赡养，老家愿意给还是可以给。
1: 我想跟大姐说一句啊，就是这样，就是您只要做好自己做该做的就可以了。其实咱们没有权利或者说没有必要去约束别人，因为孝敬父母，说实话，这个是天经地义的。那说其他人不孝顺，我们可以谴责他，但是只要自己做到就好，好不好？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 我也说过了，我把你们三个人都养大，这养到24岁。 高中毕业，这样到30岁大专毕业。

0: 那个儿子不争气，我养了他23岁，他初中毕业。
1: 我14岁参加工作的嘛。
0: 我那个这一生的精力都在这些宝贝儿身上，你们自己也都养着呢，对不对？我含辛茹苦的把你们都养大，
2: 所以我们才这样去调解这样的一个方向。最后我来问问林先生，对于我们刚才说这个方向，这个协议方案，您同意吗？能同意签
3: 字？能同意，没问题，我签字。
2: 好，那我们后续就让老师们给我们拟定这样的一个协议，把这个事儿落实了。那感谢我们今天4位老师的付出吧，也感谢我们当事人的这个信任。我们后续会给咱出具纸面协议，每个人需要签字，好吧？行，那今天都到这儿，谢谢大家。
4: 关于父母的赡养以及父母百年后房产的安排方案，林家子女均表示接受，只是对于原始的安置份额，两个女儿还是有些疑惑未解。但是对于调解嘉宾的辛苦和付出，他们都表示了衷心感谢。
5: 对你的工作肯定是满意，把我的带来的这个疑问，对吧，搞清楚了。就是没有拆迁安置面积嘛，那就没有，就没有，
6: 就认可，有母孩子让母孩子赶紧住房结婚就成，别再干扰这些这件事。
4: 调解结束不久，林家一行人再次联系我们，表示就父母赡养和房产分配问题全部达成一致，并在我们的见证下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一家人终于用理性和亲情化解了一切，并迎来了和谐温暖的结局。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3调解室午间版。
8: 钥匙不给我们，
9: 到现在钥匙我没拿，没有。
4: 画面中这两位是沈家兄弟，他们抱怨自家的钥匙被别人拿着，他们手里却一把也没有。
8: 到现在为止还是我交着贷款的，是以我儿子名义买的这房，但是从买的那一天我儿子没在那儿住过一天。
4: 沈家大哥说，这套房的贷款一直是自己在负担，但自家人从来没有在这里住过，如今更是连钥匙都没有了。
10: 北齐家现在谁住着呢？
11: 没人住啊，
10: 没人住，
11: 站着呢，
10: 空着呢。
4: 据沈家大哥讲，北齐家的房子目前只能闲置，控制钥匙的是孙家兄弟。
10: 北齐家那个，
11: 北齐家那房，他现在跟我提出来，所以说呢，我就说，他说你要是找出证据来，我们都承认。
4: 这两家人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又因为什么而纠缠不休呢？
3: 腾出来没问题，这钥匙给谁呀？
4: 说起沈家、孙家这两家人的关系，还得从他们父母那一辈说起。
8: 我妈跟老爷子是93年7月27号领证的。
10: 那时候你们都多大呀？
11: 93年我40多岁。
10: 那反正也都是成年了，
11: 成年了，
10: 最小的也都成年了，
11: 最小的也都成年了，
10: 是吧？
4: 原来，沈家母亲和孙家父亲于1993年再婚，两个家庭7口人，从此融合成了一个大家庭，相处得非常融洽，
12: 逢年过节都能在一起坐坐，老人过生日都能在一起。
4: 因为特殊的缘分，几个原本没有交集的人变成了兄妹，体会到了更多亲情的快乐。对两个老人，孩子们也是孝顺有加。
9: 我什么时候去，反正一扔有这么500-1000的，肯定花。老头儿就永远就他这个就我这这我一直叫爸，你知道吧？到最后躺就在沙发躺着，就得拉着我手。
4: 沈家兄弟说，对于继父，他们一直当亲生父亲一般对待，这份孝心也得到了继父的认可。
8: 我妈活着的时候雇的保姆，一个月5000块钱的保姆费也是我们哥俩出，没有让人家出过。后来包括我妈去世之后，老爷子继续雇的是我妈沿用的，后来我们支付了半年。
4: 沈家大哥告诉我们，在母亲去世后，他们兄弟俩又承担了继父半年的保姆费用，可这么用心的付出还是引来了孙家三兄妹的不满。
8: 那天是周五，上周五跟我说了一下，说洪兵，你那个我报了一个第3调解室，是我，你给我微信。
4: 沈家大哥说，不久前一直相处得很好的孙家姐夫突然发来微信，说已经报名参加调解，令他很是吃惊。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难解的问题呢？
8: 至于老爷子那个两个儿子，就从来没跟我们有过接触和跟我们哥俩有沟通，所以弄得我们挺那什么。
4: 对于突如其来的调解，沈家大哥虽然吃惊，但还是同意了。一方面他不想伤到彼此的情面，另一方面他也想尽快解决问题。
11: 再婚的时候家里有什么财产没有啊？91年单位给他调的，调了一套房。
10: 怎么叫调的？那就是
11: 原来呢，我们家住宣武门，宣武门呢我们家住的是25平米，加上我母亲那还在，就是说调房呢，是说调一个把我25平我们交了，单位在德外那儿给我们一三居室，事儿都定了。我母亲在90年的11月份没有了，
10: 去世了。
11: 所以说这个呢，人家就又考虑到我父亲的时候是还没退休，就说这三居室不给您了，给您调一个独居，咱们您再找老伴儿呢方便。
4: 说起眼下的纠纷，还要从双方父母的房子说起。孙家父亲名下有一套一居室，位于德胜门外，这房子是孙家母亲去世后分的，
13: 就是98年房改的时候就等于买下来了。
10: 谁给买下来的？
13: 我岳父。
11: 这是我妹妹给买的，
13: 我们出的钱。
10: 老二出的钱。
13: 对，
10: 二姐
13: 我们出的钱。
4: 孙家姐夫说，岳父的独居在1998年房改时由爱人出资购买，但房本依然落在岳父名下，由岳父自由支配。包括岳父再婚后也是在德胜门外居住。
10: 怎么还落他名下？
13: 就没，这是单位的那个福利，
10: 单位要求。
13: 对对对，必须是他。
10: 落不到你们家人
13: 家。对，落不到，因为这是福利分房嘛。
9: 这不是后来就是说我父亲呢，要如果要再婚呢，跟我们过一块儿，在一块儿住也不方便，单位就给调了一个，就等于说人家腾出来的房。
13: 两个老人婚后呢也都挺幸福，都挺好。
4: 转眼间，两位老人携手走过了20多年。之后相继去世，此后五个异性兄弟姐妹之间就悄然起了纷争。
14: 解决完了之后，是肯定是要卖，但是现在就是那两个舅舅觉得是跟他们有关系，然后他们就一直在里边住的，然后也没有搬走的意思，所以就现在暂时这东西就没卖掉。
4: 在孙家父亲去世后，他名下德胜门外的独居就成为遗产，可沈家大哥的儿子却一直在此居住。关于双方父母的遗产继承问题也始终没有解决。
11: 他们说的这个房呢，他得继承他母亲那一块，
10: 就认为有他们的份额，是吧？
11: 对对对，我们理解呢是没有。
10: 你们觉得一点都没有？
11: 对，因为什么？这房是我父亲他们单位给调房的时候，他们还没结婚，没领证。
10: 你们觉得是应该这是谁的呀？
11: 应该是他的。
4: 孙家大哥提出，德胜门外的独居应该算作父亲婚前财产，所以不该有沈家兄弟的份额，甚至于就连购买房子所用的工龄也有孙大哥亲生母亲的。
9: 说是这个房子的1/3，我说这不可能，因为什么呀？我说这买这房子是有我妈的工龄。
4: 孙家大哥认为，且不说继母有没有权利分配生母工龄买下的房子，单说两位老人生前的约定就不是这么说的。
13: 当初老人跟我们这么说的是，用他们俩人的工龄，我们出钱买了以后呢，就将来以后这个房子就给我们，
11: 就归他
10: 说的，
13: 就归我们，就这么说的。然后那会儿呢，这个八姨已经跟我父这个岳父在一块生活了，然后呢，双方老人也都约定好了，这个东西呢，将来以后你们的财产是你们的，我们这边的财产是我们的，就是相互之间两个老人都是约定，谁也不享受谁的钱财物。
10: 您说这个约定是口头约定吗？
13: 就是口头约定，
10: 没有文字的，
13: 没有。当初那会儿也没这意识。

0: 那这不口说无凭了，这不
1: 问题就在这儿。
2: 现在
1: 了吗？这不是现在？
2: 现在所以说产生这种效果，
1: 法律意识也不强，而且呢，相互之间都特别信任。
3: 孙家兄弟说，

0: 亲姥姥的这个工龄买的这个房，然后也跟我表示过，就是我姥爷同意把这个房以后给到我妈妈。后来我妈妈就突然间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我没主动找我姥爷问过这个房子的事儿，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妈不在了，还有俩舅舅呢，就是我姥爷肯定会做出他自己的判断。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主动方和被动方已经坐到一起了啊。大哥，你跟他们商量商量怎么分呀？你比如给他们多少啊？有
2: 这要能商量就不上这儿来了。
1: 你们不先商量商量？
2: 他商量不了，能商量吗？你问问，怎么商量？
1: 二姐夫，你觉得能商量吗？
3: 首先我问一下胡斌，买这个西湖这个房子的时候，从你大姐这拿钱没有？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借没借钱？
4: 您说借钱也好，没借钱也好，咱不说这个。
3: 不，你刚才说的没从这儿拿钱，
4: 没从这儿拿钱，
3: 那是你没从你大姐这儿拿钱。
4: 我没拿钱。如果要是拿钱，
3: 不是要这么说，
4: 不是这个钱，不是买房子的事儿，
3: 是拿的是什么钱？
4: 是原来买车。
3: 这个事儿是从你大姐这儿拿钱，跟我说了，从大姐那儿拿，从你母亲那儿拿，从我岳父这儿拿的钱。
4: 老爷子没动，
3: 不是没动，
4: 我只从我妈手里拿了八万。
3: 你到最后还老头这两万是什么钱？
4: 还哪个两万？
3: 就是你母亲去世完以后，那天给我打电话说，姐夫你上这儿来一趟，我准备把老头和你的钱，不是老头跟我说啊，把咱们的钱还了。你是说把那个
4: 那是那老爷子那房款钱
3: 是啊？
4: 这不是是啊，那是我就说什么，我不欠老头子老爷子的钱，我是把我妈的钱八万块钱是给他孙子的，老爷子钱我们没占。
3: 是什么时候给的他？
4: 你当时在场吗？
3: 哪什么时候？
4: 我给你叫去的时候，老爷子在世的时候，这没错吧？
3: 我在场吗？
4: 你在场啊？
3: 你还他两万块钱？
4: 对呀、
3: 问问他。你给我打电话，我没去。
5: 五兄弟上场后，因为一些过去的小事，有人争执了起来，调解嘉宾立即进行了制止。
1: 二姐夫，我拦你一句，我拦一句啊，因为刚才你们争这个事儿啊，好像跟本案关系
3: 关系不大，但是他说这没借钱，
1: 你就想证明他人品问题还是怎么？
3: 不是这个事儿，胡斌，咱不能这么做事儿。你大姐随时走了啊，走了就这两年期间，你是09年是08年买的这个西湖的房？
4: 09年
3: 买的吧？09年买的这个房，买完房以后，你特意那天我在，我跟你大姐这么说的，你说老两口攒点钱不容易，我有了钱先还他呢，然后再还你，这是当着你我跟你大姐这么说的。结果第二年10年北京改小客车摇号，他10年10月份买了一车，买完车以后老太太钱没还，他说是作为给他儿子结婚用，老头的钱还没还不知道，我爱人的钱还没还也不知道。是因为你买了这个精锐的车，
1: 您就只关心您爱人这钱就行。
3: 是啊，
1: 这钱还了吗？
3: 不，他说是先还老人后还我。
4: 我要借您钱，我应该有借条吧，姐夫？
3: 又在这儿，
4: 不是少数，
3: 所以呢，
4: 所以呢，
3: 我跟你这么说，你以前从你大姐那借过钱吧？每次都是打借条还利息。
1: 你也不知道还没还呀？
3: 不，这次他特意上那去说了，因为这给老头他们买房，所以我也不给你打借条了，我也不给你利息了，
6: 姐夫。我跟你这么说，甭管是拿与不拿，咱不知道，咱不说啊。说正事儿，全弄完了，对不对？
3: 不是，因为刚才他在这个场上，人家问他买这房子，他说没从那儿拿钱，首付一共20多万。
4: 对，
1: 来，
3: 让我说你
1: 二姐夫，我拦你一句吧，这事儿还是就是跟本案无关，
3: 无关，
1: 这个你们底下去商量。
3: 行。
1: 因为你们家那个房，说实话也是需要专家呀、这个给细算
6: 分析好了，对，
1: 到底有没有他们的？
6: 对，
1: 因为现在他们二位呢，
3: 说
1: 这个跟你们呢，好像也这个亲情比较淡薄，就是讲亲情，说哎呀，讲亲情我们不要了，都给你们，即使有我们的我也都给你们。现在他们哥俩不讲这个，如果说法律说有他们的，人家就要，有多少，哪怕1块钱我也要。那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几位专家呢，就到第三现场啊，开个短会，看看到底有没有他们。
6: 行，
1: 有他们多少？好吧，
6: 行，
1: 可以。
5: 针对五兄弟最为纠结的房产问题，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
7: 铁器刨出去，
8: 肯定是占不到一半了。
7: 你肯定占不
8: 到，占到三分之一。
7: 他算的很简单，他自己算的。他认为说他母亲去世了，他母。

0: 母亲不是先去世了吗？
1: 对，
0: 他认为母亲去世了，父亲50%继承了，剩下的50%是他父亲还有他们两个人，每人在这个50%里头各1/3，然后父亲不就50%加上60%，就1/6吗？完剩下的他们就剩他们俩33.3%左右。
2: 刚才台上大家说的都比较清楚，对吧？包括刚才也问过你们的意见，一个是让二姐出这个钱，对吧？考虑到二姐出的钱，包括人家当时如果拿这钱购买了房子，那现在这个房子市值可能就会更高，对不对啊？啊，毕竟二姐有这个投入，现在二姐也去世了，是不是？这事儿咱们要考虑。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你继父的那个原配的人家工龄问题。所以呢，刚才这我们给你算的大数啊，都是因为我们现在没看到具体的一个工龄计算表，因为工龄计算表上面会有明细的、明确的，对吧？但是你们相信啊，就是我这是跟你们私下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单位敢出这个证明，这个事儿假不了。如果用了老人的工龄，一定是用了。这个你们当然是可以，如果你们有疑虑，可以跟着跟大姐、跟那个大哥，或者跟你们二姐夫商量好。
3: 我们不
2: 是吧？你可以去看啊。
3: 听
2: 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档案的事情不是你想调就调。我建议你们可以跟着一块儿去，人家档案里如果确实有记载，确实用了老人的工龄，用了那个原来咱们说了，原来人家你继父的前妻的工龄，那么就是这个里面是法律明确的规定，就是有这个财产权益的。
3: 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还没听
2: 讲。
3: 就等于是老头那个原来那个前那夫人，是零几年去世的。
2: 不管他什么时候去世啊，
3: 但是
2: 听我跟你说，不管
3: 买房时候用这，
2: 不管对，只要你买房的时候用这工龄，按照我们北京市高院的这个继承纠纷的解释问答有明确的规定，特别明确的规定，你们回去也可以查查这个条款都有啊，不是说我在这儿说忽悠你们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不管老人什么时候去世的，只要是另一方在购买这个公房的时候使用了原配偶，就是已故配偶的工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有财产性权，
3: 对对对，
2: 对吧？啊。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比例，我们给你算一算。刚才你们提到33%，这里面没有考虑到这些。
4: 律师解读：孙家父亲原配老伴儿的工龄，如果用于购房，这部分获取的利益确实不能算作他与再婚老伴儿的共同财产，当然也就不能被沈家兄弟继承。
0: 刨去他母亲的那父亲的那，肯定应该，如果按照那司法解释来讲，他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
4: 根据律师的分析，刨去孙家姐姐出资的10,500，只有父亲的工龄可以算作是再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
5: 实际是多少份额？
0: 对，咱不知道份额呀。但这刚才我听他提了一句，刚才他们几个提了一句，说母亲工龄25年，父亲的工龄肯定长，因为他说他父亲49年参加工作，98年买房，那将近50年的工龄。就算说那个房子里的14000多里面，就是他母亲占30%呗。现在这房子700万，30%。
5: 咱不算钱，咱就算份额。
0: 份额，对啊。
5: 他就将近他父亲的工龄，就能占70%。
0: 70%。
5: 70%。70%，然后刚才再刨出50%。
0: 50%，
5: 剩35%。
0: 咱别刨50%，还得刨那个15000呢。先把那15000。15000，还有他的利息，再对应点增值部分。那二姐毕竟出了这钱了，再给他刨点呗。
1: 俩人一共继承了15%到20%，
2: 都刨完了。我建议我给你们大概的比例啊，因为我没法细分细算，因为你到法院人家可能才会给你细算，我也没看到那个资料。
3: 对对对，
2: 我们认为你们各10%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不知道这个比例你们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的话，我们跟那边再去给你们进行一个沟通啊，再咱们大家再调一下都可以的。
6: 等于就是我们俩是等于占20%。
2: 对，
6: 就是在确定那个
3: 他这个
6: 我继父的
2: 对
6: 原配
2: 的那个工龄
6: 份额的时候，
2: 对对对，咱们会有一个明细表，上面显示说这个。咱们说叫这个有点绕嘴啊，你继父的原配多少工龄，相应的多少钱会有一个比例，然后呢你父亲的工龄多少钱，继父的工龄多少钱也会有一个比例，那么会比如说啊，假设说当时这个你继父的原配是100块钱， 完了房屋的实际价值，当时的购买价值是200块钱，就用这100除以200，就这公式我给你用那大白话说出来，100除以200，那它在这个200里面就占50%，这乘以这个是计算出一个它的比例，然后要乘以房屋的现在的价值市值，这样出来的。比如说假设说房屋现在的价值是700万，那么刚才说了50%乘以700，对应的就是350万。
3: 对，
2: 350万是纯粹的财产性权益，这个财产性权益能作为已故的配偶的遗产，由他的所有继承人来进行继承，就是这意思。所以这部分呢应该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当然可能这个里面因为我没看到具体的啊，但是刚才听了一下，
3: 就像这个
2: 说
3: 啊，就现在就打一比方，是这个房现在卖，卖比方说卖700万，等于是说等于占10%，等于我们俩是占20%，
2: 对，
3: 等于我们俩实际是我们俩140万。
2: 是的，就这个我们给你的建议，因为这是我们跟你们单方做的这个工作啊，我们还没有听到对方的工作那边的，对方那个
3: 对不对？
2: 就你们这边同不同意？咱不能说我两边一会儿人家同意了，你们又不同意。
3: 他们同意，我就同意。
2: 你就同意，是吗？
3: 他们同意，我就不同意。
2: 行，
3: 多简单啊！
4: 调解嘉宾带着沈家兄弟的意见，又来到第一现场跟孙家子女沟通。
2: 但这个里面呢，可能还牵扯到一个细节，就是你们双方的一个房子问题。就北七家的房子和德胜门的房子。那两个
7: 舅舅
2: 是吧？
7: 对，
2: 他们也考虑到说，因为想让自己的这份权益得到一个踏实的保证。能不能说先给他们房子，给他们钱，然后大家把这个房子换回来？
7: 可以。就是给他们钱，是这个房价如果按就是卖出去了之后的这个钱，就10%到底是多少，把这个钱给他们，是这意思吗？
2: 对，每人10%。
7: 哦，他们俩每人10%。
2: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情理之中啊，就是人家考虑到说拿到了钱，完了房
7: 才换房
2: 交接。对，
7: 但是关键是我现在
2: 没有
7: 能力，对，说把这个10%的钱给他们再换房。现在这个房其实是得卖了之后，
8: 对，
7: 才能把
8: 钱
7: 给到两个舅舅。
2: 那有没有说先给一半啊？这样就是至少你给人家
9: 这房作价多少？
7: 对，关键是我现在这个房子到底多少钱？
2: 这个房子我在网上查，我刚才查了一个类似的40平米，是17万左右每平米，所以你们家这个房应该是在700万。
7: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我说一下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就是我先把钱给他，给两个舅舅。我觉得就是不，对于他可能也可能不合适，对于我可能也不合适。因为就是如果我房子卖了，房子卖高了，那我按照估低的给他们，他们可能心里边觉得不合适。如果我房子卖低了，我按高的给他们，我心里边可能也不合适。所以我的想法是，就是如果达成协议，达成一致了，房子卖了，卖多少钱，按比例给两个舅舅多少钱，这个我可以认可。
2: 我知道你说这个问题，我能理解啊，就是说这样大家那个比较明确嘛，
7: 对
2: 吧？
7: 对。
2: 但是呢，你也考虑到就是两个人，因为毕竟现在你们家不是没有发生矛盾，是发生了矛盾走到这儿，只不过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我们来去调解，对吧？那么都给大家有点这个退让。我的意思是说，你先给他付一部分钱，剩下一部分钱按照最终实际卖出去的房屋价值都给他再补上呗，这样行不行？
6: 跟这个没关系，我就说现在那个您像假如说现在这事情假如要是暂定下来之后，这个房子那个他那个老三要是
3: 他不同意的话，
6: 这事
3: 也办不了，
6: 那我们等于还是办不了吧。
2: 是这样，一会儿我们也现场电话连线一下老三，也听听他的意见。完了，今天不是大哥和二姐夫都在吗？包括他的女儿的二姐夫，这里面最后因为要落实到他有一个代位继承，就是他女儿嘛，对吧？就是你们外甥女儿是吧？叫外甥女儿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咱们连线一下老三吧，一会儿电话我们听一下老三的意见。
3: 我们
2: 好吧，
3: 我们哥俩为什么想多要点，恨不得我们俩把那钱给我们爸妈，我们都愿意。我们俩
2: 跟那个二姐的感情还是很好的，是吧？看来
3: 跟我那姐夫我们关系比较不错，知道吧？这人家就是懂事儿，人家懂事儿。
4: 调解现场，调解嘉宾与没有到场的孙家老三取得了电话联系，他能否接受现在这个解决方案呢？
10: 我是第三调解室主持人张鹏。
11: 您好。
10: 您是孙家老三吗？
11: 对，是。
10: 你好，刚才你们家这个大哥呀，还有二姐夫，都来了。 我们现场呢给调解了一下，跟你那个继母那个两个孩子，现在有一个初步达成了这么一个结果，

0: 从法律上呢，我们的律师啊，还有几位专家啊，经过商量啊，还是有他们的份额的，大概呢，他们占到10%。这个结果，你们那个大哥和二姐夫两家都同意了，现在就差你了。
1: 一人10%，那你说20%是吧？
0: 对呀。
1: 要原则上我还真不同意。
0: 你别原则上不同意啊，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调解啊，也经过了2个多小时漫长的马拉松式的调解，终于有这么一个结果了，这个希望你理解。如果这个调解结果人家哥俩都同意了呢，如果你也同意，这事儿就达成一致了，大家都哎能变现拿到钱，大家安度晚年多好。为这点事儿着急上火的生气值当的吗？
1: 真不值得。
0: 所以从法律上来说，我们专家经过测算也是认为这个是合理的，而且呢从法律上来说也是合法的。如果你同意，我们就找个时间你们凑齐了到我们这儿来签个协议，大家都认可我们这个协议呢也是有法律效力的。
1: 现在我的想法就是老头的四大块，
0: 我们先解决一块，你听我说老三啊，先解决这一块，其他那几块呢下一次解决。
1: 那我考虑考虑吧，
0: 现在就得等你信儿呢，大家都你看坐的眼睛都看着我呢，你来个痛快话就等你这信儿呢。老三怎么着？好，几分钟，这样在你考虑的时候我们专家说几句话。来，麻城老师。
2: 那个三哥啊，
0: 老三，孙老三
2: 啊，老三是这样，就因为我觉得你们家这个问题呢，现在是相当于就是一致对外的问题，然后呢，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您的哥哥和这个姐夫跟您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呢，这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实际上他们也做了很周全的考虑，我们也给他们做了很详细的分析，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就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最大限度的保护你们家庭利益的情况下得出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你说后面你们还有可能其他爸爸这部分有争议，那这是后边就是关起门来你们家自己的事儿，咱们先这次先把这个对外的事儿解决清楚好吗？就等你一个答复。
0: 你听见了吧？这是我们这个心理专家这个肺腑之言，也是劝你，你能听进去吗？
1: 可以，
0: 可以。老三终于说了，这一件事，我觉得刚才你也说了，你同意了是吧？
1: 啊，同意。
0: 好，那这样，刚才大哥、二姐夫你们听到了，家里老三啊也同意了，好吗？
3: 好。
0: 哎，大哥点头了，二姐夫点头了。好，谢谢你啊，孙老三。那先这么着。
1: 您别客气。
0: 如果你们家别的事儿，还欢迎你们找我们，我们这个平台是公益的，讲理讲法讲情，还会给你解决的，好吗？再见。
1: 再见。
4: 经过电话沟通，孙家老三表示同意我们的方案，这让费尽心思的嘉宾们感到非常欣慰。
5: 就是说对于这个父亲婚前承租的公房，婚后以后来购买，那么这个房屋的再婚后购买，那么这个房屋的性质、房屋的权属是不是发生了变化？这个呢，根据我们也是有相关的，我们最高院关于有一个婚姻纠纷的一个司法解释2，上面明确的有规定，一方在婚前承租的公房，在婚后进行了这个房改房的一个购买，那么用共同财产来购买的房屋，那么这是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当然，在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时候啊，他会要考虑到，比如说一方他承租的公房，他在买的时候用没用他的工龄，用了多少，包括其他人在这个当时房改房购买的时候有没有出资，比如咱们这里面提到说二姐当时也出了这个钱，大家也都认可这个钱，对吧？那么这块呢也要给予一定的考虑，会有很多这种综合性的考虑，尽可能的做到对每一方都是公平公正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司法解释刚才都给到你们了，我们的法律的出发点也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公正的一个处理，公正的一个待遇啊。
2: 其实我是特别想对这个观众说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来到我们这儿吧，我认为就是你们在这儿达成调解协议就是一个减少内耗或者说停止内耗的一个过程，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利益的获得，所以今天能够在现场达成这样的一个调解协议，我觉得也为你们感到开心，谢谢。
0: 好的，好嘞。

0: 哎，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说的都挺好。你们虽然是一个重组家庭，是吧？其实你们原来这感情很好，就因为这个房子事儿产生点小摩擦，这也正常。现在呢，把它分析清楚了，分清楚了，我希望你们还是好兄弟，好吧？让我想起一副对联儿哈，好一座房子，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两三间老屋，十一明月十一风。横批呢是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对，好。
0: 对于专家的解读，你们几位都同意吧？老大，
1: 同意同意。
0: 二姐夫
2: 同意。
0: 外甥女儿
3: 同意。
0: 你们两位
4: 没问题，
0: 都同意。好，刚才我跟老三呀也电话沟通了，老三呢，也同意这个方案，希望你们早点把家里事儿解决圆满喽，好吧？
4: 好。
0: 再次感谢各位专家。
1: 好好，感谢感谢，
0: 明天再见了。好。
5: 五兄弟能顾念旧情，互相理解。这无疑给事情带来了转机，看着他们各退一步达成一致的情景，我们衷心希望之后的流程能够一切顺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天我国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以大到暴雨为主，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其中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请南方的公众合理规划出行，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沙尘天气，今天受到冷空气大风的影响啊，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请上述地区的公众出行时做好防风防沙措施。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北京，未来三天京城云量持续偏多，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气温则相对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均在24-25度上下，户外体感比较舒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21号夜间到22号夜间将会迎来一次全市性的降雨天气过程，降雨天气将给交通出行带来一定影响，近期请多关注临近预报变化，外出时做好防雷避雨措施。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以大到暴雨为主，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今天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有沙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还请公众多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应防范。厄尔尼诺简单来说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异常升温的现象，当这种海洋的异常增暖叠加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相当于向大气中释放了额外的巨大能量。无论是今夏的气温还是即将到来的汛期，天气变化都是我们需要时刻关注的重点。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日呢，北方突然秒入夏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不少人纳闷啊，怎么突然就热成这样了呢？其实啊，这波突然的暴热背后都是天气的套路，一方面呢，暖高压脊盖一个锅盖，热量是散不掉，另外一方面干热气团北上，冷空气被挡在了门外。不过呀，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忧，五月中下旬北方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属于正常偏早的情况，但是也并不罕见。今年人们觉得热得早，更多的是因为今年升温速度快，体感更突然。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统计，今年4月以来全国平均气温13.3摄氏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
1: 2026年北京入夏偏早，也意味着五月上半月的气温是比常年要偏高的。根据我们的统计啊，2026年五月上半月观象台的平均气温21摄氏度，比常年偏多了1.1度。
0: 除了关注入夏时间，我们还需要关注高温日的出现时间，因为。

0: 高温对人体的影响更为明显。据统计，北京常年平均的首个高温日通常出现在6月10日前后。
1: 气象学上把35摄氏度以上的最高气温的日子才称作高温日。那么对于北京来说呢，历史上最早的一个高温日其实是1986年的5月7日。如果再往后边推的话，在上世纪的50-60年代，在5月13、14号也出现过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情况。那么今年什么情况？因为五月份还没有过完，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只要五月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日，都算偏早。
0: 今年北方多地已经提前感受到了热浪的冲击，气温表上的数字似乎正一步步逼近那条高温线。
1: 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未来一段时间的气候趋势。在经历过前边这一段晴晒升温的日子之后，从15日夜间北京就转为阴雨天了，那么气温也会随之下降。我们预计从17日到21日这段时间之内，最高气温都会在28摄氏度以下，所以说体感相对来说是比较舒适的。但是等到这段阴雨时间结束之后，又会再度转为晴晒升温的日子了，最高气温一定会再度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而且呢，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北京5月下旬到6月上旬的气温会比常年偏高2到3摄氏度，同时在6月7到9日，整个华北地区都会有一次气温明显升高的过程，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0: 眼下呢，升温势头明显，不少人已经在担心了，今年夏天的热浪是早来早走呢，还是打持久作战呢？今年气象部门也是反复提及即将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么今年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吗？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一些。但气温偏高并非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啊，有空间以及时间的限定。来自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正在持续攀升。据预测，2026年5月将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但气象专家指出，厄尔尼诺的发生虽然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升高，高温事件可能更强、更持久，甚至来得更早，但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增暖效应具有滞后性，并且并非所有地区的气温都会同步偏高。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等热议话题，一定要科学的辨析与审慎的判断。
1: 五月上中旬北京气温就如此之高，其实是气候变暖的结果，而不是气候异常的信号。这里再给大家回忆一下在2023年的端午节，北京就出现了连续多日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的现象。所以说，种种来说，这些都是气候异常的结果。那么今年夏天会不会格外的热呢？根据我们的预测，今年夏季全国范围之内的气温都会比常年要偏高的，可能偏高幅度在数字上的表现只有1到2度，但是这个考虑的是整个夏季的情况，至少会有3个月90天的时间，绝大多数的时间段和常年气温是相一致的。那么这多出来的这些气温就会集中的爆发在那几天异常偏高的日子，体感上边就是有一段时间体感非常非常的炎热。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和大家说的全球气候变暖看起来只是升高了1.5摄氏度、2摄氏度，但是极端现象格外频繁，因为这些极端现象并不是稳定的分布在所有的时间段。
0: 今夏气温的走势还没有定论，但全球气候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天气似乎变得越来越任性，要么长时间不下雨，要么一来就是暴雨倾城。冬天冷得刺骨，夏天热得破纪录。气象专家指出，这一切背后的推手就是全球气候变暖。
1: 有研究表明，如果全球升温1.5摄氏度，当前这种百年一遇的极端降雨事件的发生概率会增加20%。目前看来，1.5摄氏度的这个值很有可能被突破。那么，如果全球升温2度呢，发生百年一遇极端降水的概率将会大幅增。

0: 加到45%。除了极端降雨极端的高温也一定会出现，而且极端高温并不单纯是影响了气温，干旱也随之而发生随着全球变暖，还会出现复合型灾害的情况，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高温加上干旱，高温还和野火在同时发生。
1: 出门前看一眼天气预报，了解高温预警意味着什么，读懂暴雨预警信号背后的防范要求，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恰恰是应对气候风险最直接最有效的防线。提前防范不是过度紧张，而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全球气候变暖听起来是一个缓慢平均的过程，似乎只是气温数字的一个微微上升，但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变暖相当于给地球的大气系统注入了额外的能量和水汽，能量越多，天气系统的脾气也就越大，水汽越足呢，暴雨的强度就越惊人。与此同时，气候变暖还会打乱原本平衡的大气环流，让高温、干旱、洪涝以及与强台风这些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显著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除了要关注它对人体健康的威胁，还需要关注对于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厄尔尼诺带来的气候不确定性意味着今年的田间管理将面临更复杂的挑战。
2: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呢，极端天气确实越来越频繁。那么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啊，今年夏秋季将会形成一次中等强度以上的厄尔尼诺事件。偏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呢，在年季背景下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及其复合事件共同对能源、健康以及农业生产等各方面产生不利影响。针对北京的都市型现代农业，也同样面临着农田自涝、高温干旱等多种灾害的严峻挑战。农民朋友可以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比如检查备好排涝设备，并及时关注防灾减灾技术指导和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到看平种地，知天而作。
1: 面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极端天气，与其被动应对，不如主动设防。风雨前一次到位的沟渠疏通、大棚加固，远比之后抢修补救更省力更有效。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但科学管理能让我们在天气变脸前多一份从容，把功课做在风雨之前，才是应对气候变化最实在的保险单。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阿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4: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3: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4: 雨桐啊，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3: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
5: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4: 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5: 没错，
4: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5: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 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3: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啊？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5: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

0: 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0: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胶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胶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0: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0: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0: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0: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
0: 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儿。
1: 别别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0: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0: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1了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1: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哇、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1: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嗯，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4: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4: 哎，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
1: 这是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1: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哎呀，
1: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1: 哎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4: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4: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4: 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了，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4: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4: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4: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一边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4: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4: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4: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哇，
1: 全部带走！
4: 对，
1: 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哎，
4: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4: 这还要多呀？
1: 对，
4: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4: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4: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4: 四十袋
2: 啊。
4: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

0: 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1: 推广费？
2: 推广费，
3: 推广费帮你宣传。
0: 哎，
3: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1: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0: 哎。
3: 这我一定要多囤点。
1: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0: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比较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儿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们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哎，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又干
1: 了，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儿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啊，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

0: 秘方吧。
1: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嗯，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2: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2: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呀、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的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1: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0: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啊、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2: 对，
1: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2: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啊、哎，我们不接受。
1: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2: 是
1: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0: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2: 就是
0: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哎，
2: 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1: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0: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2: 就是、
0: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2: 就是嘛。
0: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1: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2: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1: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2: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你也补贴一袋？
2: 没错。哎呀，
1: 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2: 哎呦，太好了，
0: 太好了，我呀立马进两朵。
2: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我在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多漂亮！
0: 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
0: 嗯，
2: 老人和孩子吃啊，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
0: 嗯，
2: 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0: 嗯，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
0: 嗯，
3: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0: 嗯，
3: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0: 哦，
3: 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嗯，
2: 哦，
0: 倒点料汁儿，
2: 对，
3: 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
0: 嗯，
3: 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4: 我也尝一块。
0: 嗯，
3: 来来来，
0: 嗯，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4: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嗯。

0: 嗯，
1: 我尝尝。
2: 加上味儿尝出来就是不错。
0: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3: 是吗？
0: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
4: 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3: 哎，
4: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3: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3: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1: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3: 是
1: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3: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 少年，饶了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九月开始水到，北京的五月哪一家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巅峰神，没那么讲话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丝瓜花甲汤。做这道汤呢，需要的食材有花甲、丝瓜，还有豆腐块。现在我处理一下丝瓜，丝瓜呢要去皮。丝瓜去了皮以后呢，把它切滚刀。切好的这个丝瓜块放到盘子里，然后稍微的撒点盐腌制一下。好，放在一旁备用。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转小火，放入姜片，放入几个葱白，随后倒入腌制过的丝瓜块，丝瓜稍微的煸软以后，加入适量的温水，

随后把豆腐切成豆腐块，当中先来一刀，再来一刀，然后

水开了，丝瓜跟豆腐呢也熟了，这个时候把花甲倒入锅中，随后放入适量。

花甲一张嘴，这就可以关火了。撒上点葱花，好了，可以装盘了。观众朋友，这样一道丝瓜花甲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今天一开始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团购啊，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半年的量，一天才啊3.9元，并且包邮到家，一组能给大家省8000多块钱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好家伙，这一开始就说这么多话哈，又是团购价，又是让大家报名啊。那您知不知道现在这氨糖还有没有啊？
0: 立冬，我跟你讲啊，今天你可难不倒我。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数据，还剩606组氨糖啊。哟，
1: 行啊，刚子、嗯，今天可以表扬你一下，居然还去看了一下数据。
0: 哎呀，阮老师，我不看不行啊。每次让大家报名的时候吧，立冬总是质疑我，我也不能每次都看您呢，总要理直气壮的告诉立冬一次，我看数据了、数量不多了，但还是有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嚯、
2: 原来是为了堵我的嘴，
0: 那是。
1: 别管为什么吧，反正他看了那就是好事儿、
2: 对，
1: 这样呢大家也能对氨糖现在这个数量有一个了解了，知道今天团购氨糖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那些还没有报上名的或者是有需要的朋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可就真的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如果报名晚了，那可就真的就没您的份儿了。毕竟呢今天就这么一点数量，肯定就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这些氨糖要是被大家都抢没了，那就是真没有了，那么这个团购也就随之结束喽。
2: 对，就这点氨糖哈、我跟大家说，还是阮老师昨天急急忙忙的给留下来，
1: 又被你发现。
2: 对，要不然这氨糖呢昨天就被抢没了。那第一天的10000组氨糖也是一天就没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你说的没错，所以呢我们很多有需求的朋友，你不要等报名什么时候报什么时候报，等你发现数量没了你再跟我要。我可要跟你说好了，这回我可是真的是要不来了。那个厂家呀已经把库里头的能给我的氨糖这回全都给我了，不管是我也好还是厂家也好，我觉得双方都已经尽力了。
2: 是是，
1: 要不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什么有个事儿啊，旅个游啊，或者是上哪儿去一趟啊，不知道团购的消息，我真是怕很多朋友错过这次团购，我昨天呢都不会留下这批氨糖，所以呢就是最后的一点氨糖了。
0: 是啊，阮老师啊，一共也没留多少啊，606组，这一转眼就会被大家抢没啊，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你要是报名晚了可就错过这么好的氨糖喽。
2: 对，是这款高含量的加钙的氨糖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大家呢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它的这个含量呢特别高，这个是市场上很多氨糖呢无法比拟的。
1: 立冬，你这点说的没错，就这款氨糖的含量确实很高。
2: 是
1: 市场上的氨糖大多呢，我了解了一下啊，大多是每3克里边呢含有150到350毫克的氨糖，而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氨糖呢，每3克里边含有500毫克的氨糖，可以说是普通产品的大概在1.5倍以上。那么这个含量的氨糖呢，大家补充到身体里边以后啊，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带来的帮助就会很大很多了。
2: 对，这个跟市面上一些氨糖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差别哈、还是很大的。你像有一些氨糖嘛，我们很多人可能也吃过哈，那个含量呢就一点点，吃到身体里边以后呢，可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就是补了一个心理上的安慰。
1: 你这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切的。
2: 很多都是这样。
1: 对，因为很多朋友以前不懂得看含量，
2: 对，
1: 只知道我买个氨糖就行了，对不对？其实呢，我们说了，想要满足咱们日常的关节养护的需求，给我们的关节补充足够的营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要看这个含量啊，要高一点。这个时候呢，就要求什么呢？你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 你这个含量它足不足啊，对不对？你补充那么一丢丢一点点，那肯定关节那感觉就不太大。那么而我们今天的这款氨糖，它的含量高，浓度高，能够给我们的关节提供充足的营养，这样呢，这些氨糖对我们关节的帮助，才能让我们的关节感受到哦，这回是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2: 对，而且这款氨糖啊，它跟其他的氨糖呢，它还不一样。这个阮老师，您不是说过吗？这款氨糖它是可以直接吸收的。
1: 没错，这款氨糖呢，就是跟我们很多朋友平时我们常见的用的那些普通的氨糖呢比的话，是真的不一样。它是属于新一代的氨糖成分，温和容易吸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可以直接作为我们的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我们的身体呢所利用。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我们补充了多少氨糖，那么就有多少氨糖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软骨上，中间呢就等于少了这么一个环节，也就等于少了一部分的消耗。那么消耗要是少了呢，那给我们的关节带来的帮助，你觉得是不是就大了呀？
0: 那肯定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款氨糖好嘛，也知道这款氨糖的含量高啊，所以才抓紧时间抢嘛。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咱们的氨糖，哎呦，就剩400多组了。所以还想要高含量加钙氨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喽。
2: 是，你要是手慢了哈，可能就错过这么好的氨糖了。这款呢是高含量的加钙的氨糖，不光说是氨糖的含量比较高，它里边的这个钙的含量哈，它也不少。可以说呢，是氨糖和钙一起补，达到软骨硬骨一起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说的没错，这款氨糖里的钙含量还真是不少。不知道的朋友，我告诉你们啊，它是每百克含600毫克的钙，这属于是高钙产品了。它可以充分的补充我们的身体骨骼所需要的钙的含量，再加上高含量的氨糖，真的可以说是吃一样补两样，不仅能够给我们的骨头补充营养，还能给我们的关节呢进行润滑，真正的做到了软骨硬骨一块儿补。
2: 没错，而且这里边的钙呢，跟普通的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钙片里头的钙还不一样。
1: 是不一样啊，它这里边的钙呢，它是属于螯合钙的一种，是通过一种先进的技术，把钙呢变成咱们容易吸收的一种稳定的有机钙。
2: 有机钙。
1: 对，而咱们平常见到的补钙产品，如果了解一下的话，我们的观众朋友应该知道，
2: 对，
1: 大部分属于什么？
2: 它是无机钙。
1: 没错。那么这两种钙这么一比，这有机钙更加容易吸收，而且呢对胃肠道的刺激呢它是比较小。最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种钙它不需要维生素 D 辅助的，换句话就是说，咱们补充了这种钙可以直接被咱们身体吸收，你补了多少这就吸收多少，这么一来对身体

0: 的帮助就会更大一些喽。
1: 你看啊，这么看来啊，不光是钙好，氨糖也好，还有其他的营养物质也都挺多的。
0: 哎，其他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
1: 软骨钛好。
0: 哎呦，这记性真好啊！还有个姜什么？考考你。
2: 姜黄。
0: 哎，这也行啊。
1: 对，
0: 软骨钛、姜黄等等这些个营养物质，那都是对咱们的骨头、关节、软骨等等多个方面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大家想一想，有了这些营养元素的添加，随着氨糖跟钙一起补充到我们身体当中，那可以说是给我们的身体的骨骼健康做了一个全面的营养补充，从各个方面帮助我们的骨骼越来越健康。
2: 这款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好啊，我想大家都知道，要不然也不会抢得这么快啊。所以现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您要是手慢，错过了这次机会，那您以后可真的就遇不到这么合适的团购喽。哎，
1: 你这个话说的啊，特别对。阮老师的团购啊，大家应该也知道，那真的是不光团购的东西它的质量好，就是那个价格，那不是一般的优惠可以比的。
0: 李东啊，听你说话的意思，你这是又要跟大家去算算账喽？嗨，
1: 您说这账啊，不用我算，大家呢早早的就算好了。这款是高含量的加钙氨糖，市场价多少钱呢？
0: 499。
1: 您这团购价多少钱呢？
0: 便宜，
1: 39块钱一盒，就比那个市场价的那个零头还少，硬扔的给砍下去了460块钱。您就说吧，谁砍价有您砍得很。
2: 阮老师砍价那绝对是这个啊。
1: 那对，
2: 现在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了。前两天有报名朋友说了，这一盒省了460啊，一组就省了8000多，没记错的话应该是8280块啊。这8000多块钱能买多少好东西啊？电视冰箱都搬家了吧？
1: 对。
0: 不过刚才你就别想着换这换那的了，你要是真的省出来这个8000多，哪怕你存在兜里呢，我觉得都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2: 我得拉动内需，我得消费
0: 啊。你得消费。行啊，今儿你请我们俩去吃一顿啊。
2: 没问题，8000多块钱想吃啥点。
0: 得吃几回才能吃得完。哎，不过说实话啊，我当时啊这个氨糖这事儿啊，我算的还没这么详细，我就没有想到这一下子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哎，这么一说还真是一件大好事儿呢。
2: 这回你知道你砍价有多狠了。
0: 是够狠的。本来其实立冬啊，我只是考虑啊，就是你厂家报的那个价格太贵。
1: 对，
0: 我就想想这一般的咱们这个家庭没有办法消费这么贵的。
1: 他那也是相当贵的。
0: 是相当贵啊。你说你吃一盒还行，
1: 对，
0: 你说吃氨糖吃钙这个不得吃个半年8个月什么的，对不对？没有办法长期去消费，价格太贵。那要是39一盒，不知道脑子里怎么就冒了一个39。这39一盒的话，一组可以是半年的量。我觉得这个价格呢，大家就完全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
1: 是，
0: 而且关键这个氨糖还是一个氨糖当中的佼佼者，好东西，让我们大家呢好好的补充一些氨糖啊、钙呀。那么我们补上个半年，哎，多多少少让我这身体的骨骼、我的软骨各个方面都健健康康的，你说是不是啊？
2: 那当然了，您说的可太对了。您这一降价，一组半年的量，折算下来1天才3.9块。
1: 对，
2: 这个价格大家就都能补得起这方面的营养了。不过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含量加钙氨糖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的氨糖，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还包邮到家，能省8000多块钱呢。不过数量有限，现在就只有3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现在我们话不多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赶紧你帮忙帮我订上一组氨糖吧，我怕完了就没我的份了。
0: 行啊，这位女士您放心啊，刚才呢刚子说了还有300多组呢，您又是第一个电话，您要的一组是肯定有的。
3: 哎呀，有我的就行啊。哎，我就是怕参加不上这个团购，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 你这一次的这个团购啊是真合适啊。氨糖的这个含量高不说哈，钙的这个含量也是不少，价格还便宜，市场价那个

0: 99一盒，团购价才39一盒，连市场上的这个零头啊，这个都不够哈。一组呢能吃半年，一天算下来才还3.9，能省8000多块钱呢。哎呦，越说越觉得合适，任老师，你得帮忙把我报上名啊！
1: 看看您着急的样子，放心吧，您的一组已经给你报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0: 哎呀，好的，谢谢任老师哈。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啊，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一组啊能省8000多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冉老师好，我想订4组氨糖，现在还能报名吗？
1: 能啊，不过呢这4组您是打算是给谁订的呀？
3: 这4组我是想给俺爸妈订的，他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身体里呢各个方面的营养都在流失，尤其是骨头方面的，不管是软骨还是硬骨都应该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这款氨糖特别适合他们，不仅能给他们补充充足的氨糖还有钙，长期的补充下来肯定能避免这方面的问题出现。再说了，您的这个团购价也非常的合适，市场价499元一盒，您的团购价才39元一盒，一组呢半年的量，一天3.9，所以我想订4组，让爸妈都补上一年。
1: 这位朋友，您这个想法真的是挺好，因为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呢，本身身体里的营养流失的就比较快，也比较多，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应该补充一些，才能让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呢，远离一些不必要的问题的发生。行了，您要的4组已经帮您订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喽，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4: 哎呦，我这个时间呢比较紧急呀，你赶快吧，帮我订2组氨糖。
5: 哇，这朋友虽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但是您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4: 哎呀，立冬啊，你不知道啊，我今天要是再报不上名吧，那我老伴儿回来吧，那非得跟我生气了，就得。
5: 哟，
4: 哎呀，本来我老伴儿吧，他是想自己报名的，他头两天吧，跟几个姐妹约好了，就一起出去玩去，完这才把这个任务吧交给我了，说让我每天吧必须关注有没有团购，一旦安堂那个团购来了，就马上帮他订2组。他咋的呢？最近吧，经常揉膝盖，总说吧老了，膝盖都上锈了，走路吧也没有以前快了，所以吧补充点氨糖和钙了得。
5: 哎，这个还真是哈，就这种情况呢，得补充氨糖还有钙，都得补。
4: 是啊，所以说袁老师这次这个团购的氨糖吧，我老伴儿吧就想参加了。他说这款氨糖吧非常好，不仅那个含量高，而且吧都是能够被咱们身体直接吸收的氨糖和钙。哎，吃多少补多少，价格呢还特别优惠，完市场价那个499块钱一盒啊，咱们团购价才39块钱，人一组半年的量了，要不是前两天吧我忘了，都我这今天吧都不至于这么着急。
1: 好了，我不多说了，您要的2组我已经给您报好名了，您在家等着收货，收到货以后赶紧把它交给你老伴，你老伴肯定开心。
4: 您算是帮我忙了，谢谢袁老师，太谢谢您了。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加钙氨糖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啊，现在还剩200多组了，氨糖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任老师你好。
1: 你好。
6: 我想报3组氨糖，现在还有没呀？
1: 您要的3组目前是有的。
6: 哎呀，有就太好了。这下我爸妈呀就能吃上好的氨糖了。以前嘛，他们就感觉骨头不舒服的时候啊，关节有时候也有问题，然后就跟我说呀要补充点氨糖和钙。不过吧，他们以前吃的那个氨糖啊和那钙呀都是分开的。不像你这款呢，那个氨糖吃一样能补两样，而且他们以前吃的那个氨糖吧含量也没有你这款高，氨糖的类型也不是你这种，你这种能够直接吸收的，关键价格还贵，一盒好几百块钱呢。然后所以遇到你这次团购啊，我可是捡大便宜了，才39块钱一盒，一组啊能省8000多呢，我可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我报上3组，不仅让我爸爸妈妈吃一吃补充补充营养，连我也跟着吃。

0: 李姐。
1: 嗯，原来你爸爸妈妈呢以前就一直在补充氨糖和钙，那你这么一对比呢，就知道哪一款就更好了。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三组我帮您定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因为您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要跟您说再见了。
0: 嗯，好嘞，袁老师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今天的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半年的量能省8000多块钱呢，大家呀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我想再订两组氨糖。
1: 嗯，
3: 你能帮我报上名哦？
1: 嗯，您说再订，那肯定就是之前已经报过名了。
3: 是。嗯，
1: 那你手里已经有氨糖了，为什么还要再订呢？
3: 哎，阮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3: 第一天团购的时候呢，我就报名了，昨天我就收到了，收到以后我就吃了嘛，我妈老汉看到了，就把这个氨糖和他们自己的对比了一下，说不定含量高，而且氨糖和钙都有，软骨硬骨一起补，便宜得很，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说在你这儿买的，价格非常便宜合适，外头市场价499一盒，你这儿团购才39一盒，一组半年的量，一天也才3.9块钱。
1: 嗯，
3: 马老汉一听价格那么便宜，就喊我也给他们订两组，而且说了，要是我没订到，我那一组就归他们了，那不得行哦。
1: 嗯。啊，你那一组被他们没收了，这是个四川的朋友
2: 啊，听出来了。
1: 我刚才一听你这话呢，我就觉得特别好笑。我妈和老汉儿，就他妈老汉儿就是他爸爸啊。我一听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跟你说哈，我现在就帮你再订上两组。
3: 好好好，要得了，袁老师，
1: 要
3: 得，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哈，拜拜了。
1: 拜拜拜拜，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啊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喽，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今天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啊是半年的量，一天才3.9块，还没有报名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那个我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了，那个氨糖是不是没有多少了？我要订那个15组、啊、你得帮我订上吧。
5: 15组，
6: 不是您这是知道没有多少了，所以打算赶紧把剩下的都给包圆了，是不是？
4: 那倒没有，就我是真的需要那个15组氨糖，因为吧，你看您这款的氨糖是真的特别好啊。完，我自从知道就是您这款氨糖之后吧，我就跟我家那几个亲戚、那个兄弟姐妹啥的，我就都说了。完，我寻思让他们也帮着看看，就这款氨糖。完，我们大家伙啊，现在都一致认为，就你这款氨糖含量高，然后还是就是让人体是直接吸收的氨糖。完，还有那个高含量的钙，就是吃一样能补两样。关键价格便宜啊，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氨糖，团购价才39块钱一盒，然后一组半年的量还能省8000多块钱呢，我都算好了。所以说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呀，我现在给自己那个父母啥的订一些，加起来我一算，15组的。
1: 好呀，我以为他是来搞批发的呢，这听完了就这么回事儿，就都有公公婆婆嘛，对不对？
6: 对，
1: 岳父岳母嘛，都有老人嘛，所以呢，孩子们给自己家的爸妈都给定了。
2: 对，
1: 所以就这个事儿吧，你这么有孝心，肯定还有15组吧？估计现在
2: 肯定有，
1: 肯定有是吧？好了，您一共15组，我这边呢全都给你订好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呢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半年的量能省8000多块钱呢。不过氨糖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就剩1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7: 那个听说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嘛，我想订购6组氨糖，还能订上吗？
6: 越到最后数量越少的时候，这大家订的反而就越多。
1: 嗯，
6: 这就怕自己订不上呢。
1: 是，刚才那位就一下订15组。这边又是6组。
6: 6组。
1: 是。所以这位朋友，我不得不问你一下啊，您订6组都是给谁订的呀？
7: 阮老师，这个 是给我全家人订的，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爸妈，还有我们两口子，嗯，一个。

0: 六个人吧，一人一组，然后自己吃自己的，自己给自己补充氨糖和钙，这样谁都不会打架。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六个人啊，全家一人一组，自个儿吃自个儿的，不打架，是吧？
0: 对呀，我爸妈和我爱人的爸妈都上了年纪了嘛，岁数也大了，然后为了减少他们骨骼关节方面的这些问题，然后补充一些氨糖和钙肯定是好的，然后他们的骨骼好了，关节没有问题了，不仅能够少去医院给我们减少负担，还能帮我们做做饭呐，带带孩子，这多好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一人一组的。至于我和我爱人，也是在氨糖和钙流失的年龄了，趁着年轻补一些，对我们也是非常好。主要是您的这个团购价格啊，太便宜了，市场价499元一盒，团购价才39元一盒，一组半年的量，一天才3.9元，这么合适的氨糖我还从来没见过呢，所以我肯定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阮老师，您就帮我订上吧。
1: 好了，这位先生，你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谁谁谁一人一组啊，那我只能是帮您订上了，还好目前6组有吧，
2: 有
1: 、没通知断货是吧，还有点，那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说再见喽。
0: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团购最后一天了哈，这个时候啊，是不是没有多少了？
1: 啊，
3: 我想订2组氨糖，还能订上吗？
1: 您放心吧，2组有您的。
3: 好，有我的。哎，那就太好了。我一直吃这个氨糖，给自己呀、远古啊补补营养。但是啊，自从看到您团购这款氨糖哈，哎呀，我就看不上我自己吃的那款了。我那款呢，含量也没有你这个高，氨糖的类型也没有你这个好，还没有够。你这款氨糖什么都有，含量还高，还都是直接能够吸收的，吃多少补多少，真是太好了。关键还是什么呢？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然后呢，你这个直接砍到了39元一盒，一组半年的量能省8000多块钱呐、这么合适的团购，我得参加上，还得给我自己团一年的量。这样的话哈，这一年呢，我就不愁氨糖了。
1: 如果呢，你以前呢是长期在补充氨糖的，那么您参加这次团购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一次呢给自己囤了一年的量，完全可以呀。那我就帮您订上2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了，话不多说了，我跟您说再见了。
3: 好的，谢谢袁老师啊，再见。
1: 不客气。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团购啊也接近尾声了，目前的氨糖可就只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呢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团购价只要3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18盒，半年的量，一天呢才3.9元，能省8000多块钱呢，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聪，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 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17: 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血炎，
16: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18: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16: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17: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16: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欢迎来到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会感受到有一阵的头晕，晕一阵呢就过去了，但是有的严重的人可能会晕到起不来床，甚至是危及生命。真有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去看个小片儿。
1: 58岁的马阿姨退休后就一直在家照顾家人，每天雷打不动就是买菜给家人做饭。这一天马阿姨下楼买菜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阵眩晕，眼前的楼梯似乎也转了起来。马阿姨头晕恶心，痛苦难忍，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缓过劲儿来。这次摔倒，马阿姨的小腿骨折了，在家躺了一个多月才下床，每次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当时头撞在了栏杆上，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并不是马阿姨第一次晕倒，近半年内马阿姨已经晕倒过2次，每次都毫无征兆，说晕就晕，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为此马阿姨还跑了好几趟医院，查了心脑血管和颈椎都没有问题。走投无路时，马阿姨想起每次晕倒的时候耳朵里都会传出像警报一样的耳鸣声，这他才来到了耳鼻喉科就诊。医生告诉他，他的头晕竟然是耳朵的问题引起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大家会看到小片里面的马阿姨，她是经常性的晕倒，都倒地了。但是呢，检查了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也不是颈椎的问题，反而是耳朵方面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我们解答一下。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0: 冯医生，刚才我们看到小片里面马阿姨经常的晕倒了，我们以为呢这耳朵它就负责听东西而已，为什么它晕和晕倒这个问题也是耳朵啊？
3: 是这样啊，这个咱们的耳朵呢不但是一个听觉器官，更是一个平衡器官啊。我们的这个管它叫味听神经，它不单纯叫听神经，它掌管味知的感觉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耳朵的结构啊，咱们平常看呢只能看到这耳廓，然后再往里边呢是叫外耳道啊，再往里边呢耳道的尽头是叫鼓膜，鼓膜里边叫中耳，中耳里边有3块听小骨，最后呢就达到了终点，这是叫内耳啊。内耳呢分两部分，

0: 啊，一部分呢叫耳蜗，耳蜗是掌管听觉，这一部分叫前庭，前庭是掌管平衡，它上面又长三个半规管，啊，所以呢，咱们这部分呢是掌管咱们身体的一个位置的感觉。为什么长得这么复杂呢？就这个三个半规管和这个前庭在掌管这个平衡。当咱们这个内耳呢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就会产生错乱，啊，本来咱们是平衡状态，它感觉它是在翻滚。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眩晕的感觉，眩晕里边呢，我们统计过，大概有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1: 如果我已经发现，或者像麻衣这样的情况，我已经知道是耳性眩晕了，说明我的内耳出现了什么问题？
0: 耳性眩晕呢，有很多疾病啊，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叫梅尼埃之病，啊，就咱们以前说叫米尼尔，啊，还有耳石症，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还有麋鹿炎、前庭神经炎，包括前庭性头疼。等一共有10几种疾病，一定要这个把它区别开啊，把它做出一个精确诊断，才能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治疗。
1: 嗯，也就是说，当我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我有可能是您刚才说的这好几种疾病当中的一种，才导致了我。
0: 是的，比如耳石的话也会引起眩晕，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仪器检查，就能发现这个耳石是不是耳石脱落。如果是耳石脱落的话呢，我们通过手法的复位，包括我们有更精尖的一些仪器啊，把它精确的给它恢复到原位，很快就能恢复了。当你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一定要来及时就医，咱们判断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之前呢接诊了一个老太太啊，她呢就是一个眩晕了很长时间啊，她晕起来的时候是就像晕车那种感觉，走路像踩了棉花一样啊，她一直以为呢是血压高的问题，但是呢她晕的时候呢量了很多次，血压基本都正常，她就是不敢睁眼。这次眩晕呢发作的就比较严重啊，她这个躺了3-4天根本动不了，她就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更严重的病了，所以呢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它就是一个耳性的眩晕，通过我们这个固始入药还有针灸定眩的治疗，原来呢它晕每次晕都要躺4-5天，这次呢它扎了第一针，第二天就好了很多。第二天来复诊的时候，他穿了个高跟鞋，又也化了妆了，跟之前比完全换了一个人。他说我以前是一个很爱美的人，不化妆不出门的，然后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晕把我搞得很憔悴。所以呢这个很多眩晕病人都是这种状态，本来好好的，然后晕了以后呢整个这个生活都乱套了啊，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啊，也懒于打理了。通过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呢，很快呢给他眩晕就解除了，后期又通过中医的一个调理，包括他调理体质，让他彻底的摆脱了这个眩晕的困扰。目前呢已经2年多，他一直没有犯。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针灸的方法是叫什么？
0: 针灸定眩。
1: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感觉是你现在眩晕了，是不是我扎一针给你定住了，是这样吗，孟主任？
2: 实际上针灸定眩是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情况，然后用一些特殊的手法，特殊的穴位治疗眩晕的一个过程。因为眩晕从中医角度来说，一般都是由于风火痰瘀上扰心窍闭阻脑脉而造成的，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穴位和用一些手法改善耳部或者是脑部的血液循环，疏通经络，起到定眩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风池穴、百会穴、阳陵泉等等，这些都是治疗眩晕比较好的一个穴位。另外那个还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增加一些调整睡眠呀、养血安神啊、镇静安神的一些穴位，比如说神门啊、安眠穴等等。这就需要手法不同来进行调节。
1: 针灸电疗，它相当于把针灸是升级了吗？
0: 是的，针灸电疗呢，就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呢，给它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刺激，相当于一个针灸的升级版，属于一个物理治疗，它不会增加的肝肾的负担，啊，也不会引起这个肝肾功能的损伤。在保有针灸的通经活络的基础上呢，还能抑制神经异常放电。尤其呢是对于眩晕伴有失眠头疼的患者呢效果更明显，有的患者扎上以后明显的就减轻了，通过一周的治疗，患者这个头晕啊头痛的症状就消失了。
1: 很多时候我们说晕，大家自然而然的想到的就是我去看看脑袋，但其实啊是耳朵在捣乱。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耳鸣啊、耳聋呀、耳背呀、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

获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一下眩晕有很多种，而且呢，冯医生您也说到了耳性眩晕。那我们小片当中的这位马阿姨，她到底属于耳性眩晕里边

0: 时，然后发作两次以上，然后呢还有一个耳鸣，啊，听力下降，耳闷胀感，反复的发作以后会造成一个永久的听力损失，啊，最终导致耳聋。
1: 那大家不要单一觉得我晕一下就好了。
0: 是的。
1: 他以后耳背，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耳鸣。
0: 是的。
1: 再接下来就听不见了，就耳聋了。您还提到了一个旋转性眩晕。这个听起来就是它是怎么着？是我们坐过山车那种感觉吗？它是怎么转起来？
0: 是的，旋转性眩晕呢，它有一个关键词叫转，啊，转的话，我们经常这个患者呢描述说，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啊，有时候睁开眼睛呢，感觉房子在转，啊，闭上眼睛自己也在转，啊，这个持续时间呢，一般在20分钟以上，有时候可能需要这个12个小时，甚至时间更长。所以发作的时候呢，患者呢，因为他平衡感不好，他只能卧床，闭着眼睛不敢动，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
1: 但是我躺过这12小时，我不转了，不晕了，是意味着我就没事了吗？
0: 其实呢，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其实并不是说到12小时以后他就自己就好了，只是人体慢慢有点适应了。但是他这个病理呢还是没有改变，然后在这个后期的里面呢还会出现这个走路不稳、漂浮感啊，走路像踩棉花，是吧？这个呢要持续好几天，而且呢这个晕呢是不定期发作，啊，它会反复发作的，而且这个晕的话呢，它平衡感不好，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在这个马路上走路，突然晕倒了。啊，就会出现一个车祸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比如说下楼梯或者走在水泥地上面突然晕倒了，头部摔倒了，也会一个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
1: 但是它这个频次会越来越高。
0: 是的，这个梅尼埃氏病呢会反复发作。我之前接诊一个老大爷啊，他是来的时候坐着轮椅来的，啊，这个他儿子推着他，然后呢神情很不好，低着头啊，然后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通过这个检查的话呢，我们发现呢他确实是我们耳鼻喉一个常见的一个病，发病率比较高，就叫梅尼埃氏病。但这个大爷已经发作好多次了，第一次的时候他是在卫生间里，他正在洗漱，在刷牙，啊，他呢就是。他儿子突然听到咚的一声，然后结果跑过去看，大爷他躺在地上了，脑门一块淤青，是磕在这个水池子上边了，然后呢他就不敢动了。还有一次呢是走在路上，摔到马路牙子上了，把这腰就硌了。经过几次这个眩晕以后的话呢，他慢慢他就不敢出门了。以前呢非常活跃的一个大爷，啊，这样的话呢，因为家里也非常害怕，就带他到医院里赶紧去做检查。因为晕的话，首先呢，他考虑是不是脑子里出什么问题了，比如说脑梗啊，这个脑出血什么的。然后通过检查呢，没有问题，查血压也正常，颈椎呢也是没有问题。所以呢，他只能回到家里慢慢缓解，但是只是暂时的，他有时候反复发作，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辗转呢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通过包括他的体征啊，包括一些专业的检查，发现呢他的听力呢也有下降。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梅尼埃氏病有三个典型的特点，就是旋转性眩晕啊、耳鸣，后期呢会有听力渐进性的逐步下降啊。所以通过这个检查呢，我们发现呢他确实是这个病。然后我们就安排这个大爷呢就住院了，啊，住院以后呢，通过我们这个固始注药，啊，这个针灸定旋，啊，包括一些药物熏蒸的治疗，患者呢很快就恢复了，啊，因为这个梅尼埃氏病的话是这样，它是里边有点叫膜密度积水，啊，积水以后呢里边水多了，它就类似一个像一个平衡器是一样，那我们刚才讲了，它是掌管平衡的嘛，它是一个平衡器。它里边水呢都不能太多，一旦多了以后它就会膨胀，啊，膨胀以后压迫周围的这些血管的话呢，它就会造成耳鸣，血循环不好了，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会下降，所以呢这个梅尼埃氏病呢一定要及早治疗，避免就出现后遗的更严重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固始注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对于我们的眩晕这么有用呢？
0: 固始注药是这样啊，因为膜密度呢是在咱们的耳朵的深部，位置非常深，咱们一般的方法是够不到它的。比如说咱们吃药啊，吃药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胃肠的吸收啊，消化了以后呢，就会损失一部分，但再通过肝脏的解毒又损失一部分，最终呢分配到耳朵的量呢就非常少了。所以咱们平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哎呀，我吃药好像不怎么管事儿啊，不管事儿呢，就是因为这个药量太少了。所以咱们通过固始注药的话呢，很精确，等于说这个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这样的话有的放矢，自然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比吃药要好得很多。

0: 通过我们注射的药物，它减轻那儿的水肿，让血管扩大。这样的话，血液循环好了以后，自然这个水肿就减轻了。减轻以后，压迫减少，这个内耳的液体平衡了，眩晕就消失了。这个药物呢，还有一个抗过敏的作用，啊，它还可以调节咱们体的免疫力。不是如药呢，是有一定难度的，就是它要求我们手一定要稳，因为我们的耳道呢非常狭窄，然后还是弯曲的。内窥镜技术呢，相当于我们耳鼻喉医生的一个眼睛，咱们鼓膜很小的鼓膜啊，大概1公分的直径，投放到这个显示屏上面，放得很大，这样的话就很精确了。因为内窥镜，它的成本有点高啊，一般的医院是不配备的啊，尤其是在门诊。但是我们呢，为了减轻病人痛苦，为了方便治疗，我们每个诊室都配备了一个内窥镜。我们每天门诊呢都非常忙碌，不是主要的患者经我手亲自打的就要100多人，患者反应效果非常良好啊。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呢，患者的眩晕呢明显减轻了，而且很快。来的时候啊，头一天坐轮椅，第二天人就走着过来了，第三天开车就过来了啊，所以这个疗效是非常肯定的。眩晕解除以后呢，我们又通过中医啊、针灸啊，包括这个中药的疗法，给患者调理体质啊，防止这个磨晕基础的情况再次出现。通过中西结合的治疗，患者就不晕了。
1: 所以您说的这股氏助药，就对于解决他内耳积水就非常的有针对性，所以效果这么好。如果此刻您也出现过眩晕的状况，或者它经常性的反复出现，您一定要注意了，可能就需要去耳鼻喉科来看一看是不是耳性眩晕。如果您周围的家人朋友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像耳鸣呀、耳背呀，甚至是耳聋的这样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针对这个眩晕的问题，我们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我给它调一调。
2: 中医就认为这个眩晕哈，可以分出很多类型，比如说痰湿郁阻、肝肾阴虚、肝肾阳虚、肝阳上亢、气血不足，还有情志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引起眩晕。在治疗的时候呢，也是应该是辨证施治，根据不同的病情还有病情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方法。中医有句话叫湿聚成痰，痰浊之气呢，它上扰清窍，蒙蔽脑脉。这些病人往往有时候表现的是眩晕挺厉害，另外就是有的像坐船一样、坐车一样非常难受，还有的出现一些眼球震颤、出汗等等的一些症状。我们要根据他的症状，药的方面要进行加减，然后还要用一些针灸的方面治疗。在药的方面，中医药呢就是一般就用一些，比如说半夏，它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作用；茯苓、泽泻、白术，这就是健脾祛湿，也可以就是说利水的作用。另外还可以加上一些针灸的治疗，
1: 这样的话我们中医和西医就真正的结合起来了。
0: 我们通过这个不是诸药，包括这个针灸定穴的治疗的话呢，这个大爷呢第三天就已经脱离轮椅了，来的时候是带着轮椅来，然后就走路都要人扶着，上卫生间都要人扶着，然后呢他就可以下地正常活动了。然后赶到一周的时候呢，已经跑到楼下，跑到诊室来说：“主任，我已经好了，已经好了非常多了。”说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因为他这个来的时候呢，我们给做了个听力检查，听力检查听力损失已经达到70分贝。我们刚才讲了，60分贝的话呢，就开始听力困难了，到70分贝已经靠喊了。通过我们治疗的话呢，我们又给大爷巩固一下，因为考虑他的这个听力有损失，所以呢，让他巩固了2周。出院的时候我们又做了测听，已经达到35分贝，35分贝的话已经接近于正常了。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后期随访了4年，一直没有犯，他非常高兴，包括这个儿子也非常高兴。我们一打电话说好了好了，我们老爷子好了，我们生活完全回到正轨了，非常高兴。
1: 针对这个眩晕呢，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冯医生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眩晕是因为吃盐多导致的，你吃越多盐呀你就越晕。
0: 正确，吃盐多的话会造成钠水储留，会加重病情， 另外呢，其他人群也尽量少吃腌制的食物。
1: 第二个问题，眩晕就是脑部问题，需要看神经内科。
0: 错误，引起眩晕的原因很多，有一大部分呢是耳性眩晕。所以出现眩晕的时候呢，如果出现耳鸣、耳聋、耳堵的情况，一定要先到耳鼻喉做检查。
1: 第三个问题，眩晕晕一阵就过去了，其实就好了。
0: 错误，眩晕呢不但会天旋地转，引起患者的痛苦，另外呢，还会引起，比如说摔倒了，会引起车祸，摔到坚硬地面上还会引起损伤。另外呢，眩晕长期的眩晕呢会造成永久的听力损失。
1: 在今天节目的现场也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曾经我们冯医生的患者，他有眩晕很严重。我们来听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大家好，刚才听了那个冯医生的那个案例哈，我那个就回想起我曾经的经历，我很感慨，眩晕4年了，而且人好好的，说晕就晕了，而且就是耳朵里面就堵一下，就感觉转，这里只是眼前转，恶心、呕吐、耳鸣，就耳朵里边就像刮风一样，呼呼的响，不管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晕就倒下了，心里边就是特别害怕，而且那个就是腿也软，就是站不住、站不稳。家里边的人就是也都吓得不轻，光那个打120都打好几回，以为我得脑梗了。到医院一检查，没啥事没有，就是持续性的，还有反复的晕。自从晕完以后，耳鸣越来越重。睡眠睡得也不好，头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晕得厉害。你要是连续几天没睡好，那你就兴许来一个更严重的天旋地转的那种晕，那就就倒了。就是，哎呀，当时心里边就是特别的害怕，那种担心，不爱说话了，也不爱谁跟出去接触了。我就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为了这个病，我也是一家一家的医院也跑了好多，就是中药西药也花了10来万，也没治好，就感觉到很绝望。以后我又一家一家的又继续的到那个医院跑，最后就来到这个冯主任这里。哎，我感觉这个就是冯主任这个人就是特别和蔼亲切，我就决定搁这治。然后在我那个前面还有一位那个女士啊，也来同样患我这一种眩晕的，她说搁这扎四针就好了。完我一听，哎呀，这有希望了，我能治好了。然后冯大夫说的，这个得根据你的病情，有快有慢。但是我们肯定有方法，你安心住那个治疗就可以了。我就搁在这儿住院接受治疗，冯主任给我用的就是那个骨石注药，还有那个打耳针，还有那个超声，这三种。这三种药用完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晕呐就是好多了，就是精神状态也好了，比以前站不稳，现在觉得一站能站住了，也不觉得没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了，就是特别心情特别好。因为我原来我来的时候是住院的时候是拄着拐棍来的住院，在这治好以后啊，我就这个是用我自己的双腿走回去的，我就
1: 不用拄拐了，
3: 就像重获新生，就换了一种，哎呀，那个精神状态，而且我耳朵也不鸣了，就是那个睡眠也好了，免疫力也增强了，而且还调理了体质，哎，就是方方面面，我就感觉我现在就是特别心情特别好。在这治好以后啊，以前不反复发作，这我现在都好了3年了。你看现在好的挺好，然后原来我哪也不敢去，也不敢离开人，现在我自己就是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干啥就干啥，和那个心里边也不害怕了，也没有那种担忧了。哎呦，所以说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冯主任，谢谢你给我带来新的希望，谢谢
1: 您，谢谢。 到您三年没有复发，我们也特别高兴啊！祖国的大好河山由您驰骋了，哪儿都能去了。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或者是有像耳背啊、耳鸣甚至耳聋的情况，或者是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这位阿姨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也特别好，不复发这事儿也是解决了很多眩晕的朋友的疑问。那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治疗的方法，好像在前面您没有提到过，就是一个超声的治疗方法，这个是什么呢？
0: 对，这叫超声药透。超声药透呢是又是一个我们治疗眩晕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它呢通过这个超声波的作用，把药物直接导入皮下，通过这个药物渗透进入到体内，然后扩张血管，增加血液循环。有三个作用，一个叫震动作用，一个叫热效应，一个叫超声流动作用。震动就通过超声波的震动之后呢，然后促进药物透入皮下，进入体内。然后呢，热效应呢是这样，它这个超声波呢会产生一定的热量。这样的话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药物也能进入体内。还有一个声波流动效应，声波流动效应的话呢，就是也是促进血液循环，让这个药物迅速进入体内。
2: 每个人的眩晕哈，它那个因为它那个症状不同，表现不同，治疗方法都不一样。这个患者主要是因为肝阳上亢引起的眩晕，它主要是表现在就是有时候眩晕啊，然后呢有容易睡眠不好，然后心烦啊等等情况。他这种情况虽然表现的是有化火生风引起上火的感觉，但是呢他那个归根原因还是因为他的肾阴不足。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肾经是补脑生髓的哈，肾虚可以引起那个腰膝酸软啊，下肢无力哈，就是有些漂浮不定，走路有些不稳的情况。我们要注意就是给他那个滋补肝肾，其中呢就是说用山茱萸啊、竹地啊、山药什么的给他调补一下肝肾，另外还要用一些清肝经火的药。比如睡眠不好的，我们要加一些调理睡眠的，比如说那个酸枣仁啊、茯神啊、手乌藤啊等等。同时呢还要用一些针灸啊、皮内针啊给他进行治疗，改善耳部的循环，起到定弦的作用，起到那个止弦的作用。
1: 中西医结合真的可以算得上咱们国家的一个优势了啊。我听了这么长时间有一个疑问，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您肯定也特别想问，因为我这个眩晕它不是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的，此刻我在看节目我不晕，但是有可能我看完了节目是吧，我都准备睡了我晕，我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来找大夫是更合适的？我到底是在晕的时候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还是不晕的时候，但是我曾经出现过眩晕，我现在就应该马上不要耽误了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
0: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眩晕的患者就是这样，晕的时候特别难受，但是等缓解了以后好像我是不是有好了
1: 就过去了吧。
0: 对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因为这个眩晕的话，如果这个膜壁的积水如果排不出去的话，它会反复发作。而反复发作以后呢，将来呢听力会逐步损失，而且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是不可逆的。这所以在两次晕的间歇期呢还应该积极治疗，咱们做一个检测就可以了。检测完以后如果确实还存在这个问题，咱们通过这个固始注药啊，包括中西结合这个治疗，能彻底把水排出去。如果水排干净以后啊，在这个配合中医的调理，它会做到以后不复发的这个效果。
1: 不要说我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我不晕，这个问题就完全跟我没有关系。只要您曾经出现过眩晕的情况，后来又再一次反复出现过了，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避免这个眩晕它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曾经出现过眩晕，或者此刻就晕，还有像耳背啊、耳鸣啊、耳聋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所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 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千万不要拖。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的积极体验，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

0: 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您是否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的体检报告上悄悄出现了结节二字？这些肿块从何而来？
1: 气机不畅嘛，日久生火嘛，炼筋为痰，炼血为瘀嘛，形成的肿块就叫结节。
0: 三种睡姿让睡眠成为一味良药。
2: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
0: 本期嘉宾李国简大夫和您聊聊如何化解身体里的结。
3: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4: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3: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4: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形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3: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5: 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毛血旺，
1: 葱烧海参斑，
0: 陈记烤鱼。
2: 掌门私房菜，过油肉。
3: 我是晋鄙2008刀削面掌门人，我叫赵润泽，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家庭版的过油肉。
4: 首先咱们把那个里脊肉给成2毫米的薄片，
3: 切好的肉片咱们给腌制一下，盐5克左右，加一点酱油，大约是1勺吧，先拌上料酒啊，去腥很好，加半勺淀粉，搅拌起来腌3分钟，起锅烧油，烧到6成时咱们下肉过油啊。把肉过熟不捞出备用，咱们挑一个料汁，2勺酱油，加5克盐，3克糖，8勺水，敲葱姜蒜，下配料蒜苗、木耳，把它炒出香味。现在加料酒，把菜烹香。

把兑好的汁儿加入，这道好吃的过油肉做好了，你学会了吗？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2: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一平方米四五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六七百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2: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2: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十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2: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3: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2: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3: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4: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16度，
0: 15-16度
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4: 满意满意，
0: 嗯，
4: 质量挺好的。
7: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8: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8: 嗯、对，
7: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0: 嗯，
9: 这质量在这儿呢，
0: 嗯，
9: 所以性价比挺好，
4: 关键是质量好，
8: 这料特别结实。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0: 嗯，
7: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3: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

0: 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0: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
0: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0: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1: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若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2: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0: 是的，
2: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0: 哎，降了100左右。
2: 对。两片儿
0: 哦，
2: 现在
0: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0: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0: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0: 它比刚才这7片的
2: 还厉害，
0: 红外线效果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5: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2: 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6: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7: 有多大差异？
3: 这
7: 差距几微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8: 这台
5: 台机是干嘛的？
6: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8: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2: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0: 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2: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
2: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2: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0: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3: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4: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4: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5: 是的。
1: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5: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5: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1: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5: 开始变深了。
1: 嗯，
5: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5: 对，辨别不了。
1: 嗯，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5: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5: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6: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您是否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的体检报告上悄悄出现了结节二字？这些肿块从何而来？
10: 气机不畅吗？日用生活吗？炼精为痰，炼血为瘀吗？形成的肿块就叫结节。
9: 三种睡姿让睡眠成为一味良药。
11: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
9: 本期嘉宾李国简大夫和您聊聊如何化解身体里的结。
12: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13: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12: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13: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生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12: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14: 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突兀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1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5: 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6: 海鲜毛血旺，
17: 葱烧海参斑，
18: 陈记烤鱼。
5: 掌门私房菜，辣椒炒肉。
19: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呢家常版的辣椒炒肉。我们首先选的呢是黑猪肉，五花三层五花肉。黑猪肉啊，要比市场卖的猪肉呢要香了很多。第一步呢，你把这个猪肉呀煮到八成熟就可以。煮肉的时候，我们可以放点葱和姜去去腥。现在我们调一个炒肉的汁儿，蚝油，来一点酱油，还有来点白糖提鲜。等这个肉啊，现在煮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了。肉要捞出来冷凉啊，等会咱们要切片。我们要用这个煮肉的汤啊，再调一个卤汁、大料、姜片、香菜、小葱，再加点酱油，上色入味，放上几粒冰糖。啊，我们再小火煮一会儿。我们把这个煮熟的肉啊，改刀切片，就把我们切好的肉片放入锅中卤制，五分钟。现在我们把这个肉给捞出来。咱们先可以起锅烧油，小火呀煸炒一下，把它的油脂呀都给煸了出来。用的姜、蒜，我们加入一点面酱，炒出酱香。啊，这时候加入辣椒。好，这我们直接调入的酱汁倒进去。家常版的辣椒炒肉我们就做好了，菜的口味呢主要是鲜辣，酱香浓郁。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尝试做一个这个家常版的辣椒炒肉。
20: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21: 哎，阿姨，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22: 是啊，
21: 我这嘴啊就根本就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2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21: 哎，
2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21: 对对对，
22: 一点都不油腻，
21: 是，
2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2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2: 哦，
2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22: 行，
2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22: 好好好，
21: 来，有请。
2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沁中黄小米，茶 产自山西沁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沁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2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沁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2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2: 还真是的。
21: 是
2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1: 对对对，
23: 咱们沁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2: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21: 哎，
23: 今天啊是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2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1: 对，
2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3: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21: 嚯，
22: 要我说再加2袋。
2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21: 哦，不好听啊。
22: 依我的意思啊，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21: 哎，就是嘛。哎，
23: 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2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 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21: 哎，
2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1: 嗯，
23: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晋中黄小米锅吧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2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2: 谢谢李总。
2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20: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中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春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啊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蟹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啥有油油腻腻的，吃的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袋子里往嘴里。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的事儿，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对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1: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1: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有，
1: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1: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1: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这不就吃完了吗？
2: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1: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1: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1: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2: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1: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0: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0: 哎，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0: 张总好。
1: 张总好。
2: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1: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0: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2: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熏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儿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

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

0: 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1: 真是
0: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2: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0: 就现在市场上，哎呦，好多都是香熏。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3: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因为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你看现在啊，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1: 是，
3: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啊、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2: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3: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2: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3: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2: 差不多吧，
3: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哎呦，
0: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2: 是，
3: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2: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3: 是朋友。
2: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3: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得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2: 哎呦，
3: 太有压力了。
2: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3: 不到100块钱五个，这么夸张啊。
2: 哎，咱这还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3: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2: 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3: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2: 哎，
3: 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2: 好，
3: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2: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0: 哎呀。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2: 没错，
0: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2: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4: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2: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来，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其实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

0: 菜也行啊。
1: 是啊，
0: 搁点芹菜，
2: 哎，
0: 蒜苗，
1: 对，辣椒，哎，对，
0: 搁过了一扒了，
1: 哎，是是是，
2: 满屋飘香啊，这
1: 可不是吗？
0: 这岁数大了呀，
1: 嗯，
0: 胃口小了，
1: 嗯，是，
0: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1: 哦，
0: 哎，切剩下呢吃不完，咱们再拿那个封口夹子一夹，放冰箱里边，
1: 嗯，
0: 下次吃一样润乎。
2: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1: 可不是嘛，
2: 嗯，
1: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2: 嗯，
1: 你说他上学吧，
2: 嗯，
1: 赶时间，
2: 嗯，
1: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2: 嗯，
1: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2: 嗯，
1: 拌菠菜，
2: 对，
1: 夏天，
2: 嗯，
1: 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2: 嗯，
1: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2: 对，
1: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2: 是，
0: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2: 嗯
1: 嗯，
0: 就认靠谱俩字儿，买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2: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
0: 哪卖的？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0: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骨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的扒的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啊，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3: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 维生素 E、 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0: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3: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 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3: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0: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3: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着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3: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0: 对，
1: 有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3: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0: 可以啊，是吧？
3: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哦，哇，来，
1: 太好了，
0: 这
1: 抢两组。
0: 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2: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

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啊，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肉多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
0: 对，
3: 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0: 啊，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是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
3: 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0: 啊，
3: 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3: 或者放在一块儿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3: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3: 是
0: 太简单了，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

0: 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嗯，
2: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1: 对，
2: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1: 呵，
2: 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
1: 啊，
2: 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1: 带
2: 一盒。
1: 对，
2: 吃饭的时候
1: 你炸。
2: 对，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1: 对，主人
2: 也开心。
0: 对啊，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1: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您是否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的体检报告上悄悄出现了结节二字？这些肿块从何而来？
1: 气机不畅吗？日久生火吗？炼筋为痰，炼血为瘀吗？形成的肿块就叫结节。
0: 三种睡姿让睡眠成为一味良药。
2: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
0: 本期嘉宾李国简大夫和您聊聊如何化解身体里的结。
3: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4: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3: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4: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形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3: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5: 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初步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6: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7: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6: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问您，烤鸭您吃过几种？可能呢一般人会想，这烤鸭就烤鸭呗，还分成几种？对美食有所了解的可能会说了，哎，这焖炉烤鸭、挂炉烤鸭这两种我都吃过。但是您听说过烤鸭分为葱烧鸭子、菜烧鸭子、汤烧鸭子吗？首先来说啊，老北京啊不叫烤鸭，都叫烧鸭子。您看全聚德清代的鸭票子写的就是凭票取大烧鸭子两只，而我刚才说的那三种呢，是民俗学家金寿申先生啊在文章里边写到的，说早年间这烧鸭子分为汤烧鸭子、菜烧鸭子、葱烧鸭子，怎么区别呢？汤烧鸭子就是啊鸭肚子里边灌汤，菜烧鸭子是添菜，葱烧鸭子是填葱。但是呢，金先生也说了，后来呢葱烧鸭子、菜烧鸭子不怎么流行了，就剩下这汤烧鸭子了。所以现如今呢，咱们吃到的烤鸭基本都属于当年的汤烧鸭子这个门类。那现如今呢，在北京做烤鸭的可以说是各家有各家的高招，那是百花齐放一般的存在啊。比方接下来咱们说的这个烤鸭叫做茶香烤鸭。拍摄当天是腊月二十九，张金豹准备到京深海鲜市场进食材，为即将到来的年夜饭大战做准备。
1: 餐饮人过年的时候回不了家，忙起来就跟打仗一样，谁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高峰期的时候怎么错峰帮忙，都得提前排兵布阵。
0: 张金豹是恭喜北京烤鸭的味道掌门人，
1: 写着你名字呢，收到了。
0: 店里主营的是烤鸭以及各种家宴菜，他特意赶在过年前一天来拿海鲜，为的就是保证新鲜。
1: 你说这鲈鱼是现在单子上写的一斤七两左右的吧？
2: 对，
1: 桂鱼都是二斤左右的啊。
2: 对，
1: 装水打氧，多养一天。你过年放假吗？你要不放假的话，我缺货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直接给我送过去不就行了吗？我这些东西用不了四五天。一个人能行？行，落上，落这边去，这都能压，来得及，来得及。
3: 那写了个狠字儿。
4: 哪儿？
3: 什么意思？
1: 对自己要求严一点，对自己狠一点。抬着袋子来，抬着袋子来。
0: 张金豹出生在安徽农村，十七岁的时候来到北京，跟着在烤鸭店里打工的哥哥一起当学徒。
1: 我来北京第一次吃烤鸭，我哥拿给我，教我怎么吃，教我怎么包，吃到嘴里面第一口就是满口流油的那种香味，我说这太好吃了，太香了。那会儿我也目标很明确，我就是学烤鸭。
0: 2002年，张金豹刚入行的时候，北京市场基本都是最传统的果木挂炉烤鸭，而且那会儿的烤鸭店能使用鸭坯的可不多，大部分店里都是活鸭现宰。作为学徒，张金豹自然要从这最辛苦的环节开始做起。
1: 传统的挂炉烤鸭它是吹气打气的，打完气以后鸭子就鼓起来了，掏肠子的时候那手基本上都没有好过，要不这块烂了，要不过两天那块烂了，因为它里面全是骨头，把手都扎烂了。我那会打杂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手指头用绞肉机给绞断了，就皮和筋连着，肉和骨头全断了，完了给我带到积水潭医院，全程很镇定。我当时的厨师长也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也叫他师傅，后来一直给我表达的就是这孩子行，不哭不闹。人家讲了伤筋动骨100天，我养1个月03天，我说我必须要上班，因为我心里面笃定的一个信念就是我要更快的学手艺挣钱。
0: 带着这个信念，年轻的张金豹进步很快，他用了2年多的时间

0: 就熟练地掌握了烤鸭的技巧。2010年，张金豹开始自己创业打拼，依旧是做烤鸭，但此时北京的烤鸭市场已经开始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样态了。
1: 其实我那会儿创业的时候，市场已经很卷了。比较清楚的有几个流派啊，传统的挂炉烤鸭、传统的焖炉烤鸭，还有苏布腻烤鸭，还有苏布腻烤鸭里面的分支，比如说有茉莉烤鸭、桂花烤鸭、枣香烤鸭、桃花烤鸭。传统烤鸭油脂含量比较大，吃到嘴里面满嘴流油那种香，但是苏布腻那种口感是清脆。
0: 为了在竞争激烈的烤鸭市场立足，张金豹带着团队到各个烤鸭名店学习，回来自己钻研酥不腻烤鸭的技巧。不仅很快掌握了烤法，他还琢磨出了独家风味城乡烤鸭，将橙汁灌入烤鸭，外烤内煮，不仅去除了鸭子的腥味，还能让橙香味融入其中，成为了自家的招牌。
1: 茶的颜色也好，还是这个香味也好，咱肯定是不一样的。金骏眉的叶片它小不小？
2: 金骏眉的叶片
1: 如果放肚子里，它好不好清理，香味能不能出来，这是我们要研究的。
0: 作为安徽人，张金豹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能把安徽的茶叶跟北京的烤鸭相结合。他挑了很多种茶叶反复实验。
1: 我们主要是找它的香味，就要去腥解腻增香。咱们以前学过什么龙井虾仁，还有茶香排骨，我们茶香烤鸭现在整个北京市没有。
0: 最终张金豹选择了线条纤细、茶香清雅、回味甘甜的安徽毛尖儿，来制作这北京独一份儿的茶香烤鸭。
1: 种苗要好，才能保证鸭子好。
0: 张金豹结合自己多年做烤鸭的经验，特别选用了北京烤鸭坯，将蜂蜜、麦芽糖、红醋加热水调和，均匀地淋在鸭子身上，既增加色泽又提升风味，也为鸭皮的酥脆打下了基础。
1: 你看现在这个风扇跟以前风扇就不一样了，以前落地对着胸部吹，风力又小，循环的又慢，现在是从上往下吹，往下又循环上去，往下又循环上去，鸭子身上每一块肉每一块皮都能感受到风的力量。
2: 也不用太多，泡半展开就行。我就从鸭子开膛取内脏的地方，我把茶叶塞进去，外烤内蒸，茶叶吸收它的油脂，吸收它的水分，起到一定的茶香作用。泡开了，它会随着烤的温度挥发的香味就少了。我们要用高温爆皮，一会儿油脂就好容易出来。
0: 烤鸭炉前排温度偏高，后排温度偏低，鸭坯先挂在前排高温区域爆皮3到4分钟，然后再转到后排烤至30分钟，确保均匀受热，最后再换回到前排的高温区，前后位置要变更2次，整体烤制时间要达90分钟，为的是让鸭皮的毛孔充分打开，油脂彻底底渗出，从而形成酥脆的外皮。
1: 酥不腻的关键点，它烤制温度要高，要260-270度，烤制时间要长，大概在80分钟到90分钟，那出来叫皮酥肉嫩。
0: 烤好的鸭子外皮仿佛一层薄薄的琥珀壳，呈枣红色，油润明亮，轻轻一碰就能发出清脆的声响。烤制完成后要及时片鸭子，可以更好地保持鸭肉的温度和风味。
2: 一定要保证在四分钟以内片完一只烤鸭。满肚子的茶叶，茶叶在泡的半开微开的时候呢，放到鸭肚子里面，鸭肚子里面会有一定的水分，茶叶就慢慢舒展开，完了茶叶的香味会充分的融合到我们的鸭肉里面。这个鸭肉吃到嘴里面，仔细品是有淡淡的茶香味。明天中午，您几位啊？
3: 四五位。
2: 四五位，我给您登记一下吧。周五晚上那个三四个人那个喜欢房间已经给您留好了啊。那打扰给您上一下烤鸭，我把汤往这儿放放。少放少放，刚才那个葱花放多了。
4: 一半就够，因为上面还要放香菜。
0: 张金豹特意把一些来自安徽老家的好食材带到了北京，添加到了菜单里。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这道皖北地锅鸡，
2: 这是来自于我们安徽皖北的九斤红，养了一年多的大公鸡。胶原蛋白含量相当的高，吃着脆脆的感觉。我也想把老家的文化、老家的菜带到这儿来，让更多在北京的老乡能吃到地地道道的老家菜。
0: 后厨忙不过来，张金豹便亲自上阵。
2: 我想好了，来，这会儿放我们安徽的特色菜籽油，用菜籽油和猪油。
0: 皖北地锅鸡传统做法是使用八角、白芷等香料调味儿。张金豹反复琢磨了北京人的口味偏好，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用黄酱、豆瓣酱、香辣酱调制而成的复合酱料，既保留了皖北的特色，又融入了北京人喜欢的酱香口，让这道跨越千里的家乡菜在北京扎下了根儿。
2: 最好吃的就是那个鸡汤泡饭，太香了。
0: 人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过年了，
2: 回家。
0: 张金豹留在店里和员工们一起为年夜饭忙碌。
2: 走吧走吧，剩下我一个。好，没问题没问题，给您把烤鸭和地锅鸡留好，欢迎您随时光临。你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到时候随时给他安排上。我把汤往这儿放放。最后吃完饭走的那一刻，顾客都会说感谢，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的不容易。他们在这团聚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没有跟家人团聚，坚守一线。忙完这个阶段以后，我们再分批回家里边。我们是很欣慰的，被别人喜欢和被别人信任，那种幸福感是由内而外的。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恭喜北京烤鸭味道掌门张金豹。
5: 掌门私房菜珍珠丸子。
6: 大家好，我叫吕金，来自通州北斗希尔顿的主厨。今天呢，我带大家呢做一道菜珍珠丸子。珍珠丸子的主要食材呢是用前夹肉，前夹肉呢它的肥肉会多一些，瘦肉会少一些，瘦的如果太多了，大家吃起来口感会柴一些。这个米呢我们用的是糯米，在做之前呢我们要用水把它给泡两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开始切肉，先把它切成这种小件，到时候剁的时候好剁一些，做成这种有点颗粒感的。下一步然后就开始切点香葱，加入盐、鸡粉，加入糖，加点料酒。我们现在开始把肉馅上锯，打这个肉馅一定呢朝一个方向上，这样的肉馅打出来紧实。打一个鸡蛋再进行搅拌，然后最后一步加点香油。丸子呢一定要加入这种马蹄增加它的口感，然后我们呢就把它会捏成这种差不多就是3.5公分的吧丸子大小。接下来我们的丸子呢蘸上的糯米之后呢，每一颗呢一定要把它给滚圆的饱满一些，水开之后我们蒸个25分钟。好，现在我们的25分钟已经到了，可以出锅了。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10-8515-0789。

0: 65周岁，即65周岁以上老人。平时喜欢摄影，前两年在南方工作，他们中午都下班，我中午不休息，买了一个简易的灯，用手机去拍，拍些菜呀，然后拍风景。特别的感兴趣，4-5年对这个摄影没有放弃过，现在每个月都会买器材、闪光灯，从小的到大的，再买一个镜头拍拍。
1: 酷爱摄影的王成举是宋宴餐厅的味道掌门人。
2: 四五根，二斤。
1: 王成举是河南安阳人，15岁在老家入厨行学做河南菜。2018年，他转战到杭州打拼，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江南菜。
0: 我第一天去上班，我就见到了他们的这些出息，是我在北方是从来没见过的，开了眼界了。我说这菜能做成这个样，感触挺深的，就是出息标准很严格。比如说油道菜，我记得印象是最深的，他让我去装盘，撒那个桂花，标准就是放3-4颗，我直接拿了一把，直接一撒就被老大吵了半天。我就下定决心，从学徒开始，中午也不下班，每天的去切东西啊，去练。光做好之后呢，装到这个盘里，发现不了是否好看。在这个镜头里边，你会发现各种问题，这个东西放多了，放少了，位置摆的不对。
1: 江南菜的精致和精美，给本就喜欢摄影、追求视觉美感的王成举带来了不小的震撼，也激发了他学习江南菜的热情。王成举进步很快，他用了5年时间就从学徒成长为了厨师长，并在2024年初来到北京，在这家以宋代历史文化为主题的餐厅任总厨。
0: 我们现在所有做的菜是北宋跟南宋的融合菜，北宋就是开封一部分的河南菜，南宋江浙菜。
1: 这些年的磨练让王成举对食材挑选、出品的味道、造型每个环节都要求的极为苛刻。
0: 先拔两啊，
3: 好，谢谢你哦。
0: 把这个退了吧，不能用啊！这个抠末调了没有？别抠末，让他们调一下。
4: 点火，
0: 全部要前面这个。
1: 每天的用餐高峰期，王成举都会站在出餐口的位置，为每道菜做最后的把关人。
0: 走吧，我在那个传菜口检查每道菜是否合格，是否能达到我们出餐的标准。有问题的话，我会把它给记录在本子上，找师傅整改。做菜主要就是细节，同样的配方技法，不同的人做出来是不一样的，细节做好出品就不会差。
1: 蟹酿成是王成举的拿手招牌菜，也是对细致与精美这两个词的完美呈现。这是一道源于南宋时期的老菜，南宋时期的文人林洪所撰写的《山家清供》就有关于蟹酿成的记载。成大者结顶，弯去瓤，留少叶，以蟹膏肉食其内，仍以地之顶覆之，入小甑，用酒醋水蒸熟，既香而鲜，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成螃蟹之性。
0: 最大的特点就是考验这个厨师的刀工。纹路越小越精致，切到了40多刀，中间有一个切坏，整个橙子就没法用了。下刀力度要刚刚好，太深的话橙子会破，再下一个刀这一整个就掉下来了，然后这个橙子就废了。 曾经我学徒的时候拿很多土豆去练，每天都是10斤土豆。最早的时候我切的花纹没有这么密，整齐度也不一样。随着时间的增长，经验也在增长。
1: 不仅切橙子，拆蟹同样非常考验厨师手上的功夫。
0: 一般都是用两个大闸蟹，把这个膏跟肉完全给它拆出来，拆出来肉不能太碎，如果太碎的话，这个美观度就没了。腿上面的肉一定要完整。之前我们在南方用到这个蟹的那种菜非常的多，用量也非常的大，每天都拆蟹，基本上就是2分钟拆一只。
1: 传统的蟹酿成做法是将拆好的蟹肉和蟹膏放入橙子中蒸制即可。王成举结合自己近些年制作江南菜的经验，以及北方食客的口味做了改良。先将蟹壳碾碎，熬制成蟹油，然后加猪油，再将蟹肉与蟹膏放入其中煸炒，使其味道更加浓郁，口感油润，视觉上还能呈现出诱人的光泽。之后再加入马蹄与年糕，丰富蟹肉的口感，加入些许醋提香，最后通过蒸使橙子的清甜融入蟹肉当中，带来奇妙的味觉体验。每个月王成举都会到餐厅附近的亚运村图书大厦看一看，这里每一本关于宋代历史以及文化的书籍他都仔细地翻阅过。
0: 现在我们做的宋文化餐厅还比较少，参考的地方不太多，然后我只能从这个书里边去找这些关于宋朝的食材菜品。
1: 王成举还会从书中寻找灵感，为传统老菜带来新的亮点。西湖醋鱼是杭州的名菜，王成举把这道菜做了大胆的改良，从口味到造型都呈现出了全新的样态。
0: 西湖醋鱼，杭州的经典版的，煮完之后直接打完芡浇上去，这个鱼放凉之后呢，吃着跟那个浆糊一样，很糊嘴，口感不太好。我想着就是这个鱼放凉。

0: 之后呢，它口感也一样是很酥很脆的。
1: 王成举首先从视觉上做了突破，把黄鱼改刀成片，炸制成跃然而起的生动形态。
0: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鱼上面的水分把它给擦干净，把这个鱼放到这个我们提前调好的这个糊里边。这个糊它是一个脆皮糊，面粉，然后里边加入了水和油。一整个放进去的话，鱼是平的，为了让它更美观更翘一点，炸定型之后再放进去炸。我们店做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常州的鲍鱼。
1: 鲍鱼是常州名菜，既可当吃面的浇头，也可以做宴席上的凉菜。做法是将炸制之后的鱼淋上口味浓郁的酱汁儿。这里的鲍说的并不是做法，而是有财运亨通的吉祥寓意。
0: 这个鱼所有的味道全部都在这个酱汁里边，酱汁的味道没那么甜，北方口味先甜再咸。
1: 酱汁决定了整道菜的味型，制作步骤相当繁琐，除了香叶、桂皮、
0: 花椒、
1: 白芷、白蔻十几种香料，王成举还特别加入了陈皮，用油爆香，
0: 就是有橘香的味道，压制鱼的腥味，陈皮的清香加进去之后，就是味道非常的独特。
1: 最后加入香醋，提升酸度，又不会掩盖料香。
0: 所有调料放好之后呢，熬制20分钟左右，会浓稠一些，炸好的鱼就可以放进去了。
2: 这个汁都进到这个鱼里边了，外皮也很酥脆，上边放了芋头丝嘛，增加这个美观度和口感，口味很香。
1: 喜欢摄影的王成举不仅用镜头捕捉了菜品的样态美，他还通过镜头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审视自己的出品，从中寻找问题，反思烹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古语说长醒无身，步履生风，每一次按下快门是记录，更是对自我提升的一次追求。相信这位年轻的味道掌门人会凭借热爱创作出更多可能。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宋宴味道掌门王成举。

0: 掌门私房菜炸羊肉。
1: 大家好，我是云峰餐馆的味道掌门王俊峰，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炸羊肉。今天呢，咱们用的是冻鲜羊腿，这个肉啊新鲜紧实。咱们啊炸一个羊肉粒儿，咱们切的基本就是个长方丁，长方丁啊受热呀比较容易均匀。搁上一个鸡蛋，搁一点点盐，鸡精肉有5克差不多，然后搁点淀粉，做的就基本上这鸡蛋啊让这肉给稀释了。下一步呢，咱就是热锅倒油，下锅的时候呢要注意油温，油要是凉了，一个是抓锅，再一个来讲呢它就会脱糊。这个炸到什么程度呢，见着这羊肉往起飘了，特别方的地方就是感觉了有点圆劲了。行了，咱现在就给它捞出来啊，熟了啊。先撒一点点盐，完了再撒上这个孜然粒儿。之后呢，咱们啊切了一点碎葱，这样拌它一番啊。炸孜然羊肉粒儿呢，就算是完成了。这个菜呢，鲜嫩，搁嘴里边用肉头吃着，叫回味无穷。

0: 大家发现我们这个整个的演播现场啊，稍微了有了一点变化啊。在我的左手边呢，来了一个我的新的搭档，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爱我家是吧？我看他那会儿这个还小呢哈。
1: 嗯。
0: 现在这个关凌啊，国民闺女。
1: 哎，大家好。
0: 地道的北京姑娘。
1: 哎，宇哥好，大家好。哎，今儿特别高兴啊，又来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来录像了。
0: 是，那是常客。
1: 我现在从贾圆圆变和平了。
0: 也拿。

0: 没事，观察是吧，只要不发生变化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的人的结节恰恰有问题，会变成肿瘤或者一些恶性的一些病变，所以今天呢我们专门为此啊请来了一位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专门通过这个三焦给打通，然后让你的气血运行顺畅，来消除这些结节的一个著名的专家，叫李国俭李大夫，咱们掌声欢迎。
1: 哎，好，欢迎欢迎欢迎。
2: 李国俭主任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精于脉理、平脉辨证，擅长治疗肺结节、肺心病、淋巴结节、淋巴癌、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肝肾囊肿、胆结石等疑难杂症。
3: 哦，
4: 对，
3: 上次吃药感觉怎么样？睡眠好点了吧？
4: 对对对。
3: 停脉气断好点了。肺结节，睡眠不踏实，口干口渴。消化不良，做梦还多吗？
4: 偶尔的
3: 那少了。胃还略微有个胀气，
4: 是
3: 吧？
4: 是
3: 还略微有点胀气，把这个胀气清就好了。
4: 是的，
3: 挺好的啊。这样就剩下结节了，咱们结节慢慢的散去就没了。
4: 甲状腺结节，
3: 对，甲状腺结节。
4: 肝也有点那什么？
3: 肝也有点结节，肝囊肿。人就是缺阳气，阳气盛了以后，脾肾阳阻了就没有啥病了。腰酸好多了，头晕也好多了。你这两个脉都好了。
4: 但是体检那个查那个甲状腺有结节和囊肿。
3: 那不怕，那是肝经的问题。
4: 就是
3: 肝火大嘛，女子爱发脾气，包括你的头晕呀，这个腰酸呀，还有一个这个腿抽筋啊，这都是肝经的问题。肝的根本原因呢和肾脏有关系，因为肾虚了，肝火就大了。肚子不胀了，原来肚子还有点胀是吧？肚子不胀了，你血压就不会有问题了。然后呢这个睡眠也好了，头晕也几乎没有了，胃胀也没了，就可以了，就是吃的就好多了。再吃一下。
0: 好，咱们回到演播现场，发现又多了一位女士啊，叫王英王女士，是李主任的患者是吧？
5: 对，
0: 当年您是因为这个什么情况？我听说挺严重的。
6: 2020年查出来的是肺癌，肺腺癌。
0: 肺腺癌。
6: 当时挺严重的。
0: 挺严重的。
6: 对。
0: 医生当时给您下的通知书是怎么说的？
6: 查出来第二天就留院了，留院之后呢就等待做手术，就是手术了。2020年做的手术。
0: 六年前的事儿，
6: 对，现在要说起来是第七个年头了。
0: 第七个年头了，我这个左手边坐的这姑娘，您认识吧？
6: 认识啊，关玲啊，
0: 关玲，
1: 阿姨您好。
6: 哎，
1: 今天我看您这个精神面貌可太好了，特别是刚才在场下呀，我们还这个欢聚的交谈了几句啊。我看您无论是从这底气呀，到这整个人的感觉啊，确实是不像。
0: 您是什么机缘巧合下，找到李国俭主任的？
6: 我是做完手术以后，一直就状态不好，当时，腿也迈不动了，说是。就跟那个80多岁似的，底气也不足了，也喘不上气儿，老憋，而且就是也浑身也没劲儿。后来呢，也是通过一个邻居吧，给我介绍说认识一个大夫，说这大夫啊，当时他说的就是切脉切的特准，说您到那儿都什么都不用说，就给你能看出来。我说这么神啊，我说那我得去，这肯定得去，就去了。一把脉呢，就当时就能说出你这个病呢不是现在的问题，是在多少年前你就开始了。我一想，哎呦，确实是因为我自己的事儿发生的，我自己太清楚了，就是由于这生气，从什么时候开始了？我一对，就完全吻合，就这么着。后来我就坚持吃李主任的药，吃了一段时间，慢慢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底气也足了，也愿意说话了，也是精神也好了。
0: 您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变化和感觉有了一些
6: 那就简直就跟两个人一样了，就不一样了。那原来就是80岁，现在就是50来岁，可能我说50来岁有点说小了点。
0: 今年20，明年18，
6: 差不多就是心态好。
0: 心态
6: 那个李主任常说这么一句话嘛，这个眼界大了，世界就小了。眼界小了， 这个世界就大了，什么事儿呢就不往心里去。
3: 嗯，
6: 哎，所以现在呢一直后期一直在看李主任的号，有时候一年得看几回。
0: 王英女士最早去找您

0: 那时候他这个身体状况都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1: 当时他去的时候呢，就是歪歪倒倒的走路的，扶着墙扶着门这样走的。坐下来以后我说，呀，你这个病时间长了呀，你早晨你气亏的厉害，而且你生气太厉害，从肝门一看都是你这气大了，从气上来的病，从气上来的，太弱了，你得好好的调理，你肾也不行，胸闷气短，唉声叹气，胃脘不舒，消化不良，吃饭也不行，腰酸腿乏，腿就没力气。我人老腿先酸，你的腿就没力气嘛，你看你走路咋歪歪扭扭的，这哪能行啊。我说你心里烦躁的不行，他说是呀，我心里烦的不行，我心烦一怒，肝火旺盛，你还省心，眼睛干涩，思路模糊，失眠多梦，记忆力衰退。我说你现在五脏六腑都不和谐了，不协调了，一定要把它调好了。我说你肺不太好，肺有问题，但我做了手术了。我说什么做了手术？都肺腺癌啊。我说做就做了，然后但是你必须赶快调，好好的调，把脾胃调好了，因为脾胃是肺的母亲。脾胃吐，吐生津。我说你现在得吃饭呀，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把脾肾调好了。但是你这个病是从心烦和生气有的，现在清清肝火，泄泄心火，疏疏肝，解解郁，然后调脾胃，再补肾。
0: 李主任，刚才您说他最早找您的时候叫肺腺癌。
1: 肺腺癌，对，他肺腺癌。
0: 您的那个化验单上，这个西医也是告诉您就是这么个结果。
2: 对对。
0: 但是您的肿瘤的那个标志物的那个化验没有，
2: 没有，
1: 没有，
0: 正常。
2: 对。
0: 那很奇怪啊，您这个情况。这个肺腺癌当时您没见到李主任之前，医生说他严重扩散的话会怎么样呢？
2: 他没有跟我直接说，但是跟家属说了，家属反馈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传达过来的，就大概其实就是你就最多也就几个月吧，就给我判了死刑了。啊，
3: 这太吓人了。
2: 对，因为当时家属的他这个他的表现比我还要
3: 崩溃，
2: 崩溃就觉得不行了，天塌下来，我都没觉得怎么，他觉得天塌下来了。啊，但是他也不说，心理压力比我还要大。我就跟大夫说，你就跟我说吧，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他也说了，但是就是后期那的大概其实判死刑没跟我说。但是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大夫，我就有一个条件，做完手术我不做化疗。
0: 您这是为什么呀？
2: 因为我之前看到那个做化疗的病人啊，哎呀，太痛苦了。
3: 按说您这心态挺好啊，您这不像得这么重病。刚才主任说了一般天眼小点的人他好像容易得这个。
1: 他当时也挺害怕，我别人放弃不生命了，咱得活呀，咱不能放弃啊，开始慢慢调吧。我说没事儿，慢慢的调，心大的世界就小了，心小的世界就大了。
0: 这李主任上他的第二个绝活手段。
2: 对，
0: 化疗。
3: 说话的话，
2: 对，给我弄一个化疗。
0: 跟您聊一下。
1: 不行，你这个脾气太大，爱生气
2: 啊，是
1: 爱就叫爱较真儿，事太多，有时候呢，要求完美了，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就发脾气，别生气了啊，心态好点儿，心大的世界就小了，心小的世界就大了，跟什么人都不生气就好了，你的病好得快啊，不能生气啊，这个病就是生气生的，
4: 就是
1: 因为一生气脖子就抽了，这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大。淋巴肿大，包括这个结晶性癌变，结晶癌变这些都不能生气。
4: 已经确诊是六级了，
1: 已经确诊六级变成癌了嘛，就是基本上是甲状腺癌嘛。癌症不可怕，生气最可怕。
4: 从去年六月份吃药到现在，还要吃多久啊？
1: 还吃好了为止嘛，那没时间，吃好了就行了。
4: 就是我他那不是扩散，
1: 你查过吗？你随便查过吗？
4: 扩散两年了，
1: 扩散点了，散开了。
4: 淋巴结已经扩散两年了。
1: 通过脉象看来它是治这个抑郁比较严重，在中医上叫肝郁，西医叫抑郁。我说你心情放宽一点，心大一点，不要太计较多的事儿。我说让一步自己宽嘛，让别人让一点多好呢，何必要计较那么多的事儿呢？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有啥意思呢？想开点，然后你不是心情就好一点吗？进而呢，不计较很多的事儿，一定要学会不生气。
5: 李国检，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中医世家第七代传人，精于脉理，平脉辨证。
0: 那王女士，您后来，吃完药了以后，然后又听完了这个李主任的这个给您的这些化疗，您都听进去了。是不是改变了一下这种心急？
1: 他这个病啊，在之前是转了尖了，转了一个尖了，已经转出来了。
0: 可以
3: 转出来了，
1: 转出来了，
3: 转出来就还
1: 转出来了。他做完手术一定，结果一检是食药，他转出来想开了。之前他是由牛角尖转出的病。
0: 其实关凌给大家展示的一直就是一个非常阳光灿烂的，
2: 对
3: 对啊，
0: 这么一个北京姑娘，生活里你有点烦心事儿，你怎么化解处理啊？
3: 我主要是靠吃啊。哎呀，我觉得我这也不好，我有的时候是把它作为发泄的一个对象，比如说一些重油重盐的呀，奶茶呀，这种什么麻辣烫啊，它是属于对你有刺激。你比如说我们工作完了很辛苦，宵夜呀，
1: 对，
3: 或者什么这种时间吃也都吃得不好。
1: 嗯，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虽然说好像为了排解一下今天我很累啊，我很烦啊，但都吃进去了，是不是这个消化不了啊？
0: 你说关凌的这种情况，在我的这个周边的女性同志里边真有。说到这儿，这个李主任啊，今天带来了几款这样的一个保健的茶饮
1: 啊，
0: 咱们这样，咱们拿下来。这个一一对应的啊，圆圆，你这些你都认识吧？
3: 大枣、陈皮、
0: 陈皮认识是吧？
1: 这个呢？
3: 山楂，
1: 对，也很棒、啊。
3: 那是薏米吗？
0: 叫山楂，
1: 对，
3: 薏米，你看，那
0: 是不错呀。
1: 对对。
0: 那这样，咱们请
1: 过的
0: 啊，咱们请李主任跟咱们说一下啊，这几味药搭在一起，总共有几个代茶饮？
1: 这三个：陈皮、山楂、薏米。
0: 这是一位，
1: 这是一个
0: 啊、哦，
1: 这是一个对你舌头白厚啊，肚子腹胀啊，吃油腻的东西啊，这不是就怕这个事情下，因为吃肉鱼产生湿热，
0: 哦，
1: 你把湿热清了。
0: 这个怎么用呢？
1: 泡水喝就行，
0: 就泡水喝，
1: 泡水喝。
0: 然后比例呢？
1: 比例三克、三克、五克。
0: 大家不知道记住没有啊？这个特别适合那个消化不良、
1: 湿热的人，肚子腹胀呀、五谷饱胀啊，在那个吃肉比较多的人啊，哎，真的有效果。
0: 哦，那这几位剩下来的都是怎么配比的？
1: 这个是用这三个：茵陈、大枣、甘草。
0: 甘草
1: 啊，这三味药呢起什么作用呢？眼睛干涩呀、视物模糊呀、肝火大了，哎。就把它泡到一起喝一喝，
0: 嗯，
1: 眼睛清爽
0: 哟。
3: 哎，那个小朋友也可以喝吗？
1: 可以啊，
3: 可以哈。啊，哦，青少年也可以喝，现在青少年用眼过度。
0: 这个怎么配比啊？
1: 这个三克
0: 啊，
1: 量少点。这个呢五克，这个呢三个三枚就行。
0: 味道我觉得我猜
1: 这个味道好喝，甜甜的。不苦，因为茵陈是苦的，这两个是甜的。
0: 这适合。女同志，
1: 女同志，小孩，
0: 小孩
1: 都可以
0: 哦。好，那这
3: 盘呢？
1: 那个呢？三节，三节比较好。
3: 三节
0: 汤，
1: 对，
3: 哦，那个下午这大家肯定都关注了。
1: 这个很多，甘草、紫花地丁，这个理财胡，疏肝嘛。
0: 还有夏枯草，
1: 对，这四味药配合了，三节比较好。
0: 清热散结，
1: 对对对，
0: 这个适合哪些人喝？
1: 这个所有结节的人都可以喝。你比如说，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关凌，你自己认领一个。
3: 哎，
0: 哪个是？
3: 我来一个那个对眼睛好的。有时候老玩手机，哎，我来一个对眼睛好的。
1: 嗯，
3: 是吧？
0: 那行，我觉得那第一个爱吃肉那个，你
3: 哎，那个是在我得回家吃，在这儿这盒饭不行啊，盒饭里缺少荤腥啊，
0: 没少荤腥。
3: 哎呀，我们今儿这晚上这个没见个肉丁啊，嗯，
0: 真的呀。
3: 哎，对。
0: 其实王英大姐，我觉得您也算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啊，
2: 有福之人。
0: 您也遇到了一个您信任的，是吧？
1: 对。
0: 然后能够让您的身体状况真的得到缓解，但是我觉得您生命里最大的贵人是您自己。
2: 对。
0: 我其实在这儿使劲观察您，知道吧？我觉得您的好气色跟您的这个真正的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有极大的关系。
2: 您说的对。然后不能拿他们的缺点惩罚我。
0: 然后李主任给您吃完这个药了以后，让您的肝脏哎静静的，是吧？
2: 对，就安静下来，
0: 能够安静一点。
2: 你说就不理你了。
0: 然后加上李主任的这个化疗，对您真的也起到了一些作用，是吧？
2: 对，
0: 祝您健康。
2: 好的。
5: 97岁老母亲的长寿秘诀：
1: 早上一温一杯这个淡盐水，温开淡盐水
0: 喝了呀，
1: 喝了
0: 漱口啊，
1: 喝的。喝了淡盐水润肠，对大便好。
0: 嗯，
1: 然后呢，出去走一走，吃了饭走一走，饭后百步走，必活99嘛。睡觉之前呢，哎，泡泡脚。
5: 三种睡姿让睡眠成为一味良药。
6: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哎，然后呢，你要把耳朵露出来，你别把耳朵堵住。
2: 哦，
6: 哎，前面就在太阳穴这附近了，还这么着躺着睡。
0: 这个王英女士一下场啊，我们又换了一个人，赵珍怡赵大夫。说起来呢，其实你看这个中年人啊，青年人有时候得了这个结节啊，各种毛病，
1: 对，
0: 容易好。
1: 对，
0: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要是他发现了这个结节，甚至肿瘤啊，治起来是不是就特别费劲？
1: 他就是焦虑了，
3: 可不是？我爱我家里有一集，这个就是那爷爷是误诊了，
1: 对，
3: 然后他就简直
0: 不行了，
3: 哎，不行了，
0: 不行
3: 了，哎，就是走也走不了了，吃也吃不了了。
1: 对，
3: 结果最后就说您这个是误诊，拿错了以后，
1: 砰，
3: 一下就起来了，
1: 心理作用。
7: 刚安晚期。
8: 谁也不许告爷爷啊！
7: 他
8: 不许说啊！
7: 别
8: 跟他说啊！听见没有？就，爸，
9: 平平啊！
8: 哎，
9: 检查结果出来了吧？
8: 啊，
9: 我病得不轻啊，是不是？
8: 爸，您没什么病。
9: 胡说！谁说我没病？谁说我没病？我自己的身体我还不知道，我现在这个感觉啊，多半就是得了癌，而且还是晚期。
8: 爸，您都知道。
7: 爸，虽然医生没有查出您是什么毛病，但我们一定按照癌症晚期病人那么照顾着您啊。
9: 等我死了以后
8: 啊，
9: 我的骨灰
7: 啊，爸，
9: 一半埋在我的家乡，
7: 是吗？
9: 剩下的一半的一半埋在我解放前战斗过的地方
7: 那行，
9: 再剩下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埋在我解放后工作的地方趁你们，
8: 哎呦，来不及
7: 趁你们，真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9: 趁你们大家都在，我还得把我这个病情啊，
7: 哎，爸，
9: 你们
7: 昨天上医院复查，您的癌症不给排除了吗？
8: 就是，大夫说您身体很好，就是有点消化不良，说您能活到200多岁，还少说。
9: 话虽这么说，也不能掉以轻心，我还是觉得我。
8: 哎，圆圆，你那语文测验考完没有啊？
7: 哎，和平，你们团到底还给你演什么呀？
8: 嗨，爸，你们家的游泳池还对家有空放吗？
7: 嗨，就那么一说，
8: 谁敢啊？谁还放我们家去？
9: 我不是吹牛，我是真有病啊！搞什么搞？一根都没给我剩下吧！
1: 身体喜则伤心，怒则伤肝，忧则伤脾，喜怒又是背恐惊，背身伤肺，
0: 就是林黛玉嘛。
1: 对，一害怕呢，怕的这个伤着肾了，就吓死了，吓不，老百姓说吓不胆了嘛，吓不胆了。
0: 好，说到这儿呢，有一位老年人啊，经过这个李主任的治疗，91岁是吧？这个老先生
1: 啊，91岁。
0: 哎，经过他的治疗呢，他自己啊，完全又生命的这个迹象，
1: 对，
0: 完全进行了一些改变。
1: 对，
0: 而且呢，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咱们通过下面的小片。来一起看一下，
10: 周岁91，已经过了生日了。去年8月份查出了我呀，他当时没告诉我，就告诉我儿子，我儿子和我女儿，他说了，实际上是已经晚期了。而且呢，他说呢，建议你们这么大岁数了，都90了，就不要做手术，要保守治疗。我找了好几个医院。最后找的这个就这个李国简大夫这儿，我就在他这儿看。开始的时候，我都是坐轮椅过来的，我从多到这儿得上楼梯上轮椅，哎，结果呢，吃了他这个有3-4周的药吧，哎呀，我就自己能够有人陪着就能上来。刚开始的时候就不想吃饭，这是一。第二一个是便血，肚子疼特别厉害，每天就是走路都特别困难，就不下去了，不下楼了。哎，光吃了药以后呢，吃了3周以后，这个就是肚子疼啊什么这些症状都就消失了，但是还一直便血，还是不想吃东西，瞅您饭就不想吃。经过后来李大夫调理以后，就吃慢慢的就是吃饭了。现在我吃饭非常正常，而且吃的还比较多了。睡觉每天睡最少6-7个小时，而且我现在都能够蹬着三轮去，每天上午跟老同志们去聊天去， 而且晚上大便也很正常，也没有血了。我自己感觉啊，我们家我闺女也说这个病症好了。
0: 这个91岁的老人的这个片子看完了以后挺令人振奋的啊。关键是你
3: 咱要91那样该多好呀。我一定要努力啊，不是现在都能活到100

0: 二嘛。
1: 关于你家这个老人有八九十岁的吧？
0: 有，我那个爷爷奶奶都是这个九十多以上，这个
1: 都九十多以上
0: 啊，
1: 就九十多以上。
0: 我家一定是长寿基因呐、
1: 其实李主任啊，他在这方面有专长，因为李主任的母亲今年96，
2: 对，
1: 这个高寿啊，
2: 从80岁以后呀，我们每个月让他吃一周的中药。去调理调理五脏六腑，调调胃啊，调调肝呀、补补气呀、老人嘛，阳气虚了，经常补补阳气。我母亲现在96岁，基本上是二不连眼不花。
1: 有一些养生的秘诀，是吧？先是饮食上的，
2: 对，三分饿七分饱嘛。
1: 啊，对于老年人来说，
2: 对，
1: 尤其要这样。
2: 少量多餐。我母亲现在90岁以后吧，又让她一天争取吃4次餐。正常的3次，偶然间加点餐，加个餐呢，就是，吃个山药呀，就早上喝个小米粥呀，或者，吃个山药饼啊。最近他还吃山药饼，他每次吃山药饼，多加一顿餐就好了。
1: 这是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
2: 对，饮食方面，凡事不宜过，过了就叫错。三分饿，七分饱，永远保持住。到吃饭点就知道饿，这才行的。现在好多人到吃饭点不知道饿，这就麻烦了，必须知道饿。
1: 第一是饮食，第二是起居，
2: 对
1: 啊，这起居有节，
2: 对，
1: 跟着太阳走，晚上9点睡，早上5点起，
2: 对呀、
1: 中医为什么特别讲究这个所谓的子午觉？
2: 子午觉是到夜里11点到1点子死觉，
1: 这是子时嘛，
2: 睡得最香的时候。这就肝脏充血的时候是睡得最香的时候了。中午呢12点呢无事睡得补一个觉，白天说晚上睡得不太好，中午补上10分钟20分钟觉就可以了。就大自然这个是这个指南针一样，南北嘛，人睡觉也是南北睡好，这东西睡不舒服就南北睡。
0: 哎呦，我这常年东西睡，我们家这床得搬呢。
1: 跟磁床、跟磁场有关系。
2: 磁场有关系。
1: 作为高龄的老人来说，这个尤其重要。除了饮食之外，起居
2: 对
1: 是第二重要。
2: 对，
1: 第三个
2: 走动
1: 秘诀就是锻炼
2: 啊，多见见太阳嘛，接触阳光啊。到夜里吧，就不要出去了，潮湿上来了，阳气虚了，那就不要出去了，尽量在家里。
1: 您的96岁的老母亲，遵照这种饮食起居的法则吗？
2: 遵照，他不多吃，比较听话。
1: 对啊，锻炼也是
2: 啊，锻炼就出来走走。人家经常性的，不舒服，早上起来搓搓脸，搓完脸了以后，梳梳头，天天梳子不离手，没让你梳子不离手嘛，他两个小
0: 时。那头发好不好？
2: 哎，行，白了，虽然是白了，但是他也还挺好。
0: 可不是嘛，不黑发白发，
2: 而且经常搓搓脸，搓搓手，经常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经常
0: 搓脸，真好啊，一分钱都不花。
1: 饮食起居锻炼之外，每天坚持3件小事也是高龄老人养生的秘诀。
2: 对，早上一温一杯这个淡盐水，温开淡盐水
1: 喝了呀，
2: 喝了
1: 漱口啊，
2: 喝了淡盐水润肠，对大便好。然后呢，出去走一走，吃了饭走一走，就饭后百步走，必活99嘛。睡觉之前呢，也泡泡脚，温水泡泡脚，放点盐，也可以放点花椒，也可以放点生姜，还可以一些中药都可以。好多患者，特别是癌症患者，吃完药以后自己熬的，我说你把这个药渣回去呀，第一边、第二边喝了，第三边泡脚，你泡出一礼拜以后有明显的感觉。
0: 这太好，还不浪费，
2: 不浪费啊，对，非宾利用嘛。
0: 本来就有一些老人喜欢泡脚。
2: 对，
1: 原来你会泡脚吧？
0: 我不会。
1: 你就是今儿想起来了泡一脚。
0: 哎，对对对，没错。
1: 或者特别累，
0: 想起来，或者那就是出去找一个地方做一个足疗。
2: 哎，在家里泡，天天泡挺好的。
0: 但这家里这只能泡，没人按呢。
2: 哎呀，这条件太高了，那就不行。
0: 哎，您觉得这个长期做足疗有没有这个
2: 有好处？自己给自己按呗。
0: 哎，对，就是一些穴位，
2: 对
0: 是吧？
3: 李国俭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中医世家第7代传人，精于脉理，平脉辨证。赵真怡，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跟随经方大师冯世龙、国医大师郭志强、针灸大师贺思尚、中医名家李国俭等名医学习数年，对治疗内科疾病有一定的造诣。
1: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知道这个赵大夫啊，他是呼吸睡眠科的大夫，对吧？这个呼吸睡眠跟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些结节啊、肿瘤啊，这个关系大吗？
2: 有关系，
1: 赵大夫？
4: 有关系，
1: 有关系啊。嗯，
4: 其实呼吸它主要是也是调节一下睡眠嘛。
1: 嗯
4: 啊，就是我们练一下呼吸吐纳，来去就是拥有一个更好的睡眠质量啊。
1: 嗯，
0: 我觉得啊，人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以后，也包括我自己啊，就我觉得40岁往上以后，可能就没有小时候那种，你看小孩就嗡倒头就睡，
1: 是。
0: 特别是年龄大一点的人，他可能就觉得好像入睡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4: 嗯，
0: 入睡困难。
1: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睡眠质量也不如小时候、啊哎，
0: 睡眠的时长还短了。
1: 小时候感觉睡了一个好觉以后，就跟那个电池充满了似的，是吧？100%充了，现在感觉就充到78%就不错啊，就是有点那意思。这个人体的这个睡眠，它是会影响到这种结节呀、啊，还有这种疾病的，是吧？
4: 就是人的睡眠嘛，主要跟这个肾气足不足有关嘛。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如果肾气足的话，也可以更好的抵抗癌症嘛，
1: 嗯，
4: 然后呢，也可以更好的修复啊，这个癌症对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损伤。我们小时候人就是肾气比较足，所以睡的时间会比较长，12个小时、14个小时都可以睡。那当人这个肾气亏虚的时候，可能4-5个小时自然就醒了，还有跟我们的肝血也有关系。那肝血不足的时候，那情绪也会不好，那情绪不好也会又会去引起我们这些结节啊，或者是肿瘤的一些发生了。那么情绪不好呢，也不利于我们这个结节和肿瘤的一个康复啊、嗯。所以这个睡眠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
0: 嗯，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比如说帮助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提高他的睡眠质量
4: 啊？我们有一些就是睡觉的方法，
0: 对，睡觉有什么方法啊？我们看看，
4: 我们来看一下。
1: 嗯，
4: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吉祥卧。
1: 吉祥卧。
4: 对，
1: 西山那卧佛寺那
4: 啊，跟他很像，
1: 是吧？就
4: 这种
1: 基本就是这
4: 本来就是这个佛家传出来的。
2: 嗯，
4: 他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右侧卧，
2: 右侧卧
4: 就是右卧过来
2: 啊，
1: 别压着心脏，
2: 对，
4: 要把心脏抬高，减少对心脏的一个压力。
1: 嗯，
4: 然后呢，并且呢，就是你肝不是在这边吗？
2: 嗯，
4: 肝卧在这边的话，血就更容易回流。
1: 嗯，
4: 那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很好的深度睡眠，还有就是减少这个夜醒的次数，比如说睡着睡着，哎，突然就睁眼了，哎，这种次数也可以减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哎，然后呢，你要把耳朵露出来，你别把耳朵鼓住，哎，前面就在太阳穴这附近了，哎，这么着躺着睡，哎，右侧的腿稍微蜷一些。啊，然后上边的那个腿是直着的，然后左手就搭在这里就可以了，
1: 嗯，
4: 还是挺舒服的一个睡法。
1: 嗯，哦，这是一种睡姿。
4: 对，
1: 还有呢，
0: 这个好好玩啊，这个
4: 就是环阳卧嘛，它就是挺适合，哎，刚才我们说这个哎肾虚的人了，
2: 嗯，
4: 啊，刚才我们说睡前可以泡泡脚，那也有助于这个补肾哈，然后这个心火下降，然后更好的进入睡眠。那它你泡完脚以后，你就这么脚心对脚心对着，两个涌泉穴就对上了，
1: 嗯，
4: 哎，
0: 像练功。
4: 哎，练功，然后呢，你这个胯骨也打开了，
1: 这个，
4: 帮助我们这个胯骨的一个血液循环。
0: 哦，嘿，
4: 对，
1: 然后双手
0: 有点
1: 在
4: 肚子上的这个就是我们丹田，
2: 在那肚子
0: 啊，气沉丹田，
4: 对，丹田上帮助这个心肾相交啊，睡得会更好一些，有很好的补肾作用。
1: 嗯
4: 啊，这个环阳卧跟这浑圆卧就比较像了。
2: 嗯，
4: 其实它的功能差不多，
2: 手放的地方
4: 对，浑圆卧的区别就是我们双手相叠之后要搁在百会上，这个有助于这个头部的血液循环啊，比如说你这个思虑过多的人，然后情绪哎比较容易激动的人，哎，我们就可以这样，哎，这么着睡。

0: 大力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绿灯福利CEO，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今天京张高铁正式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在早高峰的时段，记者来到北京北站，现场见证旅客办理自行车随行的全过程。我们看看这项新服务到底怎么用，方便不方便，来关注一下。
1: 上午6:30，我现在是在北京北站的进站口，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自行车的随身行服务。我们现在跟随车主一起进站，首先得通过安检。

0: 现在到了进站口了，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北站的中央服务台，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张贴了这种自行车随身行的一些标志标识，价位是88元一辆。同时有一个温馨提示呢，就是自行车随行行服务呢，需由旅客自行将前轮拆除并使用。我们看到刚刚工作人员已经拿出了一个工具箱，您马上是要对这个帮助
1: 他那个拆除？
2: 对，我要帮助旅客辅助一下旅客拆卸一下前轮，并加装一下这个包装袋，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的安全。进站了，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已经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我们全程会有专人引导旅客到咱们的装卸点进行装卸，然后会有专人去护送旅客的自行车上站台进入车厢。
1: 第几个？
2: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在这个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个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0: 我们刚刚跟随这个车主一路通关，把这辆自行车现在已经成功的放到了这个列车的8号车厢。可以看到这个车厢的原先的雪具停放处存放处现在变成了自行车存放处，可以存3辆自行车，整个用时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
3: 今天虽然是第一天这个自行车的可以上高铁，但是整个的流程都非常顺畅，还有整个工作人员会帮助我们一起来搬这个车，然后帮助我们拆卸这个车的零件然后虽然说搬的时候有点累吧，但是上了车之后全程有人引导，所以整体感受还是比较顺畅的。
4: 从今天开始，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区间的高字头动车就正式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了。旅客通过12306 APP 就能够预约付费，按照要求打包安检之后，自行车可随人同车出行。那下面就继续跟随我们镜头，一步步看清楚预约、打包、进站、上车的完整流程和注意事项，我们来关注一下。
5: 想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自行车服务板块就能查相关信息。买好指定车次车票后，在购票成功页面直接选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预约缴费就行。开车前1小时取消订单，还能全额退款。记者查询到，目前北京北站有2趟列车可以办理这项服务。
2: 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隔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5: 预约成功后，大家可以提前拆好自行车前轮，用装车袋包好再去车站，也可以到了车站再拆再打包。铁路这边免费提供专用工具和可循环用的装车袋，不用额外花钱。拆完前轮打包好之后，带着购票信息和自行车服务订单走车站专属通道安检检票，核对没问题就能进站上车了。上车后把自行车放到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捆扎结实就行。
6: 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存放处以外，相当于是6节车厢分别改造了这样的存放处，每一个存放处最多存放3辆自行车，然后我们是竖着放，所以这一个车次最多是只存放18辆。在旅客自行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上车之后，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那旅客买到几号车厢的票呢？一般就就近存放在几号车厢。
5: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说，这次推出服务就是顺着大家多样化高品质出行需求来的，还参考了之前雪具便利行的经验，兼顾旅客安全、乘车秩序和自行车运输特点。沿线车站也开了专属安检通道，保障大家出行顺畅。
7: 以后骑自行车的，那我也希望能带上来，
8: 带来很多的方便。因为他一路行骑的话很累，过一段时间坐上这个车非常棒。
0: 会影响到咱们？
9: 没有，因为他有专门的地方放置嘛，不会影响的，反而是更加便利的。
5: 铁路部门工作人员也提醒，每趟高铁能装的自行车数量有限，想体验的旅客最好提前规划好行程，早点在网上预约。接下来，铁路部门也会听大家的意见建议，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以后还会考虑扩大试点范围。北京台报道。
4: 我们来换个话题。今天的4:56，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正式完工了。历经4个周末的大修工程，大幅改善了四元桥整体通行条件，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安全顺畅的交通保障。我们来关注一下。
1: 现在是5月19号4:56，这里是刚刚完成翻新通车的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随着标线划定、围挡撤除，车辆陆续驶上崭新的沥青桥面。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共完成了13座桥梁的混凝土铺装层翻建。回顾4个阶段的施工，我想可以用4个词来形容：拼速度、强协同、重精细、有温度。
10: 如果普通的维修方式，我们每天夜间干60平米，整个需要大概60天的时间，利用4个周末避开工作日，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保证我的混凝土铺装的整体性。
5: 精细的时间安排只是前提，真正让快成为现实的是北京自主研发的新材料。
1: 这一层呢就是 C70 快硬混凝土，普通的混凝土呢需要氧7天，而它12个小时就能跑车，不仅快还抗扰动，浇筑了之后不怕震动，为其他的工序抢出了时间。
5: 协同体现在细致入微的交通引导上，周末施工期间，相关部门加强交通疏导力度，提前研究制定分流和绕行路线，最大限度降低对社会交通的影响。而精细首先体现在施工工艺上，精洗爆精准控制深度，小型破碎炮逐点破除旧铺装层，确保梁体安全，布设无线温湿度传感器，实时监测混凝土强度。精细的工艺为工程质量提供了可靠保障。
11: 以新建工程的标准来进行大修，这样它的整体性、耐久性、施工的效果，包括路面坍铺的平整度、行车舒适性，都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1: 施工现场同样体现着精细。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的是防水层箍柱作业，现场呢其实看不到明显的固体废弃物，也没有很明显的扬尘。我穿着白鞋，我从现场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再走回来，我低头一看，发现鞋子和刚来的时候没什么两样。
5: 在四元桥大修中，城市温度无处不在。
12: 周边呢存在着居民、小区，我们会尽量的压缩大型设备施工的这个周期。在我们施工期间，下方还有车辆的通行，钢制围挡进行封闭，防止我们施工的石子向外的飞溅。
5: 5月17号，施工进入最后冲刺，一场降雨不期而至。交通部门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做出动态调整，优先保障市民通行。
10: 四元桥大修工程，我们秉承的都是民生优先，我们把路面进行了顺接，设置30公里的减速标识，第一时间开放交通，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
5: 4个周末风雨兼程，四元桥焕新归来，一条走起来更舒适、观赏性更强的东四环朝阳段即将亮相，未来还将有更多的道路以这种模式焕新，让市民享受每一次出行。北京台报道。
4: 33年时光，一座桥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从建设到守护，从坚守到创新，四元桥的变迁见证着城市发展与时代前行的脚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13: 在四元桥大修工地，我们偶遇了一位特殊的施工人，他的年龄显然已经超标，但对工程却充满了热情。一问才知道，他是四元桥建设时的总监理工程师，今年87岁。
14: 按我来说，就是跟小孩一样。
13: 时隔33年，亲自参与修建的立交桥首次大修接近尾声，他冒雨也要上桥看一看。
14: 用现代的技术把这些更坚固、更美丽、夜里封闭交通，早晨就能开放。当时不可能，现在全做到了。
13: 让这位桥梁专家都感到骄傲的进步，藏在很多细节里。
15: 几点几分开始浇筑的？几点几分打完的？踏着表开始算。
13: 速度不仅要分秒必争去抢，还要靠技术的迭代更新。这位是刘师傅，他正在进行混凝土压力达标检测，这一步关系着工程进度的有效衔接。
16: 现在都是直接就给你计算出来了，实时的。
13: 这在33年前的手算时代是压根儿不敢想的事儿。夏树林说， 当年为了确保每个环节不出纰漏，他在桥下睡了整两年。
14: 比那时候先进多了，那时候咱拼命干，现在从材料到工艺，咱世界领先的了。
13: 这不仅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还是对各种意外的伏击，其中就包括入夏后随时可能的降雨。
15: 其实我们并不慌，每道工作它在几月份什么时间进行，相关的这种天气包括水文等。

0: 等等都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提前要做好各种的预案。
1: 从材料、技术，再到工程管理的系统升级，这场宏大却迅速的无感施工，或许正是夏老先生口中那些曾经不敢想，如今都实现了的事儿。
2: 他见证了中国交通建设的历史，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更好了，
3: 沟通了也就放心了。
4: 第一次参加大修工程，
5: 比较激动吧，
6: 非常的荣耀，
4: 我一辈子都难忘。
1: 大桥不语，它只是沉默的记录，记录着一代代建设者的初心，记录着北京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也记录着属于中国基建的时代回音。
7: 短短四个周末，有着国门第一桥之称的四元立交桥焕然一新，而高效蜕变的背后满是暖心细节与城市温情。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四个周末干完了常规维修大概60天的活，每道工序都是缜密设计、高效组织。这是一台温柔的手术，没有漫天扬尘，全程施法作业，选用轻型设备，将对城市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一次应急能力的考验，一场暴雨下在了施工的关键期，建设队伍却从容应对，科学调度。这场高效暖心的城市更新，更少不了市民的理解与支持。每一个以真心换真心的日常，都在夯实这座城市的发展底气。这也再次证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心实意解难题、办实事，就能积累起广泛共识与合力。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求真务实，锐意进取，担当作为，一定能完成更多让群众满意、让城市受益的精品工程，为北京在持续焕新中注入满满活力。

0: 酒安全了。
1: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2: 欢迎回来。近年来，多家航司推出了付费飞机餐服务，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从统一配发到按需点单，飞机餐正在走向个性化。那么问题来了，各航司的付费飞机餐服务有什么差异呢？价格又怎么样呢？来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3: 色泽诱人，香味扑鼻。在南航北京分公司的航食基地，大厨正在精心烹制一道藤椒牛肉粒。这不是航司统一配发的航空餐，而是旅客通过手机 APP 提前选定的点餐服务。
4: 这个是那个公务舱的那个藤椒牛肉，采用的非常好的原料，牛的这个里脊，大家在飞机上呢味觉稍微差一点，所以说我们这个有结合的有一个麻辣的这个特色。
3: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选餐服务引发关注。除了统一配发的航食，旅客可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需求选择心仪的餐品。
5: 这种是牛排烩土豆，这种是我们的鳗鱼饭啊，这也是我们最近卖的非常好的，最近两年，这是去年刚推出的新款。然后还有我们的亚洲风味肥牛饭，这个鹌鹑蛋焖肉，这四款餐食其实在大兴出港的很多航线上旅客都可以能选到。这两款轻食是我们北京飞广州独有的餐食。
3: 记者购买南航机票后发现 APP 页面出现了机上餐食选项，菜品十分丰富，既有风味热食，也有特色儿童餐，价格集中在40至80元之间。这些餐品不仅可以用现金购买，还能用里程兑换。
5: 目前南航从大兴出港大概有10款的付费选餐的餐食，基本上能覆盖我们从大兴到广州到深圳还有成都重庆等热门的景点，中位价基本上在50元左右，最贵的有80块钱的。
3: 此外，记者注意到平台上还提供了多种特殊餐食选项，例如低脂餐、低糖餐、无猪肉餐、儿童餐等。
5: 这些餐食完全是平替的啊，不用需要额外的付费。以前24小时就可以通过手机 APP 或者官网小程序进行一个预定。
3: 另一家航空公司则推出了多种特色餐食，主打经济实惠。其中多款爆品只需10几元。
6: 目前来讲，我们在北京大兴及各分子公司的运营基地始发的这个航班上呢，大概有10余种的这种付费的餐食，然后品种的话可能有这种热食类的、点心类的包括旅客反响比较好的这种爆款的这种产品。一个是我们恢复了南苑的记忆的这种牛肉火烧套餐，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北京的爆肚麻辣烫，还有就是我们的奶皮子酸奶。我觉得这3款是旅客反馈都是比较好的，也是非常深受市场好评的。希望把这种地面的烟火气带到空中，同时也希望不管是回到北京的旅客还是马上要来北京的旅客都能感受到这份浓浓的京味儿。
3: 与南航不同，中联航的点餐服务分为2类，基础款可通过官方 APP 提前预定，特色餐食则需要在飞机上直接点餐。
6: 现在的旅客的需求来讲，大家可能还是希望在旅行的过程中有一些惊喜感或者体验感，所以也是倒逼我们餐食的这个付费服务从性价比转向质价比的一个过程。我们更多的一些重磅的一些爆款的产品呢，是放在客舱里面的做这种及时的销售。我们也希望通过客舱这种及时销售能够积极地拿到旅客的这种反馈，把我们不同的餐食呢迭代然后呈现给我们的旅客。
3: 事实上，付费点餐并非这2年才出现的新事物，目前国航、南航、东航、厦航等主流航司均已入局。服务升级的背后是航空公司为了满足旅客日益个性化的需求而推出的增值服务。
7: 现在民航旅客的需求逐渐的个性化，因为有些旅客他希望在飞机上能够吃得好，对我们正常的这个免费的餐食觉得还不能满足，那么航司就推出付费餐食提供给这部分旅客，一方面就是为了满足这部分旅客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这个增值产品能够提升航司的收益，实现双赢的一个效果。
3: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从有什么吃什么到想吃什么点什么，飞机餐的变革折射出民航服务从标准化向精细化、分层化的转型。那对此旅客们的真实态度又如何呢？买不买账呢？咱们接着来看记者调查。
0: 付费点餐，然后这个我不大了解。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一般是不会选择。
8: 挺好，多一个选择嘛。也就比如说有时候就想吃点别的。
9: 更有需要的时候会选择呀。更比如说有的时候图片看上去比较诱人啊。
10: 可能会吧。如果有自己爱吃的话，
11: 应该是会的。感觉多样性嘛。如果有这样的话，可以选择更多性嘛。
3: 调查中，记者发现部分旅客不知道有选餐这项增值服务，但多数旅客表示愿意尝试。在选择时，大家看重的需求也不一样，
12: 看味道好不好吃呗。
13: 价格呢？
12: 价格没太大关系吧。
8: 哦，出来了不会看重价格的，出来了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9: 价格肯定要考虑的，就算特别吸引的话，很贵的话，那也不一定会选择。
11: 能接受到20到30之间吧，就加钱。
0: 价格肯定是很重要的这个因素，然后你这个菜品的种类啊跟品质啊，也是我们旅客考虑的范围啊。
8: 价格、味道都会综合去考虑吧。
3: 事实上，航司在推出选餐服务时也注意到了这些差异，在不同航线上推出的产品都有着明确的目标群体。
7: 不同航司它的竞争策略和经营策略不同，像有的航司，它是选择在洲际航线上率先试点，就比如飞欧洲或者飞北美，这样的航线它的航程比较长，而且相对来说旅客对于餐食的需求更明确，也愿意掏更多的钱来体验，所以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贵。另外一部分航司它选择在国内的商务线上做试点啊，那么这部分就是相对来说旅客的群体比较大，那么航班量比较大，整个这个销售的机会也比较多，所以这个是不同航司对于付费舱食的不同的策略选择。
3: 如今旅客的需求已经从吃饱转向吃好吃出特色，这对航空公司来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想让这项服务从新鲜走向常态，还需要在品质上下功夫。
7: 那么对于付费舱食来说，首先就是我提供的餐食一定要好吃，要有吸引力。第二个就是

0: 我要有比较好的选餐的一个渠道，就是我能告诉需要的旅客提前多久，在哪里可以选餐，可以选什么样的餐。那另一方面，其实之前也有咨询，就是，会担心会出现餐食浪费，就是我在付费餐食的同时，那么还保留免费的餐食，明显是吃不了这么多，那么会不会造成这个额外的浪费？这个其实是我认为航司应该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点。
1: 记者赵浩、吴仲流报道。
2: 刚才呢，专家也说到了，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许多的细节是需要掌控的，这样才能够给旅客们更好的体验感。那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通州区的马大路，这里是货运物流的干道，夜间货车较多，同时呢，周边遍布村庄，不少村民夜间出行、下班回家都是要经过这里的。那因此，夜间的马大路安全隐患较大，是民警夜查的重要路段之一。今天的夜查日记，来看民警在这里的执法过程。
3: 过来了，朋友，过来了，这不，
4: 你
3: 说这个准备饭，
5: 多少人了？
3: 就前两天。
1: 晚上8点半，通州民警在马大路执法时，拦停一辆载货超高的货车。司机停车后，民警首先注意到一处细节：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出现了破损。
5: 回头换块新的。如果说您长时间不修的话，这玻璃有可能碎了，真就碎了。如果它碎了，在您开的过程当中，您一下应激了，更危险。跟您说一下，咱出门在外得对自己负责任。
1: 此外，经核查，这辆货车存在多项违法行为，最明显的是载货问题，木板高高叠起，向一侧歪斜，看起来摇摇欲坠。即便如此，这名货车司机被拦停后仍然满不在乎。
5: 拉多少木头啊？前面那为什么是歪的呀？您装的时候歪吗？
3: 马的时候就这样，它那个因为绳子勒紧了，因为长的没事。
5: 你这一刹车不都掉下来了吗，先生？
6: 别绑紧。
5: 你这还有钉子呢，先生。
4: 好嘞。
5: 你这要扎人怎么办啊？
1: 依照规定，车辆拉载的货物长宽不能超过栏板，从地面起高度不超过4米，这辆货车显然违反了相关规定，而且如此载货也严重影响到了司机的驾驶视线。
5: 你这后视镜就拿这木板挡上了，根本看不清后边的视野，是吧？您看您左右的反光镜也都被咱这个超宽的这个木板挡上了。
1: 在驾驶视线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司机在转弯并线时如同盲开，尤其在夜间照明条件不好的路段上，更是危险重重。此外，这辆车还没有按要求粘贴反光标识。
5: 货车规定啊，这一圈贴好反光条，您这有吗，先生？
3: 都老化了。
5: 为什么粘好反光条，先生？就是给咱夜间，您看这种夜间行驶的过程当中，给后车一个提示。如果说您没粘好这个，极有可能，比如说，就追尾了。看不见，尤其像在这种环境之下，
1: 针对车辆载货超高、超宽、未按要求粘贴反光标志的违法行为，民警对这名司机进行了合并罚款400元、记2分的处罚。民警执法的通州区马大路是连接亦庄开发区与通州乡镇地区的交通干道，周边还有不少货运公司，让这里成为货车较多的路段之一。尤其是夜间，赶路的货车与周边出行的村民共行一路，也让这里成为交通隐患较大的点位之一。一辆货车安全上路，要注意的细节有很多。民警的执法纠正，给司机带来了有针对性的细致提醒。
5: 是原车的吗？
4: 对。
1: 这辆被拦停的货车，车身上的几处小灯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经核实后，车尾的这些确实是原装小灯，但中间的这盏没能蒙混过关。
5: 这是吗？这是原车的吗？司机，这是吗？
6: 晚上卸车。
5: 倒车好看点啊。
1: 货车司机表示，自己只在卸货的时候使用这盏加装的车灯，平时上路不用，但如此行为已属非法改装，会更改车辆本身的线路，即便行车上路时不使用，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经检查，这辆货车的保险杠也有问题。
5: 您这杠为什么不实啊？来看一眼。
6: 那碰一碰都碰变形了，不好弄。
5: 您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让它实了吗？这个
6: 车是要求是实的，
5: 不，防止小车追尾用。如果说您这个松的话，假如说后车过来追尾，直接就可能进您车底下了。但您如果是实的话，它起码有缓冲。
6: 对对对。
5: 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构造载货汽车上道路行驶，道交罚9天、2元记1分。载货汽车按规定安装下部防护装置，机动。

0: 说东西规定7/82第3项200不计分啊。
1: 一扇破损的挡风玻璃，一盏私自加装的小灯，一个松动的保险杠，这些看似细枝末节，但恰恰是夜间路面交通安全里不容小觑的安全隐患。民警严格执法，正是从源头化解道路风险。持续到深夜的夜查工作，将细碎的安全规范落到实处，守护着辖区夜间出行安全。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更多内容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3: 有些违法行为交警没看见，电子警察也没拍到，您就觉得自己赚了。但是交通违法最大的惩罚不是罚款扣分，而是事故。有些骑车人总是觉得机动车道宽、平整、没障碍，骑上去又快又舒服。可是您想过吗？您占用的每一米都是在拿安全博弈。
4: 这里是晚上的11点多，红莲路南口，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秩序相对平稳。就在这时，一位骑车人沿着红莲南路自东向西而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沿着红莲南路自东向西而来，与此同时，另外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沿着红莲路方向而来，他竟然占用机动车道骑行。这位骑车人想要由北向东左转弯，当其看到直行而来的骑车人后赶紧停住，可是对方采取措施不及，两位骑车人相撞之后一起摔倒在路口里面。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以后，两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先后站起身来。由此可见，骑车的朋友们无论有什么着急的事情要办，都要把保持自身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能多一些小心的安全意识，稍微顾及一下，交通事故都不会发生。所以说，交通安全意识到位了，自然能够得到安全的保障。这里是晚上7点多，北三环的安华桥，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对于前方的那座限高梁，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显然没有进行任何的思索，在向前行驶的过程中被限高梁挡住了去路。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箱体顶部与限高梁相撞之后受损。为了保护安华桥的安全，有关部门在桥西侧的辅路里面设置了两座限高梁，除了横梁上方安装有限高标志之外，在前方的立交桥上和不远处的辅路盘桥处还各设有一面限高标志。可是如此严谨的防护措施，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还是忽视了。他当时只顾着一心赶路，没有仔细测算限高梁的高度与自己车身高度是否契合，导致厢式货车被限高梁无情地卡住了。仔细看看，与限高梁相撞之后，它的箱体顶部被掀开，车损相当大。民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向外慢慢倒车，从西侧那个盘桥入口处驶进了主路。此时厢式货车停在路边，当事司机爬到了车顶之后，收拾损毁严重的箱体。对于其他司机们而言，每一座立交桥的限高不尽相同，有时同一座立交桥不同的桥洞高度也会不一样，因此无论是通行前还是通过时，司机朋友们都要谨慎一些才行。这里是上午10点多朝阳区的红善东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正在路口里面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当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白色小客开始通过路口，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两辆白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前面那辆白色小客在行驶的过程中减慢了车速，而跟在后面的另外一辆白色小客因为采取措施不及，右前部车身撞上了前车的尾部之后，整个车身向左侧翻，险些落入四轮朝天的境地。

0: 视线转向全国，最近在湖北武汉，一名刚开车送完孩子上学的父亲突发疾病，小腹剧痛，半身麻木，无法正常驾驶。那在危急关头，铁骑民警迅速出手，在拥堵的车流当中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我们来看看。
1: 哎，我手麻了。
2: 好，你把车停好，车停好。
3: 事发当天早上8点，驾驶员邱先生刚送完孩子，准备掉头时突发小腹剧痛，情急之下向路面执勤民警求助，民警当即接手驾驶车辆前往最近医院，途中需经过5个路口，为争取时间，民警一边向指挥中心报备，一边开启双闪。
4: 他到了医院以后，经过诊断发现是肾结石的急性发作，经过治疗以后，目前人已经稳定了。
0: 还是在湖北武汉，一名乘坐公交车的老年乘客突发心脏病晕倒在地，危急关头，公交司机与民警默契配合，以最快的速度将老人送到了医院。我们来看看。
3: 傍晚6点05分，一辆公交车的车厢内传来一声闷响，随后乘客大声呼叫，有老人晕倒了。
5: 我就把车子就开到前面站上停了，我就问他们有没有那个酒精碗呢，我就把那个老年人的那个头把他抬了来，然后再把他嘴巴把他拨开了，拨开了让他吃了大概7-8个酒精碗，那口里就叫他喊的来。我回来我说，哎，我就跟车上乘客说，我说那就自己要赶快送医院了。
3: 晚高峰车流拥堵，加上公交行驶限速，看着晕倒的老人，驾驶员心急如焚。突然他发现路口有正在执勤的汉警快骑队员，当即挥手求助并说明情况，快骑队员立刻转身上车，引领公交车直奔距离最近的协和医院车谷院区。
6: 后面我过了一会去了解一下情况，他医生跟我们说，因为我们送的比较及时，他当时就是已经很清醒了。
0: 在重庆，一辆 SUV 撞倒了一辆摩托车，那更危险的是，摩托车上运载了7个气罐散落在了马路上，后方的摄像头记录下撞车时的惊险一幕。我们来看看。
3: 下午1点多，一辆白色 SUV 从辅路驶出，撞倒了主路上的一辆摩托车，摩托车侧翻后，驾驶员摔倒在地，车上运载的7个气罐也散落在了马路上。当时117路公交司机魏勇正好驾车路过，因为担心散落的气罐影响车辆通行，他果断下车帮忙把气罐一个个搬到路边，随后道路通行秩序恢复正常。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0: 在陕西，一辆水泥罐车在长下坡的行驶过程当中，因刹车过热发生了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之后，经过约2个小时的处置，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我们来看看。
3: 事发时，水泥罐车满载水泥，车身较重，侧翻后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车内。由于现场救援空间狭小，消防员使用扩张器、破拆器等工具进行破拆，并配合吊车扩大作业空间，最终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并送往医院治疗。据了解，事故与车辆长下坡行驶导致刹车过热、制动能力下降有关。
0: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全的话题，再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
7: 凌晨1点多，在东直门桥南侧的二环辅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车斗里装着较高物体的货车由南向北驶向了东直门桥，然而当他开到桥南侧这座限高梁下时，被迫停住了脚步。很明显，这辆堪称大个子的货车是遇上了麻烦。把画面推上去看看，该车车斗里所拉的货物像是一些塑料架子，高大的塑料架子与限高梁发生了剐撞，一看无法通过前方的东直门桥，这辆货车上的人只能无可奈何地把这些塑料架子从车斗里搬下来。民警赶到现场后，估计这位货车司机先是对轮胎进行了放气，而后再把那些塑料架子重新装车，倒到一个岔口处后，从那里绕道而行。货运司机朋友们对自己的车身高度要做到心中有数，更不能造成车体超高的局面。 交管部门在本市

0: 座立交桥的桥梁以及盘桥附近都设有限高标志，自己的车能通过几米高的立交桥，司机们可要想清楚才行。这里是晚上12点多，广安大街上的湾子路口，深夜时分的路面上呈现出平静有序的状态。然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位骑车人却经历了一次可怕的险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接着往下看。这位骑车人的事故遭遇让人看着触目惊心。事故发生之前，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灯变为了绿灯，可是这位男士竟然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闯进路口。当他看到右侧直行而来的银色小客后，顿时惊慌失措，急忙躲闪，失控的电动自行车横过来后翻倒在地，他的尾部刮撞到银色小客的左后侧。说心里话，这位骑车人保住性命纯属万幸，要不是银色小客司机紧急向右打轮，他恐怕会葬身于对方的车轮之下。这起事故的发生让当事双方都受到了不小的惊吓。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倒地的骑车人已经坐了起来，据报警人讲，他的胳膊受了伤。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到，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首先要做的就是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绝对不能抢行。此外，司机朋友们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有骑车人或者行人，要注意提前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了交通事故。这里是早晨8点多，东城区的正义路路口。从画面中看，路口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大家都在抓紧时间行驶。此时，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通过路口之后，准备向东左转弯。您接着往下看。这位骑车人在看到右侧有机动车开过来后，立即停车避让，可一位由南向北而来的电动车驾驶者却没有看到那位已经停住的骑车人，结果把对方连人带车一起顶翻在地。很快，骑车男士站了起来，他像是没有什么大碍。高峰时段车辆较多时，大家就算是着急赶路，也不能忽视交通安全。尤其是在通过人多车多的路口时，谨慎小心，仔细观察，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
2: 用老花镜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3: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镜呢？
4: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5: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4: 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6: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 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啊。
7: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8: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6: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9: 眼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6: 冒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冒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10: 500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冒世清智能花镜。戴上它冒世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新增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6: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冒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清。
4: 冒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冒世清只需一副。冒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1: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世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世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12: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世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 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冒失青，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青。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青只需一副。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8: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冒视青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10: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冒视青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1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13: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青，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4: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视青，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视青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视青。
4: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15: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4: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15: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形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4: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16: 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初步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7: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祝希娟与牛奔再度同框，一场跨越甲子的对话唤醒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也引出了他们口中牵挂半生的荣誉——大众电影百花奖。
19: 牛奔，
20: 今年91岁的牛奔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跟他打个招呼吧，老师。
19: 恭喜你，小庞，你好，
21: 你好。
22: 祝希娟是首届百花奖影后，凭《红色娘子军》《无穷花》一角留名影坛。
23: 老爷，尝尝我不在的滋味吧。
22: 牛奔则以制服演技成为百花奖男配角获奖最多的戏骨。
0: 哎，轻一点儿，
1: 喂。
22: 半个多世纪的百花奖，承载着亿万观众的热爱，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与辉煌。记忆为您讲述百花奖的光影传奇与影人坚守。
2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1: 有些事一遇一生，
2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观众朋友您好，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舞台上，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朱希娟深情回忆，娓娓道出自己在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时和周恩来总理结缘的故事，瞬间点燃了全场的光影记忆。
2: 周总理说第一支舞要给获奖的女演员一块跳，我紧张的呀，不断的踩着周总理的脚。后来陈毅元帅说没得关系，跳舞嘛就是音乐散步咯。
3: 您还记得在红色娘子军当中饰演小庞的演员？
2: 牛贝儿，
3: 您往那边看，看看谁在台下站着呢？今年91岁的牛贝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跟他打个招呼吧，牛老师。
2: 小庞，你好。
4: 你好。
5: 小鬼，是他。
6: 喂，阿娘，快到南浦大门口去。
7: 但是可以拖住那霸天那条腿。
1: 不止朱希娟、牛贲等老一辈艺术家，还有马瑞等大众电影杂志的工作人员，也和百花奖相伴相生，深情相守。首届百花奖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演员朱希娟、牛贲、大众电影原编辑部主任马瑞三位嘉宾又将给大家带来哪些珍藏多年的独家记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百花奖的流光岁月，聆听他们的光影新生。
0: 1961年6月，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新桥饭店举行。会上，周总理做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接受考验。大众电影根据周总理重要指示精神，开始举办百花奖评选活动。1962年5月22日。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8: 朱老师，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当年《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的扮演者，
9: 没错，
8: 您是那一届就第一届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对吧？
2: 叫当时叫优秀女演员奖，
8: 优秀女演员奖。这是咱们的祝老师。
9: 祝老师，
8: 然后再说说牛贲老师。牛贲老师今天请来呢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其实第一届呀，牛贲老师没有得奖。牛贲老师后面有3次都得奖了。
10: 但是离第一届很远了。
9: 很远了。
8: 有多远啊？
10: 就是拍了《牧马人》办了得奖。不过我们纪念，现在来纪念这个百花奖金鸡奖，我们觉得第一届是很有意义的。那时候就是他被评为，朱希娟老师被评为最佳女演员，但是很不容易，全国那时候还没有，所以那个是大众都是大家是瞪着眼睛看的。
9: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说到牛贲老师啊，那个跟第一届百花奖那也是有关系的。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朱老师是红色娘子军啊，因为扮演吴琼花所以就拿了优秀女演员奖。那么在那个电影当中，您看啊，现在已经白发苍苍的牛贲老师当时演了一个帅帅的通讯员，是不是？
10: 对，我那时候演的是帅帅的通讯员。
9: 没错，
10: 她是个帅帅的一个小姑娘。
11: 长青同志，
12: 哎，
11: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啊。
12: 什么？

0: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3: 真的呀？
4: 完全是真的。
2: 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劲头啊！
4: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
1: 曾经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
5: 顾惜娟和牛奔两位表演艺术家，从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首次相逢、银幕结缘，到时隔多年的再度同框相聚，两位前辈亲历了百花奖的起伏和成长，那么承载着几代观众情怀，镌刻着无数影人荣光的大众电影百花奖，究竟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呢？
6: 7月1号，7月1号，周总理呢就陪着这个两会的代表啊，去游香山，一块游，一边走一边说，旁边呢正好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主席蔡楚生。总理就跟蔡楚生说啊，这个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应该是人民，你们是不是能够考虑啊，设立一个电影奖项，就是由人民群众、由读者或者由观众自己来选自己喜欢的演员。所以就是总理这句话可以说是百花奖的诞生。
5: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在时代文艺思潮的感召下，承载观众心声、致敬银幕佳作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应运而生，成为了新中国首个全民参与的电影评选盛事。那么在那个没有网络投票、没有电子统计的时代，首届百花奖究竟是如何征集选票、统计票数的呢？
7: 当时呢，投票就是说大众电影有一张投票的那个，
6: 对，
7: 有的时候因为不够，所以有时候是一个车间，车间的工人一起来讨论，比如我们有50个这个车间，那就是算我们50票，我们投谁谁谁，都是这样子。但是也没有计算机，什么都没有，电子机，所以呢都是请了，当时我听记得就是请了当时的北京的几个中学的中学生用算盘。算盘计票，
6: 女三中，
7: 对，因为后来我们发奖以后，我们曾经专门到女三中去得奖的，去表示感谢，因为那些中学生真的很辛苦，
8: 没错，
7: 你知道是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七二的这种算盘算出来，
9: 双手扒拉出
7: 来，对对对。
8: 我们今天给大家请来了当年女三中参加统计的当年的学生，
9: 是吗？
8: 到咱们现场，来欢迎他们来。
9: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阿姨？
10: 当时那个我们学校对面叫电影工作者协会，后来改成电影家协会，啊，因为离得我们学校比较近，所以我们学校呢就利用这个劳技课的时间，就是分批的到他们那时给他们进行统票，就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先画那个正字，
9: 两个人一组怎么个搭配法？
10: 然后呢，就是一个人读票，一个读票，一个画正字。然后政治画完了以后再用算盘来加，后来朱锡娟老师还到我们校来演出来了呢，
7: 因为他们太辛苦了，
9: 哎呦，
7: 真太辛苦。
10: 对，谢芳也去了啊，
7: 对，我们都去表示感谢嘛。啊，
8: 那您当时统计完以后，当时你们知道谁是获奖的人吗？
10: 到后来结果出来了，我们当然知道了。
8: 结果出来之后，
7: 他们最早知道，他们是
10: 对，我们是最早知道的。
8: 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节目当中又见到了朱老师，你们现在什么感觉？心里的激动吗？
10: 当然激动了。
8: 想不想跟朱老师在一起？来。那个娘子军的歌还记得吗？
10: 记得呀。
8: 能不能一起唱唱，朱老师？
10: 一二，向前进。

0: 这是一个跨越五十年的拥抱啊！
1: 五十年的
2: 还要去
3: 啊！五十年的思念。
2: 感谢
3: 您，不光是给祝老师，是给百花奖，给中国电影。
4: 他这一拥一抱啊，你们这一拥一抱就是一百岁啊，
0: 对呀，一抱就是一百岁啊。
3: 评奖也有了，下面就该颁。

0: 奖了。那朱老师，我特想问您，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您被评选为最佳女演员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差不多快要领奖以前吧。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是五月份到北京来领奖，
2: 5月22号颁奖。
1: 我们大概是5月20号从上海出发的，那时候通知我们，但是通知我们以前我们已经知道了，因为上海宣传部已经告诉我了。因为我拍这个戏吧特年轻，当时就在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才3年级的学生，而且是第一次拍电影就拿了第一个百花奖，所以我说我在我们同辈当中，我是个幸运啊，
0: 特别幸运。
1: 因为在我之前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员，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这个59年的电影，像《青春之歌》呀、《风暴》呀、《聂耳》啊，这些都是演员都比我不知道优秀多少。
0: 谢芳老师，然后赵丹老师他们。
1: 但是我呢，就是运气好，恰恰娘子军在61年公演，他现在要评的就是61年的电影。所以60年、59年的这些电影都不能参加评选，如果参加评选，肯定也不一定就轮得上我。
0: 您当时知道获奖什么心情？
1: 我不大相信，因为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来讲实在是太大了，承受不起。
0: 像祝老师，您当时来北京领奖的时候，有没有做专门的准备？您看现在要办一奖，这个女明星这衣服首饰不是借就是买，您当时做什么准备没有？
1: 那时候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刚刚到青年话剧团当演员，所以我们的工资也就是60块钱吧。所以服装没有，我的服装，我领奖那件连衣裙看见吧，天蓝的上面圆点的，那是我姐姐的衣服。
0: 借的衣服去领的奖。
1: 反正是在政协礼堂发奖，就不，但是当时来的人物是相当厉害的。
0: 都有谁？
1: 周扬、夏衍、郭沫若，最后就是快要结束一次总理和陈毅同志。
0: 当时是谁给您颁的奖？你还记得吗？
1: 郭沫若。
0: 奖品是什么？
1: 奖品是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匾，上面是郭沫若同志亲自题的一首诗，就概括了吴琼花的一生。它叫“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借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0: 哦，那这是
1: 一朵琼花分外红。
0: 您看啊，这个电影奖，你看那个，比如说。这个奥斯卡一小金人啊，然后那个柏林是一个金熊或银熊，然后那戛纳呢是这个棕榈叶子。那么当时我们的第一届百花奖就没有一个奖杯啊什么的吗？
2: 当时没有设奖杯，但是我觉得朱旭娟你们得的奖啊，比以后的奖杯也好，比那个百花奖女神要贵重得多。
1: 对，因为郭沫若同志是一个大文豪，他当时写这副匾的时候是他这个书法最成熟的时候，60多岁、最成熟的时候，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保留下来的话，应该讲这个价值是怎么说呢？无价之宝。我认为是无价。
0: 您这句话说，如果保留下来是无价之宝，它被保留下来了吗？
1: 被了。
0: 当年郭老提给祝老师的这个奖品，很多电视台、很多博物馆都要了很多很多次，祝老师都没有把它拿出来。但是今天，祝老师把最珍贵的这份纪念带到我们现场了。慢一点，
1: 大家看见，这上面有铁锈，有梅楔，还有很清楚的一个十字架的，
3: 对，
1: 它是4块拼起来，
3: 哟，真的特别不容易啊！这么一路保存下来，
4: 大家看一眼，郭沫若郭老的真迹。
3: 来，我们对着摄像机。
4: 来，
3: 朱老师，我有一个请求，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就是您能不能再用吴琼花的感觉那种语气给我们再念一遍？
1: 我试试看吧。
4: 吴琼花，
2: 我这是王。
1: 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借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3: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4: 谢谢您的老师。
1: 我记得，发奖的时候，最后所有获奖者的代表是叫我去发言的。哎呦，我一晚上都没睡好。最后这个写了有诗，撕了有写稿子，最后还是不看稿子了，就反正按那个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到了晚上的时候，总理来了，他就说：“哦， 青年。

0: 时期是打基础的时期，你们今后还要好好的学习，提高自己。
1: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祝希娟与牛奔再度同框，一场跨越甲子的对话唤醒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也引出了他们口中牵挂半生的荣誉——大众电影百花奖。
2: 半个多世纪的百花奖，承载着亿万观众的热爱，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与辉煌。记忆，为您讲述百花奖的光影传奇与影人坚守。
3: 大屏幕了解一下，当时啊，咱们祝希娟老师在《红色娘子军》里面的精彩表演。
4: 《红色娘子军》影片是以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斗争业绩为素材，围绕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拍摄的。
5: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难霸天。
4: 此片一经播出，一举夺得第一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配角奖，祝希娟也因此夺得最佳女演员奖。1959年，正在谢晋苦于找不到女主角的时候，祝希娟火辣辣的眼神跃入谢晋视线。当时正在读大三的祝希娟走入荧屏，与陈强、王新刚、牛奔等演员合作，本色出演了吴琼花。
3: 我估计看完这个小片啊，大家都记住了五个字儿：火辣辣的眼神。因为当时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也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就是这火辣辣的眼神。嗯，朱老师能给我们再火辣辣一个吗？
0: 不行，现在我已经
6: 再火辣辣一次。
0: 人是可以变的，我现在变得非常慈善，非常慈爱。我记得我拍电视剧那个《大明王朝》演那个海瑞母亲的时候，张丽导演就说：“你怎么现在是满脸的慈祥？”
3: 等会儿我还是不死心，我觉得这是因为咱们祝老师没有找到南霸天这样一个对象感。
7: 你觉得这有谁像南霸天？
0: 也不是，
3: 只能由当年的帅小伙，现在咱们的牛奔老师来客串一下。
7: 来。
0: 肯定会损害原来的形象了。
8: 不是，你这句话还是我50多年以来第一次听见人家说我是帅小伙，没有人说过。哎，
3: 大家说当年就刚刚闪过一个镜头，当年的牛奔老师是不是帅小伙？
7: 帅不帅？大家说，
3: 没说错嘛。
8: 惭愧，当年这都是小姑娘，我也是小年轻
6: 小伙子。啊不，
8: 小伙子，哎，那当然是小伙子。
0: 他是娘子军27岁吧？应该是哈。
8: 我跟祝希娟老师第一部戏就是合作的那个《红色娘子
3: 军》。对，
8: 以后我们又合作过多次，他已经不再演我的伙伴了，也不再演我的战友了，演我的老伴儿了。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第一届，确实我们很高兴，我们中国的影片被中国人自己肯定，这是我们最高兴的。
3: 朱老师，您当时是怎么演上吴琼花的？当年这个谢晋导演是怎么挑中您？
0: 挑中我的时候还有个故事。因为谢晋导演挑了2年，要么就是人家不肯接，要么就是不满意。挑了2年，大概挑了4-5个演员吧，都没有挑成功。最后有人提醒他说：“你干嘛近水楼台？咱们上海电影制片厂到上海戏剧学院去看看啊！他们现在正好三年级在我们实习演出。”谢晋导演就说：“那么去看看就去看看。”他也不是抱太大的希望，你知道，看看呢，他就到后台去逛逛吧。结果到了后台，就听见有一阵争吵声，很吸引他。就看见一个女孩跟一个挺高大的男孩在那儿争得很厉害，哎，他当时就被我那个吵架的形象吸引了，所以有时候吵架也会带来好运。
7: 您当时是真在吵架还是？
0: 应该是，说得文雅一点嘛，就争论。
8: 为了真理而斗争。
7: 我特别想问牛老师，当时那个祝老师第一次到剧组的时候，您看他是什么样？您当时什么印象？
8: 我看他比现在年轻。
7: 是不是有那个就是他们说的那个火辣辣的，就是特让谢导着迷那大眼睛？是这样。
8: 那时候因为我刚刚结婚，不敢看他的眼睛。
3: 说实话，看出来了啊，开个玩笑。那其实当年啊，据我所知啊，咱们祝老师作为女主角进入这个剧组，其实她的身份还是比较小的。为什么呢？都是大腕儿啊。
7: 那是，
3: 尤其是合作的这个陈强老师，
7: 陈强老师，
3: 对吧？
9: 快给我叫起来！快给我叫起来！别动！啊，老师，
5: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9: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5: 好，我成全你。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9: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
7: 王新刚老师，
3: 哎，对，
5: 我没有家。
10: 怎么？你没有家？
5: 3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
10: 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5: 是，总支书记。

0: 错，牛奔老师那是著名的童星，当年。
1: 是啊。
2: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是。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
1: 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六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六点钟。
4: 谁？我。
3: 谁呀？
4: 丹珠回来了，丹珠回来了。
5: 所以说，朱老师，您当年和这些大腕儿来合作、来见面，一开始紧张吗？他们为难您吗？
6: 我是实在是诚惶诚恐。我第一次拍戏就跟这么优秀的演员在一起合作。我记得我见南霸天的就陈强老师的时候，我很高兴冲进去，我想叫陈强老师，结果他来了一句：“臭丫头，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6: 哦，我晕了，什么意思？
7: 耍大牌？哦，
6: 明白了，原来他就是说你要跟我保持距离，要生活里要像戏里的人物关系一样，所以我马上明白了，我就回了他一句：“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3: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放下！快快快给我放下！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6: 还有这位就更不要说了，生活上照顾我，还教我骑马，还教我们爬山玩，反正我们俩特玩得来。
5: 哎，这跟牛奔老师说的对不上了。刚牛奔老师说他结婚了，他都不敢看。
7: 就是啊，
5: 这生活上怎么照顾的呢？
6: 那个时候没人说你什么闲话，我们都是非常纯洁的，你知道吧？也没有人在后面讲讲什么，对吧？当时真的是我们这个摄制组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8: 我就有一个小的例子呢。那时候正好是自然灾害，要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传说我在那个，因为我那时候瘦得不得了，传说我有肝炎。我们摄制组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有肝肿啊，肝什么不好，所以摄制组呢就每个工作人员都给那么二两海南岛的，就是沉淀的那种红糖，每个演员都有这么二两那么一块。
5: 这红糖是干什么用的呢？
8: 大概是吃的，
6: 补身体啊。
5: 哪儿用什么？
8: 那个时候补充一点营养。
6: 补充营养。
5: 那你也拿到了？
8: 我们每个演员都有。
6: 我们都服从。
8: 每个演员都有。忽然间，我有一天就是看发了糖之后，在我枕头下头又多了一块，不是人家多发给我，就是朱锡娟，她把她自己的这个糖给了我，搁在那儿，不声不响的给我。
9: 为什么呢，朱老师？
8: 为
9: 什
8: 么？有爱，
9: 有爱。
6: 因为说身体，他身体不好嘛，他有肝炎嘛。当时肝就是、
8: 实际上后来证明我没有，
6: 因为三年
8: 骗了他一块糖，
6: 骗了我一块。骗了。
8: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6: 相互。
8: 你像摄制组里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肯定那时候他把谢逊带来的小品，有时候我们为了谢群众啊，我们就要演出，你记得吗？
6: 对，
8: 桂中园呐、啊，还是什么怎么演？所有的演员都上台
6: 演出，我们还
8: 哎，
6: 我们还演过古装戏，
8: 一个集体活动。所以不管从生活一直到银幕上的成绩，实际上是我们生活的表现。
10: 朱锡娟和牛奔有着跨越数十载的深厚情谊，他们同为影坛老一辈的艺术家，生活里是相知相伴的挚友，银幕上呢，更是见证时代的同行人。让人不曾想到的是，在第一和第二届百花奖圆满落幕之后，这项全民瞩目的光影盛世却悄然中断，陷入沉寂。岁月辗转，直到1980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于重磅回归。两位老友的眼中，尘封岁月里的百花奖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当年超过160万张选票的背后，又藏有怎样的全民追影的动人故事呢？
5: 为什么
11: 这一届的选票是160万？
9: 这是160万票。
5: 为什么呢？
11: 人们要求真善美，
7: 要求真善美的回归，所以这个百花奖也是应运的。有一个故事呢，是这样的，是吧？几千人、几百人只订一两份大众点。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上海化工学校，它有2000人，2000个学生。顶到了几份大众电影呢？4份，大家都想投百花奖，怎么办？这个学生会啊，就把这4张票啊都收回来了，然后他印了200张，叫做大众电影百花奖预选票。
0: 他自己做预选了。
7: 预选进行预选，20个人一组，是吧？发一张预选票，然后再把这个2000人的意见集中到四张
0: 选票上。想当时大家的热情是什么样？这您还说的是城市呢。
7: 像这样的单位，不下10个。
5: 我给大家看一下当年大众电影上面那个百花奖的选票。哇！我当年要是拿了这么一张选票，这在学校里得有多少人巴结着我说把这选票给我呀？那不能是为了这选票吧？
0: 人家拍电影的。
5: 说远了，我们来看看啊，这是第二届国产电影百花奖的选票，然后底下写的是1962年设置完成，在全国范围内上映的国产片、故事片、美术片、戏剧片名单等等等等。当年的选票就是这样的，很珍贵。
8: 没用过的。
7: 对，这第三届的选票啊，跟这个形式差不多啊，是加在这个大众电影第三期上发的。到现在我已经找了10几天了，到现在一张选票都没有找到，包括我们那个资料室的那个刊物，就是核定本的呀，当年都已经被撕去了。
10: 光影滚烫，民意滚烫。1980年，中断了17年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荣耀回归，瞬间点燃了全民的观影热情。但就是在这个全民欢腾、万众瞩目的盛会上，有一个人却对结果满心不服，耿耿于怀。最终他仅凭借着《瞧这一家子》拿下了最佳女配角奖和最佳女主角奖，失之交臂。那一句我是主角凭什么拿配角奖的不甘，成为了第三届百花奖最令人唏嘘的助奖。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7: 这个事情我所知道的情况是这样。那么

0: 第三届百花奖的这个影猴啊，就是
1: 陈冲，
0: 当时呼声最高的，在这个评选过程中，呼声最高的是谁呢？刘晓庆。但是，一出来陈冲，刘晓庆就非常纳闷儿，非常不高兴。我们呢也纳闷儿，后来一查，什么原因呢？因为刘晓庆的选票分散了。刘晓庆在最佳女演员这一栏目里头啊，她有一个小花里头的何翠姑，
2: 对，
0: 还有一个婚礼里头盛民，另外在配角里头还有一个乔治一家子里头的那个张楠，
3: 啊，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施工会文工团的话剧演员，我的朋友。吴佳琪，
4: 我叫张兰，从小就喜欢艺术，就愿意和演员交朋友。
0: 这个刘晓庆光是这个婚礼和小花的选票啊，就这个最佳女演员这个选票啊，就已经超过了陈冲，但是她分散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刘晓庆当然很遗憾，也有点不服气。
2: 但刘晓庆一点都不亏，你知道吗？因为从百花奖的历史上，他是获得了五次，
5: 对，
2: 他是获奖最多的人，
5: 没有人能超过。
0: 后来刘晓庆啊，创造了一个奇迹。
6: 刘晓庆，百花奖获奖最多的女演员，代表作品《小花》。

0: 瞧着一家子。
1: 哎呀，有人要淹死啊！
2: 喂，大叔，你别乱撞！大叔，
1: 大哥大猫，
2: 别打猫！
0: 有人评价说，80年代的中国电影属于刘晓庆时代。1980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恢复评选，刘晓庆一举夺得1980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配角。此后，蝉联三届百花奖影后。
3: 三届是要连续得了，这很不容易。
4: 是，
5: 您说到这三届的话，我要插一句了啊。刚才咱们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牛老师的时候，那牛老师曾经是三届百花奖的
4: 最佳
5: 男配角的得主。
4: 对。
6: 而且牛老师，我听说在1983年的时候，您是双料配角，哇，您一下子包揽两个奖项，而且据说都是全票，是不是？
7: 哎，详细情况我不知道，但是大概。
6: 那不行，您别谦虚。
5: 我们
6: 这事儿不许谦虚。
5: 陈军哥，问一下，
3: 据说是唯一的两个全票。
4: 完了。是吧？
3: 唯一的。而且不但百花奖是全票，听说金鸡奖也是全票。
6: 牛老师。您当时演的是什么得了这个奖项？
4: 牧马人。
7: 我不知道，当时为这个叫我谈这个感言的时候，因为我没去领奖，但感觉人家给我是铁牛帮我抱回来的这个奖。
8: 他都没去。
7: 讲完了之后，他们叫我谈感言的时候，我说：“哎呀，给我这么一个，就是挺重的，说是铜的不是铜的。”说是金的更不是金的。完了，我说假如要给我一个真鸡，我可以熬汤吃。为之这句话把很多人得罪了，所以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被提过什么什么活动。但是我还一直就是应该怎么说，大家还是喜欢我的，没有忘记我，那么还继续给了我好几次这个得这个百花的培养。嗯，现在真是非常感动，就是有的时候啊，还难得碰到一个，我多半都是40-50岁、50-60岁的这种。

0: 大娘大姐啊，大婶的，对我还能够有记忆。难得有个小姑娘说：“哎呀，刘老师，我什么？我一问她，她说我外婆最喜欢你了。”所以我们在那一代的人里头还是有影响的，他们还经常惦念着我，所以我非常感激。
1: 那我们考考大家，在《牧马人》当中，牛老师成功的扮演的那个角色叫什么？一起说好不好？
2: 郭撇子，
1: 郭撇子。
3: 老许，啊，你要老婆不要？哎，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我等会儿就给你送来。啊，
4: 那你就送来吧。
3: 好，君子一言啊。好，你收拾收拾。哎呀，你看，女方的证明已经有了，你这边我马上去证书开证明啊。
5: 那牛老师，按照惯例啊，现在看来就演完一个戏得了奖之后，那身价是要蹭蹭蹭的往上蹿。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谦虚的人，但是还想听您说句实话，这演完了之后有没有涨涨身价呀？一下子感觉不一样了。
0: 我跟你讲，这个真是我要说实话了。我们那时候得奖，我们是没有什么奖金的。他，你问问，没有，
6: 没有。
0: 他最珍贵的就是那个奖，那个郭沫若写的字，也是人民给我们很多精神奖。嗯，那时候我们为一个小指头啊，某某某某人是得了什么什么获什么什么年度奖，那心里头高兴得不得了，就为了这么张小指头，干让我们干什么都可以。我们没有拿这个东西去要价或者拿它做什么本钱。我没有。
5: 我觉得这就是咱们中国电影界老艺术家的精神，是一种非常朴实的但是非常感人的精神。
1: 没错。
5: 那其实有一点呢，给大家爆一个小小的料，就是牛老师啊，他其实手特别巧，但凡在剧组里面说要什么道具，只要有牛老师，不用去买，是不是？哎，
6: 他可以做。
1: 我这么着吧，我给大家再爆一料吧。那个牛老师当时到上影以后跟赵丹老师的关系非常好。有一次赵丹老师要出国，临出去之前找不着衣服，你知道牛老师怎么办的吗？你让你自己说吧，您自己说，您干什么来着？
0: 刚才朱玉娟老师说他自己得了奖之后也是借件衣服或者跟谁要的弄了。那时候很多的演员，因为他生活真是很，现在怎么说，不是辛苦了，还不是辛苦了，确实很清贫。他要到朝鲜去了，
1: 就到朝鲜。
0: 朝鲜去，衣服没有，怎么办？说到仓库里借一件吧，借一件我给他去选的。但是那个老式的衣服，咱们中国过去那个30年代、20年代的衣服都特别长，
6: 旧社会演旧社会戏的人。
0: 那个时候已经很讲究，就是男人的大衣啊，也就在膝盖那儿要短，怎么办？我说我有办法，你把它剪下来。仓库里头啊，只系羊绒大衣或者凯斯密大衣一件，多长他不系的，所以我给他剪下来。我说你这个弄不好还可以做双鞋面呢，说我就出鬼脸子。
5: 牛老师手这么巧，我们现场考考他了。
1: 对，
5: 我们就出个题。牛老师的名字很有意思，牛奔四只牛。咱们不出难题，牛老师给咱们现场做只牛行吗？
1: 怎么样，牛老师？我们请牛老师现场给我们做只牛。
0: 有东西吧，有东西吧，
1: 有东西，有东西。
5: 您要什么来什么。
1: 来，拿泥给大家捏头牛。
0: 做个小一点的吧。
1: 大家看啊，这个一搓两下，牛身子出来了，发现了吗？不是，这是牛头跟牛角吧？
6: 牛角。对。
1: 第二块泥上去了。大家看，这筷子两个小眼牛鼻子就出来了。当时啊，说牛老师是小童星，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小童星 哇，那这一会儿得问问牛老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演的戏了？您第一部戏的时候是多大年纪啊？
0: 那时候大概10岁，四五年，我拍第一次。我演一个农村的一个小孩，叫小牛子，那个戏的名字就叫小牛子。
1: 哎，大家看啊，现在这个另一块泥上头稍微动一下以后，然后那个牛的脊梁骨已经出来了。好，哇，
5: 好像啊。
0: 这是。这是一个牛在水里头，对吧？你看少个牛尾巴，再给弄捏一个小孩在上面，要不然这个屁股不像。
5: 这牛老师啊，处于给自己加饰，因为我出。

0: 刘惜娟老师这样大眼睛，
1: 现在也有外
0: 要高高的个儿，我个儿又不高，我从前都是养小战士啊，小农民啊，小工人啊，现在这两年刚刚好演小老头了，对呀、啊，还是个小子，主要的是我长得先天不足。这两年有人说这是什么，
2: 这是自然灾害造成，
0: 实际我那时候还没有自然灾害，四五年还是解放之前呢。嗯，
3: 对此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牛老师，据我所知您在拍戏过程当中还经常受伤。
0: 对，
3: 是不是？
0: 这倒是，
3: 大大小小的伤也受过不少吧。
0: 我那个受伤啊，我起码是身上关节都断了。
3: 拍什么的时候？
0: 最近的就是前两年受的那个伤，我胸骨啊，
1: 到现在
0: 颈椎还有肋骨断了，自己都恢复了，胸骨也自己长好了，我躺了9个月，后来还好。
4: 当时怎么回事？
0: 到没个，就是因为我那个骑个驴，骑马我倒没摔伤，骑驴也不是在跑的时候，是在平地上。我拍戏，因为演我儿子那个是个傻瓜，是他演傻瓜，他本身呢对驴害怕，看见四条腿的他就害怕。什么？我已经骑了那个驴，还比较老实，我觉得比较温顺的，那么我就让给他骑吧。结果一下我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从脑袋朝下下来，这一窝整个这儿碎，这是错位，这是那个肋骨断了，躺了9个月。好了，
5: 来，我们把它装到这个盘子里好吗，牛老师？
3: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稍微转动一下啊。
1: 还在吹哨呢，那
3: 小人脸上还有一个天真的托着腮往上看的表情。
0: 我告诉你们，我哄孩子从来不买泥娃娃的，弄块泥给他捏一个。
6: 60余载薪火相传，百花奖以民心为尺，镌刻着时代的光影。一代电影人初心不改，艺术家们以热爱为帆，坚守银幕匠心。这份扎根于大众的情怀，这份相守光影的赤诚，正是百花奖跨越岁月、经久不衰的珍贵底色。

0: 游，快乐相随。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4: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3: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4: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生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3: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5: 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在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3: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医生。我呢得干眼症两年多了，眼睛平时就特别干，然后有的时候还有刺痛感，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电视啊、手机现在都不敢看了。我现在也不太愿意出门，因为太阳光一强，眼睛也特别难受，总感觉眼睛像有东西似的。之前啊，医生说我得了干眼症，要是不好好治的话，未来可能是命。但是我都治了两年多了，也没见有什么好转。我想问问你，专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治干眼症？我可不想瞎了。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干眼症确实非常的痛苦。

0: 那干眼症到底要怎么来治？我们能不能恢复视力呢？接下来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一位是聂红平主任，欢迎聂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尹金良主任，欢迎尹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聂红平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会员，从事眼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为数万名眼病患者解决痛苦，重获光明。尤为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干眼症等眼科常见病及疑难病的诊治及手术。尹金良，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原卫生部北京医院眼科中心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眼科临床工作，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近30年，尤为擅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干眼症、白内障、弱视、斜视等综合眼科疾病的诊疗，医术精湛，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先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尤其是刚才向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一起来完成一个小测试。大家会看到我们大屏幕上有一个表啊，它每一个对应的不舒服的选项呢有分数，有没有出现过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呢？如果有，您就记下那个分数，我们来算一个总分。我们看看，有眼睛觉得干涩的，有沙粒感的情况，有灼烧感，眼睛红，还有睫毛根部有结块的分泌物，以及最后有早期分泌物。我看大家都很认真的在算分啊，总分有超过10分的观察团的成员吗？哦，这位阿姨有，哦，那位小伙子也有。我们先请阿姨说说您主要是什么样的症状呀？这个分一下就上来了。
4: 我平时感觉啊，就是有时候眼干眼涩，还有时候有沙粒感，就是一过，有时候早上起来眼红。
0: 就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多的。
4: 对，
0: 我们请叶主任跟我们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以10分为一个分界线，10分以上就怎么了？
5: 如果您的评分是10分以上，很高的概率你有干眼症。干眼症的发病非常的普遍，因为我们这个视频终端啊、电视啊、手刷手机啊、写字画画啊、看近的距离就比较多嘛，所以呢就会有干眼症的人发生。那就什么是干眼症呢？干眼症就是我们眼睛啊角膜的表面呢有一层水膜，一眨眼睛一个水膜，一眨眼一个水膜。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各种疾病，像刚才说你就剪睫毛根有什么分泌物啦，或者说呢我睑板腺的功能障碍啦，会引起我们这个泪膜的破裂，时间就会缩短，而且呢就会让我们的泪膜就是不完整。所以干眼的表现也可以包括眼疲劳、眼红、眼干、眼涩，有摩擦感，有烧灼感，甚至在晚上开车的时候有视物模糊的感觉。哎，早晨起来呢老就眼睛黏黏的东西，老想去擦，老有眼泪横着，眼泪出不来，都是干眼症的表现。哦，
0: 这个10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的标准啊。不知道跟着我们节目在做打分的各位是不是哎也知道了自己的一个状况。还有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您说的那些症状，我觉得他肯定在10分以上了，是干眼症。你看他去到医院的时候呢，医生就跟他说，你除了会干涩疼痛之外，后期可能会失明，
5: 这是肯定的。是肯定的。干眼症的失明啊是到了比较严重期。我们眼睛的泪膜上呢有3层啊，最外一层是脂质层，中间层比较厚的是水层，靠里面跟角膜贴得很紧的黏蛋白层。这个3层的哪层的丢失都会让我们眼睛有干涩的表现啊。如果说我得了干眼症啊，没有及时的治疗，最后呢泪膜少了，破裂的快了，暴露在这个空气中，角膜上皮有非常多的神经，会有刺痛啊，流泪啊。有人说那我干眼症怎么还流眼泪呢？因为你干眼症刺激的泪腺分泌了泪液。所以就是如果您不治疗，角膜上皮长期间的暴露，角膜发生了上皮的缺损，角膜感染，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大家知道溃疡就是角膜就会形成一个破洞，那角膜形成破洞了就叫角膜的穿孔，那眼睛里边的虹膜的组织会顶出来，这时候就发生了眼睛的炎症，就会失明啊，甚至呢就是完全不可逆的。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啊，他是干眼症有4年了，在外地治 疗了很长时间，4年的治疗嘛，用了很多的眼药水，最后到我这儿来一看的时候，他就眼疼流泪特别重，角膜穿孔了，我们叫泄珠，就像螃蟹的眼珠鼓在这角膜上，鼓着小豆豆那样的，就是眼穿孔了。但他来的还算比较及时，给他经消炎治疗，他保令视力，所以干眼症引起失明是答案是肯定的。提示所有的干眼朋友呢，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及时的、科学的、综合的治疗，大多数的干眼症是可以缓解、可以视力改善的。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像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视物模糊、视物下降这样一系列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针对性的治疗。
2: 就我觉得有点干的时候呀，我揉一揉或者把眼睛闭一下就过去了，尹主任，这也是不对的，对吗？我们不能贸然的去揉或者以为这个症状会过去，然后一步一步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
6: 我就说一个我自己接诊的患者吧。就是前年五一的时候，我接诊了一个来自东北的一个女性患者，平时工作也很忙，通过就是手机啊、电脑啊用的比较多一些，她发生了严重的干眼，生活工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平时看手机很短的时间就眼疼，然后就不能再看下去。他在当地啊也做了很多的检查与治疗，但是效果一直也不是很理想。到后来就发生了严重的丝状角膜炎。他利用出差的时候吧，来北京，来到我们医院找到我。我们看了他这个情况以后呢，就考虑他是一个干眼引起来的一个丝状角膜炎。丝状角膜炎其实是干眼的一个程度重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说的黑眼珠表面，它的上皮细胞脱落下来和这个粘液粘连在一起，一端吧和角膜粘连，另一端呢就像毛线状一样已经游离，然后随着眨眼的动作它会飘动，造成这个异物感特别明显，严重的时候就是怕光啊，然后刚才像聂主任说的流泪啊，然后他就不敢睁眼睛。丝状角膜炎我们可以帮你把这个异物去除掉，但是你只有治疗了干眼，你才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就根据他这个情况，给他先采取了一次脉冲光的治疗，然后我们配合着做了一些中药雾化熏蒸治疗。熏蒸完以后呢，他当时就觉得呢，眼睛湿润了，异物感呢也消失了，就觉得就挺舒服的。然后我们也配合一些中医科的一些中药，给他进行了一些调理。治疗了一周，就感觉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改变。就是一开始第一次就诊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整个的人吧，就是很焦虑，就是很急躁的那种。然后回来以后，就是精神状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就是也乐意跟人交流了。然后我们又给他开了一些中药，带回老家进行巩固治疗。治疗好已经2年多了，一直没有复发。也解决了他工作中的一个大难题，他自己也特别高兴。然后他把他身边的一些干眼症的朋友啊，或者其他眼病的朋友啊，也给我们介绍过来找到我们。
0: 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觉得求助的这位观众听完了以后，应该特别想要去体验一下这个中药雾化熏蒸。您详细的给我们说说这个。
6: 干眼之所以发生，就跟眼表的泪膜的脂和量发生了异常改变有关系，要么就是泪水分泌少，要么就是蒸发过强。我们中药雾化熏蒸呢，就帮助它稳定泪膜。如果干眼发生以后啊，角膜就暴露在空气中，然后它这个异物感啊，或者它就比较敏感起来了啊，它这个刺激症状就比较重。我们通过中药雾化熏蒸以后呢，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然后就能迅速缓解它这些症状。我们中医科呢，都一些有经验的中医专家，根据他们的经验啊，给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药材，然后熬制以后啊，提纯浓缩了以后，用高科技的雾化熏蒸机直接针对病灶进行雾化治疗，就等于给眼睑喝药，直接发挥作用，直接作用于这个部位，瞬间就舒服了。然后症状呢马上得到了缓解，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女性患者治疗的当晚就觉得有泪水了，眼睛不那么干涩了。
0: 所以是不是像我理解的那样，它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熏蒸的过程？
6: 对，中药雾化熏蒸呢，它不仅能刺激这个泪水的分泌，稳定泪膜，而且它有什么消炎，然后疏风散结、活血化瘀的作用。然后我们还使用了高科技的恒温雾化机， 它持续输出的是恒温的一个雾化，然后对你的眼睑啊又有修复功能，眼睑得到了修复，它这个睑板腺的脂质分泌就正常起来了，也减少了泪水的蒸发。然后呢，我们再配合光脉冲的治疗，全身中药的调理，眼睛干涩的情况消失了，然后它也能正常的生活工作。治疗前患者的泪膜破裂时间不足5秒，治疗后再测他的泪膜破裂时间基本上大于10秒。他干眼治疗好已经2年多了，一直没有复发，他自己也特别高兴。
0: 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尤其是我们刚才求助的那位观众，如果在我们前面的这个打分当中呀，您的总分已经超过了10分，像聂主任说的，很有可能就已经是干眼症了。如果拖着不治，它后续还会引发很多眼科方面的并发症，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像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视物模糊、视物下降这样一系列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针对性的治疗。
3: 据统计，中国干眼症患者有8000万人，排名居眼科疾病第二位。各年龄段人群均有较高干眼症患病率，其中21到50岁人群干眼症发病率为22.5%，65岁以上的人群干眼症发病率为33.75%。那么，干眼症有哪些分型？不同分型又有什么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呢？
5: 干眼症呢，我们分为就是泪液蒸发过强型、水分减少型、黏蛋白减少型，还有混合型。所以呢，干眼症的分型呢，也就说明了，像泪液蒸发型呢，就说蒸发过快，睑板腺有功能障碍，睑缘有一些分泌物啊，睑缘炎呀，甚至呢，很多年轻的女性做了双重睑、双眼皮手术，对睑板腺是有影响的，也会发生干眼症的。睑脂的分泌是睑板腺分泌的，因为睑脂的分泌的减少，我们泪膜的最外层的脂质层就会很少，就会让蒸发过快。这是泪液蒸发过强型，水分缺乏型的呢，我们的泪腺、副泪腺的分泌减少，跟全身疾病相关的，跟我们女性绝经期50岁绝经了，雌激素水平下降，或全身的疾病，糖尿病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的，还有呢就是治疗一些风湿性关节炎的激素类的药物，都会引起我们的泪液分泌减少引起的一个干眼症。所以呢，不同的分型，我们治疗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治疗，像刚才那个患者尹主任讲的，它是综合性的嘛，所以呢给他用了中药熏蒸稳定了泪膜，睑脂的分泌有正常，睑脂的泪膜表面的这个脂质层的正常。不同类型用的眼药水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水层的缺乏，就点人工泪液，但是如果黏蛋白层的减少，那么用一些促进黏蛋白生长的药，或者三层都减少，补充三层的眼药水是不一样的。加上我们的针灸啊、中药熏蒸啊，还有光脉冲，它主要就是让我们的睑板腺的功能有所恢复。
0: 叶主任讲了很多干眼症，包括像眼药水，我们也要分型来考虑它适合什么样的眼药水。刚才我们有两位应该是在第一轮得分超过了10分的，有可能就是干眼症了。还有其他的我们观察团的朋友，我也想问问，就大家如果出现了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缓解一下自己的不适？哎呀，您刚才超过10分了，您说说。
7: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到社区医院开点眼药水。能暂时缓解一下，可是也去不了根儿。
8: 我工作也是每天盯电脑或者盯手机，所以说眼睛有时候也比较干涩。但是平常的话，接触的话就是眼药水，因为它，又方便，还能暂且缓解疲劳。
9: 我每天睡觉之前会戴一个那个蒸汽眼罩，就觉得暖烘烘的，挺舒服的。
0: 大家好像普遍用的都是中间这一种，就眼药水。我自己呢是会用蒸汽眼罩，也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说一说这几种方法能用吗？怎么用对它？
5: 干眼症呢最方便快捷的就是滴眼药水。但滴眼药水呢，很多人滴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分型，它不太对。 如果你只点了人工泪液，但是人工泪液呢，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含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我们要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如果你长期用的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或者随便买的眼药水，对眼睛是有刺激的，对我们的眼睛的干眼症不但没有好处，还会诱发干眼症的发生，甚至呢角膜上皮的剥脱呀，更加重了干眼症的表现。所以呢，一般我们不建议网红眼药水，还是建议到眼科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你什么类型的干眼症，来一个综合的治疗，给眼睛做一个 SPA。像刚才。

0: 来讲的中药啊、热敷啊、熏蒸啊、睑板腺的如果有阻塞、睑板功能障碍，可以用一些按摩；如果睑缘炎，还要加一点抗炎的药等等的一个综合的治疗啊，个体化的治疗效果才会好。
1: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热敷眼罩，其实我们平时说的那个雾化熏蒸之类的，我们是有恒温输出的。它是保持一定的温度，它要求有温度的，不是所有的热敷都是有效的，我们要求眼表的温度应该达到40度到41.5度，它才会起到软化减脂啊，促进减脂排泄的作用。
0: 我们呢经常会见到这样的病人，现在发病率很高嘛，我见到一个60岁的老人家，眼干眼涩，进来就眯着眼进来的，感觉他特别的难受。然后呢，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他是一个就是混合性的干眼症。手机嘛，老人就会用了以后，他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看手机，
2: 对，
0: 包括什么睡觉前的手机，上个厕所也刷手机，对吧？等等的，经常在刷手机。但是呢，他就不经常去户外活动，因为什么呢？去户外会流眼泪，刺激。家人去旅游也不带着他去，他更生气了，是吧？他流眼泪怕光啊，大家认为他是雷阵似的，所以他特别的生气。我们就给他做了综合的治疗，像刚才我讲的，做一个眼睛的 SPA 哈，发现他睑板腺也不好，做了睑板腺的按摩，给他做了中药的熏蒸热敷。这个热敷的目的是让我们减脂流动起来，减脂排泄更通畅，让我们角膜的表面减脂泪膜更稳定。这样的话呢，干眼症状就很明显的减轻。然后呢，给他查了睫毛根部有没有螨虫。有的人睫毛根部有螨虫以后，也会诱发睑缘炎，诱发干眼症的，给他用了就除螨湿巾啊，综合的治疗。除了我们给他做睑板腺的按摩熏蒸之外，把他泪小点就给用一个泪小点栓子就栓住了。什么叫泪小点的栓子呢？就是我们正常人的眼泪的分泌啊，从泪腺分泌，还有它的副泪腺的分泌，流到我们的泪的这个鼻泪管的地方。我们这里有个下水道，鼻泪管，这个眼泪呢就流到鼻子里去了。我们常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哈，一流眼泪就会流鼻涕，因为我们的泪道是通的啊，才会有这样的。但是呢，干眼症的人呢，那么眼泪本来或者分泌少或者蒸发强，那我们用个泪小点拴住，它拴住以后呢，我们正常该有的眼泪80%原流到鼻腔了吗？现在是不往下流了啊，湿润到眼睛了。它是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是我们眼睛保持湿润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它特别的简单、快捷和安全，在我们门诊3分钟5分钟就把泪小点栓到这条点里去了，
2: 几分钟的时间
0: 也没有什么痛苦，也不疼，特别好。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感觉眼睛非常好了啊，视力也改善了，脾气呢也和蔼了，跟着老伴也能去外边旅游了。他就说我不刷手机了啊，我的生活习惯得改善，这样的话呢才让他的眼睛更舒适。所以泪小点的栓塞治疗呢，目前也是进到医保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2: 主任，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泪小点栓塞治疗，感觉对干眼症它是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我给这儿堵住了，我的眼睛就湿润了。您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他当时得干眼症多长时间了？
0: 他4年。
2: 你看4年的干眼症啊，用几分钟的时间。您还提到了用了一些中药的方法，非常好。这个部分呢，请尹主任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1: 好的，从中医的角度看，这位老先生他属于耗伤了气血，因为他用眼比较多嘛。我们就中医呢，就给他辨证论治以后，给他了一些滋阴补气的一些药物，同时配合了一些疏肝明目的药物。服用了一段时间后，大爷感觉这个明显的眼干的症状，视物模糊啊，眼干眼涩，都得到了缓解。然后呢，我们还要配合针灸的治疗，眼睛周围啊是好多经络的起止点。针刺治疗当时有好多患者就反映，就是有泪水流出，就感觉跟滴了眼药一样。对，但是针灸治疗吧，不是说一次就能完成的，它是需要按照疗程来的。这位老先生来的时候啊，通过我们实验检测啊，他的吸墨实验大概是4毫米，经过我们的综合手段治疗以后呢，达到了15个毫米左右，他的干眼症状得到了彻底的缓解。自己对生活啊也有信心了。
2: 干眼症患者呢，不用太过的焦虑，只要我们找到了它的原因，针对这个病因，我们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把我们这个内膜的功能恢复了，我们干眼症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甚至是像视物模糊、视力下降这样的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 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对于干眼症呢，我们还有很多的。

0: 误区。接下来邀请叶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干眼症只是小毛病，不用治，自己能好。
1: 错误的，干眼症可不是小毛病。干眼症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会角膜穿孔，会眼睛非常疼痛，甚至会失明的。
0: 第二个问题，干眼症就是眼睛缺水了。
1: 错误的，干眼呢分为泪液分泌减少型跟蒸发过强型。如果我们的减脂的功能下降，就称为蒸发过强型，所以呢使我们的这眼睛是泪眼汪汪。
0: 第三个问题，干眼症滴眼药水就可以了。
1: 错误的，不单是要滴眼药水，要滴没有防腐剂的眼药水，而且呢需要做一些睑板腺的按摩呢，睑缘炎的治疗啊，中药的熏蒸啊，还有光脉冲的治疗等等的一个眼科的 SPA 的治疗。
0: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尹主任的干眼症的患者，
2: 对对，
0: 我们听一下当时您是什么样的情况呀，跟我们说一说。
2: 大家好，我曾经是一个干眼症的患者，当时啊我这眼睛是又干又涩，这里眼里边总跟有那个石头子在扎得慌，总是揉流眼泪，特别的难受。哎呦，到最后就是出去见点太阳就是眼睛都睁不开，有点风什么的都睁不开，看电视了什么看手机了，那看一会儿那就干的受不了，疼的都实在是受不了。跟出去跟朋友们出去玩，人家都有说有笑的，而我呢这眼睛也睁不开，疼得厉害，我就得老得揉，根本就无法跟这些朋友们沟通。哎呀，结果时间长了，这些朋友们呢都不愿意跟我接触了，都总觉得我是一个累赘似的。哎呦，我也挺自卑的，我也就不愿意出门了，躺到家里边电视也看不了，就是手机也看不了，就总觉得呀就抑郁了，生活啊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爱好都没有了。你说这有啥意思啊，看一会儿电视也不行，这眼睛疼的干的呀，就是难受的就说不出来那种难受的劲儿。孩子也看出我这点心事重重的，也不吃也不喝的，天天的也不爱说话，孩子就怕我有点想不开了似的，这实在是难受了呀。哎呀，有一次没说，我就是出去扔垃圾去，就突然间就这眼睛就干的就实在是受不了了，就闭上眼睛就待会儿，哎，脚底一滑就是碰到石头子儿，摔到那儿了，结果这垃圾也弄我一身，我当时就哭了，就实在是我心这有啥意思了，活着你说这连点垃圾都扔不了，哎呀这咋整啊，就是说各种就是地方也看了，就这各种眼药水了，什么按摩了，就是理疗什么都干了，都不管用。孩子呀，就找到，聂主任跟尹主任，完了就是从四处打听，就打听到这个两个专家了。当时我根本我就没抱什么希望，我说我都看这么多地方了，是不是都不管用？结果到那儿呢，这两位专家呢对我就特别的细心，就给我检查了一遍，这眼睛上眼皮呢缺油你知道吗，根本就上水根本都不管事儿，给我弄一个直脉冲给我做了一次，就感觉呀这眼睛就当时就特别的清晰，看东西呢也不知道，就做第二次的时候吧就感觉就更好了，就跟正常一样，还给我弄那个中药熏冲给我按摩这眼部，哎呀就感觉就跟正常人就没什么区别了。而且呢我还有就是血糖不太好，尹主任就给我找一个中医血糖给这个眼部综合的治疗，结果呢这血糖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这眼睛从各方面都好了。哎，以前我就像这个看这一会儿这个灯 就睁开眼睛了，这眼泪就疼的呀，就磨的都受不了了。你看我现在就这么长时间了，这眼睛也没问题。老年合唱团了，演出队了，哎，户外爬山了啥都没有问题了。我非常感谢聂主任跟尹主任对我的治疗。希望咱们大家有这个干眼症跟这个上眼皮就是缺油的患者吧，就是找对专家，
0: 治好了为您高兴。
2: 对。
0: 好的，
2: 谢谢主持人。
0: 哎，好，尹主任，刚才两位主任都提到了我们干眼症有很多的分型，那像这位阿姨的情况，她是属于什么分型？
3: 这位阿姨呢，通过我们检查发现她这个睑板腺梗阻的程度大于了40%，也就是考虑她是一个蒸发过强型的干眼。蒸发过强型的干眼啊，它就往往出现了睑板腺功能或者排出的一些障碍，这个直指不能正常排泄，造成泪水过度蒸发。

0: 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呢，就是找准病因，对因治疗，然后这样效果才能更好。
1: 好，阿姨对于您给他用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呀，我觉得记忆犹新。刚才说了好几个，您再给我们系统的梳理一下，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给他治好了？
0: 我们主要给他采取了强脉冲光的治疗，然后配合着中药调理，再加一些中药的刚才说的那个木化循证治疗。强脉冲光治疗呢，它是现在临床治疗蒸发过强型肝炎的一个首选方法。第一个是促进睑板腺功能的修复，睑板腺功能恢复以后，我就促进了睑脂的正常排泄。睑脂正常排泄以后，我就会减少泪水的蒸发，减轻患者肝炎的不适的感觉。再一个呢，就是有消炎作用。肝炎以后，我们的睑缘会出现异常的血管增生。脉冲光作用于睑缘以后呢，会让这些异常增生的血管萎缩，减轻炎症反应。再一个，它就是促进睑脂的这个消融。我们的睑脂如果阻塞以后啊，它就会在局部形成像牙膏状啊固态的油状的一个物质。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光脉冲以后，会让它融化，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光脉冲治疗啊，它可以杀灭螨虫。螨虫存在啊，第一会加重干眼的情况，第二个呢就会引起眼睛奇痒难受。脉冲光治疗的时候呢，它对螨虫就有杀灭作用。它治疗呢，这样就是发挥了多重作用。这位阿姨用强脉冲光治疗一次后，就感觉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眼疼眼干的症状好了以后，她晚上睡眠呢也好了。睡眠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起来。
1: 刚才我听阿姨说了一个按摩，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呀？我们自己在家能按吗？
2: 睑板腺的按摩是不能在家按的，一般是这样的。
1: 我们以为是按一下眼皮就好了，
2: 因为眼皮上眼皮有睑板腺的分泌比较旺盛，下眼皮有睑板腺的分泌。睑板腺的分泌的开口在我们睫毛根，在睑缘上。开口如果堵塞了，我们看到睑脂的脂栓，而且干眼症了，那做睑板腺按摩，挤压睑板腺，睑板腺开口通畅了，加上热敷，让这睑脂从固体的变成流动的，流动到我们眼睛的表面，让我们眼睛的湿润。减少干眼症的发生，所以按摩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到眼科去做正规的按摩。
1: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详细的讲解。如果您患了干眼症，一定要经过科学的检测，精准的分型，我们针对病因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才能够真正的事半功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甚至是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的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谢谢我们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3: 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依心切耳，展信好，我是富好。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等到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

0: 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奇琴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信念。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我就想给我二哥鞠个躬。哦，在我最难的时候，我伺候不了我妈了，已经。我媳妇半身不遂，保姆要回家，我二哥替我跟那儿看了，看我妈看了15天。我跟我儿子多待15天，在一块儿。没过多少天，我儿子就没了。我谢谢我二哥了。
2: 哦，谢谢二哥哈。
1: 就谢谢我二哥，别人啊，算了吧。我真是说实在，我不愿意跟他们喘气了。本来我想原谅我弟弟的，就听他刚才说那话，把我媳妇说的那样，我没法原谅他。
3: 就是你大哥，相对来说对你还是怜悯之心要高于其他。
1: 最先提出闹事儿的就是他。2019年，我媳妇儿跟孩子同时去世，一年。
2: 所以这件事还得跟您说一下，就是您那个确实是人生之大不幸啊。
1: 是不幸是不幸，我妈这我也不能说不管
2: 啊，
1: 我得扛着。我养我妈9年，开了10天的工资，那怎么算？那保姆说给我妈吃糠咽菜，你们说吧，大伙儿人在做天在看，天上有灯。
2: 你问心无愧哦，但是你们家老大说那屋里下不去脚，
1: 下不去脚。他这保姆他这不爱干净，那我有什么办法？我没跟那儿住。
2: 哦，这么着，有时候去母亲那儿近一点。
1: 不是啊，我把我房子租给外边人了，1月3000多块钱。
2: 有点那个中间那个，
1: 我得给这保姆不开工资啊。
2: 哦，
1: 那保姆人白给你干啊？
2: 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是唯一的亲人，啊，不可能再有了。
4: 所以这东西应当是没有法律效力。他从做着梦那房都是他的。
5: 一纸协议竟引发众人不满，亲情关系岌岌可危。
6: 人家要没了骨头啊，说句不好听的，这房分一毛不分一毛，我跟老大永远解除兄弟关系。
7: 这个、我们不招他以后，他是人品极差的那么一个人。
2: 老二，你也反悔了？
1: 其实谈不上反悔。
5: 兄弟反目，言辞越发激烈，家中四弟成为众矢之的。
4: 说实在的，真是我见过，我骂他的时候他不说话。我在屋里骂他，
6: 什么叫狼心狗肺啊？
5: 房产分配到底该如何执行？
1: 他们说了，就这么着吧，50%，我死猪吧，咱也当，就这么着吧。
2: 就按35%给你了。
1: 不行。
5: 如何斡旋三方，能否得偿所愿？
1: 打住，先把钱给我，我退出。
8: 为什么？
1: 我把这个声明，这房跟我没关系，你们去卖去。
5: 在李家5个子女中，四弟陪伴父母的时间最长，但他引发的争议也是最多。因为二老留下的一处房产以及多年前的一纸协议，他如今俨然成了兄弟姐妹们的对立面。
9: 老四，
10: 因为他儿子活着，
9: 对，他是挺困难的。
5: 聚众兄妹讲述，此前因大哥与四弟走动颇多，所以一直对其持同情态度。众人也是在他的劝说下，才纷纷落笔签下协议，放弃了对父母房产的主张。
8: 你们大家的意见是能够多给多少？
11: 刚才说了，
8: 来之前没商量吗？
11: 百分之多少？

0: 来的，给他35%。
1: 就是他
0: 四十，
1: 你们大家是五份儿哈，每人20%，
0: 35%-40%，对，
2: 35%
1: 哈，啊，就是说他当时出那个，10000块钱左右，现在能多得个10%+，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哈。
0: 对，
3: 我们把老四请上来，听听他有什么说法，好吧？有请老四上场。您好，您是家中老四？
4: 我先声明一下
3: 哦，
4: 请不要叫我老四
3: 啊，为什么呢？
4: 我在家里边，我妈。我们街坊邻居所有院里的人都叫我老三，我就是老三，别叫我老四，我真不适应，
3: 不太适应，
4: 我绝对不适应。
3: 但是你们家大排行，
4: 你别我们家大排行，我们家小排行，我是老三，
3: 我不按大排行，
4: 别按大排行算。
3: 哦，
4: 街坊邻居都光叫老三，
3: 就是按男孩来算。
4: 对，叫我老三嘛。
5: 您弟弟叫老四还是您？
4: 对，他是老四，
5: 他叫老四。
4: 对，
5: 就是把女孩抛出去了。
4: 对，我们都是那么叫的。
5: 嗯，
4: 街坊邻居都这么认为，都这么叫。
5: 所以
4: 你说我老四，我是实在心里我特别难受，
5: 特舒服，
3: 堵得慌，
4: 堵得慌。
3: 哦，好，那我们啊，尊重这个老三的这个意思，就是不按大排行来。他是家中人家邻居啊，街坊都认可他是老三，好吧？这么可以吗？老三，
4: 可以，可以，可以。
6: 刚一落座，四弟就表现激动，甚至对自己的称谓都提出了异议。嘉宾们也秉持着理解和尊重之心，按他的要求改称他为老三。
3: 当初啊，家里这个房子，说要买下来的时候，父母跟你商量来的，说让你出钱买，
4: 这不是这回事儿，没商量。
3: 哦，没商量。
4: 当时呢，说买房，我并不知道，是我那大哥跟我姐夫俩人上家把我叫去的。
3: 怎么说的呀？
4: 说老三。这房你得买，为什么说啊？因为你离家近，你跟我媳妇儿我们俩身体都好，将来老头我们俩就隔一个楼，老头老太太将来身体不好，有什么病什么的都得是你。
3: 哦，这么说的。
4: 我没办法，是不是？得，我这一琢磨也是是这回事儿。本来我不想买，为什么说呀？我想上外边买房去。
3: 哦，
4: 我想买农家小院，我买俩小院，我说我是自己的，我是建一下。
3: 嗯，
4: 我是这么想的。后来我爸那意思呢，必须得买。
7: 当时出了多少钱？
8: 1.2万。对，
3: 那不是后来那老大说，他当初说给你爸3000，你爸说给你。
4: 有这回事儿？
3: 哦，有哈。
4: 有。
3: 哦，怎么为什么给你啊？
4: 听着
3: 啊，
4: 他借老头的，借我爸的钱，还去了
3: 啊。
4: 我这还不是在我住，我回家就我管老太太期间，正是在我爸爸活着的时候。
3: 对，那后来在你老大的努力之下，还是签了这个协议，
4: 签了
3: 是吧？
4: 啊，
3: 没有威胁他们吧？没有，
4: 我威胁谁啊？
3: 就是他们都是自愿签的。
9: 我说的，律师就是找律师写的。你要不签这个，这老太太这单我也没法接。
10: 这是复印件。
9: 对。
3: 我这儿问你一句啊，当时就是签这个协议。当然是老大组织的啊。
4: 对，
3: 为什么不直接过户呢？非签这么一协议是什么意思？
4: 您这声明啊，
3: 啊，
4: 第一点，在买房的时候，我爸就正经八百说了，这房买了可以住可以赁，什么意思知道吗？住跟租，不准许卖，这是我爸亲自说的。这个房现在的产权不是我爸爸的，
3: 有一部分是单位的。
4: 对，人有一部分是单位的。
3: 嗯，
4: 这不能说这叫纯产权，我也不能说是我的，因为我花了钱的意思都是我的。我养我妈9年，开了10年的工资，那怎么算？那保姆说给我妈吃糠咽菜，你们说吧，大伙儿人在做天在看，天上有灯，
3: 你问心无愧。
1: 哦，
3: 但是你们家老大说那屋里下不去脚。
4: 下不去脚，他这保姆他这不爱干净，那我有什么办法？我没跟那儿住，听着啊，我是2013年签的字，接的房，接的这个我妈我管。我那时候工资啊很低啊，
3: 嗯，
4: 我一个月几百块钱，我这个工资为什么低啊？下岗了。
3: 哦，
4: 我把我的房子租出去了，我自己的房子，明白那意思吧？
3: 嗯，
4: 我租出去了。我在昌平那儿租了一小院儿。
3: 哦，这么着，有时候去母亲那儿近一点。
4: 不是啊，我把我房子租给外边人了，一月3000多块钱。
3: 有点那个中间那个，
4: 我得给人保姆开工资啊。
3: 哦，
4: 那保姆人不人白给你干啊？

0: 是不是这么回事？2019年，我媳妇儿跟孩子同时去世，一年。
1: 所以这件事啊，还得跟您说一下，就是您那个确实人生之大不幸啊。
0: 是不幸是不幸，我妈在外面不能说不管
1: 啊，
0: 我得扛着。
1: 保姆费是您出吗？那不是兄弟姐妹都
0: 那是他管的时候，我们都出，我也出。
1: 哦，后来你管的时候
0: 先是100，后来老太太说，就我妈说啊，钱少了，老大在加拿大呢，给我打电话，你把我那钱先给上吧，不是1200吗？我就直接给了我妈是1200加600是多少钱？我给的是半年的，600加300等于是。我给了是，我就给我的给一个月加了50。
1: 哦，
0: 完了到这又倒过来呢。我那是我多给的时候啊，我多给了1年半。我不说我多给啊，我给我妈我应当的，我什么也甭说，那无所谓的事，是不是？但是他那份呢，我没多给，因为老大的事你通知让我给钱，给的人就多少钱，我说这是我的，那是老大的，单说。是不是这我不能因为说我的意愿我想多给我连他的都给了我，那是不可能的。
1: 那我这
0: 他后来回来把钱给了我了，这我承认，是不是？
2: 因为我老婆孩子没了，我回来住来了，我经济我养活不了我妈了，我卖房，我只能
3: 您卖房子养母亲。
2: 那没办法呀，我使什么养？我一个月4000多块钱，我得卖房养家呀。
4: 妻儿的相继离世令老三悲痛万分，对孑然一身的他而言，照料90多岁高龄老母更成了难上加难的挑战，而这也是他卖房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所谓的别有用心。
1: 但是他们刚才说一点啊，就是说原来呢给你啊没问题，因为你有孩子，
0: 你听着，
1: 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没有这房也不可能分啊。我给我儿子买的房，凭什么你们继承？
1: 他怕你这房产流失。
0: 您这还有一点，我要跟您说一遍
1: 啊，
0: 我提过户了吗？我不提过户，这房能流失吗？
1: 哦，你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房它永远姓李啊！
1: 我永远姓李。
5: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有一天您百年了，这房子还归您的兄弟姐妹的？
0: 你说呢？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这
5: 所以您现在是主张怎么办？
0: 主张啊，
5: 嗯，
0: 很简单，房我肯定是不能卖。为什么说呀？我爸爸有那有遗嘱，我买房的时候就给我立下了，我能卖吗？
5: 所以现在
0: 要你们要，
1: 您想要多少吧？
0: 我这9年，我交了10年的这保姆费，我这保姆一个月歇2天，他们定的。
1: 您说一总数吧，
0: 就按50%算吧。你给我拿出210万来，我把东西都给你，你卖去，我不卖。
2: 说句不好听点的，人家要没了骨头啊，说句不好听点的，我就今年我就为这么着，这房分一毛不分一毛，我跟老大永远解除兄弟关系。
4: 说起大哥的反水，老三心情激愤。
6: 你大哥刚才说了一句，因为你大哥挺像的你，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是你大哥撺掇的，这几个人签字。要不是你大哥这个，
0: 他买房也是他跟我姐夫算的呀。我
6: 所以说，
0: 我在房源公司，我自己哪个院的，我盖房，我盖多少房，我盖不了啊，是不是？
6: 就是你大哥，相对来说对你还是怜悯之心要高于其他
0: 人。最先提出闹事的就是他。
6: 现在是这样，
0: 嗯，
6: 你是不是答应过你大哥，说这个房子将来归你，给他的儿子？
0: 我是这么说的，这房啊，因为是我跟我媳妇儿的共同财产，我处置权在我，人家帮了我了，管我媳妇儿了，我住昌平，我媳妇儿瘫痪啊，将近1年，小姨子是每礼拜扛扛得往那儿跑啊，人家伺候去，他那半年我都没跟他们说，我这儿该来该怎么怎么着，到这礼拜五小姨子早早的就去，是不是？他姐姐瘫痪了。
6: 你答应过没有？答应过你大哥说这个房子是将来怎么处置？
0: 说这个房呢，这事儿那边就没有了，就甭说了。这个呢，当时我是这么说的，这边给谁？给那个给什么？
6: 给
0: 大孩子啊？
6: 给你那大侄子。
0: 他那个老大的媳妇儿当时就说了一句：“我们哪敢要啊？这帮人不吃了我。”
7: 就是当时这个协议是谁给您写的？是您自己写的吗？
0: 在昌平那儿一律师所写的。
3: 当时你是怎么跟，是您去跟他说的，还是说老大带着这个律师去做的这个事儿呢？就这个事儿，您参与的文字的这个书写了吗？您跟他说清楚您想表达什么意思了吗？
0: 跟谁啊？
3: 就是跟律师
0: 说了，就我觉得这事儿，这房产我买的，怎么都情况都说了。
3: 然后您当时跟律师说的是您想要这套房子的全部，还是想要这套房子属于您父亲的那一半呢？您当时有没有跟律师清楚地表达明白您的意思？这房子是我出钱买的，
0: 对，
3: 我爸当时说了，这个房子可以让我们住，但是呢不能卖，而且呢这个让大家也都签这么一个放弃声明，将来这房子就归了我。
0: 说清楚了。
3: 那律师给您写的不清楚
1: 大概他们怎么写的，什么内容？
3: 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里边，首先第一个，因为刚刚您大哥还有您这个二哥三姐他们上来的时候都说是因为当时想把这套房子留给您的儿子，所以基于这个原因他们签的。他们一直在他们心里边想的是签这个是为了留给您的儿子，但是这个里边没有任何体现说这套房子将来给了您之后可以留给您的儿子，这个里边连您儿子的任何身份信息都没有。然后第二个，当时说的是这个写的是父亲去世了，父亲去世之后，然后第一条是针对于这套房产证号的这个房子，第一，我放弃这个房子登记的这个房屋继承，但是因为父亲去世了，
0: 五年活着呢，
3: 对，母亲活着的时候，那大家放弃的仅仅是针对于父亲的那一部分，也就相当于这套房子的50%的继承，这个您理解哈？
0: 我理解。
1: 他说要一半，那看来他对这个呢心里是有数的，也明白，是吧？你是要一半吧？
0: 先他把这个房款给我，送进他们处理去，落谁名，落谁这房落谁身上啊？跟我无关，可别落我身上，让我把房给卖了。我说我在这院里我怎么待？我不打算跟这院里待了，我也走。
5: 那既然50%说清楚了，那接下来这个房子如果落在他们名下，卖了房之后再给您钱，是这顺序吗？
0: 拿钱，50%，你给我拿出钱来，我走人。你们卖房，你爱卖多少卖多少
5: 啊！听我说一句，
0: 你卖多少跟我没关系。
1: 家中大排行老四，但是自称是老三的啊，这位他的诉求，我们弄清楚了，就是想要这个房产的一半，50%，是吧？
0: 他们找到我，他们提出来的。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李家五兄妹啊，已经坐到一起了。家中那个老三啊，按你们这个大排行啊，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但是呢，按咱们这个男丁排序啊，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就把家中老三呢排在外边了。因为这个刚才老三也提出来了，他不愿意称自己为老四，他愿意称自己为老三啊，所以咱们还是尊重老三的意思，因为邻居们和亲戚们都认为他是老三嘛，是吧？就按他这个称呼来。刚才呢，他对家中老二啊表示非常感谢。
7: 那是我的老娘，我做什么都应该。
1: 哦，但是呢，您这么一做呢，老四呢有时间呢跟他的这个儿子啊就多待了几天，他为此呢非常感谢你，是吧？老三，您老二在这儿，你能不能当面跟他说一说吗？
8: 老哥，谢谢。
1: 我觉得兄弟之间啊，姐妹之间啊，还得念兄弟姐妹之情，因为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是唯一的亲人，啊，不可能再有了。
9: 就在前一个月左右，我跟他们沟通以后呢，他们都同意35%归他，然后我们四个占65%。
1: 提没提过50%这个？老三
9: 提过
1: 啊，
9: 提过。
1: 你们提出来的？
9: 是我提的。现在他们又不同意了。
1: 既然
10: 上这儿来，
1: 就是35%。
9: 既然上这儿来，他们就不同意了。
1: 老四，这50你还同意吗？
11: 现在不同意。
10: 我不同意。
1: 那您决定要多少呢？就是给老三多少呢？
11: 就是说那35。
1: 还是35。
11: 对。
1: 老二是什么都行。是吧？都是身外之物。
7: 对
1: 啊。35%，刚才老三说提出要210万。
9: 这事是这样啊，这个50%是怎么说出来的呢？我原来以为他要那个房，跟他们商量的。我原来跟他呀，说实在，我让我没法说这个话。
1: 您说把您那份也拿出来。

0: 把那份给他，然后人家仨人50%。我在那儿家里大，我自个儿想，我也没跟我媳妇儿说，我就这么想的。我要没想过，我跟你说，
1: 老三，你作何感想啊？这老大都表态了，
2: 他们说了，就这么着吧，50%，我这绝不松，爱怎么着怎么着，我死都不罢干这趟，就这么着吧，
1: 给你。就按35%给你了，
2: 不行，
1: 哦，
2: 不行，
1: 还是按50%。
3: 面对老三的坚持，大哥十分无奈。他表示，所谓给四弟50%的想法，完全是自己主动让渡，但弟弟并不领情，让他尤其感到寒心。因此，眼下他决定不再退让。在这样的僵持中，下一步的调解该如何进行呢？
4: 我刚刚在这儿念了一下哈，就是你们放弃的是父亲那一部分的继承的利益，包括母亲，就相当于父亲这50%已经完全归于老三了。那么剩下的50%，也就是说剩下的这个母亲的这50%，那针对于这50%，咱们其实可以一家分一份的，那就是10%。那如果按照你们最开始写的这个遗产继承赠与声明这块来算的话，其实人老三应该拿60%，人他现在说的是拿50%。那父亲的利益已经完全放弃了，那50%已经完全归他了。
5: 没有吧？
6: 没有。
5: 我父亲那个
4: 这上面
5: 50%里边还有我母亲的呢吧？
4: 你母亲自己写的放弃的，我给您念您母亲的这个、
5: 我母亲怎么放弃了？
4: 李福胜与我任荣共孕育5个子女，无其他收养子女。这个某某某房产证登记的房子是我们俩的夫妻共同财产。李福胜已经去世了，针对于这套房子登记的继承方面，我声明如下：一，我放弃针对于这套房子的房屋继承；二，上述房屋我继承的份额，也就是您母亲继承的您父亲的这部分的份额，由李群继承，既赠与李群，其他人无权继承，也无资格分得我可继承的份额。我所有的份额也全部赠与这个李群，李群的身份证号是多少多少，然后我任荣的身份证号是多少多少，上述的内容系我真实意思表示，无恶意串通。
1: 或者说这不是我真实意思表达，你们得提供证据，说母亲不是真实意思的表达，你们也得提供证据。说实话，这种证据很难提供。就目前来说，我们提倡一种什么契约精神，大家白纸黑字签了字了，应该认可。如果要推翻，你们得拿出相应的非常可靠的证据。老大，这个我这个话你同意吗？
0: 我同意。
1: 哎，同意。如果按照这个签订的这份协议，老三提出要50%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平台是支持的，你能理解吧？
0: 我能理解
5: 啊，
4: 就是
0: 有两个，
4: 请大家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就是当时母亲在按手印的时候，这四个证人在不在？或者是说在现场的有几位证人都谁在？
0: 在现场的只有两个证人，一个叫小喜儿，还一个女的。
1: 那您的意思把证人找来是要证明什么呢？说这个是在胁迫之下签的，
0: 这个
5: 不是我母亲同意，
0: 我
5: 就说我就要求的是我母亲的真实意思。
7: 来，听我说啊，这都不需要俩人，因为他不是遗嘱，有一个证人，我觉得证明真实性就够了。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真实意思啊，您打到法院去，法官也得判断。左边是有协议的，有字据的，右边说不是真实的，他没证据，法官听哪头？而且如果要不是您母亲的真实意思，证人为什么要签字？
8: 但是我跟您说一下这个协议，您记不记得我刚刚在台上问您，是不是您没跟律师说清楚，还是说律师没给您写清楚？我跟您说实话，这个协议如果咱们真的走到诉讼当中，对您是不利的。这个协议他真没写清楚，因为他是分别的，尤其他们现在还反悔了，还有您母亲的那个签字，您母亲没有签字，他是按手印的。包括您也听出来了，那个一直我们另外的一个调解员也一直在问，说那人家的钱就白出了吗？那我们现在就能给你算个账，你拿52%并不吃亏。所以我的想法是说，如果说一会儿稍微的，哪怕说他们说能同意，哪怕我只是先给您一个建议，我没有说左右您的意思哈，只给您一个建议。
7: 那现在我们说这个签的字据您认还是不认？
5: 我认。
7: 那个就说完了
5: 啊。
7: 那我刚才给你们算账了呀，他现在如果按照你们四个人签的这个字据有效，然后呢继承母亲的，母亲那是60%嘛，60%5个人每人12，他都52%，他要50%不多呀。你们家的事儿啊，俩事儿，一个是份额，一个是分割，份额谈不拢，份额谈不拢，分割也分割不了，你们拿不着钱。
1: 对，
7: 这个明白吧？
0: 明白。
7: 所以他要50%这件事儿，我们先确定一下，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建议你们同意。
0: 如果根据这个，我们原来我跟找托人谈，

0: 我也说出这个50%来了
1: 啊、
0: 嗯，因为当时
1: 您就说您同意不同意？同意是吧？其他有人反对吗？
2: 就算了，同意吧，李柱。
0: 同意。
3: 针对众兄妹之间不同程度的分歧。

0: 您不是也说了吗？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咱也不趟一趟浑水，反正最终你给我50%就行。
1: 对。
0: 那么现在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咱弟行不？你二哥，我老大万一去加拿大，咱气不着。老三和老五，我觉得咱赶紧。
1: 对。
2: 现在咱们共同五位达成的继承方案是由老二和老三共同持有，也就是说，咱们大排行的老二和老四各占50%。至于后续你们是打算如何卖房，还是继续持有，还是怎么分割，那个您两位到时候由老二，也就是相当于咱的二哥，再跟咱的这个老，就是这个大排行的这个老四，小排行的这个老三，三哥这边再来商量。
3: 你们兄弟姐妹之间曾经签过一份协议，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签的，应该是你们真实意思的表达。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更何况是白纸黑字，大家签了字的，这叫得有契约精神。有那么句话嘛，情比金坚，用金钱维持的这个兄弟姐妹之情，那不牢固。你们兄弟姐妹之间，我觉得应该在老大的调和之下吧，应该还是在讲情讲理的。对于专家的解读，老三你同意吧？同意。老大，
4: 我同意。
3: 同意。老二，这是一个超完美的分财计划，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啊。父母不在了，长兄为父，希望在老大的掌舵之下，你们以礼相交，不要因财而散，在我们专家协助之下签订一个协议，按协议执行，早日落袋为安，过上更好的生活。
5: 欢迎收看第三条解释精编版律师说法。张先生与王女士是再婚夫妻，如今两人均已年迈，张先生常年身体不好，也没有固定收入，生活很是拮据。王阿姨每月有7000余元的退休金，却因两人长期分居，不愿再照料丈夫。张先生无奈起诉，要求妻子每月支付2000元抚养费。王女士则辩称双方早已分开生活，且老张有成年子女，应由其子女承担其赡养责任。那法院会怎么判呢？有请赵文富律师为我们解答。
6: 根据民法典第1059条的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需要抚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有要求其给付抚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3条亦规定，老年人与配偶有相互抚养的义务。本案中，鉴于男方有成年子女，其因身体疾病等生活费用支出，除了妻子负有抚养义务以外，其子女也应当履行赡养义务。据此，法院判决妻子每月支付男方抚养费700元，直至双方夫妻关系存续终止，驳回了男方的其他诉讼请求。
5: 具体来说，什么情况下夫妻间需要互相抚养呢？
6: 夫妻间需要互相抚养的核心条件是，一方需要抚养，而另一方有能力抚养。这种抚养义务是相互的、对等的，并没因为夫妻双方收入差距、是否分居或谁提出离婚而改变。它是婚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保障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通常情况下，夫妻间抚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一、当一方失去劳动能力时，对方应当抚养和照顾其生活；二、当一方生病时，对方应当给予照顾或送医院治疗，并承担相应的医疗护理费用；三、当一方为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时，对方有法定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四、当一方没有固定收入且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对方应当给予必要的生活费。这里要特别提醒，若对没有劳动能力且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遗弃罪，要承担刑事责任。
5: 如果双方最终离婚，女方之前的工资收入也会进行分割吗？
6: 是的，会进行分割，因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

0: 奖金等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如果双方最终离婚，张先生有权要求对这部分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法院会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利原则判决。考虑到张先生生活困难，法院在分割时可能会酌情予以照顾。当然，如果双方曾书面约定财产各自所有，则按照约定处理。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2: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3: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2: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4: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3: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8: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9: 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我敬请指导，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9: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0: 又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近期热播剧《低智商犯罪》中，王骁用松弛自然的表演勾勒出奋斗者的生动侧影。他的演艺之路可谓艰辛。嗯，
21: 你们都能演戏，你们全家都能演戏，不让我演戏。
1: 他曾为角色暴瘦几十斤，执着得近乎痴狂。
21: 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
1: 他只想做一个纯粹的演员。
21: 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
1: 向阳而生，拼搏奋进，带您走进演员王骁，马上播出。
22: 有些事一生一遇，
2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2: 有些事一遇一生，
2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5: 观众朋友您好，近期的热播剧《低智商犯罪》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广泛的关注。在剧中，王骁呢饰演男主角张一昂，一位被称作吟诗神探的佛系警官。他办案全凭运气，思维不拘一格，却总是能用出人意料的方式侦破案件。那份松弛自然、举重若轻的表演功底，让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26: 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他便亲自前来询问。这是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兄弟你看哈，诗歌现在在挽留你，小雨挽留你，晚霞晨曦都在挽留你，我肯定也是。
27: 我不用你挽留，我现在就跳。
26: 死很容易啊，那都不用下多大决心。你比如说像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我要是不小心推你

0: 不知道是谁，总给他灌迷魂汤，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 画面中这位奔跑的跑者就是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郭婷。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0: 什么他是厅里的领头人，没他不行。
1: 郭婷啊，您曾经在位的时候就是我厅的领头人，那今天咱也不能告退啊。
2: 不会。
1: 哎，好好，
0: 我让他悠着点跑吧。你猜他说什么？他说要拿出当年追毒贩的劲儿来。
1: 您就拿出当年追毒贩的那个劲儿，好不好？
2: 好啊。
1: 哎，好。
2: 你好啊，
1: 前方就是终点线，咱们冲线的时候，哎呦，您就像匪敌 BD4 一样大喊一声我们射了一样，咱们赶快
3: 起。您放心，我已经让郭婷住进最好的医院了。
1: 医生怎么说？
3: 好消息是生命体征现在是平稳的。
1: 那还有坏消息啊？
3: 也不算坏吧，就是因为人现在还没醒过来。
1: 你这，我关门前是哪根筋搭错了？我受你这么个，你和站着干嘛？守医院处理问题去。
3: 哎，
1: 去啊！
3: 是去。
4: 看完了低智商犯罪李王霄的表演，您可能会好奇，这个把佛系神探演绎得如此出彩的演员到底是什么来头？说出来您可能不信，他的母亲呢是演员王富丽，父亲是知名导演王群。但是他呢从来不靠父母，27岁才入行的他，体重曾经一度高达187斤。为了当演员，他硬是减掉了60多斤。就连他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没能认出他来。从龙套小配角演起，他凭借着对一个又一个小人物的深刻刻画，让观众彻底记住了这张巨抛脸。他是《狂飙》里那个亦正亦邪的电力公司的领导，是《三大队》里坚毅的警察，也是《凡人歌》当中那个令人扼腕的那伟。凭借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角色，王霄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2024年，王霄终于站上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的领奖台。
5: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王霄。
1: 这事儿要是不知道也就算了，我是答应我老婆要把从前这些事儿都给忘了，我怎么忘啊？每回只要我听见那些客人里头有说四川话，就我这根弦，我就这根弦，叭，我就绷起来了，我手他妈都是抖的。每次做梦梦见咱哥几个把王勇给抓着，给我乐的呀！我一醒过来，那谁都不在。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不是厨子。
3: 30多年前，我触碰过这个奖杯，当时拿在手里头觉得特别沉，但是今天自己拿到它的时候才发现好像更沉了，特别特别沉。我首先要感谢曾经和现在一直敢启用我去拍戏的那些人们，谢谢你们，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感谢你们能让我在镜头面前自信地享受创作的过程，特别特别过瘾，谢谢你们。最后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我家里的那几位对我这些年的忍让、包容、理解，谢谢我爸我妈，谢谢你们一直对我说真话，才能让我在这条道路上疯跑成长。
4: 在金鸡奖的颁奖典礼中，王霄呢特别感谢了自己的父母。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他的母亲呢正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王富丽。王富丽呢每次面对公众的时候，她都表现得大方得体，温文尔雅。我本人也曾经面对面的采访过王富丽老师，但是在他这些完美形象的背后，他自己啊始终有一个秘密武器。 这个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呢？
6: 这身打扮漂亮，
7: 漂亮吗？
6: 漂亮，自己挑的啊。
7: 我经常，其实我做节目啊，还有什么有活动走红毯，其实经常把潇潇叫来，我让潇潇看一看，我挺相信他的品味的，有时候我们俩挺一致的感觉，所以他经常跟我一起买衣服啊，或者是穿什么，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听听他的建议。哦，
8: 这个挺难得的啊。
9: 对，
8: 一般男孩子也很少这个陪着母亲啊，或者陪着女同胞出去逛街，尤其是买衣服啊。
9: 对，
8: 潇潇怎么是经常？
9: 我是从上中学第一次陪我妈，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中学，就陪她出去，挑一些衣服啊，或者看一些饰品啊什么的。哦，慢慢的呢，觉得这个信任度可能比我爸要高一些吧，然后就开始选我去了。包括演出服啊，有时候他要做一些演出服，什么面料啊，或者是什么色颜色的搭配什么的，他也是我们互相商量着吧，他听我一些建议啊。
7: 因为年轻人有时候他的这个时尚感觉。比我们要跟的，就是
10: 时尚敏锐度更高。哎，
7: 所以有时候我听听他的建议，挺好的。有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给我拎着，跟我一起挑，完了以后再给我拎着。
10: 上一次我们的编导在约采访的时候，正好是碰上妈妈过生日，是吧？
9: 对，
10: 正好是在车里是摆了好几盆花。
9: 是那天我是我们临时约了一下，说聊一下今天这个采访内容什么的。我正好当时是在一个花卉市场啊，那天是我妈过生日，我就想买什么呢？我临时的，我说那我就去买点花吧，我就进去挑了点花，后来也发到微博上了，像什么那个跳舞兰啊、兰花啊，还有一些什么几种，因为我妈特别喜欢花，特别喜欢花，我又觉着如果是买鲜花呢，买回去插在盆里头、瓶子里头，没两天也就败了，
8: 顶多一个星期哈。
9: 对，后来我就想，那买点她喜欢养的。然后那个有时候他不常在家，你一个礼拜或者几天不管他也不一定能死的。
10: 这孩子还挺会过日子啊。
8: 对，比如说什么样的花比较好养活你？
9: 那天我拿一盆，有好几盆，有一盆叫蟹爪兰，很好看
8: 啊。
9: 结果我妈一进去一看，哟，这我认识，我这是什么呀？这老不死。我说，我今儿咱过生日，我说我送这叫蟹爪兰。
7: 我曾经买过这种花，人家那个卖花的给我介绍，买这个好，这个老不死，你它特别容易活。
10: 俗称是吗？
7: 对，俗称，
9: 人家
7: 俗称，所以我一说有，他说别这样说。
10: 在您这个过往的岁月当中，您最难忘的这个过生日是给谁过？
7: 有你不知道吗？
9: 我知道，
7: 你知道，
9: 记得，
8: 那是哪次过生日？
7: 是在上影厂，拍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电影，叫《男人的世界》，在上影厂去配音。去配音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5月4号，因为他的生日是5月4号，我说5月4号这天你们一定能录完吗？说一定配完。我说好。那么去之前呢，我就考虑好了，因为他特别喜欢吃上海的这个蛋糕，每次从上影厂到火车站，肯定要路过上海第一食品店，他那儿做的那个巧克力奶油蛋糕特别好吃啊。这每次我回去都想着给他带着点心回去，这次答应他的要带这个巧克力蛋糕。然后那个当时呢，制片主任是个，我记得特清楚，是位女的制片主任，她答应我的，没问题，一定是路过那个店的时候停下来让你买蛋糕。那么谁知道等到快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司机师傅说这个地方不好停车了，不给停了。我一听，我说不行啊，你们答应我的，我要给孩子说好的在这儿买生日蛋糕。哎呀，那个制片主任那个阿姨就说了，哎呀，小孩子们好骗，你到了南京买一个就等于是上海带来的。哎呦，我这个心里头特别不舒服，我说孩子可是不能骗他，说好了是在上海买就上海买，而且你们答应我的。后来我这个心里头特别别扭，等到那个车也绝了，开到那个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刚好红灯，这车一停，我根本不加思索的开了门就跳下去了，直奔那个第一食品店。
10: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这样讲哈，就是说儿子是妈妈

0: 妈的情人，女儿是爸爸的情人，两位在生活当中是关系是非常好，不知道这称呼会是怎么样的？
1: 我管我妈叫娘。然后这个
0: 有别的称呼吗？听说好像不单单只是
1: 我管我妈叫娘，我管我爸叫王导。
0: 王导，
1: 我以为我爸是导演嘛。
2: 你还叫过你爸哥们？
1: 不是，王哥，叫我爸叫王哥，
0: 叫王哥。因为这辈儿不就乱了啊？
2: 他爸还叫他肖哥，
1: 我爸也叫我肖哥，我
0: 那就更乱了，
1: 你家全乱。
3: 因为妈妈常惹关注，否认身份，不搞特殊。
4: 他说我们同学说了是沾妈妈的光，我不沾，我不沾。
3: 青春叛逆，年少轻狂，
4: 那时候叫家长到学校对于王潇来说是常事儿，
1: 留大胡子，然后戴耳环，然后这个身上大链子叮叮当当的。
3: 宽松教育，包容理解，
4: 从小到大我都说过，惹了祸不怕，多大的祸都不怕，讲实话，别骗着爸妈。
3: 儿时与父母聚少离多，只能默默伤心流泪。
4: 他已经认识这个箱子了，我只要一拿出这个箱子来，他就知道妈妈又要走了。
3: 听王富礼、王潇母子为您讲述儿子青春期的成长故事。
1: 因为她是我妈妈，这一下就让我成为了一个关注点。比如在班上，
5: 啊，
1: 当有一群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就应该是那个出头鸟了。就是典型了。然后出去跟朋友们，在小朋友们跟外面玩惹祸了，那被其他大人或者家长被逮着的时候，我也就是典型了。那我就突然觉得这东西给我带来的生活阻碍太大了，
2: 压力
1: 给我找这么多麻烦，就因为她是我妈妈。这个小孩不懂得去分析，但这很直观的就觉得，这东西别让人知道她是我妈，慢慢的就成了一种根深蒂固了，就觉得
0: 这是一种负担，
1: 是一种负担。
0: 后来回去有跟妈妈说吗？
2: 这些事儿不说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了，他，是到了初中了。初中的时候，因为小时候人家到我们南京家里给我们做家访啊，包括北京电视台，他们来拍节目什么，他还很开心的给我们一起录节目。到了初中的时候，他就不跟就拒绝和我们一起录节目。人家一录节目说全家儿子也要来，他就躲，开始是躲，找各种这个借口躲开。后来他就直说了，我不做，我不录，我真的不录，妈妈。我说为什么？为什么孩子？我说这不是挺好的事吗？咱们三个人一口，一家口都一家人，为什么要缺你呢？他说我们同学说了是沾妈妈的光，我不沾，我不沾，他就不沾。
0: 妈妈经常都出差，那段时间你会怎么样？
1: 我像别的孩子一样正常的生活，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父母那种在我身边直接的爱。
2: 我记着两岁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一收拾那个箱子，他已经认识那个箱子了。我只要一拿出这个箱子来，
1: 然后再听，聊完了，挂着电话回家了，哎呦，特高兴。
6: 因为有时候是在我在山里头，或者是在农村，
0: 信号不是
6: 很偏远的地方。那时候我还记着，有时候打电话还需要这个，它要摇的那种总机转完以后再转到哪儿哪儿，要经过好几个地方。
5: 摇足了是吧？
1: 对。
7: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定格了王潇出国之前，他的妈妈王富丽去机场送他的那么一个瞬间。照片当中，王潇的脸圆圆的，稚气未脱。但是让王富丽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让自己的儿子在远涉重洋之后竟然瘦了60斤。
1: 我最后一次从加拿大回来放假，我回来的时候我妈那阵忙，我说你忙什么呢？说我在拍这个一个电视剧叫孙中山，沈好放导演的。我说你看看，我这放假也回来了，闲着没事干，您能不能给我找个小角色啊？就反正每年我都为这种事儿，给我弄一个角色吧，有词没词无所谓，占个位置就行，能露个脸也行，对，正脸侧脸的，反正你让我去呗。后来我妈一看这孩子真是这也没搭理我这茬。过了几天呢，就跟我说你啊，给这个打一电话给剧组，人家让你去一趟，可能有个小角色， 一句词儿吧，还是两句词儿？你去不去？去去去！我说我去。
5: 第一次，
1: 第一次。我说我去，我去，我去。去了，到那儿，哎呀，

0: 哎呀好，哎这哎您好，哎各种打招呼，人家说哎孩子，这富丽孩子啊来了什么的，那咔给我两页纸，一看我那角色这个叫什么袁世凯的贴身卫士，
1: 那还行，主角边上能露一脸，
0: 太行了，我一看还有一句词儿呢，哇这太高级了，楼下有一服装车，找服装去。要你穿的衣服，你就说你演那个贴身卫士的。我说哎，去了。我一扣，哎大姐，我说这有衣服吗？这有。有，靠，您演什么呢？我说演贴身卫士的。从车上咵扔了一套衣服下来，穿，夏天穿，裤子烫。一看，我说大姐有大点的吗？我说没了，这是最大的。这怎么办？我系不上啊。后来用绳和别针儿全都给我勒上了。
1: 哦，给勒上。
0: 其实那个衣服如果不盖着的话，是那个扣是开的。后来这个角色演完了。拿了300块钱片酬，回去把这300块钱压到玻璃板底下，平平的压那儿，待了一个礼拜。有一天，俩哥们找我玩，拿了300块钱，走喝酒去。我说片酬，
1: 得意哈，
0: 哎得意。完了事儿，过了大概一个月吧，我妈找我谈话，嘱咐一些事儿吧。后来就跟我说，剧组对你反应不错，但是呢，我得给你提个醒，人家说胖了，胖了。要想干这行不能这么胖，说你看这个特型演员也不差你这一个，是吧？你说你才20多岁，你要是想入这行干这一行，你要这么胖你怎么演戏啊？到了30多你这么发展下去你还怎么办啊？
1: 对，裤子穿不下，
0: 裤子你就没这么没你这么大的戏服了。
1: 是，
0: 说就算是你为你自己身体着想，你能不能减个10-20斤，原话是吧？10-20斤，这是给我的标准啊。10-20斤，我一听来劲了，要松口，10-20斤减下来就能入行了，是这意思吗？
1: 我当时年的愿望，
0: 当时我就琢磨回加拿大减肥。我先说后面的事儿，后话是若干年后，我妈跟我聊起这段往事，我妈当时是想给我泼盆冷水，她认为呢我是从小就胖，其实减不下来，别说10-20斤，你就是5-6斤你也难。
1: 这属于妈妈的缓兵之计，
0: 本来是一缓兵之计，
1: 你就将计就计，
0: 将计就计。一到了加拿大，这还没开学呢，我就开始减肥，减，我减到4个月的时候，不到5个月的时候，我一个哥们儿要回北京。正好呢，我另外一个朋友呢爱玩摄影，噼啪5-6给我拍几张照片，打印出来，哎，挺好，�瘦了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瘦了30多斤了。哎呦，给了我这哥们儿，我说把这照片啊给我带回家，给我爸妈。有一天我手机响了，我一看我爸妈打来的，我说这是北京夜里头啊，我就接，拿着电话我妈就哭了。哦，心疼了。
1: 这是作为爸妈，这
0: 看见照片了，心疼了。但是我当时一下就傻了，我没想到，我说怎么哭了呢？为什么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就这5个字，是我害了你。
2: 我心疼啊，
1: 那肯定。
2: 怎么孩子一下子瘦成这样？因为他突然的这样减肥，又不是那种在国内，好比说我们
1: 健康受到影响，对不对？
2: 对呀，当然是怕他健康受到影响。
3: 减得太快了，
2: 这个鼻沟这儿都出来了。当时瘦成，这么胖乎乎的，一下子成这样，那受不了，真受不了。
0: 这粮食全给糟蹋了。我吃了这个7个月的，6个月，头一个月我还是每天吃一顿饭，
3: 头一个月每天吃一顿饭，
0: 对，然后就出去走路去，走一个多小时吧。
3: 然后呢？
0: 从2个月开始，我6个月就吃那个苏打饼干。
2: 苏打饼干。
0: 喝白开水，矿泉水。
3: 矿泉水，白水，
1: 就不吃任何的饭。
0: 然后每天还有一把花生，因为我特别我酷爱吃花生。我随时准备花生，我吃一把花生，就这3样东西没了。
4: 毕业之后呢，王潇听从了母亲的建议，从事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但这份安稳的工作让他自己感觉更像一个牢笼。每当王潇撑不下去的时候，他总是回忆起自己在加拿大时候的一个瞬间。有一天，王潇像往常一样从自己打工的餐厅后门往垃圾站走，一个不经意他抬头看见了满天的繁星，那一刻他仿佛和整个宇宙对望，手里是沉重的现实，眼前却是最璀璨的梦想。无数个这样的瞬间让他意识到自己对表演的热爱从未熄灭，反而在长达20年的南辕北辙当中愈发的炙热。终于 王潇做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决定，辞职转行。
0: 我有点事儿跟你们谈。我说什么事儿说吧。我说辞职了。啊，辞职了。很淡定。辞职你是要跳槽啊？去哪公司啊？没有，我搞表演去，我要当演员了。
1: 这父母就崩溃了吧？
0: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气场整个
2: 傻了，
0: 傻了，
3: 也没想到他会。
0: 我也是跟我父母谈了一下，我说，如果年迈之际，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时有一梦想，可是我没去，
3: 为什么？
0: 我很遗憾。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哈哈一乐，我这人生就完了。我说，但是还有一种现象，我说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有一梦想，当演员，我去了。然后孙子问我，后来呢？后来我演得挺惨的，我才干了这小卖部，但是我不后悔，我觉着我的人生很精彩。我说您希望我的年迈之际是哪种？我是以哪种心情来过我的人生呢？肯定是后者。我说以我对您的了解，对吧？你肯定希望你的儿子是能快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嗯。我说最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放心，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就当一个演员。我想以此为我的职业。一开始的时候不顺利，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父母跟我三年之约定了之后，我真是豪言啊，真是口出狂言，甭管我，别给我走关系，找什么朋友上去，不需要，
3: 自己来，
0: 自己来，就这点事儿有什么的？
1: 平摊，
0: 哎，汤，平摊演艺圈。后来才发现。完全是自己的一种想象，我也跟我父母说了，我说我已经做好了强烈的思想准备，各种困难，各种阻碍，各种想象不到的一些情况，但是说实话，当你真是踏入这个圈，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任何心理准备都是没用的。我入行这几年，就唯一是那一次，被导演给骂了，
3: 骂过一次，
0: 骂过这一次，但是那一次骂的我。明白点道理，我想这骂不能白挨啊，是吧？他这个机位来了，我错过了，再来一遍；机位来了还没到呢，我早了，再来一遍。那你反复的这么弄，导演肯定急。我这事后想能理解人家，但是从那时候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首先我就比专业的演员缺少了一个学习的环节，那专业知识我就差了，我不知道机位、镜头、光。这就只能从我去，实践的过程当中，在我拍摄当中去记住。但记住靠什么？就是让我明白的第二个道理，就是要专注。一定要专注。走点神儿，或者说你们在片场玩笑开大了，这个情绪完全不在了，这都是不专注，
3: 也不行
0: 啊。每一个演员入行的时候，都抱着一个特别大的梦想，都想做到一个位置，达到一个程度，都有，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么多的演员，最后能达到位置的只有几个人，也就是说，命运之神只能眷顾那几个人。那命运之神已经眷顾过我妈他们这一辈人了，凭什么就非得眷顾我呢？不一定。
1: 你不介意自己是配角
0: 啊？我从来不介意我是配角。入行的时候跟我父母说，我想做，我不是想过来当明星的，我是要过来当演员的。我既然说了这话呢，我就得为这话负责。那这个问题我就自己就必须把它给分析完了。那其实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很有可能到我年迈之际，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坐在那个上面摇椅上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演过不少戏的一个小配角的这么一个没有几乎没有出过名的演员啊。没关系，那个没关系，并不重要了。那个我觉着，我的梦想已经完成了。
5: 我大部分的角色都是所谓小人物的多一些。我觉得那个有，首先是有生活气息的，有生活气息，可是那种生活气息是可以跟观众，瞬间拉近距离的，不会觉得那么遥远。小人物才有意思，因为他有很多挣扎的东西，有很多边缘化的东西。
6: 那总演小人物，会让你觉得在一个舒适圈里吗？
5: 会，有过，对，有过。 但是你克制不住，还是想演这一类的角色，因为这一类的角色，编剧本

0: 现在的编剧们本身写这一类角色也容易出彩，因为他有对比，强烈的对比，或者说他有一些成长经历，人物他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所以怎么突破舒适圈，不仅仅是在表演上的事儿，可能对选择题材、选择剧本，就会比以前要更严谨一些。但是没办法，因为就是演员一定会带进去自身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某些瞬间让观众觉得重复了，但那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过了这么几十年人生，要扮演这么多人物有困难的。
1: 有记者问王骁，你怎么理解向阳而生这四个字？他说，逆境就像土壤里的沙粒，只有不断的挣扎向上才能触碰到阳光。这句回答说的不就是他自己吗？他用一个又一个的小角色演绎出的人生百态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从被人嘲笑的小胖子到金鸡奖领奖台上的实力派，不靠父母只靠汗水，用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生逆袭证明了什么叫向阳而生。这一次王骁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万丈的蜕变，这一次人们记住了演员王骁。

0: 不是，把我们招来没说什么事儿啊？
1: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他就说晚上等大家伙都到了，他有重要事情要宣布。
0: 你们说不会给他发红包吧？啊，
2: 就他那么抠，不可能想好事。
3: 哎，来来来。
0: 怎么个意思、
3: 啊？哎，先别急，先别急呢啊！让我说两句啊，是这样，这个尹东义呢，知道自己错了，觉得过去呢做那些事儿也对不住大家。我是觉得啊，我是觉得过去的事儿嘛，就过去吧啊，谁不得往前看呢，是吧？所以说呢，那个今天我带他来呢，主要是请大家伙呢，这原谅他啊。

0: 还有啊，就是师傅把他给轰出去了，那个算是开除师门了，外边所有的人也都知道了。你们好好想想，这以后那个谁还敢跟他合作呀？这别说合作了，就连他给别人打工，人家都不信他了，信誉没了，对吧？所以呢，我把你们都请来了，是想让大家伙给出出主意，怎么才能让尹东义呢回到师傅身边，让师傅再认这个徒弟。
1: 李中生，你现在脑子清醒吗？你知道你在跟我们大家伙说什么呢吗？
0: 我清醒啊，我知道我说什么呢。
1: 不是，我怎么有点懵了？
2: 没什么懵的，我大师兄都说这话了，给求情儿，那行，那个明天我就把那个去国外的机票给退了。
0: 别闹啊，这说正事儿呢，去什么国外呀？
2: 我闹什么呀？

0: 不是，大家伙谁不知道啊？他不一直让我开眼角吗？所以那天他跟我借钱，我就没借的。国外开眼角多贵啊！哎，正好我今儿问问你，你看看我这眼睛是从这儿开合适，还开到这儿合适啊？
1: 别闹了，行吗？这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啊，过去了。
2: 哎，大师兄，
1: 啊，
2: 你今天把我们这些人召集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跟我们商量。商量的就是让我们所有人一起原谅李宗义，

0: 是，我知道，这原谅一个人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吧？你们也可以先不原谅他呢，对吧？看他以后的表现，这个咱们一块儿监督他。其实更重要的是，得让他想办法回到师傅那儿，让师傅再认这个徒弟，知道吗？你们给出出主意。
1: 哎，小陈。
2: 小船，小船，
1: 我不想跟你说话，你让开。
0: 哎，小船，小船，别这样，干嘛呀？这样，
1: 今天来这儿是他要来的，还是你带他来的？
0: 我的主意，我带他来的。
1: 那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决定原谅他了，是吗？
0: 是，我原谅他了。
1: 当初报仇的是你吧？你把我们所有人溜了一溜够，又出钱又出力。全跟着你一块报仇，都是为了你。你现在说原谅就原谅他了，这算什么呀？
0: 过去的事都赖我，行吧？都是我错了，我对不住大家伙，我赔礼道歉，我弥补大家伙，好吗？但是现在你看他这样，你，我跟你说吧，他结婚了，真的，他跟菊花都领证了，菊花还有俩孩子，你说这拉家带口的，他以后怎么生活呀？对不对？
1: 余周生，这根本说不通。怎么着？他现在结婚了。你觉得他日子不好过，你要同情他，要帮他是吗？
0: 是啊。
1: 你一句就算我错了，都过去了，这没事了是吗？
3: 川儿，我求求你，求你听我说两句行吗？各位，今天在座的呢，尹东义过去或多或少都有对不住大家伙的地方。今天尹东义呢，在这儿给大家道个歉，

我呢没脸求大家伙原谅我，我尤其对不住我大师兄和小川。说实话，我也没勇气再回师门了。行了，谢谢大家伙能听我说完。

0: 是有意思吗？不是这样有意思吗？
1: 你觉得有意思吗？你问大家，你问大家谁有意思啊？你要觉得他可怜，你可以去追他呀。你把大伙撂在这儿没关系，你追他去吧。

0: 川姐，
1: 坐。这人算什么？他说报仇就报仇，他说原谅就原谅，怎么什么都他说了算？他考虑过我们所有人的感受吗？
2: 北京交通广播，来看幺零三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交通新闻。
3: 咱俩找个地方喝一杯去吧。
4: 没心情，
3: 我跟你说件事你就有心情了。我已经想好了，把你原来家具厂所有的股份全都还给你。你还继续做厂吗？你别不相信，我没有施舍你的意思啊。人嘛，总得干点事儿，别让别人瞧不起。我觉得菊花不错，就跟他好好过日子，以后对菊花好点，谁都不容易。我现在是想明白了，这人呐不能没钱，但是我以后呢绝不只为了钱活，我还得重新做人呢。你也一样啊，你也得重新做人。我一个从大狱里出来的，我都不怕。

0: 您这是又唱哪出啊，雨中生？
1: 那个，我从王老板那儿把这对椅子给收回来了，我要跟你重温一下过去。
0: 你干嘛呀？
1: 你坐着试试，看看是不是当初那对椅子，试试。还是当年那对椅子吗？
0: 椅子还是那个椅子，可是送椅子那人不是当年那人了。
1: 哎，我错了，船儿，原谅我吧。
0: 行了，你可没错，你于中生从来不会办错事儿的。尹东一害你进监狱，你去报仇，您干的都是正大光明的好事儿，这安排的多好啊。报仇，报完仇觉得人落魄了，可怜了，这又跟人重归于好，成好朋友了。您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我们所有人都没您那两下子。
1: 我跟你说实话，你知道吗？当时我听说你们两个结婚了，你知道我什么样吗？我整个人都快疯了，都炸了。你说出监狱，我肯定得找他呀，我肯定得找他报仇，给他打趴下。
0: 我又没说你报仇不对，我说了吗？
1: 还是。后来那个，哎，我说实话啊，我要不管他们两个，那尹东和菊花就太惨了，真上街上要饭去了。而且我说实话啊，尹东义那个亲口承认当年是他害的我，当然了，主要是为了你，真的，他说想摔我一下，出出这口恶气，因为他发现咱俩好了，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后来把事弄得那么大。而且他哭着说啊，你们俩结婚三年，别说他碰你了，连你的面都没见过。你知道当时我听完这个消息我多高兴吗？这么多年我就没这么高兴过，我这么一高兴我就把他给带来了，我没想到结果。
0: 你不是从来都不相信这件事吗？你这怎么突然又信了呢？
1: 尹东义跟我说的呀。
0: 不是，凭什么他跟你说什么你就信呀？我当年那么苦口婆心跟你说，你怎么都不带信的呀？
1: 我是觉得尹东义没必要骗我呀。
0: 这什么呀？
1: 哎呦，不，哎呦，我说错话了，哎，对不起，我说错话了，哎，对不起，我，哎。易小船，
0: 干嘛呀你？
1: 嫁给我吧。
0: 于中生，你这一套又一套的，你干什么呀你？
1: 我知道你爱我，真的，我早就知道。我之前之所以对你那样，是因为我不自信，我觉得我配不上你。后来我又知道你给我生了孩子，而且养得那么好，我就更害怕了。我怕这一切都是假的。其实现在我明白了，我当时是因为在里边待的时间太长了，出来以后光想着报仇，对谁都不信任，我被这一切把眼睛给蒙住了，我什么都看不清了。
0: 那您现在呢？您现在成功了，事业有成了，现在把所有的一切又都能看清了。
1: 是也不是，这我是一个太俗的人，我不应该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你，因为你是女神，你是我心目中的女神，我不应该用一个世俗的眼光去衡量我的女神。现在我明白了。
0: 你快起来吧，说什么呢？
1: 那你答应了？
0: 你等会儿
1: 啊。
0: 我答应了你没用啊，爷爷还没原谅你呢。
1: 只要你答应了，师傅那就好办了。先，
0: 我觉得还是等爷爷原谅你了，我再把这戒指戴上吧。
1: 行，行。哎，你拿着，我找师傅去，我请他原谅我啊，一会儿再回来。
0: 哎。
1: 啊。
0: 你自己一个人去啊？
1: 不是，外边下着雪呢，我怕你冻着。
0: 怕我冻着？那你就抱着我、扛着我、背着我都行，你选哪样？
1: 我怎么都行。
0: 我陪你一起去。
1: 行。

0: 想什么呢？
1: 没，看景呢。
0: 你有心事儿？
1: 没心事儿，我能有什么心事儿？
0: 你有心事儿，说出来吧，说出来心里好受点儿。
1: 昨晚上，钟声送我回来，跟我说，他想把家具厂的股份还给我，还让我回去当厂长。
0: 好事儿啊，你又能干回老本行了，这不挺好的吗？
1: 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0: 尹东烨，我懂，你这几天睡觉老说梦话，嘴里嘀咕来嘀咕去的，我也听不清你说什么。我知道你跟玉中生和好以后心里压力大，大老爷们儿心里有什么事就说出来呗。
1: 我对钟声做的事儿，不是说清了，或者我给他道个歉，就能过去的。我这些天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得去自首。

现在就是迷糊。我要是真没把那兄弟怎么办？所有的家产都让我给败光了。

0: 他怎么来了？
1: 爷爷，
2: 师傅，那个我跟小川已经说好了，我们马上就去领结婚证，回来跟您禀报一声。
3: 过来。
4: 他不去天宇了。
1: 爷爷，
2: 师傅从来也没想娶过，不娶了。
4: 你真下决心给他当媳妇儿啊？
1: 嗯。
4: 以后呢？
2: 师傅，以后我们两个一定好好过日子，好好在一起。
4: 再以后呢？
2: 再以后我们两个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做公司，好好孝敬您。
4: 再以后呢？

0: 想法去宽恕别人。
1: 这些话我以前都讲过，现在都把它忘了。
2: 师父，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船儿，走。
3: 您说的话我们都记住了，那我们去了啊。
2: 师父，您等我们啊。

0: 哎，你老哭什么呀？你表个态呀、啊！
1: 尹东义，你行不行了？这不是你性格啊！我这都跟你说半天了，你倒是给个态度呀！我们今天能过来找你，就是想咱一起办这婚礼。现在爷爷不知道这事儿呢，你不得带着菊花回家里跟爷爷好好认个错？你师父那性格你还不了解啊？他就是刀嘴豆腐心，只要他心一软，你这不就回归师门了吗？
2: 明白了，小川，谢谢你。
0: 行了，哎，有小潮在呢，咱俩回去，师傅不至于啊把你给踹出来，放心吧。那就别傻愣了，菊花，你带他换身衣服，你们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好吧？
1: 打扮漂漂亮亮去见爷爷啊！
0: 快点啊，等你们呢啊！
1: 高兴吗？
0: 挺高兴。
1: 那你还不把你东西收拾收拾？
3: 这家以后他们在这儿住，你还跟着瞎搅和什么呀？
0: 是，我没什么东西，不用收拾。到时候我去你这儿住，你给我买新的不就行了？
1: 赶紧来弄一弄，这满家就放着你的照片，这让人家两口子怎么？
0: 我把我自己照片收下。

0: 老大，当年你进监狱是尹东义搞的鬼，你出来以后你把他搞臭了，把他搞破产了，搞得他里外不是人，大伙都理解，因为大伙的心里头都有一杆秤，他尹东义这个事情做得太缺德了。现在你们俩和好了，这是件好事，师父高兴。听说你把工厂还给了他，让他生活有了着落，也不想那些歪点子了，做得好。你大彻大悟了，你大彻大悟了，那他们呢？你得考虑考虑，他们的思想怎么来转这个弯啊？
1: 师父，您说的对，这个我确实没考虑到，我这样做确实太自私了，我错了。
0: 尹东义，我不是没给你机会，但那个时候你这心里头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师父了。他跟你报仇，他应该报，换成我，我也得报。报仇就是报自己这个道理，你得让他心里头明白呀。当初那个事儿是你干的，但是我知道，其实你并不想把他往死里整。后来事情闹大了，你害怕了，不敢承担责任，你没有胆量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你应该有胆量来认这个事儿啊。知止常止，终生不耻啊！
2: 师父，我知道错了，我一定改，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0: 起来吧，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我不想让这高兴的事情变得不高兴啊！起来吧。
2: 我不起了，师父，您不答应我回师。

0: 门，我没法站在他们面前，我没这个脸。
1: 这话好啊，人要学会脸皮薄啊，知道什么是羞耻，什么是光荣。起来吧，师父原谅你了，你还是我徒弟。
0: 谢谢师父。

0: 晚上把该喊的都喊来，我给你们办婚事，啊！
1: 谢谢爷爷，爷爷。
2: 下雪了，冬天到了。都说瑞雪兆丰年，这场雪把许多的仇恨、许多的怨念都洗得一干二净，留下的只有温暖。这场雪让师父的院子变得那么亲切，仿佛又回到了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这感觉真好。
3: 你听我说两句啊！今天咱们过大年，咱们几家人聚在一起啊！我马三新在这儿先祝大家新春快乐啊！今天是我大师兄还有我二师兄的这个喜宴啊！老四这个早结婚了，那不说他了。我现在还单着呢，就我一个单着呢。今天我当仁不让，充当这主持人。哎，师傅，您说我当主持人行不行？
0: 闭嘴！
3: 吓死我！
0: 恒利，
4: 爷爷，你说。
0: 爷爷问你啊，你还喜欢这个喜新厌旧的马三新吗？
4: 喜欢啊！
0: 大点声！
4: 我喜欢马三新。
0: 好，你们两个面对大伙站好了。
4: 啊？
5: 干嘛是吧？
3: 站好了，站好。

0: 登记结婚去啊，不然的我不认你这个徒弟。
1: 放心吧，爷爷，有我呢。
0: 哎呀，
2: 行，
3: 我师兄这属于主持人自毁灭亡，你现在没有主持人了，这个轮也该轮上我了吧？
0: 非你莫属！
3: 你看看，我就等你句话呢，要不敢往这站啊？
4: 行。什么意思啊？还愣着干什么呢？
3: 新上的主持人，你们来掌声鼓励鼓励啊！第一杯酒，咱们

0: 同住，我大师兄于中生和易小船，我二师兄尹东义和菊花姐，三师兄马三新和唐丽，喜结连理，咱们干杯！
1: 干杯！
0: 举的时间有点长了，
2: 第二杯咱们敬一个人，
0: 是我最尊敬的师父，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大家干杯。

0: 敬在座所有的亲人们，祝你们平安健康，开心快乐每天。
1: 真好，
0: 干杯！

0: 少喝点儿。
1: 中式派。

0: 容易。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你不用再去自首了啊。
1: 没有，师哥，我是去报案去，那几个兔崽子又找我麻烦呢。
0: 你就别骗我了，那些人已经让我给摆平了，他们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1: 那行，我不瞒你了。

0: 去吧，这每天晚上睡不好觉的滋味太难受了。我要是不去，我心里这道坎真的迈不过去。
1: 菊花，他要去自首，你同意啊？
2: 我听他的，他在里边待几年，我就等他几年。
1: 既然你已经知道错了，这就已经足够了。真的，过去的事不提了，我原谅你。
0: 但是我不能原谅我自己。师哥，你就让我去吧，要不然我真的过不去。我就一个要求，菊花在外头有什么困难搭把手，平时没事上我们家去。

看着尹东一的背影，我知道他的内心是踏实的，我替他高兴。我喜欢从前的日子，他让我觉得一切都很慢，慢慢的做事，慢慢的成长。从前的日子过得很慢，写信收信都很慢，所以感情更真。从前的日子过得很慢，走路骑车都很慢，所以脚步更稳。从前的日子过得很慢，付出承诺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日子虽然很美，但那些时光回不去了。可是日子还要一天一天的过下去，不是吗？

0: 手术成功后你会重获新生，当然整个过程里头你也会承受相当的代价，而我作为医生能做到的就是让这个代价最小。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对你对我都是。手术过程中还会有很多无法预估的情况，所以这场仗需要咱们俩一起努力，共同冒险。我会全力以赴，但至关重要的是你的信念。当然我会劝告每一位患者，不管别人怎么讲，你自己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
1: 我只想像个人一样活着。

0: 术后我怎么跟你说的？一周之内不能剧烈运动。
1: 抽脂才三天就可以去跑步了。
0: 救护车晚来五分钟，你小命就没了。丁警长，他这种情况还需要再观察两天。
2: 好，美女，你都瘦成这样了，还有啥脂可抽啊？听姐一句劝，别把身体搞坏了。
3: 我最讨厌听这种正确的废话。随时随地掉一大把头发，半年不来一次月经，要不是为了保住饭碗，谁愿意啊？别人只看你上镜够不够瘦，能不能塞进最小码的衣服。
0: 我要出院，我现在应该在飞机上。这个秀他第一次来到国内。
3: 行。
2: 小心！
0: 你什么时候能自己走出这个病房，我就什么时候放你出院。
4: 这里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了，能给咱治疗。
0: 你看着他。
4: 错了，有什么不满？哎呀！你别闹着出院了行不行？
5: 你好你好，怎么了呀、啊、这是？
4: 哎，对不起啊，小孩子闹别扭，我一会儿马上收拾。砸吧砸吧，砸死我吧！就你一个人烦恼，我也累啊。你只用关心你的病情，外面所有的事情我一个人在扛。毕竟治病的钱全是我借的，现在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了，所有人躲着我。你能说我吧我？那我呢？我就是谁啊？
5: 你小点声啊，这医院

0: 朝阳呢？
1: 哎，早上看他签到了呀。
0: 签到的意义是什么？是表明我来上班了，不是我来过。都要这样，这规章制度还有什么用啊？
2: 又不是第一次了。
1: 嗯，
2: 啊，季准，在家里啊，您是管不了乔大夫了。可这是单位啊，
1: 有事说事儿。扯什么呢？
0: 查房。
3: 要说责任心啊，还是要看人家乔阳。查房顾不上了，整天盯着那几个钟点兵，
2: 不盯着哪行啊？恐龙，你这手术这么火，都上新闻了，人家不得紧紧抓在手里？
3: 哎，你说的也是啊。
4: 拟定明天早上进行疤痕修复术，这是他的病历和手术方案。
2: 哎，李主任，乔阳在方婷病房呢。
0: 嗯，
1: 主任，你先帮我过去看看。
0: 看哪儿呢？那儿有病人。
5: 这里的血管的结构都差不多，但它流程上也是我们看不清楚的。所以他
6: 这样
5: 不小心就可能是会
6: 出来一下。
5: 所以你要多准备点弹簧球。
6: 只要你有事儿，
7: 在短时间内我们就会来做这个手术。
8: 状况良好啊，宝贝。啊，
6: 谢医生。
8: 牛皮怪放，又要上手术呢。
6: 您就不能稍微给我点面子吗？好歹我也是你领导啊。
0: 季主任。牛皮快放吧！
6: 你这么上心，不就看着那个方婷手术难度高了吗？我跟你说，老太太不可能松口，让你停门诊就让你消停点，主刀的事儿趁早别惦记了。
0: 不好意思，手术方案已经做完了，全切。
6: 全切？
0: 我有信心。
6: 你哪来的信心啊？你疯了？这个真不行啊！万一弄不好，毁了他又毁了你。
0: 那我就争取弄好。
6: 你老是这么油盐不进的，你听我一回行吗？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不能劝你姑娘将就一下呢？
0: 将就什么呀？
6: 这要是刚出生，家里人接受不了，想做得好一点，我能理解。她都20多岁了，这20多年不管外人怎么看，她自己怎么都习惯了，不是吗？这吃喝拉撒又不影响，美不美的有命重要吗？干嘛？我又没说错什么啊？
0: 我选择做全切不仅仅是为了美，是想让他活得像个正常人。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懂，对于很多人来说，美就是和命一样重要。你身为一个整形大夫，居然这么轻视美的重要性，也难怪这些年在技术上毫无进步。
6: 这怎么又训上我了？这不说手术呢吗？
0: 你好好学习，看不懂来问我。前2页套话直接跳过，从第3页开始看起。
6: 昨天爸给我打电话了。
8: 咱俩都离婚多少年了，季雪峰，你老管我爸叫爸这事儿，你老婆知道吗？
6: 你问我什么事儿行吗？

0: 什么情况？
1: 湖北送过来的，男，19岁，打针的时候出了意外，球啊直接击中了半边脸。
0: 哦，这是急诊啊，你们做什么处理了？
2: 我们做了基础清创，面部粉碎性骨折，颧骨整个被砸没了。
0: 以后你们急诊有这种手术都给我送过来。那几个实习生呢？都给我叫进来。
1: 哎，

0: 视野再大一点。
1: 走，
2: 周主任，
0: 周主任好。
1: 值，
2: 你没事吧？
1: 就这样吧。杜月呢？
2: 他没事，他走的后门。
1: 这个老狐狸。
2: 周主任早。
3: 周主任，周主任，
4: 周主任早。
1: 早。
4: 李总早。
1: 早。
5: 早。您这一天天忙的。我这一路追着喊您，想跟您汇报个工作，您都没听见，
1: 没听到。
5: 哎呦，你这头发上，你们怎么回事呀？不跟周主任说一声？我们都是从后门进来的。
1: 怎么做手术？你听你的，你怎么跟人打交道呀？最好还是听我。还有，你千万别太累，整个科目都靠我们一人撑着。我现在啊，唯一担心的就是你身体。
6: 我没事，我挺好的。
7: 周主任，不好意思。
8: 李总，不好意思。
9: 哟，都下呀。
5: 皮肤科这个月业绩你看见了吗？又破纪录了。好多人说风凉话，说他们的皮肤科是你们整外三倍什么什么的，我坚决不同意啊。不同科室没有可比性。
1: 我的心在你们整外哈。李总，你也知道现在获客成本这么高，你想让我冲一冲业绩？再多给我一点预算呗。
5: 什么批不批的呀？你是阁木老板娘，要是整外大主任，咱这不是商量吗？唐总老说青衣美是大势所趋，说你们整外利润又低，现有预算还要再降，起码要降40%。
1: 什么？40%？
5: 说的是人话吗？他说一次，我跟他急一次。
7: 主任，
1: 等等，
5: 那我长话短说，很快咱们会开一个会。会上唐总有一些重大的人事调整会宣布，关于科室合并。
1: 科室合并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过了吗？
5: 唐总坚持，我通知他。
7: 主任，杜院一直在等您。
1: 啊？怎么啦？杜院，你愁眉苦脸的，医闹的事儿吧？这种事我们不是见多了吗？那个小胡子就是医闹专业户，在哪个医院门口都见到他。
10: 不管怎么说，都是给医院添麻烦的，这个责任我来承担。这样你们也好有个交代，秦总不在跟你说也一样。
1: 哎，别，杜院，您是阁木的院长，阁木这艘大船怎么可以没有你这个船长呢？再说你要真走了，不就承认阁木给人家做毁容了吗？这个我可不同意啊。
10: 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我也劝他们了，就是不听，说是跟我这么多年了，哥们，这不还有你这把名刀坐镇吗？你不可轻易没绰绰有余啊。
1: 待遇的问题吧，前阵子诊外确实是有些困难，但是我已经跟秦总申请了一笔补贴，正在过财务，下午就发给大家。
10: 这五年你啊，秦总对我真是没话说。现在司机牌照也拿了，医院也走上正轨了，我也算是功成身退。我毕竟是个医生，我是搞专业的呀。那个恐龙女孩你也知道吧，人家本来先找的我，我是想做，可咱医院有这个实力吗？现在早去三院了，当初我就是从三院出来的，你们来找我的时候说好了一起把隔膜这块牌子干起来，可现在呢，真正有难度的手术一个都做不了。提 天天拉双眼皮，还被人追着骂整形变毁容，我在这儿图什么呀？
0: 杜苑辞了，梁医生他们仨呢也跟着一块走了。这以前咱们整形外是杜院长、周主任双星闪耀，而现在呢就剩下周主任这一把名刀了，他技术再高那也是孤木难支啊。一直在传整外要和皮肤科合并转型成轻医美，这一闹这不得成真的？
3: 周主任不是医院的创始人吗？就算是整外跟皮肤科合并了，这大也没有影响了。
7: 你刚来还不清楚这里头的关系，我这么跟你说啊，咱们整形外科就好比是拿铁，那皮肤科呢就是美式。
0: 这拿铁是咱院的招牌，靠这个起家的，但是现在呢美式的销量是拿铁的好几倍。
7: 所以李总的意思就是咱以后啊不卖拿铁了，客人要想喝可以点美式加奶，味道差不多，成本还低。
3: 那能一样吗？
7: 你说到点上了，所以这一合并啊，拿铁就彻底退出舞台喽。
0: 我不要做拿铁，咱俩换啊。
8: 哎，这我喝了。

0: 怎么碎成这样？
1: 那碎骨清理完，接下来要做什么呀？
2: 将碎骨块复位，拼接碎骨，用钛网固定。
3: 嗯，你们就想象这是拼图，把这块粉碎的颧骨拼接回去。嗯，那个人挺好，那小伙形象多好，是吧？蔡总，考验美术功底的时候到了。整形不单是个技术活，还得讲究点艺术。
4: 哎呀，这钩挂的手都抬不起来，能整五个小时啊，这乔大夫怎么不累呀？
5: 我这么跟你说啊，一天五台手术，哎呀他可能还有点累，十台手术那是越做越精神，要是二十台手术那觉都不用睡，别人脸碎了他就跟打鸡血似的。用他的名言讲，做手术都累，他主意都给我呀。
0: 学挺像的，咋不当演员呢？同学，
5: 黑正吃饭。
0: 要有什么好吃的？还是老三样，都谁点的外卖？
5: 我，
0: 能不能有点创意呢？长脑子用来思考了，长眼睛是用来发现美的。点外卖了就这么没想法，我技术上能有创新吗？刚下手术，眯点食，有什么天大的事儿啊？

0: 我的饼干。
1: 方婷，女，23岁，骨纤维异常增殖症，12岁开始发病，到现在已经长出了
2: 跟卢老一样大的巨型的肿。3月诊外开科近10年，这么大的孩子第一次遇见。
1: 其实这个病例在业界早就传遍了，全国上下30多家专科医院没有一家敢收过。直到上个礼拜，终于找了咱们这儿。
3: 肿物的血供啊非常丰富，累积了整个的面部，术中一旦发生出血，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没人有100%的把握。这个手术的难度确实有，但是以咱们医院的实力来看，问题不大。
4: 既然病人已经来到了我们医院，我们就不应该把他往外推。病人的家属我已经见过面了，我说早该来3院。小金，
1: 对，
4: 把咱的手术方案给大家说一下。
5: 我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啊，在最大程度规避风险的前提下，先把视野和通气的问题全部解决，比如病人的生活完全能够自理，肿瘤占据2/3的面部和1/3的颅脑，我们的手术只切除鼻翼上的部分，鼻翼下全部保留。
2: 切除部分占整体畸变部分的20%，比例不大，但是
6: 20%啊，
2: 就在这儿。
7: 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这台手术了，这将是我们3院又一次

0: 我们的方案还有不足的地方，问大家还有其他的意见没有？
1: 我们神外没意见，
2: 我们也没意见，
3: 没意见，
1: 我们也没什么意见，全力配合。
4: 好啊，相信这台手术会让国内乃至国际上都看到咱们三院的水平，希望各科室紧密配合，大家全力以赴。
0: 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了，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4: 行，散会。
5: 主任，我有意见。
0: 会议讨论都已经结束了，你又没听，提什么意见？
5: 我是想问问，这治病救人、救死扶伤，还是不是咱们医生的天职啊？谢谢。
0: 你不要给大家扣帽子，有话就说，大家还有事儿呢。哼，
5: 我的意思是吧，这个切20%啊，对于别的医院来说确实很难，但对咱们三院来说，那十拿九稳，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那你还说什么呀？
5: 20%的局部切除，根本就不是病人真正的需求，要切就得全切。我已经看了不少资料了，方案也已经做好了，只要再多给我一点点时间细化，我保证能拿出让院领导和患者都满意的方案。
6: 先吃饭。
0: 还没吃饭呢。
6: 哎，厉主任。
0: 哎，跟你们说个好消息，手术方案定了。
6: 定了？
0: 嗯，乔医生啊特别关照你，我说得让他亲自过来跟你说手术方案。手术难度确实比较大啊，不过我们会在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摘出肿瘤。
7: 尽可能是多少？
0: 比例上方20%全切。咱们这个手术先把视野和通气的问题解决掉，其他的问题咱们再说。具体的问题呢，你问一下乔主任，我一会儿呢还有个会。这个法式不错呀，真挺漂亮的啊。
6: 主任，我送一下你。
0: 不用了，
8: 我做你那个狗屁手术做了也是白做。
6: 干什么呀？主任不是说了吗？这是第一步，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的，是吧？
8: 还有什么机会？什么机会？即使做怪物的机会，我不做是个怪物，我做了还是个怪物。
5: 所以20%局部切除的方案你是不接受的？
8: 绝不接受，绝不！你保证我能全切的？你就是个骗子！怪我活该被骗，怪我就该去死啊！

0: 好疼疼疼疼疼疼疼疼！我看看。
1: 手腕疼吗？
2: 哪疼？这儿疼，
0: 疼疼疼！
2: 这看着像个腓骨骨折了。
1: 我已经确认过了。
2: 那晚上哪找夹板啊？
1: 我觉得你去我车上把我急救包拿一下。
2: 手能动吗？
0: 可以。
1: 手动，打电话叫120。
2: 好。碰到什么没着地啊？
3: 喂，120吗？对，我这边有队友受伤了，在那个大成北路这边。
1: 有一人要帮你简单固定一下。你也是医生啊？外科的。
2: 你呢？
1: 这么明显了，看不出来吗？
2: 所以你说这种情况，全切和切20%有的选。是，全切是风险大，但切20%风险小，不代表没风险。人对医院来说，做这么一场高难度手术是一次好的宣传，医生也可以写论文评职称了。那对病人来说呢？我以前顶了个巨瘤，做完手术变成了一大瘤，我照样不能出门，照样没法正常生活呀。那你说这手术意义在哪？病人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么一场手术？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1: 你先等会儿啊，我问你啊，你参加这个骑行队的意义是什么？
2: 怎么了？
1: 你看看，来这儿的每。

0: 个人都累一天了，有人聊工作吗？
1: 我不累啊。
0: 放松点啊，咱把工作留手术室不成吗？
1: 我看你是同行，随便跟你聊两句。
0: 这世界已经够险了，幸亏你不是我同事。
1: 哼，我要有机会跟你同事，第一个卷死。
2: 我是格木的合伙人周静文，我也是诊外的主任。关于杜俊辞职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传成这样，
3: 但是事实呢是在昨天上午他被我们董事会给开除了。
4: 哦，所以院长为什么开除他了？这么
3: 小的事情，杜俊不管是从医术到医德上都是一个非常让人失望的医生。在这里如果有杜俊的客人全部由我来接手。
5: 你谁呢？哎，大家先安静一下，先听我们主任说好吧。
3: 没关系，你们要是不了解我呢，可以在大堂的医生墙上看我的履历，或上网搜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到我之前的手术案例了。
6: 对，大家可以
4: 查一下。你那手术都排满了，哪有时间呀？
7: 我下周一的手术能不能做？
3: 明白，我会全力以赴。接下来呢，会交给我助手来替你们排期。哎，还有一个好消息啊，接替杜俊的医生马上就要来了，他是我们行业最好的医生，你们放心。
2: 你要相信我们医院，真的给大家
8: 很多最好的。你在哪儿呢？这儿有点情况，我最好马上来一趟。
9: 周静文，你就不配当医生。乔阳，我们走着瞧。

0: 说手术风险很高，你害怕吗？
1: 怎么算都算是我这儿，要是失败了正好重新投胎，说不定下辈子是个小美女呢。
2: 亲爱的，那个恐龙女孩的手术是谁做的？哎，李总，怎么了？
3: 这秦总才离开几天啊，就出这么大的事儿，老杜怎么连我电话都不接啊？什么情况？
4: 哎呀呀，行了，这你什么情况啊？低压120，高压160，还着急上？老杜不接电话，说明人家去别的船上掌舵去了，犯不着跟你这费口舌。你今天要吃了吗？
3: 现在吃。
2: 杭总，真不好意思啊，这一早客人特别多，忙到连水都没喝，饭也没吃。你们吃了吗？要不要一起点？
3: 不用，我血压高，我吃药。
4: 我也不用，我胃疼。
3: 昨天我2点钟走的时候，你就应该跟我一起撤嘛。
2: 是啊，李总，你也太拼命了，你以后这种局势交给秦归。
4: 哎呦，那我能不喝吗？咱们这行竞争那么激烈，就你要那些设备，每年更新换代，凭什么每回隔木都能用上第一批？那不都是我一瓶一瓶喝出来的？隔木想要办好，老唐出钱，静雯呢有医术懂管理，我也没别的本事，只能付出我的肝，献出我的胃。
2: 淮山牛百叶汤，护肝养胃，点这个啊。
3: 还有心思吃的这么细致吗？你说说你们整外利润上不去，可破事儿一件没少啊。年初我大几百万刚给你们进的新机器，就这整容变毁容这事儿还没过去呢吧，院长跑了，带走三个主治，还是最赚钱的三个，这不是火上浇油吗？现在咱们隔木的信誉眼看就要毁在你们整外手里了，你说说这个事该怎么解决？
2: 整外跟皮肤科合并，转型成轻医美，不就一切解决了？黄总，这不是您的主意吗？
3: 肯定是啊，而且李总不也一直都说这是行业的大势所趋吗？周主任，你们啊，平时不能总是闷头待在手术室里，有空多出去外面看看，看看行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对吧？
2: 唐总，您是从那个汉中街来的吧？
3: 啊，
2: 您刚刚有算过这条街总共有几家轻医美医院啊？四家，一条街有四家，你说我们荣川有多少条街？这个轻医美比美甲店还来得多呢。我花钱买设备，拼了命去拿到了四级手术牌照，还不是为了跟他们有区别？他们不能做的，我们隔木能做，这就是隔木的核心竞争力。李总对吧？
4: 必须是呀，老唐就太着急。你不高血压谁高血压？那都说了，合并这是战略方向，得从长计议。眼前现在有更着急要解决的事情。
3: 周主任，
2: 唐总，你看，这个是3月最新的病例，全国关注的恐龙女孩，主刀是他们院最年轻的主任季雪峰。
3: 这人你知道吗？
4: 你想找他来接替杜俊啊？靠谱吗？
2: 技术好，又接了方婷这个大手术，现在是3院重点的培养对象，将来是要当院长。你说这个3院的院长到我们隔木来当院长，信任危机不就一下解决了？
3: 啊，不是，等，别的我没听懂啊。但是有一点我听明白了，这个人他是3院的预备院长，对吧？
2: 嗯。
3: 那人家为什么要来隔木当院长呢？你扯点现实的。
4: 呀，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你过分了。人家周主任为隔木多不容易啊。咱们定一个时间吧。1个月之内。周主任要是真能把季主任挖来隔木，那也算是给唐总一个交代啊。
2: 行，李总说了算，要是挖不过来呢，这个皮肤跟整外合并，我的位置唐总随便定。

0: 回来了啊。
1: 哎，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
0: 哎，老婆大人召唤，我还不赶紧订最近的航班，马不停蹄飞奔回来。
2: 是。
0: 这么晚还在工作？
1: 哎呀，没洗手，去洗手。
0: 杜俊那手术的事情不是都解决的七七八八了吗？怎么又闹大了呀？
1: 估计这个老杜早就想离职了，这波杀驴。至于为什么那么大的舆论，肯定是有人背后针对我们，是谁我还不清楚啊。
0: 家里有吃的吗？我饿了。
1: 你飞机上没吃啊？
0: 睡着了。
1: 哎呀，给你泡泡面啊。
0: 嗯，我听唐总的意思，整形科要跟皮肤科不合并，还解决不了整形变毁容这件事情。好像不这么干，咱们隔膜就得完蛋。但我琢磨着，这道理也说不通啊。
1: 哎呀，反正这个唐军呢，就是听李启的，说什么轻医美，本钱低来钱快。现在咱们什么项目啊，都还要过李启那一关呢。你说到他们两个。哎呀，那个可肉麻的，那个药啊，我看李启恨不得塞老汤嘴里，看得我全身鸡皮疙瘩。
0: 有一说一，唐总呢脾气是差点，但人还是不坏的。当初没人看好我们的时候，还只有他坚定地投了隔膜。
1: 得了吧，那个老唐只看眼前的利益，他从来看不到三步以外的事，他就是命好。家底厚，以他的智商啊，早就破产800回了。
0: 啊！你有没有想好怎么去找季雪峰啊？
1: 啊，不知道，去了再看吧。
0: 杜远离开三院的事情，之前闹得沸沸扬扬，你这会儿上赶着去找他，又没点关系，我是担心啊，门都找不到。
1: 不然怎么办呢？里里外外都僵到这儿了。哎呀，不知道，想起来又头疼。
0: 好了好了，不要烦啊。用我爸的话说，就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嗯，
0: 你知道吗，这次回去太夸张了，那一桌子除了我全都是两大两小起步。表弟你记得吧？

0: 他们家都生第三个了，怎么那么能生啊？不过那几个小家伙嘴倒挺甜的，一口一个表叔的给我叫着，还给我背出师表呢。别嫌我烦啊，体检结果出来了，甲状腺激素还是有点高，所以你还得注意要调整啊，要不然咱们这几个月的努力不要白费了。
1: 我还不够努力啊，啊，烟都给戒了，该配合我都配合了，别给我压力了啊。
0: 不要有压力，所有这些烦心事儿，特别是工作上面的事情交给我行不行？要烦烦我一个啊，冲我来。
1: 水开了，你去泡泡面吧。
0: 我去泡面。哎。

0: 谁呀、啊？
1: 神经病。
2: 哎，又帅了，季主任，把你资料你看了？换了，我的方案你肯定是同意的吧？要不然你也不会打电话叫我去会诊呀、啊。
1: 你那个只是理论上可行，出血问题还有术后并发症，你都考虑过吗？
2: 哎，超声骨刀边切边凝血，出血量控制在2000毫升以下是可以做全切。你到底看了没？你问你个话呢？
1: 您半夜3点给我打电话，到现在几点？7点。
2: 你早会还有半小时呢，走，你跟我见老太太去。
0: 这个手术你主刀，你先说说。
1: 啊，乔阳分享的这个是柳叶刀最近的一篇论文，他们同时也发布了很详细的视频资料，我看了，确实很有启发性。不过呢，这个边切边凝需要长期的临床经验积累，我们才做过几台。你刚才说出血量控制在2000毫升，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方婷这个手术本身风险就极高，所以我不建议采用这么冒险的术式。
2: 你叫我去会诊的时候好像不这么说的啊。
1: 我是让你旁听一下，我没说同意你的方案。
2: 厉主任，方婷想做全切确实跟我说过很多次了，人大会小会我老跟我们强调，患者的想法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尊重。
0: 患者的想法我们当然要尊重，但那必须是他真实的想法。小乔，手术是为了给病人解除痛苦，不是给大夫过手瘾的。
2: 不是，您都把我给说糊涂了，这全切就是病人最真实的想法呀。方婷亲口跟我说的，20%局部切除的方案他是绝对不会接受。
0: 你看看这个，
3: 手术方案定下来了啊。哎，主刀是他们这儿主任，那技术肯定没问题啊。哎，对了，你刚刚说那个红包啊，啊，你看能不能再借我一点？哎呀，你不要急嘛。哎，我现在有点事情啊，我也不跟你说了。
2: 你为什么现在手术跟你说？
4: 我已经想到新的方案了，我还在争取全切。
5: 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了。
4: 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放弃呢？你明明知道这一次不做，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

是你跟我说你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我说好，那咱俩一起努力，一起去争取。我这还咬牙硬挺着，你不能彻底的就跑了呀。

他跟我说什么毒瘤吧，就是你的小白鼠，手术成功也出名，搞砸了死的是我。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我敬你身体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0: 间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4: 不同地区具有特色的菜肴往往令人印象深刻，地方性美食往往承载着自身的特性。闽南一带气候多呈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造就了其菜肴原汁原味，鲜气十足。这种吃的鲜香变化吸引各方食客穿越了遥远的海岸线，只为这一口独特的味道。升华文物雄称海内，是世人对晋江的赞誉，晋江美食文化之深不言而喻。相传姜母鸭在古时是普通百姓遥不可及的美食，古代御医为了给君王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用麻仁油炒红面翻鸭肉，再加上老姜母和烧酒一起炖煮，这道菜便是姜母鸭的前身。味道香鲜美味，甘心兼备，君王食用后精神振昂，对其大加赞赏，这道菜也就成了宫廷御膳。如今姜母鸭走进寻常百姓家，渐渐成为家家户户餐桌上的一道名菜。
1: 姜母鸭一直以来就是咱们泉州闽南这边的特色，
5: 在泉州那是独树一帜，很香啊，而且因为它放了很多姜的话又没有什么异味，然后又增香，然后又下饭，比较代表泉州的吧。
4: 姜母鸭说来平常，一只鸭子几片姜而已，但张姐姜母鸭却以独特的魅力让熙熙攘攘的食客食而不忘，去而又返。
1: 外地的姜母鸭比较少，姜母鸭有很多种了，有的是干的，有的是汤汁的，然后我们就是选取这种汤汁的哈，你要是说淋饭啊，加在饭里面也挺香的，挺下饭的，
6: 不腻，口感也蛮好的。
4: 区别于厦门，泉州的姜母鸭自成一派，有的店家是加水采用炖煮的方式，另一部分店家则是偏爱干煸，不加一滴水，全凭盐、姜母和麻油调味。姜母鸭选用的鸭子也是颇有讲究，选的是番鸭，
1: 采取就是咱们闽南的当地的那种番鸭，再选择在3斤左右的鸭子。姜母鸭就肯定以姜为主嘛，正常的姜就是要差不多在1斤左右。
4: 张姐先将整只的鸭子放于带盖陶土砂锅中，将整只的鸭子倒上特制的调料进行腌制，再将陶土砂锅直接置于炉火上进行煮、包、焖等烹制过程，经过高火慢火的煨煮，汤汁尽收，炉火上一个个陶钵井然有序地排列着，透过钵盖传来温暖的热流，稍许时间白色的热气便升腾而起。
1: 老姜为主，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配制的秘方酒，秘制的酒，白酒，然后那种是去腥的，然后也会有加农村那种榨的那种麻油嘛，比较香，采取嫩鸭来做，然后它那个肉才会比较嫩。
4: 为了掌握适当的咸度、甜度、色度、香度、熟透度和鲜度，老板不断翻动刚刚煮好的姜母鸭，底下的汤汁还咕噜咕噜冒泡，鸭皮的油沉淀在砂锅底部，香气喷鼻。砂锅炖煮过后的姜母鸭的肉特别鲜嫩，有姜母的辣，但是在长期炖煮过后

0: 姜母的味道就没有那么刺激。
1: 它一直要煮两个小时左右，中间的话你不要给它粘锅，要经常搅拌，这样孕妇啊、小孩啊、老人家都可以吃。
0: 姜母鸭妙就妙在姜味浓烈，姜汁深深浸入鸭肉之中，远远飘香。时间与火候的掌控，让张姐制作姜母鸭成了一门技艺。掀起锅盖，一股甜蜜的姜香便扑面而来。两小时的炖煮，将老姜的辣香慢慢逼出，浓稠的汤汁将鸭身完全裹住，在油光的流动下呈现出温暖诱人的橘红色。食客一筷子就能将鸭肉扯下，皮肉分离，软而不烂，吃起来满口糯香，绵柔细腻的姜味迎斥着舌尖。搭配上一碗米饭，一天的疲惫在此也消失了。
1: 冬天选择吃姜母鸭的人会更多嘛，冬天比较冷嘛，人家会吃一点去寒去湿气，姜母鸭滋补嘛，就是比较养胃。
0: 姜母鸭，一道泉州人眼里家常菜，所带给我们的不只有闽南人这里对季节的适应，更加带来的是闽南人对生活的享受。
1: 你做正常的话，基本上比如说像有的就两三个人也有，比如说人多的他六七个七八个，他有时都可以选择两只。
0: 体会人生烟火，感受生活常态。冬天一道热气腾腾的姜母鸭，吹散了多少人冬天的寒冷，带回了多少人旧时的记忆。对食客来说，在晋江这样一个现代都市中找到怀旧味道，比想象中容易得多。走进千年古镇安海，在寻味过程中，老街、老摊、老建筑，随处可见的老旧生活气息，让人舒服且难忘。各种特色风味小吃随着时间的沉淀，历经三代人或四代人的传承，成为当地人从小到大记忆里的一部分。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安海捆蹄，就是这样捆住了几代人的味道和记忆。
2: 因为我小时候就在泉州长大，所以我基本上每一个朋友来泉州，我一定要带他吃一次。这种很有嚼劲的，然后拌点这个酱很鲜很爽口，我很喜欢吃。
0: 在晋江，每逢婚庆喜宴，打头的第一道冷盘最有分量的就是捆蹄片。
3: 这个捆蹄我是从小吃到大的，不仅经常来，我还带我那些朋友啊同学啊都一起过来吃，因为这家我是觉得从小到大味道是非常正宗非常好吃的，里面加了高粱酒，是捆蹄的一个灵魂。
4: 离开滚蹄做到现在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我爷爷离开的叔叔开始在做，传承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美食的传承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意义。
0: 安海滚蹄作为家族式传承下来的手工工艺，以制作精细、稚嫩、韧香甜、耐嚼味美被大众所喜爱，但其制作工艺却相当繁琐。
4: 滚蹄就是我们安海酒席上、宴席上的第一道菜，食材上面的选择是非常的讲究，一定要选用猪的前腿肉，切肉、缝猪皮、灌猪肉，然后夹上竹子，缠上布，煮完以后定型。
0: 瘦肉侧面一刀划开，紧接着将精瘦肉切好进行腌制，这也是整只捆蹄味道的关键。捆蹄皮再将其用针缝上，这极其考验功夫和时间的手法，李启平处理起来却游刃有余。瘦肉灌入缝好的猪蹄里，肉塞得满满当。

0: 当，幸福感和满足感仿佛一下子就要溢出。为了防止猪脚中的胶质流失，取出干净的纱布将猪脚裹密。捆蹄顾名思义就是要捆的，取出两根木棍夹住裹了布的猪脚，再用纱布绳捆牢扎紧，这便是捆蹄的生坯。有了木棍的定型，无论长短，捆蹄煮出来的时候都依然是一只完好的猪脚，呈圆满的圆筒状，色泽红润。
1: 捆蹄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包括你的选材、你的制作手艺、工艺啊、你的调料、你的火候掌握，这些都非常重要。哪一个环节做不好，你就前功尽弃了。
0: 一点一点做，一只一只捆，捆蹄几乎每一步都需要这样的手工制作。但李启平毫不犹豫，接下祖辈的技艺，把心沉下来，用时间和精力来传承这道美味。看着捆蹄在慢火上蒸煮，不一会儿，烟气、热气、香气随之弥漫。
2: 食用时，李启平以熟练的刀工切成薄厚一致的薄片，
0: 切片后白里透红，其肉馅织成各种花纹图案，别有一番艺术感。
1: 口感稍微有一点咸香，然后有一股浓浓的高粱酒味。吃捆蹄的时候沾上我们的蜜汁蘸酱，这个口感会更好，会更香。我们的受众范围很广啊，大人小孩都会喜欢这一道菜。
3: 挺好的，这个蛮扎实的，这个肉，而且它里面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吃的是它的那个红米醋的那个味道，然后沾上这个酱，蛮就很搭，整个就味道就很原始的感觉。
0: 捆蹄现切现吃，味道香醇，
2: 配上李启平自己调的酱料，有股浓浓的高粱酒味儿，
0: 肉香十足，捆蹄皮 Q 弹十足。
4: 我觉得这个捆蹄的味道很好，非常好吃。我个人很喜欢，因为它有一点淡淡的酒糟味。然后呢，它里面肉，猪肉那个肉很紧实，它会上面的皮很 Q 弹，我就很喜欢。然后我等我再买一些，要带回给我家里面，给他家人分享。
1: 来我们店买的人非常的多，啊，不管本地外地的都有，甚至海内外都有，每天都供不应求的。讲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疫情期间有一个客人从菲律宾华侨回来了，住在隔离酒店，他。一到隔壁酒店，他就想着说要吃我们家的捆蹄，他就叫他的亲戚买我们家捆蹄送到酒店给他吃。
0: 晋江安海除了捆蹄，更是藏着一道风靡闽南的特色小吃——安海土笋冻。它被称作闽南菜里的珍贵琥珀，也被说成是一道具有欺骗性的食物。土笋并不是笋，而是一条条形似小蚯蚓的环节小动物，学名叫星虫，藏匿在浅海滩涂的淤泥里。因为这种小虫子形状如圆筒笋，滋味比山上的冬笋还好，所以闽南沿海一带称之为土笋。
5: 我们是家族式的那种传承，做这个古早味土笋冻延续经典的传承，所以到我们这边是第三代传人。那个小的虫子，平时都讲沙虫，但是它是一种海星虫，那个学名叫壳口葛囊星虫，
6: 很好吃的东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因为它那个中间那个叫什么土笋是很嫩的，我觉得很好吃。
0: 土笋冻在安海的街头小巷随处可见，有固定的店铺，也有流动的摊贩，偶尔传来的吆喝。土笋冻哦，为街头巷尾增添了些许烟火气。
7: 我觉得土笋冻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我们闽南菜的一个特色，外表像果冻一样，吃到嘴里面它那个口感就是外面一层果冻，然后里面那个沙土呢它是脆脆的，所以我觉得说土笋冻呢它吃的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口感，它是很多食物没有办法给的那种感觉，可以说越吃越好吃，越吃越上头。
5: 土笋冻传统美食之一，小孩子都很爱吃。
0: 炎炎夏日，当地人或游客路过摊贩，最喜来上几份晶莹剔透的碗状土笋冻，咬上一口，鲜甜软嫩，富有弹性，加上带有蒜蓉的酱，滑溜爽口，在唇齿间回味无穷。
5: 我们经常有外地的客人慕名过来，就想说尝一下这个传说中的黑暗料理，吃起来就是比较清凉爽口。其实呢，外地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吃下去的话味道是很不错的，它是比较清凉爽口清甜的那一种。
0: 这道看起来十分新奇的美食在安海却有着300多年的历史。相传土笋冻是民族英雄泉州人郑成功发明的。郑成功奉命攻打台湾之时，驻军靠近海滩，便就地取材食用土笋煮成的汤，无意中吃了凝成冻的土笋冻，没想到这味道比土笋汤好，便有了土笋冻，安海土笋冻逐渐流传开来。经后人不断改进制作方法及佐料，被食客广为流传。
7: 我敢打赌啊，在我们这边啊，10个人里面有9个人都说好吃，还有一个说特别好吃。
8: 做成这样就是这种像类似于甜品一样的感觉，还挺好的。但虽然它口味是咸的，但是给人的感觉像那种小吃的感觉，还挺好的。
5: 土笋冻它胶原蛋白比较高，然后它蛋白质也挺高的，还有含有多种的那个氨基酸跟微量元素。
0: 黄姐秉承着百年的传统手艺，清洗、挑拣、熬制、分装、凝固，每一步都极其用心。土笋在竹篮中反复冲洗，一条条肥硕且鲜活。师傅们麻利地剪下头尾，置于石碾下，随后并开始了残忍碾压。土笋内脏被尽数挤出，碾压后再次放入清水中清洗，土笋冻中的土笋模样便出来了。熬制过程中无需添加任何东西，以水覆盖，保留了土笋原本的鲜美味道。对老板来说，熬制的时间长短已经深深刻进心中。
5: 土笋最后是不是清脆，关键也是我这一部分汤，土笋材料那个熬制出来的原汁原味的那个汤，所有的胶质它都会融在那个汤里面，后面就是因为那些汤有胶质，然后会结成那个洞，小的那个虫子也放在那个碗底，然后再舀汤进去，舀汤进去再加大的虫子摆在那个碗的上面，个头比较大的，它的肉质会比较肥美，味道会比较鲜甜。
0: 捞起后分拣装入小圆盒子，再加入汤汁，放入泡沫箱中，静静等待凝固，也等待美味的诞生。那流连于舌尖的海味和鲜味，倾诉着安海人那段晨兴渔耕、待月周归的岁月。晋江作为滨海城市，三面环海，任沧海桑田、岁月变迁，不变的依然是鱼韵和鱼味。海上美食集中地，一年四季各式本港小海鲜，时令新鲜货可以变着花样吃个遍，天天有鲜，餐餐有鱼是日常。对于当地人来说，深护鱼味早已随着海风融进他们的生命之中，
2: 他们拥有以鱼为生的本领，也善于开拓创新，对生鲜食材进行巧妙加工，烹调出一道道形色各异、名扬四海的深沪小吃。在深沪，严红妹是家喻户晓的老师傅了，十几岁从小学徒开始，一直坚持了40多年，用心做好每一粒拳头母。
9: 这个味素袂歹，比较 Q， 食落去有那个嚼劲哦。经常食，因厦门坐车啦，挑工用的来自大家。
10: 有些店里面吃起来满嘴都是那种感觉像淀粉一样的口感，它那个更有一些劲道，酱汁就是自己调的，在跟在外面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端上去的时候味道也挺不错的，推荐的身边很多朋友他们都觉得很不错，经常都有朋友过来吃。
2: 当整个小镇还在酣睡时，严红妹早已忙开了，以海为生，注定也面临大风大浪的天气，所以并不是每天都能下海捕鱼。这时候人们就选择吃猪肉，这就是拳头母产生的渊源。最早名为金头母，是因为原本肉丸子只能精肉制作，带筋的就不行，而有些人看那筋有些浪费，于是就开始创新，把肉筋和鲜肉搅碎捏成团煮。后来有人觉得味道单一，又添入其他辅料，于是取名金头母。因为金头母的闽南语发音近似拳头母，且拳头母的形状就像拳头一样，因此不知从何时起，它便改名为拳头母，流传下来。如今拳头母在晋江也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11: 我个人是喜欢蘸酱吃，比较有味道，口感比较好，吃下去脆脆的，感觉口感很好，跟别家的石头肉不一样。
12: 真是我爱吃的滚头嘛，但是我呢哦做起来跟人无相，阮别人爱结婚嘛，因阮遮阮本地就了做的嘛，食起来哦很有嚼劲，够拳头俩，大人囡仔够爱食俩。
13: 我食了做结婚，即款的拳头母一起，朋友也真侪来调的我料，我是也配合我听。
2: 严红妹的拳头母是每天现做现卖，猪肉一定要买今早现杀的，既有瘦肉也有肉筋，否则会影响拳头母的口感。先将猪肉切成条状，放入搅碎机搅碎，搅碎好的肉泥反复揉捻，待配料完全和肉泥揉合在一起后，左手抓起一把肉泥放入手掌，伸直食指绕着肉泥反复打圈，直至肉泥变成一巴掌宽、三根指头粗的圆筒状，再放入沸水里。
12: 像阮是刚说，阮是做起来，然后创起来，然后再给暖者，伊遐肉骨会较松咯。啊，暖暖后，然后阮摕起来搅起来，就煮一般，即煮着计差不多10分钟啦。伊遐步骤就是刚说你吼，你搅的时阵，唔通搅伤多，搅的时阵就软起来，搅两下就硬了。有法嘞，我是爱讲第一下个咯。你若愈搅愈多，它实在就无好食咯。
2: 大火快煮下，拳头母很快浮到水面。此时它们呈白色，就像一个个握紧的小拳头，在锅中翻滚。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拳头母，用签子穿起一个，沾上特制酱料。香菇的香气和肉味绕齿盈余，轻轻咬动，嚼劲十足，味道一绝。
12: 一日都也是四五十都差不多了，计爱食阮的酱汁了、酱料了。伊说拳头好食，酱料是真真正好食了。啊，有诶，个加去外省拳头母安尼啊，一加外省几落包了。
13: 实在乎你食个够脆的，也有啊，会要加，主要食落去清淡的，要加要加落去，要加清淡的。
14: 很好吃啊，这个我一直以来都挺喜欢吃的，我家小孩也喜欢吃，我喜欢吃他们这个甜辣酱，所以我就比较喜欢吃蘸酱，这个好像还可以煮汤，还可以直接蒸来吃。我觉得全兔母算是安海代表性小吃之一。
2: 全兔母包含在其中的不只有简单的闽南风味，也包含着泉州人最直接的思念。小小一块的全兔母将记忆串联在大街小巷中，这一份故事依旧会传承到更远的远方。
15: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祝希娟与牛奔再度同框，一场跨越甲子的对话唤醒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也引出了他们口中牵挂半生的荣誉——大众电影百花奖。
16: 牛奔，
17: 今年91岁的牛奔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跟他打个招呼吧，牛老师。
16: 恭喜人，小庞，你好，
18: 你好。
15: 祝希娟是首届百花奖影后，凭《红色娘子军》《无穷花》一角留名影坛。牛奔则以制服演技成为百花奖男配角获奖最多的戏骨。
19: 哎，静一点儿。
20: 喂。
15: 半个多世纪的百花奖，承载着亿万观众的热爱，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与辉煌。记忆，为您讲述百花奖的光影传奇与影人坚守。
2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2: 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21: 有些事一遇一生，
2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观众朋友您好，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舞台上，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朱希娟深情回忆，娓娓道出自己在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时和周恩来总理结缘的故事，瞬间点燃了全场的光影记忆。
2: 周总理说第一支舞要给获奖的女演员一块跳，我紧张的呀，不断的踩着周总理的脚。后来陈毅元帅说没得关系，跳舞嘛就是音乐散步咯。
3: 您还记得在红色娘子军当中饰演小庞的演员？
2: 牛贝儿，
3: 您往那边看，看看谁在台下站着呢？今年91岁的牛贝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跟他打个招呼吧，
2: 牛老师。恭喜元，小庞你好，
4: 你好，
5: 小鬼，师长，
6: 喂，阿江，快到南府大门口去，
7: 真是可以拖住那霸天里头腿。
1: 不止朱希娟、牛贲等老一辈艺术家，还有马瑞等大众电影杂志的工作人员，也和百花奖相伴相生，深情相守。首届百花奖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演员朱希娟、牛贲、大众电影原编辑部主任马瑞三位嘉宾又将给大家带来哪些珍藏多年的独家记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百花奖的流光岁月，聆听他们的光影新生。
0: 1961年6月，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新桥饭店举行。会上，周总理做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接受考验。大众电影根据周总理重要指示精神，开始举办百花奖评选活动。1962年5月22日。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8: 朱老师，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当年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的扮演者，
4: 没错，
8: 您是那一届就第一届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对吧？
2: 叫当时叫优秀女演员奖。
8: 优秀女演员奖，这是咱们的祝老师。
4: 祝老师，
8: 然后再说说牛贲老师。牛贲老师今天请来的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其实第一届呀，牛贲老师没有得奖。牛贲老师后面有3次都得奖了。
9: 但是离第一届很远了。
8: 有多远啊？
9: 就是拍了《牧马人》，颁了得奖。不过我们纪念，现在来纪念这个百花奖金鸡奖，我们觉得第一届是很有意义的。那时候就是他被评为，朱希娟老师被评为最佳女演员，但是很不容易，全国那时候还没有，所以那个是大众都是大家是瞪着眼睛看的。
4: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说到牛贲老师啊，那个跟第一届百花奖那也是有关系的。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朱老师是红色娘子军啊，因为扮演吴琼花所以就拿了优秀女演员奖。那么在那个电影当中，您看啊，现在已经白发苍苍的牛贲老师当时演了一个帅帅的通讯员，是不是？
9: 对，那我那时候演的是帅帅的通讯员。
4: 没错，
9: 她是个帅帅的一个小姑娘。
10: 长青同志，
11: 哎，
10: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啊。
11: 什么？
10: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12: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3: 他是哪国老爷啊？
11: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10: 真的？完全是真的。
11: 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只愿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劲头啊，
10: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
13: 长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
1: 朱希娟和牛贲两位表演艺术家从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首次相逢银幕结缘，到时隔多年的再度同框相聚，两位前辈亲历了百花奖的起伏和成长， 那么承载着几代观众情怀，镌刻着无数影人荣光的大众电影百花奖，究竟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呢？
5: 7月1号，7月1号，周总理呢就陪着这个两会的代表啊，去游香山，一块游，一边走一边说，旁边呢正好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主席蔡楚生，总理就跟蔡楚生说啊，这个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应该是人民，你们是不是能够考虑啊，设立一个电影奖项，就是由人民群众、由读者或者由观众自己来选自己喜欢的演员。所以就是总理这句话可以说是百花奖的诞生。
1: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在时代文艺思潮的感召下，承载观众心声、致敬银幕佳作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应运而生，成为了新中国首个全民参与的电影评选盛事。那么在那个没有网络投票、没有电子统计的时代，首届百花奖究竟是如何征集选票、统计票数的呢？
2: 当时呢，投票就是说大众电影有一张投票的那个，
5: 对，
2: 有的时候因为不够，所以有时候是一个车间的工人一起来讨论，比如我们有50个这个车间，那就是算我们50票，我们投谁谁谁，都是这样子。但是也没有计算机，什么都没有，电子机，所以呢都是请了，当时我听记得就是请了当时的北京的几个中学的中学生用算盘、算盘计票，
5: 是吧？女三中，
2: 对，因为后来我们发奖以后，我们曾经专门到女三中去得奖的，去表示感谢，因为那些中学生真的很辛苦，
4: 没错，
2: 你知道是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的这种算盘算出来的，
8: 双手扒拉出
2: 来的。对对对，
4: 我们今天给大家请来了当年女三中参加统计的当年的学生，
8: 是吗？
4: 到咱们现场，来，欢迎他们来。
8: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阿姨？
14: 当时那个我们学校对面叫电影工作者协会，后来改成电影家协会，啊，因为离得我们学校比较近，所以我们学校呢就利用这个劳技课的时间，就是分批的到他们那时给他们进行统票，就两个人一组，两个一组先画那个正字，
8: 两个人一组怎么个搭配法？
14: 然后呢就是一个人读票，一个读票，一个画正字。然后政治画完了以后再用算盘来加，后来朱锡娟老师还到我们校来演出来了呢，
2: 因为他们太辛苦了，
15: 还有
2: 谢真太辛苦，
14: 对，谢芳也去了啊，
2: 对，我们都去表示感谢嘛，啊，
4: 那您当时统计完以后，当时你们知道谁是获奖的人吗？
14: 到后来结果出来了我们当然知道了，
4: 结果出来之后
2: 他们最早知道，他们是
14: 对我们是最早知道的。
4: 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节目当中又见到了朱老师，你们现在什么感觉？心里的激动吗？
16: 当然激动了。
4: 想不想跟朱老师在一起？来，那娘子军连歌还记得吗？
16: 记得呀。
4: 能不能一起唱唱，朱老师？
16: 一二，向前进。

0: 感动，一定要演好声。
1: 这是一个跨越五十年的拥抱啊，
2: 五十年的思念，
3: 感谢
4: 你。这不光是给舅老，就是给百花奖，给中国电影。
5: 他这一拥一抱啊，你们这一拥一抱就是一百岁啊。
1: 对呀，一抱就是一百岁啊。
4: 评奖也有了，下面就该颁奖了。那朱老师，我特想问您，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您被评选为最佳女演员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差不多快要领奖以前吧。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是五月份到北京来领奖，
5: 5月22号颁奖。
0: 我们大概是5月20号从上海出发的，那时候通知我们，但是通知我们以前我们已经知道了，因为上海宣传部已经告诉我了。因为我拍这个戏吧特年轻，当时就在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才3年级的学生，而且是第一次拍电影就拿了第一个百花奖，所以我说我在我们同辈当中，我是个幸运啊，
4: 特别幸运。
0: 因为在我之前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员，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这个59年的电影，像《青春之歌》呀、《风暴》呀、《聂耳》啊，这些演员都比我不知道优秀多少。
4: 谢芳老师，然后赵丹老师他们。
0: 但是我呢，就是运气好，恰恰娘子军在61年公演，他现在要评的就是61年的电影。所以60年、59年的这些电影都不能参加评选，如果参加评选，肯定也不一定就轮得上我。
4: 您当时知道获奖什么心情？
0: 我不大相信，因为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来讲实在是太大了，承受不起。
4: 那朱老师，您当时来北京领奖的时候，有没有做专门的准备？您看现在要办一奖，这个女明星这衣服首饰不是借就是买，您当时做什么准备没有？
0: 那时候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刚刚到青年话剧团当演员，所以我们的工资也就是60块钱吧。所以服装没有，我的服装，我领奖那件连衣裙看见吧，天蓝的上面圆点的，那是我姐姐的衣服。
4: 借的衣服去领的奖，
0: 反正是在政协礼堂发奖就不。但是当时来的人物是相当厉害的，
4: 都有谁？
0: 周扬、夏衍、郭沫若，最后就是快要结束一次总理和陈毅同志。
4: 当时是谁给您颁的奖？你还记得吗？
0: 郭沫若。
4: 奖品是什么？
0: 奖品是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匾，上面是郭沫若同志亲自题的一首诗，就概括了吴琼花的一生，他叫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借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4: 哦，那这是
1: 一朵琼花分外红。
4: 您看啊，这个电影奖，你看那个比如说这个奥斯卡一小金人啊，然后那个柏林是一金熊或银熊，然后那个戛纳呢是这个棕榈叶子。那么当时我们的第一届百花奖就没有一个奖杯啊什么的吗？
5: 当时没有设奖杯，但是我觉得朱希娟你们得的奖啊，比以后的奖杯也好，比那个百花奖女神要贵重得多。
0: 对，因为郭沫若同志是一个大文豪，他当时写这副匾的时候是他这个书法最成熟的时候，60多岁最成熟的时候，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保留下来的话，应该讲这个价值是怎么说呢？无价之宝。我认为是无价之宝。
4: 您这句话说，如果保留下来是无价之宝，它被保留下来了吗？
0: 被了。
4: 当年郭老提给祝老师的这个奖品，很多电视台、很多博物馆都要了很多很多次，祝老师都没有把它拿出来。但是今天，祝老师把最珍贵的

0: 这份纪念带到我们现场了。慢一点，
1: 大家看见，
2: 大家看一
1: 这上面有铁锈，有梅些，还有很清楚的一个十字架的，
3: 对，
1: 它是四块拼起来，
3: 哟、嗯，真的特别不容易啊！这么一路保存下来，
2: 大家看一眼，多么肉多老的真迹。
3: 来，我们对着摄像机。
2: 来，
3: 朱老师，我有一个请求，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就是您能不能再用无穷花的感觉那种语气给我们再念一遍？
1: 我试试看吧。
4: 无穷花的
5: 文物，这是文物。
1: 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借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3: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 谢谢您的老师。
1: 我记得，发奖的时候，最后所有获奖者的代表是叫我去发言的。嗯，哎呦，我一晚上都没睡好。最后这个写了有诗，撕了有写稿子，最后还是不看稿子了，就反正按那个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到了晚上的时候，总理来了，他就说：“哦，青年时期是打基础的时期，你们今后还要好好的学习，提高自己。”
6: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祝希娟与牛奔再度同框，一场跨越甲子的对话，唤醒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也引出了他们口中牵挂半生的荣誉——大众电影百花奖。
7: 半个多世纪的百花奖，承载着亿万观众的热爱，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与辉煌。记忆为您讲述百花奖的光影传奇与影人坚守。
3: 大屏幕了解一下当时啊，咱们祝希娟老师在《红色娘子军》里面的精彩表演。
8: 《红色娘子军》影片是以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斗争业绩为素材，围绕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拍摄的。
9: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难霸天。
8: 此片已经播出，一举夺得第一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配角奖，祝希娟也因此夺得最佳女演员奖。1959年，正在谢晋苦于找不到女主角的时候，祝希娟火辣辣的眼神跃入谢晋视线。当时正在读大三的祝希娟走入荧屏，与陈强、王新刚、牛奔等演员合作，本色出演了《吴琼花》。
3: 我估计看完这个小片啊，大家都记住了五个字儿：火辣辣的眼神。因为当时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也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就是这火辣辣的眼神。朱老师，能给我们再火辣辣一个吗？
1: 不行，现在我已经
10: 再火辣辣一次。
1: 人是可以变的，我现在变得非常慈善，非常慈爱。我记得我拍电视剧那个《大明王朝》演那个海瑞母亲的时候，张丽导演就说：“你怎么现在是满脸的慈祥？”
3: 等会儿我还是不死心，我觉得这是因为咱们朱老师没有找到南霸天这样一个对象感。
0: 你觉得有谁像南霸天？
1: 也不是，
3: 只能由当年的帅小伙，现在咱们的牛奔老师来客串一下。来，
1: 这肯定会损害原来的形象了。
11: 不是，你这句话还是我50多年以来第一次听见人家说我是帅小伙，从来没有人说过。哎，
3: 大家说当年就刚刚闪过一个镜头，当年的牛奔老师是不是帅小伙？
0: 帅不帅？大家说，
3: 没说错嘛。
11: 惭愧，当年这都是小姑娘，我也是小年轻
10: 小伙子。
11: 小伙子，哎，那当然是小伙子。
1: 他是娘子军27岁了，应该是哈。
11: 我跟祝希娟老师第一部戏就是合作的那个《红色娘子军》。
3: 对，
11: 以后我们又合作过多次，他已经不再演我的伙伴了，也不再演我的战友了，演我的老伴儿了。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第一届，确实我们很高兴，我们中国的影片被中国人自己肯定，这是我们最高兴的。
3: 对吧？您当时是怎么演上吴琼花的？当年这个谢晋导演是怎么挑中您？
1: 挑中我的时候还有个故事，因为谢晋导演挑了两年，要么就是人家不肯借，要么就是不满意，挑了两年，大概挑了四五个演员吧，都没有挑成功。最后有人提醒他说：“你干嘛近水楼台？咱们上海电影制片厂到上海戏剧学院去看看啊！他们现在正好三年级在我们实习演出。”那谢晋导演就说：“那么去看看就去看看。”他也不是抱太大的希望，你知道，看看呢，他就到后台去逛逛吧。结果到了后台，就听见有一阵争吵声，很吸引他，就看见一个女孩跟一个挺高大的男孩在那儿争得很厉害。哎，他当时就被我那个吵架的形象吸引了，所以有时候吵架也会带来好运。
0: 您当时是真在吵架还是？
1: 应该是，说得文雅一点嘛，就争论。
11: 为了真理而斗争。
0: 我特别想问牛老师，当时那个祝老师第一次到剧组的时候，您看他是什么样？您当时什么印象？
11: 我看他比现在年轻。
0: 是不是有那个就是他们说的那个火辣辣的，就是特让谢导着迷那大眼睛？是
11: 那时候因为我刚刚结婚，不敢看他的眼睛。
3: 牛峰老师就爱说实话，看出来了啊。开个玩笑，那其实当年啊，据我所知啊，咱们祝老师作为女主角进入这个剧组，其实她的身份还是比较小的。为什么呢？都是大腕儿啊。
0: 那是，
3: 尤其是合作的这个陈强老师。
0: 陈强老师
3: 对吧？
4: 把我叫起来，把我叫起来，别动啊，老师，
9: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4: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9: 好，我成全你。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4: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
0: 王新刚老师，
3: 哎，对，
9: 我没有家。
5: 怎么，你没有家？
9: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总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一定是饿死了。
5: 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9: 是，总支书记。

0: 牛奔老师那是著名的童星，当年
1: 是、
2: 啊、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是。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
1: 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六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那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六点钟。谁？我。
4: 谁呀、啊？
3: 丹珠回来了，丹珠回来了。
5: 所以说，朱老师，您当年和这些大腕儿来合作、来见面，一开始紧张吗？他们为难您吗？
6: 我是实在是诚惶诚恐。我第一次拍戏就跟这么优秀的演员在一起合作。我记得我见南霸天的就陈强老师的时候，我很高兴冲进去，我想叫陈强老师，结果他来了一句：“臭丫头，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6: 哦，我晕了，什么意思？
7: 耍大牌！
6: 哦，明白了。

0: 原来他就是说你要跟我保持距离，要生活里要像戏里的人物关系一样，所以我马上明白了，我就回了他一句：“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2: 快给我放下！快快快给我放下！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还有这位就更不要说了，生活上照顾我，还教我骑马，还教我们爬山玩，反正我们俩特玩得来。
3: 哎，这跟刘芬老师说的对不上了。刚刘芬老师说他结婚了，他都不敢看你。
4: 就是啊，
3: 这生活上怎么照顾的呢？
0: 那个时候没人说你什么闲话，我们都是非常纯洁的，你知道吧？也没有人在后面讲讲什么，对吧？嗯嗯、当时真的是我们这个摄制组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5: 我就有一个小的例子呢。那时候正好是自然灾害，要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传说我在那个，因为我那时候瘦得不得了，传说我有肝炎。我们摄制组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有肝肿啊，肝什么不好，所以摄制组呢就每个工作人员都给那么2两海南岛的，就是沉淀的那种红糖，每个演员都有这么2两那么一块。
3: 这红糖是干什么用的呢？
5: 大概是吃的，
0: 补身体啊。
3: 哪儿又说
5: 是？那个时候补充一点营养。
0: 嗯，补充营养。
3: 那你也拿到了？
5: 我们每个演员都有。
0: 我们都服从。
5: 每个演员都有。忽然间，我有一天就是看发了糖之后，在我枕头下头又多了一块，不是人家多发给我，就是朱锡娟，她把她自己的这个糖给了我，搁在那儿，不声不响的给我。
6: 为什么呢，朱老师？
5: 为
6: 什
5: 么？有爱，
6: 有爱。
0: 就说身体，他身体不好嘛，他有肝炎嘛。当时肝就是
5: 实际上后来证明我没有，
0: 因为三年
5: 骗了他一块糖吃。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0: 相互。
5: 你像摄制组里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肯定那时候他把谢逊带来的小品，有时候我们为了谢群众啊，我们就要演出，你记得吗？
0: 对，
5: 桂中园呐、啊，还是什么专门演。所有的演员都上台
0: 演出，我们还哎，我们还演过古装戏，
5: 一个集体活动。所以不管从生活一直到银幕上的成绩，实际上是我们生活的表现。
7: 朱锡娟和牛奔有着跨越数十载的深厚情谊，他们同为影坛老一辈的艺术家，生活里是相知相伴的挚友，银幕上呢更是见证时代的同行人。让人不曾想到的是，在第一和第二届百花奖圆满落幕之后，这项全民瞩目的光影盛世却悄然中断，陷入沉寂。岁月辗转，直到1980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于重磅回归。两位老友的眼中，尘封岁月里的百花奖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当年超过160万张选票的背后，又藏有怎样的全民追影的动人故事呢？
3: 为什么
8: 这一届的选票是160万？
6: 这是160万票。
3: 为什么呢？
8: 人们要求真善美，要求真善美的回归，所以这个百花奖也是应运的。有一个故事呢，是这样的，是吧？几千人、几百人只订1-2份大众电影。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上海化工学校。他有2000人，2000个学生，顶到了几份大众电影呢？4份，大家都想投百花奖，怎么办？这个学生会啊，就把这4张票啊都收回来了，然后他印了200张，叫做大众电影百花奖预选票。
6: 他自己做预选了。
8: 预选进行预选，20个人一组，是吧？发一张预选票，然后再把这个2000人的意见。集中到四张
9: 选票上。嗯，你想当时大家的热情是什么样？这您还说的是城市呢？
8: 像这样的单位不下10个。
3: 我给大家看一下当年大众电影上面那个百花奖的选票。哇，我当年要是拿了这么一张选票， 这在学校里得有多少人巴结着我说把这选票给我呀？那不能是为了这选票吧？
6: 人家拍电影的。
3: 说远了啊，我们来看看啊，这是第二届国产电影百花奖的选票，然后底下写的是1962年设置完成，在全国范围内上映的国产片、故事片、美术片、戏剧片名单等等等等，当年的选票就是这样的，很珍贵，
5: 没用过的。
8: 这第三届的选票啊，跟这个形式差不多啊，是夹在这个大

0: 瞬间点燃了全民的观影热情。但就是在这个全民欢腾、万众瞩目的盛会上，有一个人却对结果满心不服，耿耿于怀。最终，他仅凭借着《乔这一家子》拿下了最佳女配角奖和最佳女主角奖，失之交臂。那一句“我是主角，凭什么拿配角奖”的不甘，成为了第三届百花奖最令人唏嘘的助奖。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1: 这个事情我所知道的情况是这样。那么第三届百花奖的这个影猴啊，就是
2: 陈冲。
1: 当时呼声最高的，在这个评选过程中，呼声最高的是谁呢？刘晓庆。但是，一出来陈冲，刘晓庆就非常纳闷儿，非常不高兴。我们呢也纳闷儿，后来一查，什么原因呢？因为刘晓庆的选票分散了。刘晓庆在最佳女演员这一栏目里头啊，她有一个小花里头的何翠姑，
3: 对，
1: 还有一个婚礼里头盛民。另外在配角里头还有一个《乔治一家子》里头的那个张楠，
4: 啊，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施工会文工团的话剧演员，我的朋友，吴佳琪，
5: 我叫张楠，从小就喜欢艺术，就愿意和演员交朋友。
1: 这个刘晓庆广是这个婚礼和小花的选票啊，就这个最佳女演员这个选票啊，就已经超过了陈冲，但是他分散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刘晓庆当然很遗憾，也有点不服气。
3: 但刘晓庆一点都不亏，你知道吗？因为从百花奖的历史上，他是获得了5次，
2: 他
3: 是获奖最多的人，
2: 没有人能超过。
1: 后来刘晓庆啊，创造了一个奇迹。
6: 刘晓庆，百花奖获奖最多的女演员，代表作品《小花》。

0: 瞧着一家子。
1: 大人呐，有人要淹死了！
2: 喂，大人，你别乱撞！
3: 大
2: 舅，
3: 大舅，
1: 大哥，大梦，
2: 别打梦，
1: 大大梦，
2: 打，
1: 大
2: 梦，
1: 大哥，大梦，
4: 来了，来了，来了！站起来，站起来！
1: 啊，站起来，
4: 站起来！
5: 不不不，站起来！啊，站起来！站起来！
4: 你别打梦。
0: 有人评价说，80年代的中国电影属于刘晓庆时代。1980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恢复评选，刘晓庆一举夺得1980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配角。此后，蝉联三届百花奖影后。
6: 三届是吧，连续得了，这很不容易。
7: 是，
8: 您说到这三届的话，我要插一句了啊。刚才咱们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牛老师的时候，那牛老师曾经是三届百花奖的
7: 最佳
8: 男配角的得主。
7: 对。
9: 而且牛老师，我听说在1983年的时候，您是双料配角，哇，您一下子包揽两个奖项，而且据说都是全票，是不是？
10: 哎，详细情况我不知道，但是大概。
9: 那不行，您别谦虚。
8: 我们全场
9: 这事儿不许谦虚。
8: 陈建国，问一下，
6: 据说是唯一的两个全票。
7: 完了。是吧？
6: 唯一的，唯一的。而且不但百花奖是全票，听说金鸡奖也是全票。
9: 牛老师，您当时演的是什么得了这个奖项？
7: 牧马人。
10: 我不知道，当时为这个叫我谈这个感言的时候，因为我没去领奖，但感觉人家给我是铁牛帮我抱回来的这个奖。讲完了之后，他们叫我谈感言的时候，我说：“哎呀，给我这么一个。”就是挺重挺重的，说是铜的不是铜的，说是金的更不是金的。完了，我说，假如要给我一个真机，我可以。

0: 熬汤吃了。就为于这句话把很多人得罪了，所以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被提过什么什么活动。但是我还一直就是应该怎么说，大家还是喜欢我的，没有忘记我，那么还继续给了我好几次这个得这个百花的培养。嗯，现在真是非常感动，就是有的时候啊还难得碰到一个，我多半都是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这种大娘大姐啊大婶的，对我还能够有记忆，难得有个小姑娘说，哎呀刘老师啊，我什么，我一问她，她说我外婆最喜欢你了。所以我们在那一代的人里头还是有影响的，他们还经常惦念着我，所以我非常感激。嗯，
1: 那我们考考大家，在牧马人当中牛老师成功的扮演的那个角色叫什么，一起说好不好？
2: 郭撇子。
1: 郭撇子。
3: 老许啊，你要老婆不要？哎，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我等会儿给你送来。啊？
2: 那你就送来吧。
3: 好，君子一言啊。好，你收拾收拾。哎，你看，女方的证明已经有了，你这边我马上去证书开证明啊。
4: 那牛老师，按照惯例啊，现在看来就演完一个戏得了奖之后，那身价是要蹭蹭蹭的往上窜。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谦虚的人，但是还想听您说句实话，这演完了之后，有没有涨涨身价呀？一下子感觉不一样了。
0: 我跟你讲，这个真是我要说实话了。我们那时候得奖，我们是没有什么奖金的。他，你问问，没有，
5: 没有。
0: 他最珍贵的就是那个奖。那个郭沫若写的字，也是人们给我们很多精神奖。嗯，那时候我们为一个小指头啊，某某某某人是得了什么什么获什么什么年度奖，那心里头高兴得不得了，就为了这么张小指头，干让我们干什么都可以。我们没有拿这个东西去要价或者拿它做什么本钱。我没有。嗯，
4: 我觉得这就是咱们中国电影界老艺术家的精神，是一种非常朴实的但是非常感人的精神。
1: 没错。
4: 那其实有一点呢，给大家爆一个小小的料，就是牛老师啊，他其实手特别巧，但凡在剧组里面说要什么道具，只要有牛老师不用去买，是不是？
5: 他可以做。
1: 我这么着吧，我给大家再爆一料吧。那个牛老师当时到上影以后跟赵丹老师的关系非常好啊。有一次赵丹老师要出国，临出去之前找不着衣服，你知道牛老师怎么办的吗？牛老师你自己说吧，您自己说，您干什么来着？
0: 刚才朱玉娟老师说他自己得了奖之后也是借件衣服或者跟谁要的弄了。那时候很多的演员，因为他生活真是很，现在怎么说，不是清苦了，还不是清苦了，确实很清贫。他要到朝鲜去了，
1: 又到朝鲜。
0: 朝鲜去，衣服没有，怎么办？说到仓库里借一件吧，借件我给他去选的。但是那个老式的衣服，咱们中国去过去那个30年代、20年代的衣服都特别长，
5: 旧社会演旧社会戏的人。
0: 那个时候已经很讲究，就是男人的大衣啊，也就在膝盖那儿要短，怎么办？我说我有办法，你把它剪下来。仓库里头啊，只记羊绒大衣或者凯斯密大衣一件，多长他不记得，所以我给他剪下来。嗯，我说你这个弄不好还可以做双鞋面呢。说我就出鬼点子。
4: 牛老师手这么巧，我们现场考考他
1: 了。对，
4: 我们就出个题。牛老师的名字很有意思，牛奔四只牛。咱们不出难题，牛老师给咱们现场做只牛行吗？
1: 怎么样，牛老师？我们请牛老师现场给我们做只牛。
0: 有东西吧，有东西吧。
1: 有东西，有东西。
4: 您要什么来什么。
1: 来，拿泥给大家一头牛。
0: 做个小一点的吧。
1: 好。啊，大家看啊，这个一搓两下，牛身子出来了，发现了吗？不是，这是牛头跟牛脚吧？
5: 牛脚。对。
1: 第二块泥上去了。大家看，这筷子两个小眼，牛鼻子就出来了。当时啊，说牛老师是小童星，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小童星啊，哇，那这一会儿得问问牛老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演的戏了？您第一部戏的时候是多大年纪啊？
5: 是，
0: 那时候大概十岁，四五年，我拍第一部，我演一个农村的一个小孩。叫小牛子，那个戏的名字就叫小牛子。
1: 哎，大家看啊，现在这个另一块泥上头稍微动动一下以后，然后那个牛的脊梁骨已经出来了。
4: 好，哇哇哇，好像哎。
0: 这是，这是一个牛在水里头，对吧？还少个牛尾巴。哦。再给弄捏一个小孩在上面，要不然这个屁股不像。哦，
4: 这牛老师啊，处于给自己加饰。因为我出题很简单，本来就做一只牛，牛老师主动提出再做一个小孩，那我这样，
0: 这个很好，也很快。
4: 这样您捏着啊，我问一个比较犀利的问题啊，您演了这么多的配角，也拿到了最佳男配角奖，这演过主角吗？
0: 很少，在我记忆中很少。这倒不是，我记忆不好，实际上我这个天生这个材料不行。是人家现在要演主角的要大眼睛，像我们朱希娟老师这样大眼睛，
5: 现在也有
0: 要高高的个儿，我个儿又不高，我从前都是演小战士啊，小农民啊，小工人啊，现在这两年刚刚好演小老头了，对呀，还是个小子，说的是我长得先天不足。这两年有人说这是什么，就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实际我那时候还没有自然灾害，四五年还是解放之前呢。嗯，
4: 对此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牛老师，据我所知您在拍戏过程当中还经常受伤。
0: 对，
4: 是不是？
0: 这倒是，
4: 大大小小的伤也受过不少吧。
0: 我那个受伤啊，我起码是身上关节都断了。
4: 拍什么的时候？
0: 最近的就是前两年受的那个伤，我胸骨啊，
5: 到现在
0: 胸椎，还有肋骨，肋骨断了，自己都恢复了，胸骨也自己长好了。我躺了九个月，后来还好。
1: 当时怎么回事？
0: 倒没个，就是因为我那个骑个驴，骑马我倒没摔伤，骑驴，也不是在跑的时候，是在平地上。我拍戏，因为演我儿子那个是个傻瓜，是他演傻瓜，他本身呢对驴害怕，看见四条腿的他就害怕。怎么我已经骑了那个驴，还比较老实，我觉得比较温顺的，那么我就让给他骑吧。结果一下我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从脑袋朝下下来，这一窝整个这儿碎。这是错位，这是那个肋骨断了，躺了九个月。好了，
1: 来，我们把它装到那个盘子里好吗，牛老师？
4: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稍微转动一下啊。
5: 还在吹哨呢，那
4: 小人脸上还有一个天真的拖着腮往上看的表情。
0: 我告诉你们，我哄孩子从来不买泥娃娃的，弄块泥给他捏一个。
2: 六十余载薪火相传，百花奖以民心为尺，镌刻着时代的光影。一代电影人初心不改，艺术家们以热爱为帆，坚守银幕匠心。这份扎根于大众的情怀，这份相守光影的赤诚，正是百花奖跨越岁月、经久不衰的珍贵底色。

0: 游，快乐相随。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5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我是林毅，这个一个男士，他虚构了他北京的房子有偿还能力，垫付了100多万的财产。
1: 离婚代码的单亲妈在婚恋中倾囊而出，借给对方100万巨款。
0: 他说我就把我的底牌亮给你，我名下没车没房没存款，我现在目前连我自己的车和旅行我都解决不了，然后就掐我脖子要掐死我，
1: 谎称自己有车有房，如今不但不还钱，甚至还暴力相向，维权无门，追款无路，他该如何挽回巨额损失？律师门诊室甜蜜的陷阱马上为您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律师门诊室。男子与张女士恋爱之后，假借恋爱的名义，一次次向张女士索要钱财，痴情的付出换来了无情的算计，甜蜜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巨大的陷阱。那么这些沉重的损失该如何来挽回呢？有请出我们今天的当事人张女士，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啊！那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您身上发生的这件事儿吗？
1: 25年的6月份认识了一个男士，他虚构了他北京有房子、有偿还能力，然后我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知，我给他垫付了100多万的财产。
0: 那那个男子跟您借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签相关的收据或者欠条？
1: 没有。后续我在讨伐这笔钱的时候，他给我补了一个介绍。
0: 那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到了专业的律师，在您面前呢是咨询室，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盈汇律师事务所的武琼律师。在我们的左侧呢是我们的观察室，为您邀请到了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启详细咨询。
2: 今天你来到这里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我们进行帮助？
1: 我认识了一个男士，他跟我说他北京有别墅，有多套房子，他现在就是银行卡冻结，让我帮他说帮他垫付3个月的开销。还有就是我是离异带着一个儿子，我儿子生病，他说能帮我，基于就是说你能帮我儿子拿药的情况下，我愿意去给你垫付这些，你只要还我就行。而且我那时候是相信他有这个还款能力的，就我垫钱的时候他大手大脚，有时候我拿不出来他让我贷款，对于我来说我从来没有去贷过款，我心里面还是有疑虑的。
3: 张女士说自己是一位离婚带娃的单亲妈妈，1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一名男子。该男子声称自己在北京不仅有别墅有房，而且还可以帮助张女士给儿子看病。张女士信以为真，但不久该男子便称自己银行卡被冻结，想让张女士暂时帮忙给垫付一部分开销。张女士二话没说就拿出了自己的积蓄，甚至后来还贷款为他垫钱。
1: 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借不到钱了，他还在就是各种理由就是要钱，直到就是9月、10月份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完全借不起了，然后就借我姐和我妹的。11月6号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他就明确我还不上这个钱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恐慌的，我就问这个事嘛，他就感觉我问这个事丢他的人，然后就掐我脖子要掐死我，然后我当时有录音，后面的时候这个录音是不小心给删了，然后后期我就各种逾期，他就跟我说11月份给我，然后拖到11月底没给我，到了12月底的时候这个钱又没有，他又跟我说我这个钱是1月5号还我，然后我又等了1个月又没有等到，然后他就给我自己就写了一个借条，因为借条写的2月2号还清，我想

0: 那你借条都补了，那二月二号就还清，那那就这样吧。然后我也没说啥，结果到二月二号他还是一分没还。他说我就把我的底牌亮给你，我说我名下没车没房没存款，我现在目前连我自己的吃喝住行我都解决不了，我真的是没法偿还你。
1: 在张女士的催促下，对方多次承诺还款，并且写下借条，但还款时间却一拖再拖。最后甚至坦言自己已身无分文，无力还款，屡次失信还暴力相向，这笔巨额欠款到底该如何追回？候补的借条可以成为张女士维权的有力证据
2: 吗？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首先第一，你包括你以你家人的名义帮他偿还或者说借给他，大概总共有多少钱？
0: 大概算了一下有162，但是他自己算的是166。
3: 然后就是说他给你写完欠条以后有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时间去归还？
0: 没有。
3: 截止到今天有没有中间有没有还过部分？
0: 前两天的时候他还了我15000。
1: 张女士仔细算了一下，前前后后自己总共拿出去了160多万元。本以为对方写下欠条就万无一失，可没成想对方并没有按时还钱，直到最近也就才还了15000元。这点钱和100多万的欠款比起来差距非常大。
3: 因为我刚才听到你提到他跟你刚认识的时候，他说他有在北京有很多房子，对吧？他应该是给你营造了一个他的经济条件特别好的一种状态。他北京核心地段有房子准备卖了，对不对？然后因为涉及到司法冻结，让你筹措这些款，帮他去解押还是怎么做的？
0: 他就说他的银行卡被冻结了，然后6月份卖这个房子，9月份这个钱就到了，然后让我帮他去垫付3个月的日常开销。
3: 就是后边以什么理由？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就是到7月这的时候，那时候垫付有一个月，我就大概算了一下有40多万。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垫付不了，我就没想到就是陆陆续续像拼多多似的，就是啊，马上看我这个钱要回来了，就差这一点，如果你不帮我垫付的话又回不来。然后我又想尽办法去给他，我都没想到我会给他垫付到160多万。
3: 等于是后边就是说他会以各种理由或者说各种比较急迫的情况，然后让你不停的通过贷款啊，或者说筹集，一步一步累计到这么多钱。
0: 是
4: 张女士身上的这个案例也有一些警示的作用和意义，是吧？
5: 是，你说是不是应该值得令人同情？按道理来说应该值得同情啊。一个离婚的女同志还带着一个孩子，自己挣的钱就不容易，然后呢，她做了一个什么错误的感情投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就觉得呢，我可认识了一个我心仪的目标，于是所有的警备都放下来了，那么这就有问题了。你希望得到好东西，但是他忽略了一点，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平白无故不费劲就能得到的，而且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情况下不断的去给人家投钱，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亲朋好友都让你借了一个遍，为谁？为一个自己实际上并不了解的一个男性。
1: 张女士说，她这160多万并不是一笔给出去的，而是分多次借给对方的。在这期间，她也曾有过怀疑，但都被该男子的花言巧语给搪塞过去了。尤其是去年7月份，当时她已经拿出了40多万，想停下来，但又怕之前的钱拿不回来。就这样一步步越借越多，最后竟然达到了160多万元。
3: 你是把钱怎么给他的？是取得现金还是直接转到他账户上？
0: 刚开始他借我的也是转的微信，后来他跟我说银行卡冻结的时候，他就让我辞职去跟着他去垫付，然后我就辞职了，就是他的吃喝拉撒，他只负责潇洒，我只负责在后面买单的那种。
1: 据张女士所述，男子要求他辞了工作，全包对方的日常开销，并且所有的钱财都是从张女士自己的账户消费的。期间对方一直说有房子要出售，等房子卖出就可以把张女士垫付的开销连本带利全部偿还。但是这房子真的是他的吗？
3: 这个截屏是中介即将这个出售这个有具体门牌号的一个房屋，那么你后续了解这个房子是否登记在他名下？
0: 那我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有打这个电话联系过这个中介。
3: 等于是你通过中介核实这个房子就不是他的，
0: 压根就不是他的。
3: 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手机截图是他发给你的，还是你用手机去拍下来的？
0: 我用我的手机去拍的。
4: 当然此刻呢，也要提示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不好解决的问题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 85339216，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律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
1: 张女士说，该男子称在北京有房子即将出售，但却从没出示过该房的房产证，也没有带张女士去看过房。张女士仅仅只看过对方手机中一条中介挂牌出售的短信，后来张女士联系中介核实才知道这房子根本不是她的。
3: 行，基本上这个情况我大概明白了。是这样，就结合你刚才跟我陈述这个情况，目前这里边有对你有利的地方，也有对你不太有利的地方。因为对你有利的地方是你还算是比较细心，保留了一个他当时跟你说他要出卖房屋的这个具体房屋信息，但是这里边也有劣势的地方。首先这个第一点，他在事后向你写了一个欠条，这样很容易让这个办案机关初步判断你们是一个民事的借款纠纷。第二点的话，就是关于这个你拍这个照片这个来源的形式，是因为是在对方手机上面，那么就是说这个信息是否还存在，在下一步取证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存在一些变动。我们一会儿通过合议，我再给您一个详细的解答。
1: 律师指出，男方虚构房产隐瞒真相存在欺骗行为，但对于张女士有不利的两点，一是对方补了欠条，容易被认定为是民事借贷，二是房屋截图是在对方手机上拍的，后续取证很可能会有变动。接下来律师会与主持人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又能给出怎样的维权方案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1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 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郑州

0: 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其实我也替张女士感到揪心，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就这十几万，后面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达到了160多万，这个二位老师是怎么看的？
2: 其实我一直想表达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对的事儿，首先要及时止损。当然这里边我们通过节目中张女士一直在提啊，这个所谓骗他这位男子，对吧，一直跟他说你要是把我怎么着了，我有可能什么都给不了你。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说如果确实存在犯罪，对吧，把他绳之以法才是最好的结果，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及时止损的态度。
3: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要被这个空头支票所迷惑。通常如果说借完钱，或者说你出于各种目的支援了他一部分，如果说一而再再而三的话，那肯定不是还不上，他跟你说什么理由你都不要信。因为这个时候什么呢，这就完全是一种就是以占有为目的的一种拖延战术，那么最终你的损失会越来越大。
0: 何义中嘉宾指出，在生活中遇到借钱不还、反复拖延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止损，不要相信对方的口头承诺。如对方一再拖延，那肯定是不想还钱了。再三的忍让，只会让自己越亏越多。
1: 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一个点啊，他之前这名男子跟张女士是没有任何欠条的，这个欠条是后面补的，他是不是会存在刑事转民事的这种潜意识的行为呢？
2: 有欠条确实会存在一些迷惑性的。好多人直观一看，你不是有欠条吗？你就是民间借贷。但是我们刑事里边所谓这个诈骗罪，它不是以有没有欠条，是以就是交付的时候有没有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比方说，有的人跟你说，我确实有银行贷款要还，对吧？但是我这个银行贷款将来还能贷出来，我再还给你，对不对？但是确实存在这笔钱借出以后直接帮人家还款了，那么后期有可能说银行不能再贷，对不对，然后导致他没法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又不是诈骗了，因为在你把钱交付的时候它不存在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这就是好多观众朋友们就存在一个误区，这就是一个关键点，在交付的时候存不存在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些情况。
0: 律师指出，很多人在看到有欠条之后就会认为是普通的民间借贷，但其实法律上并不是这样认定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如果对方一开始就是骗人的，那么就算写了欠条也可能构成诈骗。若确实是借钱后出于某种原因无力偿还，这才属于民事借贷纠纷。
1: 张女士遇到这个问题真的很棘手，那她究竟应该怎么办？是走刑事还是走民事？
2: 建议先走刑事立案。就是刚才因为节目中这个张女士也看到了有一个这个聊天截图，对吧，她对方的微信截图，对方是一个中介给他的某某好房号将要出售多少多少钱又挂牌，基于这个错误认识，张女士才一步一步的这个陆陆续续借出来这么多钱。首先我们要说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这位男士确实是存在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一步一步的骗取财物。当然了，我们公安机关的对于刑事案件的立案，对吧，它有相应的流程、相应的标准。如果我是说如果实在，对不对，达不到这些材料，可以先拿这个欠条通过民事诉讼，在这个诉讼过程中法院也会听取这里边双方的意见，对吧，法院来整合完以后，如果确实存在刑事犯罪，那么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现犯罪的也会移交给刑事机关处理。
0: 律师表示，张女士现在应该优先去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对方虚构身份和房产很可能涉嫌诈骗，如果刑事立案有难度，再拿着借条去法院打民事官司，法院在审理中如果发现犯罪也会移交给刑事部门处理，这样能最大程度帮张女士维权。
1: 我看严老师一直若有所思啊，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呢？
3: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的这个社会警醒意义是很大的。通常我们认为在交朋友谈恋爱的时候，确定有一方一定是一心为了去奔着结婚而去交朋友的，但是绝不能排除另一方它是目的性很强的一个交友过程，因为现在在我们社会上这类案件是比比皆是。那么通常来说呢，被骗的都是女性。
0: 嘉宾再次提醒大家，恋爱中有人真心相处，有人却是别有用心。生活中这类骗局，女性往往更容易轻信与付出。这不仅是对张女士遭遇的警醒，更是给所有观众的提示，唯有在感情中保持理智，守住底线，才能避免真心被利用，防止落得人财两空的结局。
1: 当然我们说爱情的外衣虽然美丽，但是我们真的提示大家，在爱情当中的男方和女方都要保持一颗理智的心，这样的事件才会更大程度的避免。同时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相关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 85339216，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律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
0: 通过合议，律师给张女士指明了清晰的维权路径。遇到这种以恋爱为名借钱不还的情况，优先去公安机关刑事报案。对方虚构房产，隐瞒真相，很可能构成诈骗。如果刑事暂时立不上案，再拿着借条去法院打民事官司。
2: 根据你目前跟我们提供这个情况，这里边你提到这位男士确实有很大可能性他是涉嫌诈骗的。第一，这个他首先虚构了一个富二代的身份，然后谎称他有一套房屋即将出售，出售价格大概大几百万，然后他又向你提出说自己是银行卡被动，逐步让你这个把财产交付给他。另外结合刚才提到，除了你还有其他的人，对吧，也存在一个被骗的行为，就是后续如果说你们这些受害人，对不对，大家就是可以沟通到一块儿，大家共同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这样的话会引起公安机关的重视。当然这里边咱们也要站到公安机关的角度去考虑，因为首先在这种案件中比较特殊的是，你们往往是以恋爱婚恋这种名义，对吧，就是首先这种亲密的关系让人容易，对吧，产生一个误解。还有就是结合本案，因为有一个借条在，很容易让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如果这个案子要走刑事报案，要满足这个案件存在一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那么这里边关于他虚构房屋出售，需要我们进一步去了解这个房屋的真实情况。第二，他向你承诺他有房屋出售，或者说向你展示有房屋出售这个过程，除了这个截图之外，还要有相应的证据来进一步来证明。好一点是在这个案件中他也给你写了一个欠条，因为我看到你的财产是陆陆续续给他的，最终你们双方对于他拿到多少钱也有一个结算。我建议就是说咱们先走刑事的控告，这个刑事控告它是需要有很多基础事实满足的情况下才达到立案标准。如果实在就是有的基础事实不能提取的话，可以先走民事诉讼。我们在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如果你陈述这些事实，在审理过程中进一步查明确实存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也可以把这个案子重新转到刑事立案里边。关于案件下一步怎么做、怎么处理，我们在这个锦囊里边都给你写了一些详细的步骤。
1: 张律师，对于刚刚我们的吴律师给你说到的这些建议，您觉得可以吗？
4: 可以。
1: 那后续呢，我们也希望您能够详细按照吴律师所说的，按照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4: 谢谢。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4: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上去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5: 四八快装专业团

0: 对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1: 陈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陈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2: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3: 非常满意。
2: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3: 宽敞啊。
2: 是吗？
3: 对，
2: 就感觉家里边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3: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2: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3: 没有。
2: 所以就是最开始的预算就是决算。
3: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2: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3: 对对对，
0: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3: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0: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1: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人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4: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0: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即装即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6: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张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7: 律师，母亲生前立了公证遗嘱，把存款都给我，她去世后弟弟拿出一份打印的遗嘱说房子给她，我想问问哪份遗嘱有效。
2: 张女士咨询的是遗嘱的问题，她说此前的母亲是给她立了一份遗嘱，可是后来呢，母亲去世之后呢，弟弟又拿出了一份遗嘱，那两份遗嘱摆在面前，哪一份是有效的呢？
8: 现在要看刚才她说的是遗嘱的内容哈，我们就是说如果遗嘱的内容是一致的情况下，那么以最后一份的遗嘱效力为准。如果说两份遗嘱的内容它不一样不一致，那比如说第一份遗嘱里面我们只说了存款，那在第二份遗嘱里面它就没有说存款这个事儿，那么第二份的遗嘱说房子，我们按照说给谁就给谁了，那么他没有处分存款的问题，那存款看看有没有遗嘱，如果说只有您手里那一份遗嘱说了存款怎么分，那么存款按照您手里面的遗嘱来分。所以就是说如果说父母他订立了多份遗嘱，那么通常是最后一份遗嘱为准，之前是公证遗嘱，就是我们民法典改了之后就是最后一份，然后我们再看内容是不是冲突了，如果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最后一份，如果说不一致那我们再看哪有不一样，然后再具体看以哪份遗嘱为准。
2: 那您看现在张女士家是有两份遗嘱啊，这两份遗嘱如果想确定究竟哪一个是有效的，需要打官司吗？
8: 看一下哪份遗嘱，最终我觉得还是先协商吧，是吧？如果说你们双方协商不了的话，肯定是需要通过诉讼来解决的。对于他刚才所说的是一份公证的遗嘱，还有一份是打印的遗嘱，对吧？那打印遗嘱呢，从法律上来讲它的要求还是比较多的，那比如说需要有两个没有利害关系人签字，并且需要每一页都要签字， 字写时间。那看看您另外的一位这个兄弟姐妹拿出来的打印遗嘱，您看看是不是有效。
2: 那我们节目当中的张女士，如果她想问个明白的话，是不是要先去起诉，起诉之后来看这个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
8: 对，如果说她这个确实协商不了了，那她可能需要向法院提起一个继承纠纷的案件，然后把这两份遗嘱都提交到法院那儿，然后由法院来采信到底是哪一份遗嘱从法律上来讲它是有效的。
2: 所以张女士，您的问题呢，有关于遗嘱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遗嘱的内容，所以呢，如果您想确定您和弟弟的两份遗嘱哪一份遗嘱是有效的，恐怕要去打一个官司，最后来裁定哪个遗嘱是有效的，按照这份遗嘱进行遗产继承。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律师热线，咱们下期再见。
9: 依心切尔展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进入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运。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0: 男子狂寄挂号信，内容竟是不雅照。
11: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
10: 精准预警火速出击，民警完损14万元。
12: 我们收到警情后马上拨打他的电话，他电话无法接通。
10: 男子高层寻短见，听障外卖员无声报警。
13: 公寓 A 座，我们上去吧，说。
10: 收到贷款催收信息，当心是骗局。
14: 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1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5: 近日，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男子诡异且仓促的行为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男子到底想干什么？咱们接着往下看。
10: 事情发生在不久前，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
16: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10: 他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挂号信呢？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 出于职业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11: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10: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了这个酒店。
11: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17: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18: 这是他给我的。
17: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
10: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了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11: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10: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的封口费，否则就将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
19: 挂号信呢，一般用于邮寄重要文件，且必须由本人签收，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10: 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19: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两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10: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居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了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3个人进行了传唤。
19: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10: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19: 冯某与其他2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10: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4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12: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此类诈骗迷惑性强，群众若收到含有不雅照片、危险内容的信息后，不要转账，切记要妥善保护好个人隐私，不随意在网上泄露敏感信息。如遭遇到此类诈骗，
20: 注意留存证据，并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5: 前不久的一天午夜，一辆网约车悄然驶入湖南鹰潭市区，车上载着三名年轻男子，他们未携带任何行李，只随身带着一个大号行李箱，在路边短暂停留片刻后，三人便消失在了夜色当中。不到半小时，这辆网约车又匆匆驶离鹰潭，

0: 朝着江西南昌方向疾驰而去。这三名男子究竟是谁？深更半夜专程来鹰潭又有什么目的？我们一起来看。
1: 第二天清晨，鹰潭信江新区一家烟酒店的老板何先生突然接到了店员打来的急促电话，店里被盗了。心急如焚的他赶到现场后，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
2: 当时这个玻璃的门是全都破掉了，是吧？然后发现那个柜子里面的现金，还有摆在那上面的那些烟，都少了很多。
1: 店员见状，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调取了店内监控，画面清晰显示，凌晨时分，三名年轻男子强行拉断玻璃门锁，动作十分的娴熟。玻璃门被拉开后，三人鱼贯而入，分工明确，一人直奔柜台快速分找现金，另外两人则像挑选商品一般专门搜罗茅台、郎酒等高档白酒以及数十条香烟。整个作案过程干净利落，不到半小时，两个大行李袋就被赃物塞得满满当当。随后三人带着赃物再次消失在夜色里。
2: 发现他们是乘坐一个网约车来的，
1: 这辆网约车成为了警方侦破案件的唯一线索。民警通过调取网约车的行驶轨迹，很快查明这伙年轻人是从南昌县打车前往鹰潭的。一个疑问随之浮现，这三人为何要专门从南昌跑到鹰潭实施盗窃呢？
2: 我们当时通过询问当时的嫌疑人，他们当时的主谋就说可能偷过很多次，只有鹰潭没偷过，所以他们选择来到鹰潭。
1: 抵达鹰潭后，这伙人便利用手机导航，像猎人寻找猎物一样筛选目标。没有卷闸门、未安装报警装置的玻璃门店铺是他们的首选作案对象，而何先生的这家烟酒店恰好符合他们的作案条件。
2: 大概有价值50,000元的烟酒被盗。
1: 明确线索后，民警根据网约车登记信息顺藤摸瓜，先锁定了其中一名打车的嫌疑人，随后又通过该嫌疑人的手机关联信息锁定了第二名嫌疑人。在南昌警方的全力配合下，民警很快将这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
2: 他们在纹身店纹身的时候，就当时就被我们抓获了。
1: 据民警介绍，两名到案的嫌疑人均有盗窃前科，虽尚未达到盗窃案件的刑事责任年龄，但警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已依法对二人处以行政拘留。此外，嫌疑人盗窃所得的部分烟酒已被变卖，剩余赃物则被警方全部追回。
3: 基本上全都追回了，完全没想到，所以说我很感谢他们。
0: 近日，山东淄博警方关于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在淄博高新区举行。活动现场通过各种形式向市民普及防范知识，展示打击经济犯罪的成果。我们一起来看。
1: 本次活动以与民同心、为民守护为主题，重点围绕非法集资、传销、洗钱、虚开骗税以及新型网络金融犯罪等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经济犯罪类型展开宣传。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安机关设置了典型案例宣传展板区，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近年来经侦部门破获的大案要案，以案示法，让市民直观感受到经济犯罪的危害。同时，民警向市民发放了定制的宣传折页，让防骗知识拿在手上，记在心里。
4: 不要乱信什么什么投资啊，这里投资理财啊什么啊，有钱就存到正规的银行去，不要再上当了。
1: 通过警民面对面交流，不仅展示了公安机关打击经济犯罪的坚定决心和显著战果，也进一步提升了广大市民识别和防范经济犯罪的能力。
5: 在这个经侦宣传日这个之际，我们衷心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当前经济犯罪科技手段翻新，隐蔽性增强，提醒广大市民警惕各类高利诱惑和虚假投资陷阱，遇事多核实、多核对，不盲从、不轻信、不侥幸。同时，我们呼吁全社会共同参与，积极举报经济犯罪线索，警民携手筑牢这个防范经济犯罪的坚固防线，

0: 不保账号被他人挤下线，担心资金安全，随即联系平台客服申请关闭账户支付功能。但第三天凌晨，在其睡觉期间，账户内资金被转走。蓝女士后续调取了电子客户回单，显示六笔转账时间、金额及接收方均有明确记录。蓝女士出示了2025年2月27日收到的央行上海分行出具的举报答复意见书。经查，涉及的六笔交易中，其中五笔交易为使用电脑验证支付密码完成的交易，其中一笔交易是用手机完成的交易。支付过程中，客户选择添加银行卡付款，并输入了银行卡持卡人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通过银行发送的短信校验码，又通过支付宝验证人脸成功，最终完成支付。蓝女士质疑，被转账当时在睡觉，不可能通过人脸识别进行支付。对此，5月15日，支付宝官方回应媒体称，支付宝正常执行用户账户下达的支付指令，由于涉事账户存在与他人共用嫌疑，不排除涉嫌违法犯罪的可能，支付宝正在向警方寻求帮助。
1: 184万元就在我们的用户深夜睡觉当中呢，就莫名其妙的从支付宝账户里面飞走了。关键是呢，这个事情啊已经处理了3年了，仍然是连原因都没有查明。其实我觉得哈，比这个损失钱财更让人恐慌的是，一直这种悬而未决的这个状态，也让我们很多的这个类似的消费者产生了相应的担忧。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你好，欢迎李律师。
2: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哈，咱支付宝给的这个回应是，当时呢这个是通过了客户验证的，而且也有这个人脸识别。可是我们这个用户蓝女士表示自己在睡觉，根本不可能完成人脸识别这一系列的这个工具哈。那么接受这个钱款的是一个公益组织，他们又说呢，这个钱款我们已经花出去了，所以说也没有支付能力。那就此呢，这个事儿您觉得这个责任到底在谁？难道我们的用户就得莫名其妙的，就是全都由自己来承担损失吗？
2: 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支付宝你首先有义务要帮我去核查这个钱是怎么支付出去的。我现在已经向你提出了投诉。我们先说从事实层面上来说，那我作为一个用户来讲，我已经跟你说要关闭了支付功能，对吧？我已经通知到你了，那我已经尽到了这样的一个资金安全的注意义务。那我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讲，关闭了这个钱款的支付功能，就意味着你不能再从我账户上以任何理由付钱了。那现在这笔钱莫名其妙的去付出去，支付宝你是要给我一个答复的，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从制度层，从这个事实的层面，那从制度层面来讲，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支付平台，你如果说从客户的账户当中如果去支付出资金的话，那么你首先你的这个支付核验，对吧，包括你所谓的这种人脸识别呀，然后密码的验证啊，包括你的这个大额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告知义务啊，那你都没有做。你现在说我履行了这样的一个核验义务，那你要给用户一个说法，大半夜的，对吧？然后人家
1: 你核验的是谁？
2: 你核验的是谁？而且你这个是用技术手段一调就能调得出来的，而且是六笔大额的这种支付，在这样的一个非正常的交易时段，用户提前关闭支付功能的情况下，你现在把这么多钱支付出去了，你不给用户一个说法，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刚才说的是事实哈，那我们从权责这个角度来讲，那支付宝你作为从客户的这个资金账户当中转账的第一道的风险关卡，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没有把好关，那你就要负责。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他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把好关的。他说他已经得到了客户的许可，但是这种校验功能，然后人脸的识别，包括你这个客户在提前通知你关闭支付通道的情况下，你现在大额资金的转付，而且是非正常时段，那包括后边的这个提前的通知以及事后的通知，他都没有做到。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讲，支付宝是难辞其咎的。
1: 那支付宝给出的解释是说呢，你这个支付功能是关闭了，但是你这个公益捐赠走的是另外的渠道。可是我同样作为一个支付宝用户啊，用了已经好几十年了，就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对于这样重要的一些事项的规定，是不是其实支付宝也有通知客户的一个通知义务呢？告知义务最起码是应该尽到的。
2: 我觉得他必须要尽到告知义务，而且要必须得到客户的认可。 我作为一个用户来讲，我也是支付宝的用户，我在你支付宝开通一个账号，如果说你的资金支付是两个通道的话，我得明知啊，我关闭资金支付通道就意味着不能从我的账户当中划走任何一笔钱，那凭什么公益的捐赠的

0: 这个途径就是你支付宝可以自由控制的呢，而且也从来没有告知过用户。不仅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是今天做这个节目我才知道，原来支付宝还有单独的一个公益捐赠这个通道。那这种情况下，你从用户账户当中划走的任何一笔钱，你都应该取得用户的同意，而不是说你有一套秘密的通道可以不告知。公益的这个目的和公益的属性是指你钱用在哪儿，而不是钱从哪儿来。所以你不能说因为你有一个公益的通道，你就可以任意的从客户的账户当中去划钱。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如果说支付宝真有这么一套秘密通道没有告知我们所有用户的话，那我觉得大家要加小心了。那不知道哪一天谁打着公益捐赠的目的，然后以你的名义替你做个好事，那这不是你的本意啊，这也不是，这也是不符合我们公益捐赠的目的的呀。
1: 好，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每一笔资金的流向呢，都应该由用户自己说了算。每一条隐藏的规则背后呢，都应该让我们的受众明明白白的知道清楚。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精准预警，火速出击，民警完损14万元。
3: 我们收到警情后，马上拨打他的电话，他电话无法接通。
2: 男子高层寻短见，听障外卖员无声报警。
4: 我给他一段，上去吧，说。
2: 收到贷款催收信息，当心是骗局。
5: 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为了追讨债务使用非法手段，则会适得其反，甚至可能触犯刑法。最近江苏扬州广陵检察院就办理了一起私自安装 GPS 定位器讨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给广大债权人敲响了警钟。
7: 我把车停在停车场的，办完事回来我拿车，车没了。
2: 前不久，湖南车主吴某驾车外出办事，将车停在了当地一处停车场内，等到办完事却发现座驾不翼而飞。就在他焦急寻找时，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7: 对方说自己是贷款公司的，车被他们拖掉了，要我还钱。
2: 原来几年前，吴某在二手车市场通过贷款方式购买了一辆二手车，后来由于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车贷逾期了，
7: 贷了9万多，我还了5万，还有4万没还上。
2: 虽说车贷逾期了，但是贷款方将车偷偷拖走，这种催债方式显然不妥。在和对方电话交涉后，吴某得知了更令他气愤的内幕。
7: 贷款公司说在我车上装了 GPS， 很容易就能找到我。
2: 吴某认为对方私自在他的车上安装了 GPS 定位装置，已经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于是他决定报警处理。警方顺藤摸瓜，很快找到了贷款公司催债专员王某。
8: 他的工作任务之一呢，就是联系逾期车辆，催收逾期贷款。因为这个逾期车辆信息也比较多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想到了之前在微信群看到过有人发有找车需求的可以联系，后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联系到了本案的被告人陈某。
2: 陈某是扬州人，听说生意上门，他拍胸脯保证可以搞定欠款人的车辆。随后王某就向他提供了4000多条债务人的身份、车辆、车架号等信息资料。陈某则在网上发布信息，寻找能够帮忙查找抵押车辆的能人，两级联合作案，再出售给上游的催债专员，从中牟利。
8: 联系了一些他所熟悉的一些全国各地的 GPS 贴手，然后贴手根据他所提供的这些信息，然后查找车辆的一个实时准确的位置，在找到车辆的基础上粘贴上新的 GPS， 再把新的 GPS 编号以及账户密码反馈给陈某，然后陈某再将这些信息以2000元每条的价格再反馈给本案的王某。
2: 经过循线追踪，陈某很快在扬州落网。
8: 将近2年的时间里面，陈某通过这种方式非法获利金额达到了40万余元。
2: 近日广陵检察院对陈某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陈某认罪认罚，并退赔了部分赃款。法院

0: 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陈某相应刑罚，王某则被另案处理。检察官提醒，公民个人的行踪轨迹、车辆位置等数据属于敏感信息，受法律严格保护，每个人都应该明晰行为边界，切勿因为一时贪念滑向犯罪的深渊。
1: 将公民个人信息资料出售或泄露给他人，获取非法利益，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以及正常的工作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甚至有些个人信息被一些犯罪分子用于诈骗等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2: 一句快递遭货三倍赔付的谎言，险些让重庆的曾女士的14万积蓄付诸东流。危急关头，奉节警方文警联动快速出击，这才保住了曾女士的14万元。
0: 4月29日下午，奉节县公安局反诈骗中心突然接到了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紧急预警，提示奉节市民曾女士正深陷电信诈骗圈套，名下资金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值班民警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流程，一边拨打曾女士电话，一边向辖区派出所同步预警。
3: 我们收到提醒后，马上拨打她的电话，她电话无法接通，可能是正在遭受诈骗还珠分子正在控他的手机，我们通过他的家属就联系到他，可能现在正在施家良附近，我们马上安排民警到施家良附近去找他。
0: 接到任务后，民警赵闯、辅警黄瑞火速赶到了施家良菜市场，市场内摊位林立，人流密集，给搜寻工作带来了不小难度。两人马不停蹄，一路询问排查，终于在菜市场出口找到了正低头操作手机的曾女士。
4: 我们第一时间把她的手机、短卡、短网，然后询问基本情况。她说她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对方开启了屏幕共享。
0: 民警当机立断，立即与县反诈中心取得联系，启动应急处置流程。第一时间将曾女士名下2张银行卡列入保护性支付名单，守住资金转移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就在此时，银行传来消息，曾女士其中一张银行卡内的40000元现金已被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操控从定期转为了活期，仅差最后一步，这笔钱就将被转移。
5: 由于保护性支付的时间只有48小时，我们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将他的这个钱取出来。
0: 民警询问得知，曾女士当天是接到了一通自称物流客服的来电，说她购买的咸鸭蛋运输途中遭遇交通事故，无法正常配送，销售方将支付3倍赔偿金，进而骗取了曾女士的信任。随后对方又步步为营，层层设套，诱导曾女士下载了陌生软件，怂恿其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等，试图掌控其账户转移资金。好在警方精准预警，快速出击，守住了2张卡里的14万元。
6: 奉节警方温馨提示：96110来电一定要及时接听。96110作为全国反诈中心统一预警劝阻专线，一旦给你来电，就说明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遭遇电信诈骗，一通电话或许就能让你避免上当受骗。
7: 喝奶茶本来图个开心，可是要是喝到一半发现杯子里有只苍蝇，那就不只是恶心了。最近广西南宁宾阳县的佳佳女士就碰上了这种事儿。更气人的是，商家一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敷衍态度，让佳佳颇为不爽，于是便一纸诉状将奶茶店告到了法院。
8: 佳佳到某奶茶店购买珍珠奶茶时，从奶茶中喝出异物，经辨认，异物是一只完整的苍蝇。佳佳用纸巾将苍蝇拾起并拍照录像留存，同时与工作人员沟通，工作人员同意退款并重做一杯，但佳佳不接受该方案，并将奶茶店投诉到相关部门。在相关部门的调解下，奶茶店同意赔付200元，但佳佳坚持要求按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规定进行赔付。双方协商不成，于是佳佳将奶茶店诉至法院，要求奶茶店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支付医疗费200元、误工费1000元、交通费600元及赔偿金1000元，共计2800元。
9: 经法院审理，认定佳佳提供的证据及法庭调查、照片、视频等形成了证据链，达到了高度盖然性这一证明标准，符合佳佳陈述引用过程中发现异物后吐出的事实。某奶茶店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前述认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由某奶茶店承担。
8: 在庭审过程中，佳佳未能就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进行有效举证，最终法院判决奶茶店向佳佳支付赔偿金1000元，同时驳回佳佳的其他诉讼请求。
9: 消费者在购买食品后要保留好购买凭证，如发现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应立即停止食用或饮用，及时固定证据并向商家反映。在沟通协商的过程中，有权要求合理赔偿、合法维权。
7: 唐女士出于亲情向晚辈赠予一笔钱款，双方口头约定受赠晚辈需承担照料赡养老人的义务，钱款完成交付后，该晚辈却拒不履行照料责任，态度十分冷漠。唐女士想要撤回赠与，追回已交付的财物，咨询负义务赠与中受赠人不履约，赠与人能否撤销赠与。
10: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1: 唐女士有权撤销赠与并追回钱款，依据民法典第661条规定，赠与可以负义务，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另外第663条明确规定，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撤销权自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撤销后可以请求返还赠与的财产。本案中双方口头约定赠与负赡养照料义务，属于合法有效的负义务赠与。唐女士呢已经交付了钱款，晚辈呢却拒不履行照料义务，构成根本违约，符合法定撤销条件。虽然是口头约定，但有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啊进行佐证。建议唐女士收集好相关证据，在知道违约之日起1年内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赠与，返还钱款。
7: 韩先生借款给好友老口，双方仅口头约定借款利息，未将利息约定写入借条等书面凭证。借款到期后，老孔还清全部本金，却矢口否认曾约定利息，拒绝支付任何利息款项，咨询民间借贷关系中仅有口头利息约定，法律上能否主张利息债权？
10: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1: 韩先生与老孔属于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仅口头约定利息，并且没有有效证据进行佐证，所以借期内的利息难以获得法院的支持。依据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本案中双方仅是口头约定，利息呢没有写入借条，现在老孔否认属于约定不明确，韩先生需要举证证明口头利息的合意以及具体利率，韩先生需要提供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证人证言或者规律性支付利息的转账记录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否则借期内利息的主张不被支持。
7: 尹女士找装修团队进行全屋定制柜体，双方明确约定材质标准、具体尺寸与完工验收标准。成品交付后，尹女士发现尺寸都偏小一号，柜体与接触的墙面都有缝隙，尹女士要求重做，装修队却说是合理偏差。尹女士咨询自己可以要求重做或全额退款并赔偿吗？
10: 有请任占明律师。
11: 尹女士有权要求重做或者退款并主张赔偿，本案属于承揽合同关系，依据民法典规定，装修队应当按照约定的尺寸、材质与标准交付成果。本案中柜体的尺寸偏小，墙面缝隙明显，已经超出了合理的偏差范围，不符合约定的质量，导致柜体无法正常使用，合同的目的难以实现，属于严重瑕疵。装修队以合理偏差抗辩没有依据，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尹女士呢，可以要求该装修队重新做到合格标准。如果该装修队拒绝或者重做后仍不合格，尹女士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全额退款并赔偿损失。
0: 男子高层寻短见，听障外卖员无声报警。
12: 我给你背坐，上去吧，说。
0: 收到贷款催收信息，当心是骗局。
13: 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现如今，很多人有什么新鲜事儿，都会第一时间拍下来发到网上，希望能够引发网友关注。最近，在湖北孝感大悟县的一个施工现场，挖机师傅在作业时就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拍下来后发在了抖音上。然而，这条视频在发布后不久，首先找上门的却是民警。
1: 事发当日，大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了群众反映，称抖音上有视频显示当地施工挖出了疑似瓷器文物。大悟警方高度重视，立即联合县文物局、村委会找到了视频发布者，核实具体情况。
2: 在施工的时候，疑似挖到了有墓葬，里面有一些瓷器碎片，还有一些完整的瓷器，我们就立即赶到了那个施工现场。挖机师傅将其中的一个完整的瓷碗交给了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在询问过程中，司机师傅称当时有两个碗是完整的，他放到了自己的挖机上面，其中有一个碗就不知道什么时候遗失了。
1: 为防止文物流失，民警详细询问挖机师傅，得知其曾将挖机从双桥村工地转运至了大新镇另一工地，推测瓷碗可能在转运或作业时从挖机上掉落。民警连夜对转运路线以及两处工地全面排查，最终在大新镇工地的草丛中找到了遗失的瓷碗。
2: 草丛里面找到了这个另外一个遗失的瓷器，让这个瓷器及时的送到了我们的城关派出所，我们就将这个瓷器交到了文物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手上，避免了文物的流失。
1: 目前两件疑似文物已按程序移交了县文物局，等待专业鉴定处置，全程规范保护，确保文物完好。警方提示，文物是历史的鲜活见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地下埋藏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侵占、损毁或非法交易。若发现疑似文物，应立即上报文物管理部门或公安机关，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0: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在浙江杭州，一男子站在9层高楼外欲寻短见，幸亏一名听障外卖小哥及时无声报警，民警与辅警闻讯火速赶赴现场，果断破窗开展救援，众人同心接力，成功化解险情，圆满完成了一场紧急救助。
3: 公寓 A 座，咱们上去，上去，上去吧，走走走。
4: 015，站的是8015的外面，窗户是封住的。
3: 来来来，你爸爸，我们到酒楼。
5: 救命！快点，在8楼。幺
4: 代给我
5: 的。在8楼，快点。
4: 幺代，
5: 他
4: 封路。
3: 在8楼，8楼。
1: 第二批增援警力抵达现场时，先期到场的辅警韩志威已奋力砸开8楼窗户，徒手清理碎玻璃碴。随后他在热心群众的协助下紧紧拉住身处窗台的男子，面对当事人拒不配合的情况，众人齐心协力，最终合力将其安全劝回屋内。
3: 哎，逃下去。
1: 而这次发生在清晨的成功救援行动，缘起外卖小哥谢昌华的细心察觉。当日清晨6:53，谢昌华途经成业路送餐途中，不经意抬眼望去，发现一栋公寓9楼窗外，一名男子身处险境，生命岌岌可危。当时路上的人还不多，他也没法喊人和拨打110，于是便想到了和警方联动的友好小哥驿站群。他拍下了现场照片发到群里，艾特社区民警和管理人员后上传了定位。就这样，一个教科书式的无声报警及时发出，5分钟后民辅警赶到了现场，完成接力将男子救下。经了解，男子因为醉酒情绪失控才做出了冲动之举，目前已被家属接回。记者了解到，90后的听障外卖小哥老家是河南南阳，他9个月大时因发烧导致双耳重度听损，这次能救到人他也很开心，警方也对他教科书式的报警点赞。
0: 前几天的傍晚，重庆一女子跟家人说要去龙水湖游泳，然而两个小时过去了，人还没有回来。丈夫冯先生立刻来到龙水湖寻找无果，却发现妻子的个人物品全留在了岸边。意识到情况不对，冯先生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1: 事发当天晚上8点多钟，大足区公安局玉龙派出所接到了冯先生报警，称其妻子彭女士去龙水湖游泳迟迟未归，岸边只留下了她的个人物品，怀疑妻子已经遇险。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了现场，同时联动镇政府工作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展开救援。
6: 邻居嘛，都没来游过啊，昨天来游走到过啊，
7: 昨天才开始游，
8: 哎，
7: 今天他又来了。
6: 裙子都在那里，你干嘛？孩子也在那里。
1: 警方一方面安抚冯先生的情绪，一方面抽调景区快艇展开搜救。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夜色渐深，湖面上能见度越来越低，救援人员的心也越揪越紧。晚上9点左右，巡逻快艇终于传来好消息，在龙水湖一个湖心小岛上发现了彭女士。
3: 在打过你这个？我都说了嘛。哎，走了，走了。
1: 救援人员立即将彭女士安全带回了岸边，随后赶到的120医护人员对彭女士进行了全面检查，确认其身体并无大碍。
6: 感谢了，感谢了，浪费了我们大家努力。
9: 经核实了解，当事人初次接触户外游泳，自身对身体素质、游泳能力评估不足，下水游泳途中出现体力透支、体能不足的情况，只能临时游至湖中小岛休整，打算体力恢复后再折返，也因此让家属误以为失联，引发恐慌。
1: 事后，民警对彭女士进行了安全教育，告知其野外游泳的巨大危险性。彭女士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保证今后不再私自下湖游泳。
0: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网购发现整条街道被拉黑，买东西直接不发货，这事儿您遇到过吗？最近呢，有一条热搜引发了热议。杭州萧山有网友网购的时候发现自己所在的整条迎风街道直接被多家商家集体拉黑拒发货。那商家呢坦言不是针对个人，是因为这一片区域恶意退货实在是太多了，亏损严重，那只能用拉黑整条街的方法来自保。那不少人觉得呢，商家也不容易哈，但是这种一刀切的做法真的合规吗？我们从法律上来讲，商家因为部分人恶意退货就无差别的拉黑整条街道，涉嫌侵犯了普通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明确的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不能因为个别的失信行为牵连整个片区无辜的买家。像这种地域歧视式的拒售并不合法，一旦被查实呢，商家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还可能会被监管部门调查，平台呢也会限流处罚。那假如说商家遇到了恶意退货应该怎么办呢？不能简单粗暴的拉黑，那正确的做法呢是保存好验货视频、商品破损照片、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向平台申诉，拒绝不合理的无理由退货，损失严重的还可以通过投诉、起诉来维权。那咱们消费者呢也要讲诚信，不恶意薅羊毛。网购呢讲究的是双向信任，既要保护商家的权益，也不能伤害普通买家的正常消费的权利。
1: 收到贷款催收信息，当心是骗局。
10: 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视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

0: 眼一劲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 抬头低头，去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3: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4: 还是很专业的。
0: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5: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6: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欢迎回来。如果你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如今手机短信已经成为我们接收各类通知的重要渠道，但这也给了诈骗分子可乘之机。最近一种专门针对苹果手机用户的新型电信诈骗正在悄然蔓延，诈骗分子通过短信发送伪造的律师函，冒充催收人员，利用人们对贷款逾期的恐惧心理和对验证码规则的误解实施诈骗。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种骗局的真面目。
12: 当时就接到一个短信吧，说你有信用卡没还，他就说我严重逾期，借了一笔6500，两年嘛，逾期2000多。我当时就认为我没还，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13: 林女士说，催收信息是通过苹果手机上的短信功能发来的一张律师函，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对方表示已对林女士提起了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如果林女士不立即还款，他们可以通过林女士的户籍地、工作单位以及通讯录，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催收。
12: 信息里有一个链接，然后呢还给了一个二维码，扫完之后他就有一个对话框，他还挺正经的跟你对话，什么我是客服谁谁谁谁谁，工号多少多少，然后那个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您对一下看对不对，然后那我就对呗，一看确实是对呀，然后金额几千块钱也不大，他要说一下一两万可能就警惕了。转完账还跟你说什么您的货款已还清这个那个的，然后就说一堆。
14: 他有没有跟您说就是逾期未还给您造成什么后果啊？
12: 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找第三方什么什么上门追债乱七八糟的，这些一恐吓一说不更害怕。
13: 就这样，李女士在对方的诱导下转账8000多元。林女士告诉记者，事后冷静下来，她发现这件事有着太多漏洞，如果当时能多留点心，哪怕就是用几分钟翻看一下手机银行里面的交易记录，自己都不会这么轻易被骗。
12: 转完账10分钟20分钟突然就反应过，我坏了，是不是电信诈骗？他说的是2024年的钱，2026年了，都从哪个平台借出来的，应该那个银行卡上都有记录嘛。我一查确实是有这笔钱，然后再一查已结清，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逾期，是逾期了也不可能私人给我发链接，对吧？他那个是个私人的手机号，再说我要严重逾期，逾期2年他也不可能现在才找我。当时就是特别忙，就脑子就跟不是自己的，就一门心思就觉得啊，我确实可能有余款。
13: 据北京市反诈中心统计，今年4月以来，发生在北京地区的虚假贷款类电信诈骗案件中，跟林女士一样，因为苹果手机短信功能收到催收信息被引流，最终被骗的案件达到了总发案数的10%。北京警方介绍，此类案件的被害人均为名下有小额贷的借款人。诈骗分子在行骗的过程中，还会利用人们对手机验证码有效期的不了解，来掩盖诈骗的真实目的。
15: 我们在梳理案件的过程中呢，发现多起案件里存在同样一个细节。

0: 当事人提出清除逾期记录时，对方会要求他再转一笔钱。为了进一步打消当事人的顾虑，对方还特意叮嘱要在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说这样呢钱就不会真的被转走。
1: 那么诈骗分子为什么要强调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0: 在输入短信验证码的界面呢，有一个一分钟倒计时的提示。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会认为短信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一分钟。实际上呢，这个提示的意思是，您在一分钟以后可以再次获取验证码，并不是说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一分钟。据我们了解呢，验证码的有效时长一般在3到10分钟不等。
1: 民警说，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被害人对手机验证码倒计时一分钟规则的不了解，骗取了他们的信任。而一些被害人也向警方反映，诈骗分子用这个理由诱骗他们先后操作了几次，前几次转账钱确实没有转走，那为什么最后一次却转账成功了呢？
0: 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当然呢转账就不会成功。他们这么做的核心呢，就是让当事人彻底放下戒心，之后呢诈骗分子会给出真实的银行账号，并要求输入更大的金额，这一次呢钱真的就会被转走了。
1: 对于此类案件，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贷款逾期的电话、短信等，应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核实，切勿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0: 正规客服绝不会以退款或者验证等借口要求您反复转账，凡是要求多次转账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承诺最后会退款的都是诈骗。一旦在转账后发现上当受骗，请您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和转账记录，并报警处理。
2: 凌晨才下班，本该回家好好休息休息的民警，却在下班路上顺手办了个案子。近日，重庆九龙坡公安分局华岩派出所民警马龙胜在凌晨下班回家途中，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抓获了一名盗窃摩托车的犯罪嫌疑人。
3: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9号凌晨3点多，民警马龙胜结束工作，步行下班回家。当他走到派出所门外的马路边时，一名男子头戴帽子，佝偻着身子，默默推着一辆摩托车从他的面前走过，立刻引起了马龙胜的警觉。
4: 我就想，当时凌晨三点多，哪有一个，怎么会有一个正常人会推车？然后我就站在他后面，想看他下一步往哪儿走。然后结果发现他也突然不动了，就不敢动了。然后我们僵持了7-8秒以后，我就问他这个车是不是你的，结果他上来就说他不是他偷的。我当时听着声音有点年轻，然后也有点熟悉，然后我就弯着腰去看他的脸，然后结果就发现这个人我还认识。
5: 你从哪推呢？
6: 我没偷。
5: 我说你从哪推呢？不是说你偷了？
6: 我从我那个车库
5: 推。你要推到哪里去嘛？
6: 修哈修理厂。
5: 现在3点钟，哪有修理厂嘛？
3: 马龙胜认出推车的人是他曾经办理过的一起盗窃案件的嫌疑人陈某。当时陈某因多次盗窃路边闲置僵尸摩托车被警方抓获，考虑到其系初犯，警方依法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没想到时隔半年，陈某再次铤而走险，但巧合的是，陈某又被马龙胜撞了个正着。
4: 陈某他今年26岁左右，然后和家庭的关系不好，自己没有工作，然后他平常呢没有钱，想要买零食吃的时候，就会在路边晃悠，然后专挑那些看着很老旧的，然后在他认为没人要的车，然后他以推走的形式去推走，然后卖给废品站，然后就一般来说一辆车就50到100。
6: 过时，人家昨天也是还缺钱用，我都看到了车烂了，我不要。
3: 陈某承认了自己盗窃的事实。第二天一早，民警根据被盗车辆的信息联系上了车主刘先生。
7: 啊，我准备去报废，然后那一天，啊，我下班的时候我都看到骑摩托车在那个地方，啊，我都回家去了噻。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突然接到一个民警的电话，他说那个摩托车是不是我的？啊，我就是觉得那个民警好细心，那9点过直接给我打电话，我还不晓得这个事情。 啊，所以他通知了我才晓得这个事情的。啊，我觉得他们办案的效率啊很高的。
3: 目前，陈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这边建议广大车友，对于这种不经常使用的僵尸摩托车，尽快处理。如果来不及处理的话，可以将车放到监控下面，然后再加个锁，防止给这些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2: 那这位陈某呢，在半年之前呢，就因为偷盗摩托车呢，被这个取保候审了。当时呢，民警为什么给取保候审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念在他是初犯，所以说呢，给了这样一个机会。可是他并没有珍惜，你看呢，现在再次盗窃，而且呢，还被当时的同一个民警再次抓获了。这个事儿呢，也有点戏剧性在里面哈。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小波律师好好的探讨一下。你好，欢迎小波律师。
8: 你好。
2: 首先要明确一个法律概念哈，到底什么叫取保候审？这期间呢，这个就是我们叫犯罪嫌疑人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些责任？如果说一旦取保候审，你再次犯罪，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呀？
8: 是这样的，取保候审呢，它是刑法上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涉嫌了刑事犯罪以后，那司法机关对他采取的非羁押的刑事强制措施，那不管是公安局、检察院还是法院，他都可以对这个就是犯罪的数额不大，或者说量刑不会很高，然后呢，采取取保候审的这个措施，不至于再发生危害社会这样的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的一种非羁押的一个刑事强制措施。
2: 那如果说一旦再犯，是不是就得加重处罚了？
8: 是这样的，取保候审呢，它就意味着就是你在候审的这个期间不用在看守所里待着，就不用羁押。但是如果说你违反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性规定，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收押，就是说解除取消取保候审，然后呢去进行拘留逮捕，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收押。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取保候审期间，如果他又犯了这个新的这个罪名，或者是涉嫌新的犯罪，相当于有了一个新的犯罪记录，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他主观恶性大，有危害社会的这种可能性的再发生，所以呢，在量刑的时候呢，会给他加重处罚。
2: 我觉得这个陈某吧，你看啊，他瞄准的这个下手的一些摩托车等等的，都是一些比如说要报废的，甚至我们其实在路上可能也经常见到这样的车辆，就是非常老旧，甚至还影响城市形象等等啊。那么您觉得这个已经烂成这样的也没人管的长期停放的车辆，它到底是这个所有权是属于谁的呢？是到底是它这个还是有主物以及无主物之间的一个界限在哪儿呢？
8: 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路边上看到的这些车啊，有可能有一些车就是已经不值什么钱了，或者说停放了很长时间，我们称它为僵尸车哈。但只要车主没有明确说这个是我放弃的不要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有主财产。我们说任何一个财产它都应该有所有权人的，所以只要是这个车停在那块儿，它是有正规的车牌，它是有正规的这个相应的手续，或者是说即使它已经烂得不成样子，它只要不是明示说这个东西我不要了，那它就是一个有主财产。所以这种情况下不能因为说看着已经破烂不堪了要报废了，你就去把它拿走，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不可以的哈。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无主财产呢，是说经过比如说我们相应的行政机关去进行了公告啊，然后这个或者履行了相关的法律手续，都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个主人，这种情况下你才能把它列为无主财产。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叫遗失物，比如说我的东西丢了，对吧，不管是车呀还是什么样的财产，那我丢了以后呢，这种情况下被其他人捡到了，或者是说被人偷到了以后扔在哪块遗弃了，那它其实都是一个遗失物，它不代表无主。
2: 好的，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3: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9: 是这车着了，我挨着这车，他这车在充电，这个是我的车，我这车是没充电，你可以看。
10: 杨女士退休后因腿脚不便，花了3000多块钱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事发当天，她将电动自行车推到车棚，准备回家拿充电器给车充电，可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车棚突然着火了。
9: 他那个车呢，他就是一个车的外壳在那个车棚子里搁着，然后他是送快递的这个肇事车的车主，他那有2个电池嘛，他轮流用这个车的壳子呢去充电， 它这个电池呢是在网上买的，就是消防大队他说是不合格的，

0: 然后他也认可了。
1: 在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呢，电动车本身它是没有上牌登记，本身的这个电池可能也是因为存在着跟这个车辆本身不是特别符合的一个情况下，就容易导致一些热失控的情况，才会引发这个火灾的发生。
2: 消防部门在调查后认为，起火源头是快递员侯某的电动车。2020年，侯某在网上买了一块电池，但这块电池属于三无产品，只能与车架拼装使用。事发当天，在充电过程中引发了火灾，杨女士的电动车紧挨着起火车辆，被烧到报废。
0: 等于我本人呢，跟他就一点接触都没有，然后他就不赔啊，我也没办法了，我就现在就起诉他了。
2: 杨女士多次联系了侯某协商赔偿事宜，可对方拒不赔付，于是杨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侯某赔偿其车辆损失3199元。法院审理查明，侯某私自拼装电动自行车，使用不合格电池，违反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禁止拼装改装非机动车的规定，其明知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仍违规充电，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火灾造成他人财产损害存在全部过错，结合车辆购置价格、使用折旧、损毁程度等情况，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
1: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购车款2500元。
2: 判决生效后，杨女士可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快点。
1: 好的。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咱们先来关注有关电信网络诈骗的话题。前不久啊，北京顺义警方接到辖区刘女士报警，说频繁接到骚扰电话，可民警110回访时，刘女士电话却一直打不通。民警怀疑刘女士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3: 你是报警？那刚才我打电话咋没人接呀？
4: 他把我的那个什么给我阻拦了，他给我让我那按他的方法操作。您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让我不要泄露，您
3: 让
4: 他给我发这个。
3: 哎呀，被骗了，假的。
5: 看到民警站在自己的身边，刘女士仍然心有余悸。要不是民警来得及时，自己多年的积蓄就要转到骗子的账户上。
6: 当时是报警人打电话报警，110是接到骚扰电话，第一时间就是一边出门一边给这个事主联系。但是打了2个电话，对方都是无人接听，啊，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因为这种接到骚扰电话或者陌生电话的，都有可能被骗。
5: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天竺派出所的民警立即驱车前往报警人的家中，在小区楼下见到了报警人刘女士。
6: 现场这个人的状态就是很茫然，不知所措，啊，我都捡重点问了他几句。发了什么东西，说一看有通缉令，我立马说这个不要信，这都是假的，冒充公检法的。完了我说给你打手机，你都手机操作什么了，他自己当时都没意识过来。
3: 你都干啥了？
4: 我按他说的，我把我的这个地方登了他的账号，我刚把他的账号给他还让我就是操作什么银行，
3: 操不操作？
4: 他让我把那个定金取出来。
6: 他说把他的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包括的支付密码全已经给人家了。
5: 刘女士今年30多岁，经过民警的了解，她遇到的是冒充公检法机关的电信诈骗。对方谎称刘女士涉嫌洗钱罪，利用事主恐惧的心理，一步一

0: 部操控刘女士上当，
1: 调出了她的手机的通话记录已经是呼叫转移状态，而且她的短信提醒、短信的那个整个那界面已经全听从骗子了，已经全删了。所以说，就这个有什么操作，她接不到任何提示，打电话也打不进去。
2: 我说打电话我打不进去呢。
3: 看一下反
2: 诈APP，
3: 我一看有一个类似的按键，我就不对劲儿，
2: 打死了。那个密码、链接全不要点，也不要相信。啊，那电话是多少啊？
3: 他把我的电话给我阻拦了，他说我那个视频通话期间不要接别的电话。
0: 骗子要求刘女士下载一个视频软件，一步一步的指导刘女士操作。被骗子洗脑的刘女士一心只想洗清嫌疑，却没想到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准备将自己35万元的定期存款转为活期存款。
3: 南京的姑娘，
2: 都是假的。
3: 他要我给他发这个流水。
2: 你给他发了吗？
3: 我就发了这个截图。
1: 针对的大部分都是一些中老年或者女性，因为他一说是公安局的，都是比较紧张、比较害怕，就按照对方的操作，这个说白了就是言之计从，啊，人家让干嘛他就干嘛。
2: 任何人给你打电话，只要不是你本人操作的，这些钱都赔不了。
0: 听完民警的话后，刘女士这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电信诈骗，幸亏民警拦截及时，最终保住了她35万元的存款。
1: 公安机关在一般办案的时候，不会向这个所谓的嫌疑人直接要他的银行卡及银行卡密码。如果接到这个类似的电诈或者骚扰短信，第一时间选择打110报警。这个任何自己的信息不要向任何人随意的透露。
4: 最近一段消防员在休假期间勇扑大火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这事儿发生在河北衡水。这名消防员叫魏国强，27岁，是北京昌平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魏国强的老家就在河北衡水的故城县。当天呢，他正陪着怀有身孕的妻子，结果突然遇到火情。
5: 这是发生在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的一幕。2026年5月7号上午，一家废品站突发火灾，冒起滚滚浓烟，很快火苗就迅速窜起，大面积燃烧起来。
6: 快着火了，你快跟过来，
7: 尽快啊！这边火势有点大，快点，好了。
5: 穿着白色短袖的小伙叫魏国强，27岁，是北京市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名专职消防员，老家在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当天，魏国强正在老家休假，陪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去商场的途中突遇火情。起火的是一处废品收购站，现场杂物堆积，易燃物多。更危险的是，废品站后方紧邻一片树林，正值柳絮纷飞的高发期，一旦火势蔓延，后面的村庄将直接面临威胁。与妻子简单交流后，魏国强立刻冲向火场。火势蔓延快，没有救火经验的人员靠近极易遇险，魏国强立即让没有救火经验的群众远离火场，同时迅速拨打119，清晰报出起火地点、火势大小与危险情况。魏国强使用灭火器、水泵枪喷水控火，并让大家快速转移没有燃烧的杂物，设置隔离带，死死守住火势向树林与村庄蔓延的通道。整个过程他动作专业，指挥有序，原本慌乱的现场渐渐稳定下来。
8: 不行，只能把两边断开，让中间熟吧，把两边断开。
5: 离岗不离心，休假不缺位，魏国强用专业、勇敢与善良化解了一场可能扩大的火灾，用实际行动彰显消防员的责任担当。事发后，有网友把魏国强返乡休假期间勇扑大火的视频发布到网上，得到了广大网友的点赞和好评。在此也提醒大家， 遇到火情要把自身安全放在首位，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盲目靠近火场，避免发生意外。
4: 一次火车站的意外别离，一场长达32年的漫长追寻。1994年，2岁的戴龙涛失踪，母亲赵雪芳用半生时光执着寻子。2026年的5月12号，龙涛的 DNA 比对成功。4天之后，龙涛的妈妈赶到北京，向我们讲述了这场长达32年的寻亲故事。
9: 我不怪我的妈妈，我的妈妈辛苦了。妈妈不诚实，对不起。
5: 北京圆梦寻人工作站，这间见证过无数离散家庭重逢的地方，5月16号迎来了赵雪芳一家。她与失散32年的儿子戴龙涛认亲，还有一天，身旁的弟弟妹妹全程陪伴，既是依靠，也盼着早日见到素未谋面的哥哥。
10: 那就是因为我在遥远的大山里吧，然后呢，就小时候啊，看书啊，看啥，就非常向往大城市，因为我想唱歌，

0: 去大城市唱歌是赵雪芳的梦想。1994年，赵雪芳带着两岁儿子戴龙涛辗转大城市追梦。12月4号那天，赵雪芳患重感冒，一个陌生女人递来了药，涉世未深的赵雪芳吃药后昏迷过去，醒来后孩子失踪了。受限于当年技术条件，案件一度陷入僵局，被拐男童戴龙涛杳无音信，赵雪芳带着儿子的照片用歌声诉说思念，也曾做客寻亲节目，对着镜头呼唤儿子回家。他完成了 DNA 信息入库，加入寻亲公益队伍，和其他寻子家长一起寻找孩子。
1: 我不敢回家，躲在西安，当时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2: 我不是逃避，我想在外边找。大概那封信寄回家的时候就是快过年了，然后我爸我妈他们走。大年三十那天，家里还有我奶奶，她非常爱我，也爱这个小孩。那是我奶奶，她眼睛看不见。我回家，我不敢告诉我奶奶，但是她已经知道了，她已经知道了。
0: 2026年5月12号，江西铁路公安处传来好消息，戴龙涛找到了。
3: 就自己就在心里想了好多遍，就觉得肯定不是真的，我就觉得就很不敢相信这个事情。
4: 嗯，
3: 就是第二天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那个能不能尽快安排见面？毕竟分别了
4: 三十多年了
3: ，我觉得就是我母亲那边肯定是这些年挺不好受的，挺不容易的，肯定是心里受很大的折磨。
0: 戴龙涛在河北沧州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他第一时间联系民警，想要见到失散32年的家人。5月17号，认亲仪式如期举行。母子二人紧紧相拥，这一刻所有心酸思念煎熬化作久别重逢的泪水。现场的民警公益志愿者纷纷动容，见证这场来之不易的团聚。
5: 这是你妈，这是你弟弟，这是你妹妹。
3: 也不是贵重的礼物，给妈妈带上。
5: 带上。
6: 哥哥提起心连心，今生朋友是何其有，来世还是一家人。
0: 32年，警方从未放弃追查，科技赋能打拐让失散家庭重聚。32年，母亲从未放弃寻找，母爱与法治共同守护人间温情。
7: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0

0: 八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四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三十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放牧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夏天再热，也别在密闭的车里开着空调睡觉。前不久啊，杭州一位周先生中午跟朋友喝了点酒，就回到车里打开空调调成内循环睡了过去。等他醒来时是头晕目眩，意识模糊，连路都走不了了。检查发现是一氧化碳中毒。原因很简单，就是这是一辆燃油车，开着内循环，车内空气与外界不流通，发动机怠速产生的一氧化碳排不出去，导致中毒。燃油车在密闭空间开着空调睡觉，等于慢性自杀。如果实在需要在车内休息，请开一点窗户，保证空气流通。喝一口热水都要收费，这样的景区真让人心寒。5月16号，陕西榆林的波浪谷景区有游客反映说，想喝口热水得扫码付费。视频里饮水机上赫然贴着二维码，游客围着热水机是面露尴尬。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呀，饮水机是花10000多元刚买的，想回收成本才设的收费。舆论发酵之后，景区取消了收费，并承认此前决定不妥。提供免费热水看似小事，却体现了一个景区的服务温度。我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您想想，游客的口碑远比那1-2块钱的水费值钱得多。一个随手开车门的动作可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咱说的是开门杀。前两天湖北襄阳一位女士骑车正常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突然路边一辆车的车门被打开，来了个开门杀，医院诊断骑车人是胸椎骨折。避免开门杀呀，咱学一个简单的方法，叫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远的一侧的手开门，身体自然就会向后转，就避免很多悲剧了。当传统侦查遇上 AI 工具，破案也能很聪明。前几天湖北潜江一处工地发生被盗案件，400升柴油被人偷了个精光。民警到现场发现呀，工地偏僻，也没有监控，唯一的痕迹就是路面上留下了新鲜的轮胎印儿。这是什么车留下的？一位民警掏出手机问了一下豆包，几秒钟后答案出来了，微型面包车、轻型载货汽车、50红光等等。民警随即调取了周边的监控，重点筛查这类车型，很快一辆50红光进入视线，后排隐约还能看到类似抽油管的管状物体。民警一路追查，最终是人赃俱获。讽刺的是，这起案件的嫌疑人也姓窦，这是窦包抓了窦某啊。 有些投资人选择在境外投资，但是一旦遇到问题，往往维权无门，这是过去很多跨境投资者的痛点。在一起涉及香港上市企业的证券欺诈案中，北京金融法院首次裁定中国法院有管辖权，这不仅是一纸法律文书，更是对跨境投资者的一颗定心丸。
2: 我们都是港股的投资人，因为

0: 一次违规操作，就是港交所就判决他退市了。我们这种还是普通散户哈，多的几千万，少的几十万。
1: 因为这个公司被取消上市地位了，没法交易，导致这些股票啊就一直没法退出，啊就变不了现了。
0: 因为我们这批投资人全是大陆，都是大陆的身份，那我们想来想去，必须找大陆的这个金融法院。
2: 境外维权陷入僵局，李先生把最后希望寄托在了北京金融法院。24名投资人以证券虚假陈述为由，向北京金融法院提交诉状。然而，被告公司立即提起了管辖权异议，认为中国法院无权审理此案。
1: 据这个，证券法第二条第四款，即使不在境内上市啊，在这个香港甚至在国外这个证券交易所上市，但一旦侵害了国内境内投资者这个合法权益的话，中国的法院是可以审理的。
2: 这起案件不仅是新证券法实施后首例依据证券法域外适用效力条款确定内地法院具有管辖权的案件，更首次明确只要损害中国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中国法院就有权管辖。
1: 其实很多人也在期待，很多专家学者期待这个判决，因为判决的话会对这个法律争议有一个法院的一个态度的一个表达，而且这个案子如果一旦做判决的话也是非常有标杆意义的，从法律适用的角度，从规则创设的角度非常有价值，从法官的这个职业生涯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事件。我也是很期待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又考虑到原告这个权利的兑现，一旦判决的话双方的这个矛盾可能会进一步激化，一旦激化了啊，即便将来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但被告很有可能不会履行。
0: 法院的判决肯定会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是非常难执行的。
1: 就我们经常说啊，我们这个老百姓打官司其实就是为了给他解决纠纷，解决纠纷的基础之上兑现权利。如果说仅仅是啊有一个说法了，但是最终原告主张的权利还是没有兑现，那这个案件的这个审结啊是不圆，至少是不圆满的。
2: 法官意识到判决不是终点，兑现权利才是关键，于是法院转换思路，启动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室机制，目标不是单纯做出判决，而是实质性的解决问题，
0: 尽可能的帮投资人挽回损失，所以才会想方设法的去弥合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这个差距。
3: 特别是在我们公司目前已经面临较为困难的情况之下，那么他充分的做出研判之后，耐心细致的做好双方的初始工作。
0: 20多个股东一起来做这个诉讼的嘛，但实际上呢，每个股东其实的心态是差距很大的，并不是说哎调解方案马上就让我们内部全部同意了的，其实我们这边也发生过反复了很多次了，各种方案真的是一关一卡。
2: 原告人数众多，众口难调，被告深陷退市难题，囊中羞涩，这几乎是一个死结。
1: 所以我们不厌其烦做工作，最终呢从这个双方这个差距非常大啊，到这个差距逐渐的缩小，逐渐的最后接近，曾经这个都已经说好来这儿签调解协议了，又因为一些具体的这个啊怎么履行方式的问题，最后又谈崩了，又回去了，没调成。其实我那两天特别失落，这个我就感觉我自从这个因为癌症休了病假回来上班之后，近4年啊这个时间里头，那次是我最失落的几天，
0: 甚至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能判决了啊，对，但是真的是。丁法官在最后一刻还说：“哎，不行，他要再努力，
3: 至少就有20轮以上，丢我们20轮，他们20轮，就40轮吗？”
1: 最终经过我们的调解，啊，这个来回好几十轮次的这个斡旋协调，最终呢，这个20多个投资者，20多个案件一揽子解决。
4: 谢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的，
1: 其实我们办一个案件啊。就当事人特别高兴，对这个结果特别满意的时候，我们也特别高兴。你给不给锦旗啊，给不给表扬信，这个其实都是外在的东西。这个即使不给，不给。

0: 表扬性，什么不给锦旗，我们这个内心的这个情绪价值仍然非常高。
1: 又有了法院来也能保护大家，我们才敢放心的投资嘛，是吧？
2: 是，
1: 哎，
0: 中国的法院会给自己一个投资者，这个会做主的，
3: 划时代的一个里程碑的意义。我觉得这个点啊，对中国未来构筑长期的资本市场，让中国的投资人、中国的企业家，我觉得拥有更好的这个资本市场的环境，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案例。
4: 这份超预期的成功，守护的不仅是金钱，更是投资人对中国法律的坚定信心，为中国资本市场走向世界撑起一把坚实的法治保护伞。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上半年把自己的旧手机卖给了二手回收商，但忘删除数据。几个月后，我家里接到诈骗电话，对方精确说出我家的家庭信息。请问我能追究二手商家的责任吗？
13: 可以的。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时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手机回收商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负有法定的数据清除义务。如果其没有履行该义务，导致常先生家人接到诈骗电话，就存在过错。常先生可以依法要求赔偿。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手机回收商必须使用符合标准的技术，彻底清除数据，否则禁止销售二手手机。
11: 观众郭先生说，他家楼上的业主最近出差不在，结果呢，楼上家里水管爆裂，导致郭先生家的天花板和地板受损严重。郭先生联系对方之后，对方表示自己并不知情，属于意外事件，拒绝全额赔偿。郭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损失该由谁承担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3: 楼上的业主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楼上水管属于业主的专有部分设施，其负有管理和维护义务。水管爆裂虽然属于突发

0: 事件，但楼上的业主未能及时发现和修复隐患，存在管理疏忽的过错。另外，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楼上的业主以意外为由拒绝赔偿，该理由不能成立，除非是不可抗力造成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我就想给我二哥鞠一躬，在我最难的时候，我伺候不了我妈了，已经我媳妇儿半身不遂，保姆要回家，我二哥替我跟那儿看了，看我妈看了15天。我跟我儿子多待15天在一块儿，没过多长时间我儿子就没了。我谢谢我二哥了。
3: 哦，谢谢二哥哈。
2: 就谢谢我二哥，别人啊，算了吧，我真是说来，我不愿意跟他们喘气了。
4: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5: 那一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6: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5: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7: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8: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9: 三亿人参与进去，
4: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1: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2: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4: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3: 我敬你身体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6: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4: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7: 欢迎收看记忆，
4: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4: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0: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21: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2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2: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4: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3: 老大，我培养到高中。老二呢，不争气，初中毕业。老三，我培养到大专。
24: 面对镜头，老两口诉说起心中的委屈。原来，林家父母有2女1子，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父母觉得是他们辛辛苦苦把子女培养成人，可现在得到的回馈却似乎是一场空。
5: 我弟弟的心结呀，以为我妈的心向着我们，我们的心结是我妈他们一直在替弟弟。
24: 父母对子女们感到不满，而子女们之间似乎也存在着相互的猜疑。
23: 谁管我生老病死葬，我这家产就没了。我可找社会呀，我可以招标啊，所以我真的不想用他们了，我害怕呀。
24: 林家母亲在担心什么？是什么让老两口发出了社会巡洋启事？在疑惑重重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25: 听说您二老这个生活现在养老出问题了，是吧？
26: 对，
0: 有点问题，
1: 还想说向社会寻求养老的这个途径，甚至于说谁给你二老养老，谁就能获得财产。
2: 这么多年，老人
3: 生病住院都是我们来弄的，
2: 都是我们姐俩，
1: 有儿有女，
0: 一个儿子俩女儿。哦，
1: 那为啥还要找这种方式啊？
6: 不是每个儿女都指不上，
2: 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夜里打电话，我们夜里就蹭一下起来，就赶紧就奔医院。
6: 就因为房子问题
1: 没聊好，
6: 就因为房产问题，两个女孩呢，一开始啊，他们为了转工，结婚以后把户口留到这儿了。结完婚呢，87年呢生一孩子，户口也落到我这儿了。
1: 我听说后来没隔几年，就这个老房子拆迁了。
6: 是吧？完了以后呢，这个小女孩呢，当时没有结婚，你知道，跟我们的户口在一块儿。
2: 当初拆迁的政策，既按人口，也按房子。
1: 没补偿什么？不是有房子吗？我听说。
6: 拆迁了的时候就一堆儿，就分给我们三套房。
1: 分了三套房。
6: 分了三套房。
1: 还用花钱买吗？
6: 一个那个是恩恩北里，这是两居，还有80301呢一套。你知道这个三套房，反正这个601这房呢就分给我儿子了。因为他们结婚了，
1: 那个、
6: 三口人，那个601的两居室。
1: 我打断您一下，那三套房当时一块堆全过来之后，
6: 对，
1: 是什么性质？是公房啊，还是？
6: 那个给我们的是
0: 租赁
6: 合同证。
1: 租赁房，那就是公房。公家的房子吗？
6: 租赁合同证。601写的是林秀忠，我这儿子。那个201呢，写的是我的名字，王少琴。
1: 201是个两居，是吧？
6: 两居。这个80301呢是个一居。当时呢我小女孩没有结婚，那时候写的是林秀杰的名字，
1: 写着小女儿，
6: 小女孩的名字。
2: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一居室写的是谁的名字。完了以后我妹妹呢，就是她是那个她老师，她毕业以后她是那个幼师，
3: 就为了暖气费，
2: 我完了以后把那个赶紧的去上，这是我母亲说的，赶紧去把那个名字改过来，改到我妹妹身上。
3: 这个是
2: 改在我妹妹身上。那当初是谁的名字根本就不是写的，我妹妹直接根本就不是写在我妹妹名下。
1: 所以说小女儿名下一个，儿子名下一个，然后您的名下有一个，是吧？是三套房。
6: 完了以后呢，你听我说呀，95年啊，是94年，反正我记不清了，就是94年到95年之间，他下海了。
1: 做生意去了。
6: 不知道下海干什么，我不知道。暖气费呢？那时候他有单位，那时候是房管队对单位交暖气费。他没有单位了呢，这暖气费没法交了。完了以后呢，我就把这个租赁合同证转为了民法证，
1: 老爷子名下了。
6: 老爷子名下。
5: 怎么说呢？这么多年，反正我对我父母问心无愧，
1: 照顾也好，或者嘘寒问暖都有哈。
5: 夜里叫夜里到，从来没有个不字。
25: 能回答一下主持人问您的话吗？就是。两位老人他们现在还在世，然后你们二位是不是希望他们现在就把房产过户给你们？
5: 怎么是话赶话，就是赶到那儿了。为什么赶到那儿了？其实我们是为他们好。
1: 此话怎讲？
25: 怎么为他们好？
5: 因为我一直跟我父母这么说，我说您要想活得晚年活得潇洒，晚年活得那个什么硬气，手里要有钱，还要有房。
1: 这话
5: 一直对我一直
25: 话说的挺对的，
5: 对，
25: 但是
5: 您听着，
25: 您没有还是没有直接回答主持人和我的问题。
5: 这话是从这儿说的呀。
25: 您说，
23: 三个孩子都有家庭，个人有个人的事儿，我不能老麻烦人家，我不让他们花一分钱。
5: 因为我是老大，一般我母亲有什么事儿都征求我的意见。我说，那阵儿我母亲住的一居室嘛，把两居室提前就卖了。我也说，您愿意卖您就卖，反正我不干涉您，因为父母都有独立嘛。这么着呢，我母亲把房子卖了，
23: 也用了这一居室，因为他们都没有房子住。儿子，我这孙子呢，32了还没有结婚呢，你知道，我因为没房子，所以借不了。
5: 卖了以后，他一直就想买一套房。 后来转来转去呢，转到房山了。那个他一直就希望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房子，因为他老了腿不好，他就买了，买了就买了吧。完了以后呢，我呢就一直认为，就一直就是说，当初拆迁的时候，三套房子里头有我跟我儿子份额，如果没有我跟我儿

0: 的份额，他不会有那一居室。
1: 那不对，那要他要这样说不对，我一直就说没有份额。
2: 最近才想起来，
1: 最近他非得让我把他给他份额，一直我就没承认过有份额。
3: 我再问一遍，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母亲在世，你们非得要把让母亲父母？
0: 不是非得要，您听我再跟您说，咱们得说盐从哪边咸，醋在哪边酸。就一直我们就是我父母呢给立了遗嘱了，完了今年疫情，其实我侄子跟这儿住，我知道。但是人家乔奶奶跟奶奶这住，我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像我母亲说的，说有遗意也好，真的没有。但是我母亲背着我们把这一居室要卖了。
3: 自己的房子，您觉得他没有权处置？
0: 不是，他有权利，他有权利处置，他有权利处置。301
4: 吗？
0: 对，他要卖了。
4: 他已经卖了还是想？
0: 没想卖，已经挂上去了，已经挂上。我就问我母亲，我说您为什么要卖这一居室？他说要给临川买房。我说您这一居室卖了，您留一半。他说他留一半。我说那150万能买房子吗？我说您让他贷款，他贷得了吗？
5: 我呢，首先也不希望家庭变成这样，因为据上一次我们一大家人吃饭，包括姑姑姑妈也好，爷爷奶奶，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6: 其实今天我特别希望我侄子来，但是来了，姑妈不是对不起你，姑妈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这房子不要，就不这意思，就想给你留着。
4: 很久很久，有十年吗？差不多。
5: 我想一想，得是我应该在16、17岁的时候吃的饭，因为印象都很模糊了。那好像是最后一顿饭吧，我也挺羡慕别人家的，就说家庭一大家子，有时候看别人家发朋友圈什么的，
4: 对，
5: 大家
4: 逢年过节，十七口人，对吧？
5: 热热闹闹的，我就挺喜欢。因为我之前跟我爷爷奶奶说，我就特别向往这样的一个家庭，因为这样，我爷爷跟我奶奶我也说过这个事儿，就说我希望还是家庭和和睦睦的。
6: 他要对这姐姐跟这妹妹，跟你说仁慈一点，
7: 稍微好一点，
6: 我告诉你，就到不了这步地步。
4: 有劝过父亲吗？就是有些事情稍微放下一些。跟父亲聊过吗？你们关系应该不错吧？
5: 对，我跟我爸说过，说我觉得还是先以老人为主，因为之前我看我爷爷就是整天也睡不着觉，就因为家里的事儿。然后他还老跟我说他老做噩梦，我就看我爷爷那个有时候那表情反正快哭了那种，实在特别不好受。
4: 父亲心里肯定也不舒服，因为有时候陷入到这个胡同里边出不来啊，
5: 对，
4: 他肯定也难受。
5: 我爸这边也是，也不是说逼着我爷爷奶奶吧，也他也
4: 他是转不过这个弯来，我看
5: 对对对，
4: 有点转不过来这个弯。
5: 转不过来这个弯。
8: 作为林家的第三代人，小林非常希望一家人能够和睦相处，其乐融融。但他发现，一家人顺畅沟通的难度似乎很大。面对这种情况，调解嘉宾决定立即创造机会，让他们同台商讨，希望能从中寻出解决之道。
4: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通过三轮的交流啊，跟父母、跟两个女儿还有儿子都分别沟通完以后，我们也将他们四位请到我们节目现场了。其实很感慨，你们上一次坐在一起这样的架势，刚才儿子也说了，得是十好几年前了。最近这几年，不管是逢年还是过节，全家人都没聚在一起过。
1: 我们十六多年都没过年，没有人陪我们过三十晚上。从2008年吧，2018年、2019年到现在，我们没过过三十。
4: 然后儿子呢？
1: 儿子从，那是2019年，是2000年，反正是到现在没跟我过过一个年。以前都在一起过年，
4: 后来这几十来年是为什么？
1: 不就是因为，那个还是因为这个房子。
4: 那您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9: 说实在的，我就不能跟我父母踏踏实实的好好的过日子。
4: 为什么不能啊？
9: 您自己分析就知道了，你也明白。
4: 我不明白，
9: 我要和我父母踏踏实实过日子，那财产不是全是我的了，得了不？
4: 哦，您是这个意思，怕人说您闲话。
9: 我告诉你啊，从今天早上，我真的刚想明白一个问题，又是协议，又是签这签那的，

0: 全是炭。
1: 所以您现在不陪父母，
0: 全是
1: 不去看望父母，那么就对父母没有任何的钱财上的需求，是这意思吧？
0: 我没有，我没有钱，没有那奢望了。
1: 嗯，您刚才一直纠结的一居室，还问父母要吗？
0: 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那个您说没有，这咱也别借了，我都不应该结婚，咱别坑人，我这都把人给坑了。
2: 一家人共同落座，母亲感叹，上一次像这样一家人聚在一起，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问及林家儿子的感受，他却表示自己是因为怕被说闲话才选择与父母疏远的。那么对于父母养老的问题，他是什么意见呢？
1: 谁养
0: 老？孩子养老啊，共同养老啊。
1: 谁养了？你告诉我，你养了吗？
0: 这个我妹妹出嫁之前出嫁之后，那时候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谁管你的？我爸得病，谁愿意看你的呀？
3: 他那以前是，
0: 这是姑奶奶这回来了，谁给做饭呢？不管你说，我这媳妇儿大着肚子给做饭，
1: 那是以前嘛，没说你以前
0: 啊，就是呢。
1: 可是近几年呢？
0: 近几年不就还是因为这个孩子的房子问题？
1: 所以我们聊的就是这个问题，把房子事聊明白了，我们回归以前，所以把这事儿化解掉。房子就这么几套房子，没有说这个家产万贯，说金山银山分不清楚的，
0: 就是
1: 一共
0: 就分这几间房。
1: 所以我再问您，这个一居室能不能放下来？
4: 现在您二位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
3: 就是我糖尿病
4: 啊，您糖尿病，
3: 他呢，别说今儿个晕了，哎呦，明儿个这个
4: 那，
3: 85了呀，也老有病，都是我在照顾他呢，我在照顾他，嗯，我要一塌下，谁来照顾我呀？
4: 您今年？
3: 我今年75啊。
4: 哦，
5: 我这个房山的两居室，还归我这两个女儿。写遗嘱，
1: 不是已经写了吗？
5: 已经写了，那是按份额。我没跟你说吗？他们就要他们的份额。我一开始我就说给他们按遗嘱分，按遗产分，他们非得要份额。后来我就想到这儿了，我说呀，你们按份额呀，反正是给你们俩人，你们爱怎么写怎么写吧，我也不管这些个。他们自己就写了这个，遗嘱。俺的份额，他分两份，他分一份，让他们自己分了。到公证处，是我们签的字儿。那个那时候啊，按份额，我就心里头就不痛快，你知道吗？我就说按遗嘱给你们两人分了。
1: 来，
5: 反正这两居室都是你们的。
1: 听完我们的解释之后，你有什么决定吗？
5: 针对我这一个决定啊，就是说，原来那个两居室的份额撤销。
1: 两居室的这个里边写的份额，
5: 就是那个份额没有了，所以这个两居室，我就说按遗嘱写给他们两个人，这两居室给他们，哎对，这一居室我要偏向点儿，我要偏向点儿，我这可怜的孙子，
1: 怎么偏向呢？咱不能光说呀，
5: 哎，等着百年以后呢，我得。给我孙子留着这个一居室，
1: 所以两处房子都是在百年之后，
5: 对对，
1: 提前
5: 都在百年之后，对，谁也不要提前过户，
1: 然后那目前使用呢？因为那是过户产权的事情了，使用那个房山房子好说，您二老住着，
5: 对，
1: 那那个一居室呢？
5: 以前你们有多大的意见？对啊，有多大的什么？他们现在是困难，确实是我是偏了点儿。可是我的财产我得分两个女孩，还要给儿子给。
1: 我就直接问您吧，如果那个一居室不出租了，您二老的生活费还够吗？
5: 我跟俩女孩也说，我不花你们，我在活着的时候我们老两口子不花你们一分钱，说是我这孙子要是提前住上了，那我的生活费不够，我可以跟他要，跟我孙子要。
2: 林家母亲现场决定，二老目前居住的两居室，百年后还是留给两个女儿。至于林家父亲名下的一居室，二老百年后要留给孙子。如果孙子需要提前入住，那么在二老生活费不够的情况下，会问孙子要补贴。
1: 但可能他给不起吧，他现在刚刚上班。
5: 那我不管，我要是不够，我就跟他养，
1: 这事
5: 因为他要占了我的养老的地方，我就得跟他养。
1: 万一钱不够了，孙子又说拿不出钱来，那不是又买。

0: 那我也不跟他们要一分钱。
1: 那您不能苦了自己啊，那不行。
2: 面对母亲激动之下做出的决定，现场众人都觉得有些意外。嘉宾们感觉这个问题还要考虑周全，于是决定暂停调解，来到第三现场，就林家母亲提出的方案进行商讨。
3: 他是实际上立遗嘱嘛，遗嘱的话，那倒也协议约束不了。
4: 因为现在遗嘱可以更改嘛，他们现在不就是女儿不就是怕他们更改嘛？将来如果签一个合同，不是大家都签下来，那不就不会更改了吗？因为你现在今天立一个遗嘱，明天回头他又立一个遗嘱，把这两句诗给孙子了，对吧？女儿肯定担心这个问题嘛。
3: 那就签下来，让子女放心是吧？房子住要是不给他孙子住啊，那他那个儿子能不能签的问题？
5: 不签不签吧，我觉得这个东西，起码我们也明确了老母亲的这个权利，就是你该有什么权利，告诉你该怎么做，不签就不签，我们不能妥协。让全依着他儿子。
6: 孙子现在不是还是跟他爷爷奶奶一块住吗？那就住着去呗。
2: 经过反复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个调解方案。对这个方案，一家人会不会接受呢？
1: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我们在一个短暂会议之后啊，也将这个林家的整个事情进行了一个梳理，包括我们也达成了最终的一致意见。其实就是在老母亲刚才给我们最终讲述的这个基础上，给您去把这个想法去尽量去落实。也想是在今天在我们这儿，因为您看过我们节目都知道，我们这儿不光是一个电视节目，也是咱们北京市司法局确立的一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我们出具的文书盖上公章是有效力的，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方案跟你们全家一致去讲述一下是怎样一个方案。核心意思是遵照母亲的想法，因为我们刚才律师也提前解释过，父母亲是享有这两套房全部的这种处置权利的，因此他想怎么办，包括他的养老以后这个养老该怎么办，他也跟我们提过，因此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我们的方案。那我们先请我们这个刘律师跟我们讲解一下今天这个方案，也就是如果将来我们签协议，在我们这儿签协议的话，协议的具体条款内容是什么，希望你们听好了。
7: 首先啊，我要给这个女士还有这个大姐和这个小妹先解释一下，就是刚才你们也找我说问那个用于物权居住权的这个问题，我看你们在私下里边也在探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拆迁协议拿到以后，你属于被安置人才有可能有你的权益，现在你们是没有证据证明你们的被安置人是谁，而且双方各执一词，所以这一块我建议你们就不要再去纠结了。然后呢，我们开完会，我们大家的意见就是说，房子，母亲的这两套房子，两居室，你们两个人就是按照你们的这个一人一半，然后呢这个一居室呢将来在老人百年以后归他这个孙子，然后你们三个人要对老人进行赡养，然后就是如果出现大病，费用三个人均摊，老人以后这个所留财产，就是我说的是存款啊，三个人均分。那就以前拆迁协议的相关问题都不要再去追究了，从今天达成这个协议以后，这是你们全家人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达成以后它是有法律效力的，那将来你们就按照这个协议执行，也希望你们这个家里边能够尽快的恢复到20年以前能够相聚，然后把这个房子的问题不要再去纠结了，因为再去纠结，说实话刚才大姐好像提到这个疫情的问题，经过这么一场疫情，我相信应该每个人其实心里边应该发生一点点变化，咱们重要的是人而不是财产，财产有再多，如果人没有了，其实一切都是空的，所以在人在世的时候，希望你们珍惜彼此之间的亲情，好吧？
0: 啊，我还只有说一句，老大女儿说呀，那里头有他儿子的户口在这几天几年。
2: 嘉宾建议林家子女能放下心结协商解决是最好，如果实在放不下，还可以去调取拆迁档案进行查证，而此时有个情况又牵扯到了林家大女儿的孩子，
0: 那个应该给人家点补偿吗？
1: 不用了，我们刚才
7: 说了，这里边不是说了吗？这个拆迁协议你们没有调来，对不对？如果说你也可以说去调一下您的房子拆迁档案试试，如果确实遗失了，现在是没有证据证明有其他人份额和居住权的。
1: 所以我们的建议一个核心的起始点是什么？不管是对于母亲还是对于儿女们三位，咱把拆迁这个事儿翻篇了，都多少年过去了，还在纠结这个事儿呢？然后你们去打官司，去调档，去反反复复，何必呢？都是一家人，都有血脉亲情的。这个
0: 那不行啊，对我这外孙子我没法交代呀。
8: 应该
1: 不用交代了，
7: 可以这样。
9: 我咱家有一张那张纸啊，那上有公章，找他呀。
7: 您去调一下您的那个拆迁协议试试。
9: 那张纸你看见过呀？
10: 没有，我妈都没看见过，我看见什么？
9: 你不来举这张纸吗？你说这不是钱吗？
10: 这，你别说了。
2: 据说拆迁时，大姐儿子的户口也在拆迁的房子里，这让林家父母再次陷入了纠结，举棋不定起来。
7: 你看，这个儿子也到处都调了，因为打官司也调。
9: 有，打你答应我了，有，我妈去就有。
7: 如果您要是说，就我们给您的这个方案，您说不认可，对吧？你也可以去打官司，但是我已经告诉您了，您打官司您也就只是您那两居室是属于您的，那两套跟您没关系。咱们把这个
10: 份额了，
7: 咱们只把这个事儿放下。真的，如果你们不签个这个协议，你们过往后的这个20年还是这样，家里边四分五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和睦的目的。咱们把这事放下，翻篇就这么处理了。如果大家同意，可以给你们出协议，好不好？
6: 我今天发现一件事情哈，其实你们是带着问题来的，律师给了你们确定的答案，但如果我们告诉你们没有任何偏袒的、很具有法律权威的答案之后，你们不信或者觉得不服气，这就叫四个字：自以为是。就是可能我们给你们答案不是你们原本你们自己认为的。还有就是刚刚律师也提到了一个词叫纠结，其实你们真的去想一想，就是你们纠结了很多年一个问题，你们纠结了这么久到底放弃了什么？就是你们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在这儿的时候，是不是放弃了16年团圆饭的机会，放弃了给你们的子女最美好的回忆等等等等，你们可能会放弃太多太多了。所以想一想，你们这个纠结到底你们让你们现在得到了什么，到底让你们放弃了什么，值得吗？其实我觉得这位大哥啊，您真的，我一直觉得您提着一口气呢，其实您生活很难，您提着一口气把这个精力放在比如说去帮儿子申请这个经济适用房，或者说放在您好好的过您跟这个照顾您的爱人，然后别去跟这个妹妹们姐姐们置气，然后好好孝顺妈妈，全家人会不支持您，会不帮您吗？其实内心越脆弱的人才越会用攻击性的方式对别人，您老去说这个那个您难怎么样，把所有人都得罪了，您再用您的方式把所有人往外推，只有示弱，只有好好说话，才能让别人靠近您，才能让别人真正的帮助您以及帮助您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家庭，你们想一想啊，你们到底这么长时间放弃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到底值得吗？然后阿姨，您保护好您的财产，这些东西就是您的。
1: 好，那我最后再问四位啊，就是刚才我们律师提的最后这个方案，四位都同意吗？小妹表示点头，是吧？大姐呢？
10: 共同赡养。
1: 共同赡养，两居室百年之后给您二位，一居室百年之后给大孙子。
10: 别到时候就剩我们姐俩了。
1: 这个刚才我说了，
10: 以种种理由不赡养。
1: 来来来，不用说这些，母亲心里明白。我刚才问过她，假如别人不赡养，她也乐意给，你们也干涉不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到底是怎么来平衡儿女们的这种，这是他们的权利。就算不赡养，老家愿意给还是可以给。
7: 我想跟大姐说一句啊，就是这样，就是您只要做好自己做该做的就可以了。其实咱们没有权利或者说没有必要去约束别人，因为孝敬父母，说实话，这个是天经地义的。那说其他人不孝顺，我们可以谴责他，但是只要自己做到就好，好不好？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

0: 超市里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我也说过了，我把你们三个人都养大，这养到24岁，高中毕业，这养到30岁，大专毕业。那个儿子不争气，我养了他23岁，他初中毕业。
4: 我14岁参加工作的嘛。
3: 我那个这一生的精力都在这些宝贝儿身上，你们自己也都养着呢，对不对？我含辛茹苦的把你们都养大，嗯。
5: 所以我们才这样去啊调解这样的一个方向。最后我来问问林先生，对于我们刚才说这个方向，这个协议方案，您同意吗？能同意签
6: 字？能同意，没问题，我签字。
5: 好，那我们后续就让老师们给我们拟定这样的一个协议，把这个事儿落实了。那感谢我们今天四位老师的付出吧，也感谢我们当事人的这个信任。我们后续会给咱出具纸面协议，每个人需要签字，好吧？行，那今天都到这儿，谢谢大家。
7: 关于父母的赡养以及父母百年后房产的安排方案，林家子女均表示接受。只是对于原始的安置份额，两个女儿还是有些疑惑未解，但是对于调解嘉宾的辛苦和付出，他们都表示了衷心感谢。
8: 对你的工作肯定是满意，把我的带来的这个疑问，对吧，搞清楚了。就是没有拆迁安置面积嘛，那就没有，就没有，
9: 就认可，有母孩子让母孩子赶紧住房结婚就成，别再干扰这些这件事。
7: 调解结束不久，林家一行人再次联系我们，表示就父母赡养和房产分配问题全部达成一致，并在我们的见证下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一家人终于用理性和亲情化解了一切，并迎来了和谐温暖的结局。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1: 钥匙不给我们，
12: 到现在钥匙我没拿，没有。
7: 画面中这两位是沈家兄弟，他们抱怨自家的钥匙被别人拿着，他们手里却一把也没有。
11: 到现在为止还是我交着贷款的，是以我儿子名义买的这房，但是从买的那一天，我儿子没在那住过一天。
7: 沈家大哥说，这套房的贷款一直是自己在负担，但自家人从来没有在这里住过，如今更是连钥匙都没有了。
4: 北齐家现在谁住着呢？
13: 没人住啊，
4: 没人住，
13: 站着呢，
4: 好空的。
7: 据沈家大哥讲，北齐家的房子目前只能闲置，控制钥匙的是孙家兄弟。
14: 北齐家那房，他现在跟我提出来，所以说呢，我就说。他说你要是找出证据来，哎，我们都承认。
7: 这两家人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又因为什么而纠缠不休呢？
15: 腾出来没问题，这钥匙给谁呀？
7: 说起沈家孙家，这两家人的关系还得从他们父母那一辈说起。
11: 我妈跟老爷子是93年7月27号领证的。
4: 那时候你们都多大呀？
14: 93年我四十多岁。
4: 那反正也都是成年了，
14: 成年了，
4: 最小的也都成年了，
14: 最小的也都成年了，
4: 是吧？
7: 原来，沈家母亲和孙家父亲于1993年再婚，两个家庭七口人，从此融合成了一个大家庭，相处得非常融洽。
13: 逢年过节都能在一起坐坐，老人过生日都能在一起。
7: 因为特殊的缘分，几个原本没有交集的人变成了兄妹，体会到了更多亲情的快乐。对两个老人，孩子们也是孝顺有加。
14: 我什么时候去往那一扔，有这么500一千呢？啊，肯定花。老头就永远就他这个就我这这我一直就办，你知道吧？到最后躺就在沙发躺着，就得拉着我手。
7: 沈家兄弟说，对于继父，他们一直当亲生父亲一般对待，这份孝心也得到了继父的认可。
11: 我妈活着的时候雇的保姆，一个月5000块钱的保姆费也是我们哥俩出，没有让人家出过。后来包括我妈去世之后，老爷子继续雇的是我妈沿用的，后来我们支付了半年。
7: 沈家大哥告诉我们，在母亲去世后，他们兄弟俩又承担了继父半年的保姆费用。可这么用心的付出，还是引来了孙家三兄妹的不满。
11: 那天是上周五，跟我说了一下，说洪兵，你那个我报了一个第三调解室，这我你给我微信。
7: 沈家大哥说，不久前一直相处得很好的孙家姐夫突然发来微信，说已经报名参加调解，令他很是吃惊。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难解的问题呢？
11: 至于老爷子那两个儿子，就从来没跟我们有过接触和跟我们哥俩有沟通，所以弄得我们挺那什么。
7: 对于突如其来的调解，沈家大哥虽然吃惊，但还是同意了。一方面他不想伤到彼此的情面，另一方面他也想尽快解决问题。
4: 再婚的时候家里有什么财产没有啊？
14: 91年单位给他调的，调了一套房。
4: 怎么叫调的？那就是
14: 原来呢，我们家住宣武门，宣武门呢我们家住的是25平米，加上我母亲那还在，就是说调房呢，是说调一个，把我25平我们交了，单位在德外那儿给我们一三居室。事儿都定了，我母亲在90年的11月份没有了，
4: 去世了。
14: 所以说这个呢，人家就又考虑到我父亲的时候是还没退休，就说这三居室不给您了，给您调一个独居，咱们您再找老伴儿都方便。
7: 说起眼下的纠纷，还要从双方父母的房子说起。孙家父亲名下有一套一居室，位于德胜门外，这房子是孙家母亲去世后分的。
16: 就是98年房改的时候就等于买下来了。
4: 谁给买下来的？
16: 我岳父。
14: 这是我妹妹给买的，
16: 我们出的钱。
4: 老二出的钱。
16: 对，
4: 二姐
16: 我们出的钱。
7: 孙家姐夫说，岳父的独居在1998年房改时由爱人出资购买，但房本依然落在岳父名下，由岳父自由支配。包括岳父再婚后也是在德胜门外居住。
4: 怎么还落他名下？
16: 就没，这是单位的那个福利，
4: 单位要求。
16: 对对对，必须是他。
4: 落不到你们家人名下。
16: 对，落不到，因为这是福利分房嘛。
14: 这不是后来就是说我父亲呢，要如果要再婚呢，跟我们过一块儿，在一块儿住也不方便，单位就给调了一个，就等于说人家腾出来的房。
16: 两个老人婚后呢也都挺幸福，都挺好。
7: 转眼间两位老人携手走过了20多年，之后相继去世，此后五个异性兄弟姐妹之间就悄然起了纷争。
17: 解决完了之后，是肯定是要卖，但是现在就是那两个舅舅觉得是跟他们有关系，然后他们就一直在里边住着，然后也没有搬走的意思，所以就现在暂时这东西就没卖掉。
7: 在孙家父亲去世后，他名下德胜门外的独居就成为遗产，可沈家大哥的儿子却一直在此居住。 关于双方父母的遗产继承问题也始终没有解决。
14: 他们说的这个房呢，他得

0: 继承他母亲那一块，
1: 就认为有他们的份额，哎，是吧？
0: 对对对，我们理解呢是没有，
1: 你们觉得一点都没有？
0: 对，因为什么？这房是我父亲他们单位给调房的时候，他们还没结婚，没领着。
1: 你们觉得是应该这是谁的呀？
0: 应该是他的。
2: 孙家大哥提出，德胜门外的独居应该算作父亲婚前财产，所以不该有沈家兄弟的份额，甚至于就连购买房子所用的工龄也有孙大哥亲生母亲的。
0: 说是这个房子的三分之一，我说这不可能，因为什么呀？我说这买这房子是有我妈的工龄。
2: 孙家大哥认为，且不说继母有没有权利分配生母工龄买下的房子，单说两位老人生前的约定就不是这么说的。
3: 当初老人跟我们这么说的是用他们俩人的工龄，我们出钱买了以后呢，就将来以后这个房子就给我们，
0: 就归他
1: 说的，
3: 就归我们，就这么说的。然后那会儿呢，这个八阿姨已经跟我父亲这个岳父在一块生活了，然后呢双方老人也都约定好了，这个东西呢将来以后你们的财产是你们的，我们这边的财产是我们的，就是相互之间两个老人都是约定谁也不享受谁的钱财物。
1: 您说这个约定是口头约定？
3: 就是口头约定。
1: 那没有文字的？
3: 没有
0: 没有，
3: 当初那会儿也没这意识。
1: 那这不口说无凭啊，这
3: 问题就在这儿。
0: 现在
3: 了吗？这不是现在
0: 所以说产生这种效果，
3: 法律意识也不强，哎，而且呢相互之间都特别信任。
2: 孙家兄弟说，父亲和继母早在结婚时就商量好了各自财产的处理，原则就是互不干涉，而且在1998年房改时，对于二姐的出资老人也有过约定。
4: 这事儿是这样，就是我妈妈在世的时候跟我聊过这个事儿，就是当时我妈花钱然后用我姥爷和我亲姥姥的这个工龄买的这个房，然后也跟我表示过，就是我姥爷同意把这个房以后给了我妈妈，后来我妈妈就突然间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我没主动找我姥爷问过这个房子的事儿，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妈不在了还有俩舅舅呢，就是我姥爷肯定会做出他自己的判断。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主动方和被动方已经坐到一起了啊。大哥，你跟他们商量商量怎么分呀？你比如给他们多少？有
0: 这要能商量就不上这儿来了。
1: 你们不先商量商量？
0: 他商量不了，能商量吗？你问问怎么商量。
1: 二姐夫，你觉得能商量吗？
3: 首先我问一下胡斌，买这个西湖这个房子的时候，从你大姐这拿钱没有？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借没借钱？
5: 您说借钱也好没借钱也好，咱不说这个。
3: 不，你刚才说的没从这儿拿钱？
5: 没从这儿拿钱。
3: 那是你没从你大姐拿钱？
5: 我没拿钱。如果要是拿钱，
3: 不是要这么说，
5: 不是这个钱，不是买房子的事儿，
3: 是拿的是什么钱？
5: 是原来买车。
3: 这个事儿是从你大姐拿钱跟我说的。从大姐拿，从你母亲那儿拿，从我岳父这儿拿的钱。
5: 老爷子没动，
3: 不是没动，
5: 我只从我妈手里拿了八万。
3: 你到最后还老头这2万是什么钱？
5: 还哪个2万？
3: 就是你母亲去世完以后，那天给我打电话说，姐夫你上这儿来一趟，我准备把老头和你的钱，不是老头跟我说啊，把咱们的钱还了。你是说把那个
5: 那是那老爷子那房款钱是
3: 啊？
5: 这不是是啊，那是我就说什么，我不欠老头子老爷子的钱，我是把我妈的钱8万块钱是给他孙子的，老爷子钱我们没占。
3: 是什么时候给的他？
5: 你当时在场吗？
3: 哪什么时候？
5: 我给你教训的时候，老爷子在世的时候，这没错吧？
3: 我在场吗？
5: 你在场啊？
3: 你还他2万块钱？
5: 对呀，
3: 问问他。你给我打电话，我没去。
2: 五兄弟上场后，因为一些过去的小事，有人争执了起来，调解嘉宾立即进行了制止。
1: 二姐夫，我拦你一句，我拦一句啊，因为刚才你们争这个事儿啊，好像跟本案关系吗？
3: 关系不大，但是他说这没借钱，
1: 你就想证明他人品问题还是怎么？
3: 不是这个事儿，洪斌，咱不能这么做事儿。李大姐随时走了啊，走了就这2年期间，你是09年是08年买的这个西湖的房？
5: 零九年
3: 买的吧？09年买的这个房，买完房以后，你特意那天我在， 你跟我跟你大姐这么说的，你说老两口攒点钱不容易，我有了钱先还他，然后再还你，这是当着你我跟你大姐这么说的。结果第二年，2010年北京改小破车摇号，

0: 学过，
1: 又在这儿，
2: 那个，不是少数，
1: 所以呢，
0: 小数
1: 所以呢，我跟你这么说，你以前从你大姐那借过钱吗？每次都是打借条还利息，
3: 你也不知道还没还呀。
1: 不，这次他特意从那儿去说了，因为这给老头他们买房，所以我也不给你打借条了，我也不给你利息了。
4: 姐夫，我跟你这么说，甭管是拿与不拿，咱不知道，咱不说啊。说把正事儿先弄完了，对不对？
1: 不是，因为刚才他在这个场上，您问他买这房子，他说没从那儿拿钱，首付一共20多万。
2: 对，
3: 来，
1: 让我说你
3: 二姐夫，我拦你一句吧，这事儿还是就是跟本案无关，
1: 无关，
3: 这个你们底下去商量。
1: 嗯，行。
3: 因为你们家这个房，说实话也是需要专家呀，啊，这个给细算
4: 分析好了，对，
3: 到底有没有他们的？
4: 对，
3: 因为现在他们二位呢，
1: 行，不说了，
3: 说这个跟你们呢，好像也这个亲情比较淡薄，就是讲亲情，说哎呀，讲亲情我们不要了，都给你们，即使有我们的我也都给你们。现在他们哥俩不讲这个。如果说法律说有他们的，人家就要，有多少，哪怕1块钱我也要。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几位专家呢，就到第三现场啊，开个短会，看看到底有没有他们，
4: 行，
3: 有他们多少，好吧？
4: 行，
3: 可以。
5: 针对五兄弟最为纠结的房产问题，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
6: 也去刨出去，
7: 肯定是占不到一半了。
6: 你肯定
7: 占到1/3。
6: 他算的很简单，他自己算的。他认为说他母亲去世了，他母亲不是先去世了吗？他认为母亲去世了，父亲50%继承了，剩下的50%是他父亲，还有他们两个人，每人在这个50%里头各1/3。然后父亲不就50%加上60%，就是1/6吗？完剩下的他们就剩他们俩33.3%左右。
8: 刚才台上大家说的都比较清楚，对吧？包括刚才也问过你们的意见，一个是让二姐出这个钱，对吧？考虑到二姐出的钱，包括人家当时如果拿这钱购买了房子，那现在这个房子市值可能就会更高，对不对啊？啊，毕竟二姐有这个投入，现在二姐也去世了，是不是这事儿？咱们要考虑。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你继父的那个原配的人家工龄问题。所以呢，刚才这我们给你算的大数啊，都是因为我们现在没看到具体的一个工龄计算表，因为工龄计算表上面会有明细的、明确的，对吧？但是你们相信啊，就是我这是跟你们私下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单位敢出这个证明，这个事儿假不了。如果用了老人的工龄，一定是用了。这个你们当然是可以，如果你们有疑虑，可以跟着跟大姐、跟那个大哥，或者跟你们二姐夫商量好。
9: 我们不
8: 是吧？你可以去看
9: 啊。
8: 听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档案的事情不是你想调就调。我建议你们可以跟着一块儿去，人家档案里如果确实有记载，确实用了老人的工龄，用了那个原来咱们说了，原来人家你继父的前妻的工龄，那么就是这个里面是法律明确的规定，就是有这个财产权益的。
9: 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还没听
8: 讲。
9: 就等于是老头那个原来那个前那夫人，是零几年去世的。
8: 不管他什么时候去世啊，听我跟你说，不管
9: 买房时候用这，
8: 不管对，只要你买房的时候用这工龄，按照我们北京市高院的这个继承纠纷的解释问答有明确的规定，特别明确的规定，你们回去也可以查查这个条款都有啊，不是说我在这儿说忽悠你们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不管老人什么时候去世的，只要是另一方在购买这个公房的时候使用了原配偶，就是已故配偶的工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有财产性权，
9: 对
8: 吧？啊。所以这个就大概比我们给你算算，刚才你们提到33%，这个里面没有考虑到这些。
5: 律师解读，孙家父亲原配老伴的工龄，如果用于购房，这部分获取的利益确实不能算作他与再婚老伴的共同财产，当然也就不能被沈家兄弟继承。
8: 刨去他母亲的那父亲的那肯定应该，如果按照那司法解释来讲，他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
5: 根据律师的分析，刨去孙家姐姐出资的15000，只有父亲的工龄可以算作是再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
10: 实际是多少份额？
8: 对，咱不知道份额呀。但刚才我听他提了一句，刚他们几个提了一句，说母亲工龄25年，父亲的工龄肯定长，因为他说他父亲49年参加工作，98年买房，那将近50年的工龄。就算说那个房子里的14000多里面，就是他母亲占30%呗。现在这房子700万，30%。
10: 咱不算钱，咱就算份额。
8: 份额，对啊。
10: 他就将近他父亲的工龄，占70%。
8: 70%。

0: 70%，
1: 70%，然后农民财产再刨出
0: 50%，
1: 剩35%。
0: 咱别刨50%，还得刨那个15000呢。先把那一万五，还有它的利息，再对应点增值部分。那二姐出，毕竟出了这钱了，再给她刨点呗。
2: 俩人一共继承了15%到20%，
0: 都刨完了。
3: 说多少？
0: 我建议我给你们大概的比例 啊，因为我没法细分细算，因为你到法院人，你可能才会给你细算，我也没看到那个资料。
3: 对对 对，
0: 我们认为你们各10%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嗯，不知道这个比例你们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的话，我们跟那边再去给你们进行一个沟通啊，再咱们大家再调解调一下都可以的。嗯。
4: 等于就是我们俩是等于占20%，
0: 对，
4: 就是在确定那个
3: 他这个
4: 我继父的
0: 对
4: 原配
0: 的
4: 有他的份额的，
0: 对对对，咱们会有一个明细表，上面显示说这个咱们说叫这个有点绕嘴啊，你继父的原配多少公龄，相应的多少钱。会有一个比例，然后呢，你父亲的工龄多少钱，继父的工龄多少钱，也会有一个比例。那么会，比如说啊，假设说当时这个你继父的原配是100块钱，完了房屋的实际价值，当时的购买价值是200块钱，就用这100除以200，就这公式我给你用那大白话说出来，100除以200，那它在这个200里面就占50%。这乘以这个是计算出一个它的比例，然后要乘以房屋的现在的价值市值，这样出来的。比如说，假设说房屋现在的价值是700万，那么刚才说的50%×700，对应的就是350万。
3: 对，
0: 350万是纯粹的财产性权益，这个财产性权益呢，作为已故的配偶的遗产，由他的所有继承人来进行继承。就是这意思，所以这部分呢应该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当然可能这个里面，因为我没看到具体的啊，但是刚才听了一下，
3: 就像这个
0: 说
3: 啊，就现在就打一比方，是这个房现在卖，卖比方说卖700万，等于是说等于占10%，等于我们俩是占20%，
0: 对，
3: 等于我们俩实际是我们俩140万。
0: 是的，就这个我们给你的建议，因为这是我们跟你
3: 们
0: 单方做的这个工作啊，我们还没有听到对方的工作那边的，对方那个
3: 对对，
0: 就你们这边同不同意，咱不能说我两边一会儿人家同意了你们又不同意，
3: 他们同意我们就同意，
0: 你们就同意是吗？
3: 他们同意我们就不同意，
0: 行，
3: 多简单啊。
5: 调解嘉宾带着沈家兄弟的意见又来到第一现场跟孙家子女沟通，
0: 但这个里面呢可能还牵扯到一个细节，就是你们双方的一个房子问题，就北七家的房子和德胜门的房子，那两个
6: 舅舅
0: 是吧，
6: 对，
0: 他们也考虑到说，因为想让自己的这份权益得到一个踏实的保证，能不能说先给他们房子，给他们钱，然后大家把这个房子再换回来，可以
6: 就是给他们钱，是这个房价如果按就是卖出去了之后的这个钱，就10%到底是多少，把这个钱给他们，是这意思吗？
0: 对，每人10%。
6: 哦，他们俩每人10%。
0: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情理之中啊，就是人家考虑到说拿到了钱，完了房
6: 才换房
0: 交接。对，
6: 关键是我现在
0: 没有
6: 能力，对，说把这个10%的钱给他们再换房。现在这个房其实是得卖了之后，
7: 对，
6: 才能把
7: 钱
6: 给到两个舅舅。
0: 那有没有说先给一半啊？这样就是至少你给人家一个，
8: 这房作价多少？
6: 对，关键是我现在这个房子到底多少钱？
0: 这个房子我在网上查，我刚才查了一个类似的40平米，是17万左右每平米，所以你们家这个房应该是在700万。
6: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我说一下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就是我先把钱给他，给两个舅舅，我觉得就是不，对于他可能也可能不合适，对于我可能也不合适，因为就是如果我房子卖了，房子卖高了，那我按照估低的给他们，他们可能心里边觉得不合适。如果我房子卖低了，我按高的给他们，我心里边可能也不合适。所以我的想法是，就是如果达成协议达成一致了，房子卖了，卖多少钱按比例给两个舅舅多少钱，这个我可以认可。
0: 我知道你说这个问题我能理解啊，
6: 对，
0: 就是说这样大家那个比较明确嘛，
6: 对
0: 吧？
6: 对。
0: 但是呢，你也考虑到就是两个人，因为毕竟现在你们家不是没有发生矛盾，是发生了矛盾走到这儿，只不过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我们来去调解，对吧？那么都给大家有点这个退让，我的意思是说，你先给他付一部分钱，剩下一部分钱按照

0: 最终实际卖出去的房屋价值都给他再补上呗，这样行不行？
1: 跟这个没关系，我就说现在那个您像假如说现在这事情假如要是暂定下来之后，这个房子那个他那个老三要是
2: 他不同意的话，
1: 不同意的话，
2: 这事也办不了，
1: 那我们等于还是办不了吧。
0: 是这样，一会儿我们也现场电话连线一下老三，也听听他的意见。完，今天不是大哥和二姐夫都在吗？包括他的女儿的二姐夫，这里面最后因为要落实到他有一个代位继承，就是他女儿嘛，对吧？就是你外甥女儿是吧？叫外甥女儿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咱们连线一下老三吧，一会儿电话我们听一下老三的意见，
2: 我们
0: 好吧？
2: 我们哥俩为什么想多要点？多要点，恨不得我们俩把那钱给我们二婆，我们都愿意。我们俩
0: 跟那个二姐的感情还是很好的，是吧？看来
2: 跟我那姐夫们关系比较不错，知道吧？这人家就是懂事儿，人家懂事儿。
3: 调解现场，调解嘉宾与没有到场的孙家老三取得了电话联系，他能否接受现在这个解决方案呢？
4: 我是第三调解室主持人张鹏。
5: 您好。
4: 您是孙家老三吗？
5: 对，是。
4: 你好，刚才呀，你们家这个大哥呀，还有二姐夫，都来了。我们现场呢给调解了一下，跟你那个继母那个两个孩子。现在有一个初步达成了这么一个结果，从法律上呢，我们的律师啊，还有几位专家啊，经过商量啊，还是有他们的份额的，大概呢，他们占到10%。这个结果，你们那个大哥和二姐夫两家都同意了，现在就差你了。
5: 一人10%，那你说20%是吧？
4: 对呀。
5: 原则上我还真不同意。
4: 你别原则上不同意啊，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调解啊也经过了2个多小时漫长的马拉松式的调解，终于有这么一个结果了，这个希望你理解。如果这个调解结果人家哥俩都同意了呢，如果你也同意，这事儿就达成一致了，大家都能变现拿到钱，大家安度晚年多好。为这点事儿着急上火的生气值当的吗？
5: 我真不知道。
4: 所以从法律上来说，我们专家经过测算也是认为这个是合理的，而且呢从法律上来说也是合法的。如果你同意，我们就找个时间，你们凑齐了到我们这儿来签个协议，大家都认可。我们这个协议呢也是有法律效力的。
5: 现在我的想法就是老头的4大块，
4: 我们先解决一块，你听我说老三啊，先解决这一块，其他那几块呢下一次解决。
5: 那我考虑考虑吧。
4: 现在就得等你信儿呢，大家都你看坐的眼睛都看着我呢，你来个痛快话，就等你这信儿呢。老三怎么着？
5: 哎呀，我考虑考虑，你得给我10几分钟的考虑考虑吧。
4: 好，几分钟，这样在你考虑的时候我们专家说几句话。来，马成老师。
6: 那个三哥啊，
4: 老三，孙老三
6: 啊，老三是这样，就因为我觉得你们家这个问题呢，现在是相当于就是一致对外的问题，然后呢，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您的哥哥和这个姐夫跟您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呢，这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实际上他们也做了很周全的考虑，我们也给他们做了很详细的分析，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就是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最大限度的保护你们家庭利益的情况下得出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你说后面你们还有可能其他爸爸这部分有争议，那这是后边就是关起门来你们家自己的事儿，咱们先这次先把这个对外的事儿解决清楚好吗？就等你一个答复。
4: 你听见了吧？这是我们这个心理专家这个肺腑之言，也是劝你，你能听进去吗？
5: 可以，
4: 可以。老三终于说了，这一件事儿，我觉得刚才你也说了，你同意了是吧？
5: 啊，同意。
4: 好，那这样，刚才大哥、二姐夫你们听到了，家里老三啊也同意了，好吗？
7: 好。
4: 大哥点头了，二姐夫也点头了。好，谢谢你啊，孙老三。那先这么着。
5: 您别客气。
4: 如果你们家别的事儿，还欢迎你们找我们，我们这个平台是公益的，讲理讲法讲情，还会给你解决的，好吗？
5: 行吧。
4: 再见。
5: 再见。
3: 经过电话沟通，孙家老三表示同意我们的方案，这让费尽心思的嘉宾们感到非常欣慰。
0: 就是说对于这个父亲婚前承租的公房，婚后以后来购买，那么这个房屋的再婚后购买，那么这个房屋的性质、房屋的权属是不是发生了变化？这个呢，根据我们也是有相关的，我们最高院关于有一个婚姻纠纷的一个司法解释二，上面明确的有规定，一方在婚前承租的公房，在婚后进行了这个房改房的一个购买，那么用共同财产来购买的房屋，那么这是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当然，在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时候啊，他会要考虑到，比如说一方他承租的公房，他在买的时候用没用他的工龄，用了多少，包括其他人在这个当时房改房购买的时候有没有出资，比如咱们这里面提到说二姐当时也出了这个钱，大家也都认可这个钱，对吧？那么这块呢也要给予一定的考虑，会有很多这种综合性的考虑，尽可能的做到对每一方都是公平公正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司法解释刚才都给到你们了，我们的法律的出发点也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公正的一个处理，公正的一个待遇啊。
6: 其实我是特别想对这个观众说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来到我们这儿吧，我认为就是你们在这儿达成调解协议就是一个减少内耗或者说停止内耗的一个过程，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利益的获得，所以今天能够在现场达成这样的一个调解协议，我觉得也为你们感到开心，谢谢。
4: 好的，好嘞，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说的都挺好。你们虽然是一个重组家庭是吧，其实你们原来这感情很好，就因为这个房子事儿产生点小摩擦，这也正常。现在呢，把它分析清楚了，分清楚了，我希望你们还是好兄弟，好吧？让我想起一副对联儿哈，好一座房子，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两三间老屋，十一明月十一风。横批呢是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7: 对，好。
4: 对于专家的解读，你们几位都同意吧？老大，
7: 同意同意。
4: 二姐夫
8: 同意，
4: 外甥女儿
9: 同意，
4: 你们两位
10: 没问题，
4: 都同意。好，刚才我跟老三呀给电话沟通了，老三呢也同意这个方案，希望你们早点把家里事儿解决圆满喽，好吧？
10: 好，
4: 再次感谢各位专家。
7: 好好，感谢感谢，
4: 明天再见了。好，
3: 五兄弟能顾念旧情，互相理解，这无疑给事情带来了转机。看着他们各退一步达成一致的情景，我们衷心希望之后的流程能够一切顺利。

0: 凡间四色报与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狱警防子为先，备齐语句，勤看狱警，警惕于事升级。
2: 黄色狱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狱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鸭尾还分成几种，对美食有所了解的可能会说了，哎，这焖炉烤鸭、挂炉烤鸭这两种我都吃过，但您听说过烤鸭分为葱烧鸭子、菜烧鸭子、汤烧鸭子吗？首先来说，老北京啊，不叫烤鸭，都叫烧鸭子。您看全聚德清代的鸭票子写的就是凭票取大烧鸭子两只，而我刚才说的那三种呢，是民俗学家金寿申先生啊在文章里边写到的，说早年间这烧鸭子分为汤烧鸭子、菜烧鸭子、葱烧鸭子，怎么区别呢？汤烧鸭子就是鸭肚子里边灌汤，菜烧鸭子是添菜，葱烧鸭子是填葱。但是呢，金先生也说了，后来呢，葱烧鸭子、菜烧鸭子不怎么流行了，就剩下这汤烧鸭子了。所以现如今呢，咱们吃到的烤鸭基本都属于当年的汤烧鸭子这个门类。那现如今呢，在北京做烤鸭的可以说是各家有各家的高招，那是百花齐放一般的存在啊。比方接下来咱们说的这个烤鸭叫做茶香烤鸭。
1: 拍摄当天是腊月29，张金豹准备到京深海鲜市场进食材，为即将到来的年夜饭大战做准备。
2: 餐饮人过年的时候回不了家，忙起来就跟打仗一样，谁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高峰期的时候怎么错峰帮忙，都得提前排兵布阵。
1: 张金豹是恭喜北京烤鸭的味道掌门人，
2: 写着你名字呢，收到了。
1: 店里主营的是烤鸭以及各种家宴菜，他特意赶在过年前一天来拿海鲜，为的就是保证新鲜。
2: 你给我这鲈鱼是现在单子上写的1斤7两左右的吧？
3: 对，
2: 桂鱼都是2斤左右的啊。
3: 对，
2: 装水打氧，多养一天。你过年放假吗？你要不放假的话，我缺货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直接给我送过去不就行了吗？我这些东西用不了4-5天。一个人能行？行，落上，落这边去，这能弄压。来得及，来得及。
4: 那写的是狠字儿，
5: 哪儿？
4: 什么意思？
2: 对自己要求严一点，对自己狠一点。抬着袋子来，抬着袋子来。
1: 张金豹出生在安徽农村，17岁的时候来到北京，跟着在烤鸭店里打工的哥哥一起当学徒。
2: 我来北京第一次吃烤鸭，我哥拿给我，教我怎么吃，教我怎么包。吃到嘴里面第一口就是满口流油的那种香味，我说这太好吃了，太香了。那会儿我也目标很明确，我就是学烤鸭。
1: 2002年张金豹刚入行的时候，北京市场基本都是最传统的果木挂炉烤鸭，而且那会儿的烤鸭店能使用鸭坯的可不多，大部分店里都是活鸭现宰。作为学徒，张金豹自然要从这最辛苦的环节开始做起。
2: 传统的挂炉烤鸭它是吹气打气的，打完气以后鸭子就鼓起来了，抛肠子的时候那手基本上都没有好过，要不这块烂了，要不过两天那块烂了，因为它里面全是骨头，把手都扎烂了。我那会儿打杂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手指头用绞肉机给绞断了，就皮和筋连着，肉和骨头全断了。完了给我带到积水潭医院，全程很镇定。我当时的厨师长，也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也叫他师傅。后来一直给我表达的就是，这孩子行，不哭不闹。人家讲了，伤筋动骨100天，我养1个月03天。我说我必须要上班，因为我心里面笃定的一个信念就是，我要更快的学手艺挣钱。
1: 带着这个信念，年轻的张金豹进步很快，他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熟练地掌握了烤鸭的技巧。2010年，张金豹开始自己创业打拼，依旧是做烤鸭，但此时北京的烤鸭市场已经开始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样态了。
2: 其实我那会儿创业的时候，市场已经很卷了，比较清楚的有几个流派啊，传统的挂炉烤鸭、传统的焖炉烤鸭、 还有苏布腻烤鸭，还有苏布腻烤鸭里面的分支，比如说有茉莉烤鸭、桂花烤鸭、枣香烤鸭、桃花烤鸭。传统烤鸭油脂含量比较大，吃到嘴里面满嘴流油那种香，但是苏布腻那种口感是清脆。
1: 为了在竞争激烈的烤鸭市场立足，张金豹带着团队到各个烤鸭名店学习，回来自己钻研酥不腻烤鸭的技巧。不仅很快掌握了烤法，他还琢磨出了独家风味城香烤鸭，将橙汁灌入烤鸭，外烤内煮，不仅去除了鸭子的腥味，还能让橙香味融入其中，成为了自家的招牌。
2: 它的颜色呀，哈，还是这个香味也好，咱肯定是不一样的。金骏眉的叶片它小不小？
3: 金骏眉的叶片，
2: 如果放肚子里，它好不好清理？香味能不能出来？这是我们要研究的。
1: 作为安徽人，张金豹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能把安徽的茶叶跟北京的烤鸭相结合。他挑了很多种茶叶反复实验。
2: 我们主要是找它的香味，就要去腥解腻增香。咱们以前学过什么龙井虾仁，还有茶香排骨，我们茶香烤鸭现在整个北京市没有。
1: 最终张金豹选择了线条纤细、茶香清雅、回味甘甜的安徽毛尖儿，来制作这北京独一份儿的茶香烤鸭。
2: 种苗要好，才能保证鸭子好。
1: 张金豹结合自己多年做烤鸭的经验，特别选用了北京烤鸭坯，将蜂蜜、麦芽糖、红醋加热水调和，均匀地淋在鸭子身上，既增加色泽又提升风味，也为鸭皮的酥脆打下了基础。
2: 你看现在这个风扇跟以前风扇就不一样了，以前落地对着胸部吹，风力又小，循环的又慢，现在是从上往下吹，往下又循环上去，往下又循环上去，鸭子身上每一块肉每一块皮都能感受到风的力量。
4: 水不用太多，泡半展开就行。我就从鸭子开膛取内脏的地方，我把茶叶塞进去，外烤内蒸，茶叶吸收它的油脂，吸收它的水分，起到一定的茶香作用。泡开了，它会随着烤的温度挥发的香味就少了。我们要用高温爆皮，一会儿油脂就好容易出来。
1: 烤鸭炉前排温度偏高，后排温度偏低，鸭坯先挂在前排高温区域爆皮3到4分钟，然后再转到后排烤至30分钟，确保均匀受热，最后再换回到前排的高温区，前后位置要变更2次，整体烤制时间要达90分钟，为的是让鸭皮的毛孔充分打开，油脂彻底渗出，从而形成酥脆的外皮。
2: 酥不腻的关键点，它烤制温度要高，要260-270度，烤制时间要长，大概在80分钟到90分钟，那出来叫皮酥肉嫩。
1: 烤好的鸭子外皮仿佛一层薄薄的琥珀壳，呈枣红色，油润明亮，轻轻一碰就能发出清脆的声响。烤制完成后要及时片鸭子，可以更好地保持鸭肉的温度和风味。
2: 你要保证在4分钟以内片完一只烤鸭，满肚子的茶叶，茶叶在泡的半开微开的时候呢，放到鸭肚子里面，鸭肚子里面会有一定的水分，茶叶就慢慢舒展开，完了茶叶的香味会充分地融合到我们的鸭肉里面。这个鸭肉吃到嘴里面，仔细品是有淡淡的茶香味。明天中午，您几位啊？
6: 4、5位。
4: 四五位，我给您登记一下吧。
2: 周五晚上那个三四个人那个喜欢房间已经给您留好了啊。那打扰，给您上一下烤鸭，我把汤往这儿放放。少放少放，刚才那个葱花放多了。

0: 半就够，因为上面还要放香菜。
1: 张金豹特意把一些来自安徽老家的好食材带到了北京，添加到了菜单里。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这道皖北地锅鸡，
2: 这是来自于我们安徽皖北的九斤红，养了一年多的大公鸡，胶原蛋白含量相当的高，吃着脆脆的感觉。
3: 我也想把老家的文化、老家的菜带到这儿来，让更多在北京的老乡能吃到地地道道的老家菜。
1: 后厨忙不过来，张金豹便亲自上阵。
2: 我想好了，来，这会儿放我们安徽的特色菜籽油，用菜籽油和猪油。
1: 皖北地锅鸡传统做法是使用八角、白芷等香料调味，张金豹反复琢磨了北京人的口味偏好，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用黄酱、豆瓣酱、香辣酱调制而成的复合酱料，既保留了皖北的特色，又融入了北京人喜欢的酱香口，让这道跨越千里的家乡菜在北京扎下了根。
2: 最好吃的就是那个鸡汤泡饭，太香了。
1: 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过年了，
0: 回家。
1: 张金豹留在店里和员工们一起为年夜饭忙碌。
2: 走吧走吧，剩下我一个。
4: 好，没问题没问题，给您把烤鸭和地锅鸡留好，欢迎您随时光临。
0: 你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到时候随时给他安排上。我把汤往这儿放放。
3: 最后吃完饭走的那一刻，顾客都会说感谢，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的不容易。他们在这团聚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没有跟家人团聚，坚守一线。忙完这个阶段以后，我们再分批回家里边。我们是很欣慰的，被别人喜欢和被别人信任，那种幸福感是由内而外的。
1: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恭喜北京烤鸭味道掌门张金豹。
5: 掌门私房菜珍珠丸子。
6: 大家好，我叫吕金，来自通州北斗希尔顿的主厨。今天呢，我带大家呢做一道菜珍珠丸子。珍珠丸子的主要食材呢是用前夹肉，前夹肉呢它的肥肉会多一些，瘦肉会少一些，瘦的如果太多了，大家吃起来口感会柴一些。这米呢我们用的是糯米，在做之前呢我们要用水把它给泡两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开始切肉，先把它切成这种小件，到时候剁的时候好剁一些，剁成这种有点颗粒感的。下一步然后就开始切点香葱，加入盐、鸡粉，加入糖，加点料酒。我们现在开始把肉馅上劲，打这个肉馅一定呢朝一个方向啊，这样的肉馅打出来紧实。打一个鸡蛋，再进行搅拌，然后最后一步加点香油。丸子呢一定要加入这种马蹄，增加它的口感。然后我们呢就把它会捏成这种差不多就是3.5公分的吧，丸子大小。接下来我们的丸子呢蘸上的糯米之后呢，每一颗呢一定要把它给滚圆的饱满一些。水开之后我们蒸个25分钟。好，现在我们的25分钟已经到了，可以出锅了。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 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带，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祝十五周岁，即祝十五周岁上老年。
1: 平时喜欢摄影，前两年在南方工作，他们中午都下班，我中午不休息，买了一个简易的灯，用手机去拍，拍些菜呀，然后拍风景。我特别的感兴趣，四五年对这个摄影没有放弃过，现在每个月都会买器材、闪光灯，从小的到大的，再买一个镜头拍菜。
2: 摄影的王成举是宋宴餐厅的味道掌门人。
3: 四五根儿，二斤。
4: 二斤。
2: 王成举是河南安阳人，十五岁在老家入厨行学做河南菜。2018年，他转战到杭州打拼，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江南菜。
1: 我第一天去上班，我就见到了他们的这些出息，是我在北方是从来没见过的，开了眼界了。我说这菜能做成这个样，感触挺深的，就是出品标准很严格。比如说油道菜，我记得印象是最深的，他让我去装盘，撒那个桂花，标准就是放三四颗，我直接拿了一把，直接一撒就被老大炒了半天。我就下定决心，从学徒开始，中午也不下班，每天的去切东西啊，去练。光做好之后呢，装到这个盘里，发现不了是否好看。在这个镜头里边，你会发现各种问题，这个东西放多了，放少了，位置摆的不对。
2: 江南菜的精致和精美，给本就喜欢摄影、追求视觉美感的王成举带来了不小的震撼，也激发了他学习江南菜的热情。王成举进步很快，他用了5年时间就从学徒成长为了厨师长，并在2024年初来到北京，在这家以宋代历史文化为主题的餐厅任总厨。
1: 现在所有做的菜是北宋跟南宋的融合菜，北宋就是开封一部分的河南菜，南宋江浙菜。
2: 这些年的磨练让王成举对食材挑选、出品的味道、造型每个环节都要求的极为苛刻。
1: 今天八两啊，
5: 好，现调。
1: 把这个退了吧，不能用啊。这个抠沫调了没有？别抠沫，让他们调一下。
6: 点火，
1: 全部要前面这个。
2: 每天的用餐高峰期，王成举都会站在出餐口的位置，为每道菜做最后的把关人。
1: 走了啊，走吧。我在那个传菜口检查每道菜是否合格，是否能达到我们出餐的标准。有问题的话，我会把它给记录在本子上，找师傅整改。做菜主要就是细节，同样的配方技法，不同的人做出来是不一样的，细节做好出品就不会差。
2: 蟹酿成是王成举的拿手招牌菜，也是对细致与精美这两个词的完美呈现。这是一道源于南宋时期的老菜，南宋时期的文人林洪所撰写的《山家清故》就有关于蟹酿成的记载。成大者结顶，弯去瓤，留少叶，以蟹膏肉食其内，仍以地之顶覆之，入小甑，用酒醋水蒸熟，既香而鲜，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成螃蟹之性。
1: 最大的特点就是考验这个厨师的刀工。 纹路越小越精致，切到了40多刀，中间有一个切坏，整个橙子就没法用了。下刀力度要刚刚好，太深的话橙子会破，再下一个刀这一整个就掉下来了，然后这个橙子就废了。曾经我学徒的时候拿很多土豆去练，每天都是10斤土豆。最早的时候我切的花纹没有这么密，整齐度也不一样，随着时间的增长，经验也来增长。
2: 不仅切橙子，拆蟹同样非常考验厨师手上的功夫。
1: 一般都是用2个大闸蟹，把这个膏跟肉完全给它拆出来，拆出来肉不能太碎，如果太碎的话这个美观度就没了。腿上面的肉一定要完整。之前我们在南方用到这个蟹的那种菜非常的多，用量也非常的大，每天都拆蟹，基本上都是2分钟拆一只。
2: 传统的蟹酿成做法是将拆好的蟹肉和蟹膏放入橙子中蒸制即可。王成举结合自己近些年制作江南菜的经验，以及北方食客的口味做了改良，先将蟹壳碾碎熬制成蟹油，然后加猪油，再将蟹肉与蟹膏放入其中煸炒，使其味道更加浓郁，口感油润，视觉上还能呈现出诱人的光泽。之后再加入马蹄与年糕，丰富蟹肉的口感，加入些许醋提香，最后通过蒸使橙子的清甜融入蟹肉当中，带来奇妙的味觉体验。每个月王成举都会到餐厅附近的亚运村图书大厦看一看，这里每一本关于宋代历史以及文化的书籍他都仔细地翻阅过。
1: 现在我们做的宋文化餐厅还比较少，参考的地方不太多，然后我只能从这个书里边去找这些关于宋朝的食材菜品。
2: 王成举还会从书中寻找灵感，为传统老菜带来新的亮点。西湖醋鱼是杭州的名菜，王成举把这道菜做了大胆的改良，从口味到造型都呈现出了全新的样态。
1: 西湖醋鱼，杭州的经典版的，煮完之后直接打完芡浇上去，这个鱼放凉之后呢，吃着跟那个浆糊一样，很糊嘴，口感不太好。我想的就是这个鱼放凉之后呢，它口感也一样是很酥很脆的。
2: 王成举首先从视觉上做了突破，把黄鱼改刀成片，炸制成跃然而起的生动形态。
1: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鱼上面的水分把它给擦干净，把这个鱼放到这个我们提前调好的这个糊里边，这个糊它是一个脆皮糊，面粉，然后里边加入了水和油，一整个放进去的话鱼是平的，为了让它更美观更翘一点，炸定型之后再放进去炸。我们店做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常州的鲍鱼，
2: 鲍鱼是常州名菜，既可当吃面的浇头，也可以做宴席上的凉菜。做法是将炸制之后的鱼淋上口味浓郁的酱汁儿。这里的鲍说的并不是做法，而是有财运亨通的吉祥寓意。
1: 这个鱼所有的味道全部都在这个酱汁里边，酱汁的味道没那么甜，北方口味先甜再咸。
2: 酱汁决定了整道菜的味型，制作步骤相当繁琐，除了香叶、桂皮、
1: 花椒、
2: 白芷、白蔻10几种香料，王成举还特别加入了陈皮，用油爆香，
1: 就是有橘香的味道，牙齿鱼的腥味，陈皮的清香，加进去之后就是味道非常的独特。
2: 最后加入香醋提升酸度，又不会掩盖料香。
1: 所有调料放好之后呢，熬制20分钟左右会浓稠一些，炸好的鱼就可以放进去了。 这个汁都进到这个鱼里边了，外皮也很酥脆，上边放了芋头丝嘛，增加这个美观度和口感，口味很香。
2: 喜欢摄影的王成举不仅用镜头捕捉了菜品的样态美，他还通过镜头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审视自己的出品，从中寻找问题，反思烹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古语说常醒无身，步履生风，每一次按下快门是记录，更是对自我提升的一次追求。相信这位年轻的味道掌门人会凭借热爱创作出更多可能。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宋宴味道掌门王成举。

0: 掌门私房菜炸羊肉。
1: 大家好，我是云峰餐馆的味道掌门王俊峰，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炸羊肉。今天呢，咱们用的是冻鲜羊腿，这个肉啊新鲜紧实。咱们啊炸一个羊肉粒儿，咱们切的基本就是个长方丁，长方丁啊受热呀比较容易均匀。搁上一个鸡蛋，搁一点点盐，鸡肉有5克差不多，然后搁点淀粉，或者就基本上这鸡蛋啊让那肉给稀释了。下一步呢，咱就是热锅倒油，下锅的时候呢要注意油温，油要是凉了，一个是抓锅，再一个来讲呢它就会脱糊。这个炸到什么程度呢，见着这羊肉往起飘了，特别方的地方就是感觉了有点圆劲了。行了，咱现在就给它捞出来啊，熟了啊。先撒一点点盐，完了再撒上这个孜然粒儿，之后呢咱们啊切了一点碎葱，这样拌它一拌啊。炸孜然羊肉粒儿呢就算是完成了。这个菜呢鲜嫩，搁嘴里边用肉头吃着叫回味无穷。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
3: 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4: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6: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5: 那我是，
6: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7: 对对对
8: 对，
7: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5: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9: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7: 3、2、1，玉米。
10: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1: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2: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6: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4: 必须必啊！
13: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4: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祝希娟与牛奔再度同框，一场跨越甲子的对话唤醒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也引出了他们口中牵挂半生的荣誉——大众电影百花奖。
15: 牛奔，
16: 今年91岁的牛奔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跟他打个招呼吧，
17: 牛
16: 老师。
17: 小庞，你好，
18: 你好。
19: 祝希娟是首届百花奖影后，凭《红色娘子军》《无穷花》一角留名影坛。
20: 老爷，尝尝无罪的子弹吧。
19: 牛奔则以质朴演技成为百花奖男配角获奖最多的戏骨。半个多世纪的百花奖，承载着亿万观众的热爱，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与辉煌。记忆，为您讲述百花奖的光影传奇与影人坚守。
2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1: 有些事一遇一生，
2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掘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观众朋友您好，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舞台上，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朱希娟深情回忆，娓娓道出自己在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时和周恩来总理结缘的故事，瞬间点燃了全场的光影记忆。
2: 周总理说第一支舞要给获奖的女演员一块跳，我紧张的呀，不断的踩着周总理的脚。后来陈毅元帅说没得关系，跳舞嘛就是音乐散步咯。
3: 您还记得在红色娘子军当中饰演小庞的演员？
2: 牛贝儿，
3: 您往那边看，看看谁在台下站着呢？今年91岁的牛贝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跟他打个招呼吧，老师。
2: 恭喜你，小庞，你好。
4: 你好，
5: 小鬼，市长，
6: 王亚江，快到南湖大门口去。
7: 但是可以拖住那把铁，你都可以。
2: 对。
1: 不止朱希娟、牛贲等老一辈艺术家，还有马瑞等大众电影杂志的工作人员，也和百花奖相伴相生，深情相守。首届百花奖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演员朱希娟、牛贲、大众电影原编辑部主任马瑞三位嘉宾又将给大家带来哪些珍藏多年的独家记忆？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百花奖的流光岁月，聆听他们的光影心声。
1: 1961年6月，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新桥饭店举行，会上周总理做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接受考验。大众电影根据周总理重要指示精神，开始举办百花奖评选活动。1962年5月22日，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2: 老师，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当年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的扮演者，
3: 没错，
2: 您是那一届就第一届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对吧？
4: 叫当时叫优秀女演员奖，
2: 优秀女演员奖。嗯，这是咱们的祝老师。
3: 祝老师，
2: 然后再说说牛奔老师。哎，牛奔老师今天请来的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其实第一届呀，牛奔老师没有得奖。牛奔老师后面有3次都得奖了。
5: 哦，但是离第一届很远了，
3: 很远了，
2: 有多远啊？
5: 就是拍了《牧马人》，颁了得奖。不过我们纪念，这现在来纪念这个百花奖、金鸡奖，我们觉得第一届是很有意义的。那时候就是他被评为，朱一娟老师被评为最佳女演员，但是很不容易，全国那时候还没有，所以那个是大众都是大家是瞪着眼睛看的。
3: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说到牛奔老师啊，那个跟第一届百花奖那也是有关系的。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朱老师是红色娘子军啊，因为扮演吴琼花，所以就拿了优秀女演员奖。那么在那个电影当中，您看啊，现在已经白发苍苍的牛奔老师当时演了一个帅帅的通讯员，是不是？
5: 对，我那时候演的是帅帅的通讯员。
3: 没错，
5: 她是个帅帅的一个小姑娘。
6: 长青同志，
7: 哎，
6: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啊。
7: 什么？
6: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8: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9: 他是哪国老爷啊？
7: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6: 真的？完全是真的。
7: 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只愿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劲头啊，
6: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
9: 长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0: 顾惜娟和牛奔两位表演艺术家从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首次相逢、银幕结缘，到时隔多年的再度同框相聚，两位前辈亲历了百花奖的起伏和成长，那么承载着几代观众情怀，镌刻着无数影人荣光的大众电影百花奖，究竟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呢？
10: 7月1号，7月1号，周总理呢就陪着这个两会的代表啊，去游香山，一块游，一边走一边说，旁边呢正好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主席蔡楚生。总理就跟蔡楚生说啊，这个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应该是人民，你们是不是能够考虑啊，设立一个电影奖项，就是由人民群众、由读者或者由观众自己来选自己喜欢的演员。所以就是总理这句话可以说是百花奖的诞生。
0: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在时代文艺思潮的感召下，承载观众心声、致敬银幕佳作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应运而生，成为了新中国首个全民参与的电影评选盛事。那么在那个没有网络投票、没有电子统计的时代，首届百花奖究竟是如何征集选票、统计票数的呢？
4: 当时呢，投票就是说大众电影有一张投票的那个，
10: 对，
4: 有的时候因为不够，所以有时候是一个车间的工人一起来讨论，比如我们有50个这个车间，那就是算我们50票，我们投谁谁谁，都是这样子。但是也没有计算机，什么都没有，电子机，所以呢都是请了，当时我听记得就是请了当时的北京的几个中学的中学生用算盘。算盘机票，
10: 我插你一句，女三中，
4: 对，因为后来我们

0: 发奖以后，我们曾经专门到女三中去得奖的，去表示感谢，因为那些中学生真的很辛苦。
1: 没错，
0: 你知道是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的这种算盘算出来的，
2: 双手扒拉出来。
0: 对。

0: 牢记课的时间就是分批的到他们那时给他们进行统票，就两个人一组，两个一组先画那个正字，
1: 两个人一组怎么个搭配法、
0: 然后呢就是一个人读票，一个读票，一个画正字，然后正字画完了以后再用算盘来加。后来朱锡坚老师还到我们校来演出来了呢，
2: 因为他们太辛苦了，他们真太辛苦。
0: 对，谢芳也去了啊，
2: 对，我们都去表示感谢嘛。啊，
3: 那您当时统计完以后，当时你们知道谁是获奖的人吗？
0: 到后来结果出来了，我们当然知道了。
3: 结果出来之后，
2: 他们最早知道，他们是
0: 对，我们是最早知道的。
3: 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节目当中又见到了祝老师，你们现在什么感觉？心里的激动吗？
0: 当然激动了。
3: 想不想跟祝老师在一起？来。那个娘心凌歌还记得吗？
4: 记得呀。
3: 能不能一起唱唱，朱老师？
5: 能啊。
0: 一二，向前进。

0: 动，一定要远走。
1: 这是一个跨越五十年的拥抱啊！
0: 十年以后还要谢谢
2: 五十年的思念。
3: 感谢
2: 您，不光是给祝老师，是给百花奖，给中国电影。
4: 他这一拥一抱啊，你们这一拥一抱就是一百岁啊，
1: 对呀，一拥一抱就是一百岁啊。
2: 评奖也有了，下面就该颁奖了。那祝老师，我特想问您，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您被评选为最佳女演员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差不多快要领奖以前吧。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是五月份到北京来领奖，
4: 5月22号颁奖。
0: 我们大概是5月20号从上海出发的，那时候通知我们，但是通知我们以前我们已经知道了，因为上海宣传部已经告诉我了。因为我拍这个戏吧特年轻，当时就在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才3年级的学生，而且是第一次拍电影就拿了第一个百花奖，所以我说我在我们同辈当中，我是个幸运啊，
2: 特别幸运。
0: 因为在我之前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员，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这个59年的电影，像《青春之歌》呀、《风暴》呀、《聂耳》啊，这些的演员都比我不知道优秀多少。
2: 谢芳老师，然后赵丹老师他们。
0: 但是我呢，就是运气好，恰恰娘子军在61年公演，他现在要评的就是61年的电影。所以60年、59年的这些电影都不能参加评选，如果参加评选，肯定也不一定就轮得上我。
2: 您当时知道获奖什么心情？
0: 我不大相信，因为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来讲实在是太大了，承受不起。
2: 那祝老师，您当时来北京领奖的时候有没有做专门的准备？您看现在要办一奖，这个女明星这衣服首饰不是借就是买，您当时做什么准备没有？
0: 那时候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刚刚到青年话剧团当演员，所以我们的工资也就是60块钱吧。所以服装没有，我的服装，我领奖那件连衣裙看见吧，天蓝的上面圆点的，那是我姐姐的衣服。
2: 借的衣服去领的奖，
0: 反正是在政协礼堂发奖就不，但是当时来的人物是相当厉害的。
2: 都有谁？
0: 周扬、夏衍、郭沫若，最后就是快要结束一次总理和陈毅同志。
2: 当时是谁给您颁的奖？你还记得吗？
0: 郭沫若。
2: 奖品是什么？
0: 奖品是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匾，上面是郭沫若同志亲自题的一首诗，就概括了吴琼花的一生。它叫“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借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2: 哦，那这是
1: 一朵琼花分外红。
2: 您看啊，这个电影奖，你看那个，比如说。这个奥斯卡一小金人啊，然后那个柏林是一个金熊或银熊，然后那戛纳呢是这个棕榈叶子。那么当时我们的第一届百花奖就没有一个奖杯啊什么的吗？
4: 当时没有设奖杯，但是我觉得朱希娟你们得的奖啊，比以后的奖杯也好，比那个百花奖女神要贵重得多。
0: 对，因为郭沫若同志是一个大文豪，他当时写这副匾的时候是他这个书法最成熟的时候，60多岁最成熟的时候，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保留下来的话，应该讲这个价值是

0: 怎么说呢？无价之宝。
1: 无价，
0: 我认为是无价。
2: 您这句话说，如果保留下来是无价之宝，它被保留下来了吗？
0: 被了。
2: 当年郭老提给祝老师的这个奖品，很多电视台、很多博物馆都要了很多很多次，祝老师都没有把它拿出来。但是今天，祝老师把最珍贵的这份纪念带到我们现场了。慢一点。
0: 大家看见？
3: 大家看见。
0: 这上面有铁锈。有梅些，还有很清楚的一个十字架的，
4: 对，
0: 它是四块拼起来，
4: 哟、嗯，真的特别不容易啊！这么一路保存下来，
3: 让大家看一眼，郭沫若郭老的真迹。
4: 来，我们对着摄像机，
3: 来，
4: 祝老师，我有一个请求，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就是您能不能再用无穷花的感觉那种语气给我们再念一遍？
0: 我试试看吧。
3: 无用啊，
1: 文武这是文武。
0: 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借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4: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3: 谢谢您的老师。
0: 我记得，发奖的时候，最后所有获奖者的代表是叫我去发言的。哎呦，我一晚上都没睡好。最后这个写了有诗，撕了有写稿子，最后还是不看稿子了，就反正按那个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到了晚上的时候，总理来了，他就说，哦，青年时期是打基础的时期，你们今后还要好好的学习提高自己。
5: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祝希娟与牛奔再度同框，一场跨越甲子的对话唤醒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也引出了他们口中牵挂半生的荣誉——大众电影百花奖。
6: 半个多世纪的百花奖，承载着亿万观众的热爱，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与辉煌。记忆，为您讲述百花奖的光影传奇与影人坚守。
4: 大屏幕了解一下，当时啊，咱们祝希娟老师在《红色娘子军》里面的精彩表演。
7: 《红色娘子军》影片是以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斗争业绩为素材，围绕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拍摄的。
8: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难霸天。
7: 此片已经播出，一举夺得第一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配角奖，祝希娟也因此夺得最佳女演员奖。1959年，正在谢晋苦于找不到女主角的时候，祝希娟火辣辣的眼神跃入谢晋视线。当时正在读大三的祝希娟走入荧屏，与陈强、王新刚、牛奔等演员合作，本色出演了《吴琼花》。
4: 我估计看完这个小片啊，大家都记住了五个字儿。火辣辣的眼神，因为当时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也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就是这火辣辣的眼神。朱老师，能给我们再火辣辣一个吗？
0: 不行，现在我已经
1: 再火辣辣一次。
0: 人是可以变的，我现在变得非常慈善，非常慈爱。我记得我拍电视剧那个《大明王朝》演那个海瑞母亲的时候，张丽导演就说：“你怎么现在是满脸的慈祥？”
4: 等会儿我还是不死心，我觉得这是因为咱们祝老师没有找到南霸天这样一个对象感。
2: 你觉得有谁像南霸天？
0: 也不是，
4: 只能由当年的帅小伙，现在咱们的牛奔老师来客串一下。大家要不要看？
2: 来来来，
0: 这肯定会损害原来的形象了。
9: 不是，你这句话还是我50多年以来第一次听见人家说我是帅小伙，从来没有人说过。哎，
4: 大家说当年就刚刚闪过一个镜头，当年的牛奔老师是不是帅小伙？
2: 帅不帅？大家说，
4: 没说错嘛。
9: 惭愧，当年这都是小姑娘，我也是小年轻
1: 小伙子。
9: 啊不，小伙子，哎，那当然是小伙子。
0: 他是娘子军27岁了，应该是哈。
9: 我跟祝希娟老师第一部戏就是合作的那个《红色娘子军》。
4: 对，
9: 以后我们又合作过多次，他已经不再演我的伙伴了，也不再演我的战友了， 演我的老伴儿。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第一届，确实我们很高兴，我们中国的影片被中国人自己肯定，这是我们最高兴的。
10: 是吧？您当时是怎么演上吴琼花的？当年这个谢晋导演是怎么挑中您？
0: 挑中我的时候还有个故事。因为谢晋导演挑了两年，要么就是人家不肯借，要么就是不满意，挑了两年，大概挑了四五个演员吧，都没有挑成功。最后有人提醒他说，你干嘛近水楼台，咱们上海电影制片厂到上海戏剧学院去看看啊，他们现在正好三年级在我们实习演出。谢晋导演就说，那么去看看，就去看看，他也不是抱太大的希望，你知道，看看呢，他就到后台去逛逛吧。结果到了后台，就听见有一阵争吵声，很吸引他，就看见一个女孩跟一个挺高大的男孩在那儿争得很厉害。哎，他当时就被我那个吵架的形象吸引了，所以有时候吵架也会带来好运。
2: 您当时是真在吵架还是？
0: 应该是，说得文雅一点嘛，就争论。
9: 为了真理而斗争。
2: 我特别想问牛老师，当时那个祝老师第一次到剧组的时候，您看他是什么样？您当时什么印象？
9: 我看他比现在年轻。
2: 是不是有那个就是他们说的那个火辣辣的，就是特让谢导着迷那大眼睛？是
9: 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刚结婚，不敢看他的眼睛。
10: 就爱说实话，看出来了啊，开个玩笑。那其实当年啊，据我所知啊，咱们祝老师作为女主角进入这个剧组，其实她的身份还是比较小的。为什么呢？都是大腕儿啊。
2: 那是，咱
10: 尤其是合作的这个陈强老师，
2: 陈强老师
10: 对吧？
11: 把我叫起来，把我叫起来，别动啊，老师，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12: 好，我成全你。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
2: 王新刚老师，
10: 哎，对，
12: 我没有家。
13: 怎么？你没有家？
12: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一定是饿死了。
13: 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12: 是，总支书记。

0: 错，牛奔老师那是著名的童星，当年
1: 是、啊、
2: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是，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
1: 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六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那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六点钟。
4: 谁？我。
3: 谁呀、啊？
4: 丹珠回来了，
5: 丹珠
3: 回来了。
5: 我跟你说，朱老师，您当年和这些大腕儿来合作、来见面，一开始紧张吗？他们为难您吗？
6: 我是实在是诚惶诚恐。我第一次拍戏就跟这么优秀的演员在一起合作，我记得我见南霸天。

0: 天的就陈强老师的时候，我很高兴冲进去，我想叫陈强老师，结果他来了一句：“臭丫头，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0: 哦，这我晕了，什么意思？
2: 耍大牌。
0: 哦，明白了。原来他就是说你要跟我保持距离，要生活里要像戏里的人物关系一样，所以我马上明白了，我就回了他一句：“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3: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放下！快给我放下！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还有这位就更不要说了，生活上照顾我，还教我骑马，还教我们爬山玩，反正我们俩特玩得来。
4: 哎，这跟刘奔老师说的对不上了。刚刘奔老师说他结婚了他都不敢看，
2: 就是啊，
4: 这生活上怎么照顾的呢？
0: 那个时候没人说你什么闲话，我们都是非常纯洁的，你知道吧，也没有人在后面讲什么，对吧。当时真的是我们这个摄制组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5: 我只有一个小的例子呢，那时候正好是自然灾害要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传说我在那个，因为我那时候瘦得不得了，传说我有肝炎。我们摄制组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有肝肿啊，肝什么不好，所以摄制组呢就每个工作人员都给那么二两海南岛的就是沉淀的那种红糖，每个演员都有这么二两那么一块。
4: 这红糖是干什么用的呢？
5: 大概是吃的，
0: 补身体啊。
4: 哪儿又说
6: 杨老师？
5: 那个时候补充一点营养啊，
0: 补充营养。
4: 那你也拿到了？
5: 我们每个演员都有，
0: 我们都服。
5: 每个演员都有。忽然间，我有一天就是看着发了糖之后，在我枕头下头又多了一块，不是人家多发给我，就是朱锡娟，她把她自己的这个糖给了我，搁在那儿不声不响的给我。
7: 为什么呢，朱老师？
5: 为的。有爱，
7: 有爱。
0: 比如说身体，他身体不好嘛，他有肝炎嘛。当时肝就是
5: 实际上后来证明我没有，
0: 因为三年
5: 骗了他一块糖吃。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0: 相互。
5: 你像摄制组里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肯定那时候他把谢师宴带来的小品，有时候我们为了谢群众啊，我们就要演出，你记得吗？
0: 对，
5: 桂中园呐、啊，还是什么怎么演？所有的演员都上台
0: 演出，我们还我们俩演过古装戏，
5: 一个集体活动。所以不管从生活一直到银幕上的成绩，实际上是我们生活的表现。
8: 朱锡娟和牛奔有着跨越数十载的深厚情谊，他们同为影坛老一辈的艺术家，生活里是相知相伴的挚友，银幕上呢更是见证时代的同行人。让人不曾想到的是，在第一和第二届百花奖圆满落幕之后，这项全民瞩目的光影盛世却悄然中断，陷入沉寂。岁月辗转，直到1980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于重磅回归。两位老友的眼中，尘封岁月里的百花奖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当年超过160万张选票的背后，又藏有怎样的全民追影的动人故事呢？
4: 为什么
9: 这一届的选票是160万？
7: 这是160万票。
4: 为什么呢？
9: 人们要求真善美，要求真善美的回归，所以这个百花奖也是应运的。有一个故事呢，是这样的，是吧？几千人、几百人只订一两份大众电影。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上海化工学校。他有2000人，2000个学生，顶到了几份大众电影呢？4份，大家都想投百花奖，怎么办？这个学生会啊，就把这4张票啊都收回来了，然后他印了200张，叫做大众电影百花奖预选票。
7: 他自己做预选了。
9: 预选进行预选，20个人一组，是吧？发一张预选票，然后再把这个2000人的意见。集中到四张
7: 选票上。我想当时大家的热情是什么样？这您还说的是城市呢。
9: 像这样的单位，不下10个。
6: 我给大家看一下当年大众电影上面那个百花奖的选票。

0: 年要是拿了这么一张选票，这在学校里得有多少人巴结着我说把这选票给我呀？那不能是为了这选票吧？
1: 人家拍电影的。
0: 说远了啊，我们来看看啊，这是第二届国产电影百花奖的选票，然后底下写的是1962年设置完成在全国范围内上映的国产片、故事片、美术片、戏剧片名单等等等等。当年的选票就是这样的，很珍贵，
2: 没用过的。
3: 对，这第三届的选票啊，跟这个形式差不多啊，是加在这个大众电影第三期上发的。到现在我已经找了十几天了，到现在一张选票都没有找到，包括我们那个资料室的那个刊物，就是核定本的呀，当年都已经被撕去了。
1: 光影滚烫，民意滚烫。1980年，中断了17年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荣耀回归。瞬间点燃了全民的观影热情，但就是在这个全民欢腾、万众瞩目的盛会上，有一个人却对结果满心不服、耿耿于怀。最终，他仅凭借着《乔这一家子》拿下了最佳女配角奖和最佳女主角奖，失之交臂。那一句“我是主角，凭什么拿配角奖”的不甘，成为了第三届百花奖最令人唏嘘的助奖。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3: 这个事情我所知道的情况是这样。那么第三届百花奖的这个影猴啊，就是
0: 陈冲。
3: 当时呼声最高的，在这个评选过程中呼声最高的是谁呢？刘晓庆。但是一出来陈冲，刘晓庆就非常纳闷儿，非常不高兴，我们呢也纳闷儿。后来一查，什么原因呢？因为刘晓庆的选票分散了。刘晓庆在最佳女演员这一栏目里头啊，她有一个小花里头的何翠姑，
2: 对，
3: 还有一个婚礼里头盛民，另外在配角里头还有一个乔治一家子里头的那个张楠。
4: 啊，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施工会文工团的话剧演员，我的朋友吴佳琪。
5: 我叫张兰，从小就喜欢艺术，就愿意和演员交朋友。
3: 这个刘晓庆广是这个婚礼和小花的选票啊，就这个最佳女演员这个选票啊，就已经超过了陈冲，但是他分散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刘晓庆当然很遗憾，也有点不服气。
6: 但刘晓庆一点都不亏，你知道吗？因为从百花奖的历史上，他是获得了5次，
7: 他
6: 是获奖最多的人，
7: 没有人能超过。
3: 后来刘晓庆啊，创造了一个奇迹。
8: 刘晓庆，百花奖获奖最多的女演员，代表作品《小花》。

0: 瞧着一家子。
1: 大人呐，有人要淹死了！
2: 喂，大人，你别乱撞！大舅，
1: 大哥，大猫，
2: 别打猫！
1: 大，大猫，
2: 打，
1: 大猫，打！大哥，大猫，
3: 来了，来了，来了！站起来，站起来！
1: 啊，站起来！
3: 站起来！
4: 不不不，站起来！啊，
1: 站起来！
4: 站起来！
0: 有人评价说，80年代的中国电影属于刘晓庆时代。1980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恢复评选，刘晓庆一举夺得1980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配角。此后，蝉联三届百花奖影后。
5: 三届是吧？连续得了，这很不容易。
6: 是，
7: 您说到这三届的话，我要插一句了啊。刚才咱们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牛老师的时候，那牛老师曾经是三届百花奖的
6: 最佳
7: 男配角的得主。
6: 对。
8: 而且牛老师，我听说在1983年的时候，您是双。

0: 票配角，哇，您一下子包揽两个奖项，而且据说都是全票，是不是？
1: 哎，详细情况我不知道，但是大概。
0: 那不行，您别谦虚，
2: 我们
0: 这事儿不许谦虚。
3: 陈秋哥，
4: 问一下，
3: 据说是唯一的两个全票，
0: 完了，是吧？
3: 唯一的，唯一的。而且不但百花奖是全票，听说金鸡奖也是全票。
0: 牛老师，您当时演的是什么得了这个奖项？
5: 牧马人。
1: 我不知道，当时为这个叫我谈这个感言的时候，因为我没去领奖，但感觉人家给我是铁牛帮我抱回来的这个奖。讲完了之后，他们叫我谈感言的时候，我说：“哎呀，给我这么一个。”就是挺重挺重的，说是铜的不是铜的，说是金的更不是金的。完了，我说，假如要给我一个真鸡，我可以熬汤吃。就为之这句话把很多人得罪了，所以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被提过什么什么活动。但是我还一直就是应该怎么说，大家。还是喜欢我的，没有忘记我，那么还继续给了我好几次这个得这个百花的培养。嗯，现在真是非常感动，就是有的时候啊，还难得碰到一个，我多半都是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这种大娘大姐啊、大婶的，对我还能够有记忆。难得有个小姑娘说：“哎呀，牛老师，我什么？我一问她，她说我外婆最喜欢你了。”所以我们在那一代的人里头还是有影响的，他们还经常惦念着我，所以我非常感激。嗯，
2: 那我们考考大家，在《牧马人》当中，牛老师成功的扮演的那个角色叫什么？一起说好不好？
3: 郭撇子。
2: 郭撇子。
6: 王琦，啊，你要老婆不要？哎，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我等会儿给你送来。啊，
7: 那你就送来吧。
6: 好，君子一言啊。好，你收拾收拾。哎呀，你看，女方的证明已经有了，你这边我马上去证书开证明啊。
0: 那牛老师，按照惯例啊，现在看来就演完一个戏得了奖之后，那身价是要蹭蹭蹭的往上窜。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谦虚的人，但是还想听您说句实话，这演完了之后，有没有涨涨身价呀？一下子感觉不一样了。
1: 我跟你讲，这个真是我要说实话了。我们那时候得奖，我们是没有什么奖金的。他，你问问，没有，
5: 没有。
1: 他最珍贵的就是那个奖。那个郭沫若写的字，也是人们给我们很多精神奖。嗯，那时候我们为一个小指头啊，某某某某人是得了什么什么获什么什么年度奖，那心里头高兴得不得了，就为了这么张小指头，干让我们干什么都可以。我们没有拿这个东西去要价或者拿它做什么本钱。我没有。嗯，
0: 我觉得这就是咱们中国电影界老艺术家的精神，是一种非常朴实的，但是非常感人的精神。
2: 没错。
0: 那其实有一点呢，给大家爆一个小小的料，就是牛老师啊，他其实手特别巧，但凡在剧组里面说要什么道具，只要有牛老师，不用去买，是不是？哎，
5: 他可以做。
2: 我这么着吧，我给大家再爆一料吧。那个牛老师当时到上影以后跟赵丹老师的关系非常好啊。有一次赵丹老师要出国，临出去之前找不着衣服，你知道牛老师怎么办的吗？牛老师你自己说吧，您自己说，您干什么来着？
1: 刚才朱玉娟老师说他自己得了奖之后也是借件衣服或者跟谁要的弄了。那时候很多的演员，因为他生活真是很，现在怎么说，不是清苦了，还不是清苦了，确实很清贫。他要到朝鲜去了，
2: 又到朝鲜。
1: 朝鲜去，衣服没有，怎么办？说到仓库里借一件吧，借一件我给他去选的。但是那个老式的衣服，咱们中国过去那个30年代、20年代的衣服都特别长。
5: 旧社会演旧社会戏的人，
1: 那个时候已经很讲究，就是男人的大衣啊，也就在膝盖那儿要短，怎么办？我说我有办法，你把它剪下来。仓库里头啊，只系羊绒大衣或者开司密大衣一件，多长他不记得。

0: 我给他截下来。我说你这个弄不好还可以做成鞋面呢。说我就出鬼点子。
1: 牛老师手这么巧，我们现场考考他
2: 了。对，
1: 我们就出个题。牛老师的名字很有意思，牛奔四只牛。咱们不出难题，牛老师给咱们现场做只牛行吗？
3: 怎么样，牛老师？我们给牛老师现场给我们做只牛。
0: 有东西吧，有东西吧。
3: 有东西，有东西。
1: 您要什么来什么。
3: 来，拿泥给大家一头牛，
0: 做个小一点的。
3: 好，大家看啊，这个一搓两下，牛身子出来了，发现了吗？不是，这是牛头跟牛角吧？
2: 牛角。
3: 第二块泥上去了。大家看，这筷子两个小小牛鼻子就出来了。当时啊，说牛老师是小童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小童星啊，哇，那这一会儿得问问牛老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演的戏了？您第一部戏的时候是多大年纪啊？
2: 是，
0: 那时候大概十岁，四五年，我拍第一次。我演一个农村的一个小孩，叫小牛子，那个戏的名字就叫小牛子。
3: 哎，大家看啊，现在这个另一块泥上头稍微这么纵一下以后，然后那个牛的脊梁骨已经出来了。
1: 好，哇，好像哎。
0: 对，是。这是一个牛在水里头，对吧？你看少个牛尾巴，再给弄捏一个小孩在上面，要不然这个屁股不像。
1: 这牛老师啊，处于给自己加饰，因为我出题很简单，本来就做一只牛，牛老师主动提出再做一个小孩，那这样
0: 这个很好，也很快。
1: 这样您捏着啊，我问一个比较犀利的问题啊，您演了这么多的配角，也拿到了最佳男配角奖，这演过主角吗？
0: 很少，在我记忆中很少。这倒不是，我记忆不好。实际上，我这个天生这个材料不行。是人家现在要演主角的，要大眼睛，像我们朱希娟老师这样大眼睛。
2: 现在也有。
0: 要高高的个儿，我个儿又不高。我从前都是演小战士啊，小农民啊，小工人啊。现在这两年刚刚好。演小老头了，对呀，还是个小子。说的是我长得先天不足，这两年有人说这是什么，就是自然灾害造成。实际我那时候还没有自然灾害，四五年还是解放之前呢。嗯，
1: 对此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牛老师，据我所知，您在拍戏过程当中还经常受伤。
0: 对，
1: 是不是？
0: 这倒是。
1: 大大小小的伤也受过不少吧？
0: 我那个受伤啊，我起码是身上关节都断了。
1: 拍什么呢？哎，
0: 最近的就是前两年受的那个伤，我胸骨啊，
2: 到现在
0: 颈椎，还有肋骨断了，自己都恢复了，胸骨也自己长好了。我躺了9个月，后来还好。
3: 当时怎么回事？
0: 就是因为我那个骑个驴，骑马我倒没摔伤，骑驴也不是在跑的时候，是在平地上。我拍戏，因为演我儿子那个是个傻瓜，是他演傻瓜，他本身呢对驴害怕，看见四条腿的他就害怕。什么？我已经骑了那个驴，还比较老实，我觉得比较温顺的。那么我就让给他骑吧，结果一下我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从脑袋朝下下来，就一窝整个这儿碎，这儿是错位，这儿是那个肋骨断了，躺了9个月。好了，
3: 来，我们把它装到那个盘子里好吗，牛老师？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稍微转动一下啊。
2: 还在吹哨呢，
1: 小人脸上还有一个天真的拖着腮往上看的表情。
0: 我告诉你们，我哄孩子从来不买泥娃娃的，弄块泥给他捏一个。
4: 60余载薪火相传，百花奖以民心为尺，镌刻着时代的光影。一代电影人初心不改，艺术家们以热爱为帆，坚守银幕匠心。这份扎根于大众的情怀，这份相守光影的赤诚，正是百花奖跨越岁月、经久不衰的珍贵底色。

0: 游，快乐相随。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大家发现我们这个整个的演播现场啊，稍微了有了一点变化啊。在我的左手边呢，来了一个我的新的搭档，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爱我家是吧？哈，我看他那会儿这个还小呢哈。
1: 嗯。
0: 现在这个关凌啊，国民闺女。
1: 哎，大家好。
0: 地道的北京姑娘。
1: 哎，宇哥好，大家好。哎，今儿特别高兴啊，又来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来录像了。
0: 是，你也是常客。
1: 我现在从贾圆圆变和平了。
0: 也拿保温杯。
1: 哎，不配枸杞
0: 是吧？也注重养生和健康。
1: 是因为我父母呢也都是这个学中医的，然后呢，所以平时也是家里耳濡目染。
0: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里啊，现在会发现，我因为这个检查的技术越来越强，
1: 嗯，
0: 所以你看好多的人，你去体检吧，
1: 嗯，
0: 十个里头有那么五六个、六七个，恨不得都能检出一些结节呀、啊，什么这，
1: 哎呀，
0: 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这个肺结节等等等等，
1: 嗯，
0: 这种情况呢，有的人呢他不觉得有问题，因为医生也跟他说了，你这个没事儿，
1: 嗯，
0: 观察是吧？只要不发生变化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的人的结节恰恰有问题，
1: 哦，
0: 会变成肿瘤或者一些恶性的一些病变，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专门为此啊，请来了一位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专门通过这个三焦给打通，然后让你的气血运行顺畅，来消除这些结节的一个著名的专家，
1: 嗯，
0: 叫李国简李大夫，咱们掌声欢迎。
1: 哎，好，欢迎欢迎欢迎。
2: 李国简，主任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精于脉理、平脉辨证，擅长治疗肺结节、肺心病、淋巴结节、淋巴癌、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肝肾囊肿、胆结石等疑难杂症。
3: 哦，
4: 对。
3: 上次吃药感觉怎么样？睡眠好点了吧？
4: 啊，对。
3: 嗯，停止气断好点了。
4: 嗯，
3: 肺结节，睡眠不踏实，口干口渴，消化不良，做梦还多吗？
4: 嗯，偶尔的
3: 那少了。胃还略微有个胀气。
4: 是
3: 吧？
4: 是
3: 还略微有点胀气，把这个胀气清就好了。
4: 是的，
3: 挺好的啊。这样就剩下结节了，咱们结节慢慢的散去就没了。
4: 甲状腺结节。
3: 对，甲状腺结节。
4: 肝也有点儿那啥。
3: 肝也有点结节，肝囊肿。人就是缺阳气，阳气盛了以后，脾肾阳阻了就没有啥病了，腰酸好多了，头晕也好多了。
4: 嗯。
3: 哦，你这两个脉都好了。
4: 但是体检那个查那个甲状腺有结节和囊肿。
3: 哦，那不怕，那是肝经的问题。
4: 嗯，就是。
3: 肝火大嘛，女子爱发脾气，包括你的头晕呀、啊。这个腰酸呀、啊，还有一个这个腿抽筋啊，这都是肝经的问题。肝的根本原因呢和肾脏有关系，因为肾虚了，肝火就大了。
4: 嗯。
3: 肚子不胀了，原来肚子还有点胀，是吧？
4: 嗯。
3: 哦，肚子不胀了，你血压就不会有问题了。
4: 啊。
3: 然后呢，这个，睡眠也好了，头晕也几乎没有了，胃胀也没了，就可以了，就吃了就好多了。
4: 嗯。
3: 嗯，再吃一下。
0: 好，咱们回到演播现场，发现又多了一位女士啊，叫王英王女士，是李主任的患者是吧？
5: 对，
0: 当年您是因为这个什么情况？我听说挺严重的。
5: 2020年查出来的是肺癌，肺腺癌。
0: 肺腺癌。
5: 嗯，当时挺严重的。
0: 挺严重的。
5: 对。
0: 医生当时给您下的通知书是怎么说的？
5: 查出来第二天就留院了，留院之后呢，就等待。做手术就是手术了，2020年做的手术，
0: 六年前的事儿。
5: 对，现在要说起来是第七个年头了。
0: 第七个年头了。
5: 嗯，
0: 哎，我这个左手边坐的这姑娘您认识吧？
5: 认识啊，关玲啊。
0: 关玲。
1: 阿姨您好。但是今天我看您这个精神面貌可太好了，特别是刚才在场下呀、
5: 嗯、
1: 我们还这个欢聚的交谈了 几句啊、嗯、我看您无论是从这底气啊到这整个人的感觉啊确实是不像。
0: 您是什么机缘巧合下找到李国简主任的？
5: 我是做完手术以后一直就状态不好，当时腿也迈不动了，说是就跟那个80多岁似的，底气也不足了，也喘不上气儿，老憋，而且就是也浑身也没劲儿。后来呢，也是通过一个邻居吧，给我介绍说， 认识一个大夫，说这大夫啊，他当时他说的就是切脉切的特准，说您到那儿都什么都不用说，
0: 嗯，
5: 就给你能看出来。我说这么神啊，我说那我得去，这肯定得去，就去了。一把脉呢，就当时就能说出你这个病呢不是现在的问题，是在多少年前你就开始了。我一想，哎呦，确实是，因为我自己的事儿发生的我自己太清楚了，就是由于这生气，从什么时候开始了？我一对，就完全吻合，嗯，就这么着。后来我就坚持吃李主任的药，吃了一段时间，慢慢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底气也足了，也愿意说话了，也是精神也好了。
0: 您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变化和感觉有了一些
5: 那就简直就跟两个人一样了，就不一样了。那原来就是80岁，现在就是50来岁，可能我说50来岁有点说小了点。
0: 今年20，明年18，
5: 差不多就是心态好。
0: 心态好。
5: 那个李主任常说这么一句话嘛，这个眼界大了，世界就小了。
0: 嗯，
5: 眼界小了，这个世界就大了。什么事儿呢，就不往心里去。
0: 嗯，
5: 哎，所以现在呢，一直后期一直在看李主任的号，有时候一年得看几回。
0: 王英女士最早去找您的时候，她的这个身体状况都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3: 当时她去的时候呢，就是歪歪倒倒的走路的，扶着墙扶着门这样走的。坐下来以后，我说呀，你这个病时间长了呀，你早晨你气亏的厉害，而且你生气太厉害。从肝门一看，都是你这气大了，从气上来的病，从气上来的。太弱了，你得好好的调理。你肾也不行，胸闷气短，唉声叹气，胃脘不舒，消化不良，吃饭也不行，腰酸腿乏，腿就没力气。我人老腿先酸，你的腿就没力气嘛。你看你走路咋歪歪扭扭的，这哪能行啊？我说你心里烦躁的不行。他说是呀，我心里烦的不行。我心烦一怒，肝火旺盛，你还生气，眼睛干涩，思路模糊，失眠多梦，记忆力衰退。我说你现在五脏六腑都不和谐了，不协调了，一定要把它调好了。我说你肺不太好，肺有问题，但我做了手术了。我说什么做了手术？肺腺癌啊！我说做就做了。他说但是你必须赶快调，好好的调，把脾胃调好了，因为脾胃是肺的母亲。
0: 嗯
3: 嗯，脾胃吐，吐生津。我说你现在得吃饭呀。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把脾肾调好了。但是你这个病是从心烦和生气有的，现在清清肝火，泄泄心火，疏疏肝，解解郁，然后调脾胃，再补肾。
0: 李主任，刚才您说他最早找您的时候叫肺腺癌。
3: 肺腺癌，对，他肺腺癌。
0: 您的那个化验单上，这个西医也是告诉您就是这么个结果。
5: 对
3: 对。
0: 但是您的肿瘤的那个标志物的那个化验没有，
5: 没有，
3: 没有，
0: 正常。
5: 对。
0: 那很奇怪啊，您这个情况。
5: 嗯，
0: 这个肺腺癌当时您没见到李主任之前，医生说他严重扩散的话会怎么样呢？
5: 他没有跟我直接说，但是跟家属说了，家属反馈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传达过来的，就大概其实就是你就最多也就几个月吧，就给我判了死刑了。啊，
1: 这太吓人了。
5: 对，因为当时家属的他的表现比我还要
1: 崩溃，
5: 就觉得不行了，天塌下来，我都没觉得怎么，他觉得天塌下来了。啊，但是他也不说，心理压力比我还要大。我就跟大夫说，你就跟我说吧，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
0: 嗯，
5: 他也说了，但是就是后期那个大概其实判死刑没跟我说。但是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大夫，我就有一个条件，做完手术我不做化疗。
0: 您这是为什么呀？
5: 因为我之前看到那个做化疗的病人啊，哎呀，太痛苦了。
1: 按说您这心态挺好啊，您这不像得这么重病。
5: 哎，
1: 刚才主任说了一般天眼小点的人，他好像容易得这个。
3: 他当时也挺害怕，我别人放弃不生命了，咱得活呀，咱不能放弃啊。开始慢慢调吧，我说没事儿，慢慢的调。心大了，世界就小了；心小了，世界就大了。
0: 这李主任上他的第二个绝活手段，
5: 对化疗，
1: 说话的话，
5: 对，给我弄一个化疗，
0: 跟您聊一下。
3: 不行，你这个脾气太大，爱生气
4: 啊，是
3: 爱较真儿，事太多，有时候呢，要求完美了，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就发脾气，别生气了啊，心态好点，心大了世界就小了，心小了世界就大了，跟什么人都不生气就好了，你的病好得快啊，不能生气啊，这个病就是生气生的，
4: 就是
3: 因为一生气脖子就抽了，这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大，淋巴肿大，包括这个 接近于癌变，接近癌变这些都不能生气
6: 了。已经确诊六级了，
3: 已经确诊六级变成癌了嘛，就是基本上是什么甲状腺癌嘛。癌症不可怕，生气最可怕。
6: 从去年六月份吃药到现在，还要吃多久啊？
3: 还吃好了为止嘛，那没时间，吃好了就行了。
6: 就是我他那不是扩散，
3: 你查过吗？你最近查过吗？
6: 扩散两个吧。
3: 扩散点了，散开了。
6: 淋巴结已经扩散两个。
3: 通过脉象看来他是这个抑郁比较严重，在中医上叫肝郁，西医叫抑郁。我说你心情放宽一点，心大一点，不要太计较多的事儿。我说让一步自己宽嘛，让别人让一点多好呢，何必要计较那么多的事儿呢？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有啥意思呢？想开点，然后你不是心情就好一点吗？进而呢，不计较很多的事儿，一定要学会不生气。
2: 李国俭，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中医世家第七代传人，精于脉理，平脉辨证。
0: 那王女士，您后来，吃完药了以后，然后又听完了这个李主任的这个给您的这些化疗，您都听进去了。是不是改变了一下这种心急？
3: 他这个病啊，在之前是转了尖了，转了恶尖了，已经转出来了。
0: 他已经
1: 转出来了，
3: 转出来了，
1: 转出来
3: 了，转出来了。他做完手术一定，结果一检是食药，他转出来想开了。之前他是由牛角尖转出的病。
0: 其实关凌给大家展示的一直就是一个非常阳光灿烂的，
3: 对
6: 对，
0: 这么一个北京姑娘。生活里你有点烦心事儿，你怎么化解处理啊？
1: 我主要是靠吃啊。哎呀，我觉得我这也不好，我有的时候是把它作为发泄的一个对象，比如说一些重油重盐的呀，奶茶呀，这种什么麻辣烫啊，它是属于对你有刺激。你比如说我们工作完了很辛苦，宵夜呀，
3: 对，
1: 或者什么这种时间吃也都吃得不好。
3: 对，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虽然说好像为了排解一下今天我很累啊，我很烦啊，但都吃进去了，是不是这个消化不了啊？
0: 你说关凌的这种情况，在我的这个周边的女性同志里边真有。说到这儿，这个李主任啊，今天带来了几款这样的一个保健的茶饮
3: 啊，
0: 咱们这儿，咱们拿下来这个一一对应的啊。圆圆，你这些你都认识吧？
1: 大枣、陈皮、
0: 陈皮认识是吧？
3: 这个呢？
1: 山楂，
3: 对，也很棒、
1: 那是薏米吗？
0: 叫山楂，
3: 对，
1: 薏米，你看，那
0: 是不错呀。
3: 对对，
0: 那这样，咱们请
3: 过的
0: 啊，咱们请李主任跟咱们说一下啊，这几味药搭在一起，总共有几个代茶饮？
3: 这三个：陈皮、山楂、薏米。
0: 这是一味，
3: 这是一个
0: 啊、
3: 这是一个，对，那舌头白厚啊，肚子腹胀啊。吃油腻的东西啊，这不是经常这个事情下，因为吃肉鱼三层湿热，一把湿热清了。
0: 这个怎么用呢？
3: 泡水喝就行，
0: 就泡水喝，
3: 泡水喝。
0: 然后比例呢？
3: 比例三克、三克、五克。
0: 大家不知道记住没有啊？这个特别适合那个消化不良、
3: 湿热的人，肚子腹胀呀、五谷饱胀啊，在那个吃肉比较多的人啊，哎，真的有效果。
0: 那这几位剩下来的都是怎么配比的？
3: 这个是用这三个：茵陈、大枣、甘草。
0: 甘草
3: 啊，这三味药呢，起什么作用呢？眼睛干涩呀、视物模糊呀、肝火大了，哎。就把它泡到一起喝一喝，眼睛清爽。
0: 哟，
1: 哎，那个小朋友也可以喝吗？
3: 可以啊，
1: 可以哈。青少年也可以喝，现在青少年用眼过度。
0: 这个怎么配比啊？
3: 这个三克
0: 啊，
3: 量少点。这个呢五克，这个呢三个三枚就行。
0: 味道我觉得我猜
3: 这个味道好喝，甜甜的，不苦，因为茵陈是苦的，这两个是甜的。
0: 这适合味道我觉得我猜
3: 这个味道好喝，甜甜的，不苦，因为茵陈是苦的。这两个是甜的，
0: 这适合女同志、
3: 女同志、小孩
0: 小孩
3: 都可以。
0: 哦，好，那这
1: 盘呢？
3: 那个呢？三节，三节比较好。
1: 三节，
0: 蒜节汤。
3: 对，那个下午
1: 这大家肯定都关注了。
3: 这个喝得多，甘草、紫花地丁，这个是柴胡，疏肝嘛。
0: 还有夏枯草，
3: 对，这四味药配合的三节比较好。
0: 清热蒜节，
3: 对对对，
0: 这个适合哪些人喝？
3: 这个所有结节的人都可以喝。你比如说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效果是。

0: 比较好的。
1: 郭老师，你自己认领一个。
2: 哎，
1: 哪个是？
2: 我来一个那个对眼睛好的。有时候老玩手机，哎，我来一个对眼睛好的，是吧？
1: 行，我觉得那第一个爱吃肉那个，你
2: 哎，那个是在我得回家吃，在这儿这盒饭不行啊，盒饭里缺少荤腥啊，
1: 没少荤腥。
2: 哎呀，我们今儿这晚上这个没见着肉丁啊，
1: 真的呀，
2: 对。
1: 其实王英大姐，我觉得您也算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啊，
3: 有福之人。
1: 您也遇到了一个您信任的，是吧？
0: 对，
1: 然后能够让您的身体状况真的得到缓解。但是我觉得您生命里最大的贵人是您自己。
3: 对，
1: 我其实在这使劲观察您，你知道吧？我觉得您的好气色跟您的这个真正的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有极大的关系。
3: 您说的对，然后不能拿他们的缺点惩罚我。
1: 然后李主任给您吃完这个药了以后，让您的肝脏哎静静的，是吧？
3: 对，就安静下来，
1: 能够安静一点。
3: 你说就不理你了。
1: 然后加上李主任的这个化疗，对您真的也起到了一些作用，是吧？
3: 对，
1: 祝您健康。
3: 好的。
4: 97岁老母亲的长寿秘诀：
0: 早上一温一杯这个淡盐水，温开淡盐水
1: 喝了呀，
0: 喝了
1: 漱口啊，
0: 喝的。喝了淡盐水润肠，对大便好。然后呢，出去走一走，吃了饭走一走，饭后百步走，必活99嘛。睡觉之前呢，哎，泡泡脚。
4: 三种睡姿让睡眠成为一味良药。
5: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哎，然后呢，你要把耳朵露出来，你别把耳朵堵住。哎，前面就在太阳穴这附近了，还这么着躺着睡。
1: 这个王英女士一下场啊，我们又换了一个人，赵珍怡赵大夫。说起来呢，其实你看这个中年人啊，青年人有时候得了这个结节啊，各种毛病，
0: 对，
1: 容易好。
0: 对，
1: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要是他发现了这个结节，甚至肿瘤啊，治起来是不是就特别费劲？
0: 他就是焦虑了，
2: 可不是？我爱我家里有一集，这个就是那爷爷是误诊了，
0: 对，
2: 然后他就简直
1: 不行了，
2: 哎，不行了，
1: 不行，
2: 哎，就是走也走不了了，吃也吃不了了。
0: 对，
2: 结果最后就说您这个是误诊，拿错了以后，
0: 砰，
2: 一下就起来了，
0: 心理作用。
6: 刚安晚期。
7: 谁也不许告爷爷啊！
6: 他
7: 不许说啊！
6: 别
7: 跟爸说啊！听见没有？就，爸，
8: 平平啊！
7: 哎，
8: 检查结果出来了吧？
7: 啊，
8: 我病得不轻啊，是不是？
7: 爸，您没什么病。
8: 胡说！谁说我没病？谁说我没病？我自己的身体我还不知道，我现在这个感觉啊，多半就是得了癌，而且还是晚期。
7: 爸，您都知道。
6: 爸，虽然医生没有查出您是什么毛病，但我们一定按照癌症晚期病人那么照顾着您啊。
8: 等我死了以后
7: 啊，
8: 我的骨灰
6: 啊，爸，
8: 一半埋在我的家乡，
6: 是吗？
8: 剩下的一半的一半
6: 啊，
8: 埋在我解放前战斗过的地方
6: 啊。那行，
8: 再剩下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啊，埋在我解放后工作的地方啊。趁你们，
7: 哎呦，来不及，
8: 趁你们
6: 真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8: 哎，趁你们大家都在，我还得把我这个病情啊，
6: 哎，爸，
8: 你们
6: 昨天上医院复查，您的癌症不给排除了吗？
7: 就是，大夫说您身体很好，就是有点消化不良。说您能活200多岁，还少说。
8: 话虽这么说，也不能掉以轻心。我还是觉得，
7: 哎，圆圆，你那语文测验考完没有啊？
6: 哎，和平，你们团到底要给你演什么呀？
7: 嗨，爸，你们家的游泳池还这家有空放吗？
6: 嗨，就那么一说，
7: 谁敢啊？还闹我们家去？
8: 我不是吹牛，我是真有病啊！搞什么搞？一根都没给我剩下吧！
0: 喜则伤心，怒则伤肝，忧则伤脾， 其六又是背恐惊，
1: 背恐惊，
0: 背身上飞，
1: 就是林黛玉嘛。
0: 对，一害怕呢，怕的这个伤着肾呢，就吓死了，吓破老百姓说吓破胆了嘛。吓破胆了。
1: 好，说到这儿呢，有一位老年人啊，经过这个李主任的治疗，91岁是吧？这个老先生
0: 啊，91岁。
1: 哎，经过他的治疗呢，他自己啊，完全又生命的这个迹象，
0: 对，
1: 完全进行了一些改变。
0: 对，
1: 而且呢，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0: 咱们通过下面的小片来一起看一下。
1: 周岁91，已经过了生日了。去年8月份查出了我呀，他当时没告诉我，就告诉我儿子，我儿子怀我女儿。他说了，实际上是已经晚期了，而且呢，他说呢，建议你们这么大岁数了，都90了，就不要做手术，要保守治疗。我找了好几个医院，最后找的这个就这个李国简大夫这儿，我就在他这儿看。开始的时候，我都是坐轮椅过来的，我从这儿得上楼得上轮椅，哎，结果呢，吃了他这个有3-4周的药吧，哎呀，我就自己能够有人陪着就能上来。刚开始的时候就不想吃饭，这是一。第二一个是便血，肚子疼特别厉害，每天就是走路都特别困难，就不下去了，不下楼了。哎，光吃了药以后呢，吃了3周以后，这个就是肚子疼啊什么这些症状都就消失了，但是还一直便血，还是不想吃东西，瞅您饭就不想吃。经过后来李大夫调理以后，就吃慢慢的就是吃饭了。现在我吃饭非常正常，而且吃的还比较多了。睡觉每天睡最少6-7个小时，而且我现在都能够蹬着3轮去，每天上午跟老同志们去聊天去，而且晚上大便也很正常，也没有血了。我自己感觉啊，我们家我闺女也说，这个病症好了。
0: 这个91岁的老人的这个片子看完了以后，挺令人振奋的啊。哎、关良，你
2: 咱要91那样该多好呀！我一定要努力啊！不是现在都能活到120吗？
0: 关良，你家这个老人有80-90岁的吧？
2: 有，我那个爷爷奶奶都是这个九十多以上，这个
0: 都90多以
2: 上啊，
0: 就90多以上。
2: 我家一定是长寿基因呐、
0: 其实李主任他在这方面有专长，因为李主任的母亲今年96，
3: 对
0: 这个。高寿啊，
3: 从80岁以后呀，我们每个月让他吃1周的中药，去调理调理五脏六腑，调调胃啊，调调肝呀，补补气呀、老人嘛，阳气虚了，经常补阳气。我母亲现在96岁，基本上是2不连眼不花。
0: 有一些养生的秘诀，是吧？先是饮食上的，
3: 对，3分饿7分饱嘛。
0: 啊，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对，
0: 不要吃太多，要这样。
3: 少量多餐。我母亲现在90岁以后吧，要让她一天争取吃4次餐。正常的3次，偶然间加点餐，加个餐呢，就是，吃个山药呀，就早上喝个小米粥呀，或者，吃个山药饼啊。最近他爱吃山药饼，他每次吃山药饼，多加一顿餐就好了。
0: 这是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
3: 对，饮食方面，凡事不宜过，过了就叫错。3分饿7分饱，永远保持住。到吃饭点就知道饿，这才行的。现在好多人到吃饭点不知道饿，这就麻烦了，必须知道饿。
0: 第一是饮食，第二是起居，
3: 对
0: 啊，这起居有节，
3: 对，
0: 跟着太阳走，晚上9点睡，早上5点起，
3: 对呀、
0: 中医为什么特别讲究这个所谓的子午觉？
3: 子午觉是到夜里11点到1点子死觉，
0: 这是子时嘛，
3: 是睡得最香的时候。在就肝脏充血的时候是睡得最香的时候了。中午呢12点呢无事睡得补一个觉，白天说晚上睡得不太好，中午补上10分钟20分钟觉就可以了。就大自然这个这个自然者一样，南北嘛，人睡觉也是南北睡好，别东西睡不舒服就南北睡。
2: 哎呦，我这常年东西睡，我们家这床得搬呢。
0: 跟磁床、跟磁场有关系。
3: 磁场有关系。
0: 作为高龄的老人来说，这个尤其重要。除了饮食之外，起居
3: 对
0: 是第二重要的。
3: 对，
0: 第三个秘诀就是锻炼
3: 啊，多见见太阳嘛，接受阳光啊。到夜里吧，就不要出去了，潮湿上来了，阳气虚了，那就不要出去了，尽量在家里。
0: 您的96岁的老母亲，遵照这种饮食起居的法则吗？
3: 遵照， 他不多吃，挺比较听话。
0: 对啊，锻炼也是
3: 啊，锻炼就出来走走。人家经常性的哎不舒服，早上起来搓搓脸，搓完脸了以后搓搓搓搓头，天天搓搓不离手，没让你搓搓不离手嘛。他两个小
2: 时。那头发好不好？
3: 哎，行，白了，虽然是白了，但是他也还挺好。
2: 可不是嘛，不黑发白发，
3: 而且经常搓搓脸，搓搓手，经常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经常
2: 搓脸，这好啊，一分钱都不花。
0: 饮食起居锻炼之外，每天坚持三件小事儿，也是高龄老人养生的秘诀。
3: 早上一温一杯这个淡盐水，温开淡盐水，
0: 喝了呀，还是漱口啊？
3: 喝的。喝了淡盐水润肠，

0: 三边泡脚，你泡出一礼拜以后有明显的感觉。
1: 哦，这太好，还不浪费。
0: 不浪费呀、啊，对，嗯，非宾利用嘛。
1: 本来就有一些老人喜欢泡脚。
0: 对，
2: 原来你会泡脚吧？
1: 我不会。
2: 你就是想起来了泡一脚。
1: 哎，对对对，没错。
2: 或特别累。
1: 想起来，或者那就是出去找一个地方做一个足疗。
0: 哎，在家里泡，天天泡挺好的。
1: 哦，但在家里这只能泡，没人按呢。
0: 哎呀，这条件太高了，那就不行。
1: 哎，您觉得这个长期做足疗有没有这个、哎、
0: 有好处？自己给自己按呗。
1: 哎，对，就是一些穴位，
0: 对
1: 是吧？
3: 李国俭，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中医世家第七代传人，精于脉理，平脉辨证。赵真怡，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跟随经方大师冯世龙、国医大师郭志强、针灸大师贺思尚、中医名家李国俭等名医学习数年，对治疗内科疾病有一定的造诣。
2: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知道这个赵大夫啊，他是呼吸睡眠科的大夫，对吧？这个呼吸睡眠跟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些结节啊、肿瘤啊，这个关系大吗？
0: 有关系，
2: 赵大夫
4: 有关系，
2: 有关系啊。嗯，
4: 其实呼吸它主要是也是调节一下睡眠嘛。
2: 嗯
4: 啊，就是我们练一下呼吸吐纳，来去就是拥有一个更好的睡眠质量啊。
2: 嗯，
1: 我觉得啊，人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以后，也包括我自己啊，就我觉得40岁往上以后，可能就没有小时候那种，你看小孩就嗡倒头就睡，
2: 是。
1: 特别是年龄大一点的人，他可能就觉得好像入睡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4: 嗯，
1: 入睡困难，
2: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睡眠质量也不如小时候、哎，
1: 睡眠的时长还短了。
2: 小时候感觉睡了一个好觉以后，就跟那个电池充满了似的，是吧？100%充了，现在感觉就充到78%就不错啊，就是有点那意思。这个人体的这个睡眠，它是会影响到这种结节呀、啊，还有这种疾病的，是吧？
4: 就是人的睡眠嘛，主要跟这个肾气足不足有关嘛。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如果肾气足的话，也可以更好的抵抗癌症嘛，
2: 嗯，
4: 然后呢，也可以更好的修复啊，这个癌症对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损伤。我们小时候人就是肾气比较足，所以睡的时间会比较长，12个小时、14个小时都可以睡。那当人这个肾气亏虚的时候，可能4-5个小时自然就醒了，还有跟我们的肝血也有关系。那肝血不足的时候，那情绪也会不好，那情绪不好也会又会去。引起我们这些结节啊，或者是肿瘤的一些发生了。那么情绪不好呢，也不利于我们这个结节和肿瘤的一个康复啊、嗯。所以这个睡眠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
1: 嗯，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比如说帮助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提高他的睡眠质量
4: 啊？我们有一些就是睡觉的方法，
1: 对，睡觉有什么方法啊？我们看看，
4: 我们来看一下。
2: 嗯，
4: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吉祥卧。
2: 吉祥卧。
4: 对，
2: 西山那卧佛寺那
4: 啊，跟他很像，
2: 是吧？就
4: 这种
2: 基本就是这
4: 本来就是这个佛家传出来的。
2: 嗯，
4: 他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右侧卧，
1: 右侧卧
4: 就是右卧过来
0: 啊，
2: 别压着心脏，
0: 对，
4: 要把心脏抬高，减少对心脏的一个压力。
2: 嗯，
4: 然后呢，并且呢，就是你肝不是在这边吗？
2: 嗯，
4: 肝卧在这边的话，血就更容易回流。
2: 嗯，
4: 那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很好的深度睡眠，还有就是减少这个夜醒的次数，比如说睡着睡着，哎，突然就睁眼了，哎，这种次数也可以减少。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哎，然后呢，你要把耳朵露出来，你别把耳朵鼓住，哎，前面就在太阳穴这附近了，哎，这么着躺着睡，哎，右侧的腿稍微蜷一些。啊，然后上边的那个腿是直着的，然后左手就搭在这里就可以了，
2: 嗯，
4: 还是挺舒服的一个睡法。
2: 嗯，哦，这是一种睡姿。
4: 对，
2: 还有呢，
1: 这个好好玩啊，这个
4: 就是环阳卧嘛，它就是挺适合，哎，刚才我们说这个哎肾虚的人了，
2: 嗯，
4: 啊，刚才我们说睡前可以泡泡脚，那也有助于这个补肾哈，然后这个心火下降，然后更好的进入睡眠。那它你泡完脚以后，你就这么脚心对脚心对着，两个涌泉穴就对上了。
2: 嗯，
4: 哎，
1: 像练功似的，
4: 哎，练功。然后呢，你这个胯骨也打开了，
2: 这个，
4: 帮助我们这个胯骨的一个血液循环。
2: 哦，
1: 嘿，
4: 对。
2: 然后双手
1: 有点
2: 在
1: 肚子
4: 的这个就是我们丹田，
0: 肚子
4: 啊，
1: 气沉丹田，
4: 对，丹田上帮助这个心肾相交啊，睡得会更好一些，有很好的补肾的作用。
2: 嗯
4: 啊，这个环阳卧跟这浑圆卧就比较像了。
0: 嗯，
4: 其实它的功能差不多，
0: 手放的地方，
4: 啊，对，浑圆卧的区别就是我们双手相叠之后要搁在百会上，这个有助于这个头部的血液循环啊，比如说你这个思虑过度的过 过多的人，然后请。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 这就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骨盆区域这些疑难疼痛，可能是腰椎在作祟，
1: 妇科的一些问题，排泄系统的一些问题，男性的前列腺的一些问题。
0: 不开刀不定钉子，输针组合拳，如何一针终结陈年顽疾？
2: 当天晚上2点钟上厕所，哗哗，然后就觉得我好了。
0: 护腰椎的民间偏方真的管用吗？
1: 在认识上有很多误区。
0: 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3: 皮肤瘙痒，彻夜难眠，四年湿疹，久治难愈。
4: 天天啊，玩命的抓，就好像是蚂蚁在身上爬一样。
3: 湿敷、照光、小分子熏蒸，对症治疗。
5: 做了3次以后，他的这个口就收住了，渗液也都止住了。
3: 中西医结合治疗，战胜湿疹。
6: 突然第一天我就睡了一个特别香、特别幸福的一觉。
7: 你看我肚子、腰全好利落了。
3: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8: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9: 蓝泽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0: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8: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3: 男子狂寄挂号信，内容竟是不雅照。
14: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订。
13: 精准预警火速出击，民警完损14万元。
15: 我们收到警情后马上拨打他的电话，他电话无法接通。
13: 男子高层寻短见，听障外卖员无声报警。
16: 国语 A 座，上去上去上去吧，走走走。
13: 收到贷款催收信息，当心是骗局。
17: 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1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2: 近日，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男子诡异且仓促的行为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男子到底想干什么？咱们接着往下看。
13: 事情发生在不久前，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
18: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13: 他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挂号信呢？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出于职业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14: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订，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13: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了这个酒店。
14: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7: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19: 这是他给我的。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
13: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了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14: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13: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的封口费，否则就将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
20: 挂号信呢，一般用于邮寄重要文件，且必须由本人签收，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13: 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20: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13: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居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了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3个人进行了传唤。
20: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13: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20: 冯某与其他2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贴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13: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4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21: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此类诈骗迷惑性强，群众若收到含有不雅照片、危险内容的信息后，不要转账，切记要妥善保护好个人隐私，不随意在网上泄露敏感信息。如遭遇到此类诈骗，注意留存证据，并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2: 前不久的一天午夜，一辆网约车悄然驶入湖南鹰潭市区，车上载着3名年轻男子，他们未携带任何行李，只随身带着一个大号行李箱，在路边短暂停留片刻后，3人便消失在了夜色当中。不到半小时，这辆网约车又匆匆驶离鹰潭，朝着江西南昌方向疾驰而去。这3名男子究竟是谁？深更半夜专程来鹰潭又有什么目的？我们一起来看。
13: 第二天清晨，鹰潭信江新区一家烟酒店的老板何先生突然接到了店员打来的急促电话，店里被盗了。心急如焚的他赶到现场后，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
22: 当时这个玻璃的门是全都破掉了，是吧？然后发现那个柜子里面的现金还有摆在那上面的那些烟都少了很多。
13: 店员见状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调取了店内监控，画面清晰显示凌晨时分，三名年轻男子强行拉断玻璃门锁，动作十分的娴熟。玻璃门被拉开后，三人鱼贯而入，分工明确，一人直奔柜台快速翻找现金，另外两人则像挑选商品一般专门搜罗茅台、郎酒等高档白酒以及数十条香烟。整个作案过程干净利落，不到半小时，两个大行李袋就被赃物塞得满满当当，随后三人带着赃物再次消失在夜色里。
22: 发现他们是乘坐一个网约车来的，
13: 这辆网约车成为了警方侦破案件的唯一线索。民警通过调取网约车的行驶轨迹，很快查明这伙年轻人是从南昌县打车前往鹰潭的。一个疑问随之浮现，这三人为何要专门从南昌跑到鹰潭实施盗窃呢？
22: 我们当时通过询问当时的嫌疑人，他们当时的主谋就说可能偷过很多次，只有鹰潭没偷过，所以他们选择来到鹰潭。
13: 抵达鹰潭后，这伙人便利用手机导航像猎人寻找猎物一样筛选目标。没有卷闸门、未安装报警装置的玻璃门店铺是他们的首选作案对象，而何先生的这家烟酒店恰好符合他们的作案条件，
22: 大概有价值50,000元的烟酒被盗了。
13: 明确线索后，民警根据网约车登记信息顺藤摸瓜，先锁定了其中一名打车的嫌疑人，随后又通过该嫌疑人的手机关联信息锁定了第二名嫌疑人。在南昌警方的全力配合下，民警很快将这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
22: 他们在纹身店纹身的时候，就当时就被我们抓获了。
13: 据民警介绍，两名到案的嫌疑人均有盗窃前科，虽尚未达到盗窃案件的刑事责任年龄，但警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已依法对二人处以行政拘留。此外，嫌疑人盗窃所得的部分烟酒已被变卖，剩余赃物则被警方全部追回。
0: 基本上全都追回了，完全没想到，所以说我很感谢他们。
12: 近日，山东淄博警方关于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在淄博高新区举行。活动现场通过各种形式向市民普及防范知识，展示打击经济犯罪的成果。我们一起来看。
13: 本次活动以“与民同心，为民守护”为主题，重点围绕非法集资、传销、洗钱、虚开骗税以及新型网络金融犯罪等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经济犯罪类型展开宣传。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安机关设置了典型案例宣传展板区，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近年来经侦部门破获的大案要案，以案示法，让市民直观感受到经济犯罪的危害。同时，民警向市民发放了定制的宣传折页，让防骗知识拿在手上，记在心里。
1: 不要乱信什么什么投资啊，这里投资理财啊什么啊，有钱就存到正规的银行去，不要再上当了。
13: 通过警民面对面交流，不仅展示了公安机关打击经济犯罪的坚定决心和显著战果，也进一步提升了广大市民识别和防范经济犯罪的能力。
2: 在这个经侦宣传日这个之际，我们衷心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当前经济犯罪科技手段翻新，隐蔽性增强，提醒广大市民警惕各类高利诱惑和虚假投资陷阱，遇事多核实、多核对，不盲从、不轻信、不侥幸。同时，我们呼吁全社会共同参与，积极举报经济犯罪线索，警民携手筑牢这个防范经济犯罪的坚固防线，共同建立平安稳定的淄博经济环境。
12: 支付宝账户莫名被扣184万元。近日，支付宝被扣184万当事人发声话题冲上热搜。有用户蓝女士称，自己支付宝账户在关闭了支付功能后的第三天深夜被莫名扣款184万元，捐赠给捐益员献爱心送营养活动，维权3年无法获知原因。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13: 蓝女士称，2023年10月19日，她发现支付宝账号被他人挤下线，担心资金安全， 随即联系平台客服申请关闭账户支付功能。但第三天凌晨，在其睡觉期间，账户内资金被转走。蓝女士后续调取了电子客户回单，显示六笔转账时间、金额及接收方均有明确记录。蓝女士出示了2025年2月27日收到的央行上海分行出具的举报答复意见书。经查，涉及的六笔交易中，其中五笔交易为使用电脑验证支付密码完成的交易，其中一笔交易是用手机完成的交易。支付过程中，客户选择添加银行卡付款，并输入了银行卡持卡人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通过银行发送的短信校验码，又通过支付宝验证人脸成功，最终完成支付。蓝女士质疑，被转账当时在睡觉，不可能通过人脸识别进行支付。对此，5月15日，支付宝官方回应媒体称，支付宝正常执行用户账户下达的支付指令，由于涉事账户存在与他人共用嫌疑，不排除涉嫌违法犯罪的可能，支付宝正在向警方寻求帮助。
4: 184万元就在我们的用户深夜睡觉当中呢，就莫名其妙的从支付宝账户里面飞走了。关键是呢，这个事情啊已经处理了3年了，仍然是连原因都没有查明。其实我觉得哈，比这个损失钱财更让人恐慌的是，一直这种悬而未决的这个状态，也让我们很多的这个类似的消费者产生了相应的担忧。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你好，欢迎李律师。
5: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哈，咱支付宝给的这个回应是，当时呢这个是通过了客户验证的，而且也有这个人脸识别。可是我们这个用户蓝女士表示自己在睡觉，根本不可能完成人脸识别这一系列的这个工具哈。那么接受这个钱款的是一个公益组织，他们又说呢，这个钱款我们已经花出去了，所以说也没有支付能力。那就此呢，这个事儿您觉得这个责任到底在谁？难道我们的用户就得莫名其妙的，就是全都由自己来承担损失吗？
5: 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支付宝你首先有义务要帮我去核查这个钱是怎么支付出去的。我现在已经向你提出了投诉。我们先说从事实层面上来说，那我作为一个用户来讲，我已经跟你说要关闭了支付功能，对吧？我已经通知到你了，那我已经尽到了这样的一个资金安全的注意义务。那我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讲，关闭了这个钱款的支付功能，就意味着你不能再从我账户上以任何理由付钱了。那现在这笔钱莫名其妙的去付出去，支付宝你是要给我一个答复的，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从制度层，从这个事实的层面，那从制度层面来讲，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支付平台，你如果说从客户的账户当中如果去支付出资金的话，那么你首先你的这个支付核验，对吧，包括你所谓的这种人脸识别呀，然后密码的验证啊，包括你的这个大额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告知义务啊，那你都没有做。你现在说我履行了这样的一个核验义务，那你要给用户一个说法，大半夜的，对吧？然后人家
4: 你核验的是谁？
5: 你

0: 核验的是谁，而且你这个是用技术手段一调就能调得出来的，而且是六笔大额的这种支付，在这样的一个非正常的交易时段，用户提前关闭支付功能的情况下，你现在把这么多钱支付出去了，你不给用户一个说法，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刚才说的是事实哈，那我们从权责这个角度来讲，那支付宝你作为从客户的这个资金账户当中转账的第一道的风险关卡，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没有把好关，那你就要负责。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他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把好关的。他说他已经得到了客户的许可，但是这种校验功能，然后人脸的识别，包括你这个客户在提前通知你关闭支付通道的情况下，你现在大额资金的转付，而且是非正常时段，那包括后边的这个提前的通知以及事后的通知，他都没有做到。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讲，支付宝是难辞其咎的。
1: 嗯，那支付宝给出的解释是说呢，你这个支付功能是关闭了，但是你这个公益捐赠走的是另外的渠道。可是我同样作为一个支付宝用户啊，用了已经好几十年了，就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对于这样重要的一些事项的规定，是不是其实支付宝也有通知客户的一个通知义务呢？告知义务最起码是应该尽到的。
0: 我觉得他必须要尽到告知义务，而且要必须得到客户的认可。我作为一个用户来讲，我也是支付宝的用户，我在你支付宝开通一个账号，如果说你的资金支付是两个通道的话，我得明知啊。我关闭资金支付通道就意味着不能从我的账户当中划走任何一笔钱，那凭什么公益的捐赠的途径就是你支付宝可以自由控制的呢？而且也从来没有告知过用户，不仅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是今天做这个节目我才知道，原来支付宝还有单独的一个公益捐赠通道。那这种情况下，你从用户账户当中划走的任何一笔钱，你都应该取得用户的同意，而不是说你有一套秘密的通道可以不告知。公益的这个目的和公益的属性是指你钱用在哪儿，而不是钱从哪儿来。所以你不能说因为你有一个公益的通道，你就可以任意的从客户的账户当中去划钱，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如果说支付宝真有这么一套秘密通道没有告知我们所有用户的话，那我觉得大家要加小心了。那不知道哪一天谁打着公益捐赠的目的，然后以你的名义替你做个好事儿，那这不是你的本意啊，这也是不符合我们公益捐赠的目的的呀。
1: 好，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每一笔资金的流向呢，都应该由用户自己说了算。每一条隐藏的规则背后呢，都应该让我们的受众明明白白的知道清楚。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精准预警，火速出击，民警完损14万元。
3: 我们收到警情后，马上拨打他的电话，他电话无法接通。
2: 男子高层寻短见，听障外卖员无声报警。
4: 可以，可以做。上去吧，走。
2: 收到贷款催收信息，当心是骗局。
5: 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为了追讨债务使用非法手段，则会适得其反，甚至可能触犯刑法。最近江苏扬州广陵检察院就办理了一起私自安装 GPS 定位器讨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给广大债权人敲响了警钟。
7: 我把车停在停车场的，办完事回来我拿车没了。
2: 前不久，湖南车主吴某驾车外出办事，将车停在了当地一处停车场内，等到办完事却发现座驾不翼而飞。就在他焦急寻找时，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7: 对方说自己是贷款公司的，车被他们拖掉了，要我还钱。
2: 原来几年前，吴某在二手车市场通过贷款方式购买了一辆二手车，后来由于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车贷逾期了，
7: 贷了9万多，我还了5万，还有4万没还上。
2: 虽说车贷逾期了，但是贷款方将车偷偷拖走，这种催债方式显然不妥。在和对方电话交涉后，吴某得知了更令他气愤的内幕。
7: 贷款公司说在我车上装了 GPS， 很容易就能找到我。
2: 吴某认为对方私自在他的车上安装了 GPS 定位装置，已经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于是他决定报警处理。

0: 警方顺藤摸瓜，很快找到了贷款公司催债专员王某。
1: 他的工作任务之一呢，就是联系逾期车辆，催收逾期贷款。因为这个逾期车辆信息也比较多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想到了之前在微信群看到过有人发有找车需求的可以联系，后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联系到了本案的被告人陈某。
0: 陈某是扬州人，听说生意上门，他拍胸脯保证可以搞定欠款人的车辆。随后王某就向他提供了4000多条债务人的身份、车辆、车架号等信息资料。陈某则在网上发布信息，寻找能够帮忙查找抵押车辆的能人，两级联合作案，再出售给上游的催债专员，从中牟利。
1: 联系了一些他所熟悉的一些全国各地的 GPS 贴手，然后贴手根据他所提供的这些信息，然后查找车辆的一个实时准确的位置，在找到车辆的基础上粘贴上新的 GPS， 再把新的 GPS 编号以及账户密码反馈给陈某，然后陈某再将这些信息以2000元每条的价格，再反馈给本案的王某。
0: 经过巡线追踪，陈某很快在扬州落网。
1: 将近2年的时间里面，陈某通过这种方式，非法获利金额达到了40万余元。
0: 近日，广陵检察院对陈某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陈某认罪认罚，并退赔了部分赃款。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陈某相应刑罚，王某则被另案处理。检察官提醒，公民个人的行踪轨迹、车辆位置等数据属于敏感信息，受法律严格保护，每个人都应该明晰行为边界，切勿因为一时贪念滑向犯罪的深渊。
1: 将公民个人信息资料出售或泄露给他人，获取非法利益，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以及正常的工作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甚至有些个人信息被一些犯罪分子用于诈骗等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2: 一句快递遭货3倍赔付的谎言，险些让重庆的曾女士的14万积蓄付诸东流。危急关头，奉节警方文警联动快速出击，这才保住了曾女士的14万元。
0: 4月29日下午，奉节县公安局反诈骗中心突然接到了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紧急预警，提示奉节市民曾女士正深陷电信诈骗圈套，名下资金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值班民警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流程，一边拨打曾女士电话，一边向辖区派出所同步预警。
3: 我们收到提醒后，马上拨打她的电话，她电话无法接通，可能是正在遭受诈骗犯罪分子正在控制她的手机。我们通过她的家属就联系到她，可能现在正在思想粮附近，我们马上安排民警到思想粮附近去找她。
0: 接到任务后，民警赵闯、辅警黄瑞火速赶到了施家粮菜市场。市场内摊位林立，人流密集，给搜寻工作带来了不小难度。两人马不停蹄，一路询问排查，终于在菜市场出口找到了正低头操作手机的曾女士。
4: 我们第一时间把她的手机、短卡、短网，然后询问基本情况。她说她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对方开启了屏幕共享。
0: 民警当机立断，立即与县反诈中心取得联系，启动应急处置流程，第一时间将曾女士名下2张银行卡列入保护性支付名单，守住资金转移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就在此时，银行传来消息，曾女士其中一张银行卡内的40000元现金已被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操控从定期转为了活期，仅差最后一步，这笔钱就将被转移。
5: 由于保护性支付的时间只有48小时，我们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将他的这个钱取出来。
0: 民警询问得知，曾女士当天是接到了一通自称物流客服的来电，说她购买的咸鸭蛋运输途中遭遇交通事故，无法正常配送，销售方将支付3倍赔偿金，进而骗取了曾女士的信任。随后对方又步步为营，层层设套，诱导曾女士下载了陌生软件，怂恿其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等，试图掌控其账户转移资金。 好在警方精准预警，快速出击，守住了两张卡里的14万元。
6: 奉节警方温馨提示：96110来电一定要及时接听。96110作为全国反诈中心统一预警劝阻专线，一旦给你来电，就说明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遭遇电信诈骗，一通电话或许就能让你避免上当受骗。
2: 喝奶茶本来图个开心，可是要是喝到一半发现杯子里有只苍蝇，那就不只是恶心了。最近广西南宁宾阳县的佳佳女士就碰上了这种事儿。更气人的是，商家一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敷衍态度，让佳佳颇为不爽，于是便一纸诉状将奶茶店告到了法院。
7: 佳佳到某奶茶店购买珍珠奶茶时，从奶茶中喝出异物，经辨认，异物是一只完整的苍蝇。佳佳用纸巾将苍蝇拾起，并拍照录像留存，同时与工作人员沟通，工作人员同意退款并重做一杯，但佳佳不接受该方案，并将奶茶店投诉到相关部门。在相关部门的调解下，奶茶店同意赔付200元，但佳佳坚持要求按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规定进行赔付。双方协商不成，于是佳佳将奶茶店诉至法院，要求奶茶店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支付医疗费200元、误工费1000元、交通费600元及赔偿金1000元，共计2800元。
8: 经法院审理，认定佳佳提供的证据及法庭调查、照片、视频等形成了证据链，达到了高度盖然性这一证明标准，符合佳佳陈述饮用过程中发现异物后吐出的事实。某奶茶店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前述认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由某奶茶店承担。
7: 在庭审过程中，佳佳未能就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进行有效举证，最终法院判决奶茶店向佳佳支付赔偿金1000元，同时驳回佳佳的其他诉讼请求。
8: 消费者在购买食品后要保留好购买凭证，如发现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应立即停止食用或饮用，及时固定证据并向商家反映。在沟通协商的过程中，有权要求合理赔偿、合法维权。
2: 唐女士出于亲情向晚辈赠予一笔钱款，双方口头约定受赠晚辈需承担照料赡养老人的义务。钱款完成交付后，该晚辈却拒不履行照料责任，态度十分冷漠。唐女士想要撤回赠与，追回已交付的财物，咨询负义务赠与中受赠人不履约，赠与人能否撤销赠与。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唐女士有权撤销赠与并追回钱款，依据民法典第661条规定，赠与可以负义务，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另外，第663条明确规定，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撤销权自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撤销后可以请求返还赠与的财产。本案中，双方口头约定，赠与负赡养照料义务，属于合法有效的负义务赠与。唐女士呢已经交付了钱款，晚辈呢却拒不履行照料义务，构成根本违约，符合法定撤销条件。虽然是口头约定，但有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啊进行佐证。建议唐女士收集好相关证据，在知道违约之日起1年内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赠与，返还钱款。
2: 韩先生借款给好友老口，双方仅口头约定借款利息，未将利息约定写入借条等书面凭证。借款到期后，老孔还清全部本金，却矢口否认曾约定利息，拒绝支付任何利息款项。咨询民间借贷关系中，仅有口头利息约定，法律上能否主张利息债权？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韩先生与老孔属于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仅口头约定利息，并且没有有效证据进行佐证，所以借期内的利息难以获得法院的支持。依据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 本案中，双方仅是口头约定，利息呢没有写入借条，现在老孔否认属于约定不明确。韩先生需要举证证明口头利息的合意以及具体利率。韩先生需要提供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证人证言或者规律性支付利息的转账记录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否则借期内利息的主张不被支持。
8: 尹女士找装修团队进行全屋定制柜体，双方明确约定材质标准、具体尺寸与完工验收标准。成品交付后，尹女士发现尺寸都偏小一号，柜体与接触的墙面都有缝隙，尹女士要求重做，装修队却说是合理偏差。尹女士咨询自己可以要求重做或全额退款并赔偿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9: 尹女士有权要求重做或者退款并主张赔偿，本案属于承揽合同关系，依据民法典规定，装修队应当按照约定的尺寸、材质与标准交付成果。本案中，柜体的尺寸偏小，墙面缝隙明显，已经超出了合理的偏差范围，不符合约定的质量，导致柜体无法正常使用，合同的目的啊难以实现，属于严重瑕疵。装修队以合理偏差抗辩没有依据，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尹女士呢，可以要求该装修队重新做到合格标准，如果该装修队拒绝或者重做后仍不合格，尹女士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全额退款并赔偿损失。
0: 男子高层寻短见，听障外卖员无声报警。
10: 我给你坐，上去吧，说。
0: 收到贷款催收信息，当心是骗局。
11: 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现如今，很多人有什么新鲜事儿，都会第一时间拍下来发到网上，希望能够引发网友关注。最近，在湖北孝感大悟县的一个施工现场，挖机师傅在作业时就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拍下来后发在了抖音上。然而，这条视频在发布后不久，首先找上门的却是民警。
1: 事发当日，大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了群众反映，称抖音上有视频显示当地施工挖出了疑似瓷器文物。大悟警方高度重视，立即联合县文物局、村委会找到了视频发布者，核实具体情况。
2: 在施工的时候，疑似挖到了有墓葬，里面有一些瓷器碎片，还有一些完整的瓷器，我们就立即赶到了那个施工现场。挖机师傅将其中的一个完整的瓷碗交给了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在询问过程中，司机师傅称当时有两个碗是完整的，他放到了自己的挖机上面，其中有一个碗就不知道什么时候遗失了。
1: 为防止文物流失，民警详细询问挖机师傅，得知其曾将挖机从双桥村工地转运至了大新镇另一工地，推测瓷碗可能在转运或作业时从挖机上掉落。民警连夜对转运路线以及两处工地全面排查，最终在大新镇工地的草丛中找到了遗失的瓷碗。
2: 草丛里面找到了这个另外一个遗失的瓷器，让这个瓷器及时的送到了我们的城关派出所，我们就将这个瓷器交到了文物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手上，避免了文物的流失。
1: 目前两件疑似文物已按程序移交了县文物局，等待专业鉴定处置，全程规范保护，确保文物完好。警方提示，文物是历史的鲜活见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地下埋藏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侵占、损毁或非法交易。若发现疑似文物，应立即上报文物管理部门或公安机关，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0: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在浙江杭州，一男子站在9层高楼外欲寻短见，幸亏一名听障外卖小哥及时无声报警，民警与辅警闻讯火速赶赴现场，果断破窗开展救援，众人同心接力，成功化解险情，圆满完成了一场紧急救助。
3: 公里 A 座，我们上去，上去，上去吧，走走走。
4: 015，站的是8015的外面，窗户是封住的。
3: 来来来，你爸爸，我们到酒楼。
5: 救命！快点！太砸了！
6: 腰带给我
5: 勒紧。太砸了！快点！
6: 封
5: 住！
6: 哈
5: 哈哈
3: 哈！在八楼，八楼。
1: 第二批增援警力抵达现场时，先期到场的辅警韩志威已奋力砸开八楼窗户，徒手清理碎玻璃碴。随后他在热心群众的协助下紧紧拉住身处窗台的男子，面对当事人拒不配合的情况，众人齐心协力，最终合力将其安全劝回屋内。
3: 哎，走下去。
1: 而这次发生在清晨的成功救援行动，缘起外卖小哥谢昌华的细心察觉。当日清晨6:53，谢昌华途经成业路送餐途中，不经意抬眼望去，发现一栋公寓9楼窗外，一名男子身处险境，生命岌岌可危。当时路上的人还不多，他也没法喊人和拨打110，于是便想到了和警方联动的友好小哥驿站群。他拍下了现场照片发到群里，艾特社区民警和管理人员后，上传了定位。就这样，一个教科书式的无声报警及时发出。5分钟后，民辅警赶到了现场，完成接力将男子救下。经了解，男子因为醉酒情绪失控，才做出了冲动之举，目前已被家属接回。记者了解到，90后的听障外卖小哥老家是河南南阳，他9个月大时因发烧导致双耳重度听损，这次能救到人，他也很开心。警方也对他教科书式的报警点赞。
0: 前几天的傍晚，重庆一女子跟家人说要去龙水湖游泳，然而两个小时过去了，人还没有回来。丈夫冯先生立刻来到龙水湖寻找无果，却发现妻子的个人物品全留在了岸边。意识到情况不对，冯先生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1: 事发当天晚上8点多钟，大足区公安局玉龙派出所接到了冯先生报警，称其妻子彭女士去龙水湖游泳迟迟未归，岸边只留下了她的个人物品，怀疑妻子已经遇险。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了现场，同时联动镇政府工作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展开救援。
6: 邻居嘛，都没来游过啊，昨天来游都到过啊，
7: 昨天才开始游，哎，今天他又来了，
6: 裙子都在那里，你干嘛？孩子也在那里。
1: 警方一方面安抚冯先生的情绪，一方面抽调景区快艇展开搜救。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夜色渐深，湖面上能见度越来越低，救援人员的心也越揪越紧。晚上9点左右，巡逻快艇终于传来好消息，在龙水湖一个湖心小岛上发现了彭女士。
3: 在打过你这个，我都说了。
1: 救援人员立即将彭女士安全带回了岸边，随后赶到的120医护人员对彭女士进行了全面检查，确认其身体并无大碍。
6: 感谢了，感谢了，浪费了我们大家时间。
8: 经核实了解，当事人初次接触户外游泳，自身对身体素质、游泳能力评估不足，下水游泳途中出现体力透支、体能不足的情况，只能临时游至湖中小岛休整，打算体力恢复后再折返，也因此让家属误以为失联，引发恐慌。
1: 事后，民警对彭女士进行了安全教育，告知其野外游泳的巨大危险性。彭女士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保证今后不再私自下湖游泳。
0: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网购发现整条街道被拉黑，买东西直接不发货，这事儿您遇到过吗？最近呢，有一条热搜引发了热议。杭州萧山有网友网购的时候发现，自己所在的整条迎风街道直接被多家商家集体拉黑，拒发货。那商家呢坦言不是针对个人，是因为这一片区域恶意退货实在是太多了，亏损严重，那只能用拉黑整条街的方法来。

0: 来自保，那不少人觉得呢，商家也不容易哈。但是这种一刀切的做法真的合规吗？我们从法律上来讲，商家因为部分人恶意退货，就无差别的拉黑整条街道，涉嫌侵犯了普通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明确的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不能因为个别的失信行为牵连整个片区无辜的买家。像这种地域歧视式的拒售并不合法，一旦被查时呢，商家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还可能会被监管部门调查，平台呢也会限流处罚。那假如说商家遇到了恶意退货，应该怎么办呢？不能简单粗暴的拉黑。那正确的做法呢是保存好验货视频、商品破损照片、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向平台申诉，拒绝不合理的无理由退货。损失严重的还可以通过投诉、起诉来维权。那咱们消费者呢也要讲诚信，不恶意薅羊毛。网购呢讲究的是双向信任，既要保护商家的权益，也不能伤害普通买家的正常消费的权利。
1: 收到贷款催收信息，当心是骗局。
2: 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你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如今手机短信已经成为我们接收各类通知的重要渠道，但这也给了诈骗分子可乘之机。最近一种专门针对苹果手机用户的新型电信诈骗正在悄然蔓延，诈骗分子通过短信发送伪造的律师函，冒充催收人员，利用人们对贷款逾期的恐惧心理和对验证码规则的误解实施诈骗。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种骗局的真面目。
15: 当时就接到一个短信吧，说你有信用卡没还，他就说我严重逾期，借了一笔6500，两年嘛，逾期2000多。我当时就认为我没还，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1: 林女士说，催收信息是通过苹果手机上的短信功能发来的一张律师函，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对方表示已对林女士提起了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如果林女士不立即还款，他们可以通过林女士的户籍地、工作单位以及通讯录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催收。
15: 信息里有一个链接，然后呢还给了一个二维码，扫完之后他就有一个对话框，他还挺正经的跟你对话，什么我是客服谁谁谁谁谁，工号多少多少，然后那个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您对一下看对不对，然后那我就对呗，一看确实是对呀，然后金额几千块钱也不大，他要说一下一两万可能就

0: 警惕了。转完账还跟你说什么，您的货款已还清，这个那个的，然后就说一堆。
1: 他有没有跟您说就是逾期未还给您造成什么后果？
0: 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找第三方，什么什么上门追债了。

0: 应该那个银行卡上都有记录嘛，我一查确实是有这笔钱，然后再一查已结清，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逾期，是逾期了也不可能私人给我发链接，对吧？他那个是个私人的手机号，再说我要严重逾期，逾期两年他也不可能现在才找我。当时就是特别忙，就脑子就跟不是自己的，就一门心思就觉得啊，我确实可能有余款。
1: 据北京市反诈中心统计，今年四月以来，发生在北京地区的虚假贷款类电信诈骗案件中，跟林女士一样，因为苹果手机短信功能收到催收信息被引流，最终被骗的案件达到了总发案数的10%。北京警方介绍，此类案件的被害人均为名下有小额贷的借款人。诈骗分子在行骗的过程中，还会利用人们对手机验证码有效期的不了解，来掩盖诈骗的真实目的。
2: 我们在梳理案件的过程中呢，发现多起案件里存在同样一个细节，当事人提出清除逾期记录时，对方会要求他再转一笔钱。为了进一步打消当事人的顾虑，对方还特意叮嘱要在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说这样呢钱就不会真的被转走。
1: 那么诈骗分子为什么要强调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2: 在输入短信验证码的界面呢，有一个1分钟倒计时的提示。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会认为短信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实际上呢，这个提示的意思是，您在1分钟以后可以再次获取验证码，并不是说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据我们了解呢，验证码的有效时长一般在3到10分钟不等。
1: 民警说，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被害人对手机验证码倒计时1分钟规则的不了解，骗取了他们的信任。而一些被害人也向警方反映，诈骗分子用这个理由诱骗他们先后操作了几次，前几次转账钱确实没有转走，那为什么最后一次却转账成功了呢？
2: 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当然呢转账就不会成功。他们这么做的核心呢，就是让当事人彻底放下戒心，之后呢诈骗分子会给出真实的银行账号，并要求输入更大的金额，这一次呢钱真的就会被转走了。
1: 对于此类案件，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贷款逾期的电话、短信等，应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核实，切勿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2: 正规客服绝不会以退款或者验证等借口要求您反复转账，凡是要求多次转账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承诺最后会退款的都是诈骗。一旦在转账后发现上当受骗，请您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和转账记录，并报警处理。
3: 凌晨才下班，本该回家好好休息休息的民警，却在下班路上顺手办了个案子。近日，重庆九龙坡公安分局华岩派出所民警马龙胜在凌晨下班回家途中，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抓获了一名盗窃摩托车的犯罪嫌疑人。
4: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9号凌晨3点多，民警马龙胜结束工作，步行下班回家。当他走到派出所门外的马路边时，一名男子头戴帽子，佝偻着身子，默默推着一辆摩托车从他的面前走过，立刻引起了马龙胜的警觉。
5: 我就想，当时凌晨三点多，哪有一个，怎么会有一个正常人会推车？然后我就站在他后面，想看他下一步往哪儿走。然后结果发现他也突然不动了，就不敢动了。然后我们僵持了7-8秒以后，我就问他这个车是不是你的，结果他上来就说他不是他偷的。我当时听着声音有点年轻，然后也有点熟悉，然后我就弯着腰去看他的脸，然后结果就发现这个人我还认识。
6: 你从哪推呢？
7: 我没偷。
6: 我说你从哪推呢？不是说你偷了？
7: 我从我那个车库
6: 推。你要推到哪里去嘛？
7: 修哈修理厂。
6: 现在3点钟，哪有修理厂嘛？
4: 马龙胜认出推车的人是他曾经办理过的一起盗窃案件的嫌疑人陈某。当时陈某因多次盗窃路边闲置僵尸摩托车被警方抓获，考虑到其系初犯，警方依法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没想到时隔半年，陈某再次铤而走险，但巧合的是，陈某又被马龙胜撞了个正着。
5: 陈某他今年26岁左右，然后和家庭的关系不好，自己没有工作，然后他平常呢没有钱，想要

0: 买零食吃的时候，就会在路边晃悠，然后专挑那些看着很老旧的，然后在他认为没人要的车，然后他以推走的形式去推走，然后卖给废品站，然后就一般来说一辆车就50到100。
1: 都是你这个整天是还缺钱用，我都看到都腿软了，我不要。
2: 陈某承认了自己盗窃的事实。第二天一早，民警根据被盗车辆的信息联系上了车主刘先生。
3: 我准备去报废，然后那一天，我下班的时候，我都看到骑摩托车在那个地方，我都回家去了噻。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突然接了一个民警的电话，他说那个摩托车是不是我的？我就是觉得那个民警好细心，那9点过直接给我打电话，我还不晓得这个事情。是他晓通知了我才晓得这个事情的，我觉得他们办案的效率很高的。
2: 目前，陈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这边建议广大车友，对于这种不经常使用的僵尸摩托车，尽快处理。如果来不及处理的话，可以将车放在监控下面，然后再加个锁，防止给这些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4: 那这位陈某呢，在半年之前呢，就因为偷盗摩托车呢，被这个取保候审了。当时呢，民警为什么给取保候审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念在他是初犯，所以说呢，给了这样一个机会。可是他并没有珍惜，你看呢，现在再次盗窃，而且呢，还被当时的同一个民警再次抓获了。这个事儿呢，也有点戏剧性在里面哈。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小波律师好好的探讨一下。你好，欢迎小波律师。
5: 好，
4: 首先要明确一个法律概念哈，到底什么叫取保候审？这期间呢，这个。就是我们叫犯罪嫌疑人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些责任？如果说一旦取保候审，你再次犯罪，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呀？
5: 是这样的，取保候审呢，它是刑法上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涉嫌了刑事犯罪以后，那司法机关对他采取的非羁押的刑事强制措施，那不管是公安局、检察院还是法院，他都可以对这个就是犯罪的数额不大，或者说量刑不会很高，然后呢，采取取保候审的这个措施，不至于再发生危害社会这样的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的一种非羁押的一个刑事强制措施。
4: 那如果说一旦再犯，是不是就得加重处罚了？
5: 是这样的，取保候审呢，它就意味着就是你在候审的这个期间不用在看守所里待着，就不用羁押。但是如果说你违反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性规定，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收押，就是说取消取保候审，然后呢去进行拘留逮捕，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收押。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取保候审期间，如果他又犯了这个新的这个罪名，或者是涉嫌新的犯罪，相当于有了一个新的犯罪记录，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他主观恶性大，有危害社会的这种可能性的再发生，所以呢，在量刑的时候呢，会给他加重处罚。
4: 我觉得这个陈某吧，你看啊，他瞄准的这个下手的一些摩托车等等的，都是一些比如说要报废的，甚至我们其实在路上可能也经常见到这样的车辆，就是非常老旧，甚至还影响城市形象等等啊。那么您觉得这个已经烂成这样的，也没人管的长期停放的车辆，它到底是这个所有权是属于谁的呢？是到底是它这个还是有主物以及无主物之间的一个界限在哪儿呢？
5: 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路边上看到的这些车啊，有可能有一些车就是已经不值什么钱了，或者说停放了很长时间，我们称它为僵尸车哈。但只要车主没有明确说这个是我放弃的不要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有主财产。我们说任何一个财产它都应该有所有权人的，所以只要是这个车停在那块儿，它是有正规的车牌，它是有正规的这个相应的手续，或者是说即使它已经烂得不成样子，它只要不是明示说这个东西我不要了，那它就是一个有主财产。所以这种情况下，不能因为说看着已经破烂不堪了要报废了，你就去把它拿走，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不可以的哈。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无主财产呢，是说经过比如说我们相应的行政机关去进行了公告啊，然后这个或者履行了相关的法律手续，都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个主人，这种情况下，你才能把它列为无主财产。 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叫遗失物，比如说我的东西丢了，对吧？不管是车呀还是什么样的财产，那我丢了以后呢，这种情况下被其他人捡到了，或者是说被人偷到了以后扔在哪块遗弃了、
4: 嗯、
5: 那它其实都是一个遗失物，它不代表无主。
4: 嗯，好的，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6: 是这车着了，我挨着这车，他这车在充电，这个是我的车，我这车是没充电，你可以看。
7: 杨女士退休后因腿脚不便，花了3000多块钱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事发当天，她将电动自行车推到车棚，准备回家拿充电器给车充电，可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车棚突然着火了。
6: 他那个车呢，他就是一个车的外壳在那个车棚子里搁着，然后他是送快递的这个肇事车的车主，他那有两个电池嘛，他轮流用这个车的壳子呢去充电，他这个电池呢是在网上买的，就是消防大队他说是不合格的，然后他也认可了。
8: 在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呢，电动车本身它是没有上牌登记，本身的这个电池可能也是因为存在着跟这个车辆本身不是特别符合的一个情况下，就容易导致一些热失控的情况，才会引发这个火灾的发生。
7: 消防部门在调查后认为，起火源头是快递员侯某的电动车。2020年，侯某在网上买了一块电池，但这块电池属于三无产品，只能与车架拼装使用。事发当天，在充电过程中引发了火灾，杨女士的电动车紧挨着起火车辆，被烧到报废。
6: 等于我本人呢，跟他就一点接触都没有，然后他就不赔啊，我也没办法了，我就现在就起诉他了。
7: 杨女士多次联系了侯某协商赔偿事宜，可对方拒不赔付，于是杨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侯某赔偿其车辆损失3199元。法院审理查明，侯某私自拼装电动自行车，使用不合格电池，违反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禁止拼装改装非机动车的规定，其明知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仍违规充电，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火灾造成他人财产损害存在全部过错，结合车辆购置价格、使用折旧、损毁程度等情况，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
8: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购车款2500元。
7: 判决生效后，杨女士可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舌尖的记忆，基于远行的游子对世界最原始的认知。福建史称闽，闽南代表城市泉州，古称刺桐城。如今的泉州随处可见海洋文明的遗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向海而生，勇敢冒险，开放包容。地处泉州中部区域的南安，是泉州海洋文化的代表。山林、湖泊、海岸线，不同跨度的景观震撼世人。在南安的老城区，随处可见唤醒归来游子乡愁记忆的红砖古厝。这座城市依偎在东南海域的怀抱里，任凭岁月更替，也不改容颜。闽南菜系博大精深，人类的味觉记忆从这里开始。闽南饮食特殊而神秘，泉州市区偏清甜淡口，但南安还有一种酸辣重口的存在。
10: 从1910年开始，从我曾祖父那一辈开始，然后就一直一直传，然后接到我爷爷，我爷爷再接到我爸爸，然后再接到我。
9: 南安人喜欢吃，更喜欢琢磨吃。 看似平平无奇的下饭酸菜，也能在他们的手起刀落间变成一道新花样。泉州各地都有酸菜面，但还属南安市洪濑镇的最为出名。它以浓郁的汤汁、酸爽的口感、诱人的香味、劲道的面条组成。
10: 酸菜面最讲究就是那个酸菜，酸菜开头肯定讲究酸菜，然后其次是那个汤头，然后汤头，然后接下来是配料。
9: 酸菜是酸菜面的灵魂原料，它的作用可不只是作为汤底那么简单。爽脆的酸菜补上各式小吃，是闽南风味的独一份。中国的酸菜腌制历史悠久，南北方大同小异，除了腌制酸菜的专用酸菜缸以外，就是压酸菜的大石头。腌制越久越入味儿，这是店家们都心照不宣的秘诀。所以除了加入的各式辅料外，更要在酸菜的腌制上多下功夫。
3: 选择这个酸菜其实也有讲究，要选择茎粗叶大的酸菜。像这个芥菜是每年十二月然后采摘的芥菜，然后我们这个芥菜是需要腌制一年以上，因为才能够入味，才能够酸爽。然后就比如这个芥菜是已经去年十二月采摘的，到现在还没用，毕竟你看刚还没有开封，这个时间是越久越好。我们是做最起码保底是一年以上，但是如果时间越久的情况下，这个菜是越酸爽越入味。
9: 酸菜的腌制大体上是搭、封、压、泡四个步骤组成。芥菜要选择茎粗叶肥的，那样腌制的酸菜入味而润厚。一般来说，酸菜腌制的越久越入味，店家一般会腌制上7-7、49天最为适宜。时间可以根据气候和地域的变化延长，这样既能释放酸菜本身的味道，又不会使酸菜由于放置过久而失去爽脆的口感。

0: 酸菜面里酸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然而面也得坐上这道美食的第二把交椅。最传统的酸菜面都是以手擀面为主，如今为了迎合大众喜好，各个店家更新了菠菜面、泡面、米粉等其他的主食选择。天才蒙蒙亮，店家就要开门备菜了。除了最常见的腊肉、大肠、五香卷、海鲜等辅料，最关键的自然是汤头了。腌制好的酸菜切碎后入锅爆香，此时已经能闻到酸菜散发出的酸味了。再放入高汤中汆熟，汤底即成。汤底的味道决定了一碗酸菜面的成功与否。高汤一般是选用猪骨汤，也有店家选择鸡汤，这为不同的店家打上他们自己的标签，也是食客选择的一大取向。
1: 别人家酸菜面有的可能就一种，有的就可能两种，我们采用了牛肉汤头，还有排骨汤头，还有鸭肉汤头，根据个人口味可以单独的也可以混合着。
2: 汤头哦很鲜美，然后这个面的口感很劲道，还有就是最主要的是这个酸菜是我们这边地道的酸菜，对吧？整体起来的话分数评分挺高的，我经常过来吃。
0: 傍晚时分，食客们络绎不绝地来到店内饱餐一顿，选好了自己最中意的辅料之后，便可以坐下等待上桌。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党，亦或是老人小孩，忙碌了一天，选择用一碗酸菜面消除一天的疲惫。酸菜面一端上来，面条和配料谁也不让谁，生怕被抢了光彩。按照惯例，应该先喝一口汤，再拌上辅料一起吃，味道咸香，酸菜的口感一点也不抢戏，寸嫩开胃，面条筋道有嚼劲，食客们一口接着一口嗦面。
3: 我特地从泉州跑过来吃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酸菜啊，很有小时候的味道。这个汤头啊太正了，
1: 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卖过1300多碗。
0: 透过热气，我们看到来往的人流，看到忙碌的生活，看到人间的烟火气。虽不是罕见之物，却承载着闽南人民最独特的风味。洪濑镇上除了酸菜面最为有名，还有一道小吃享誉全国，那便是洪濑鸡爪。人类探索美食的道路越走越阔，朴素的食材往往能衍生出更复杂的美味。随处可见的鸡爪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在北方，鸡爪可以烤，而在泉州南安，鸡爪要熟卤的最香。这种咸香中又带着甜味的独特美食，既能尝到卤汁的新香，也能尝到鸡爪的肥嫩。无论是家常饭桌还是酒宴菜肴，洪濑鸡爪都能在泉州卤料界与其他小吃一决高下。寻寻觅觅，我们探访到了一家老字号。作为南安市洪濑鸡爪的招牌，老板自成一派。洪濑鸡爪的特点就在于它结合了现代香卤、辣卤的卤味理论，又秉持了闽菜系的清淡鲜甜，这是卤料界实属难得的口味。
4: 鸡爪来说咯，我们选的都是 A 级鸡爪，那种比较优质一点，个头都大概在有45克以上，然后质地那肉感比较饱满一点。
0: 洪濑鸡爪对于食材的选择上十分苛刻，要想打好自己的招牌，鸡爪必须个头均匀、白嫩肥美、色泽光亮，没有一点黑茧子。 原始食材的选用和要求直接影响入味程度，这样的鸡爪是决定卤味品质上乘的关键。既然是卤味，那么卤料的配置就显得极为重要。老板的独门技艺就藏在这个卤料包中。
4: 我现在把我们秘制的卤汁加进去，就是好几种那个天然的那个香辛料熬制成的。那香料呢，我们都是用那种天然的香辛料，就是不添加任何的那种香精、色素、防腐剂都不添加，因为我们想保存原有的那种原来的香味。
0: 要卤的入味，卤的咸香，需要数十种新香料相互呼应。在保持鸡爪原始味道的同时，香料也不能与之相冲，得搭配得恰到好处。当卤汁烧开后，加入洗净的新鲜鸡爪，充分搅拌，慢火细炖。在等待的时间里，这道硬菜正汲取卤汁的精髓，色泽也从雪白变到棕黄。此时卤鸡爪便可出锅，晾凉售卖。
4: 加点芝麻油更香，然后再搅拌一下，拌一下更香。
5: 哦，龟壳来自捡螺啊，来自捡。

0: 爱吃，然后朋友有的在外地也经常叫我们买。
1: 客人对我们鸡爪的评价多是觉得我们鸡爪就是 Q 香有嚼劲，但我们最主要一个特色就是那个醇香入骨，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2: 但食客们对卤味的需求肯定不只是鸡爪这么简单，来店里买卤味的还会顺带

0: 买上一些豆皮、笋干。毕竟闽南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那就是卤料烧酒配，是这个夏夜最忠实的选择。卤好的鸡爪因为温度的变化而稍有收缩，但轻轻一捏还是能感受到肉质紧实、肥嫩鲜美。当一盘鸡爪放在你面前，可一定要放下包袱，大快朵颐。毕竟啃鸡爪也是一门艺术，咬下一口能感受到卤汁已经完美渗透到鸡爪肉里，那种咸香弹牙还带有香甜的味道，是满足闽南人嘴边空虚的最佳选择。
1: 这个都特别好吃， Q 弹入味，连这个骨头都有味道。
0: 在每个泉州人的夜生活里，一定少不了啤酒的加持。一罐啤酒，一盘红濑鸡爪，和老友畅谈吹牛，是夏夜里最真实的写照。无论身在何处，闽南人的味觉记忆赋予着家乡最温暖的慰藉。酸菜面的酸辣唤醒久远的儿时回忆，红濑鸡爪的肥嫩拾起无处安放的梦想。而还有一道小吃承载着游子的思念和家人的寄托。端午节融合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吃粽子的习俗早已有之。在八米大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也造就了劳动人民千姿百态的庆祝方式。闽南一带依山傍海，大自然给予的优质资源给人们提供了可塑性极强的美食文化。闽南人民将山珍海味包进粽叶制成肉粽，用最朴素的方式回馈自然。在泉州有一种最古老的说法，不吃五月粽，破球不能放。其实不用等到端午节，寻常百姓家中也会包上粽子，大快朵颐。除了最常见的碱粽和豆粽，那就是以咸粽著称的肉粽了。无论是家中坐食，还是赠与亲朋好友，一份精心准备的粽子，足以见得人与人之间最真切的情怀。官桥烧肉粽配料丰富，制作精良，味道鲜甜，油润不腻。猪肉要选上等的三层肉，虾米和香菇也是提前泡发好的，栗子也要提前蒸熟。每个店家的配料不同，为了更加丰富肉粽的口感，老板还会根据客人的需求创新升级，加入更多的选择。提前泡好的粽叶，用丝瓜刷去表面的污垢，切好的五花肉加入盐、料酒、酱油等调味佐料，用近似于卤煮的手法入味，香气逼人的卤肉才是这道肉粽的关键。卤肉后的锅不用清洗，直接倒入泡好的糯米，让糯米吸收卤肉的余味和精华。翻炒调味后，加入葱头油和卤肉的卤汁，炒干的糯米粒粒分明，油润入味，没有蒸煮的黏腻，更多了一份鲜香，在蒸熟以后更加 Q 弹软糯。辅以其他山珍海味，看似不起眼的外表，实则既有卤肉的鲜美，又有食材搭配的绝妙。
2: 就是糯米一定要是东北的原糯米才好吃，它才会口感才会好，才会 Q 弹。然后五花肉要现早上现做的正统五花肉，不然它没有那个香味出来，所以要正五花肉才香。那咸蛋黄也是，咸蛋黄也是要用家里面自己做的那种咸蛋黄，那种工业咸蛋黄没有那种香味，

0: 酥油不高，所以要那种自己人家自己用土包的那种咸蛋黄，它才会漂亮，才会有一个香味，香油才能出来。
1: 包肉粽是一门技术活，将粽叶一正一反叠在一起，一扣一折，便成为容纳山珍海味的容器了。一勺糯米，一块卤肉，一粒芋头，半颗鸡蛋，一个香菇，一点虾米，最后再来一勺糯米封口。粽绳一扎一捆，包的是粽子，也是做工精良的用心和情怀。为了防止蒸的过程中进水，老板通常会将粽子捆得很紧，这也是个力气活，一来让食材更好地吸收粽叶的清香，二来又能防止进水破坏口感。肉粽上锅蒸熟，家中高压锅等待20分钟就可出锅。然而老板选择最传统的蒸锅，能容纳更多的肉粽，
2: 会跟记忆里的小时候的不太一样，但是也是随着现在更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的吧。啊，以前老一辈的做法可能会比较浓一点，那现在年轻人可能口味比较清新一点啊，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口味。对，
1: 等待的时间里，店内慢慢聚起了食客，先点上一碗猪心汤，等肉粽一上桌便可开吃。蘸上闽南独有的甜辣酱，轻咬一口，虽无卤肉在口，却满嘴都是卤肉的香味。香菇和虾米的存在，更使得糯米和其他食材串联相合。初时有甜辣酱的辣味，而后留在舌尖的却是错综复杂的山珍海味，飘弹不腻。
3: 99年的时候我就在这边吃，就说明就是一个肉粽嘛，然后我们就喜欢吃这边的肉粽啊，牛肉羹啊，然后包括这些肉燕子汤啊，什么七七八八的，
4: 很棒啊，这个口味可以啊，每次朋友来我都带过来这边吃，像这个刚才吃三个啊，不夸张的吃三个。
5: 就是它这个蒜蓉酱还是什么东西吗？这个酱，还有它本身那个糯米也不错嘛，不是那种烂渣渣的，挺不错的。然后它的汤啊，这个汤也是这边比较出名的，大家都会过来吃嘛，奔着这个牛肉羹嘛。
6: 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最多，逢年过节嘛，就是有这些侨外的回来了，还是这些我们这边本地人啊，闽南人啊，到外地去做生意的回来了，他必须来吃。
1: 如今肉粽已然化为闽菜的代表，寄托着在外闽南人的情思，粽叶里包着的更是家人的牵挂和期望。游子在外，或许也会想起家长里短，想起家乡的这一碗烧肉粽。我们能清楚地感觉到食物发生的反应，各种看似毫无关联的食材，却能在鬼斧神工下碰撞出不同的美味。万物都在变，不变的是人们追求美食的执着和创造美食的智慧。提到大肠，评味可谓是两极分化，有的嗤之以鼻，有的拍案叫绝。
7: 都是一般都是说很好吃，很 Q 弹，很好吃的这个，看来客人吃得好，我们就开心了。
1: 闽南大肠羹既有海里的花蛤，又有地上的大肠，可谓是闽南依山傍海环境的最真实写照。
8: 点大肠的标准是一定要白色的，农家的比如他喂一些地瓜叶，然后一些青菜，他的大肠会偏黑啊，这种大肠我们也不采购的。大肠的质量是关键，是最关键的，因为好的食材好的质量，你煮出来的东西才会好吃的。
1: 清理大肠是一门艺术，更是一个磨练耐心的技术，因为是猪的肠道，倘若清洗不干净，将会带来不小的隐患。先用地瓜粉和盐搓洗大肠表面，

0: 再提起尾部翻面，再次用地瓜粉和盐搓洗，反复多次。光是处理大肠就得耗费很长时间。洗净的大肠切断，加入佐料腌制。上地瓜粉拌匀，这是使得大肠羹 Q 弹有嚼劲的关键。加入水煮沸后，下食材的先后顺序也大有讲究，无需过多调味，简单勾芡，清汤煮汁即可食用。
1: 我们店从1952年，从我爷爷那一辈开始哈，到现在差不多刚刚70年。我们现在这种煮法都是沿袭我们老一辈的啦。我在我这一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创新，都基本上啊，大体上来讲，这基本上都是原样。
0: 一出锅，大肠羹色泽透亮，往上冒着热气。舀上一勺，大肠羹裹着地瓜粉，已然融为一体。微微发着透明状的大肠，入口脆嫩，毫无腥味，又结合着猪血的爽滑，谁也不抢戏。这便是劳动人民的智慧。
2: 真的很好吃，从我小时候的味道还记得到现在。
3: 但是小孩很喜欢吃，他很喜欢来吃这个，这个味道也还可以。经常来的话都是吃大肠羹。
4: 我总是要你吃下去做农，这边口味也好，只要我大家一多一个吃。
0: 美食是不同调味佐料、各种食材的碰撞与组合。我们能清楚看到闽南人民促成食物的相聚和离合。食物往往寄托着他们的情思和怀念。人们热衷于古早味的小吃，也是源于这份最初的味道。锅碗瓢盆在灶台与水火之间起舞，我们也在挖掘各种食材之间最大关系。

0: 来的，快点，
1: 好的。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咱们先来关注有关电信网络诈骗的话题。前不久啊，北京顺义警方接到辖区刘女士报警，说频繁接到骚扰电话，可民警110回访时，刘女士电话却一直打不通。民警怀疑刘女士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3: 您是报警？那刚才我打电话咋没人接呀？
4: 他我的那个什么给我阻拦了，他给我让我那按他的方法操作。您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让我不要泄露，您还给我发了一个。
3: 哎呀，被骗了，假的。
5: 看到民警站在自己的身边，刘女士仍然心有余悸。要不是民警来得及时，自己多年的积蓄就要转到骗子的账户上。
6: 当时是报警人打电话报警，110是接到骚扰电话，第一时间就是一边出门一边给这个事主联系，但是打了两个电话，对方都是无人接听。啊，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因为这种接到骚扰电话或者陌生电话的，都有可能被骗。
5: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

0: 天竺派出所的民警立即驱车前往报警人的家中，在小区楼下见到了报警人刘女士。
1: 现场这个人的状态就是很茫然，不知所措。啊，我都捡重点问了他几句，发了什么东西？说一看有通缉令，我立马说这个不要信，这都是假的，冒充公检法的。完了，我说给你打手机，你都手机操作什么了？他自己当时都没意识过来。
2: 你都干啥了？
3: 我把我的这个地方登了他的账号，我装满他的账号为负。他还让我就是操作什么银行，
2: 操不操作？
3: 他让我把那个定期取出来。
1: 他说把他的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包括的支付密码，全已经给人家了。
0: 刘女士今年30多岁，经过民警的了解，她遇到的是冒充公检法机关的电信诈骗。对方谎称刘女士涉嫌洗钱罪，利用事主恐惧的心理，一步一步操控刘女士上当，
1: 调出了她的手机的通话记录，已经是呼叫转移状态，而且她的短信提醒、短信的那个整个那界面已经全听图骗子了，已经全删了。所以说，就这个有什么操作，她接不到任何提示，打电话也打不进去。
2: 我说打电话咋这我打不进去呢？
3: 想了一下，我没看一下反诈 APP， 我一看有一个类似的案件，我就不对劲儿，吓死我了。
2: 那个密码。链接全不要点，也不要相信。啊，那电话是多少啊？
3: 他把我的电话给我阻拦了，他说我那个视频通话期间不要接别的电话。
0: 骗子要求刘女士下载一个视频软件，一步一步的指导刘女士操作。被骗子洗脑的刘女士一心只想洗清嫌疑，却没想到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准备将自己35万元的定期存款转为活期存款。
3: 南京的姑娘，
2: 都是假的。
3: 他让我给他发这个流水，
2: 你给他发了吗？
3: 我就发了这个截图。
1: 针对的大部分都是一些中老年或者女性，因为他一说是公安局的，都是比较紧张、比较害怕，就按照对方的操作，这个说白了就是言之计从，啊，人家让干嘛他就干嘛。
2: 任何人给你打电话，只要不是你本人操作的，这个钱都没不了。
0: 听完民警的话后，刘女士这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电信诈骗，幸亏民警拦截及时，最终保住了她35万元的存款。
1: 公安机关在一般办案的时候，不会向这个所谓的嫌疑人直接要他的银行卡及银行卡密码。如果接到这个类似的电诈或者骚扰短信，第一时间选择打110报警。这个任何自己的信息不要向任何人随意的透露。
4: 最近一段消防员在休假期间勇扑大火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这事儿发生在河北衡水。这名消防员叫魏国强，27岁，是北京昌平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魏国强的老家就在河北衡水的故城县。当天呢，他正陪着怀有身孕的妻子，结果突然遇到火情。
5: 这是发生在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的一幕。2026年5月7号上午，一家废品站突发火灾，冒起滚滚浓烟，很快火苗就迅速窜起，大面积燃烧起来。
6: 快着火了，你快跟过来，
7: 尽快啊！下面火势有点大，快点，好了。
5: 穿着白色短袖的小伙叫魏国强，27岁，是北京市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名专职消防员，老家在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当天，魏国强正在老家休假，陪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去商场的途中突遇火情。起火的是一处废品收购站，现场杂物堆积，易燃物多。更危险的是，废品站后方紧邻一片树林，正值柳絮纷飞的高发期，一旦火势蔓延，后面的村庄将直接面临威胁。与妻子简单交流后，魏国强立刻冲向火场。火势蔓延快，没有救火经验的人员靠近极易遇险，魏国强立即让没有救火经验的群众远离火场，同时迅速拨打119，清晰报出起火地点、火势大小与危险情况。 魏国强使用灭火器、水泵枪喷水控火，并让大家快速转移没有燃烧的杂物，设置隔离带，死死守住火势向树林与村庄蔓延的通道。整个过程他动作专业，指挥有序，原本慌乱的现场渐渐稳定下来。
8: 不行，只能把凉皮断开，让中间熟吧，把凉皮断开。
5: 离岗不离心，休假不缺位，魏国强用专业、勇敢与善良化解了一场可能扩大的火灾，用实际行动彰显消防员的责任担当。事发后，有网友把魏国强返乡休假期间勇扑大火的视频发布到网上，得到了广大网友的点赞和好评。在此也提醒大家，遇到火情要把自身安全放在首位，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盲目靠近火场，避免发生意外。
4: 一次火车站的意外别离，一场长达32年的漫长追寻。1994年，2岁的戴龙涛失踪，母亲赵雪芳用半生时光执着寻子。2026年的5月12号，龙涛的 DNA 比对成功。4天之后，龙涛的妈妈赶到北京，向我们讲述了这场长达32年的寻亲故事。
9: 我不怪我的妈妈，我的妈妈辛苦了。
10: 妈妈不诚实，对不起。
5: 北京圆梦寻人工作站，这间见证过无数离散家庭重逢的地方，5月16号迎来了赵雪芳一家。她与失散32年的儿子戴龙涛认亲，还有一天，身旁的弟弟妹妹全程陪伴，既是依靠，也盼着早日见到素未谋面的哥哥。
10: 那就是因为我在遥远的大山里吧，然后呢，就小时候啊，看书啊，看啥，就非常向往大城市，因为我想唱歌，

0: 去大城市唱歌是赵雪芳的梦想。1994年，赵雪芳带着两岁儿子戴龙涛辗转大城市追梦。12月4号那天，赵雪芳患重感冒，一个陌生女人递来了药。涉世未深的赵雪芳吃药后昏迷过去，醒来后孩子失踪了。受限于当年技术条件，案件一度陷入僵局，被拐男童戴龙涛杳无音信，赵雪芳带着儿子的照片用歌声诉说思念，也曾做客寻亲节目，对着镜头呼唤儿子回家。他完成了 DNA 信息入库，加入寻亲公益队伍，和其他寻子家长一起寻找孩子。
1: 我不敢回家，躲在西安，当时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2: 我不是逃避，我想在外边找。大概那封信寄回家那时候就是快过年了，然后我爸我妈他们走。大年30那天，家里还有我奶奶，她非常爱我，也爱这个小孩。那是我奶奶，她眼睛看不见。我回家我不敢告诉我奶奶，但是她已经知道了，她已经知道了。
0: 2026年5月12号，江西铁路公安处传来好消息，戴龙涛找到了。
3: 就自己就在心里想了好多遍，就觉得肯定不是真的，我就觉得就很不敢相信这个事情。就是第二天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那个能不能尽快安排见面，毕竟分别了
4: 30多年了，
3: 我觉得就是我母亲那边肯定是这些年挺不好受的，挺不容易的，肯定是心里受很大的折磨。
0: 戴龙涛在河北沧州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他第一时间联系民警，想要见到失散32年的家人。5月17号，认亲仪式如期举行。母子二人紧紧相拥，这一刻所有心酸思念煎熬化作久别重逢的泪水。现场的民警公益志愿者纷纷动容，见证这场来之不易的团聚。
5: 这是你妈，这是你弟弟，这是你妹妹。
3: 也不是贵重的礼物，给妈妈带上。
5: 带上。
6: 哥哥几句心连心，今生又是何期哟，来世还是一家人。
0: 32年，警方从未放弃追查，科技赋能打拐让失散家庭重聚。32年，母亲从未放弃寻找，母爱与法治共同守护人间温情。
7: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始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 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灌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7: 夏天再热也别在密闭的车里开着空调睡觉。前不久啊，杭州一位周先生中午跟朋友喝了点酒，就回到车里打开空调调成内循环睡了过去。等他醒来时是头晕目眩，意识模糊，连路都走不了了。检查发现是一氧化碳中毒，原因很简单，就是这是一辆燃油车，开着内循环，车内空气与外界不流通，发动机怠速产生的一氧化碳排不出去，导致中毒。燃油车在密闭空间开着空调睡觉，等于慢性自杀。如果实在需要在车内休息，请开一点窗户，保证空气流通。喝一口热水都要收费，这样的景区真让人心寒。5月16号，陕西榆林的波浪谷景区有游客反映说，想喝口热水得扫码付费。视频里饮水机上赫然贴着二维码，游客围着热水机是面露尴尬。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呀，饮水机是花10000多元刚买的，想回收成本才设的收费。舆论发酵之后，景区取消了收费，并承认此前决定不妥。提供免费热水看似小事，却体现了一个景区的服务温度。我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您想想，游客的口碑远比那1-2块钱的水费值钱得多。一个随手开车门的动作可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咱说的是开门杀。前两天湖北襄阳一位女士骑车正常行驶在非

0: 进行车道上，突然路边一辆车的车门被打开，来了个开门杀，医院诊断骑车人是胸椎骨折。避免开门杀呀，咱学一个简单的方法，叫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远的一侧的手开门，身体自然就会向后转，就避免很多悲剧了。 当传统侦查遇上AI工具破案也能很聪明。前几天，湖北潜江一处工地发生被盗案件，400升柴油被人偷了个精光。民警到现场发现呀，工地偏僻也没有监控，唯一的痕迹就是路面上留下了新鲜的轮胎印儿。这是什么车留下的？一位民警掏出手机问了一下豆包，几秒钟后答案出来了：微型面包车、轻型载货汽车、五菱宏光等等。民警随即调取了周边的监控。 重点筛查这类车型，很快一辆五菱宏光进入视线，后排隐约还能看到类似抽油管的管状物体。民警一路追查，最终是人赃俱获。讽刺的是，这起案件的嫌疑人也姓窦，这是窦包抓了窦某啊！ 有些投资人选择在境外投资，但是一旦遇到问题，往往维权无门，这是过去很多跨境投资者的痛点。在一起涉及香港上市企业的证券欺诈案中，北京金融法院首次裁定中国法院有管辖权。这不仅是一纸法律文书，更是对跨境投资者的一颗定心丸。
1: 我们都是港股的投资人。
2: 因为一次违规操作，就港交所就判决他退市了。我们这种还是普通散户哈，多的几千万，少的几十万。
3: 因为这个公司被取消上市地位了，没法交易，导致这些股票，就变不了现了。
2: 因为我们这批投资人全是大陆，都是大陆的身份，那我们想来想去，必须找大陆的那个金融法院。 境外维权陷入僵局，李先生把最后希望寄托在了北京金融法院。24名投资人以证券虚假陈述为由，向北京金融法院提交诉状。然而，被告公司立即提起了管辖权异议，认为中国法院无权审理此案。
3: 据这个，证券法第2条第4款，即使不在境内上市啊。 在这个香港甚至在国外，这个证券交易所上市，但一旦侵害了国内境内投资者这个合法权益的话，中国的法院是可以审理的。
2: 这起案件不仅是新证券法实施后首例依据证券法域外适用效力条款确定内地法院具有管辖权的案件，更首次明确，只要损害中国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中国法院就有权管辖。
3: 其实很多人也在期待，很多专家学者期待这个判决，因为判决的话会对这个法律争议有一个法院的一个态度的一个表达，而且这个案子如果一旦做判决的话，也是非常有标杆意义的。从法律适用的角度，从规则创设的角度，非常有价值。从法官的这个职业生涯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事件。我也是很期待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又考虑到原告这个权利的兑现。 一旦判决的话，双方这个矛盾可能会进一步激化。一旦激化了啊，即便将来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但被告很有可能不会履行。
2: 法院的判决肯定会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是非常难执行的。
3: 就我们经常说啊，我们这个老百姓打官司其实就是为了给他解决纠纷，解决纠纷的基础之上兑现权利。如果说仅仅是啊有一个。 有一个说法了，但是最终原告主张的权利还是没有兑现，那这个案件的这个审结啊，至少是不圆满的。
2: 法官意识到，判决不是终点，兑现权利才是关键，于是法院转换思路，启动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室机制，目标不是单纯做出判决，而是实质性的解决问题。
1: 尽可能的帮投资人挽回损失，所以才会想方设法的去弥合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这个差距。
4: 特别是在我们公司目前已经面临较为困难的情况之下，那么他充分的做出研判之后，耐心细致的做好双方的初衷工作。
1: 20多个股东一起来做这个诉讼的嘛，但实际上呢，每个股东其实的心态是差距很大的，并不是说，哎，调解方案马上就。

0: 没调成。其实我那两天特别失落。这个我就感觉我自从这个因为癌症休了病假回来上班之后，近四年啊，这个时间里头，那次是我最失落的几天。
1: 甚至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能判决了，啊，对。但是呢，真的是，丁法官在最后一刻还说，哎，不行，他要再努力努力。
2: 至少就有20轮以上，丢我们20轮，他们20轮，就40轮嘛。
0: 最终经过我们的调解，啊，这个来回好几十轮次的这个斡旋协调，最终呢，这个20多个投资者，20多个案件一揽子解决。
3: 这个我们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0: 其实我们办一个案件啊，就当事人特别高兴，对这个结果特别满意的时候，我们也特别高兴。你给不给锦旗啊，给不给表扬信，这个其实都是外在的东西。这个即使不给表扬信，什么不给锦旗，我们这个内心的这个情绪价值仍然非常高。
3: 又有了法院来也能保护大家，我不太敢放心的投资嘛，是吧？
4: 是，
0: 哎，中国的法院会给自己一个投资者，这个会做主的，
1: 划时代的一个里程碑的意义。我觉得这个点啊，对中国未来构筑长期的资本市场，让中国的投资人、中国的企业家，我觉得拥有更好的这个资本市场的环境，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案例。
5: 这份超预期的成功，守护的不仅是金钱，更是投资人对中国法律的坚定信心，为中国资本市场走向世界撑起一把坚实的法治保护伞。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上半年把自己的旧手机卖给了二手回收商，但忘删除数据。几个月后，我家里接到诈骗电话，对方精确说出我家的家庭信息。请问我能追究二手商家的责任吗？
14: 可以的。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时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手机回收商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负有法定的数据清除义务。如果其没有履行该义务，导致常先生家人接到诈骗电话，就存在过错。常先生可以依法要求赔偿。

0: 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手机回收商必须使用符合标准的技术，彻底清除数据，否则禁止销售二手手机。
1: 观众郭先生说，他家楼上的业主最近出差不在，结果呢，楼上家里水管爆裂，导致郭先生家的天花板和地板受损严重。郭先生联系对方之后，对方表示自己并不知情，属于意外事件，拒绝全额赔偿。郭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损失该由谁承担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楼上的业主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楼上水管属于业主的专有部分设施，其负有管理和维护义务。水管爆裂虽然属于突发事件，但楼上的业主未能及时发现和修复隐患，存在管理疏忽的过错。另外，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楼上的业主以意外为由拒绝赔偿，该理由啊不能成立，除非是不可抗力造成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我就想给我二哥鞠一躬，在我最难的时候，我伺候不了我妈了，已经我媳妇儿半身不遂，保姆要回家，我二哥替我跟那儿看了，看我妈看了15天。我跟我儿子多待15天，在一块儿，没过多少天，我儿子就没了。我谢谢我二哥了。
3: 哦，谢谢二哥哈。
2: 就谢谢我二哥，别人啊，算了吧，我真是说来，我不愿意跟他们喘气了。
4: 依心切耳斩信好，我是富好，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5: 骨盆区域这些疑难疼痛，可能是腰椎在作祟，
6: 妇科的一些问题，排泄系统的一些问题，男性的前列腺的一些问题。
5: 不开刀不定钉子，输针组合拳，如何一针终结陈年顽疾？
7: 当天晚上2点钟上厕所，哗哗的，然后就觉得我好了。
5: 护腰椎的民间偏方真的管用吗？
6: 在认识上有很多误区。
5: 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8: 皮肤瘙痒，彻夜难眠。

0: 年湿疹久治难愈，
1: 天天啊玩命的抓，就好像是蚂蚁在身上爬一样。
0: 湿敷、照光、小分子熏蒸，对症治疗。
2: 做了三次以后，他的这个口就收住了，渗液也都止住了。
0: 中西结合治疗，战胜湿疹。
3: 住院第一天我就睡了一个特别香、特别幸福的一觉。
4: 我看我肚子、腰全好利落了。
0: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5: 我是临沂的一个男士，他虚构了他北京的房子，有偿还能力，垫付了100多万的财产。
6: 离婚带娃的单亲妈在婚恋中倾囊而出，借给对方100万巨款。
5: 他说：“我就把我的底牌亮给你，我名下没车没房没存款，我现在目前连我自己的车和旅行我都解决不了，然后就掐我脖子要掐死我。”
6: 谎称自己有车有房。如今不但不还钱，甚至还暴力相向，维权无门，追款无路，他该如何挽回巨额损失？律师门诊室甜蜜的陷阱马上为您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律师门诊室。男子与张女士恋爱之后，假借恋爱的名义，一次次向张女士索要钱财，痴情的付出换来了无情的算计，甜蜜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巨大的陷阱。那么这些沉重的损失该如何来挽回呢？有请出我们今天的当事人张女士，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啊！那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您身上发生的这件事儿吗？
1: 25年的6月份认识了一个男士，他虚构了他北京有房子、有偿还能力，让我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知，我给他垫付了100多万的财产。
0: 那个男子跟您借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签相关的收据或者欠条呢？
1: 没有，后续我在讨伐这笔钱的时候，他给我补了一个借条。
0: 那今天呢，我们因为您请到了专业的律师，在您面前呢是咨询室，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盈汇律师事务所的武琼律师。在我们的左侧呢是我们的观察室，为您邀请到了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启详细咨询。
2: 今天你来到这里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我们进行帮助？
1: 我认识了一个男士，他跟我说他北京有别墅，有多套房子，他现在就是银行卡冻结，让我帮他说帮他垫付3个月的开销。还有就是我是离异，带着一个儿子，我儿子生病，他说能帮我，基于就是说你能帮我儿子拿药的情况下，我愿意去给你垫付这些，你只要还我就行。而且我那时候是相信他有这个还款能力的，就我垫钱的时候他大手大脚，有时候我拿不出来他让我贷款，对于我来说我从来没有去贷过款，我心里面还是疑虑的。
3: 张女士说自己是一位离婚带娃的单亲妈妈，1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一名男子。该男子声称自己在北京不仅有别墅有房，而且还可以帮助张女士给儿子看病。张女士信以为真，但不久该男子便称自己银行卡被冻结，想让张女士暂时帮忙给垫付一部分开销。张女士二话没说就拿出了自己的积蓄，甚至后来还贷款为他垫钱。
1: 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借不到钱了，他还在就是各种理由就是要钱，直到就是9月、10月份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完全垫不起了，然后就借我姐和我妹的。11月6号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他就明确我还不上这个钱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恐慌的，我就问这个事嘛，他就感觉我问这个事丢他的人，然后就掐我脖子要掐死我，然后我当时有录音，后面的时候这个录音是不小心给删了，然后后期我就各种逾期，他就跟我说11月份给我，然后拖到11月底没给我，到了12月底的时候这个钱又没有，他又跟我说我这个钱是1月5号还我，然后我又等了一个月又没有等到，然后他就给我自己就写了一个借条，因为借条写的2月2号还清，我想着你借条都补了，那2月2号就还清，那就这样吧，然后我也没说啥，结果到2月2号他还是一分没还，他说我就把我的底牌亮给你，我说我名下没车没房没存款。